0: 而且这次还博得很多人的眼球呢。
1: 是啊，的确是啊。你们这次的产品宣传确实做得很漂亮。
0: 对啊，其实这次只是小试牛刀，我做了很多企划案，希望将来可以干一番大事业。爸，我希望在做这个之前可以跟你商量一件事，也希望你可以全力支持我。
1: 丽莎，你该不会是想让爸爸把奇乐交给你来管理吧？
0: 爸，我就是这个意思，还是你懂我。要是你真的把奇乐交给我了，我可以保证奇乐可以成为最成功的网上平台，有很多生活上的事情都可以在我们奇乐完成。
1: 设想得很好啊。
0: 爸，我真的很有信心的。
1: 丽莎，爸爸不是给你泼冷水啊，这在商界上嘛，光有设想未必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0: 我真的不是在开玩笑的，爸，我真的有这个信心，我希望你可以把这个舞台交给我试一试。
1: 我已经给了你一个平台了，丽莎。我问你，你说振宇集团是谁的？
0: 是您的。
1: 那奇乐网购呢？
0: 也是您的。
1: 依山，你只说对了一半。其实，振宇集团将来是明浩的，而你是他的夫人，那振宇集团将来也就是你的了。所以啊，做人不要太贪。你要记住，奇乐网购永远是名言的。
0: 爸，其实我没有想过跟姐争什么，只是我觉得我在奇乐的发挥比较好一点。就像今天不是做得很好吗？难道我今天做得不好吗？爸，我保证我能将奇乐网带入一个全新的领域。
1: 你以为一次成功就能够永远的成功啊？啊，当然了，配合宣传做一些噱头，这是非常好的。可是这不是集团的永久的方针，只是为了产品的宣传而做的一个策略。医生，我希望在这点上，你好好的向明言学习一下。

0: 本轮的主题叫做川渝正对味。
1: 鱼儿煎一个单品能够走天下的一个菜，
2: 火又旺，锅气足，麻辣鲜香全在里头。
3: 芋头淀粉融到汤里，汤汁挂在鸡块上，风味十足。
4: 回锅肉被誉为川菜之首和家常菜的灵魂。
5: 这个菜炒起来之后呢，芳香四溢，锅气十足，过齿不忘。
4: 肉片受热自然卷曲，形状像旧式油灯的灯盏，不明灯盏窝。
6: 毛血旺
7: 是川渝地区豪爽江湖气的代表，
8: 麻辣鲜香烫，
9: 这就是最正宗最能征服人口味的渝派毛血旺。
10: 我们将由肥肠加上自己研制的秘制酱料，味道香辣醇厚，软糯弹牙，不烂不柴。
11: 它的肥肠呢，入口软糯，咸鲜微甜，麻辣裹挟着醇厚之香，油润却不腻口。
12: 今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装节，享送装一体，省钱省时。
13: 湖南卫视提示：
14: 出发，
13: 接下来是拉布拉多警长大战零零羊。
15: 该我零零羊出场。

0: 小心碰瓷宠物诈骗！
1: 哇，美味的冰淇淋！啊不！啊不！啊
2: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3: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4: 怎么了？
5: 你家的露露咬了我。哦，
4: 怎么会这样？
5: 好痛好痛，露露咬得我好痛啊。
4: 可是我家的露露从来不咬人啊。
5: 你看，这就是证据。哦，
4: 那我送你去医院吧。
5: 不用，给我赔偿，我自己去就好了。
4: 赔偿？要多少？阿秋，赔偿好贵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赔给他了。哦，啊，
6: 又有新目标了。哦，
7: 你们发生什么事了？
1: 我家的露露从来不咬人的，可是刚才却咬了一位爆炸头的阿姨。
4: 我们把身上所有的东西都赔给她了。
8: 我也是，
9: 都咬了爆炸头的女士，这也太奇怪了。
7: 你们的露露都没有牵绳，这是很危险的。看来坏人可能就是利用这点来进行碰瓷诈骗。
10: 我们以后一定要牵引绳。
7: 我们马上去调查清楚。
9: 哎呀！嫌疑人怎么还没出现啊？
6: 杜宾，你要这样，开！
7: 注意伪装，不要暴露。嫌疑人是盯着没牵绳的宠物露露下手的。
5: 这个有系牵引绳，这个也有，机会又来了。
7: 啊！你没事吧？
5: 你看，你家的露露没系牵引绳，把我咬成这样，怎么会没事？
9: 啊！你看，我们可是有牵绳的哦。亮亮亮亮！
5: 我不管，就是这只咬的，你们要赔钱。
6: 你确定？
5: 就是它。
6: 可是这只老的连牙齿都掉光了，怎么可能咬你呢？露
5: 露。什么？反正就是你们的露露咬的。
6: 色笔，
5: 啊，好痛啊！干嘛？
6: 你的彩色笔掉了。
7: 你的伤口根本就是画上去的。
5: 警察！
7: 你用食物引诱宠物露露靠近你，再伪装成被咬伤进行诈骗，跟我回警局吧。
5: 居然被识破了，你们永远也别想抓住羚羚羊。
7: 又是你。

0: 小蝶。
1: 啊！

0: 跟我们回警局吧。
1: 又失败了。
0: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带宠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系好牵引绳，看好宠物哦。牵引绳可以避免宠物乱跑受伤和误食不干净的食物，也能避免宠物伤害到别人。文明养宠从我做起，大家记住了吗？
1: 该我玲玲羊出场了。

0: 南极救骗局。
1: 1、2、3、4，2、2、3、4，转一个圈，完美结束，耶！热身操跳完了，大家可以去玩喽。
2: 小鼹鼠，妈妈要去喝水，你先和小朋友们玩啊。水，水，我的水。
1: 我的包！
3: 喂，救护车吗？
1: 运动公园有人受伤了，快来呀！
3: 现在可以骗走小鼹鼠了。小鼹鼠，小鼹鼠，你妈妈刚才摔伤，被救护车带走了。
4: 啊，妈妈！
1: 怎么可能呀？鼹鼠妈妈刚才还好好的。啊。
3: 小鼹鼠，我是你妈妈的朋友，快跟我去医院找妈妈。
1: 鼹鼠妈妈怎么会受伤呢？希望她快点好起来。鼹鼠妈妈，你不是受伤去医院了吗？
2: 啊，我没有受伤啊。小鼹鼠呢？
1: 小鼹鼠被人带走了，说要去医院找你。
2: 什么？
1: 自称是鼹鼠妈妈的朋友，
5: 说鼹鼠妈妈受伤被送进医院，就把小鼹鼠带走了。
6: 看来这是一场骗局。他们往哪里走了？
1: 那边。
6: 快追！
4: 妈妈。大姐姐，快点！
3: 哎呀，急什么？你妈妈不在医院。
4: 可是妈妈明明被救护车带走了。
3: 你们都被我骗了，她根本没受伤。
4: 你是大坏蛋。救命。
3: 往哪里跑？
6: 杜宾，是林明阳，他在追小鼹鼠。
3: 什么？又是他在做坏事？
6: 从照片上看，他们往那边去了。快！
3: 别跑！躲哪里去了？找到你了。
4: 救命啊！
6: 住手。
3: 警察。
7: 小鼹鼠，没事了，别害怕。
6: 站住。
1: 怎么办？怎么办？
4: 爷爷，我去买棒棒糖。
8: 好，慢点哦。
3: 有办法了，搜索小乌龟的图片。哎，就这张。
1: 乌龟爷爷，不好了，小乌龟受伤，被送去医院了。
8: 什么？刚刚还好好的。
1: 你看，
8: 我的乖孙子。
1: 快开车，我带你去找他。
3: 又一个上当的。
1: 不是这个方向啊。乖爷爷，你走错路了。
8: 没走错，我就是要把你送到警察那里。
3: 什么？
8: 警察就在这儿。
9: 拉布拉多县长，这里有坏蛋。
6: 我们也正在找他呢。
3: 啊！可恶！
6: 站住！
10: 看我的！双截棍！嘿！
9: 小乌龟，想骗我？那照片上根本不是我家小乌龟。看，这才是我们家祖传的圆圈纹。
6: 林羚羊，跟我们回警局吧。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有些拐骗儿童的坏人会编造一些紧急事件来欺骗我们，比如他们会说你的家人受伤住院了，或者说你的家人发生交通事故了。我们一定不能轻信对方的话，更不能跟对方走，要及时联系爸爸妈妈或者警察。大家记住了吗？
3: 该我羚羚羊出场了。

0: 迎小朋友们来到我的直播间，我变
1: 亮亮，
0: 接下来再把我自己变不见。嘿，
2: 啊，魔术师呢？我亮亮亮亮的。哇，魔术师好厉害啊，我最喜欢他了。
3: 喜欢我的魔术吗？快为我打赏吧，可以用爸爸妈妈的账号哦，看谁得第一。

0: 这个小鸭子可真好骗。哎呦！我感谢小鸭子的大力支持，我要给你一份大大的惊喜哦！
1: 哇，太好了！
2: 小鸭子，请把你的地址发给我。
0: 给你送惊喜了，
1: 魔术师！
0: 看来家里没有大人在。
1: 哇，好厉害呀！
0: 现场魔术精彩吗？快给我更多的打赏吧！
3: 可是账号里的钱都打赏完了。
0: 没关系，家里的东西也可以用来打赏呀。
1: 啊，好啊，好啊。
0: 魔术表演继续！
1: 噔噔！哇，好厉害呀！冰箱也打赏给你。噔噔！啊，全部都给你。
0: 哦，东西太多了，不如想不想要看我变个更厉害的魔术？闭上眼睛。

0: 小鸭子给主播打赏，结果房子都被骗走了。
1: 哎，你怎么知道？
2: 因为我们也是。
3: 这是针对小朋友的骗局，小朋友不能随便给主播打赏哦，要征求家长的同意才行。
4: 我们知道错了。
5: 拉布拉多警长，找到那个魔术师的地址了。
3: 我们走。
5: 就是这里。
0: 哇，好大的城堡啊！
6: 快给我送礼物哦，更多精彩的魔术等着你们。
3: 是魔术师，进去看看。
7: 城堡是假的，
3: 这些东西全都是纸片做的。啊，
0: 那魔术师在哪里呢？
6: 魔术，观众们别走啊，你们还没打赏呢。
3: 魔术师，你又骗小朋友们给你打赏，跟我们回警局吧。
6: 警察，
0: 又是你，林阳，
6: 竟然被识破了，你们永远也别想抓到林阳。

给你。

0: 林羚羊，你跑不掉的！可恶！我这箱子里是找不到你吗？嘿！呀呀！别追我！林羚羊，到底躲哪里去了？露露，看这里。
1: 露露，你的主人躲在哪里呢？林羚羊，原来还躲在箱子里。林羚羊，还是被发现了。跟我们回警局吧。可恶，警察也太厉害了！我下次一定会成功的。你们继续任务。是。
2: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观看直播时不要随便打赏哦，应该征求大人的同意才行。诱骗小朋友打赏是违法行为，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要赶快告诉大人，及时报警。大家记住了吗？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拉布拉多警长大战林羚羊。
1: 该我林羚羊出场了。

0: 萌宠诱拐二。
1: 来去买爆米花。
2: 好的，
1: 你别乱跑啊！单独一个小孩，用宠物露露把他骗走。露露上！哦，又便便了。哦，嗯，跟着飞盘去吧。拐到一个小孩，小鸭子，奶奶买爆米花回来了呀！哦，小鸭子，小鸭子，哇，我的小鸭子不见了呀！拉布拉多警长呀，一定要帮我找到小鸭子呀，他刚刚就在那里玩呀！
3: 小野牛，
1: 小绵羊，
3: 拉布拉多警长，我的小野牛不见了，
1: 还有我的绵羊妹妹，
4: 你一定要帮帮我们呀！嗯，
5: 这很可能是连续诱拐案件，放心吧，没有我拉布拉多警长，解决不了的案件。小年、杜宾分头勘察现场。
6: 收到。什么味道？啊，是便便。嗯，
5: 这是宠物露露的便便。
6: 宠物便便怎么也不立即清理？
5: 哦，是小鸭子和露露的脚印。
7: 拉布拉多警长，这边也有脚印。
5: 从脚印看，小朋友们都是跟着露露走的，应该是有人利用宠物诱拐了小朋友。跟着脚印追。
6: 脚印消失了，这可怎么办？
5: 别担心，我有办法。三个小孩都在这个公园失踪，
8: 坏人很可能就在附近。
7: 没有发现目标，
8: 弄点动静，吸引坏人注意。
7: 这个我在行，好好玩。
1: 是个落单的小孩，露露上。
7: 警长，他在吸引我的注意，很可能就是目标露露。
5: 跟上他，就能找到失踪的小朋友。
7: 他跑走了，
8: 快追！
7: 是。
5: 快跟上这辆车！
6: 门关上了。哦，快看，这里能进去。
5: 杜宾，快出来！
6: 我不是故意的。好险！
5: 我们从这里进去。
7: 警长，我看到失踪的小朋友了。
5: 哦，小心点，我们马上就到。
1: 今天真是大丰收啊！
7: 又是你，林羚羊！
1: 啊，你是警察？可恶！
5: 没事了。
1: 你们永远也别想抓住林羚羊！你们想的太简单了。去吧，我的噜噜们。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5: 噜噜是跟着飞盘跑的，把飞盘丢回去。
6: 明白。

0: 跟我回警局吧。
1: 任务又失败了。
0: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有的坏人会利用可爱的宠物来进行诱拐犯罪，我们一定要小心提防，千万不可以随便跟着陌生宠物走哦。大家记住了吗？
2: 该我零零羊出场。

0: 蜘蛛来了！哦
1: 吼，我的蜘蛛更厉害！生物博物馆真好玩。
2: 我们下次再去哦。到家喽，快下车吧。怎么回事啊？大蜘蛛，天哪！

0: 那边有情况，快去看看。
1: 天哪，这么大的蜘蛛！
2: 我们没看错吧？
0: 大蜘蛛好像拖着什么。糟糕，是大象一家，快去救他们。
3: 是拉布拉多警长，
4: 救救我们，
1: 狗狗飞行。
0: 大象爸爸，快跟我们离开。是被车灯吸引了，快关掉车灯。
1: 大蜘蛛终于走了。
5: 大壮蜘蛛好可怕啊。
0: 蜘蛛变得这么大一定有问题，小蝶快检测一下。
2: 飞檐启动。
6: 危险警告，核辐射，核辐射。
7: 什么是核辐射啊？
0: 核辐射是特殊物质产生的一种能量，如果生物被这种能量污染伤害，就会产生变异，甚至会失去生命。
5: 天哪，太可怕了。
8: 大蜘蛛看起来很痛苦的样子。
2: 看，是这个链子在释放核辐射。
0: 我们必须尽快把链子取下，隔离起来。
2: 准备完成，
0: 出发。
3: 大蜘蛛，快快吧！
1: 快看，大蜘蛛变得更大了。
0: 小蝶，靠近它。杜宾，我们下去取链子。
2: 收到。我的直升机。没关系，我们还可以用弹弹椅。扭扭屁股，发射。
0: 哇，快跟上。
1: 怎么回事啊？
0: 就是现在。链子在那里。抓紧了，快！

0: 危险解除，
1: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日常生活中有各式各样的辐射可能会伤害到我们的健康，比如一些电器和电子产品，还有一些特殊场所的设备，我们要注意不要过于靠近和长时间接触，尤其是看到辐射警告标志的时候，要尽量远离，避免受到伤害哦。
2: 这么多车，什么时候才能过马路啊？要迟到了。
3: 那个女孩要过马路，这么多车竟然都不礼让，我得让她先过。
2: 她是在礼让我吗？太好了。
3: 哎，他怎么停住了？
2: 好想给他点个赞啊，但大马路上好尴尬呀。
3: 哎，他不会是要点赞吧？
2: 不管了，勇敢一点，要给他一个善意的回应。
3: 哇哦，真的点赞了，太棒了。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2: 那如果这个东西你没有实现，没有做出来，你会难过吗？你会
3: 不会？因为反正长大当什么都不重要，开心最重要。
4: Go go go， 出发喽！
5: 我做梦呢，反正与农村有关。
6: 那我今天怎么样？
7: 我们今天就是收获满满吧。我觉得明天你们很有可能会输得一败涂地。
8: 你们想一想，怎么去构建这个 PPT？
9: 就是形象，形象呢？
10: 我们形象一定要先确定下来。现在，
8: 但我没画呀。
11: 我们头脑风暴，各自先画几版草稿。
12: 哦，眼睛好痛，有人用眼药水吗？
0: 今天下午两点，潮创新生力。
13: 三、二、一。
14: 我跟三是真有缘，很多人认识我是因为许三多，而这个角色也让我第一次拿了金鹰奖。
15: 非常荣幸有三部作品入围了中国电视的金鹰奖，在生命的韧性、法治的信仰、烟火的暖意里交付作品的真心。
16: 都说三句话不离本行，我们演员也一样，聊着聊着总能回到角色和作品上。
17: 我演戏已经30多年了，
18: 是一个个角色串起了我和光影的缘分。
19: 前辈们常说三思而后行，思考剧本，思考角色，思考表达。
20: 三分憧憬入行，三分热爱生长，三分笃定前行。
21: 一个好的角色我觉得离不开三样真：真实的生活，真实的表演，还有观众真心的相信。
22: 三分敬畏守初心，30岁月铸匠心。
23: 星光就位，好戏集结。
18: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三生有幸与你相遇。
0: 9月29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杜小满，用科技提供值得信赖的金融服务。

0: 怎么了，爸爸没有答应把齐乐交给你管理，心里不舒服啊？没有，爸，您说的对，我一定好好努力做好以后再说这个事。爸，您找我还有没有别的事？哦，伊莎。
1: 你今天在上线仪式上对记者自作主张说什么要把齐乐当成自己的孩子，我希望这种话以后不要再说了，以免引起记者的猜疑。杰阳，会影响齐乐以后的发展啊！
0: 爸，我当时只是一时激动，我真的把齐乐当成自己的孩子了。
1: 你既然把齐乐当成自己的孩子，那就要学会去爱护他。 我们的电子网络产品才刚刚起步，你知道背后有多少眼睛在盯着他吗？啊，哼，你以为一次成功就能傲视一切？枪打出头鸟这个道理，我想你应该知道吧？嗯，所以啊，你要真想把齐乐当成自己的孩子，那你就应该学会低调。

0: 脸色怎么这么差啊？是不是爸跟你说什么了？
1: 没有啊，爸说我之前做的那个视频做的不错。
0: 他没跟你提今天上线仪式说的那些话？
1: 什么话？
0: 你说齐乐是你的孩子，你要呵护他长大。我这句话有问题吗？当然有问题了，你这么说的话，把我姐放在什么位置上啊？ 而且你这么说，别人会以为你是齐乐的CEO呢，对吧？我姐得多尴尬啊！
1: 我这只不过是一句玩笑话嘛，用得着这样说来说去吗？
0: 开玩笑也得分场合，当时那么多媒体在，你也不想一想，要是被哪家媒体拿回去大做文章，到时候咱们就被动了，对吗？
1: 我那句话有说的那么严重吗？
0: 一山。 我知道你为了这次活动费了很多心思，但是你要明白一点，你这是亡羊补牢，你在弥补你以前的过失。说白了，这都是你应该做的。哎呀，我希望啊，你以后不要说这种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在我姐面前口无遮拦，家庭的稳定最重要。
1: 那你这么说，这以后有你姐在，我什么都不能说了是吧？一切等着你们秦家分配。
0: 就算我有能力，也不能超越你姐，是吧？你有能力当然是好事儿，但是也得以大局为重。
1: 我当然是以大局为重才这么说的，我就是觉得我比你姐更有能力去做齐乐的业务。
0: 你记着，在齐乐，你只能帮我姐，可不准拆她的台。
1: 你又说回来了，你说来说去就是秦家的人比我更重要，是吧？
2: 不是一山，我怎么说了这么半天，你就是不明白呢？我就是希望咱们齐乐成功，家庭同时有和睦，就这么简单。你可别忘了，我的成功就是你们秦家的成功。辞职，姐，我是哪里做的不好？今天明言姐还告诉我，我的节目准备排播了。明言姐，
1: 你跟高层的关系。
2: 处得挺好的，我告诉你，秦明言是我的大姑子，不是你的什么人。我知道，大家都是因为姐的关系才对我好的，可是我也很努力，为什么突然让我辞职？
1: 因为要是你在这儿的话，对我来说很不利。
2: 不利？我不明白。
1: 你也知道，秦乐是一家很专业的企业，
2: 他们并不需要什么裙带关系。
1: 我没有靠任何裙带关系啊，而且网站有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的关系，我没有主动四处去说。
2: 姐，
1: 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请你相信我。但是你留在这儿，我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展开，你别那么自私好不好？你可不可以为我考虑一下？
2: 姐，如果我做错了，你告诉我，我会改的。但是我真的不想丢了这份工作，求求你。
1: 别再说了，我不是说过了吗？在公司里面，别叫我姐，我就知道你不会离开的。
2: 叶一婷，你怎么一直都是那么自私呢？叶总，对不起，真的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1: 别再说了，出去吧，出去。

0: 一山姐，你的酒量也太惊人了吧！我以前只知道你妹妹能喝，没想到你也这么厉害。
1: 别跟我提她，
0: 怎么了？她又惹你生气了？
1: 我做什么她都在阻碍我，捣乱，搞得我很生气。这该死的丫头，
0: 她一直都那样，你现在才知道。一山姐，我能帮你什么忙吗？其实啊，我能做很多事情的。你看，我来齐乐这么久了，也没给我安排什么工作。我在齐乐到底是什么职位啊？
1: 你别再烦我了，好不好？
0: 我不是烦你啊，我是真的想帮忙。你看，我又忠心又听话，不像一婷那样老是惹你生气。
2: 笑笑，你是不是想当主持人？
0: 啊，主持人，齐乐网的主持人。我想啊，一山姐，我做梦都想。
2: 本来呢，我也想让你锻炼锻炼，但是依婷这个死丫头还在，她要是不走，你就没什么希望。
0: 什么？是依婷不让我去齐乐网当主持人？
2: 可不就是她吗？你知道吗？她就是怕你去了齐乐，抢了她的饭碗，所以她到处放风，阻挠你。
0: 依山姐，我要是进了齐乐，绝对不会比依婷差。
2: 是啊，但是他死活不肯走，就算我想帮你的话，也用不上力啊。
0: 依婷这个死丫头，每次都跟我抢。
2: 要不这样吧，你去训练他。
0: 我跟他说，他从来都不听我的。
2: 你就跟他说，要是他在的话，我没有办法好好的工作，有可能会离开。
0: 别啊，依山姐，你要是走了，那我怎么办呀？
2: 我只是说说而已嘛。你还要跟他说，秦明言最不喜欢裙带关系，要是这样的话，他留在齐乐不会有好发展的。
0: 他能听我的？
2: 你去跟他说说嘛。要是你说了，他信了，真的走了，那你就可以当齐乐网的主持人了。
0: 我试试。
3: 今天下班挺早的。
4: 是啊，难得啊，走，我请客。
3: 难得。
0: 依婷，笑笑，你在等我，有事吗？怎么了？不开心啊？
5: 怎么了？
0: 也没什么事，就是听了点八卦，想跟你说说。
5: 八卦？对不起，我没兴趣。
0: 是跟你有关的？
5: 跟我有关？
0: 怎么，你没听说啊？秦明言秦总对你很不满意。
5: 秦总为什么对我不满意？
0: 还不是因为你是依山姐的妹妹，又托徐总监的关系进了齐乐网当主持人，他很不开心，又说你这脑子是不是车祸的时候给撞傻了。秦明言这个人特别讨厌裙带关系，你是依山姐的亲妹妹，又是徐总监的女朋友，你现在跑到齐乐网当主持人，她表面上不说什么，心里可不高兴了。
5: 可是秦总今天还鼓励我说要好好去做。
0: 那是糊弄你的。哎，怎么你忘了，上次徐总监推你当齐乐网代言人的时候，他秦明言就是犹犹豫豫的，还开了大会让大家投票，这死活就是不想让你当这个代言人。
5: 可是那一次是姐姐当了代言人，都一样啊。
0: 那怎么一样？依山姐是因为那个视频已经火到不行了，她秦明言不得不让依山姐当这个代言人。可是到了你这儿呢，秦明言是不会罢休的。你也不想想，以她的性格，能让你们姐妹俩抢尽了她的风头吗？
5: 你的意思是，秦总很有可能不会再让我主持节目了？
0: 那不好说，你跟依山姐，她肯定是要整走一个的。你要是死活当这个主持人，依山姐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5: 是什么意思啊？
0: 你想啊，秦明言一心想跟依山姐争齐乐的控制权，依山姐现在火了，她心里能好受吗？回头啊，再加上你火了，她在公司里不好对付你， 回家不全把气撒在依山姐头上吗？
5: 秦总，他会这么做吗？
0: 很多事情不像表面那么简单。我跟你说，你不能。

0: 只顾你自己啊。我说呀，你要是还当依山姐是你姐姐，你就别在奇乐网当主持人了。你也不想想，你在医院昏迷了一年，依山姐就辛苦了一年。
1: 这是真的，我真的欠姐姐太多了。
0: 我说你呀，可别像以前一样自私，要不然依山姐就太可怜了。
2: 什么？你让我换掉依婷？
3: 是的。理由？
4: 理由就是我是奇乐的代言人，很多节目都是围绕我来做。再说依婷根本不适合当主持人，请你再考虑一下吧。
2: 我纠正你一下，奇乐的代言人不是你，也不是你妹妹叶依婷，法国化妆品的代言人才是你。那档节目可以围绕你做主持人，但不能所有节目都围绕你展开。
4: 那姐，你想一想，现在我人气那么好，要是不做下去的话，可能会浪费的。
2: 依山，我知道你现在人气很高，但是许岸说的对，奇乐是亲民的网站，不能做成贵妇购物平台。我们要弄清楚我们的消费主体是谁。我觉得依婷的形象很亲民，我觉得她可以帮助奇乐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
4: 她可以帮奇乐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吗？
2: 嗯，
4: 姐，我知道那天在上线仪式上我开玩笑的话你一直记在心里，但是我这都是为了工作，你不要太感情用事吧。
2: 感情用事？我们俩谁在工作上爱感情用事？我根本就不是感情用事的人。我用依婷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不会换掉依婷。我也不是对你有意见，我只是觉得依婷十分适合这份工作。
4: 但是我要告诉你，现在媒体的焦点都放在我身上，要是你用资金来捧依婷的话，只会浪费奇乐的资源。
2: 依婷是奇乐的未来之星，这是既定战略，至于要花多少钱和时间，我说了算。
4: 姐，你怎么就那么固执呢？
2: 依山，你不要说，依婷现在是我们的未来之星，我已经给她设计好了包装和未来的发展，还有奇乐已经设计好了营销策略，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的决定，好好配合我的工作。
5: 依婷，你怎么来了？
6: 帮你送饭。
5: 快进来。
6: 我就知道你在吃泡面。
5: 哎呀，我呀就是馋这口了。哎，你怎么想起给我送饭了？
6: 来，先吃点东西。
5: 依婷，你没事吧？怎么脸色这么难看啊？
6: 许岸，我觉得我不太适合做主持人，我想辞职。
5: 辞职？为什么呀，依婷？你的节目都已经排满了。
6: 我真的觉得我不太适合，与其日后坚持不下，然后半途而废，还不如现在我……
5: 是不是你姐姐跟你说什么？是不是？
6: 没有，我只是觉得我这个样子做主持人很累，而且我凭什么去当网购的代言人呢？想想都觉得好笑。
5: 依婷，我不想听那么多，你就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6: 我想辞职，然后回去帮我妈妈打理瓦罐汤店。
5: 叶怡婷，你知道你这算什么吗？你这是在退缩，在逃避，我绝对不允许。怡婷，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一直陪着你，一直帮着你？你知道我顶着多大的压力让你重新回到网站吗？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在奇乐苦苦地给你找机会？你知道这一切为什么吗？
6: 因为你爱我，对不起。
5: 不，不是因为我爱你，依婷，我是为了帮你重新找回来你自己。你现在害怕面对过去，你现在恐惧过去的一切事情，你需要我帮助你。你需要我帮助你重新站起来，我需要你走出来，你明白吗？我需要你变回以前的

0: 替别人考虑，你能不能替你自己考虑一次啊？你的生活呢？你的追求呢？你的希望呢？
1: 秀安，你要知道，我考虑的是我的亲人，我欠他们太多了。
0: 你不欠任何人的，依婷。相反，是你那个姐姐欠你的，她欠你的一辈子她都还不清，你知道吗？
1: 许安，我知道你因为上次车祸的事对姐姐有所怨恨，但是我希望你不要这样。这一次真的是我自己做的决定。
0: 但是你为了她，你为了她不值得，不值得。依婷，你信我一次好不好？你就当为了你自己，为了你自己，你好好活一次好吗？依婷，我求你了好吗？啊！
1: 对不起，我做不到。
0: 我不同意你辞职。
1: 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已经决定了。
0: 你给我出去！
1: 徐安，
0: 你给我出去！现在，现在出去！

0: 《博龙堂还原单》的节目已经排播了，你是指定的主持人，这个时候我不会让你离开的。
1: 可是秦总，我是真的想要辞职。
0: 我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想法，你是公司的员工，跟公司有合同。如果你这时候走了，公司会损失很大的。
1: 我愿意赔偿所有的损失。
0: 这个损失恐怕不是你能赔得起的，不光是你，连我都赔不起。而且我们之后的节目都已经排播了，之后所有的节目都是为你量身打造的，临时找人根本就不可能。
1: 可是我
0: 没有什么可是的，我不管你有什么辞职的理由，我都不想知道，我不会同意的。
1: 秦总，那可不可以等我完成所有的工作之后尽快离开公司？
0: 这个要看公司的工作安排，你和我现在都做不了主。你先出去吧。

0: 医生，是不是你逼着依婷辞职的？你到底想干什么？我不想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懒女人，只有丑的女人。因为，我帮你们找到了她，一个不需要勤奋，但可以变得美丽的产品。只要用了它之后，我保证可以变成一个美丽的懒女人。好，看。
1: 你来是想跟我说，你否决了叶依婷的辞职信吗？
2: 你的消息好快。是的，我没有让依婷辞职。你没有不开心吧？我这话问得真奇怪，你可是依婷的亲姐姐。
1: 那倒是。不过姐，你也是，你是绮乐的总经理，所有的决定肯定是你来负责的。
2: 医生。 我很奇怪，叶依婷离开公司对你来说这么重要吗？销售数字会告诉你，选择叶依婷是错的。
3: 这咖啡味道还真不错，我喝着跟我以前喝的差不多。
2: 你希望想跟你喝咖啡的对象应该是依山，而不是我吧？
3: 瞧你说的，姐。哎，对了，姐，你叫我来不会就是为了请我喝个咖啡吧？有什么事儿吧？有事儿你就说。
2: 明浩，我觉得现在的依山欲望变得越来越强了。
3: 你指的是上次他对媒体说那些话吧？这样，你千万别误会。我呢，我给你。

0: 解释一下，他是对齐乐，特别有感情，他不是想从你手里把齐乐夺走。你别这么想的。
1: 我理解，你不用替他解释。只不过，我觉得他现在跟以前完全不是一个人。哎，说实话，姐，确实是有一些变化的。我还以为你不会承认呢。 我觉得虽然以前我跟依山接触不多，但是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开朗、处处为人着想、无欲无求的女孩。但是现在的她，为了那么一点点名利，什么都要争第一，让人琢磨不透。你知道吗？她多次要求我开除依婷。为什么？因为她说只要依婷在公司，她就没有办法好好工作。
2: 这算什么理由啊？不是，这依山以前很照顾、很疼她妹妹的，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呢？也许真的是车祸的原因吧，让她的性格完全改变了。明浩，你要帮帮依山，让她变回原来的她。哎，一定，一定。珍珠不单单可以提亮肤色，也可以使脖子修长。
3: 给人又高贵又大方的感觉。这一次，这个设计师把珍珠项链设计得跟以前不一样，脱离了老气横秋的感觉。今年冬天，珍珠是你们必定的首选。
4: 好，看，准备下一组。
5: 秦太太，我是《非常时报》的记者，请问您今天什么时候适合接受采访呢？
1: 不好意思。
5: 我没有说我要采访，
1: 是齐乐公关部的人联系的我，说您今天可以接受采访。我刚刚采访完，请您严总经理。哼，那你采访了他，还来采访我干什么呀？
5: 秦太太，您现在可是网络红人、时尚和社交的名媛，而且您还是齐乐网购的代言人。
1: 我不采访您的话，我这文章没法写啊。那我今天不接受采访，对不起，我要继续录节目。
6: 导演，继续。好的，
7: 先生，请下来吧。
6: 各就各位了啊！3、2、1，开拍。
7: 什么？不接受采访？好的，我知道了。你让公关部先安抚一下那位记者，千万别让他回去乱写。

喂，我是秦明言，把叶一婷所有的节目提前播出，让销售部、公关部、宣传部做好配合，产品全线推出。另外，在网络上给叶一婷造势，把打造叶一婷成为奇乐网购代言人的计划全部提前。

0: 依婷，哦，秦总，徐安，你们来了，我就知道你们吵架了。最近在公司好久没有看见你们俩一起出出进进的了。行了行了，今天我请客，就当是和好饭了。
1: 你请客，就在这儿吃啊？你太抠了。
0: 谁叫咱们三个都好这一口呢？徐安，对不起，我不辞职了，你别生我的气了。你不是不辞职，你是不能辞职。好了好了，有我在，我不会让依婷离开奇乐的。而且我已经把依婷的节目提前都上线了。刚才市场部跟销售部给我报上来的数据，说反应非常好，而且订单比预计的还要好。
1: 好过叶一山的节目。
0: 现在还没有，不过我相信以后一定会的。
1: 我肯定不如姐姐好。为什么不如她好？依婷，你要对自己有信心才行。
0: 姐姐主持的确实比我好啊。
1: 那是暂时的。最讨厌你这种不敢跟叶山争一争的性格。
0: 好了，我今天请客是想让你们和好的，不是让你们吵架的。
2: 你们在奇乐是我的左膀右臂，不许吵架。人们都说，穿上一双好鞋，它就可以带领我们走遍全世界，看遍最美的风景。可是您别忘记了，在我们身上最辛苦的部分是……真是受够了！也不怎么样嘛，怎么能卖这么多？这些人是多喜欢洗脚啊！真是的。
3: 这还不是因为我之前把网站弄红了才这样子的吗？就是，他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成功的。要不是依珊姐你之前的视频引来这么多人的关注，他叶依婷能火吗？还什么新一代奇乐网购代言人？依珊姐你才是代言人，这换人换的也太快了吧！他要向我示威吗？都怪之前没有弄走叶依婷，要不然现在红的就是我了。
2: 怎么，你也想踩着我红起来吗？啊，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哦，我就是看着当妹妹的这么欺负姐姐，我替依珊姐你不值啊。你放心吧，没有人可以欺负我。宣传部，帮我安排记者采访。什么？ 你们什么不懂啊？你们上次不是已经找记者来采访了吗？你马上给我安排，我要独家的采访，独家专访，马上现在。我一直相信工作中的女人是最美丽、最纯粹的，所以工作可以让我看到自己的才华和实现自己的梦想，你觉得不是吗？
4: 秦太太，我还有最后两个问题想问你。
2: 好吧，你问吧。今天你问什么，我都尽量回复你。
4: 秦太太，是我冒昧，您跟上次真是判若两人啊！啊，是这样的，上次是我们公司的内部有一些误会，所以导致你白跑了一趟，真的对不起。好，没关系，秦太太，那我还是喜欢你叫我叶总。好，叶总，您在奇乐网购上线仪式的时候说，奇乐是您的孩子，请问您是否把奇乐当作事业？ 或者说，您这句话的意思是在暗示齐乐以后会交给您全权的负责经营，是吗？
2: 其实那个算不算是一个商业的秘密呢？我想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吧。
4: 好的，那最后一个问题，您嫁到了这么好的老公，又挑起了婆家的事业，可以说是成功版的灰姑娘。我想请问您，是如何看待感情的呢？或者说？
2: 您想给您的广大女粉丝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帮助他们成就自己灰姑娘的梦想？其实吧，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人，这个我从来没有想过。啊，不过，其实我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也曾经遇到一些很恶劣的男人，他很自私，企图想征服我。
4: 那您是怎么度过这段日子的呢？
2: 我就是想赶紧离开那些负能量。 努力做到远离他们，永远不要受其影响。
4: 所以您之后就和秦明浩先生再一次重逢了。
2: 是的。
0: 我始终觉得真正的爱情才值得我拥有和等待，其他的根本不需要理会。
4: 谢谢你，叶总。

0: 哎，依婷，依婷，
1: 哎，你们回来了。
0: 你找谁呢？这是干嘛呀？
1: 服装大姐啊，这是我今天录节目的衣服，说了今天要还回来的，可是他们不在。
0: 傻瓜，他们不在就明天再来还吗？不也一样吗？
1: 不行啊，得遵守约定，说好今天要还的。如果服装大姐他们点衣服少了这几件怎么办？
0: 你遵守约定，那人家都没有遵守约定啊，人家提前下班走了，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1: 他们一直没有接电话，可能在什么地方忙吧。
0: 真受不了你！行了，走吧，把衣服放我办公室，明天再还啊。
1: 哎，不行，那我得在门口留张字条，明天早上服装大姐到了就知道衣服在哪儿了。哎，你等我，我去拿下纸和笔，谢谢。
0: 哎呀，我真搞不懂你啊！你说你挺聪明的人，怎么那么爱钻牛角尖呢？
1: 你就不要再说我了嘛！我答应服装大姐今天要还衣服，就不能食言呐，食言而肥，我可不想变大胖子。
0: 那你这种吃法，你就不怕变成一个胖子
1: 啊？这里太好吃了，我忍不住啊！你之前怎么不带我来这边吃？你干嘛带我来这种地方吃饭呢？你连一顿意大利面都请不起我，吃什么砂锅豆腐煲？寒酸死了！
0: 我带依婷，带你来吃过。
1: 是吗？对不起，我忘了。不过从现在开始啊，我都会记得，我们以后要天天来吃。
0: 依婷，你真的喜欢这里啊？
1: 当然了，尤其是他的砂锅豆腐煲这么好吃，这里面又这么热闹，坐在这里就觉得很幸福很开心。
0: 我早就该想到的，你们真的不一样。
1: 谁呀？
0: 我前女友。
1: 在我之前
0: 算是吧，比起来这里他更加喜欢吃意大利面。
1: 意大利面哪有砂锅豆腐煲好吃啊？他真是太不会吃了。来，吃一块我喜欢的豆腐。
0: 那，你也多吃一点儿。你的最爱，砂锅豆腐煲。
2: 医生，是你把依婷的时间做了调整是吗？
3: 我没有调整她的时间呢，但是我要照顾家庭，我还要配合明浩还有家人的作息时间，所以才做出轻微的调整。
2: 是你的采访和社交太多了吧？而且还占用了上班时间。
3: 我的采访还有社交都是为了公司，姐，请你原谅一下吧。还有依婷，他能不能继续做下去都还不知道呢，所以我看你还是不要安排那么多的工作给他了。
2: 喂，哦，王总啊，感谢博荣堂的密切合作，现在是依婷在做节目，产品的销量很好，没必要换代言人吧？那好吧，再见。你也听到了，博荣堂希望你做代言和节目主持，不过我还要再考虑一下。
3: 姐，一切都听你的，其实客户找我也是人之常情啊，要满足客户的需求，那是做销售最基本的要求。
2: 医生啊，我知道你现在曝光率很高，人气也很旺，不过其乐不能只靠你一个人，我也要考虑全局的。
3: 做主的是姐姐，我还能说什么？
4: 你最近在镇宇集团表现不错啊，别看爸爸平时不去，可是那些董事叔叔经常在我面前夸你呢。嗯，
5: 那都是叔叔们帮衬的好，我呢，还主要在学习阶段。
4: 臭小子，还懂得谦虚了你。
5: 那必须啊。
4: 哎，记着啊，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就去问他们，啊，他们一定会帮你的。
5: 放心吧。
4: 哎。 关键呢，你得学会决策。嗯，不过在决策之前呢，你得把这个事情前前后后都想仔细了。最重要的是，你要敢于承担这决策之后的后果。哎，这样你才能成为真正的决策人和领袖啊。
5: 我懂的吧？嗯。
4: 对了，明浩，还有个事情我想问问你。嗯，依山说。 他想当齐乐的决策人，你怎么看？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事儿？嗯，你真不知道啊？嗯，那回去看看报纸，你就全明白了。其实啊，我对你们的将来呢，都有所打算。我觉得呢，这个安排对你们都非常合理。所以啊，希望你告诉一山，他在齐乐呢，只是一个过渡，将来啊。
5: 还要回到镇宇集团里的身边帮你。他不管在齐乐还是在镇宇，只是协助。如果他有什么别的想法，那就不好了。
4: 爸，我觉得这应该不会吧？他就是想帮帮姐姐，我觉得，在这方面他应该没有野心呢。哎呀，明浩啊，看来你真的是不了解你这个媳妇儿啊。嗯，他不是一次对记者暗示。 说要把齐乐当成自己的孩子，啊，当然了，依山的能力确实很强，可是没有咱们秦家，他会有今天吗？做人呐，要知道报恩。这吃水还不忘挖井人的吗？嗯。
5: 好了，不说这些。
4: 哎，对了，明浩，你跟依山什么时候能有孩子？哎，我跟你妈可都急等着抱孙子呢，啊。
2: 明白，你放心，爸，我跟医生都很喜欢孩子，我们尽快要。好。哎，老公，你看这两件衣服哪件好看啊？我明天要做访问的。说实话，
5: 两件都好看，我老婆穿什么都好看。
2: 老公，你怎么那么敷衍我？但是我喜欢听。哼，
5: 走，我跟你聊点正事儿。坐。什么事啊？老婆，嗯，咱是不是应该要个孩子了？生孩子？
2: 对啊，
5: 咱以前不是说好了吗？等结婚之后多生几个宝宝。现在还来得及吧？
2: 不用那么着急吧。
5: 我暂时不太想生。啊？结婚之前你跟我说，咱们结了婚马上要孩子，是你自己说的，你都忘了？
2: 哎呀，这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嘛。可是我，
5: 可是什么呀？我现在在齐乐的事忙得不得了，根本没时间想这些。对了，我还想问你呢。
2: 你是不是跟人家媒体说，你要接管齐乐啊？其实，也不算是这么说的，我只是对齐乐的未来有想法而已。
5: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齐乐是我姐姐的。
2: 我又没有说过要抢她，你不觉得吗？能者多劳，这话我没说错吧？
5: 可是我姐姐对齐乐，人家有自己的想法和规划，人家是哈佛商学院的高材生，爸爸跟奶奶对她很信任的。你的任务很简单，给她打助手就可以了，不用那么累。你的主要精神应该放在家庭上，一个女人应该以家庭、丈夫、孩子为重。你说你做老婆不生孩子，这算怎么回事啊？
2: 那你是说我比不上你姐姐是不是？ 那我当年为什么没有办法去美国留学？那就是因为你的事耽误了我。
5: 好好好好好。
4: 你先别生气，好吧？没有人质疑你的能力，你的能力那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你要相信我姐姐，好吧？
2: 谁相信我？我嫁到你们秦家，开口闭口就是说生孩子。那你姐姐呢？你姐姐现在还没有爱人呢，那为什么他们不说呢？我嫁到你们家不是为了生孩子的。
4: 哎，
5: 今晚9点一刻，云雀叫天路。
6: 林里里，齐天将策马，汉多一死人慌张。
7: 沙老板，您怎么不说话？
8: 好听是好听啊，不过我还是觉着日志技巧不够豪迈。
7: 可我倒觉着发自肺腑，真情流露。每次唱到这儿的时候，我都是豪情万丈。
8: 这一个月下来，你也该死心了吧？你的气息弱，调门不够高，唱老生这条路是条死路。
7: 不像何菊芳那样大叫大嚷，就唱不了老生吗？谁规定的？
8: 盛姐，
5: 今晚9点一刻，云雀叫天路。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5: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10: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1: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2: 鲜香酥嫩，
13: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4: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5: 欧丽薇兰。
16: 第二个主题赛区，川渝正对位，
17: 鱼儿鸡，
18: 这个是以前的江湖菜，
19: 下料狠，用料足，重麻重辣是江湖菜的特点。
20: 肥肠呢，是市井烟火里的最佳下饭菜，
21: 肥肠口感油润丰腴，软糯滑口，
22: 毛血旺
23: 是川渝地区豪爽江湖气的代表，
24: 汤汁浑厚浓烈，辣感直接猛烈。
25: 回锅肉呢，过齿不忘的鲜香，
26: 传统回锅肉的要点是肥而不腻，瘦而不柴，酱香不辣，
27: 上菜吧。
5: 有请中华烹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谢昌友，双流兔王乔秀君。
28: 这东西太好吃了吧。嗯，
29: 好吃到怪叫，这豆腐竟如此的好吃，
30: 真的好好吃啊。都
5: 今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装节，享送装一体，省钱省时。
31: 一个人一辈子追寻些什么？
32: 雪海，我来了。
31: 这一个开始，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33: 现在我又有了一个新的理想，
34: 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35: 风风火火干一场。
36: 好好干，
37: 业务好，素质高，
38: 你们俩就是技术骨干，
39: 先让我们几个更进一步。
40: 我想让他们走出大山，
41: 荆州一步
42: 万重山。
31: 这一个承诺，哪怕得用一生去兑现。
43: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44: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说了算的天地，
45: 这是党中央交给我们艰巨任务。
46: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47: 拿起你们手中的笔，把它当作枪，在文化的战场上抗击敌人，
48: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49: 如果你们这帮贫苦汉子们，国家亡不了。
50: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31: 这一个真相，于是你决定不再沉默。
51: 出发！
52: 是。
53: 漫无一事，
54: 滴水不漏。
55: 该交代的交代，该办的办。
56: 我们要证明，首先我们不光是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57: 秦始皇若先出秦，
31: 这一个不可能。所以你跟着迈出了那一步。
58: 我无人管束惯了，醉寻医，臭味相投之人。
59: 既然我来到这世上，那就让精兵来
60: 领跑吧。
61: 有我在，我倒要看看何人敢乱我长安。
62: 乾隆必须入冤了。
63: 我会一个一个了结你们。
64: 我一代人送，那就两代人三代。
31: 知一束光，直到你自己也成为那束光。
65: 豪车要开，救世主要坐，要不要跟我合作？
66: 不管是苦是甜，
67: 我只想往前赶。
68: 既然老天给你指引了方向，那你就应该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光。
69: 我要考飞行员。
0: 祝咱家每个人啊
65: 越来越好，
0: 越来越好。
1: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2: 你们做的这件事，我觉得非常了不起。
65: 是我们吧？
2: 对，是我们。
31: 当万家灯火亮起，故事终会相遇，追寻终将抵达。
3: 9月29日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杜小满用科技提供值得信赖的金融服务。

0: 哦，是香港传媒吗？啊，在那边也有人认识我。好啊，好啊，做采访没问题啊。嗯，好的。
1: 喂，一山，你怎么了？没事吧？怎么没消息了？是不是还在生我气啊？
2: 我很忙，有什么事啊？
1: 晚上想吃点什么呢？我想找你好好聊聊。我不是说过了吗？有一个杂志今天要拍封面照，今天吃晚饭肯定是不行的。哦，那好吧。
2: 好的，好的，明浩啊，我等你把地址发过来啊。好，谢谢。哎，好，就这样，拜拜。哎，大嫂，侄女需要请客吃饭了，是不是带我们去高级餐厅啊？奇怪，明浩跟我说让我劝劝一山，让他早点生孩子。嗯，一山不想生孩子，不可能吧？
0: 又不高兴了？无缘无故的请什么客吃什么饭呀？哎呀，
1: 我是人家女婿嘛，总得懂点事儿是吧？请大家吃个饭，这不很正常的事儿吗？
0: 事先说好，要是你今天晚上是说生孩子的事，那你就别说了啊。
1: 啊？
0: 被我说中了是吧？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生孩子的事，我暂时不会考虑的。
1: 行吧，那咱们就踏踏实实吃顿饭啊。嗯。妈，来，您看看，喜欢吃什么点什么啊。
2: 给我点吧，他都不懂。哎，一山啊，我想吃牛排。好啊。哎，对了，先给我上瓶酒吧。好的。
3: 徐爱，阿姨，姑姑，对不起啊，我迟到了。来，他怎么又来了？哦，一山姐，谢谢你跟明浩请我吃饭，这是送给你的礼物。
2: 哎呦，这个是什么呀？
3: 姑姑，
2: 对不起啊。
3: 没事吧，姑姑？
2: 对不起，对不起。
3: 不要紧，不要紧。
4: 真是丢死人了，害死他姑！你是要气死我呀？我都解释好几遍了，你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服务生就把酒瓶扔桌上了。青怡是不是又惹祸了？你给我去睡觉！你怎么总是这样手忙脚乱、毛毛躁躁的呀？啊，你知道那杯子有多贵吗？
5: 你已经在外面数了我一百遍了，为什么还要101遍啊？
4: 当着宜山、明浩还有徐岸那么高档的餐厅闯那么大的祸，哎呀，还要人家明浩给你赔钱，这种事只有你干得出来。
5: 什么叫只有我干得出来啊？人家明浩都没有说什么，只有你这么看不上我。我又不是个孩子，你当着那么多人说了我，我也没说什么了。你还要我怎么样啊？
4: 让孩子陪着你一起丢脸，我说了你两句，你就那么大嗓门跟我喊，你喊什么喊？
5: 好啊！如果你那么讨厌我的话，我就搬出去。
4: 我说你两句怎么了？我不能说你吗？
5: 反正这个家我也待不下去了，我要走。
4: 姑姑怎么了？
5: 你叫你妈给我道歉。
4: 我给你道歉，哎呦，你气死我了！怡婷，你别拦着他，让他走，让他走，
5: 走！哎，走开！
6: 姑姑，
5: 哎，姑姑，
6: 妈，到底怎么了？
4: 给我倒杯水。

0: 喂，
1: 飞哥，你在家吗？
0: 啊，叶青，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
1: 我现在可以去你家吗？
0: 哦，不行。
1: 为什么不行？我就在你家门口啊。
0: 啊，我不在家。
1: 你不在家，你是不是家里面藏了女人啊？
0: 哦，没有没有。
2: 爸，谁在敲门啊？
0: 别开门，别。
1: 快点给我开门！
2: 是青姨啊，干嘛不开门啊？青姨，
1: 终于舍得开门了吗？刚才干嘛不给我开门啊？刚才是你弹的曲子吗？
2: 青姨，你不知道吧？我爸年轻的时候也是个文艺青年，这吉他弹的可好了。
1: 那你弹一首给我听啊。
0: 你今天怎么哭了？
1: 哎呀，你就弹一首给我听嘛。我今天委屈死了，我心烦死了。好啊，那如果你不弹的话，我今天就不走了。

0: 他还没接电话。妈，待会儿如果姑姑接电话的话，一定要跟她说些客气的话。你今天真的对她太过分了。
1: 哪里是过分？简直就是相当过分。不管青怡做错了什么，就那样被赶走，实在是太可怜了。
2: 好，您多担待。
0: 我又没赶她走，是她自己走的。
3: 请稍后再拨。
0: 妈，不管怎么样。 待会儿姑姑回家，你要跟她道歉啊。
4: 我知道了。哎呀，你赶快看看她在谁那儿嘛。

0: 赵飞真的说你姑姑在他家。
1: 是啊，妈，你待会儿一定要道歉呢。哎呀，
0: 知道了。好了，飞哥。
2: 哎，一婷，嫂子。啊，
0: 赵飞。
2: 哎，你们来了，请进。

0: 姑姑，好了，别生气了，跟我们回去好不好？
1: 我哪儿都不去，我就住在这儿。哎，
2: 一家人没有过不去的心结，你们回去好好聊聊。
0: 哼，那个家啊，都没有人关心我，也没有人听我的，我不回去，把人家赶出来，一句道歉都没有。
1: 我可没赶你走啊，是你自己要走的。
0: 妈，哎，大姑姑，今天呢是我不好，冲你嚷嚷个没完。哎呦，行了，快回家去吧啊！那谁说话那么大声啊？
1: 哦，是我。
0: 那又是谁给你的孩子们丢人了？
1: 没有，没丢人，没有。姑姑，回家吧。
0: 张飞啊，谢谢你收留我，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改天我有空过来请你吃饭。
3: 啊，不用不用。
0: 那下次我过来，你可以再弹那个吉他给我听吗？
3: 啊，好。
0: 那好吧。 那我们回去了，
3: 飞哥，谢谢啊。好，我送送你们。
0: 妈，
3: 哎，走好啊。嗯。

0: 干嘛呀？还摆着一副臭脸，怕你又来数落我啊？好了，今儿是我不好，我错了，对不起。我是担心孩子们嘛，所以才跟你发脾气。
1: 哎呀，你老瞎操心，操心些什么呀？
0: 宁浩和依山不像从前那么好。
1: 没有啊，我觉得挺好的，秦明浩还很关心依山啊。
0: 但愿是我多想了吧。哎，你今天晚上怎么去赵飞那儿了？
1: 哦，没什么特殊的，反正我也不知道去哪儿。哎呀，大嫂啊，赵飞又不是外人，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你别老瞎琢磨啊。
0: 我没有瞎琢磨，我就是想说以后。
1: 不要再离家出走，让人家笑话。哎呀，大嫂啊，你一晚上就在说我让人笑话，怎么现在还是这一句？啊，
2: 好，我不说了，不早了，你也早点睡吧。啊，我家人真不适合去那些高档的地方吃饭，
1: 你以后别请他们去了。
3: 什么高档低档的？
2: 不就是为了大家一起聚一下吗？啊，干嘛这么说话呀？
1: 反正以后别再出这样的事就好了。还有，别再提升孩子的事。
3: 你还是我娶的那个叶一山吗？以前爱家人、爱孩子的叶一山去哪儿了？
1: 你怎么了？又指责我呀？我说错什么了？
3: 我现在真的不认识你这个叶一山了。以前爱姑姑、爱妈妈、爱妹妹啊。
1: 一心憧憬着当一个好妈妈，这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呢？那我现在怎么样呢？我只不过是不让你请他们去那些地方吃饭，我有错吗？我不爱家人了吗？
3: 你真的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叶一山了。
1: 怎么了？我到底怎么样才可以成为你以前的叶一山啊？是你变了，还是我变了？自从结了婚以后，你对我的要求越来越多了。 是不是你没有以前那么爱我，所以才那么指责我？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想换一个爱人啊？
3: 好了，就当我什么都没说。

0: 昨天晚上又吵架了，这声音啊大得吓人。
1: 怎么又吵架了？
0: 说是依山对家人不好，明浩说了他几句。
2: 对家人不好？
0: 哦，
1: 我去问问明浩。
3: 哎，妈妈，别动不动一点小事就去找明浩。我想他们中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误会？哎，咱们都知道啊，依山平时对家人那可是很好啊。
2: 我觉得明浩说的没错，依山最近是很少回家。
1: 那倒是，别让亲家以为我们故意不让依山回家，好像我们是恶婆家一样。
3: 哎，妈，没那么严重，也就是小两口吵吵架。哎，你看我跟小兰年轻的时候不也经常吵架吗？您还经常劝我们说这小两口吵架，床头吵完床尾和。哎呀，没什么大事啊。
4: 哎呀，没想到啊，你真的能出来陪我喝酒啊？
5: 那有什么奇怪的？我在你眼里是不是只会赚钱？

0: 聊的一个人。
1: 那倒不是，只不过你新婚燕尔嘛，没想到你能出来这么痛快。
0: 新婚燕尔，哎呀，新婚倒是新婚，燕尔真没感觉到。
1: 听你这口气，话里有话呀。
0: 没有，只是觉得结婚之后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1: 哎，男人嘛，步入婚姻之后，总会有那么一点点小失落的，很正常。
0: 哦，你误会了，我其实是很向往婚姻生活的一个人，只是我不知道你信不信，我总觉得躺在我身边这个女人是个陌生人。
1: 对呀，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也许她真的就是一个陌生女人。
0: 开什么玩笑？
1: 哎，不要紧张，我的意思是说，这俗话说得好，这女人啊，天生就是千变的嘛，对不对？啊，
0: 女人还真是千变，摸不透。算了，不说我了。哎，你们俩什么时候办婚礼啊？
1: 婚礼？
0: 嗯。
1: 你觉得我们两个真的合适吗？
0: 当然合适了。你跟依婷在一起，那绝对是郎才女貌，我们大家都想喝你的喜酒呢。
1: 是啊，结婚一定结。只不过，要等到所有事情都解决完之后。一切的一切都过去了之后再结婚。
0: 哦，你说的是依婷恢复记忆的事儿吧？
1: 我想她很快就能恢复记忆的。
0: 嗯，一个人没有记忆应该很痛苦。
1: 活在别人的记忆里面更痛苦。来吧，为了咱们所有人的幸福，干一杯。
0: 干。

0: 娟姐，你干什么呢？哎呦，你吓死我了！我在干嘛？我收拾屋子呀，我。
1: 什么？大半夜的收拾什么屋子？你出去吧，我很累，我要休息。哎，
0: 你不想知道我收拾出来什么了？
1: 你收拾出来什么了？嘿，
0: 你说奇怪不？我在洗手间里啊，收拾出来一包。 被剪碎的小孩衣服呢？哦，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个家里呀，唯一和这包东西有关系的，就是衣衫你了。你是不是怀孕了？
1: 怀孕？怎么可能？
0: 你是不是想把孩子偷偷打掉，不想让所有人知道？结果呢，被我发现了，现在很害怕。 娟姐，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哎，那你吼什么呀？我懂，你意外怀孕了，本来想把孩子生下来的，所以呀，买了这些小孩衣服。可是啊，你现在事业越来越好，就不想因为生孩子呢放弃你的事业，所以你决定偷偷把孩子打掉。可是呢，你这心里又难受，才把这些衣服剪了。
2: 对不对，
0: 娟姐，你想干什么呀？我不想干什么，我就想告诉你，这事儿我知道了。不过啊，我不会和任何人说的。哎呀，医生啊，这事儿啊，你一个人决定是不对的。怎么说，这孩子的爸爸是明浩吧？你也得跟他商量商量吧。哟，这孩子不会是其他人的吧？
1: 你在说什么呢？你给我出去！ 你是不是想被炒鱿鱼啊？干嘛呀？就算我说错了，你也不用犯那么大的火吧？
0: 娟姐，我告诉你，你是什么身份，我怎么说也是这个家的女主人，你怎么跟我说话，还用我教你吗？
1: 对，你是女主人。好，那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
0: 那我把这包东西呢，给奶奶和太太送过去，看他们怎么说啊？哼！
1: 哎，娟姐。
0: 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哎呦，你终于承认了，女主人。这个是我想买给福利院的孩子们的。福利院？你是在逗我吗？那干嘛剪了呢？
1: 你也知道，我跟明浩一直很想怀孩子，但是结了婚都这么久了，一直都怀不上。我那天看到这个衣服特别漂亮，特可爱，所以就买回来了。可是。
0: 后来我才看到，又觉得很伤心，所以我才把它剪掉的。你和明浩在努力生孩子啊？娟姐，你不要跟奶奶还有妈他们说，你也知道，要是他们给我压力，那就更难怀得上了。真的？嗯。对了，娟姐，你等一下。啊。娟姐。
2: 我也知道你平时对我跟明浩都很好，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谢谢你。来，给这个包，我知道你喜欢，我一直都没有背过的。这我怎么能要你的东西呢？这，娟姐，你别这么说了，真的很感谢你平常那么照顾我们，你拿去吧。哎呦，这怎么好意思呢？这明浩啊，也是我从小带大的，所以啊，我也把你当自己孩子的。
0: 只要你们好好的啊，我自己怎么都无所谓的。
2: 哦，对了，李莎，这想怀孕啊，不能太着急哈。我一看你就是能生养的。

喝多了，别再喝了。没事。怎么样？啊，没事吧？秦老板，秦老板。

0: 亲爱的，你怎么还不回来啊？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1: 你家亲爱的，恐怕已经喝多了。
2: 现在回不了家。
0: 玄爱，怎么会是你啊？
1: 怎么？听到是我这么不友好，紧张什么呀？
0: 你怎么会跟明浩在一起？你们在哪里啊？
1: 我们在喝酒啊，喝酒聊天，聊得很开心呢。
0: 你怎么会跟明浩在喝酒？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1: 我们两个无非就是聊一聊你们姐妹的秘密，啊，聊得特别嗨。
0: 秘密？什么秘密？我们没有秘密。你赶紧让明浩接电话。

说了，他都说了。不，不会的，他不会说的。打起精神来，我是叶一山，我就是叶一山。没有秘密，根本就没有什么秘密。

0: 怎么着急了？
1: 告诉我，你们在哪儿？
0: 我们在1912酒吧，我们在这里等你。

0: 老公，老公，你醒醒吧！老公，老公，哟，秦太太来了。明浩怎么喝得那么醉？你为什么让他喝那么多？你到底想干什么？
1: 你得问你自己，你怕我干什么呀？
0: 老公，老公，你醒醒吧！老公，我是依山。
1: 你不用费功夫了，他已经喝醉了，他要回答你也是明天的事了。
0: 来，跟我过来。
1: 喂，喂，喂，喂！秦太太，你就这么想争取跟我单独相处的机会啊？你也不怕别人看见啊？
0: 你到底跟明浩说什么了？
1: 你怕我说什么呢？
0: 你到底想对我干什么呀？
1: 哟，我对你怎么了？

0: 你想报仇，你想为依婷报仇是吧？你一直都觉得依婷昏迷还有失忆，是因为我开的车是吧？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为什么要剪碎的？
1: 我问你为什么要剪碎它？
0: 你这个疯子，公共场合送我这个，我现在问你，到底在想什么？
1: 我本来还想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0: 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1: 给你最后一次当着全家人的面坦白的机会。坦白？我坦什么白啊？你是如何骚扰我？
0: 如何变态的纠缠我？你想向我报仇是吧？我告诉你，我不会怕。依婷，别叫我依婷，我是叶一山，你再好好看清楚。我是叶一山，对你的什么报酬，我是绝对不会怕的。但是，要是你想毁了依婷和所有人的话，
1: 你继续做下去吧，我是一点都不会怕的。你给我闭嘴！叶一婷，如果我真的想报复你的话，你以为你还能安心的当你的秦太太吗？啊？还有，以我爱你的程度，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会做出什么来。叶一婷，我知道了，你现在享受你的奢华，享受你的浮云。 享受你的虚伪，我只有毁掉这一切，才能让你变得清醒，对吧？好，那我就告诉你，我选，就算是付出一切，我也要毁掉你的一切。
0: 你的最后的机会。

0: 怎么录节目？没事儿，一会儿灯光一打就好。这是一个节目总监该有的态度吗？你就这么糊弄我？这样子的节目播出去，怎么推销化妆品？秦总，您放心吧，我们后期还要做调整的。放心？徐总监，你今天怎么了？你是想让我的奇乐变成三六网站吗？
1: 医生，
2: 您今天气色不好，昨天晚上睡得不好吗？没什么，可能粉底的颜色深了点，我去补个妆。哎呀，
1: 多吃点，还在长身体呢。
3: 静怡，我都20岁了，不是小孩了。
1: 哎呀，这小子！
3: 还想当男人了，还早着呢。哎，回来了，快去洗手。那个饭菜还热的。
2: 哦，又给他送饭了。你这孩子，老是麻烦你青姨。
1: 哎呀，瑞儿最喜欢吃我做的菜的。
3: 是啊，青姨做的菜最好吃了。
1: 以后别送饭了，你们店里也挺忙的。哎，不要紧啊，孩子长身体比较重要嘛。
2: 再说，我也不是忙不过来。我是说，我不想麻烦你们太多，毕竟我们是普通朋友，不想欠你什么。
1: 哎呀，欠我？你误会了，我是……哎，
2: 你刚才这话什么意思啊？那你觉得我是在讨好你，还是买通你啊？哎哎，青姨，你别生气，我爸他不会说话。
3: 你给我闭嘴！我是说，我们爷儿俩可以照顾好自己。
1: 不用你费心。哦，那你现在是在往外轰我吗？行啊，那我走就是了。真是不识好人心，我以后不管你就是了。
2: 哎，青姨，青姨，你别走啊！
1: 爸，赶紧道歉。好啊，算了算了，当我没有来过。
2: 怎么这样啊？你那样说，青姨得多伤心啊！这是块木头，
3: 你跟谁说话呢？
2: 你让青姨不开心了，我不想理你了。

0: 一听都包裹，有点沉，可能是书，还剩我气呢。我知道你给赵瑞送饭是关心他，我很感激你，可是……
1: 可是什么？
0: 是我不对，是我错了。
1: 赵飞啊，你跟我们家孩子姑姑出什么事儿了？哼，谁会跟他出事啊？不都懒得理他？哎呦，干嘛？都是邻里街坊的。
2: 大嫂，他打我的脸啊！啊，
0: 赵飞，你怎么动手打他？啊，
2: 没有的事，像他青衣那么好的人，我怎么可能动手？
0: 我哪儿好啊？
2: 总之，哪儿都好，是我错了。
0: 大嫂啊，我出去一下啊。赵飞，什么情况啊？这俩人。哎，
1: 飞哥，飞哥，
0: 怎么了？飞哥，你拿这个上河。
2: 不用不用。
0: 为什么？你嫌我的东西不干净了？这个我做了一整个上午了。
2: 我真的不渴。
0: 刚才跟我说对不起，现在是不是又想惹我生气啊？
2: 那好，谢谢。
0: 飞哥，我有个事想问你。
2: 你说。
0: 刚才你说我好，是真的吗？
2: 哦，当然是真的。

0: 那好那好，快点去上班，别耽误时间了，要不然今天不能准时回家吃饭。
1: 哦，
0: 哎，路上小心啊。早晚让你知道我有多好。哎，麻烦我看一下这个。

0: 这辈子永远不从手上摘掉这枚戒指，好吗？
1: 我答应你，这一辈子都不会摘下这个戒指的。请慢用。
2: 好，谢谢。
1: 啊，这个也不错。
3: 啊，这个啊。
1: 依婷啊，刚下班，歇歇会儿吧。今天客人又不多。
4: 妈，没事，我不累，您休息吧。
1: 哎，你知道吗？你姑姑跟赵飞吵架了。
4: 吵架？什么时候的事啊？
1: 你姑姑说赵飞打了她一下。
4: 怎么可能啊？飞哥不像是那种会打女人的男人呐。
1: 是啊，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哎，可是好奇怪啊，你姑姑好像没有一点要生气的样子。我问她话，她还乐呵呵的，我都急死了。
4: 姑姑还挺开心的。妈，这件事你就别操心了。
1: 我怎么能不操心呢？我怎么可以让外人欺负你姑姑呢？
4: 您听我的，这件事只会是好事，不会是坏事。
1: 好事？
4: 嗯。
1: 好事。
3: 请问你们决定好了吗？
5: 哇，奶奶，这么多东西全都是给亲家母的？
6: 这还算多啊。而且又不是什么贵重东西，都是老家的特产，让依山他妈尝尝鲜。
5: 哎，这依山他妈好像不太喜欢和我们接触啊，都不来串门的。
6: 哎，这你就不懂了，依山的妈妈是怕我们不喜欢，所以才不来。
5: 也是啊，像我们这样的人家，别人巴结都巴结不过来呢。依山的妈妈确实没有要求我们家帮什么忙、借什么钱的。
6: 好。做妈妈的就是这样，女儿嫁个有钱的人家，就怕婆婆会挑女儿的错，
5: 嗯，
6: 所以就不来看女儿，也不会向我们借钱。依山的妈妈其实很不错的。
5: 嗯，哎，你这么说啊，还真是。
6: 啊，哎，小娟啊，
5: 嗯，
6: 你回头把东西拿过去，请依山的妈妈过来坐坐。
5: 啊，您不一起去啊？
6: 我就不去了。那次撞车以后，我去依山妈妈的店里跟她说退婚的事，我想她心里一定有疙瘩。
5: 哦，所以您不敢去？
6: 我怎么不敢去呢？我只是觉得这感情得慢慢来，得慢慢发展。
5: 哦，还是您想的周到。得嘞，那我去。
6: 啊。
5: 哟，这亲家母不在家呀，哎，太不巧了。哎，这是我们家老太太老家的一些土特产，哎，特地带过来给亲家母尝尝鲜的。
7: 哎呀，请家奶奶送的，太不像她了。
5: 哎呦，这话说的，咱们都是一家人嘛。
7: 哎呀，也是也是。
8: 面粉到了。
7: 哎呀，飞哥，放这儿吧，太重了。
8: 好。
5: 哎呦，你看你这都压红了。
7: 小南，
9: 哎，
7: 出来帮忙，面粉到了。
9: 哎，来了，
7: 帮忙拿进去。

0: 喝不渴啊？来喝口水。不用，谢谢。这位大姐，您是？哟，什么大姐啊？人家有不大的。哎，你是他们家什么人啊？
1: 我叫赵飞，是过来帮忙的。
0: 哦，赵飞，哎，你，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啊？哎，是不是在婚礼上？你是不是一山的亲戚啊？
1: 我是他们邻居，可能是在一山的婚礼上见过吧。
0: 哦。
2: 我说呢，怎么这么脸熟？娟姐，麻烦你了，没事就看着回去吧。
1: 没有，不着急，再聊一会儿。
3: 你们慢慢聊，我先走了。
1: 别！
3: 赵飞兄弟，你今年多大了？有没有结过婚啊？是不是单身啊？啊，有没有孩子？
1: 这位大姐，我还有很多货要送，你们慢慢聊，我先走了。
3: 你不是想聊吗？想聊什么？哎，他今年多大了？反正比你小很多。哎，大姐，你有事就快走吧，我这等一下还有很多客人的。
4: 哎呦，哪有轰送礼的？知道了，
3: 走了走了走了。哎，
4: 怎么样？看到了吧？
3: 看到什么？
4: 飞哥现在有多抢手啊？ 你小孩子懂个屁啊你！我告诉你啊，飞哥呢，现在就是你嘴边煮熟的鸭子，可千万别让人抢走了。加把劲吧，青姨。哎，亲爱的，你在这儿呢。对了，这个送你的。怎么了？高兴的不知道怎么感谢我是吧？你知道吗？这个呀，可是一个很。

0: 你怎么戴这个？啊，这个嘛，是我新买的。你知道吗？我觉得这次录节目录得特别好，所以买来奖励自己的。那咱们的订婚戒指呢？这个嘛，我觉得设计不是那么好，而且老刮衣服，所以我就没戴。怎么了？
1: 我看你真是把咱们的约定给忘了。没有，当然没有了。我记得的，这个是我们的订婚戒指。可是呢，老戴会腻的，还有也很难配衣服。你别这样好不好？我只是偶尔把它放在首饰盒里面，可是它一直在我心里面的。
0: 依山啊，我。
1: 这个领带，你明天戴，一定会特别帅的。哎呀，老公啊，我真的很爱你的，但是呢，我真的不是虚荣，我只是偶尔奖励一下自己，有什么不对啊？你呀，别太敏感了。

0: 哎，你怎么了？俊杰，你怎么了？怎么一直看着我呢？看得我都不想吃了。哎，以莎，哎，你是哪个医生给你整的容啊？嘿，真好看。
1: 小娟，你怎么突然就不开心了？哎，太太，我想先预支点薪水。小娟，啊，你缺钱啊？
2: 我想去治我的鼻炎。你去年不是治好了吗？怎么又犯了？小娟，啊，不是不可以借你钱，但是。
1: 你不能骗人啊！你知道我们秦家最不能接受的，就是隐瞒和欺骗。
0: 今天有人说我长得难看，
2: 什么人呢？
0: 肯定是个男人吧？哎呀，别管什么人了，反正我想去整容。
2: 哼，我看依山说的对，真是个男的，不然不会反应那么大的。小娟。
0: 我觉得你长得挺好的，就为一句话，你就要去整容啊？
2: 小兰，不许预支薪水给他啊，省了他有了钱去瞎折腾。
0: 啊，奶奶，你怎么这样啊？哎呦，奶奶说的对，要是整了容之后有什么后遗症怎么办？
2: 哎，不会的，不会的，我就找你那个医生，不会有问题的。
1: 就算你把自己整得像美丽的天仙一样，你能保证那个只重外表的男人不会对你变心？那我也总得让他先多看我几眼嘛。我说不行就不行啊！如果你敢对自己动刀子的话，你就别干了。哼，还骗我，说什么治病，气死！
2: 小娟，奶奶也是为了你好。

0: 这里是节目部的办公区，现阶段公司所有的节目都是在这里录制的。
1: 靠导购类的节目，我们已经打响了奇乐的品牌。接下来我想做一个更大型的、与网友互动的节目，目前正在筹备。
2: 不错，姐，我就知道你会全力以赴的。
1: 那也得你来多视察。
2: 别逗了，我就是来学习的。
3: 亲爱的，你怎么来这儿了？
1: 他呀，是对咱们俩不放心呢。
2: 没有，我就是来取经学习的。
3: 啊，对了，要不这样吧，先去我办公室坐一下。
2: 现在？
3: 嗯。
2: 这正工作呢。
3: 没事了，我有话跟你说。
2: 那，姐，稍等一下，不好意思啊。
3: 嗯。
2: 哎哎，医生，你干嘛呀？有事吗？
3: 啊，你怎么突然间跑到奇乐这里来了？
2: 哦，爸爸说呢，要整合一些资源，所以让我跟姐姐碰一下。
3: 那你也应该提早告诉我一声，让我有个准备啊。
2: 我不是来审查工作的，我不想打扰大家。
3: 那好啊，现在看完了，去喝咖啡。
2: 哎，现在是工作时间，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我觉得咱们回家再聊吧，好吧？我先走了。
3: 哎，明浩，你最近老是对我不冷不热的，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啊？
2: 没有，我就是不想让姐姐他们等太久而已。
3: 你看你，这几天一直对我冷暴力，想什么做什么都不告诉我。你以前不是这样子的。
2: 你以前也不是这样的，医生。好了，有什么事儿晚上回家再说。OK。

0: 也应该夜总的露营，灯光，快点啊！我要的是快快快！
1: 我线都接上了。哎，好。
2: 灯光好了吗？
3: 好了。
4: 小九，OK。
2: 哎，板子往这边来。
4: 啊，
2: 走这儿一点是吧？
4: 对。
1: 依婷，过来一下吧。
4: 哦。
1: 没事，你帮我弄一下裙子。嗯，那我先去洗一下手。不用了，帮我拿着这个，这边。
2: 没事吧？没事。
1: 依婷，没事吧？
4: 灯光，
2: 弄的。你活腻了？
4: 对不起，导演。怎么了？秦总，叶总，不好意思啊，你没受伤吧？
1: 我裙子坏掉了。
4: 姐，你没事吧？
2: 没事。
4: 你怎么都……依婷，你没事吧？
2: 啊，我没事。
4: 还说没事？腿都流血了。
2: 啊，没事没事。
4: 哎，你们这儿还要继续拍是吧？那这样吧。 你们先拍着，我送你去医务室。
2: 哎，姐夫，我没关系。
4: 不行，赶紧的，流血了，快！
2: 姐，对不起。
1: 给我。
2: OK。
4: 走啊！你们大家愣着干嘛？赶紧给我们秦太太找条新裙子。今天露营照常进行，干活了，干活了。
5: 哎，好嘞，
6: 好，
5: 来了，
6: 稳点啊。

0: 为什么你每一次都出现在我面前？为什么每次都是你引起注意？为什么？是不是你天生是来克我的？克我！克我！克我！
1: 随便损坏公司财物，可是要照价赔偿的。谁让你进来的？你现在是我的主持人，我是这里的节目总监，我得保护你。万一你有个什么闪失，秦明浩又不在，我可怎么交代？你出去！出去！好。哎呀，我出去跟大家说一下，我和叶总在服装间单独待在一起，都发生了什么，大家一定很爱听吧。
2: 我觉得你不应该当导演，你应该当电视剧的编剧。那你想不想从我这个编剧这里学一下，真正的叶一山到底会怎么做呢？看着镜子，真正的叶一婷会为了救姐姐而受伤，打死我也不相信。因为只有一山会那么做。那真正的叶一山。 会在妹妹受伤的时候不闻不问吗？不可能，依婷，你骗不了我的。无论你怎么装，你永远也变不成叶一山，变不成你姐姐。嗯

0: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8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本轮的主题叫做“川渝正对味”。
7: 鱼儿煎一个单品，能够走天下的一个菜。
8: 火油旺，锅气足，麻辣鲜香全在里头。
9: 芋头淀粉融到汤里，汤汁挂在鸡块上，风味十足。
10: 回锅肉被誉为川菜之首和家常菜的灵魂。
11: 这个菜炒起来之后呢，芳香四溢，锅气十足，过齿不忘。
10: 肉片受热，自然卷曲，形状像旧式油灯的灯盏，不名灯盏窝。
12: 毛血旺是川渝地区豪爽江湖气的代表。
13: 麻辣鲜香烫，
14: 这就是最正宗、最能征服人口味的渝派毛血旺。
15: 我们将由肥肠加上自己研制的秘制酱料，味道香辣醇厚，软糯弹牙，不烂不柴。
16: 它的肥肠呢，入口软糯，咸鲜微甜，麻辣裹挟着醇厚之香，油润却不腻口，

0: 今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装节，享送装一体，省钱省时。
1: 那如果这个东西你没有实现，没有做出来，你会难过吗？你会
2: 不会？因为反正长大当什么都不重要，开心最重要。
3: Go go go， 出发喽！
4: 我做梦的反正与冷水有关。
5: 我们今天怎么样？
6: 我们今天就是收获满满吧。我觉得明天你们很有可能会输得一败涂地。
7: 你们想一想，怎么去构建这个 PPT？
8: 就是形象，形象呢？
9: 我们形象一定要先确定下来。现在，
7: 但我没画呀。
10: 我们头脑风暴，各自先画几版草稿。
11: 哦，眼睛好痛，有人用眼药水吗？
0: 今天下午2点，潮创新生力。湖南卫视提示：
12: 出发。
0: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今晚9:01，云雀叫天路。
4: 沙老板，您怎么不说话？
13: 好听是好听啊，不过我还是觉着日志技巧不够豪迈。
4: 可我倒觉着发自肺腑，真情流露。每次唱到这儿的时候，我都是豪情万丈。
13: 这一个月下来，你也该死心了吧？你的气息弱，调门不够高，唱老生这条路是条死路。
4: 不像何菊芳那样大叫大嚷，就唱不了老生吗？谁规定的？
13: 盛雪，
0: 今晚9:01，云雀叫天路，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7: 喂，肠胃宁，
1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我是叶一闪，我是依婷的姐姐，齐明浩的妻子。
1: 我是叶一闪，怎么会出现这么低级的错误呢？
2: 金总，是我们在赶工的时候，灯光手忙脚乱，不小心。
1: 听说一婷受伤了，她人呢？去治疗了。那你怎么没跟着一起去啊？
2: 有比我更合适的人去了。
1: 许安，这个拍摄是由你全权负责的，出了这种事情。 我必须给你警告处分，依山、依婷都是我们齐乐的主持人，不能出一点差错，你知道吗？
2: 明白。
1: 幸好依山没有受伤，不然的话，所有的节目都要停掉了，真要命。这样吧，从现在开始，你把依婷的所有节目都停掉，尽可能的安排依山录音，这些由你来协调。
2: 依婷的节目不能停，
1: 为什么？
2: 依婷受伤属于工伤。
1: 你这不变成惩罚受伤的人了吗？
2: 秦总，不能这么做呀！你不能因为现在叶一山人气高，你就找借口让他取代依婷啊！
1: 徐安，你能不能弄清楚依婷的伤情之后，再来责怪我？
2: 不能，你这对依婷不公平。
1: 我是让依婷养伤，我不是器用她。
2: 更何况，就算我要器用她，她也必须服从公司的安排。
1: 好，
2: 秦总，如果你这样安排的话。
3: 那我跟依婷一起辞职。
1: 徐安，你能不能在工作中不要夹杂个人感情？
3: 那对不起了，我做不到。
1: 你，
3: 姐夫，不好意思，你这么忙，还让你帮我包扎？
4: 没事儿。
3: 你确定不用去医院吗？不用，没这么严重的。 而且姐姐肯定会来找我的，
4: 跟你姐工作是不是挺辛苦的？
3: 不管跟谁工作，都要经历而为啊！而且我也是什么都不懂的人。怎么样，
4: 好点没有？嗯。
3: 哦，对了，依婷，你的记忆是不是恢复了一些？ 姐夫，你先接电话，我去忙了。
4: 好，慢点啊。
3: 谢谢。
1: 注意休息啊！好。喂，你还跟依婷在一起呢？你说你是不是也太过分了？从事故发生到现在，你一直跟依婷在一起，那依山那边怎么办呢？依山
4: 又没事儿，依婷她受伤了，我不陪她谁陪她？你说你，人家依婷不是有徐安吗？不该瞎唧唧。
1: 你不知道情况，你就别瞎说。只有我是闲人，人家都忙着呢，懂不懂？学院导戏，你又不是不知道。行了，就这么着吧，啊，拜拜。

0: 怎么一个人呢？没去医院啊？
1: 不用，都是小伤，处理过了。
0: 还嘴硬，看你脸色都不好，是不是伤口感染发炎了？我带你去医院检查检查，走。
1: 不用，你待会儿还要录节目呢。哎呀，没事了。
0: 不行，你得听我的，得去医院啊，走。
1: 如果要去医院，我打车就行了，你快去忙吧，你赶快去忙啊。
0: 你真的没事吗？
1: 我没事，去录影，去录影。
0: 我没事。一婷，你要不舒服一定给我打电话啊，我就在这儿。

0: 你光坐这儿也不点餐，不太好吧？哎呦，有什么关系？这里又没有人。哎，对了，那个赵飞一般什么时候过来啊？
1: 赵飞，
0: 你找他干嘛？
2: 哎，
0: 唐青衣，两碗鸭腿面。好，就来。哇，飞哥，赵飞兄弟，下班了啊？累不累啊？哎呦，光吃面怎么行啊？哎，来个鸭汤锅吧，我请客啊。
3: 这位大姐，你是？
0: 哟，你不记得我啦？我就知道会这样。还算好，我准备了。这是我的名片，哦，我还给你准备的东西。
3: 还给飞哥送礼物啊你！
0: 你看啊，这是维生素
4: 片、毛巾，还有非常非常舒服的纯棉背心，就跟你那天穿的款式一模一样的。
0: 这位大姐，我跟你萍水相逢，这些东西我不能要啊。哎呦，这些都是不值钱的东西，一点心意嘛。这时间不早了，我得先走了。
4: 哎，这饭来不及烧了，下次一定给你做饭啊！走了啊，拜拜。哎，你的东西，哎，哦，
0: 竟然送给你一件背心，背心不就是内衣吗？这个老女人，只不过是个保姆，还随身带名片干嘛？这是让人笑掉大牙。
4: 那个不是依山婆家的那个管家吗？麻烦你帮我全部退回去。
0: 麻烦我？干嘛麻烦我？ 你招惹的，你自己招惹的人，你自己收拾吧。
4: 我哪有招惹他？
0: 整天穿着那么短的背心到处跑来跑去，不招惹女色狼还能招惹谁呀？不知道你在想什么，还以为你挺正经，原来也是这样。
4: 发那么大火干嘛？我干什么了？
0: 不想吃饭吗？到后厨去吃吧。
4: 算了算了，我不吃了。
0: 喂，你还来脾气了？不行，吃完了饭再走，我都给你做好了。 不过不是鸭腿面，是鸭肉蒸饭，自己去端吧。
4: 哦，好，谢谢。

0: 嫂子，你忙着呢。
1: 啊，找什么呢？鸭肉蒸饭啊。
0: 哦，
1: 在锅里热着呢。
0: 啊，谢谢嫂子。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1: 我在等你告诉我呢。

0: 依婷，哎，怎么了？
1: 慢点，慢点啊！哎呦，你说你都伤到膝盖骨了，你还说不住院？这回家万一养不好怎么办啊？哎
2: 呀，妈，又不是什么大伤，住什么院呢？你这么担心，早知道我不让你来了。
0: 你敢？以后有事不许瞒着我啊！哎呀，你说你在齐乐受了伤，怎么没个人管你呀？不行，我得给你姐姐夫打个电话。
2: 哎，妈，是我自己不小心，你要跟姐说什么呀？总不能让她给我换一副比较好的脑袋吧？
0: 你不要让我太担心了，行不行？
2: 好，我以后绝对不会让您为我担心。
0: 慢点啊。
3: 我送你去医务室。
2: 姐夫，我没关系。
3: 不行，赶紧的，流血了，快！

0: 一山，姐刚才也批评我了。今天这个事儿呢，确实是有点疏忽你了，别往心里去，我也给你道个歉啊。
1: 比起你这件事，我多买几个戒指的事，根本就不是原则上的问题。哎呀，
0: 好了，咱不生气了，成吗？
1: 我没有生气，我犯不上。
2: 今天的商品已经介绍完了，我们大家要一起美啊！接下来呢，就是抽奖的环节，看谁可以去马尔代夫，祝大家好运，再见。
0: 好，看，收班，关机。来，来，小心一点啊！
3: 收拾一下。
0: 谢谢了，啊，换了吧。
2: 来，你看这两个，先收好了。
0: 老婆，你怎么来了？哦，我来看看著名节目主持人一山主持节目不行啊？ 真的很精彩。哎，依婷呢？
3: 你是来看我的，还是来看依婷的？
0: 当然来看我姥姥了。晚上吃大餐啊，车在底下等着呢。
3: 要吃什么大餐才能让我消气呢？
0: 吃我？消不消气啊？
3: 那好啊，反正我饿着呢。
0: 换衣服，车里等你。
3: 妈，你怎么来了？
4: 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我给你打了多少电话，你不知道吗？
3: 妈，我很忙的，除了拍摄，我还有公务。
4: 一个电话问问你妹妹的腿伤成。

0: 什么样子的时间都没有吗？依婷是因为你才受伤的呀。谁说的？许安，她亲眼看到的，你不要跟我说你不知道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依婷呢？她的膝盖有可能要做手术的，你一点都不担心吗？出车祸以前，她是那么一个大大咧咧，只顾自己的孩子，可出事以后，失去了记忆。 活得那么憋屈，我看着都心疼。妈妈看到你的事业那么好，家庭那么幸福，特别特别为你高兴。可是你以前对你妹妹那么好，你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我现在对她不好吗？她的工作都是我帮她安排的，我还帮她去留学，只是她不去而已。妈，你知道吗？我真的很忙很忙的，但是没有人帮我，也没有人会问我在婆家过得到底好不好。
0: 所以，我告诉你，你以后不要因为一个电话冲我喊。医生，你现在这个样子，我都快不认识你了。以前的你，总是偷偷的为了你妹妹，担待了多少事，做了多少事。可是现在呢，你恨不得她马上消失。以前你是……
1: 以前，别再提以前的事了。
2: 依山，今天这烛光晚餐，咱俩可得好好叙叙旧啊！
1: 怎么又说以前呢？
2: 怎么了？
1: 没事。
2: 行，不说以前，说以后啊。哼。

0: 怎么了？
1: 徐安发的这什么东西？这是，
0: 他发什么给你了？好像是一个孩子的
1: B 超照片吧。B
0: 超照片？是啊，这特别清楚。什么孩子？我估计他发错了吧。啊，也有可能吧。
1: 你怎么了？啊！你不是知道点什么吧？我当然不知道了，我怎么会知道呢？我又没有看过那照片。看把你给吓的，跟你开玩笑呢。你不觉得徐安怪怪的吗？徐安人挺好的呀。哎，你说这照片是不是跟依婷有关啊？
0: 不会吧？肯定是他发错了。
1: 怎么不会啊？这如果是依婷怀孕的照片？
0: 徐安发过来，给咱们看，
1: 是想让咱们高兴一下，然后我们一起庆祝，也有可能啊。
0: 不会的，我知道他们还没到那个程度呢。
1: 是吗？哎，那发这照片是什么意思？
0: 给我，把它删除了。
1: 哎，别，不然让别人看到的话，该误会了。不是，你先别着急删啊，你说。
0: 万一人家是给咱们报喜呢，是吧？你看你这太冒失了，不好吧这个？不是的，他们还没到那个关系呢。还有，你别问依婷了，要是问他，他会不高兴的。哦，也是啊，我这姐夫也不应该那么八卦。怎么办？这照片，天哪，徐安他疯了，我该怎么办？
1: 亲爱的，我忘了今天约了人了。啊，不是，那咱俩的烛光晚餐怎么办呢？
0: 对不起啊，亲爱的，我今天约了那个人吃饭，是挺重要的，是关于网站的事。哦，工作的事啊，
1: 那我跟你一起去吧。
0: 哎呀，我的大老板，这个阶段你暂时是不可以出现的。
1: 哦，不是，那这意思，今天晚上烛光晚餐就我一个人吃啊？
0: 亲爱的，真对不起啊，烛光晚餐我们下次再吃吧。哎，你在前面饭店给我放下就可以了。
1: 哦，好。

0: 宇轩，你为什么一直要破坏我的计划？到底为什么？
1: 你不怕秦明浩知道你怀过孕、打过孩子呀？
0: 要是你毁了我的婚姻，我就毁掉你的一切。
1: 那这么说的话，你就是承认自己怀过孕、流过产，你承认自己是叶怡婷了。
0: 你看，看看我这张脸，我就是叶一山。但是这个疤告诉我你不是，忘了他怎么来的吗？一婷，你为了变成叶一山，你假装割腕，割坏了那条疤。你为了变成叶一山，你简直疯了。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么做会把所有人都逼上绝路？哼。
2: 我知道了，我知道你喜欢我是吧？你喜欢依婷的姐姐，我，叶一山是吧？
0: 你说什么？
2: 我说什么？我就知道你喜欢我，你会永远爱我，会永远守护着我。
0: 依婷，你收手吧。
2: 收手吗？要我怎么收手？我没办法。

0: 你不喜欢我吗？为什么你不抱抱我？你是在引诱我吗？这不是你想要的吗？只要我给你，满足了你，你以后就不会再纠缠我。
1: 你就会放过我了，对吧？我要你承认你是叶一婷。哼，
0: 怎么了？你闭上眼睛，自己感受一下就行了。
1: 我不需要别的，我只需要你亲口承认你是叶一婷。
0: 那好啊，你自己感受一下吧。

0: 你不要再疯了！你瞒天过海，真的可以幸福吗？你放弃了自己的人生，也放弃了我这个爱人。你以为这一切能这么轻易的抹杀过去吗？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依婷，
0: 我要你变回叶依婷，我要你自己亲口承认你就是叶依婷。
1: 我告诉你，我就是叶依山，以前是。 以后也是，今天的事就当没有发生过。但是我告诉你，要是你再骚扰我的话，我会双倍奉还。
0: 依婷，住手吧，好吗？
1: 我这个人就是有一个优点，那就是。

0: 干嘛呀你啊，整天唉声叹气的。
1: 小娟啊，你是不是腰疼又犯了？
2: 我不是腰疼，我是脸疼。脸疼？嗯，不要理他，他是想向我借钱，他要整容。
0: 奶奶，还是你懂我，这次我是想要去整个鼻子，或者是屁股。
2: 你敢整容的话，就别在我面前出现。
0: 小兰，这个月的工资别给他了。啊，这个月工资不给了？啊，我先把他扣下来，等你答应不再整容了，我再给你。奶奶，这怎么行啊？
2: 怎么不能这样啊？我一向把你当成我自己的孩子，你要危害你的身体，我不允许。奶奶，
0: 你这样拖欠工资，我是可以告你的呀。
3: 是啊，妈，这可不行的。哼。
0: 让他告吧，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的鼻子是聋的，他的屁股是假的。这家伙待不下去了。奶奶，你把钱给我，我要辞职。
2: 我不让你走，我也不把钱给你，除非你答应我不整容了。
0: 你们也太不了解我的感受了，我没心情了，我干不下去了。
2: 哎，这倒可以。
0: 我放你几天假，让你休息休息，好好的想清楚自己错在哪里。我要离家出走。哎呀，
2: 小娟，为了整容不至于。哎呀，她为了她的假屁股，要抛弃我们了啊！<笑>这是我的自由。哎，让她走，她到外面去就知道家有多好。
4: 再来一杯，易珊姐，你喝了不少了吗？
5: 来，嘉禾，我真的不能再陪你了。陆鹏他叔叔快不行了，我得去医院。陆鹏在医院，嗯，陪他叔叔。是啊，癌症扩散了，快叔叔疼得现在一宿一宿的睡不着。陆鹏陪着好几天都没合眼了，所以他一直在陪他叔叔。
4: 没有去盯着徐岸，还有叶一婷是吧？不是啊，易珊姐，不是特殊情况吗？陆鹏对工作还是很认真的。我是叫他去陪他叔叔，还是让他替我做事的？笑笑，你连撒谎都那么问吗？徐岸跟叶婷最近也没什么事儿啊。
5: 没什么事，他们都烦死我了。
4: 去跟陆鹏说一声，这个月没有工资。
5: 别啊，易珊姐。
4: 陆鹏他叔叔急着治病，需要用钱。我告诉你，需要用钱，要拿我的钱就替我干活。记住，我的钱不是随随便便给人的。
5: 易珊姐，我求求你了，陆鹏他叔叔现在救命，只能靠你了。
4: 你们所有人，每天都说爱我，但是要么想要我的钱，要么想要我的人，你们都想要毁了我。
5: 为什么要逼我？
4: 为什么要逼我？
5: 易珊姐，我们没有想毁了你，你是我的老板呀。好，那我要么让徐岸不要再出现在我的眼前。这个，您喝醉了吧？啊，这个我们可做不到。
4: 但是我们可以为你做别的一切，做不到。你滚！易珊姐，你怎么了？滚！小姐，你是不是喝多了？我喝多了吗？叶姐是不是有毛病啊？我喝多了吗？再给我来一瓶，我有的是钱。
5: 快，这英山，我们这儿不欢迎酒鬼。哎，别再跟我计较，你们都干什么呀？别开了！我看你们离不离得开我。啊！哎呀，这一定是掉。
0: 在车上了。
5: 你到底带没带身份证啊？没有身份证不能入住。
0: 哎呀，我的身份证丢了，能不能帮我去开间房间啊？
5: 不好意思，这边没身份证，真的不能入住。
0: 哎呀，你这人怎么那么没有同情心啊？
5: 这规矩不是我定的，没办法。
0: 哎呀，我的身份证真的丢了，你看呀，真的不见了，你就帮忙吧。
5: 你不要为难我好吗？不行就是不行。
0: 哎呀。

0: 找什么呢，妈？
1: 依山还没回来呀？
0: 应酬去了。这都几点了，你也不打个电话问问？哎，打什么电话呀？人家说了，晚上要见个重要的客户呢。
1: 依山首先是你的太太，其次才是齐乐的员工。我们秦家需要自己的儿媳妇这么半夜三更的去应酬客户吗？
0: 哎，我知道了，妈。你也别生气，啊。
1: 哎，这个依山呢，自从结婚以后，好像就变了个人似的。

0: 喂，以山。
1: 哎，你说什么事儿？

0: 老婆，别碰我！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你看看我是谁啊！走走走走，带你回家，走。你来了，老公你来了。哎，什么样子？哎呀，你赶紧什么呀？这不是看着你，你来，来到这儿，你把我砸了这个酒吧，我要它关门。行了行了，你别嚷嚷了，你可这么多人都看着呢，丢不丢人呢你？啊，发什么酒疯？喝这么多酒，跟我回家走。我不走。是，哎，我知道你是在说我丢人，我知道你是说我不像一个豪门媳妇儿，你是不是让我回娶了我？你小声点，这么多人都看着呢。好了好了，我不怪你。
0: 走，回家回家回家，快走！我不走。是，为什么我一直都做的那么好，他们都对我不满？为什么爸爸妈妈、奶奶、娟姐，他们都对我不满？为什么他们对我指手画脚？为什么他们一直要我检讨？ 我有什么好检讨的？
1: 是是是，
0: 我没有做错，我没有做错。
1: 好了好了，哎，行了行了行了，你别闹，你做的很好，没人说你不好，快走回家。
0: 我不回去，我不回那个家。我快喘不过气来了。

0: 我知道他的内心，他内心根本一直在恨我，恨我抢走了简家媳妇的光环，是不是？你到底回不回家？还有，还有娟姐，娟姐根本不当我是亲人，奶奶还给她撑腰。姐姐，其实我知道姐姐一直想把我挤出秦楼，这些我都知道。
1: 为什么他们都这么对我？为什么？你看你哭成什么样！跟我回去。
0: 明浩，我那么爱你，
1: 哎呀，
0: 我嫁给你，为什么都得不到幸福？
1: 你太过分，回家。
0: 你放开我！

0: 我可以变回去的。好，我是叶一山，我不是叶一婷，我不是。
1: 哟，你怎么又不记得人家了？哎，我送你的内衣不穿。哎，
2: 干嘛？爸，这是谁啊？哟，
1: 这是你儿子啊，这么大了，还挺帅啊，小帅哥。哎，对了，你上次说你是单身啊？你的太太是跟你离婚了，还是已经过世了？
2: 吃饱了，爸，
3: 孩子明天要上学，我们先走了。
2: 哎，别，我还有话没有说完呢。
3: 这个大姐。
2: 你是不是有什么难处？你说，我看看能不能帮你。飞哥，你真是个好人。这我今天晚上能不能在你家住一晚啊？真是抱歉，我家就爷俩，如果你住过去的话，实在不方便。
3: 关键是我怕你不方便，要不你就将就在这儿住一晚。如果没有钱，我帮你买票。
2: 哎，花什么钱呢？既然借了就是缘分。哎，我住你家客厅没问题的。
3: 真是不合适，我知道你是遇上了很大的麻烦。这样吧，这是200块钱，你先拿着。如果还有什么需要，到外观商店来找我。
2: 切，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你拿好。 走走走，还是去你家吧。哎呀，哎，快起来了！
4: 你说你这大婶怎这样啊？你再这样可就是你的不对了啊！我们都不认识你，能帮你到现在已经不错了。
2: 嘿，你这孩子怎么讲话的呀？谁大婶啊？真没礼貌！哎，我跟你爸爸是认识的，对吧，赵飞？
4: 我是身份证丢了，实在没地方去了，才找的你爸爸。谁知道你是不是犯了什么事儿啊？才流浪街头的。
2: 不是，
4: 你想想。
2: 我们可能带你回家吗？嘿，你这孩子想些什么呀？你这脑袋瓜里边，哎，回头我帮你好好管管他啊！
3: 我用不着你管我，赶紧走吧你。爸，我明天还上学呢。
2: 哦，
3: 来，钱你收着。
2: 这怎么好意思？哎呀，还是走吧。哎，我回家给你做好吃的啊。
3: 我给你去买票。
2: 哎，赵飞，哎，我还是想去你家。

0: 妈，早饭吃了没？没有。哎，小娟呢？
1: 离家出走了。
0: 她真走了？嗯。我去找找她。
2: 你们昨天晚上也没回家呀？
1: 啊。

0: 昨天晚上我们去酒店住了一晚上，为什么呀？家里没床啊。就是想出去住一晚上。
1: 既然你们不想回家，以后就干脆别回家啊！
2: 妈，年轻人在家待着拘束，想出去啊找找感觉。
0: 不是，还有谁没回家啊？
1: 小军，离家出走了。
0: 可能他早就想离开这个家了。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我对他不好啊？
1: 妈对娟姐就像是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是因为小娟啊想整容，想得有点走火入魔了。回头我们把她找回来，好好劝劝。
0: 要是她不想回家，我想还是不要勉强了。
1: 那可不行，她要是真不回家，也得跟我说明白。
0: 我可不想落个坏名声。
1: 小兰，不行，你把他找回来。
0: 好。

0: 亲爱的，对不起啊，昨天是我不好。
1: 不要紧，酒不能喝那么多，要不然伤身。我从来没有见你喝过那么多酒啊。
0: 嗯，是这样的，因为我心里不是那么舒服，我想你心里也憋得慌是吧？要不这样吧，我们两个搬出去住。
1: 搬出去住？
0: 嗯。
1: 这想当初咱们订婚的时候，你可是一心一意要跟我们家人一起住，我当时还说要买房，你都不同意。你这会儿怎么又要搬出去住了呢？
0: 可人是会变的嘛，那搬出去不是更好吗？我们两个可以过二人世界啊。
1: 这事吧，以后再说，好吧？
0: 哎，你怎么不正面回答我？哎呀，明浩，
2: 妈，我的膝盖好多了，您不需要扶我的，真的。哎
3: 呀，医生说了，这膝盖还没养好呢。你这次伤的是上次受伤的那条腿，我能不担心吗？
2: 妈，我真的没事了，你别担心了。你现在赶紧回店里，我去上班了。
3: 哎，不行不行，徐岸特别嘱咐我，让你在家多休息几天。
2: 就为了这么点小伤不去公司，会给姐姐姐夫添麻烦的。
3: 要是你再累着了，你这个腿伤又严重了，要手术怎么办？
2: 放心，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好了，我去上班了。
3: 哎，你慢点儿，慢点儿走。
2: 嗯。
3: 哎呦，这孩子。
2: 姐，
0: 你的腿还没好，怎么就来上班呢？赶快回去休息一下吧。
2: 没事了，姐，我都好了。
0: 哎呀，你今天回来是不是为了明天我公公来视察，来做表现的？
2: 什么？
0: 你不知道吗？我公公明天来视察。
2: 我不知道，这几天我一直在养伤。
0: 啊，那你就不用回来了，免得明天我公公来了，看到你一瘸一瘸的，还以为我对你刻薄呢。
2: 嗯，那好吧，谢谢姐，再让我偷懒两天。
0: 没事。对了，那这个拿着吧。
2: 这是什么？
0: 这是姐姐给妹妹的一些零花钱呢。
2: 谢谢姐，不过我自己有。
0: 你就拿着吧。你知道吗？你受了伤，妈肯定怪我，她都跑来骂我好几次了。你拿着这些钱去买一些营养品啊、理疗机之类的。你也知道我很忙，所以才照顾不了你。你拿去用吧。
2: 真的没关系，我自己有钱的。
0: 那你拿去逛街啊，买东西也好啊。再说你看，你穿成这个样子，
4: 好歹我也是秦家的儿媳妇，你也是我妹妹啊，
0: 被人看到的话，我多没面子。
2: 姐。
0: 拿去吧，
2: 姐，我自己是真的有钱，而且我不想再给你添麻烦了。
0: 依婷，你拿去吧。说到底，这也是我自己赚的钱，我给你花一下不可以吗？

0: 今晚九点一刻，云雀叫天路。
1: 林里里，几千江泽马，喊着一丝人慌张。
2: 沙老板，您怎么不说话？
3: 好听是好听啊，不过我还是觉着日志技巧不够豪迈。
2: 可我倒觉着发自肺腑，真情流露。每次唱到这儿的时候，我都是豪情万丈。
3: 这一个月下来，你也该死心了吧？你的气息弱，调门不够高，唱老生这条路是条死路。
2: 不像何菊芳那样大叫大嚷，就唱不了老生吗？谁规定的？
3: 盛先，
0: 今晚九点一刻，云雀叫天路。湖南卫视提示：
4: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那如果这个东西你没有实现，没有做出来，你会难过吗？你会
9: 不会？因为反正长大当什么都不重要，开心最重要。
10: Go go go， 出发喽！
11: 我做梦的反正与冷水有关。
12: 那我今天怎么样？
13: 我们今天就是收获满满吧。我觉得明天你们很有可能会输得一败涂地。
14: 你们想一想，怎么去构建这个 PPT？
15: 就是形象呢？
16: 我们形象一定要先确定下来。现在，
14: 但我没画呀。
17: 我们头脑风暴，各自先画几版草稿。
18: 哦，眼睛好痛，有人用眼药水吗？
0: 今天下午两点，潮创新生力。
19: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遇见精英发布会现场。
20: 问吧。
21: 很大，你看看来了多少记者朋友，一个
20: 行业盛会，我已经开始期待了。
22: 好作品在线，主创在线，演员也都在线。
20: 其实真的都非常好，都很想看。
21: 我都追。
20: 不太好吧？说别人呢，怕说错；说自己呢，不太好意思。
23: 这个
21: 我能预测的话，我就不在这儿做了。哎呀，这个你把我给问住了，因为没到那一天呢。
23: 我看大家都是潜力股。
24: 第一次见面，请多多指教。
25: 我们也不太熟，就先彼此观望一下吧。
23: 你什么时候跟我走啊？
20: 对我而言，金鹰奖是一份温柔的见证，一次真诚的回望。
26: 沉淀也一定会绽放。
20: 荣誉，
25: 它意味着对一部作品、一个角色，同时也是对一个演员的工作的认可。
20: 欢迎大家来到金鹰奖的颁奖现场。
24: 不过还有人不知道咱们的金鹰之夜吧？
27: 锁定金鹰之夜，精彩不容错过。
0: 9月29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杜小满用科技提供值得信赖的金融服务。
20: 哎呦，太阳打西边升起来了，秦家的阔太太怎么过来了？哎呀，依山，你今天回来吃饭了？那我多做几个菜啊。哎呀，
28: 大嫂啊，你就别瞎操心了，人家在秦家有什么没吃过的？
20: 瞎说什么呀你？ 大家多吃点啊！今天做了那么多菜，都必须把它吃光了，不许浪费。
28: 嗯，你也多吃点吧。

0: 怎么了，一山姐？你怎么哭了？
1: 你怎么了？是不是跟侄女婿吵架了？哎，
2: 一山呐，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3: 没有，我们都很好。
1: 什么很好啊？
3: 我就觉得我们好像回到从前一样。
1: 好了好了，别哭了啊！你再哭啊，妈妈也想哭了。
0: 就是啊，一山姐，你这样我也要哭了。
2: 一山啊，我觉得你好像又变回以前那个懂事的你了。
1: 他姑姑，你这什么话呀？我们一山本来就很懂事的嘛。
2: 是的，是的，一山本来就很懂事的，是姑姑以前误会你了。
3: 妈，我真的觉得很开心。我想以后有时间，都会回来吃饭。
1: 好啊，那太好了，那我每天都看见我漂亮的女儿们了，对吧？
2: 嗯。我也好开心啊，我也要天天见到你们。
1: 算了吧你，你每天想看见的人才不是我们呢。
2: 哎呀，大嫂啊，说什么你？
1: 我说错了吗？
2: 哪有？哎呀，你多吃点啊。
1: 怡婷。

0: 庆姨，你有没有听见我说什么呀？
1: 庆姨，你说有女人要跟你爸回家。我从来没见过那么老、那么丑、那么不要脸的女人。
2: 月清，你来了。
1: 那个要跟你回家的女人是谁？
2: 哪个？
1: 哦，就是秦家的那个什么大姐。哦，又是那个女人，你到底跟她到了什么地步？
2: 我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1: 爸，庆姨对你这么好，你可不能在外面乱搞。臭小子，你胡说什么呢？哎呀，不关赵瑞的事。我跟你讲，你要是选择她的话，我不会拦你。但是如果你还没有选择好的话，我是不会放弃的。
2: 哎，青姨，青姨，青姨，爸，你要再让青姨难受，我就不继续念书了。你又胡说什么？除了青姨以外，我不想让任何人当我妈。你别胡思乱想，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试考完，不然我不认你这个儿子。
3: 你再让青姨伤心的话，我就不去学校了。
2: 哎。
4: 齐乐能有今天的成绩，跟大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在这儿，我谢谢大家。但是你们应该知道，这个网站呢，它是瞬息变化的，啊，而且可以说是逆水行舟啊。如果我们拿不出新鲜的、优秀的东西给我们的客户，那分分秒秒就会被淘汰的。所以我还希望大家要进一步努力啊。敏安，
5: 嗯，
4: 现在的形势不错，后续工作还需要赶紧跟上。
5: 嗯，是，我打算继续做依山的完美媳妇这个宣传点。依山现在人气相当高，我会持续跟进的。

0: 物流方面还是需要明浩全力配合。这个您放心，董事长，所有的事情我都安排好了。其实我们奇乐现在那个物流，就是由集团负责的，但是我觉得出现了很多的问题。要是我们奇乐自己派人做的话，可能会好很多。那到时候物流快了，产品能更快的送出去，这样子的话呢，才能跟旧的那些网络公司拼一下。
1: 可是，如果专门给奇乐做物流公司的话，我觉得会加重奇乐的行政资本和运营费用。所以我建议，还是按集团给我做的安排吧。其实我们现在真的不缺钱，有很多风投公司都拿钱过来要跟我们合作。现在我们奇乐最缺的就是市场占有率，所以我觉得我们不怕砸钱。爸，你觉得呢？啊，
2: 依山既然有这个想法。
0: 那不妨可以试一试，你到时给我写一个详细的报告。嗯，其实啊，
2: 我也有这个想法，想要风投公司给我们投点钱来帮我们做生意。
0: 爸，没问题，我会做好的。嗯，
2: 不过你要记住啊，千万不能让他们用钱来牵着我们的鼻子走啊。
0: 嗯，这我知道，我有分寸的。嗯，
2: 好了，大家辛苦了，散会吧。
3: 还不来啊？谁呀？你奶奶。她说啊，最近啊，这个娟姐不陪她，她心里烦，想到公司来看看你们。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到啊？哎，导演，这样行吗？
4: 快点啊！哎，好。哎，你谁呀？在这瞎转呀？
5: 干嘛？你吓死人了！
4: 这谁家老太太啊？啊，快让开！哎，
5: 你干嘛冲我嚷嚷啊？
4: 哎，怎么了？怎么了？老太太在这瞎捣乱。
5: 江导，
4: 别这么跟老人家说话。这位奶奶，我们这个节目马上要开始录制了，您在这儿很危险的。
5: 我随便看看不行啊？
4: 行，当然行了。
5: 但是奶奶，您看啊，这上面乱七八糟的，这底下也全是电线，您在这儿万一受伤就不好了。哎，你这样说话我喜欢，不像这个人，大呼小叫的。奶奶，
4: 我带您去那边。你们快准备啊！哎，
5: 小伙子，
4: 哎，
5: 你是干嘛的？啊，
4: 奶奶，您看这个节目没有？我是这儿的节目总监。哦，
5: 节目总监啊？
4: 对。
5: 那你还是单身吧？
4: 我啊。
5: 怎么你不可以告诉我呀？
4: 当然可以了，我目前还没结婚。哦，
5: 节目总监还没结婚，哎呀，明年怎么一告诉我呀？啊，
4: 您说什么？哦，
5: 我说，我肚子饿了，想吃点东西。这儿有没有餐厅啊？
4: 有，那我带您去那边。
5: 啊，好，
4: 走，
5: 行，
4: 开拍吧。
5: 走。
4: 奶奶。
5: 这餐厅啊，多关门了，您看这些菜啊，您啊凑合吃一点吧，好不好？没事没事，是你买的，我都喜欢。啊，那好，
4: 您就趁热赶紧多吃一点。哎，
5: 总监呀，什么时候是你的生日啊？
4: 我啊，你先吃饭吧。
5: 我看你面相挺好的，人又善良，我想帮你求一个平安符啊。
4: 奶奶，您的心意我领了，但那些东西啊，我不大相信。
5: 你什么时候生日嘛？
2: 我九月五号的。9月5号，哎，那，你叫什么名字啊？奶奶，您叫我徐安就可以了。哦，徐安，9月5号。嗯。
5: 振宇啊，妈怎么还没回来呀？
2: 谁知道？
5: 给妈打电话，她手机关了。再打打试试。
2: 这急死我了，真是！
5: 哎妈，您这是去哪儿了？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呀？妈，您这是去哪儿了？我们以为您迷路了啊！你以为我老年痴呆，不认得路回家了？
2: 哎妈，您不是说好了吗？去公司视察，您怎么联系不上您呢？
5: 我去了，也视察了，还发现一件宝贝。
2: 宝贝，
5: 什么宝贝啊？
2: 是，我怎么不知道啊？ 整天忙着工作工作工作，赚钱赚钱赚钱，怎么会留意到女儿的婚事呢？
4: 女儿的婚事，明言啊，
2: 小兰，你呀，赶紧给女儿去办嫁妆吧。
5: 哎，妈妈妈妈妈，妈妈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0: 娟姐，你回来了。嗯，是啊，大家都还好吧？娟姐，你一声不吭的离开好几天，你还敢问大家好不好？我劝你还是走吧。你赶我走啊？
1: 我不是赶你走，我是劝你离开。你知道吗，奶奶？
0: 他这几天血压非常非常的高，要是你真的没有地方住的话，我可以帮你找个地方，你还是不要回来了。奶奶血压高了，是因为我吗？
1: 不然是因为谁呀？
0: 都是我不好。你要我进去看看他吧。
1: 娟姐，要是你要去整容的话，这钱我来付，整完之后呢，找个人嫁了就算了。
0: 你就让我进去看看奶奶吧，我想看她。
2: 你别这样了好不好？奶奶今天不方便见客，你走吧。哎呀，
3: 奶奶，奶奶，我回来了，奶奶。奶奶，奶奶，你原谅我吧，奶奶。
2: 小娟，你怎么不说一声就离家出走了呢？
3: 我们现在找到新的保姆了，你就不用回来了。听见没？ 你不要我们，我们也不需要你了。奶奶，我错了，你不要这样，小心您的血压。谢谢你关心我，不被你气死啊，就上上大吉了。妈，嗯，
2: 小娟她也是一时想不开，您就原谅她吧，毕竟她在咱们家干了30几年了，就像自己亲人一样。
0: 娟姐，你真的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你照顾了大家那么多年，还没有自己的家，我们真的过意不去。我不用，这里就是我的家。奶奶，其实我可想你了。那么多天，我都是在洗浴中心过的。其实，我每天都在想你，我每天都在哭。
2: 还哭呢？我才不想你呢。
0: 你要回来可以，但是不许再提什么整容整形的了啊！啊，那我的人生就没有希望了。好吧，那我就好好照顾你，我的梦想就让我自己去实现吧。
2: 你回来就是想气死我？
0: 啊，不是不是，奶奶，你消消气，我给你去煮点绿豆汤啊，消消气，消消气啊。
1: 我为什么这样？她是我深爱的女人，可我为什么觉得她那么陌生？为什么呢？亲爱的，你看，我今天是不是很早就回来了？
4: 哼，就这么一天而已嘛。怎么了？
1: 杂志出来了，哎，你知道吗？那天啊，这条裙子紧得快勒死我了，可是拍起来还是不错的。
4: 哎，嗯，先不谈这个。哎。

0: 今天开会的时候，怎么当着爸爸的面儿，跟姐姐争执起来了呢？
1: 我还以为你想说什么呢，原来是说这个事啊。宁浩啊，我也是为了齐乐好啊。说到底，每一次开会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啊，而我是高层，就不能说句话吗？再说了，你不跑去跟姐姐说，跟我说干什么呀？
0: 好，这事咱们先不提。哎，我想问你啊，咱们俩第一次见面，在教室对吧？
1: 嗯。
0: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记得我穿什么衣服吗？
1: 那个时候，你穿的是运动服。要不然就是衬衣。
0: 都不对。咱们俩第一次见面是在快餐厅，我当时穿着快餐厅的制服。
1: 啊，是啊，就是啊，是我搞混了。我说的是第一次说话，你说的是第一次见面。
0: 第一次见面和第一次说话都是在快餐厅啊。
1: 哎呀，亲爱的，你太棒了，真的不愧是振宇集团的总经理，你的记忆啊比电脑还强呢。
0: 不是我记忆力强，是你全都忘了。
1: 你别这样好不好啊，都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再说了你也知道的，我因为那次事故变得记忆力很差了，要是你继续问我的话，我又忘记了，到时候让你失望，你又不高兴。亲爱的，我现在不是站在你面前吗？你就别再想以前的我了啊。
0: 哼，看来我还是比较留恋以前的你。现在的这个叶一山呢？
1: 现在这个叶一山怎么了呀？你就是爱以前那个叶一山，不爱站在你面前的这个叶一山是吧？到底你是不想爱还是不能爱啊？
0: 一山，你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就发脾气呢？
1: 宁浩，其实我以前一直想着跟你结婚、生孩子，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我想的那些，也是很多女人的憧憬，是吧？但是我现在不是这么想的。叶一婷以前老是想着自己可以成为一线的主持人，成为一个大明星。我老笑他做白日梦，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可以，我可以成为一线的主持人，成为一个大明星，我对自己充满信心。你不替我高兴吗？
0: 可当明星的梦想是依婷的，那不是你的。
1: 那依婷的梦想也可以成为我的梦想啊。我相信不用靠你，不用靠秦家，我只要靠我自己，一定可以成功的。
2: 哎，请慢用。
3: 老板，买单。老板。
2: 哎，大嫂，怎么搞的？
4: 哦，158。
3: 啊？
4: 哦，对不起啊，95，95。对不起啊，不好意思啊，请慢走，
2: 慢走啊。
4: 哎呀，大嫂，你怎么搞的？丢了魂儿一样。我是在想医生，想他干嘛？他不是挺好的吗？又像以前一样变温柔了。我不太确定，你说，医生他是不是过得不好啊？他有什么难处？也不跟我说，
2: 不会了。
4: 哎，她嫁到数一数二的人家，再说老公还那么爱她。是啊，明浩对她是挺好的，他们也很相爱。可是我觉得，
2: 哎呀，所以嘛，你就别担心了啊。他们两个都非常的好，你呀自己也要开心，知道吗？嗯，别担心了。
4: 这什么报告？需要拿给我看吗？
2: 这么可怜的销售数字，是要让我发奖金表扬你们吗？
0: 秦总，这一系列的产品，我们也是经过实践和分析才拿出来销售的。
2: 你的意思是想让我理解你们，理解这个可怜的数字？
1: 其实我觉得嘛，应该是主持人的问题。
5: 什么？你的意思是依婷的问题？
1: 嗯，这么高级的产品，用一个什么邻家女孩的形象来演绎，你觉得跟那个产品的气质相符吗？
5: 叶总，在咱们这个网站，一般人家的女孩才是咱们消费的主要群体。在我看来，依婷没有问题。
1: 我看过那个导购视频，我觉得依婷根本一点信心都没有，而且那个有钱的太太给她的护肤品，你觉得她试过吗？
5: 这个我不知道，应该试过吧。
1: 要是你不知道的话，你就不应该替她讲话。你知道吗？现在当主持人，必须什么都要知道，要非常了解产品的质量，这样才能够感染到观众。你以为现在的观众什么东西都不懂吗？
5: 叶总，你现在是在针对依婷吗？
1: 我不是针对她，她是我妹妹，我疼她还来不及。但是有时候，她的东西做得不是那么好，我是不会包庇她的。
2: 我完全同意。医生，你继续说。
1: 我觉得嘛，这个导购视频应该由我来做主持。
5: 这个不行，这个肯定不行。
1: 为什么不行啊？这个产品本来就是一个高端的产品。我叶一山这个名字就是品质的保证，所以我一定会把这个产品变成一个名牌。
2: 这也是一个布局方法。嗯，
5: 叶总，看来你非常喜欢名牌，把自己打造成名牌对你来说真的很重要，是吗？
1: 是啊，我还会把我们的网站变成一个名牌的网站。毕竟我们现在的产品都是高端的产品，要是卖一些那些便宜的东西，根本对我们没有影响。
2: 我同意医生。许安，你准备一下重新拍摄。
0: 好。
6: 依婷，你不会不开心吧？你放心，你的节目肯定还是有的，只不过呢是商品没了而已。
7: 我不会不开心啊，反正姐做的肯定比我好。
6: 哎，对了，你的膝盖好了吗？
7: 没事了，你放心。
1: 依婷，你帮我去集团那个仓库里面拿一些样品吧。
7: 哦。
6: 为什么让依婷去啊？
1: 为什么不可以让她去？因为我忙啊。还有，我还要帮她收拾残局呢。
6: 我说你这个人，你抢了人家依婷的节目，还挺会给自己找理由啊。
7: 没关系，我去嘛，反正我现在也没事。
6: 我陪你去。
1: 徐总监，难道你的节目已经录完了吗？我现在就要，马上要。
7: 好。

0: 你是在针对依婷是吗？你想开战呢？
1: 你很爱护依婷是吧？不过我是她姐姐，我是不会伤害她的。是吗？可是你现在正在做一步步逼走依婷的事情啊！哼，
0: 徐安，你别做那么无谓的事。你想挑拨我跟依婷之间的关系是吧？那不可能，她很爱我这个姐姐的。
1: 你知道吗？依婷输就输在她太善良了。
0: 但是你也别得意太早，因为我不会不管的。
1: 那这么说，你想要我输是吧？不过我要告诉你，那绝对不可能的，除非你消失，因为我是绝对不会认输的。
0: 你胆子可真够大的！
1: 你还记得上一次在我家里面跟我说的吗？你会满足我的，对吧？
0: 还有消吗？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出去。

0: 我再强调一点，具体流程我不管，我只在乎安全不安全。嗯。秦总，明天集团会议的资料我还没有准备好，所以我需要回一趟公司，先让这里的王主管陪你检查吧。
1: OK，
2: 嗯，那秦总，我带你到仓库去整个看一圈好吗？
1: 好，
2: 好，来，秦总，
1: 这边，
2: 啊，对。

0: 怎么这么大呀？
1: 那这就是我们整个一套流程，运送啊、通关啊、保管、检查，所以都是很完善的，可以说是目前最先进的一套设备。
2: 主要是维护，还有，现在这些设施如此齐全，到时候这效率还上不去，那就说不过去了，是吧？
1: 啊，是。哎，不好意思，秦总，我接个电话。喂，什么事？啊，我在陪秦总啊。秦总，不好意思，出了点事儿，我去处理一下。
2: 你忙，你忙。
1: 哦，五分钟啊，
2: 好好，
1: 你先看啊。
2: 好。
1: 哎，好，好，好，好，哎，好好，来了啊。

0: Jesus， 我怎么会说法语啊？喂，轩，你放心，我找到了。
1: 好，找到就好。一天，你怎么了？
2: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我们这里是一切正常的。
3: 为什么？啊？为什么会突然断电？为什么仓库大门会锁住啊？
1: 我也不知道啊。
3: 但秦总还在里面呢，如果不想被炒鱿鱼的话，赶紧修啊！哦，找工程部，快快快！
1: 依婷，
0: 姐夫，
1: 你怎么在这儿呢？你怎么了？你冷？哎，来，没事，把我衣服先披上。
4: 徐安擅自离开岗位，我们所有人都在等他，他到底去哪儿了？
5: 我打电话问问。
4: 不用打了，我打过了，他一直占线。
2: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4: 我就说嘛，他怎么可以做一个总监呢？我强烈要求，要处分他。
5: 说什么事？什么？秦总被关在仓库里了，快找专家处理啊！
4: 姐，什么事啊？
5: 今天明浩去视察仓库，结果突然断电了，人被困在里面了。
4: 你帮我去集团那个仓库里面拿些样品吧。
5: 嗯。
4: 明浩，不会是跟他在一起吧？
1: 哎呦，你手好冰啊，还是很冷是吧？
5: 真的好香啊。嗯，好喝。以后每天都泡给我喝。
1: 好。

0: 这个机器师傅说已经修好了。哦，好了，系统恢复了，能够看到了。哎，那这样，我赶紧去找秦总啊，看住了，不要再出什么问题啊。
1: 哎，放心。哎呦，
2: 到底怎么回事啊？
3: 哦，叶总，不好意思啊，刚刚机器出了点故障，现在已经修好了。
1: 秦总大人在哪儿？怎么都还愣着？想办法开门呐！
0: 这是指纹呐，我们也没办法。
1: 是啊是啊。哎，来，快把门打开，我女朋友在里面，快点。开门啊！
4: 什么？你女朋友？里面不是只有秦总一个人吗？
1: 别废话了，她来取东西的，她现在在里面，我肯定。一婷在里面吗？
0: 对，一婷就是给你取那个破样品，她被关里面很久了，满意了吧？
1: 这么说，她是跟明浩在一起的？
0: 你什么意思？还重要吗？现在？
1: 哦，可以了是吧？好，好，好，快点！来来来，一婷，
0: 明浩，一婷，哎，明浩，
1: 去那边看看。
0: 哎，一婷，明浩，一婷，一婷，
1: 快点去，快点，
0: 明浩，
1: 哎，
0: 哎，秦总，哎，找到了，秦总在这儿呢。哎。

0: 依婷，你没事吧？嗯，没事啊，没事。
1: 那就好。但是你刚才好像昏过去了。嗯，当时仓库太黑了，我可能睡着了吧。你放心，我真的没事。

0: 依婷，
1: 好了，你不用送我进去了，我不想让家里人知道今天的事，怕他们担心。你能不能不要总是这么懂事啊？
0: 我没你想的这么好，我只是怕麻烦。上次腿受伤的事，他们就够担心了。如果再让他们知道今天发生的事，那还得了？嗯，好了，你赶快回去休息，早点睡。
1: 好，那你也是早点睡。嗯，还有啊。 不管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及时通知我，好吗？
0: 我知道。
1: 那我走了。
0: 嗯，开车小心啊。
1: 拜拜。

0: 我听赵瑞说，那天晚上真的有女人要去飞哥家睡啊？
1: 不要跟我讲，烦死了！不关我的事。哎呀，早就跟你说过要把飞哥好好看住，这下好了吧？有情敌了。
0: 连个死不要脸的！
1: 天哪，你的脸
0: 怎么了？我的脸怎么了？
1: 充满了嫉妒、仇恨、可怕的脸。
0: 情敌出现的时候最不能出现的就是这张脸了，你这个样子，飞哥怎么会选你嘛？
2: 不会吧？
1: 哎呀，你看看你的脸。
0: 依婷，姑姑我回来了。哎，
1: 怎么这么晚啊？哎，
0: 你脸色怎么那么苍白啊？
2: 哟，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呀？一点血色都没有。
0: 应该是我卸妆没卸干净啊，这都是粉底而已。哎，
1: 那要注意一点了。你们这些做主持人的最害怕的就是化妆品了，那些都很伤皮肤的。
0: 是啊，依婷姐，你主持的可是化妆品节目，要是皮肤坏了可就惨了。
1: 哦，
0: 你乌鸦嘴，乌鸦嘴。
2: 没事的，姑姑，那我先进去卸妆了。
1: 嗯，好啊，好啊，好啊。

为什么会这样？一定是出错了。

0: 哎，今天真是有惊无险呐！幸亏你妹妹没事儿。哼，
1: 她能有什么事啊？哎，你不知道，今天那个仓库又阴又冷，把你妹妹吓得浑身都在那儿抖啊，可能都发烧了。我觉得，
0: 发烧？她都是装的，你看不出来啊？
1: 啊，装的？不会吧？
0: 她浑身发抖，发烧，我告诉你。
1: 他都是装的，这些都可以装的。可是他装这干什么呀？
0: 他有可能是为了博取你的同情吧。
1: 真有这个必要吗？啊？
0: 那就可以取得你的好感啊。怡山，你怎么了？你又想说我为什么我这么对待我唯一的妹妹是吧？
1: 对呀，你干嘛这么说话呢？
0: 我又可爱又善良的老公，我是在测试你，恭喜你。
1: 过关了啊！测试我？嗯，什么意思啊？我在测试你对我的忠诚度。哎，依山，嗯，我不喜欢你这样，以后咱不要有这种测试了，行吗？嗯，
0: 我知道了。
1: 哎，依山，嗯，我觉得奇怪的是。 今天我跟你妹妹在仓库里的时候，她那副害怕的眼神，突然让我想起了咱们俩以前的很多往事。什么往事啊？你还记不记得，当时咱俩在学校打工的时候，有一次不小心被锁到冷库里，当时你吓坏了，你那惊恐的眼神跟你妹妹一模一样。我当时就在想，可能是由于是姐妹俩。 所以两个人的眼神会一模一样。或许是别的什么原因呢？反正我觉得挺奇怪的。老公，我有点困了，现在睡觉吧。哎，等会儿，我觉得很奇怪，每次我一提起咱俩的往事，你就犯困，怎么搞的你是？为什么不愿意跟我聊往事呢？
0: 没有啊。
1: 还没有，啊？
0: 去哪里啊？啊，没有，我还有些文件要做。要不这样吧，你先睡吧。你不是说你也困了吗？
1: 可你不也说累了吗？
0: 是啊，谁让你老婆是职业女性呢？我这么努力，不都是要做给秦老板看的吗？睡吧。

这什么日记啊？那么重要的事情都不写，怎么都没有提到冷酷的事啊？到底怎么回事？这破日记！

0: 你干什么你？你撕他干什么呀？啊，疯了你！
1: 明浩，我最近一直压力很大。你压力大什么呀？你现在不已经是齐乐的这个代言人了吗？
0: 再说了，你心里有什么压力，你可以告诉我，我可以帮你排忧解难。你撕他干什么？他又没得罪你。你看看，你看看。
1: 我只是发泄一下嘛。
0: 过一会儿就没事了。你倒是没事儿。哎，不对，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秘密瞒着我呀？要不然你怎么会这么大压力啊？你不是也说过吗？夫妻之间是不应该有秘密的。想当初咱俩为什么散呢？还不是因为我隐瞒太多，你才执意要分手。再说了，什么事情都让你一个人扛着，那我也于心不忍。
1: 有什么事情你说出来，我们夫妻一起承担嘛。你干嘛那么严肃嘛？我不是说了吗？就是工作压力大。我真的没有什么秘密。你就真的一点秘密都没有吗？真的没有。不信的话，我发誓。发呀。哼。哎呦，亲爱的。
0: 你怎么了？我知道你担心我，但是我想告诉你，我现在真的很幸福。可是你不能。
1: 可是什么呀？没有可是，我真的非常非常幸福。
0: 来吧，抱抱我。哎，
1: 嗯，
0: 以后不准再撕日记了，啊？
1: 知道了。

0: 赵瑞，我上班去了。哎，
1: 爸，嘿，等一下，把这个带上吧。这什么？我不带这种花里胡哨的东西。这是我给你求的平安珠，我看你每天在外面跑来跑去的，很担心你啊。
0: 好，好。
1: 来，
0: 那我走了。
1: 哎，爸，这个带上可就不能再摘下来了。
0: 好。
2: 这下总能挡住你那些烂桃花了吧？哼，青姨，加油！哎，
3: 干什么？
2: 这什么？是项链吗？
0: 不是，这是我儿子送我的保平安的珠子。
2: 保平安？你骗谁啊？这个究竟是哪个女人送你的东西？
0: 什么女人？你胡说什么？
2: 哎，别吵了，我来看看。
0: 咦，这个珠子看起来这么花哨鲜艳，是女人送的吧？青姨，是你送给她的？
2: 我才不会送她那种东西。那是谁送的？哎，飞哥，你有女朋友了？
0: 没有，这是赵瑞送我的，说我保平安用的。
2: 不可能，赵瑞还是个学生，他会懂什么呀？这个呀，一定是女人送的。
0: 哪里有女人？我说了是赵瑞送我的。
2: 哦，你到现在都不说老实话，快点给我摘下来！
0: 赵瑞说不能摘。
2: 你以后就跟那个珠子一起过生活吧。哎，以后不要在我家吃饭。
0: 干嘛呀你？
2: 哇，好酸的醋啊！哎，多情总被无情伤啊。哎呦，肯定是这个女人跟我抢男人。呸！臭不要脸。

0: 哎，喂，你好，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0: 啊？哎呦，我说你打电话给我还问我叫什么名字啊？哎，你是银行贷款的小张吧？哎，怎样，我的贷款批了没啊？
1: 你要贷款干嘛？你要去整形是不是？连名字都不敢告诉我。
0: 哪有那么粗鲁的女人啊？哎，你谁啊？怎么要到我的电话的？
2: 青姨，老板娘叫。

0: 你又说你就放马过来吧！刚才啊，都快累死我了。我们去吃大餐行不行？行。好。啊，好疼啊！对不起，对不起啊！叶一婷，你认识我？我当然认识你了，你的话我可不敢忘。你不是说过让我记住你一辈子吗？
1: 什么时候啊？我为什么会这么说话？我想请问一下，我们什么关系？你是我同学吗？
0: 你又在玩什么把戏啊？我们原来是节目组的同事啊。哦，
1: 对不起，我出了一场车祸。
0: 我在韩国进修的时候听说了。发生那场车祸以后，我就失去记忆了，
1: 所以我已经记不得你是谁了。对不起，那。
0: 那你最好还是别记得我了，再见。哎，我想请问一下，你能不能帮我？帮你？帮你什么？帮我找回记忆。我想知道我以前是怎么样的人。我不知道你在玩什么游戏，但是对不起，我一点都不了解你，而且我也不想帮你。嗯，
1: 对不起，打扰了。
0: 叶一婷。 看来这场车祸真的让你改变了不少啊！大家好，这个爽肤水是用了草本精华所制，宫廷秘方哦，
2: 数量有限，大家要是买的话就赶快啦，不然的话就会被抢购一空的。
3: 哎，已经卖完了，没有了。
2: 啊，真是不好意思，对不起，原来已经卖光了。
4: 不过依山会帮姐妹们，不用担心，记得下周抢拍会，到时候会有更多的产品，还有我依山介绍的产品。
5: 好，卡，依山，太棒了！你简直天生就是主持人，销售皇后。
4: 其实都是大家的努力了。客气。走吧，
6: 收拾好了，收了吧。
4: 好。
7: 好，你好，依山小姐，我们可以聊一下了。
4: 那你跟我的秘书预约吧。
2: 我只打扰您两分钟的时间，啊，这是我名片。真是没有想到，陆月文化集团也会跟我联系。叶小姐，您现在可是全国销售类网站炙手可热的主持人呢，我们集团没办法不关注您的动向啊。
4: 像吴策划那么高端的人物，没想到也会关注我这个小人物。看您这话说的。
8: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八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 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
9: 第三十三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继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
10: 第二个主题赛区川渝正对味，
11: 鱼儿及，
12: 这个是以前的江湖菜，
13: 下料很用料足，重麻重辣是江湖菜的特点，
14: 非常呢是市井烟火里的最佳下饭菜，
15: 非常口感油韧丰腴，软糯滑口，
16: 毛血旺，
17: 是川渝地区豪爽江湖气的代表，
18: 汤汁浑厚浓烈，辣感直接猛烈，回锅肉呢过齿不忘的鲜香，
19: 淮南回锅的要点子，肥而不腻，瘦而不柴，酱香不辣，
20: 香菜吧。
21: 有请中华烹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谢昌友烧牛兔王乔秀君，
22: 这东西太好吃了吧，嗯，好

0: 乖娇，这豆腐竟如此的好吃，
1: 真的好好吃啊都。
2: 今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装节，享送装一体，省钱省时。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天，欢迎收看午间新闻。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湖南牢记嘱托持续攻关核心技术，布局未来产业，推进智能制造的提质升级，把实验室里的技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品，让湖南制造向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大步迈进。
1: 发展先进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不能被卡脖子。湖南着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位于长沙经开区的湖南质检制造，瞄准过去长期被国外垄断的高速数字印刷设备发力，其研发的高速轮转印刷机最快每分钟可以打印出120平方米，比普通机型速度快了30%。智能检测系统一旦发现小故障，机器还能进行修复，上百个不同文档可以自动完成排版、打印和裁切，并减少10%的材料损耗。
2: 它可以把不同的文件进行统一的排版，然后统一发送，一起打印，处理速度快，然后打印速度也很快。
1: 过去高速数字印刷设备主要靠进口，设备贵，耗材成本高，企业工程师多年来吃透整机结构、打印控制、耗材配方等核心难题，拿下近50项专利。
3: 从能耗到成本到所有的零配件到生产都我们自主可控，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板块就是给到京东、孕妇，他们的成本会下降60%左右。
1: 抢占新赛道，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湖南积极推动传统产业换新升级。在湘电股份车间，分布式调相机正式下线，它相当于新能源电站的电压稳定器，风电、光伏发电波动大，有了这套设备就能把不稳的电能稳稳送入电网。这11台设备将陆续送往甘肃，服务笼电入浙特高压工程。
4: 它能够提供这个电压这个支撑作用，能够解决这个新能源的这个并网引起的这种电压波动性的问题。我们在行业内的占比的话接近20%左右。
1: 依托数十年电机制造技术积累，湘电从传统电机延伸新型电力装备，自主研发全系列分布式调相机产品体系，实现从装备研发、成套制造到工程总包、运维服务的全链条能力。
5: 多年提增和翻倍的这个效果优势是在于它这个一个是响应速度快，维护比较简单，结构上啊有一定的优势。
1: 湖南大力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在永州汇盛鞋业车间，5G 专网和工业互联网全覆盖，工人们不需要来回巡检，数字化平台24小时盯着所有设备，机器哪里有异常，哪个工序出现了故障，系统会自动识别，精准派单，维修人员将很快解决问题。智能划线、自动裁剪，把过去靠人眼、靠经验干活变成数据驱动生产，最大程度节省原料，减少浪费，企业整体生产效率提升15%，运营成本下降12%。最直观的就是订单交付率从原来的50%提升到98%以上。
6: 目前已引进 AIGC 平台，搭建起了企业知识库与个别专属智能体。我们各个制程已经实现了数字可视化的一个管理。在2025年，我们的产值是有突破了6.5亿。
0: 昨晚以自信自强、一美一扬为主题的湖南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
7: 副省长蒋迪飞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中国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常征出席并致贺词。开幕式四大篇章层层递进，从春竹破土到洞庭浩渺，从书院文脉到逐梦赛场，将残疾人自强故事与湖湘文化风骨融为一体。开幕式文艺演出在序章“身有双翼，共逐长风”中徐徐展开。舞台上，肢体障碍演员与健全舞者并肩而舞，以富有张力的肢体语言将坚韧姿态演绎得淋漓尽致。下篇由残疾人担任主演的原创音乐剧《乡暖人间》节目中，视障歌手以清亮真挚的嗓音领唱，讲述残疾人追逐梦想、创造价值的动人故事。 本次开幕式将益阳地域文化与残疾人体育精神深度融合，通过文艺展演、代表团入场等环节，生动展现了益美益阳的城市气质与自信自强的生命力量。
0: 2026年世界华联龙舟世界杯在园林开赛，本次赛事新增了哪些项目、哪些环节？别错过，我们去现场看看。
8: 我现在就在园林的龙舟广场，听鼓点已经敲起来了。2026年世界华联龙舟世界杯正在我身后火热开赛。本次比赛呢是世界级的 A 类赛事，也是园林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竞技水平最强的龙舟盛会。大家看，赛道两岸是青山绿水，风景直接拉满。那么比赛究竟怎么比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总共有四大类项目：8人座龙舟、10人座龙舟，还有我们的龙舟马拉松，以及我们的龙舟表演。核心项目也是按距离来划分的，200米、500米直道竞速拼的是爆发力，那2000米的绕圈追逐赛拼的是耐力，更拼团队的配合。那最吸睛的呢是这届首次增设的公开组10人座龙舟马拉松，全程是有整整14公里。那14公里什么概念呢？直接刷新了国际龙舟赛事最长的竞赛记录。那赛道是从我们的中华书山二友山出发，沿着游水顺流而下，一直滑到我们的龙舟广场。那选手们是一边激烈的竞技，一边穿越我们园林的百里画廊，一边比赛一边旅游，这份体验也是独一份。那湖南卫视新闻正在全天慢直播，镜头已经架好，我们所在的龙舟广场非遗集市一直开到9月30号，看比赛、品美食、赏非遗，趁着假期快来园林走一走、逛一逛。
0: 昨天龙舟世界杯决出10个项目金牌，园林的截滩茶龙舟队和书山龙舟队共夺得5个项目冠军。
1: 园林截滩茶龙舟队夺得公开组10人座500米、200米和公开组8人座200米3个项目冠军。园林书山龙舟队包揽混合组10人座和8人座500米2个项目冠军。沅江边的秋老虎高温撞上了密集赛程。刚下船，一些队员就把冰水从头浇到了脚。
9: 对我们非常艰难，已经达到了我们技术的极限了。
1: 十人座刚完赛靠岸，8人座又要捡路登船。记者和教练算了一笔账，一支24人的队伍要同时应付多个组别的比赛，至少4名队员全天要上18轮。
10: 累，10人龙把印尼、缅甸队击败了，尽力了。
1: 这支来自新加坡的龙舟队队员大多是退休后重新组队，为这次比赛准备了2个月。
11: 最重要是因为我们来了园林，园林的感觉不错，人又亲切。最重要不是成绩的问题，最重要是划出什么？
12: 划出友谊，
11: 划出胜利。
1: 实力强劲的园林书山龙舟队在今天上午最后一轮进行的混合组8人座500米决赛中，曾一度落后缅甸队，但凭借关键时刻全船加力完成反超。
10: 出发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没有占优势的，然后在最后的50米的时候吧，然后我看到缅甸队在那里喊，然后我说他们喊早了，任何人在这种状态下他绝对会全力以赴把这个赛事拿下来。
13: 我们在200米左右，然后我们大家加力加了10桨，不想输掉嘛，就起得很好，那几桨那个船速一下就被抬起来。
1: 江面上拼得正酣，岸边的加油声也没断，有人从早上站到中午，午饭点一份盒饭就在岸边接着手。
14: 全世界各地外国人来到我们园林这个小巷子里，划的是园林的龙船，我觉得很高兴。
0: 昨晚湘超联赛第8轮继续进行，长沙绝平岳阳，永州胜衡阳，守住主场，娄底客场胜张家界。
7: 岳阳队坐镇主场迎战联赛领头羊长沙队，上半场第32分钟，身穿紫色队服的岳阳队抓住机会，蔡恩东主罚角球直接破门。第61分钟，长沙队获得了点球机会，岳阳队门将严奥博状态神勇，奋力扑出这记点球，紧接着又连续完成关键扑救，力保球门不失，极大地提振了全队士气。岳阳队众志成城，将一球优势守到最后一分钟，但伤停补时阶段第93分钟，长沙队利用角球机会在禁区混乱中打入绝平进球，
15: 就还是有点遗憾吧，然后没能在最后一分钟守住，其实我们是有机会能拿3分，也感谢岳阳所有球迷的呐。
16: 今天岳阳队、理查队很好的上了，全队一起把这场比赛绝平了，是很好的一个现象，也证明了我们长沙队呢适合打逆风球了。
7: 身披蓝色战袍的永州队坐镇主场对阵衡阳队，第20分钟，永州7号林浩边路传中，衡阳门将扑救出现失误，3号唐子权跟进抓住机会破门。下半场第64分钟，永州打出高效反击，26号唐一舟接边路传中头球再进一球。第78分钟，衡阳获得点球，7号刘佩林稳稳罚进追回一分。永州队2-1拿下本场胜利，守住积分榜第8。
16: 很高兴能取得这么一场重要的胜利，还剩下5场比赛，那么距离我们进8强的目标还远未结束，应该说这才刚刚开始，我们不能骄傲自满。
7: 张家界队主场对阵娄底队，第7分钟，身穿黄色球衣的娄底队获得点球机会，7号戴申宇主罚命中。第29分钟，张家界后卫回传出现失误，送出乌龙球，娄底队将比分扩大为2-0。下半场，张家界队展开猛烈反扑，在伤停补时阶段终于攻入一球，最终娄底队2-1客场收获3分。
12: 认真备战啊，每一场比赛尊重啊每一个对手。打好下场比赛，
17: 我们凭借着长志气拼到底的口号一直在场上坚持奋斗，我们内心也非常渴望胜利。
0: 亚运会开幕后第7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107金、41银、28铜位列金牌榜第一。
7: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来自昨天的射击赛场，由王子飞、韩佳宇、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金牌。随后举行的50米步枪三姿个人决赛中，韩佳宇以359.0环打破亚洲纪录，又为中国队再添一金。另一名中国选手张丽媛获得银牌。跳水项目迎来开门红，陈玉希、卢维夺得女子双人10米台金牌。跳水男子双人3米跳板决赛中，中国组合王宗源、郑九元以总分465.87分领先第二名110.31分的绝对优势夺冠。乒乓球混合双打决赛，林诗栋快慢4-0战胜卫冕冠军王楚钦、孙颖莎，首次夺得亚运会混双金牌。沙头组合无缘3连冠。本场比赛林诗栋快慢发挥出色，关键的第4局一度以2-8落后王楚钦、孙颖莎，但最终他们顶住压力完成单局逆转，最终夺冠。中国田径男子3级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马英龙获得铜牌。中国队还在皮划艇进水项目中夺得3枚金牌。此外，男足1/4决赛，中国队3-0战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亚运会4强。
0: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9月27号至9月29号在湖南长沙举办，将呈现8大主体活动，揭晓备受关注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各奖项。今晚20点，第16届金鹰节开幕式将在湖南卫视、芒果 TV、湖南娱乐频道同步直播。
7: 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开幕式将于今晚在湖南广电七彩盒子七彩广场正式拉开帷幕。这次的开幕式突破了以往常规晚会模式，依托七彩广场的阶梯式环绕空间，将创新打造一场影视原声带户外交响音乐会。
18: 今年我们是做了一些形式上的创新，首先是把金鹰节的开幕式首次搬到了户外，然后呢，我们打造了一个户外的影视经典原声的一个交响音乐会，通过这些熟悉的旋律带大家再来重温这些经典电视剧。
7: 彩排现场由长沙交响乐团演奏的一首首脍炙人口的影视原声响起时，瞬间就把人带回到一部部经典的影视作品里。现代交响乐团演奏还将融合歌手演唱、演员情景演绎、经典影视画面重现等形式，用旋律复刻荧屏故事，以乐章致敬中国电视。
19: 其实呢，很多优秀的电视剧的 OST 都是用交响乐的形式来编配的，所以观众能够坐在这里近距离的聆听他们熟悉的旋律，其实也是一种沉浸式的体验。
7: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本届开幕式在紧扣新大众文艺扎根群众核心导向的同时，在组曲的选择编排上也着重突出传承长征精神，坚守初心底色。此外，本届金音节主体活动也异彩纷呈，将配套3场金音研讨会、艺术家走读城市系列活动、提名表彰颁授典礼、颁奖典礼暨闭幕式晚会等，还将首次亮相微短剧荣誉单元，共同展现中国电视行业接力向前、生生不息的繁荣生态。本届金音奖提名表彰名单包括电视剧36部、电视纪录片16部、电视综艺文艺节目8部、电视动画片8部、电视剧编剧、导演、男主角、女主角、男配角、女配角、电视节目主持人各6组名。获奖结果将于9月29号在金音奖颁奖典礼上揭晓。
20: 第一次参加金音节的活动，对于我们这些从事幕后工作的从业者来说，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匠心精神吧，也是为了中国电视剧的品质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吧。
0: 中秋小长假，湖南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假期第二天，全省共接待游客1216.67万人次，假日活力充分释放。
7: 张家界中秋主题文化活动在武陵源索溪文旅公园举行，大批中外游客齐聚枫林之间，赏山水、品民俗，沉浸式感受中秋节日欢乐气氛。现场传统民俗和现代表演轮番上演，最后全场齐唱《我和我的祖国》，氛围热烈。
9: 我很喜欢所有的演出，看了2-3场舞蹈，对我来说一切都很完美。这是一个把大家聚在一起的好机会，而且非常有趣。
21: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分享和展示，让所有人都可以免费观看，我真的很喜欢。
7: 夜幕降临，千余架无人机升空上演中秋光影秀，嫦娥玉兔、枫林山水、土家风情等画面接连在夜空呈现。一旁的中秋大集市人头攒动，土家美食、非遗文创、农特产品摊位一字排开，打糍粑、猜灯谜等体验项目人气十足，
21: 非常好吃。我其实还拍了个视频，因为太好吃了，和我们国家的食物非常不一样。这里用了很多香料，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食物之一。
7: 中秋假期，在耒阳路奇峰山脚下，一场美食文旅推广活动举行，主会场40桌免费流动夜火席。工作人员现场烫粉、调味、装碗，一碗碗刚出锅的红薯粉热气腾腾，香气四溢。此外，还有怀旧歌舞、老物件、露天电影等精彩亮相，市民游客在浓浓烟火气中共度中秋佳节。
22: 很热闹，每个人都来现场吃到了红薯粉，我也吃到了红薯粉，想起了儿时的味道，妈妈的味道。
7: 在凤凰古城，游客赏明月、游沱江、看实景晚会。沱江边万盏灯火次第点亮古城，月光灯火倒映在沱江水面，水影摇曳，勾勒出独属于凤凰的中秋夜色画卷。
23: 我觉得这边的氛围很好，然后两岸的风景也特别好，人也美，风景也美。
0: 浏阳市一名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人独自在深山走失，失联时长超30小时。公安部门启用警犬、无人机、红外热成像、空地协同救援，成功将老人平安找回。
24: 浏阳市官渡派出所接到村民报警，称一名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人在前一天独自外出后失联。民警立即调取监控，锁定老人最后影像为走进附近山林。随后，民警和周边群众立刻进山搜救。由于山林植被茂密，地形崎岖复杂，经过一整天的搜救，始终未发现老人踪迹。为抢抓黄金救援时间，长沙市公安局派遣警力携搜救犬抵达现场，联合浏阳市公安局警航中队启动空地一体、犬机联动的立体化搜救模式。当晚22时许，无人机通过热成像在荆棘丛中捕捉到人体热源信号，成功锁定老人被困位置。此时距离老人失联已有30多个小时，救援人员快速将老人转移出山，目前老人已脱离生命危险。
0: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25: 中午好，我是黄健。
2: 华西秋雨从上线以来，多地累计雨量已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预计一直到9月30号，华西到江淮一带依然多阴雨。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湖北西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有80到120毫米，四川盆地东北部局部可超过200毫米。上述地区要关注降雨叠加影响和秋收连阴雨灾害风险。说完降雨，再来关注到气温。未来三天副热带高压继续掌控南方，江南、华南大范围闷热天气将持续。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到5天。那么高温到底什么时候才会退场呢？预计9月底到10月初，一股实力强劲的冷空气正在蓄力，在它的推动下，北方多地秋凉加重，而南方这一轮高温也会退场，长江中下游也可能会感受到初秋的凉意。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多云转晴，21到32度。长沙岳麓山晴，25到34度。宁乡市花明楼晴，26到36度。湘潭市韶山晴，24到35度。长沙县杨开会故居晴，26到36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多云转小雨，22到34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晴，26到36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晴，23到33度。常德市柳叶湖多云，22到29度。花园县十八洞村多云转晴，22到33度。长沙橘子洲头晴，27到36度。桑植县金藏多云转小雨，22到33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多云转晴，22到35度。长沙松雅湖晴，26到36度。

0: 你的学历在这地候选人里没有优势，工资就这么多，还讲究什么生活？
1: 工作这么久了，你有什么长进？
2: 你的伤还没恢复。

0: 认输吧，别硬撑了。纵有千方落败，亦敢再斗一回。认输，绝不可能！
1: 生活就算有风雨，心里也要装满热汤。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读孙悟空，人生多一点不服输的色彩；读李白。 人生多一点洒脱的色彩，读苏东坡，人生多一点旷达的色彩。在你低谷之时，他们会托举你；在你高光之时，他们同你共襄盛举。阅读，让你成为更丰富的自己。

0: 再也不能爬了。
1: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我们常说疏散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那现实是否如此呢？当遇到火情需要逃生时，却发现楼梯间堆满了杂物。通向室外的安全出口被锁闭，无法开启。消防车道被私家车占用，消防车无法通行。这些严重的隐患都将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希望之路。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家乡美食大赛。我市家乡美食大赛同款长江关七鲜小厨，食材可溯源，安全可口，成大赛同款菜上七鲜小厨。我市家乡美食大赛合作伙伴京东超市，买生活好物逛京东超市，又好又便宜。
1: 出发，
0: 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马上开始。我是京东家电家居，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我为家乡美食大赛独家冠名。

0: 这里是由京东联合出品的家乡美食大赛，吃饭搭子选京东，上京东搜索美食大赛，节目同款等你来。这里是由京东家电家居独家冠名播出的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1: 川味两相宜，
2: 比拼的
1: 三道招牌菜：
3: 麻婆豆腐、鲜锅兔、火爆双脆。
4: 火爆双脆的标准就是要质地爽脆，急火爆炒。
5: 麻婆豆腐呢，第一选料一定要选吃起来细嫩丝滑这种豆腐，第二把控好就麻辣鲜香这个味儿。
4: 鲜锅兔呢，吃起来质地干香，要有鲜味儿。
6: 比赛结束，
7: 晋级的是
8: 我成功的原因重在坚持，对我以后的人生经历哈都是很浓墨重彩的一笔。
6: 恭喜晋级的六位，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赛段的对决吧。这里是家乡招牌菜的终极天花板，家乡美食大赛首位争夺赛现场。
1: 每一道家乡招牌菜，两位抢位人将和一位首位人同场竞技，亮出各家绝招，制作同一道菜品，看看谁才是这道家乡招牌菜的最终冠军。
6: 没错，川味两相宜，这一轮比拼的是鲜辣炸场的鲜锅兔。
1: 好火爆。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没有一只兔子能够跑出川渝。每年他们要吃掉几亿只兔子，从兔头到兔肉，从冷吃兔到鲜锅兔，就是川渝把这个兔子的吃法呀已经卷出了无数的花样。
6: 真

0: 是吃出了花样，
1: 对吧？
0: 好了，接下来就是这道菜的终极对决。首先请出一路突围成功晋级的两位抢位人，有请。热爱家常料理，居家多年，练出一手好厨艺。第一位李浩，传统菜式融入新潮巧思，用心做好每一餐，治愈日常。
2: 另外一位廖雪梅，从街边小摊一路经营30年，成为自贡吃兔老牌名店，凭独家秘制底料闯出名气。欢迎两位，
0: 两位抢位人，接下来要迎接什么样的挑战呢？让我们请出鲜锅兔的首位人。
3: 他的店被官方文旅认证为城市美食名片。
4: 吃兔子我会来瞧一瞧，
5: 这家店特别好吃，在本地很火，
6: 从小吃到大的
7: 双流的明星店，
6: 欢迎大家来双流吃瞧一瞧。
8: 尝一尝 YYDS，
9: 好吃，
10: 味道好得很，
11: 是 delicious。
12: 在成都的话，你要说做兔肉的话，可能是没人敢跟我比的。
3: 25年深耕市井川味，他把兔子做到了极致，年售出兔头超100万个，兔子30万锅。经他手的兔子没有最好吃，只有更好吃。今天，他带着对做兔的绝对自信，势必要拿下跟兔相关的所有冠军。接下来有请鲜锅兔守卫人。双流兔王乔秀君，
12: 好，大家好。哦，
13: 是双流兔，
14: 双流兔，哇，这是最厉害的。
12: 祝兔子，我从不虚，今日赛场由我守卫。哇，
15: 瞧一瞧，真好吃，我很爱，我很爱，期待了。
16: 兔头摧毁者，
0: 欢迎乔秀君。哎，他出来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说哇哇，
2: 你们哇是因为认识他，还是因为双流啊？
15: 我吃过他们家非常多锅，兔子啊、鸭唇、鹅翅，我都爱吃。他们家干锅巨香。
12: 谢谢。
17: 我觉得今天真的很有口福，居然可以真的吃到乔老师的自己的手艺，
0: 真的吃到。你以前是吃的是假的？
17: 因为他们家在成都真的开了20多年了，
0: 就不一定是亲自下厨的。
17: 对，是，很有口福了。
0: 其实呢，这么多人吃过，压力也就会更大了。
2: 对，
0: 因为在守卫人这个位置，如果真的比如说没有守卫成功，瞧一瞧看一看呢、啊，没有守卫成功啊，就会有压力。
2: 另外两位抢位人就会奔走相告了。
5: 有听说过瞧一瞧吗？
18: 没有。做徒子还在看我廖雪梅，我一定会赢的。我一定会成为冠军。
5: 那这一次跟你一起晋级的抢位人李浩，你觉得他的实力怎么样？
18: 李浩的实力，一般吧，还行。怎么说？他也不是一个厨师，他就是一个美食博主吧。
19: 没有特别大的压力，我相信扫地僧也能打死老师傅。
0: 期待一下了，静若处子，动若脱兔，这是一场灵动的 PK。 来，让我们锁定在场的三位人，我们来看看鲜锅兔的这场对决话落谁家。
9: 一号的这个料摆的深入性，
4: 九宫格，
9: 真的
1: 我有点害怕呀，这个辣椒，
11: 我已经开始冒汗了。
8: 双流兔头真的是我下了飞机就要吃的东西，每次成都朋友送我就送兔头。
11: 兔兔那么可爱，怎么可以吃兔兔？我也养过兔兔，我也属兔兔。

0: 李斯都要吐了，
1: 太好笑了。
2: 这个台词还蛮火的，
0: 孟晨多少模仿这句吧，有点那种就是火爆的脾气，那或者江湖气在。我们蒋怡你可以来一个，
1: 对对对，
0: 哎，蒋怡绝对可以来得很精准。
3: 啊，兔兔这么可爱，你为什么要吃兔兔嘛？不要吃吧，
2: 果然好不好？就带着这种风味的这个
1: 对
0: 话
2: 才会正宗。
4: 哎，我看李师傅里面有加冬瓜，是不是啊？你的兔肉里面。李浩，李师傅，你做的是水煮的吗？
1: 是的。
4: 李浩师傅。
1: 是的，我当时就是因为吃他那个冬瓜，我觉得很不错。
4: 李浩，你是加冬瓜在里面吗？
1: 李浩了，李浩。
4: 哇，他好沉浸，好投入啊！你是炖汤吗？今天这个菜？
0: 他完全没有。
1: 他不能一心二用。
5: Hello，
6: 他只有想赢的心情。
1: 哎，那我想问一下曹老师，为什么就是没有一只兔子可以跑出川渝呢？
7: 对，其实四川吃兔的历史非常短的，就它不是一个很历史悠久的事情。其实四川普遍的吃兔，是因为四川在80年代开始大规模的养那种肉毛两用兔。因为那个时候四川还应该说居民收入还不是很高嘛，然后当时为了要增加农户收入，所以就鼓励全省的这个农户在自己家里面养兔子。然后到了80年代末期的时候，遇到了一次国际兔毛的大跌价，然后这时候兔毛卖不出去了，然后就赶紧开发了一大堆吃兔肉的方法，就是80年代末才开始的这个事情。哦，
1: 明白了。
7: 然后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叫做兔肉饥饿，就是讲一个探险队然后只吃到兔子的话，它会逐渐的饿死。
5: 真的假的啊？
0: 为什么吃不饱是吗？
7: 因为兔子肉只有蛋白质，没有脂肪和碳水，你这样连续的吃的话，一个月之内就会饿死。
5: 真的假的？我将去实验一下。
1: 哎，我记得我们就是在区域赛的时候，我和嘉哥就是拜倒在这道菜的石榴裙下，因为他们的每一道菜上面都会标好，最高是8个辣椒的辣，最低是3个辣椒的辣。
5: 好辣！他说这个好吃。哇哇，好辣！哇，
8: 这看上去很辣，但只有3个星耶。
0: 就是自贡辣，听说四川人都受不了。
7: 我感觉他们在比赛一样。
0: 对，
4: 那既然这样，我们就去看看自贡的这个辣到底加了什么辣椒。
9: 我去过自贡，我对自贡的辣是
10: 还好。我家我是辣的，不是很辣，我做的不是很辣。

0: 的。
1: 我还要加，我这个辣度下去够了。
2: 辣上加辣，
3: 好害怕。
4: 一点点。哦，
0: 是。
4: 不是很辣。
1: 我这个。
4: 一点点。这个菜我做了几十年，很多年轻人吧，就从小孩开始到读书，到自己为人父母，都一直来吃我的兔子，所以我就坚持我这个味道。做兔子还得看我了兄妹。
5: 哦，这个可是香辣的哦。
6: 啊，对，碧山冬瓜香锅兔才比较鲜嫩。
7: 我依然沿用区域赛的做菜手法，没有创新。虽然没有两位老师傅的专业烹饪经验，但是我更懂得普通食客的口味偏好，菜品适配大众饮食习惯。我对这次比拼满怀信心。
8: 其实自贡的辣主要就是以小米辣和姜的辣来提
5: 鲜辣，
8: 对，鲜辣。
1: 我有点害怕。
5: 您今天辣下留情啊。
8: 自贡鲜锅兔本就主打鲜辣过瘾，为了照顾食客的肠胃，我特意做了改良，选用了当季新鲜松茸，搭配酸辣椒提味，再辅以紫姜提鲜，加入提

0: 前煮好的紫姜水，汤汁橙黄清亮，还加入陈皮与温和香料中和辣味，温润雅味，兼顾姜香与鲜爽。我把兔肉去骨了后，用到兔背鸟扇成花刀，这个形状至少说有点新颖。油温六成热，下入兔丁，快速滑散，这样的话吃着肉质又嫩，包括感官度啊，包括味型啊，都有提升。在传统的这个味型保留的情况下，再有创新，这个是挺难的。
1: 时间还剩一分钟，现在基本上大家都在摆盘，已经准备完成了。但我们想到乔老师做的反倒是这种清新的一种辣，就是看上去是清汤的那种，相对于两位对面的油辣来说，
2: 另外一种风格啊，
1: 另外一种风格。时间到，我们迫不及待想吃兔兔了，上菜吧！
3: 上菜喽！
0: 三号，
4: 好香啊！
5: 廖雪梅师傅的，
4: 他把香料打碎了，然后炒进去的。
6: 哇，它颜色是这样，
7: 鲜辣椒的辣味，
8: 怎么会有这么香的味道啊？
5: 哦，这个很穿，很穿，
7: 很穿，穿穿，
4: 好香，
8: 好香，哦，隔这么远都闻到，
6: 哦，
8: 好香，
6: 好香，
8: 好香，
6: 好香，那个辣椒酱的，
8: 好香，
4: 然后先炫二号，兔兔也太好吃了吧，
8: 兔兔也太好吃了吧。太好吃了，
4: 二号老师的酱香味很足哎，灵魂得到了升华。这个冬瓜，
5: 这个就是我们家里边爸爸妈妈会做出来的味道。哇，
9: 大吃一口，
7: 哇，好嫩好滑哦，
4: 有点鲜椒的那种鲜辣感。整体肉的感觉很香，哇，爽了！一号也挺好吃，我不喜欢一号，太姜了。
7: 我不爱吃，因为姜太多了。还有别的配菜吗？
10: 这个辣。我知道为什么了，是姜的辣。
11: 乔师傅，你的汤里面是熬了姜吗？
0: 对，熬到姜汤，鲜紫姜，看到清淡，结果辣味是十足的。
8: 好辣，这是三号是吗？
4: 嗯。
11: 这个更辣。
12: 对，这有点像干锅了。
11: 对，干锅香辣的。嗯。
13: 这兔肉有点柴，
14: 三号太辣了。
7: 哇，辣辣辣辣辣！但它跟一号的辣完全不一样，这个辣比较霸道。哇，上劲了！
14: 霸道辣，
9: 辣懵了给我，
13: 我已经不知道是哪个菜在辣我了。
7: 来，怎么进去呢？
8: 好辣呀，一号又好辣呀。
7: 来，
8: 好好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我们先尝尝能不能吃。
4: 好难
8: 好难，好弱弱。

0: 接下来我们主持可能要配音了。
1: 我可能保全嗓子，我一会儿要太辣了。
0: 大红已经辣的望着天，不知道在想什么。我的天喽，
1: 我的天喽，太辣喽，
0: 太辣喽，
1: 好高哦。
0: 哎，后期做一个他在屋顶吐火的那。接下来到了各位要行使你们权力的时刻了。
1: 那每个人手中的勺子呢，就是你们的投票器，只能选择三个菜品中的一个进行投票，每人一票，一票等于100分。
2: 一号，
3: 毫无疑问的。
2: 二号，
3: 一号，
4: 一号。
2: 我知道我要投给谁了。
5: 这局因为我没吃过，所以我就全凭感觉。
6: 叔叔，我也是第一次吃。星光是我也是
5: 好难理解。
1: 投票结束。
6: 我也真是第一次吃，然后我吃到可能雪梅姐的时候，有点超出我能接受的辣度了，就是有点太辣住我了。然后我吃那个李老师的时候，就是无论是兔子肉还是他的配菜冬瓜什么的，我觉得都辣度刚刚好，对，很平衡那个味道。对，
7: 我觉得因为这次烤的是鲜锅兔，在我印象里面鲜锅兔就是长这样子的，就是一号这个样子的，所以我觉得二号和三号也非常的好吃，真的，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再去吃的。但是因为他今天报名的是鲜锅兔，他报名的是爵士舞，
1: 爵士的舞，他跳了 popping，
7: 然后我就选的是一号。对，
0: 嗯，好，我们来看
1: 看中间这一排
0: 给出的票数。哇哇，基本上我们中间那一桌哦，他们三个人很一致，都投给了李浩。
5: 对，我刚刚跟子毅两人都聊过，我们俩都没吃过这道菜，所以我也不知道它原本应该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纯凭好吃不好吃来判断这道菜。雪梅姐的菜很好吃，很辣啊，我相信就跟咱们这个自贡的这个老方子是有关系的啊。然后兔肉也还不错，但是对于我来说稍微的过于重口重料了一点点。
8: 我觉得它的料有点太挂在每个肉和菜上，它的调料太多了。
9: 我这个辣椒好辣，
10: 它是油的辣味，所以它那个辣在口腔里面是从四面八方袭击你的。
11: 三号选手做的是一个完全是个油爆兔，它那个是一个干煸出来的香气，它是用油去使劲的烹它，所以它的表面是有一点点焦化壳的，所以老了，而且另外它的辣椒炸得过了，有一点焦糊味，所以这个就不对了。
12: 每个评委老师他喜欢的味型不一样吧，我的牌子就是不一样的香锅兔，做了几十年，
13: 很多人喜欢这个口味，你不适应不代表我的菜不行。
5: 我选择的是二号，首先我觉得兔肉用嘴啃的那个感觉还蛮好的，第二它那个肉也非常的鲜嫩，第三它里边的配菜也都很好吃啊，第四它的这个辣度和味道我觉得是比较适中的啊，比较香。
9: 哇，冬瓜好好吃，
14: 比较符合咱东北的口味，
15: 我一定要复刻这个，
16: 好有嚼劲儿。嗯，
17: 为什么我会投给乔师傅啊？是因为他用了好几种不同的辣椒跟姜，就一入口的时候，辣味躲在后头，然后一层一层不同的辣味出现，这个是比较不好做到，需要功力的。我最后还是投给味道的层次。
0: 好，谢谢，也是蛮扑朔迷离的一局哈。我们来看看鲜锅兔这块金字招牌最后花落谁家，请揭晓。
2: 肯定乔老师啊。
1: 二号。
0: 我们要恭喜乔秀君啊，成为家乡美食大赛川渝站招牌菜鲜锅兔冠军，恭喜恭喜！
11: 鲜锅兔的话，它的核心特点就是在于紫姜和辣椒的复合型的辣味出现，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特征。乔师傅的这个鲜锅兔是个非常标准的自贡紫姜鲜锅兔。
4: 我觉得这种辣的会越来越受青年人喜欢，因为餐饮是做给未来的，是做给年轻人的，这种辣吃适当的减一点辣度，它的丰富

0: 包括他那些加入的其他元素会让人们愿会让人们喜欢，因为它可能更便宜，更适合推广。
1: 嗯，好鲜啊！这个感觉越吃越开胃，我现在可以喝多一点汤哎，汤是鲜的。
2: 它辣椒的味道只挂在兔肉上和辣椒本身，它没有融到汤里面。嗯，
3: 真的很激动。其实这次来哈，本身也是抱着一个学习，把我最真实的技术拿出来。今天能不能守住，其实真的没有想那么多。但只要是我们把我们的口味能传递给大家，我觉得是最好的。谢谢。
4: 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知道了鲜锅兔到底是什么样的口味。
5: 是的，那我们请双流兔王乔秀君走上主舞台，享受属于你的荣誉吧。
6: 我觉得我很开心，特别是几位艺人老师，他吃了以后票都是投给我的，我觉得我已经今天就成功了。
4: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就是鲜锅兔的招牌，把川渝这份对兔兔的热爱继续传递下去。恭喜乔秀君。
3: 今天的冠军对我而言不是终点，而是一个全新的起点。我不会止步于此，还会持续创新，把地道的四川美食更好地推广给大家。
5: 川味两相宜，接下来比拼的这道菜呢是麻的过瘾、辣的带劲儿的麻婆豆腐。
4: 这道菜简直就是川菜的出圈代表作，从四川火爆了全球，用实力告诉大家什么叫做国民爆款。
5: 是的，马上是这道菜的终极对决，让我们首先请出一路突围成功晋级的两位抢位人，有请。第一位杨代友，从事川菜33年，川菜百味信手拈来，凭借猪脑花与麻婆豆腐的嫩上加嫩的组合强势晋级。
2: 就是脑花本来跟豆腐的口感就很像，它把它融到一起，其实口感会更加绵密。
7: 这个刀工不错，
8: 这个味道还可以。
4: 另外一位许卓玛，16岁入行，25岁便担任5星级酒店总厨，绝不辜负四川食客心中的地道味道。
9: 哦，吃到麻椒了，喜欢。
8: 没有豆腐的豆腥，所以这个我觉得就蛮好。
10: 它细嫩嘛，滑嫩，非常不错。那个
9: 许卓玛老师好帅呀，
11: 女大厨哎，25岁就当行政总厨了，
9: 这真的太好了。
4: 那今天他们要挑战的是谁呢？
5: 来，我们有请麻婆豆腐的守卫人，
12: 他江湖人称蟹老怪。他曾全国从厨深造，博采各大菜系前辈之长，怪出了无数闪耀的成绩，成为了川菜界的一个传奇。他用一勺红油点化豆腐，让百年川菜在舌尖重生。今天他要带着正统百年手艺守住川菜的根。接下来有请麻婆豆腐守卫人，中华烹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谢昌勇。
13: 感觉这个守卫人像是我会在豆瓣酱的那个品牌上见到那种人，
6: 但很惊讶。我觉得今天在这里出现，我马上就有压力和紧张感。他也是我师父邱克宏的师兄弟，烹饪行业里面是很大的名气，他个人影响力也是蛮广的，徒子徒孙也蛮多的。
14: 我当时觉得哇，这个节目真的是非常的庞大，把这么大一个大师都请来了，我当时觉得非常的震惊。
15: 大家好，我是蟹老怪，学菜跟我来，老怪做菜千奇百怪，耶！
9: 我们四川人民真的 DNA 里面全是幽默。
16: 我要挑战你。
15: 欢迎挑战。好，好，好久不见。
4: 问一下戴勇和卓玛，看到他的介绍心情如何？
16: 很激动，然后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0: 在对麻婆豆腐本身的认知上要高一些，所以我一定能赢。
1: 马上开始我们这一轮的比拼。
2: 哇，他拿的是个蟹，那么大
3: 蟹，那松叶蟹。
4: 哎，你看他猪脑，
5: 我喜欢这个，好期待脑花啊。
6: 这个麻婆他到底是谁呀？
7: 麻婆是一个女生，她嫁给了一个姓陈的，他们在成都万福桥边上开了一个小店，其中有一道就是炒豆腐。炒豆腐呢都是这个女的来炒，因为她脸上有麻子，炒的又好吃，大家就习惯地把它叫做麻婆豆腐。
1: 听这种关于美食的故事，真的就是又有意思，然后又有食欲啊，这种感觉啊。
8: 还有一个点很有意思，就是汉代皇后住的寝宫叫做椒房，就是把花椒磨成粉以后，跟着涂料一起涂在墙上，整个房间都有这种温暖的香气。
9: 我在很多国家都吃到过麻婆豆腐，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麻婆豆腐在日本的流行。它的流行是因为有一位四川厨师
8: 陈建明师傅，在东京开了一家四川饭店，把这个菜介绍出去。
9: 对，陈建明，他有个背景，中华小当家的原型就是他。
10: 哦，太厉害了。
11: 只能说非常出名，你吃饭的时候他就要播，里面就有麻婆豆腐。对，我印象可深刻了，我看完之后我跟我妈说我也要吃这个，我也要吃这个。我妈说你红烧稀饭占多了。
5: 红烧稀饭，红烧稀饭占多了。
11: 我们那边一般都说你没事找事儿，就一般就是这么说，你红烧稀饭占多了一样。对，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里面那个提督那个小当家当当当当当把那个菜端上桌来，放在那个提督面前，提督哎，这豆腐麻辣烫香色还有那个酥六味一体，这是什么？报告，这是魔幻麻婆豆腐。好吃，你说这傻。
1: 掌声鼓励一下，掌声鼓励一下这一段。
11: 我这么卖力，没有人，完全没有人。
1: 这个需要信念才能表演吧？哇
11: 咦！我先不录了，这个节目再见。
7: 其实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啊，这麻婆豆腐这个菜呢，吃它的时候记住这几个字啊：麻辣香鲜烫嫩酥活。如果这个菜有这八个字，你都能尝到，绝对是一个特别优秀的麻婆豆腐。
12: 酥的这个点，我觉得真的非常好。那么现在大家看到，像谢师傅在切那个牛肉丁，他现在就是把它炒成像有点像那个肉渣那种的，会那种酥酥脆脆的感觉的。但这个呢，一旦炒过了以后，它就有点发苦了，所以这个也是挺讲究的。
1: 火候的一个重要考量，
12: 是
1: 吧？
12: 是。
6: 麻婆豆腐里面有个最重要的调味料就是豆瓣酱，我们的守卫人还有抢味人们，你们的豆瓣酱的选择会有什么讲究吗？
13: 我们一般用郫县豆瓣，
14: 我选用三年郫县豆瓣酱，鲜香醇厚。豆腐用板水豆腐，质地紧实有韧劲，勾芡大有讲究。第一道定位奠定底味，第二道所谓借牛肉豆瓣与姜香锁住风味，第三道亮油让汁水淋于豆腐之上，油光莹润，芡汁决定滋味能否牢牢裹住豆腐。今天我将还原最正宗的陈麻婆豆腐的本味。
10: 他这手法太专业了。
15: 那个豆腐要吃的烫，婆娘要解的烦，首先要往锅烧烫。
10: 这种就很适合做店长，
16: 对
10: 的，就做老板，因为他一定要跟客人不断的输出，
16: 他能互动。
10: 对，
17: 这次我做了一点创新，特意准备了一只蟹，现场现蒸，保证蟹的鲜味。麻婆豆腐依旧恪守传统做法，软糯的豆腐铺上一层蟹肉，丰富口感。传统不守旧，创新不离根，也借这道菜向大家表达一份谢意。
15: 我们女厨师也是非常的厉害的哈，你们琢磨见我来了，你们馋都嘛。

0: 这道菜，苏颖全看出过那一瞬间的火候，时间还很充裕，我将放慢自己的节奏，稳得住，才能出好菜。
1: 您是邱会长的徒弟啊？
2: 对，我是邱克红，是我师傅。
1: 来得及是吧？还有十分钟。
2: 还有十分钟啊？
1: 哎，你看，来得及吗？别着急，稍微晚一点。别着急，但是你要抓紧了。正经炒没有，又炒不了几分钟。你那脑花还是怎么处理啊？
0: 脑花绵润顺滑，豆腐嫩而滚烫，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在原有风味之上，我加入了秘制香辣红油，让香气再上一个层次，既有巧思，更有烟火。希望把地道的川味带给大家。
3: 比赛进入最后冲刺的阶段了，现在已经进入到最后的摆盘阶段，
4: 都很让人期待。
5: 那大家都等不及了，我们马上上菜。
6: 哇哦！哇，家的味道，
7: 有种肉菜的味道。啊，这个绝了，这个
8: 松叶蟹。
6: 女厨师做的菜都很漂亮，看着就很正宗。
9: 这是最传统的做法。
4: 天哪！是不是长得好美？真的，你看它现在它还有热量，它在微微的那种发光。小当家里面的麻婆豆腐，已经和他恋爱了。
7: 越吃越想吃。
9: 哇，好香啊！
7: 这里也有豆豉吗？感觉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6: 麻、辣、鲜香、烫。
9: 好吃到怪叫！
4: 哇，一个比一个更好吃啊！这个怎么选？
1: 那豆腐没有透，知道吗？
10: 我目前是觉得三号的口味上平淡了一些。
6: 对，然后它的蟹肉没有帮到它。
7: 哇，这道有点不一样，因为它是脑花和豆腐。
4: 二号它那个脑花根本就没有奇怪的味道，
10: 对，而且
4: 完全融合了。
11: 这豆腐竟如此的好吃，
1: 还蛮香的。好绵密哦。
7: 杨大厨这个好麻，可能对大家来说都会有点麻，但是真的很爽，感觉像吃了一个雪花电视。
4: 雪花。
12: 那么接下来，各位要投出你们手中的一票了。一号守卫人谢昌勇，二号抢卫人杨代勇，三号抢卫人许卓玛，请投出你们的一票。
9: 这个有点太难选了，这个
11: 好烦啊！我真的很不喜欢这个环节，
6: 有点纠结。
3: 投票结束，我们来看看中间这一排的朋友分别把你们的这一票投给了哪一款麻婆豆腐。

0: 哦，好像没有。
1: 为啥？
2: 其实今天这个麻婆豆腐啊，就是我会比较熟一点。卓玛老师这个，就豆腐我觉得不够入味。它看得简单，但是很考验功底，火候、温度和时间都要精准把控。这个麻婆豆腐一定要吃到豆腐的中间都得是烫的，这才是一个合格的麻婆豆腐。
3: 有很多老师傅教徒弟的话，这麻婆豆腐要是学不好，跟你讲，真的会拜他师傅。
2: 其实麻婆豆腐这五个口诀，我们一定要做到的。谢师傅的这个总体来讲，我是投给你的。豆腐来讲，相对入味一点。
1: 一号真的那个豆瓣的香味很浓，
4: 我还是喜欢吃一号老师的。
5: 还是在第一个好吃。对，
6: 这个味道入得住，这个差口气。
5: 对，
6: 我投给守卫人，是因为他的麻婆豆腐就是我最喜欢的麻婆豆腐的形态，红油鲜亮，豆腐入口软嫩鲜滑，麻辣交织，余味绵长。
7: 我吃这三道菜的时候，是把脑花和蟹排除掉的，因为我觉得如果加入脑花和蟹的话，对蟹师傅不公平，因为他只有豆腐。那么只吃豆腐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杨师傅的这个确实是能够做到鲜香麻辣的这个感觉都到了啊，这跟饭配的这个就是这个麻婆豆腐的味道。
8: 二号老师，我为什么选他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他的豆腐很松软；第二，它的脑花的口感跟豆腐我觉得是绝配，口感到那种糯感到这种脑花的那种绵密感啊，是非常非常配的，所以我最后选了二号杨师傅。
9: 谢谢谢谢。
4: 太快了
3: 太快了。
10: 哎呦，还有频频举手，想表示感谢杨师傅啊。
9: 感谢感谢。
10: 好的，究竟哪款麻婆豆腐更受到青睐，能够获得金字招牌呢？请揭晓。
4: 看在座的口味了。
11: 二号，
12: 全体人员给我起立。
13: 五号，

0: 耶
1: 耶，好，我们请杨师傅前往我们的主舞台接受你的荣誉吧。
2: 这个比我爸唱起来还开心，吃到了我人生最好吃的麻婆豆腐。对，
3: 非常激动，这个结果我没有想到过，因为手擂主也是工匠大师，所以这次我感觉很歉意，但是呢我也跟他学到了很多东西。
4: 今天这个输赢真的不太重要，从内心出发是看到了我们的传统菜后继有人。杨代勇呢给我们新生代在创新的路上摸索到了新的方向，我想呼吁一下，在麻婆豆腐这个传承上面一定坚持住，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未来靠你们了。
5: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就是麻婆豆腐的招牌，带着这张走向世界的川味名片，传承经典，继续闪耀。
6: 第一轮川味两相宜较量告一段落，第二轮川渝正对位即将开赛。
2: 好，你好，你好！
1: 欢迎来到由湖南卫视、芒果 TV 与京东联合出品的
7: 家乡美食大赛。
5: 上京东搜七鲜小厨尝冠军同款菜，京东旗下七鲜小厨食材可溯源，新鲜现场安全可口，马上打开七鲜小厨预约明天的午餐吧。
1: 没错，
5: 本轮的主题叫做川渝正对位，
1: 这一轮我们将比拼的是四道菜品：毛血旺、回锅肉、红烧肥肠、鱼儿鸡。
5: 每一道招牌菜呢，将有九位抢位人进行比拼，争夺两个抢位的晋级名额。只有晋级成功的人呢，才有机会在下一赛段与宗师级别的人来决出最终的冠军。
1: 是的，抢位人和评委们都已经就位了。
5: 好的，话不多说，我们的第二轮川渝正对位比赛开始。
8: 家乡美食大赛合作伙伴京东超市，买生活好物逛京东超市，又好又便宜。
9: 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下节更精彩。
2: 严子怡，这些都是偷到哪里的？
10: 往家里偷啊。
11: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12: 京东，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那如果这个东西你没有实现，没有做出来，你会难过吗？你会
17: 不会？因为反正长大当什么都不重要，开心最重要。
18: Go go go， 出发喽！
19: 我做梦呢，反正与冷凌晨有关。
8: 我今天怎么样？
2: 我们今天就是收获满满吧。我觉得明天你们很有可能会输得一败涂地。
10: 你们想一想，怎么去构建这个 PPT？
3: 就是形象呢？
0: 我们形象一定要先确定下来。现在，
10: 但我没画呀。
16: 我们头脑风暴，各自先画几版草稿。
18: 哦，眼睛好痛，有人用眼药水吗？
11: 今天下午两点，潮创新生力。今晚九点一刻，云雀叫天路。
6: 沙老板，您怎么不说话？
15: 好听是好听啊，不过我还是觉着日志技巧不够豪迈，
19: 可我倒觉着发自肺腑，真情流露。每次唱到这儿的时候，我都是豪情万丈。
12: 这一个月下来，你也该死心了吧？你的气息弱，调门不够高，唱老生这条路是条死路。
19: 不像何菊芳那样大叫大嚷，就唱不了老生吗？谁规定的？
12: 盛先生，
20: 今晚9:01，云雀叫天路。

0: 美食大赛现在继续。
1: 这里是由京东超市赞助播出的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乡酒，为你的家乡举杯。这里是由京东旗下七鲜小厨赞助播出的家乡美食大赛，上七鲜小厨预约明日午餐，食材可溯源，安全可口。
2: 老师你好。
3: 非常鱼儿鸡。
2: 哎，对头，非常鱼儿鸡。
3: 鱼儿鸡，这个是以前的江湖菜。在过去，川渝农村家家户户种芋头，家里又养土鸡，来客的时候杀一只鸡，挖一堆芋儿，就能凑一大锅待客。芋头淀粉融到汤里，汤汁挂在鸡块上，风味

0: 十足，就此得名育儿鸡。育儿鸡在川渝两地形成了风格迥异的两个流派。
1: 你们认不认可说四川把育儿鸡做到全国闻名？
2: 哎，不认可，不认可，当然不认可啊，不认可。
3: 那我也不认可。
4: 育儿鸡，育儿鸡，他们叫的是重庆育儿鸡，没有听说过四川版的育儿鸡。
3: 首先发源地就在重庆，
2: 它是综合了重庆所有口味的均衡感，一个单品能够走天下的一个菜。
5: 育儿鸡它的灵魂其实就在这个原材料上，鸡要用重庆本土的黑脚跑山鸡，育儿要用重庆本土的小育儿，它才是那个味道。换了其他的品种，其他的芋头，它都不是那个味道。
4: 肯定重庆的育儿鸡最正宗的。
6: 四川的育儿鸡啊，那肯定川菜比赛嘛，对吧，肯定是我们四川的最正宗嘛，对吧。我们四川兄弟，
7: 我认为四川的好吃一些。
8: 既然它能在全国开几百家门店，那证明它的口味以及味型是得到大家的认可的。
7: 就是四川的麻辣味来比较柔和，越吃越想吃。重庆派口味更重更辣，除鸡和芋头外配菜也更复杂。是正宗川味育儿鸡还是看四川？
5: 育儿鸡是重庆的，晋级名额也是重庆的。
9: 育儿鸡重庆的，重庆。
10: 哎，老牌重庆网红鸡，哎，哎，是不是那一片儿都没人不知道你？
11: 对，只要在外片说胖哥，上到99下到刚会走，基本上都知道胖哥。都肯定知道是我。
12: 川渝这边就很爱那种红料、红油。
10: 红油，而且他们早餐就要吃这种。我跟海涛两个人去那个打卡嘛，吓到了。
11: 我们做的是比较重口味。
13: 下料狠，用料足，重麻花椒必须给够，重辣是重庆江湖菜的特点。先炒料，再炒鸡，底料炒好了，这道菜就成功一半了。
4: 花椒麻椒棒一锅下去，哦，感觉是整个一下爆发出来，火辣的感觉啊，就是重庆人的那种豪爽的性格才能展现在这里面。
0: 说什么叫江湖菜，这个就是标准的江湖菜了。
13: 加入重庆本地黑脚麻鸡，大火翻炒，麻辣鲜香，这才是我们重庆育儿鸡该有的底色。江湖菜啤酒当先，去腥提鲜，还能让汤汁更醇厚。加入小芋儿和藕片，直接进高压锅。出锅前淋上热油，激活所有香气，地道重庆味自然就出来了。
4: 另外的选手，不管你们是来自哪里，在重庆这块随时等你们来挑战我。
14: 小心喽，我下油锅哟。
15: 我下锅了，下锅了。哎，
14: 对，炸一下芋头。
11: 哦，慢点，胖妹儿，这阵仗好大哟。
12: 那你是胖哥，你是胖妹，你俩是？
14: 不认识。
10: 不认识。
12: 不认识。
10: 那你知道他这家店吗？
14: 最近知道了。
10: 最近知道了。
5: 其实，在重庆有很多叫胖哥或者胖妹的。重庆长得漂亮的女生叫幺妹，长得漂亮的胖一点的女生叫胖妹，反正都是长得漂亮的。
4: 不要紧
12: 张。胖哥，你紧张不？
11: 不紧张啊，我晓得你在背后，我都不紧张啊。
12: 哦，胖妹很紧张。
11: 哇，有羊味没得？嗯，正儿八经的，我没上过。
12: 我觉得比前面好吃。
11: 你哪晓得味儿浓些？
5: 虽然说我不是专业做育儿鸡的，但是我是专业研究调料的，所以说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我这次为育儿鸡准备了两种秘制调料，一个酸的，一个辣的。别小看这一酸一辣，这可是我压箱底绝活。虽然说可能很多人对重庆的口味就是麻辣的印象，但是呢，其实育儿鸡它好吃不仅在麻辣上，还是它的鲜香，香料香，酱香，炝锅香，融合成了一种复合的味道。最后用高压锅压个8分钟，用炝好的油淋上去，香味就全部出来了。
3: 首先发源地就在重庆，我们重庆人就应该把它发扬光大。
16: 哎，下油了还要香些。
0: 对对对对，
3: 其实这道菜体现重庆的性格，叫大开大合嘛。鸡要切大块，芋头也切大块，我还额外加了干笋和魔芋，火又旺，锅气足，麻辣鲜香全在里头，吃起来才好爽。

0: 老方子啊，谁传给你的老方子？家里面吗？
1: 我爸爸是厨师，我爷爷是厨师，我的祖祖也是厨师，
0: 就是按家里的严格的料理。哦，好香哦！
1: 这是炒的油，
2: 油哦，
3: 现炒的那个老油。为什么要制油？就是说我是用新鲜的油来制的老油，它不是回收油，不是口水油，
4: 并且我也准备了近20种配料。就是为了复刻出我们重庆最早90年代育儿鸡的味道。鸡块煸得干香，老油炒出红亮紫色，高压锅急火快炖的芋头吸满红汤，一口回到老重庆的街头巷尾。
3: 裴老幺的育儿鸡在全国的话都是顶流，应该点儿都没问题。
5: 育儿鸡，重庆的，金鼎的，重庆的，重庆。
6: 川菜，大家看四川，重庆，万万寿寿。
7: 如果
6: 是
7: 两个
6: 幸运
7: 名额，你们觉得这两个人会是谁？
8: 我和重庆的那个胖哥。
7: 为什么？
8: 啊，因为我跟他两个有点相像啊。
9: 我觉得我们张哥会晋级。
8: 我们两个一起嘛。
9: 那就是我跟张哥，张哥带我飞啊。
8: 对，一起飞。大家好，我叫张油金。我一共做了27年餐饮行业，我很江湖。这个菜我一直都相信自己。
2: 我来学一学你们的技术，偷偷学。
8: 我这个是乱整的。
2: 我这会儿在这里光明正大的偷学。这样看着好好看，而且它里面有红烧肉，是不是？哎。
8: 我融入了这个鸡加五花肉，它的味型就比较独创一面嘛。而且我这次完全不用高压锅炖鸡，选择小火慢炖，自然收汁，这样味道更醇厚。
10: 一个吃个烧料，
8: 它入味一点。
10: 对，收汁儿哈。
11: 我们做育儿鸡的话，就是要用高压锅嘛，它没有用到高压锅，它看着很巴味儿，但是就是有点黏糊的感觉。
8: 高压锅压它是急火反应，它比较快一些，但入味会受影响，没慢炖的好。因为我做了这么多年嘛，就是一直都对自己有信心，战胜一切。
2: 哇，好香！哇，香不香？
12: 香。炒10几个小时。
2: 哦，炒。就
12: 对，要把那个香料全部融合在这个油里面。
13: 不用炒的四川料油鸡。
14: 我是傅丽，专做育儿鸡，今年就39年了。我的育儿鸡只需要3步：第1步，切好配菜；第2步，准备好特制料油；第3步，不用炒，直接高压锅煮，然后就可以出锅了。
15: 好，大家好，我是江富江，我的身份是后厨主管。
7: 26岁就能当上主管？
15: 本人能力的话还是比较可以的。我们是按照严格的 SOP 来进行操作的，从选材到制作再到出品都是一套的标准流程。
13: 趴掉耳朵的四川小伙计，趴耳朵，
1: 趴耳朵，育儿也要炖的趴嘛。
0: 趴耳朵是不是就怕老婆的意思啊？
1: 是尊重老婆。
9: 趴耳朵啊，
11: 趴耳朵就是爱老婆怕老婆，妻管严这块就是称为趴耳朵。在重庆的男人都是趴耳朵，
1: 尊重我老婆。这
13: 你老婆，
0: 老婆，哇
13: 哇，情侣装哎，
0: 跨国哦，哇哦，
13: 你们哇哦，
0: 油腻啊。
13: 但他做的是回锅肉，你做的是，
1: 我做的是
0: 分两组，就夫妻不同台是不是？
1: 但是我们也经常串台。哦，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3: 噔噔噔噔噔，我俩一点默契没有。他应该很小吧？
1: 他是03年的。
13: 结你们结婚了？
1: 对，我们已经结婚3年了。对，他刚满20岁，然后我们就领了证。
16: 1 2 3，我觉得他很可靠，
17: 爱你宝。
18: 大家好，我叫赵冠宇。
16: 大家好，我叫尤丽。
5: 我们是冠尤丽呀，
0: 加油好不好？
13: 来，耶，
1: 加油，加油，
18: 加油，
13: 一会儿
18: 加油。
0: 对对对，那边对。
13: 广东
17: 东西看上去很小。
19: 那你要对人家好一点。
1: 必须的，我们四川男人必须疼老婆。
20: 是啊，
21: 多趴一点。
1: 我待会儿这个芋儿也炖得趴一点。
17: 好。
18: 这道菜呢，主要是师承于我的妈妈。我认为川菜之魂不是那个豆瓣酱，而是那个泡椒。这道菜里面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
21: 你要啥，宝贝？
17: 我一直都准备好了。
1: 你都准备好了？啊，准备好了就可以。你看着时间来吧，宝贝。
21: 这个小碗我拿出来装。
18: 哦，不用，我这也有。
17: 你为什么这么乱？啊？还早呢。
21: 我觉得你太吵了。
17: 我，你觉得我什么时候开始吵了？
1: 你要看着时间哦。
18: 只要这个菜是好吃的，我是用心做的。但是中间这些小插曲，我觉得都是很好玩的。我们这个水平还是别放狠话了。三二一。
17: 加油！哇！成功了。
22: 你好，
23: 你好，老师，
22: 你好。我们在一起，侯老师老说您。
23: 谢谢。
22: 侯老师说，怎么老万也来了？
24: 大家好，我是万学武。其实我这次过来做的就是我们传承的守正的回锅肉，这道菜在川渝地区应该说属于主打的头牌菜。
4: 回锅肉被誉为川菜之首和家常菜的灵魂，入选天府名菜、中国菜、四川十大经典名菜，三位川籍领导人邓小平、朱德、陈毅都偏爱这一盘回锅肉，是川渝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的味道。
25: 什么叫回锅肉？第二次烹调就叫回锅肉。
26: 到了隆重的节日，祭奠和祭拜就要用肉，这个肉煮了以后不能就不用了，就把它切成片，用不同季节的菜肴一起炒。
24: 我们回锅肉在四川基本上一肉可以炒万物，它是24味型其中的一个味型，就是家常味型。
4: 回锅肉虽出身平凡，但要做好却极为讲究。
25: 开始煮了啊！
1: 对，
25: 肉是自个儿买的，
1: 在这边买的，跑三个市场才买着，这边不好买。
25: 是啊，其实就还得选二刀肉。
1: 对，
24: 猪屁股挨着尾部，第一刀，切完过来第二刀的肉叫二刀肉。
4: 它肥瘦均衡，纤维紧实，受热收缩均匀，是回锅肉的最佳原料。
25: 买的肉什么部位啊？
27: 买的二刀肉，
28: 猪屁股肉，二刀肉，
27: 二刀，
29: 二刀做灯，
25: 就这块瘦了点了。
29: 哎，都是太瘦了，
25: 太瘦了，不好买，
29: 太瘦了，没得。昨天我去买，好，我肚子又没点三千肉啊。
1: 够了，两盘。
25: 不用煮到彻底断生了。
1: 对对对，煮个七成熟就行了。你要煮断生了还不能起灯盏屋。
4: 肉片受热自然卷曲，形状像旧式油灯的灯盏，故名灯盏窝。蒜苗要斜刀45度切断，形似马耳朵，这样可以更好的激发蒜香。再加入甜面酱，酱香、肉香、蒜苗香融合，香气飘逸，门外过道都能闻得着。
1: 对，看，
25: 哎，不错，
1: 这个灯盏窝，
25: 对，
1: 它这样的，
25: 我看这个，
1: 这样，
25: 好，这个菜炒起来之后呢，的的确确啊，芳香四溢，锅气十足，来，我尝一点啊，吃一遍，像勾魂一样，还想再吃，过齿不忘的鲜香。
24: 咱们回锅肉其实有三个流派的做法，包括我们传统的就蒜苗回锅肉，还有一个就是汗蒸回锅肉。
4: 它是先飞水去腥，然后加葱姜，再抹上醪糟，经蒸香。
24: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德阳广汉的一个连山回锅肉。
17: 你煮连山回锅肉吗？啊。哦，
2: 我那天看你拿一个很大的肉。
3: 对外界来说叫连山回锅肉，我们本地都叫大刀回锅肉，特别大，比咱们的手掌，比咱们的脸还大。
25: 哎，这么大块儿的这个？
6: 对，大刀回锅肉。
25: 你把这肉举一下，我看看能跟你同肩同宽不能？哇，可以，你肩同宽了。
6: 对，
25: 这块肉够大的。
6: 对，
25: 你要切多厚的这片？
6: 大概是2到3毫米。
25: 那考验你刀工。
6: 对。
3: 大刀回锅肉切片的薄厚度尤为重要。太厚的话，油脂没法煸炒出来，容易腻；太薄了又不成形，容易散。
25: 那切的真的刀工非常不错。这么大的肉，这么小的刀，它这刀顶多35公分。刀下去之后呢，一下一下的啊，往下我们叫推拉刀切下来。
8: 这么大一片哇！年初，这一片就饱了
13: 呀。你可以拿一片过来看看吗？有多？哇，跟洗脸巾一样。
8: 就是敷面膜也不过如此。
3: 咱的脸都还大。
13: 对呀。嗯。
8: 这一片真要是弄开吃吗？还是就一片这么吃啊？
6: 咱们炒好以后就会用剪刀。
8: 哦，把它剪。
6: 剪下，剪下。
8: 哇，你还有主食在里面吗？
6: 对，锅盔放下边，它蘸着那个回锅肉的
8: 油汁儿，
6: 特别香，特别好吃。待会儿来试一下。
13: 好。
3: 回锅肉搭配锅盔是我们广寒本地的一种吃法。大刀回锅肉是在20世纪80年代由连山供销社食堂的戴氏兄弟改良创新而成的。1986年在广寒物资交流会上推出后，轰动餐饮界。现在已经是我家乡的第一招牌美食，制作技艺也在2006年被列入德阳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大片肉也是我们当地人性格的写照，豪爽大气，不拘小节。 大块吃肉，大块喝酒，然后就做成了现在的大刀回锅肉。
8: 老顽童的汗蒸回锅肉啊！
26: 我做的就是三大流派之一的汗蒸回锅肉。我叫薛明成，来自天府之国成都，厨艺的外号呢叫灶台老顽童。
8: 您就是爱穿这种花衬衫是不是？好洋气
13: 啊。你平时也是这样的打扮吗？
26: 是啊，我喜欢标新立异，喜欢和别人不同的感觉。
8: 哇，看鞋子呀，好帅！
13: 哇，帅尖子皮鞋，帅尖子皮鞋
26: ，beautiful，beautiful。别人不做的、不敢做的事情，我来做。比如咱们美女原产地呢，
13: 也在湘西，就是离那边很近。哦、
26: Made in 湘西 of China。耶！
13: 哇，英式历史真的很棒哦。
26: 你今天打扮的，那真是。杠杠的 ，beautiful， 哎，这小小玲珑，魅力无穷呢。
13: 哇，好
8: 玲珑那种，押韵的，
26: 加奴的是吧？嘴里倒钱呀。哎呦，
8: 嘴里倒钱是吧？追你到天涯。哇，
26: 把我自己的开心、自己的愉悦带给了我的朋友，我就是一个老顽童。
25: 好。煮上了。
26: 汗蒸回锅肉和其他流派的区别在于，先焯水，再蒸，再炒。有的人呢就喜欢吃肉，但又怕肉呢吃多了，那么我就用大饼来充当肉的角色。大饼一进去，把油脂呢吸入进去以后，它就是李鬼李逵了。他一筷子下去，他怎么不一样呢？这是我8+1喝多了，还是这肉？再一看，哦 ，My God， 原来是大饼。
25: 其实回锅肉这场吃的时候，真满怀期待啊，特点特别多，居然有一个71岁的 他叫老顽童，我管应该叫老弟。还有一个俄罗斯人，

0: 哦，这妹妹是俄罗斯的啊。
1: 我如果一个人，你没去过吧？一会儿炒菜尝啥子？
0: 确实美，漂亮啊！
2: 你好。
3: 好。
2: 会说中文啊？
3: 会说。
2: 太棒了。
3: 谢谢。
2: 那你这菜跟谁学的？
3: 我的老公的妈妈教我。哦，
2: 你老公的妈妈？哇、哦，太棒了！
4: 我教不了他，谁都能教他，但是我教不了他。我一教他，你在教我做事。
3: 说的对吗？
4: 他现在想打我，但是又碍于你们在这儿，他。他是战斗民族。
3: 因为这个太好吃，所以我想学这个菜。我喜欢吃瘦一点的肉，所以我用了猪腿上的肉，而且我还加了俄罗斯的黄油，这样做出来的肉有奶香味。
2: 除此以外，还有2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
5: 年轻厨师长的甲鱼回锅肉。
6: 多少岁啊？
7: 26。
5: 26，你都是厨师长了。啊。
6: 年轻有为啊
2: 啊！哦，小伙你好，你好，
7: 哎，老师你好。
2: 哦，你还带了裙边
7: 啊？对，甲鱼裙边。哦，然后我用这个甲鱼裙边跟这个回锅肉做了一个结合。哦，这个融合的时候呢，我们分了两个步骤。那回锅肉你还是你正常的回锅肉的流程，你该准备的东西所有就按照流程做着去走。我们先用这个汤来把这个裙边先煨熟。在你炒回锅肉的时候，跟这个提前煨好的甲鱼裙边做一个结合就可以了。然后我们餐厅推出了这个菜之后，就是某点评的排名就升到了地区，就是那个地区
8: 第一名，
7: 第一名
8: ，Number One 了。
7: 对。
9: 你心中最能够代表回锅肉这道菜的人是谁
7: 啊？那真的代表回锅肉，那一定就是妈妈。每个人的家里，她都能够吃到。
6: 就我妈炒的菜到现在我都特溜溜眼，我就感觉比我炒的好吃多了。
10: 我煮回锅肉煮了50年了，我12岁煮饭，煮到76，已经50几年了。
2: 哎呦，一看这位老大姐啊。
10: 哎呦，
2: 您原来做过厨师吗？
10: 没有。哇、
2: 哦，太棒！
10: 学的啦，学的啦。
2: 太好了，太好。
10: 第一次参加那个节目哈，来到了我很高兴。好，第一次坐飞机，我当旅游一次，那是很好一次的经历。做了那么多年的菜，可能啊那些味道呢，我可能还是有点胜算。
11: 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下节更精彩。
12: 严子怡，这些都是偷到哪里的？
13: 往家里偷啊。
14: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京东。
15: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11: 湖南美食给了他们创业灵感。
16: 那湖南人对辣椒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然后我脑袋中创业的那种灵感马上就来了，就返乡创业，跟着我爸妈去学种辣椒。
17: 所以你最开始是因为喜欢吃蒜菜所以想入蒜？
18: 是的。所以我就想，我可以自己做一款啊，我自己做了我就很安心。
11: 比别人多坚持一点，路就能走更远一点。
16: 就这简单的一个问题，我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跑遍了全国大大小小300多个辣椒基地，然后呢，把整个的这个辣椒品种呢都全部详细的记录了下来，我再去测试，每一次测试全部通过。
18: 我拿到了我们酸菜的亚硝酸盐的检测报告，亚硝酸盐检测是为零的。
16: 我们基本上今年会突破1600亩，那我们的流水大概就是在3000多万左右。
18: 是在湖南吗？我们现在大力推崇就是大学生创新创业，我想着在湖南这个好平台上，我就可以大放光彩。
11: 今晚7:30，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19: 3、2、1。
4: 我跟三是真有缘，很多人认识我是因为许三多，而这个角色也让我第一次拿了金鹰奖，
10: 非常荣幸有三。

0: 部作品入围了中国电视金鹰奖，在生命的韧性、法治的信仰、烟火的暖意里交付作品的真心。
1: 都说三句话不离本行，我们演员也一样，聊着聊着总能回到角色和作品上。
2: 我演戏已经30多年了，
3: 是一个个角色串起了我和光影的缘分。
4: 前辈们常说三思而后行，思考剧本，思考角色，思考表达。
5: 三分憧憬入行，三分热爱生长，三分笃定前行。
6: 一个好的角色，我觉得离不开三样真：真实的生活、真实的表演，还有观众真心的相信。
7: 三分敬畏，守初心，30岁月铸匠心。
8: 星光就位，好戏集结。
5: 第33届
3: 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三生有幸与你相遇。
9: 9月29日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杜小满，用科技提供值得信赖的金融服务。
10: 痛痛痛！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现在继续。
14: 你好，
15: 家子好，做了一个江湖菜，
14: 江湖毛血旺，
15: 传统版的。
14: 对，我一看你这些东西都是传统版的东西。
16: 我觉得毛血旺啊，它就是毛肚加鸭血，一嫩一脆，是这道菜最原始的骨架。一锅滚烫红汤，把最朴素的食材融汇，形成不拘章法、热烈奔放的风味，是川渝地区豪爽江湖气的代表。
15: 毛血旺的发源地在我们重庆磁器口属于码头菜。
17: 毛血旺是分流派的，分为川派和渝派。
18: 毛血旺是我们四川成都的地方特色菜代表菜，这道菜经过改良形成鲜麻厚辣的川派特色，也体现了我们川菜兼容创新的精神。
19: 最能代表毛血旺的地方就是我的家乡重庆，因为这道菜最能体现巴蜀江湖本色。无论后续有多少改良版本，重庆才是这道菜的根。
18: 鱼派的，
15: 哎，鱼派的，我们这个更猛一点，
20: 猛一点，
15: 更烈一点，就重油、重色、重麻、重辣。
21: 重庆毛血旺比较粗犷一点，主打流油厚重汤底，
22: 所有的香料、花椒、水汽炒干过后，
21: 加入高汤提鲜。
22: 它所有的主辅料它是不打渣的，
21: 所以汤汁浑厚浓烈，辣感直接猛烈。
15: 像这种菜就跟重庆的性格一样，豪放、泼辣、直接。
20: 直接。
15: 我们这个血还可以，它回头煮出来啊，它就是很有韧性那种的。而且这个血是我选的海拔2000米的跑山猪。
21: 沸好水，我们依次加入传统的主料食材，让食材充分吸收汤汁风味。
22: 出锅响油的时候很重要，灵魂之笔。如果响油响不好，这个毛响都废掉。
15: 麻、辣、鲜、香、烫，
21: 这就是最正宗、最能征服人口味的渝派毛血旺。我对这道菜非常有信心，因为我袁永强
22: 有一个原则，就是做任何事情认真对待，全力以赴干就得了。
18: 那边一个川派的，
20: 川派的来了，
23: 老师。
18: 刚刚我们了解完渝派的，川派的特色是
20: 什么？
23: 川派的话，可能是鲜麻后辣再香，它更多是一个调味的一个复合，讲究一个味道的层次感。
18: 分前调、中调、后调啊，
23: 就尽量能够把老师们的舌头打穿。哎
20: 呦，打穿！
18: 打穿！
20: 感觉好痛啊！
18: 那我还怎么说话？
23: 川派毛血旺呢，它偏清油一点。它的味道就会稍微柔和一点，清油能够更好的衬托藤椒独有的鲜麻，麻辣有秩序有层次，底香悠远，同源不同韵，这就是川派毛血旺的魅力所在。
14: 那你这里的麻辣味儿都已经滤出去了是吧？
23: 滤出去啊，都汤料很干净。
14: 嗯，你这调料好家伙可真多。
0: 还是用心准备吧。
23: 因为我有自己做菜的一个理念，
1: 我做什么菜我都喜欢把自我想法融入菜品。毛血旺给了我实现想法的空间。我这次的想法就是一个海纳百川，比如说加了四川的泡菜元素，不管炸面的元素、卤味的元素，让麻、辣、香一直层层释放，味型排布有条不紊，这份恰到好处的平衡，正是川派毛血旺正宗地道的厉害所在。拿出你们100%的实力，迎接我的轰然出击。
2: 川渝是一家，真谁是正宗，这是傻子。把自己做好，别人到你这里来认可你了，你就 number one。
12: 突出自己的风格。
2: 这个社会需要什么？万紫千红，百花齐放。
12: 金汤毛血旺，
24: 哎，创新版的。
16: 今天是一个融合创新菜，以泡菜、黄豆、龙椒打造酸辣底味，吃起来开胃，适合夏天。大火熬煮之后过点渣，把汤加到备好的食材上，最后我特地调配了烧椒汁和鲜椒汁，以清爽鲜感进一步丰富毛血旺的味觉层次。
19: 我的特别之处是加了海鲜、章鱼和鱿鱼，因为海鲜比较鲜嘛，也能够去提鲜，而且海鲜是高蛋白低脂肪，也比较适合减脂的人。
25: 我今天做的毛血旺以青椒、花椒打底，鲜辣碰撞后麻，麻辣香气层层迸发，最后出锅之前搭配藤椒油，三重风味融合，整体椒麻鲜香，低脂清爽，是可以喝汤可以泡饭的一道毛血旺。
20: 这是什么？
0: 这是我们的油茶。
2: 这个好好吃，我吃了。
25: 我以油茶米根代替米饭搭配毛血旺，绵润米根缓冲麻辣烈度，口感与风味双向碰撞，营造别样味觉感受。
0: 有想法哟，啊，有想法哦。
2: 素的，哦，素食的，
20: 对，纯素。嗯，这个是我自己原创的。
26: 毛血旺的血和毛肚是不可缺少的，我用足毛肚和海带头代替毛肚的脆和血的软糯嫩滑，另外还有野生的竹荪、羊肚耳、罗汉笋等来代替其他食材。我做这道菜就是为了让更多的素食爱好者有更好的口感体验。
12: 今天他们都是做荤的，唯一一个做素的，所以到这里来所有人都有自己的特点，都有自己的个性。
0: 哎，冒血旺啊，为什么？就是冒菜，
20: 冒菜，正宗冒菜。
27: 这个冒菜就是万物皆可都可以冒，就是你们说的都可以煮。
28: 毛血旺相对于冒菜起源的更早一些，也可以理解为冒菜是由毛血旺演变而来的。冒就是用滚烫的汤汁烫煮各种食材，做法简单直接，满是市井烟火气息。演变后的冒血旺，丰富的食材得以登上更为精致的餐桌。
27: 我要做出真正的冒菜，用传统的方式结合现代的来打败他们。
29: 你好，老师。
12: 你好，你好。酱油肥肠最有名的四川。
0: 他们说肥肠最有名的地方就是酱油，是不是？
29: 啊，肥肠之都，
0: 肥肠之都啊！
30: 做肥肠的话，还是我们四川酱油
31: 是以肥肠带火了一个座城。
32: 酱油肥肠全国闻名，
33: 已经是申请了非遗了。
34: 我右后的那个大哥，他们家在酱油还是比较出名的。
29: 我们酱油肥肠早上也吃，晚上也吃，中午也吃。早上一整碗肥肠配丸子汤配米饭。
0: 早上就吃米饭肥肠了？
29: 对呀、啊。哇，干活有劲儿。
0: 干活有劲儿。
35: 我选用的肥肠必须是酱油本地的肥肠，粉色带一点乳白色的为最佳。为了保证大肠的异味去除干净，我们去油脂的比例达到98%以上。加上自己研制的秘制酱料，
36: 这是自己调的一个酱，
29: 对，
36: 那个才是做肥肠的灵魂，好吃不好吃都在那酱上。哦，
35: 我们酱油是慢焖爬软，味道香辣醇厚，软糯弹牙，不烂不柴。
29: 有很多店都
35: 模仿我们家的店，从餐具啊菜品也跟我们的一样，在酱油是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34: 你们那个还是挺有名气的，做得挺好。
33: 烧肥肠我在酱油学的，那时候经常去跟师傅店里偷师，然后在店里交流，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很好，我想要把它带回到成都。
3: 老师好。
36: 你好。豆花肥肠。
3: 豆花肥肠
36: 是把豆花搁底下，肥肠搁上面吗？
3: 一起烧。
36: 一起烧，烧到一起。
3: 对。
4: 哇，好香哦，好期待长沙有店，马上去吃起来。
33: 我这次带来的是店里必吃榜的豆花酱油肥肠，秘诀就是我自己研发的魔法粉末，它是由十几种香料打成粉末状调制而成。首先将肥肠煸香，加入自制红油做底味，再与豆花一起烧制，烧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不能锅铲去翻炒它，只能来回的动锅，要不然豆花就很容易会烂掉。肥肠的汁香裹挟豆瓣鲜辣，嫩豆花颤巍巍浸饱红油，口感辣味柔和而不刺激。我自己肯定能够胜出，因为在成都我家的肥肠数一数二的。
16: 成都以传承老味儿为主，
5: 它的肥肠呢入口软糯，咸鲜微甜，麻辣裹挟着醇厚之香，油润却不腻口，是市井烟火里的最佳下饭菜。
30: 在成都的话，我们家的肥肠被誉为肥肠界的天花板。
25: 我的肥肠会进行两次煸炒，第一次是干锅煸炒，把肥肠多余的水分油脂煸出来，第二道的话加入自制的秘制酱料，将火调到小火，小火慢煨出来的肥肠，它的香味会发挥的极致，肥肠口感油润丰腴，软糯滑口。
6: 我们店在成都有20家直营店，主打一个家常菜，在肥肠烧制装盘好之后，呛一层胡辣口上去，这样麻辣鲜香样样俱全，都能代表成都味道。
7: 在成都我们敬酒宾馆就是国宴标准，这次国宴版的红烧肥肠，我加入了用骨头熬制出来的高汤来烧制肥肠，肥肠的油脂香与高汤的鲜味相结合，酱香更浓郁，醇厚感更强。
25: 我这次同样用的是骨头汤来烧制，但是在收汁的过程中，我用砂锅代替了炒锅，把它水分收干一点，既能保证菜品的温度，又能将肥肠的热香味激发出来。
7: 我这次融合了中餐的四大板块，山东九转大肠的模型，用山药代替，粤菜的蒸法，湖南的卤制，四川的红烧，融合版的红烧肥肠。哇，
3: 这也太漂亮了吧！
4: 你的眼睛像星星，眼睛噔噔噔，哎呦，还跳下来！
36: 川渝混血家常肥肠是？
3: 就是混了川渝的混血，不是国外的混血。哦，
36: 那咱们这还属于一家子的混血是吧？没混到外边去？
3: 没有，就是川渝一家亲嘛。
36: 对。
33: 我今天带来的是川渝混血家常肥肠。肥肠的底味是四川的，用红油豆瓣为底，以花椒香料为辅，重庆的风味体现在耙豌豆上面，将肥肠烧好之后把它铺在上面。
3: 我相信这道结合了四川和重庆的红烧肥肠更能征服试吃官们的味蕾。
36: 您好。
27: 你好。
36: 您这是咱地道的重庆口味。
27: 对，地道的重庆口味啊。重庆版本的红烧肥肠的话，就是重油重麻辣，麻辣味奔放突出，体现山城的江湖菜的气质豪爽直接，把江湖豪情与待客真心尽数融入这道红烧肥肠之中。
3: 您觉得咱重庆味道能打败四川味道吗？
27: 这个不能说这样说打败不打败
34: 啊，这样说川渝一家亲不太好吧？不行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
3: 因为我本来就是川渝混血嘛，
30: 因为这个川渝都是一家人嘛，所以说做菜上面味道都大致相同，这个我们不去评比，但是我们始终坚持初心，用心把肥肠做好，主要还是想让更多的朋友了解我们四川的美食，了解我们小街上小巷里的烟火气。
16: 成都的老味传承和重庆新兴的江湖菜，
1: 实际上却是百花齐放，
16: 川渝正对味儿，让。

0: 经过33位京东求真官的投票，第二轮四道菜的结果已经出来了，我们一一为大家揭晓。毛血旺、回锅肉、
1: 红烧肥肠、芋儿鸡，
0: 究竟谁将抢位成功？
2: 吃饭搭子选京东，上京东搜美食大赛，节目同款等你来。京东提醒您下期看点。
3: 第二个主题赛是川渝正对位，
0: 接下来他们要迎接什么样的挑战呢？
4: 五星级吃火它有它的规则，我们有我们的规则。
5: 放马过来，我不会怕你们。
6: 我做的大单回锅肉无人能敌，无人能比，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特别强的对手。
7: 作为重庆人，我一点也不虚，今天的红烧肥肠
8: 一定把它 pass 下去。
9: 我觉得我应该会赢，希望能把评委的舌头打穿，把对面的选手打穿。
10: 哎，好，哇哦，
0: 好了，赶紧上菜。
11: 这辈子你吃过这么好吃的芋头？
12: 摸剪子嘞！
13: 不错不错不错，物业员非常非常非常不错。哎，
1: 三号，到底哪位获得冠军呢？
3: 第三个主题赛区叫做川味野清欢。
14: 鸡子花这个菜呢，能在老百姓的一餐桌上见见得到，而且又上得了国宴。
15: 鸡的话就是川菜清汤的代表性菜。
16: 鸡花汤是四川的街边美食，它走温润清鲜路线。我始终觉得蹄花汤最好吃的就是这口原汁原味，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节目官方话题家乡美食大赛，获取更多嘉宾动态和惊喜互动福利。上微博大话题家乡美食大赛发博讨论，和微博网友大 V 博主分享你的私藏美食菜单。中文互动社区合作平台百度贴吧，上百度贴吧搜索美食吧，发帖盖楼参与节目讨论。
1: 湖南卫视提示：
2: 祝福啊，
1: 接下来是
3: 豪创新生力，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豪创新生力，马上开始。

0: 恭喜两大战队正式成立，灵美队队长上前领取灵感路书。
1: 我们可以去找到路人，收集他们，就不说梦吧，这是故事，然后我们用个什么东西去跟他们交换。
2: 咖啡，喝不喝咖啡换一个故事。
3: 哎，我有想到一个很酷的 idea，就是我让小朋友们自己画东西，然后我们帮他们，
4: 就是可以看他们的想法。我觉得小朋友的想法也是非常天马行空的。
5: 哦，小朋友们好，这三位老师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上课的老师。
6: Hello， 小朋友们，
7: 来，你们来挑最想吃的怎么样？来来来，
3: 叫什么名字啊？
8: 小面包，
9: 妹妹是小肉包，刚才电视的。
6: 哦，小肉包是吗？那你妹妹多大了？你妹妹好像不想和我说话。你好，小肉包，你还想吃哪个？
10: 他有点害羞。
6: 害羞。
2: 小朋友，你有什么想做的吗？以后？想做科学家。你呢？你想做什么？
11: 想做披萨店。
2: 哦，披萨店。喜欢吃披萨。
11: 我要画海鸡面。哦。
2: 小朋友们、okay.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画画，画我们未来想做的东西好不好？来来来
7: 来来。

0: 我去看铅笔画。
1: 可以。
2: 那可以再加。
3: 你猜这是什么地方？竞技场。
4: 竞技场，哪个是披萨呀？你真的很喜欢吃披萨呀？
5: 这是你和妹妹的披萨店是吗？那这个是什么？
3: 招牌。啊，
4: 招牌哦，招牌。
1: 所以我认为现在的小孩他不像我们刻板印象当中那样局限于一个想法一个职业，他们是有天马行空的嘛，甚至是会具体到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去做某一件事情。
4: 就是我们三个老师啊也画了一下我们未来的样子，好吧，我们依次给大家看一看，看看能猜出来我们想要变成什么样子。
1: 来
4: 看。
0: 对，
4: 好，好，好，好，好，
1: 这个是未来，我其实是小时候想的未来的，我自己是这样子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他想要书包背着他。
1: 对，哎呀，被你看出来了，因为小时候我想要书包背着我上学，这样我会轻松。
6: 我的是一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有三个传送门。是可以传送到我们三个的家里面的。然后呢，我这里有个驾驶座，我这个手臂也是弹簧的，我可以飞到很远的地方去抓一些东西。
4: 我们手抓包很厉害，一分钟完成了一包画集。画集懂吗？
7: 真的好棒。
4: 梵高来的。
1: 可爱呀。
3: 鸟啊。啊。
0: 这是。啊。
4: 啊对，可以。
0: 巧克力颜色。啊。这是黑色。这是黄色，紫色，红色，绿色，粉色，哇哇，
1: 好喜欢你的用色。
4: 对，这些都是这是他的披萨店，
1: 他就用在用他的方式去画他想象中的披萨。你这个是怎么来的？可以介绍一下吗？
0: 这个是我妹的披萨店，
1: 披萨店，哇哦，
0: 这个是我，
1: 哦，这是你。
0: 宇航员，这是外星小生物。
6: 你为什么会画妹妹的披萨店啊？
0: 因为我妹妹想画披萨店，但是她又画不好，我就给她画一个。
1: 就想帮她去实现这样子的。
8: 要是这个蘑菇帆如果检测到有周围有坏人的话，它就会武器会攻击它。
0: 我画的这是未来的战舰，中间这一个最大的是星舰，这一艘是护卫舰。哦。它能爆出时空漩涡。啊，
1: 时空漩涡，听到没有？哇，这个我还挺期待的。
4: 那如果这个东西你没有实现，没有做出来，你会难过吗？你
0: 会？不会，因为反正长大当什么都不重要，开心最重要。哇！
6: 好疼痛啊！
1: 这个必须掌声，你看单手插都很淡定的讲出来。幼儿园的话肯定是天真浪漫天马行空，其实每一个小孩子他们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又有一些共性的点，就是他们确实是非常的浪漫。
6: 我们学到了好多，感受到了好多，
1: 所以我们自己想不到的东西小朋友都能给到很多我们启发，
6: 完全是回到了童真的。
4: 是
9: 来
6: 哇，今天太阳好好啊。
10: 对，我觉得今天天气很舒服，应该会有很多朋友出来玩。
6: 等一下。哦，好，我们现在出来，我们要走了，要走了，出来。好，谢谢，等会见。
10: 可以去找到路人，收集他们，就不说梦吧，就是故事，然后我们用个什么东西去跟他们交换。
6: 咖啡。喝不喝咖啡？换一个故事，是这辆车吗？你好
10: ，Hello， 哎，是，我看到有咖啡两个字了。
6: Hello， 你好，老板。
10: Hello，
6: 终于见到本人了，好帅呀、啊，老板。哦，
10: 真的。那我们现在出发
1: ，Go， 出发喽。
6: 我们是要去采风收集灵感，然后我们的主题是梦境。老板，你最近做过什么梦吗？
11: 做过发财梦算了。在梦里赚了很多，然后醒来了。
6: 但是你在梦里有来得及花这些钱吗？
11: 急不得赚，还没来得及花，
1: 就已经醒了，那是蛮累的。
6: 是，我觉得我们可以继续讨论刚刚说的那个 IP。
12: 我们这个它是一个动物的形态，还是它是一个小孩的形态？
6: 我有点在想说它是一个模糊态，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很多东西的梦。

0: 动机是不清楚的。
1: 但是模糊态归模糊态，这个概念很好。嗯。但是如果做 IP 的话，视觉的记忆力是最重要的。
0: 如果我们真的要赢，我们把重点放在就是摆摊手工做，怎么样能做大做多。
2: 这里好有烟火气啊！
0: 真的人好多啊！
2: 我最喜欢逛菜市场。我们要用一句话去和顾客讲清楚是要在做什么。
1: 用梦换咖啡，或者是用故事换咖啡。
0: 可以，我觉得故事会更有普适性一点，因为大家想到用梦换咖啡可能会觉得
2: 我
0: 不记得梦，哎，什么什么的。我们先引导说用故事，然后聊着聊着再聊到梦。可以下面稍微有点空间，我们画一杯咖啡的样子。嗯。因为不一定所有人能一下能看懂这个字。好，来一来看一看。哈喽，有没有人想喝免费的咖啡？有没有人想喝免费的咖啡？菜市场的各位叔叔阿姨早上好，想不想喝咖啡？免费的。
3: 咱们是有免费的咖啡吗？
4: 正好口渴了，我喝点咖啡呗。
0: 可以可以。你们是做什么的？
5: 看得出来这个头发吗？
0: 看得出来是要结婚了。是婚纱吗？
5: 我是空姐，然后他是空姐老公。
4: 对，空姐夫。
0: 那有没有什么你们觉得就是很遇到了一些很精彩的故事？
4: 就有次梦到了一个永不落地的飞机，就那个飞机就是我们的家。
2: 那就是空中之城。
4: 对，有电竞房啊，然后有厨房，
5: 有我们喜欢的一切，
4: 有我们喜欢的一切。
1: 只是在空中，
4: 还有我们的小狗。
5: 就在飞机上，我不是空姐了，我是被照顾的那一个。正常来说，应该是我去照顾别人的。
0: 那说明在生活中，就是
4: 对现实的一种折射吧，可能就是。
0: 你们给的故事真的很精彩。
1: 我觉得他这个飞机上这个故事都可以拍一个很浪漫的电影了。
0: 对，
1: 或者动画
0: 都是来自于就是对一些美好生活的向往。
4: 对。
2: 那你们要一起画一张吗？我觉得这好有意思，两个人做一个梦，这就是同床共梦，对吧？
5: 在飞机上的家也是我们的飞机。这个是男生，这个是女生，女生的是双马尾。
0: 这是你拿了个拍子，
4: 这是颠勺。
0: 你在做饭？
4: 对，灶台。哦，
0: 是，真的很浪漫。
6: 我做梦呢，反正与农村有关，帮父亲锄田啦、种田啦。就是当那个麻糊子，那我是最怕的，是吧？因为我个子不高，担不起嘛。但是又要担嘛，啊。
2: 会让你觉得很累。哎，
6: 会让我觉得很累
2: 很累。很累，很辛苦。
6: 现在就不要担麻糊子了嘛，现在就是把那
2: 机子和车。哎，
6: 机子和车就运到家里的散步场嘛。
7: 是梦到小时候的事情，小时候跟小伙伴一起玩。但是长大了就慢慢就散了嘛，嗯，所以有的时候还是挺怀念小时候跟他们一起玩的日子，就有时候做梦还是会梦到。
8: 梦的话是我们的想做的主题嘛，每一个梦都会带给我们不同的灵感，在那里坐着画一画画，听听别人的故事，我觉得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
1: 这大学生，
0: 这么热情
1: 吧？是大学生吗？哦，可以，来来来来，我们加油，快点快！牛起来呀！
9: 有在尽力牛了。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1: 你们好，友好，你们跳得太厉害了吧？
10: 感觉你们好有活力啊！你们戴着帽子，我们以为是那种年轻人在那里。
9: 他们说要喝阿姨，那我觉得没有
1: 办法。这是阿姨吗？这明明是姐姐。对，永远十八岁，永远十八岁。所以你们跳舞跳多久了？多少年有没有？大概
11: 五六年、六七年的都有，都差不多。对，
9: 真的太厉害了！
12: 我们是我们在一起相处出了有将近都有四年多了。
13: 四年，
11: 对。
9: 哦，你们是因为跳舞认识的？
13: 对对。一开始不认识，都是在各自的团队。哎，
1: 待会儿可以教一下他。
9: 可以可以可以。
1: 是不是？来呀来，我们学一下。
10: 哇塞，加入女团！
9: 庆兰，庆兰。
0: 说实话，

0: 完全不像阿姨，就像大学生一样，很年轻也很真诚，确实是很惊艳到我。我觉得他们很有活力，
1: 阿姨们那个状态是我们值得学习的，这个是很酷的一件事情，伙伴然后一起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酷。
2: 今天真的太开心了，
3: 这一趴我喜欢，
2: 而且我觉得完美的收场。我是每一趴都很喜欢，
3: 对，所以
2: 我觉得收获很多。
0: 而且我会发现哦，就今天这样的体验，我会觉得我们其实还挺刻板印象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就他们都是非常有活力，穿的也是色彩跟我们今天一样，是很鲜艳的，很青春的那种感觉嘛。
1: 突然有种感觉，比上比不行，比下也比不了，就我们的感觉。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体验。
2: 他们很沉浸这个东西，所以他们很好。其实我们如果也很沉浸在我们的世界里面，很沉浸在我们的创作，我们也是很厉害的。
1: 所以我们有个想法嘛，就是我的想法就是，把我们的这一次的任务的形象就定在了所谓童趣童年。
0: 但是我很好奇，你们不好奇
1: 隔壁组？
2: 我好奇啊，我好奇啊，
0: 我挺好奇的。嗯，可以关心一下他们，问问他们在现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OK 的 ，OK 问一下
2: ，OK 了吗 ？OK 了吗
0: ？OK
2: 来，
1: 谁说的话？
4: 谁给你打电话？
5: 开最大声。
4: 玛丽。
6: Hello。
4: 快来快来快来。
7: Hello。
6: Hello。
2: 怎么样？你们今天？
5: 你们在哪里？
2: 我们已经在回去的路上了。
0: 你们在回去的路上，
5: 你们结束了，
2: 结束很久了。
5: 你们把车开到这边来，请你们喝咖啡，赶紧的，立刻。哦，
2: 哎，不用了，不用了。我们今天已经圆满了，
5: 我觉得圆满就是你永远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真正的圆满。你们来了之后，你们不知道你们之前是残缺，
1: 残缺也是种美。
0: 李欣，
8: 怎么说？你们今天怎么样？
5: 我们今天就是收获满满吧。我觉得明天你们很有可能会输得一败涂地。
0: 哦，好害怕呀！
2: 没输过，
4: 没输过的话，明天让你们体验一下咯。
5: 态度很嚣张，但是憋出三个字，没输过，很弱。
1: 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我们今天太开心了，真的。
5: 真的吗？我不信。节目播出我会看的，就这样吧。
4: 信号不太好，
5: 回去见吧，拜拜。
4: 看起来真的很开心的样子。
5: 假的，不可能。杨博涵肯定说热死了，那个游乐园那个排队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一周接电话说我们一定要就是胜得过他们，就说耶，好开心。
0: 青楠一定在最高的地方。
5: 然后电话一挂就说，
4: 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已经收获满满了。
5: 我觉得我们是有足够的东西已经可以做成 IP 的，而且我们这个 IP 的灵感取之于大众，我们做出来的东西一定也可以连接所有大众。
4: 没错，就是每个年龄阶段他都会做梦。
5: 对，
9: 明天提案一定成功。
10: 伴随着轻柔的晚风，梦境小分队揣着万千梦境，感受到不同人心里的小世界，让灵感有了更多模样。儿童心小分队在欢声笑语中也捕捉了许多鲜活的创作养分，收获了满满的灵感，属于创作和提案的紧张时刻也随之而来。
0: 回来了耶，他们看不到。
1: Hello.
5: 没有了，给你带了咖啡。
2: 你们今天怎么样？
5: 我们今天超好啊，爽死了，
0: 爽死了！
2: 我们今天玩的好开心。
5: 我们在收集梦境，然后我们还有个小请求，想收集你们的梦境。
1: 可以啊。
0: 来，我们坐下吧。
5: 我们今天主题是问他们，就是你有没有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或者说天马行空的梦境，你们可以给我们吗？
0: 就我印象挺深刻，就是七彩云。就我走到了一个就是城市里面很大一片的那个七彩的云，然后就这样慢慢压下来，但是颜色非常好看，然后我就很想起飞，就很想上去，但是我看到空中飘了很多小动物，尤其是大象，我看了一个大象，然后那个大象它身上就是有很多图腾，就很漂亮的那花纹，但在楼里面它是这样子的，我人是站在这的，它是有很多穿梭像走廊一样的地方，
11: 迷宫，
0: 对。然后我就一直在奔跑，在找有没有人。
1: 因为我有个印象很深刻的梦境，但它不太美好。
0: 没事，可以啊。
1: 我有梦过一个那种筒子楼，你知道吗？它是一个楼梯上来，然后有

0: 很多户型很矮很矮很矮很矮那种的，然后这边是一家一户一户一户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走廊里，然后我想找家人和朋友，就是门神没有，我每个屋子都，他门没有锁打开看，然后都就是正常的屋子，然后我就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那一天晚上我记得很深，你知道什么？我从来没有睡觉睡得很累过。
1: 你在一直在徒步是吗？
0: 对，我一直在每个门看，我想找我家人找我朋友，我又感觉后面有人在跟着我，但我又不知道是谁。
1: 是 Yuki， 所以他你找不到人，他一直在走，
2: 所以是就他走，你在找他在逃，
3: 对，他在跑，我找不到人。
1: 那玛丽你呢？
4: 挺搞笑的，
1: 我要听。
4: 我在走路嘛，走着走着就前面出现一潭湖，进入这个湖里面，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的腿越来越长。
1: 就随着湖越深你反而更高了，
4: 对，但是我还是维持在水平面以上，然后我就走走走走到湖的中央之后发现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就往回看，但是也找不到岸，就回不去了，就已经尝到有种离谱的感觉。
1: 它很像是就是你无意中踏入人生的一个选择，然后你越走就越发现好像没有你想象中那么顺利，但是你要回头也已经
2: 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然后你这时候
5: 就是一直在探索，
1: 一直在探索，只能一直硬着头皮走下去。
4: 对，
1: 有个寓意，
4: 一边像海一边像湖的。
1: 有个寓意，你看起来没有进步在水面上，但实际上你一直在成长。
4: 哦，好像是我，
1: 完全是竹节，是不是一直在成长？
0: 好了，不要说了，你们上楼去做东西去吧。
1: 走吧。
6: 感觉今天收集了很多很多人的梦，但是我觉得我们三个可以沟通一下我们彼此的梦。
1: 我想一下，
7: 我有一个很精彩的梦。
1: 真假你说。
7: 我可能白天对一个人很生气。
6: 很生气？
7: 对，做梦里面
8: 跟他不爽，
7: 就和他吵架。
1: 这可能是你内心真实的想法。
7: 我不怎么吵架，但是我可能内心会就是假设一个吵架，然后在内心吵完就算了。我觉得在现实中说赢他对我没有好处，但是我心中可能有一口气，我对他很不爽，但是我不想对他说实话。
1: 完全是你很窝囊的感觉。
7: 就是这样。
1: 你很像是那种照顾别人的人，但是实际上可能自己
7: 没有。我会这样子是因为我是很自私的人。
1: 那你呢？
6: 我今天发现就是我们聊了那么多梦，没有一个跟我就是会比较像的一个点，就像做那个连续剧一样，它是串起来的。
7: 那是什么故事？
6: 有一段时间在梦里谈了场恋爱，但我永远看不清他的脸，我知道是同一个人。
1: 我懂，这感觉就是你虽然不视觉上无法判断，但是你就是知道的。
6: 熟悉到相恋，再到我们后来分开，然后这条线就彻底结束了。
7: 这是电影吗？
6: 我们还有一张合照，但是合照我在梦里脸永远是空白的，就是看不清。
1: 我梦到过，我经常会梦到就是跟别人在合照，或留了什么东西在梦里，但是早上起来在那个地方找不到。
6: 所以就是这个梦的话，我就会那段时间醒过来会就是这个人到底在现实存不存在，因为我在梦里和他非常的就是各方面都很合拍。
1: 你知道如果有一天你的人生未来的路上你见到一个人，但你没有见过那张脸，但是你就是觉得很熟悉，说不定那个人是他。
6: 我很期待啊，我很期待啊。
7: 值得细细品味。
9: 我觉得因为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我在想到世界观会不太复杂，但是我又想到就是我们明天是用 PPT 去讲的，
6: 对，
9: 我觉得世界观复杂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只能作为我们加分项。
10: 其实真的不影响，但形象一定要先确定下来。
11: 就是这种状态，他们是把梦搬进现实，而我们是在给别人造梦。我们是造了一个有自己独立的规则、思维和人物性格的一个空间。
10: 对，
11: 果然他们的想法还是更偏往艺术性啊，或者有想法一点。那我们还是想的是两个极端吧。
10: 其实我们都有的，我们艺术性都有。
9: 首先，我们今天要完成的任务就是把 PPT 完成，然后还有核心框架架构的完成。然后明天我们可以去演练一下我们怎么跟导师。
10: 我可能讲不了就是你们俩来去讲的事情了，可以吧？
12: 你的任务就是给三个嘉宾发信息。
10: 对对，我就我的，所以我先分工分开来，然后你们再去讨论。
9: 那我现在这两天的任务就差不多这么讲，我们先把那个核心架构这边弄好之后呢，我就把那个 PPT 的东西给你们，然后你们想一想怎么去构建这个 PPT。
12: 就是
11: 那形象呢？
10: 我们先要一定要先确定下来，现在。
4: 我但我没话呀。
10: 你可以在我们先看我们的，看有没有给你一些想法。我这样效率是最快的，
11: 因为形象这个东西是第一眼看到的，其实这些概念是什么，这些东西是我们
10: 都可以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去延展的。
5: 延展，
10: 对，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个步骤。
11: 因为这些概念是有一些人感兴趣，或有些人是不感兴趣的。
10: 对，来吧，
4: 来，对形象，
11: 对吧？
8: 我觉得我们团队的氛围是一拍即合的，我们觉得大家都是互相是有连接的一个关系嘛，因为我们大家的想法都是一拍即合的，所以我就会用一拍即合来形容我们的氛围。
11: 那我现在画的就是这三个形象，代表了我们三个。就是我想要的是第一，一比一的比例，我觉得这是最可爱的。然后头要略大于身体，这是我一直做觉得可爱的定义的一个想法。
10: 我的就是可能就比较具象一点吧，但是我是保留了一点个性的东西在里面的。其实也是今天的一些幼儿园的小朋友也给我带了一些想法。
4: 我很喜欢这个。
10: 啊，这个就乱画了嘛，就多一个形象，你看就是不在意了，大概是这样子的。
11: 哎，我觉得可以把你这个表情直接放到，
10: 对，
11: 就是
10: copy 过来，
11: 对，放到这个脸。
10: 哎，现在就可以 share 过，试一下。
11: 对啊，我把文件发给你吗？
10: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我开 AirDrop， 就我们把效率搞起来就好了。
5: 是，
10: 对的。
1: 我们今天在车上不是已经讨论了很多具象化想法吗？我要么直接把图片拿出来讲。
6: 拿。
1: 这个呢，就是刚刚讲的蝙蝠。然后我就给他想了一下，就是它是什么颜色，然后我画完之后我觉得不是很过瘾，然后我就画了一个这个，我觉得它好丑，我就直接让它滚好不好？
6: 没关系没关系，都讲。
1: 然后我就想到了这个，就是它可不可以是两张皮做翅膀，后来我发现它长得像蝴蝶，我也不喜欢它。
6: 哎，这个还不错，我觉得。
1: 然后呢我想到了这个，这个呢要用一个特殊的形式，它的旋转方式是这样子的，它是这样飞下来的，它是一个馄饨皮。
6: 那它吃完梦之后它就
1: 吃完它就变成了一个馄饨鼓起来了。
6: 就这是最开始的那个。
1: 这不错的。
6: 然后我想到它越来越像一个床单。
1: 这个是一个幽灵的概念吧？
6: 对，就会变成有点像幽灵，但是它的那个。
1: 我觉得它这个时候是可爱，这个时候不可爱了。
5: 好。
13: 大家现在自己最喜欢哪一个？
6: 他最喜欢这个。
1: 我最喜欢这个和我画的叫馄饨皮，
13: 馄饨皮和这个长得一样啊，
1: 但是它的设定不一样。
13: 它怎么做系列呢？主要是这个馄饨皮，IP 简单是好，但这个有点没有辨识度了。馄饨皮的这个想法，它还是一个很雏形的一个想法。它还蛮有意思的，但是现阶段的话，我感觉很多时候能不能受市场欢迎，很多还是看它最后的呈现是什么样，然后它的营销的策略是什么样。
6: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概念定到馄饨皮，会很有意思。我们以梦境为主题，所以我们这个是馄饨皮。但是啊，
5: 大家说为什么是馄饨皮？而且
6: 为什么是馄饨皮？
1: 我说其实你知道吗，馄饨皮不只可以包肉馅哦，它可以包什么它可以包什么，你就可以娓娓道来它是这样。
6: 对，
13: 我懂了。
1: 你的现场一定要给人反差。
6: 好的，那这样我们头脑风暴各自先画几版草稿，然后我们可以从每个人不同的版本中挑出来再进化。
13: 好
6: OK。

0: 今天怎么样搞的？
1: 我觉得 OK 的。
2: Okay. 我是差不多了，
1: 我也差不多。
0: OK，perfect、okay,。
2: 那我们就还我们还要跟他们
0: 哦，咱们偷偷的走，没告诉他们自己。那好，我们现在开始讲稿子吧。我们上来可以先抛问题，就是第一句话一定要抓住他，就是为什么跟他跟你有关系？
3: 最简单的就是抛问题，
0: 或者说给他个奇怪的东西，让他好奇。
3: 我想到一个点子，我们能不能让？就是准备直接准备一碗煮好的馄饨。
4: 我们的 IP 真的是馄饨皮吗？
3: 我是
0: 对啊，
3: 我喜欢馄饨皮这个定义，就是因为它跟梦完全不搭边，所以会觉得我们很有点。
0: 哦，好 ，OK， 给馄饨，就假设是这个，给不同馅料。
5: 然后穿的就是穿个像厨师服那种，就是我们是那个叫
6: 可以
5: 安排好的。然后他们正在埋头，这一定要是在他们刚刚正在吃。
6: 我们完全只口不提馄饨，我们就说我们做的这个梦境什么什么讲完，他们可能就更疑惑说，可是你给我吃这碗馄饨，你又说我把牙给吃掉了。
4: 我觉得这个我们还没有讨论的非常明确，我刚刚那么定义可能并不是特别准确，基本上是浩特在主控的，
0: 跟梦境相关这点是有反差的，一定要我们自己 Q 出来。
3: 对，我就想他们这里已经被愣住之后，我们就一口气只给一下我们的概念。
0: 那这个结构定了。
3: OK， 没问题了。我和你负责图像的产出，你来做一下 PPT 的大致结构，然后之后我们图做好直接甩给你，然后你插进去，这样 OK 吗？
0: 可以 ，OK。
4: 我做不来吧？

0: 好累，我只想站起来站一下。现在拉比的手都在抖了。哦，眼睛好痛，有人用眼药水吗？我的妈呀！其实我人生根本就没有熬过夜。身体第一，得加班，我就用这个锤子锤他。玉林，你看起来好憔悴，感觉头发已经……没事，我不累，我只是老了。 真的很开心，只是有点累。我现在觉得这个就是一片的形式蛮好的，大家觉得怎么样？我挺喜欢的。其实我这边全都是在一片的形式上面延伸的。
1: 我看出来了。
0: 今天我们采风收集到的梦都可以包裹进去，我们把不同的梦用不同的表情来表达，梦到奶奶是一场不愿醒来的好梦，梦到不好的就把它吃掉。
1: 我真的很真诚的觉得，明天，我当然觉得我们很大概率会赢，我不知道，
2: 狠话在这儿放是吗？
1: 偷偷放狠话，但是我觉得即便不会赢，我觉得我们一定能做出非常非常精彩动人的 IP， 一个能打动人的最精彩、最美妙的一个潮玩 IP，它绝对不是一个悬在空中的概念，一个冷冰冰的一个东西，它一定是源于生活、接地气的、来自人们温暖内心的东西。没错，我们今天这个行程从菜市场。 那些人间烟火，那么接地气的地方，大学城的那些学生，那些那么天马行空的美好畅想，还有我们最后在这个湘江边，大家的对人生的一些概念、选择，那么多激励自己的那些故事分享给我们，我觉得这些都会完完全全的注入到我们的 IP 里面。这些能量来到我们 IP， 我们的 IP 在这边长出来，所以它一定它会具备可以打动每个普通人，成为所有普通人的精神庇护所的一个东西。
3: 超创新生力，下节更精彩。通通通，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 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从一方饮品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精英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 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八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 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今晚9点一刻，云雀叫天路。
4: 沙老板，您怎么不说话？好听是好听啊，不过我还是觉着这支技巧不够豪迈。
5: 可我倒觉着发自肺腑，真情流露，每次唱到这儿的时候，我都是豪情万丈。
4: 这一个月下来，你也该死心了吧？你的气息弱。
0: 调门不够高，唱老生这条路是条死路。
1: 不像何菊芳那样大叫大嚷，就唱不了老生吗？谁规定的？
0: 盛雪。
3: 今晚九点一刻，云雀叫天路，超创新生力，现在继续。
2: 哎，他们这个小院儿
4: 真不错啊。
2: 就是创作艺术是需要氛围的，你知道吗？
4: 对对对。

0: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庄宇光，很荣幸成为这一次的潮创助推官。
1: 最后，我想跟 Eric 说，策马江湖，阅尽千山万水，此生有幸和你并肩一回。爱笑的
0: 你，你会做饭吗？
2: 不会呀、
0: 啊，我也不会。你说巧不巧？
2: 所以作为
3: 我们给大家准备点吃的。
2: 作为东道主，为大家选择了最地道的辣椒炒肉。
0: 我们一会儿不能说我们是带着钱来的吧？
2: 我们带钱了，对，不能告诉他们，
0: 就是得隐藏这个身份，
2: 对对对，
0: 让他们以为我们其实就是来给他们送饭的。
2: 我们要把这个100分摆到最中间的位置。
0: 对。
2: 我到时候发微博，我说这个是我做的，我和庄宇光一起做的一顿饭。
0: 这做真好啊！
4: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呀！
2: 好，欢迎光临。
4: Hello，
2: 正在给你们做饭。
0: 我们正在刚刚做完饭，马上那个米饭盛出来。啊！
4: 给我们吃吗？
2: 对，先请入座。
4: 请入座。
0: 对对对。
2: 我们这一桌的饭是有名字的。叫做百分百浪漫，因为中间有两个100分，祝你们高中。哦，
5: 我们得这样，是零零一，我们得这样看。
3: 那我们要两，我们就是两，
5: 我们坐这边，
4: 就是我们200分，他们是零零一，
5: 我们是一分。
0: 对，然后到时候一转，
5: 不让转，
4: 我说他不能转了，不能转了。
0: 我叫光光，你好。
5: 你好，我叫空空。
0: 空空你好。
6: 你好，我叫浩特。
0: 浩特你好。
7: 你好，我叫二零。
0: 二零你好，你好。这位是李莎老师。
2: 你们好，叫
8: 李莎老师。
2: 你们应该很明显的就能看出来哪些是我点的外卖，哪些是我做的。
4: 说实话不是很能看得出来。
2: 你很善良吗？
4: 没戴眼镜。
2: 坐嘛，先来先得。
5: 好，坐。
2: 都说人的作品会跟他本人的气质相像。
4: 那你们猜一下我们做的是什么呢？
5: 猜一下吧。
0: 我觉得你是不是做的比较暗黑啊？
2: 是动漫吗？

0: 是民族风吗？
1: 没有，但是我自己是苗族，所以我就
2: 带我是祖家族。哇，
1: 我们太好了，
0: 这就是我们民族的特色。
3: Hello，
4: 哟，
0: 来 ，Hello，
4: 好，
0: 欢迎光临
5: ，Hello，
4: 来来，耶耶，
0: 双玉光，
2: 李夏明子，
4: 李夏明子你好，光光你好。
0: 这两道菜叫做百分百浪漫，就是一百分，两个一百分，祝你们分分高中，命中率百分之百，
4: 接接接。
0: 然后，之所以还有一个浪漫呢，是因为我们只能浪漫了啊，我们这个手艺不够啊，心意来凑，是这意思吧，小光？
6: 对对对对。
0: 先干个杯，
4: 干个杯，
6: 好好好好，拜拜，拜拜，来吧来吧，
0: 祝我们潮创新生力，
2: 百分百高中。
0: 开始开始，率先抢走了一百分，
7: 抢我们
8: 哇，
7: 哇
8: 抢我们的，
7: 哎呦自己看看，哎，
0: 你们两个好受欢迎啊，
6: 哇，果然是最强，看见没有？
0: 赵玉光，我没有想到满桌的佳肴被抢的是我们两个两百两个一百分，
9: 我跟你说我们两个今天赢了香菜大厨，
0: 真的，哎，其实这个节目叫我们两个来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两个有共同点，就是我们都是那个盲盒发烧友，不端盒就不端盒就手痛的那种。
9: 就是我们一直在买，一直在买。
10: 但通常如果自己抽的话，隐藏卡一般来说概率是多少？
11: 如果一套盲盒是十四个的话，它是十二个的话，它是144/1/2，
9: 就是十二套里有一个。
11: 对的。
9: 我这么多年没端出来过隐藏款。啊，
0: 我经常端出来隐藏款。
11: 他饭没法吃了。
10: 你这话接得很奇怪哦。
0: 真的。但是我会觉得就是。如果在抽盲盒这件事情上太幸运的话，可能生活里就会分一点运气走。所以如果盲盒没有抽到隐藏款，我也会很开心，我会觉得那我生活中会有别的事情很幸运。
9: 还好吧，你抽到了，你事业蒸蒸日上啊，你都能来到这个节目。哎呀，
0: 这么会说话。因为我最近在演音乐剧嘛，我演了3年了，然后哦，就每次都会有不同的造型，然后每个造型来看我的观众都会给他做成那种小的。周边呐、啊、什么的，其实我已经相当于拥有一套我自己的周边，我就是有一面墙都是专门放这个，就是类似于这种，你看就是不同的每一站。
10: 哦，我要你。
0: 对，我要你，就这样的形象，
8: 好可爱啊！
0: 其实我自己也超想做，你看就这种不一样的。就这种，哎，
11: 找找我们啊！啊，
0: 对，我哎，我们能合作一下吗？
5: 我们拿手。哎，
11: 这是我专业对口。
9: 你们下午有个什么会是吗？
10: 要比赛。
9: 哦，那谁去来评判这个事情呢？
10: 应该是你们吧？
5: 应该是
9: 不是，我们下午要走。我们就是来录这个前面的这个东西。那后面是你们有什么评委还是什么？
10: 那我不知道了。
0: 没事，不管是谁，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9: 对，
0: 好不好？这样，我们再举个杯。
11: OK OK OK，
0: 加油
11: 加油
0: 加油！加油加油，那我们就走了哦。
11: 走喽。
0: 拜拜，加油啊！拜拜。1:30
12: 准时开始提案大会，请各位选手做好准备。
10: 他刚刚那个声音说的是1:30开讲是吗？可是现在已经。时间不多了，我们时间不多，
5: 就只有40分钟，就看大家就是演讲的。
10: 我们说实话，我们没有讲任何演讲，我们连分谁讲谁都没有定完。
5: 就是你们想要多少时间嘛？
10: 20分钟。
5: 20分钟，
10: 我觉得时间上20分钟
5: 呀。
10: 那我们先去了。
5: 可以啊，到时候最开始可能要各位老师配合我们一下，就是假装大家还没有开工。
10: 那这怎么操作？这能往下滑吗？
11: 要介绍一下，这个图要换吧？
5: 对，要加一点，
11: 要加东西吧？对。
13: 等一下，先搞不到这拍了，因为现在东西太多了。你可以直接跳过这拍。
11: OK。
13: 我改不来那么多。
10: 因为他说你要跟我们一起演，每一页你都要想清楚你要怎么演。这个我们一定是大喊的，全员大喊。
11: 这个，所以到时候你要和我一起商量一下。
13: 对对对，我帮你一起。哦，
10: 那听起来他可以做成很多东西呢。馄饨皮。
11: 多多雅或之类的，
5: 这样子啊，
11: 也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我们俩今天是带着资金来的，陈老师做专业把控，我们一起来看看你们。

0: 想搭建的怎么样了？
1: 可以的。
2: 提案大会正式开始。
3: 回到我们为什么要选馄饨皮这个概念，因为它就是可以包裹万物。啊，
4: 你看，我就知道。
5: 打造了一个星球，就是在这个节目录制之后，我们把所有工作人员都加入我们的星球里。
0: 嗯，我现在就想拥有它。
4: 完了，我要给钱了。
6: 理性的角度，我会考虑它到底是你的受众人群是什么。我觉得你们可能说的都是抽象的故事，
2: 我会觉得看不懂，比较偏向于一个可能艺术生毕业的一个阶段，大家的反应就是最终的结果。
0: 计时开始。
6: 哇，好会画呀！哦，
0: 水上芭蕾。
6: 不对。啊？
0: 天哪，完了，你到我的盲区了。
6: 这啥呀？到底六个字还是五个字？什么东西啊？
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6: 你们太过分了啊！
7: 都是我画的一个空间站呀、啊。这个是空间站，这个是大门，这里有很多虫洞，从这个虫洞可以到每个蘑菇的屋。
8: 一打二等于三打四，五打六，五打六，我看你啊。
3: 我的梦境像一个系统的编号，这就是我的生日，就是你想要让你的人生以什么样子的心情去过，这个东西是由你自己把控的，所以我的人生是跳自己的台阶。
9: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面具。

0: 几年前，您为了看我跳舞，每天都到果戈里大剧院看演出海报。自从你在铁路俱乐部遇见我以后，就想尽办法和我认识。从你家到铁路俱乐部那么远，你都不怕。为了和我在一起，你可以向任何人撒谎往我那儿跑，无论天多晚多黑，你都愿意。可是这一切到昨天怎么都结束了，连一场电影都不想和我看。这才一天一夜的时间，我怎么都有点不认识你了。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昨天晚上我真的就是想去看看你有没有回家。我不是想去骚扰你，从来都没有想要是说破这个事情，我没有。
1: 如果不是赵冬梅突然出现，李春秋该怎么向那两个出现在文具店的侦查员解释呢？他们在这个时间出现在这儿，绝不是巧合。本该断掉一切联系的赵冬梅，以一种意外的方式挽救了他。李春秋本能地感觉到，丁战国布置的行动和魏一平交代的任务有莫大的关系，要证明这一点并不困难。
2: 你先回去吧，等我忙完了我就去找你。

0: 李春秋，他去那干什么？哪个女的？是为了躲他？这还没完没了了，他还。这个傻炮子，不会真爱上了吧？
1: 我也觉得是巧合，为了验证，我跑了三个地方，每一处都有侦察科的人。对，你要是没跟任何人透露过计划，那可能是别的环节出了问题。会不会是上面？
2: 现在不是追究这些问题的时候，重要的是要拿到东西。
1: 得让我想一想。
2: 学校。学校里一定有这些东西。
1: 学校？
2: 别的学校你不熟悉，干脆就奋斗小学吧。这件事情你不用出面，我要的是学具库的位置。
1: 我……
2: 你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我要的是准确的位置。
3: 如果你也找不到，那我亲自出面去找。

0: 陈斌先生吗？你需要提前去明天接头的地方探探路，看看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1: 先生，您要是觉得不对劲的话，不如换个地方。
0: 来不及了，客人已经在路上。
2: 正宗的长白山毛栗，健脾保肝，您尝尝。
3: 我不爱吃这个。啊。不过我有一个朋友啊，挺好这一口的。他昨天好像就从你这儿买的栗子。
2: 啊，对，这是咱家的袋。
3: 我这个朋友啊，个头跟我差不多高，30多岁，穿了一件带羊毛的短皮短大衣。你还能想得起这个人吗？
2: 是下午来的吗？
3: 嗯，好像是。他怎么过来的？是步行啊，还是坐车？从哪个方向来的？
2: 走着来的，和您一样，马路对面。他是卖酒的吧？
3: 你怎么知道的？
2: 他身上一股子酒气，要么就是喝了。可也不像个醉鬼呀。
3: 酒气。
2: 错不了，我也好喝一口，那种味儿呀，闻上去不像是白酒，倒像是南方的黄酒，闻着又香又甜。
3: 黄酒啊！
0: 个头呢，跟我差不多，30多岁，挺瘦的，穿了一件
4: 带毛领的羊皮短大衣。
0: 你还记得他？
5: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我就没见过这样的人。
0: 怎么了？
5: 要了一个雅间，不点菜，光点酒，还神神叨叨的。
0: 他点的什么酒？
5: 徽州菜，这有名的就是绍兴的女儿红，他每样都要一小瓶。他把自己啊关在雅间里，谁都不让进。什么意思啊？来，
0: 这样。你照昨天他点的一样给我来一份。

0: 的。
1: 怎么样？
0: 你仔细看吧。
2: 得来全不费工夫，啊！谁能想到最后一项配料，竟然会是黄酒？
3: 化验科的同志也都没有料到。
2: 嗯，
3: 他们原本判定最后一种配料里含有氨基酸，他们也用黄酒做过试验，但是因为黄酒的酿造年代和品种太繁多了，难。
2: 破解八号密写技术，你是手工啊？
3: 我这是撞了大运，中头彩了。啊，高局长，我回来的路上啊，坐了一次黄包车，从徽州酒楼到火车站，正好十分钟的路程。
2: 交通便利，可进可退，保密局的人会选到这儿来见面，可见是下了功夫了。
3: 是，徽州酒楼正好满足了情报里提供的所有条件。我要是他们呢，也会选择在这接头的。
2: 从挑帘的开始，前堂后厨调查清楚每个人的背景，全部排查以后，立即布置包围监控。
3: 明白。
4: 现场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吗？
5: 啊，我在那儿待了大概两个小时，喝了点茶，吃了不到两家点心，没有发现一个可疑的人。
4: 这正是我的判断，他们是掌握了我们计划的一部分，离真

0: 情况？
1: 啊？穿好了。哎，这个大炮仗知道怎么使吗？
0: 把后盖拧开，一拉那白绳就扔了。
1: 哎，你不用吧？
2: 知道哥，我比他机灵啊！
1: 记住我刚才说的话了吗？
0: 我先把库房炸了，听到第一响之后，光头去炸食堂，完了我上东墙边上去，把那个木工房也炸了。咱们只图财不害命，尽量别伤人啊！
3: 对，扔完大炮仗，咱俩再回来啊，能有多快就多快。
4: 那库房里有一个钱柜子，柜子上面糊弄人，贴的那工具俩字儿。
3: 我背着他，咱俩从那后墙墙头翻出来找你。到家以后，那钱柜子里的钱，咱哥仨该咋分就咋分啊。
0: 对对对。嗯，
1: 认识工具那俩字吗？
4: 认识，横竖横啊，就三环。啊，

0: 喂，
1: 是校长吗？
0: 啊，是我呀。您是哪位啊？
1: 一个学生的家长。啊，我想报告一下，有人在学校里面布置了炸弹，不止一颗。
0: 你是在开玩笑吧？啊，说话呀、啊。

0: 李大夫，奋斗小学出事了。哎，真的？哥呀，要不那啥，咱俩先走吧。啊？不能，你兄弟啊？啊？哎，他那么聪明，指定没事儿，他能自己找回去。能，
1: 你急什么呀？现在出去黄包车也得给公安车让路，你知道吗？
0: 啊，那等等呗，我不急，我急啥呀？我不急。哎呀，哎哥，这李振辰里头装的啥呀？
1: 啊，金砖，
0: 金砖呢？
1: 哎呀，还好。

0: 别跑！站住！站住！别跑！
1: 校长，五二班人数一个也不少，咱一班也不少，
2: 一班到齐。

0: 老师呢？
1: 他还在班里清点人数吧？
2: 让他，我们班也一个不少。
3: 好的，各位老师，马上回到各自的学术中间。危险过去后，各班按顺序撤离防护洞。
0: 有个学生晕倒了，
3: 快！
4: 老师，老师，我去尿。
2: 老师，领你去。
5: 站住！别跑！
6: 站住！
5: 站住！
6: 别跑！
5: 站住！
7: 站住！
5: 别跑！
6: 站住！
5: 别跑！站住！
2: 李杰，你去去去！
5: 老师，你没事吧？老师，你没受伤吧？
6: 没受伤吧？
2: 孩子要尿尿。
6: 站住！

0: 李大夫，救人了，这么高兴？不是我，你知道是谁抓着那贼的吗？就是那个吓软了腿的老师，陈立业，怎么回事啊？
1: 都听大哥的。为什么选择奋斗小学？为什么是今天？大哥说今天学校发工资，
2: 抢钱需要扔手榴弹吗？我们只图财不害命，扔几个大炮仗，把老师和学生都吓跑了，完了再把钱柜子偷走。你大哥叫什么名？不知道。
1: 你大哥，你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啊？我今天才认得我哪知道啊？光头说他以前干过柳子，身上净钱。谁是光头？
3: 光头，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叫光头，啊，车站扛大包的。瞅瞅啥？我就奇怪啊。 你这么壮，怎么会被一个教书的先生打晕呢？

0: 先生，您几位？
1: 掌柜的在吗？我来找他。
0: 这边请。
2: 你别跟我说那些屁话，讨论学术，你俩有啥可讨论的呀？啊，你是啥人我还不知道啊？你不就喜欢那个烫头发的啊，穿旗袍的，露大腿的吗？你不就是喜欢那个那样的人吗？我告诉你，你就会假装为人师表。
3: 说啥玩意儿呢？干什么玩意儿？你让邻居听，你不觉得丢人吗？
2: 我不怕丢人，怕丢人别干的事儿啊。
3: 是是，干什么事儿了？你不怕，我也不怕。
2: 你怕我丢人行啊？你出去，你出去。哎呦，哎，哎，
0: 快！李大夫，
4: 张二，
0: 你来，进屋。
4: 快承认！
0: 就这个泼妇啊！
5: 在这儿，只有这个雅间是前天就预定好的。
1: 这雅间在哪？
5: 二楼。
1: 好，您先忙着，我过去看一看。
5: 啊，您请。

0: 你早上碰见那个，就当年我教的一个女学生，毕业好多年了，回来了，碰上了，这好多年没见，那不得坐一坐吗？是不是？我都没敢用那什么刀叉去吃西餐什么的，我俩其实就坐那一起喝个咖啡啊，叙叙旧啊，怎么了？啊，这事就像长了腿似的，就跑到我老婆的耳朵里了。晚上下班回家，炕凉燥冷不说，上来就开打，连掐带挠，什么玩意儿啊？
1: 也是您大度，让着夫人。说句开玩笑的话，要真打起来，那十个太太也不是您对手，对吧？
0: 讽刺我？
1: 哎，没有没有。您一肘子把那个放炸弹的人打晕那事儿，都传遍我们公安局了。我们对您是发自肺腑的敬佩。
0: 白天学校那事儿，我跟你说啊，我现在腿肚子还转着筋呢。你摸摸
1: 啊。哦，
0: 哎，不是号脉，你摸你哎，我手是不是凉的？
1: 哎呦
0: 啊，是不是？
1: 对，
0: 我差点命都没了，我差点都回不了家了啊！你个娘们还给我扯这个犊子，那干什么玩意儿的呀？
1: 哎呀，女人嘛都这样。
0: 不一样，我跟你说绝对不一样，有文化没文化区别太大。我那老婆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啊！我跟他聊什么呀？我有什么跟他聊的？我那个学生都觉得我憋屈，我太憋屈了。
1: 陈老师，我这闲聊啊。嗯，你这个女学生是什么时候的学生啊？您这一直教着小学。
0: 哎呀，想哪儿去了？中学我也教过，我教她十年前的事儿了。
1: 哦，毁人不倦，桃李满天下，来，见你。
0: 哎呀，这辈子啊，不易呀。

0: 你是说脚印？有人爬过那把通往阁楼的楼梯？
1: 会不会是他们酒楼内部的人呢？我问过酒楼的人了，他们说很长时间没有人上去了，那个楼梯上全是浮土，脚印也很新鲜。那会不会他们的人提前上去看过？
2: 那把梯子呢？
0: 还在原地，我没动它。
2: 就让这些脚印留在这儿，它会引导着我们的人找到我们想找的人。
0: 也许那就是他们的必经之路。
2: 也许啊，这就是他们的退路。

0: 他看出来了吗？
1: 不知道。
0: 你就不该去。
1: 有备而来，我要是不出去，咱们屋里着火，他也会闯进来。

0: 回来的路上，我脑子过了一遍，没说什么不该说的东西。
1: 潜伏了这些年，为了这个李春秋，你耗费了多少心血啊？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0: 十年了，没有一个人找过他。要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会觉得他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老百姓。
2: 潜伏？哪有那么容易啊？短期的还可以，长期的很难。长期潜伏，最好的隐身办法就是尽可能的得罪你身边的每一个人，能多讨厌就多讨厌，怎么烦人怎么来，尽可能的把自己变成一个无能贪财的小人物，要多烦人有多烦人，千人嫌万人厌，最不引人注目为好。记住了，一个没有朋友的人是最不容易露出破绽的。

0: 你那是咋？哎，你那围巾都那么脏了，还能戴？昨儿不小心掉病谷里去了。别学老丁，你们可都是要结婚的人，像他那么邋遢，找不着媳妇了。啊，哎，酒楼的前厅不大也不小，十个人进去已经足够了。当然，这里面还不包括吃饭的老百姓。
1: 人要是太多太挤，这也不正常。这是二层，他们接头的地点在这个房间，我们会在这儿和这儿进行监视。一旦交火，就会形成左右夹击，逼着他们往三楼上跑。这是酒楼旁边绸缎庄的顶楼，我们一共有八个同志在房顶，分别在这个位置。
2: 这个位置，还有这个位置，一旦交火，可以形成交叉火力。另外还有六个同志在旁边机动，哪薄弱就支援哪。很好，保密程度怎么样？
3: 到目前为止，没有人知道任何的具体计划。行动开始之前，不会有人知道消息的。差不多了，集合吧。是。
4: 李科长好。好。老丁。
5: 哎，
4: 老李啊，有事啊？奋斗小学的事儿你听说了吧？昨天在外面
5: 跑了一天，回来才知道，一打听，就是那个老七，社会上的一混子。你知道是谁抓的人拿的贼吗？
4: 全哈尔滨的人都知道，陈老师呗。我听说怎么着，吓得都尿裤子了。
5: 他原来是想跑，结果摔了一跤，正好砸到那人身上。你说巧不巧？
4: 你有事儿啊？那我长话短说，我昨天晚上去看了看陈老师，伤倒没什么，不过他好像有这样一个想法。他
5: 又想干什么？
4: 没明说，话里话外的意思呢，是想让咱们去趟学校，给他送一个感谢信，最好是以你我的名义。
5: 那你的意思呢？
4: 再给他包一个见义勇为的嘉奖，难度大不大？
5: 难度倒不大，他胃口倒不小啊。
4: 不，嘉奖是我的意思，就像哄小孩嘛，要么别给糖吃，要给就别心疼这一颗两颗的。
5: 你以前可不这样啊，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老练了？这可不像以前那个抠抠缩缩的李春秋啊。
4: 都是被逼的，人家把杆子都竖好了，你再不往上爬，那过完年两个孩子真得留级的。
5: 我主要是没空啊，操这份心。行了，你说咋办就咋办，腿儿你跑行吗？
4: 那你得请我吃饭。
5: 没问题啊，我走了。嗯。

0: 这个感谢信呢，学校就收下了。不过你谈的这个嘉奖，昨天呢，在场的人很多，眼睛也很多，实际的情况是怎么回事啊？大家都心知肚明啊。
1: 我们是这么看的，校长，陈老师这么大年纪了，不管是主动的还是无意的，这一跤肯定是摔了，而且摔得还不轻，还受了惊吓，怎么也该安慰安慰。再说陈老师自己也说，这一跤是他故意从台阶上摔下来，用手肘打晕歹徒的。我去治安科问了一下，这方面他们也无从界定。那既然事实是这样，您看是吧？哎，
0: 这个事儿啊，也不是我非要拦着。老实说，陈老师的表现肯定应该鼓励。哎呀，可就怕其他教员有意见呐。他陈老师的人缘怎么样？你没有耳闻吧？
1: 我懂，奖金这事儿嘛，向来瓜田李下的。我有就是闲问啊，陈老师在做老师之前是不是薪水很高啊？所以就曾经沧海难为水了。
0: 半斤八两，他能力有多高？他在来本校之前就是个做小学教员的。
1: 那他原来在哪个小学呀？
0: 通江街小学，他是从那儿申请调过来的。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什么时候？前年，10年前的冬天。

0: 今晚9:01，云雀叫天路。
1: 林里里，西天将策马，喊着一死人慌张。
2: 沙老板，您怎么不说话？
3: 好听是好听啊，不过我还是觉着日志技巧不够豪迈。
2: 可我倒觉着发自肺腑，真情流露。每次唱到这儿的时候，我都是豪情万丈。
3: 这一个月下来，你也该死心了吧？你的气息弱，调门不够高，唱老生这条路是条死路。
2: 不像何菊芳那样大叫大嚷，就唱不了老生吗？谁规定的？
3: 盛先，
0: 今晚9:01，云雀叫天路。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0: 接下来是面具。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7: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0: 一个人一辈子该追寻些什么？
8: 月海，我来了。
0: 这一个开始，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9: 现在我又有了一个新的理想，
10: 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11: 风风火火干一场。
12: 好好干，
13: 业务好，素质高，
14: 你们俩就是技术骨干，
15: 这样我们几个更进一步。
16: 我想让他们走出大山，
17: 荆州一步
18: 万重山。
0: 追一个承诺，哪怕得用一生去兑现。
19: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7: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说了算的天地。
17: 这是党中央交给我们艰巨任务，
1: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14: 拿起你们手中的笔，把它当作枪，在文化的战场上抗击敌人，
15: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12: 如果你们这么拼武汉的人，国家亡不了。
16: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0: 这一个真相，于是你决定不再沉默。
5: 出发！
13: 是。
3: 漫无一事，
19: 滴水不漏。
2: 该交代的交代，该办的办。
10: 我们要证明，首先我们不光是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4: 金色光盘，热血铸就。
0: 这一个不可能，所以你跟着迈出了那一步。
6: 我无人管束惯了，对寻医臭味相投之人。
8: 既然我来到这世上，那就让精兵
11: 开始跑吧。
9: 有我在，我倒要看看何人敢乱我长安。
18: 乾隆必须入冤了，
7: 我会一个一个了结你们。
6: 我一代人送，那就两代人三代。
0: 追一束光，直到你自己也成为那束光。 豪车要开，就是主要座，要不要跟我合作？
2: 不管是苦是甜，我只想往前赶。
16: 既然老天给你指引了方向，那你就应该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光。
10: 我要考飞行员。
20: 祝咱家每个人啊，
10: 越来越好，
20: 越来越好。
21: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22: 你们做的这件事，我觉得非常了不起。
23: 是我们吧？
22: 对，是我们。
0: 当万家灯火亮起，故事终会相遇，追寻终将抵达。9月29日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奖颁奖典礼及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杜小满用科技提供值得信赖的金融服务。
24: 两边放下狠话，
25: 我哥还没有火力全开，你们就集体说拜拜。
26: 你们也不需要怕黑，因为我们会帮你们出彩。
27: 我下一期还要来，我不用唱，我要在这坐着看，
28: 让人赏心悦目，真的觉得好。
29: 希望世界可以看到这么厉害的 popping 的舞者，代表着中国。
30: 让你成为风暴，让风暴以你为定义。
31: 欧文坤老师在刚刚舞蹈当中手有一点点拉伤，所以他去处理一下，
32: 获救了。
28: 都说舞蹈是诗，但是舞者不都是好的诗人。
1: 在这个舞蹈的设计里面，你有妥协吗？
30: 我还是希望能够看到黄老师在舞台上真正的大师风范。
31: 排名末位的将全员淘汰，
3: 从他们这里头产生四个。
4: 每周四晚10点，考试舞蹈新风暴。

0: 你这秤太低了呀。
1: 啊，已经不少了。
0: 不少什么呀？再来一个。啊，这还差不多。来，
1: 七斤的4.5元
0: 啊。啊，好。哎呀，我忘带钱了，要不我回去取去？你等我一会儿，行吗？
2: 好。
0: 好好好，吃饭呢。

0: 李春秋的心里就像冰冷的水浇透了一样。从来到哈尔滨的第一天起，他就一直被监视到今天，自己却一无所知。如果是共产党，为什么迟迟不动手呢？是保密局还是党通局？他到底想干什么？魏一平对此又知道多少？李春秋不能再等了。
1: 小赵，
2: 刘婶，
1: 干嘛去这是？
2: 找男朋友。
3: 之所以在行动前才说细节，意思大家都明白。记住各自的任务，把嘴巴封好了。中午饭点前后，国民党在哈尔滨的负责人跟一个土匪头子在这儿见面，两条大鱼就要进网了。今天的原则是一个都不能漏掉，能抓活的最好，实在不行一网打尽。具体的细节你来说。
4: 对方可不是吃素的啊，手里的家伙事儿也不是烧火棍，胡子的枪法一贯都好，所以你们千万要小心，睁大眼睛，一定要守住各自的位置。
5: 明白吗？
6: 明白。
7: 对不起，您不能进来，再说李大夫也不在里面。
8: 上次他也是这么说的。
7: 上次是上次，这次他真的不在里面。请问您是李大夫的什么人？
8: 我是他女朋友，我可以进去吗？
9: 这女的怎么这么眼熟啊？
10: 不行。
8: 那我就在这里等，他会出来接我进去的。
7: 哎，这不李大夫那个？

0: 车子不能再往前开了啊，再往前就容易暴露了。个人的身份和位置都清楚吧？
1: 知道了。
0: 平时大伙都苦哈哈的，每天都在抱怨食堂除了白菜就是炖豆腐啊。这次局里啊给的经费不算少，一楼的几位啊，你们算开荤了。一会儿进去以后，该怎么点菜就怎么点菜，千万别省了啊！点超了我兜着，但是要因此漏了破绽，你们自己兜着。

你也吃。

0: 待吗？
1: 知道。
0: 还有孩子？
1: 知道。
0: 他和你之间有承诺吗？
1: 没有。谢谢。
0: 感情嘛，就像一把锋利的刀子，尤其是在你这个年龄，很容易割伤自己。我也曾经在像你这么年轻的时候，有一段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的感情，结局很可惜，但是呢，等于给自己上了一课。你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姑娘，任何一个男人，即便是他再优秀，也不值得你呢去维持一段没有承诺的感情。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没有想要过什么结果，所以我不需要承诺。
0: 那你想过将来吗？
1: 我不想等到将来，我现在就想见他。

0: 糟成那样了还能带、啊、
1: 昨儿不小心掉壁炉里去了。
2: 你来

0: 这边请，马上就到了。里边请。
1: 一会儿还有来人，菜先不要上，先给我们上一壶八年陈的女儿红。
2: 好嘞。

0: 先生，您要的女儿红。
1: 拿着。我不招呼你别进来啊。
0: 哎，好。

0: 哎，咱们费了那么大劲弄来的天平，没用了。
1: 天平是配仙影液里边固体配料的，现在缺的是最后液体的配料。

0: 来得太早点啊。
1: 早了好啊，显得我们有诚意。
2: 这帮鸡鸣狗盗的东西真不能惯着。哦，我的意思是说，像您这样的身份真没必要给他们给好脸子看。
3: 不要小看人，守时是他们的强项。
4: 你这胳膊上怎么没符呢？嗯，我还指着你这灵符保佑我刀枪不入呢。
2: 什么狗屁灵符，那都是糊弄老百姓的。
4: 认了亲就要上炕做新郎，你这是什么态度？你现在已经是护法了，怎么能说这种话？
2: 是，
4: 就算不信也要逼着自己信。明天晚上
0: 不能露馅儿，你放心，我去哪儿不是一回两回了。
2: 护

0: 魏先生，
1: 魏一平，
2: 小弟杨文堂，久仰魏先生。
1: 军部要是知道杨先生这么诚意如斯，他们肯定让我转达他们对你们的敬意。
3: 全明白了，通知下去，疏散群众，在他们下楼的时候就动手，重点目标就是那个年纪大的戴着眼镜。

0: 叔叔，你这一车菜有人要了。谁要啊？给多少钱？这是定金，先给一半。跟我来。
1: 能摸出来多少钱呢？

0: 恭喜杨旅长，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一州共济的同仁，枪和钱你随时跟我要。
1: 魏先生，
2: 北平来的赵鼎义先生，你们家来人了，让你赶紧回家。北平来的赵鼎义先生，你们家来人了，让你赶紧回家。
0: 快走，暴露了。

0: 下有人封着，他们跑不了。只要把他们逼到楼上，我们就算赢了。
1: 哥，路都被封死了，怎么着？
2: 别慌，到对面的雅间去。
3: 那个是死路。
2: 从外面看是条死路，但是里面有条暗道，穿过暗道可以到对面的阁楼上去。我昨天来过。

0: 他反正也活不了了，不能给丁亮国留下活口，快走！
1: 走。
2: 变魔僧，
3: 出口被堵住了，
2: 把门堵上，快！

0: 魏一平，
1: 你个骗子！

0: 你这是在回我？刚才局长已经给我处分了。昨天你要找我，我等了，你没来。你说今天找我，我等了，你还是没来。所以你就到这儿来找我？我找不到你，我只能来这儿。找我干什么？
1: 七天前你来找我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你要想干什么。以前我每天上班、下班、吃饭、睡觉，过得很无聊，但是很平静。你说来就来了，来的时候什么都不管，说走就走了，走的时候也不管，回不去了。 我没有想要回你，就算是你把我毁了，我也不会那么做。我就是想见你。

0: 你是疯了！如果我有一个你这么大的女儿，我会跟她说别干啥事，我会把她带回家，关上门，给她做一顿好吃的，告诉她让她把这些事情全部忘了，因为这是最好的结果。否则的话，在这个男人眼里，他会变成一个下贱的人。 下贱，对下贱，可能我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会这么去想，所以我会这么去跟我的女儿说。至于我儿子，他如果真的是个禽兽，他就不会受到伤害，我也不会为他担心。你懂我说的意思吗？我真没想到，你原来是一个，怎么说呢？ 我原本以为你就是一只小猫，爪子被剪掉的那种。
1: 你喜欢猫？
0: 没有爪子的猫，谁会喜欢一个会把自己挠伤的畜生呢？我从来不养那些小东西的。你不用这么看着我，我知道你想说什么。那些台词，如果你想听，我可以背诵给你听。我听得太多了。回去吧，别再来了。 没用的。如果上门逼宫这种方法有用的话，这些年我早就跟十几个不同的女人回家了。嘘，别哭，千万别。

这是个最好的机会，必须要狠下心来。拖的时间越长，带给赵冬梅的伤害就越大。这是个可爱又可怜的姑娘，经历了这些，也许能让她以后不再受骗受伤。李春秋也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

0: 妈妈，爸爸回来了，能吃饭了。
1: 等一下，等爸爸一起。
2: 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出什么事儿了？
3: 没事儿。吃饭吧。

0: 好看吗？给李唐织的。
1: 挺好。
0: 再有两天就全好了，我再给你织一件。过年的时候，你们俩就都有新毛衣穿了。
1: 我那件还能穿？
0: 过年了，都换新的了。
1: 几天了，还来得及吗？
0: 就是，没几天就过年了。你要是想走，过完年咱们就搬家。我都想好了，都听你的，到哪儿我都跟着。其实想来想去，哈尔滨也没什么舍不得的。冬天又冷又长，早晨一出门就能冻个头，不如南方。南方暖和，人心也和善。再说我和李唐都没去过，也新鲜。咱们俩手里都有技术，到哪儿都不愁找不着工作。上次你说想走，我也不是不肯，我只是觉得快过年了，怎么着也得等过完这个年吧。咱们好久都没回老家了，要不今年过年咱们回去看看，带着孩子串串门，几家亲戚也都转转，要是以后真的不经常回来了，好歹也和我家里人告个别，你说呢？
2: 过年以后就搬，他还有过年以后吗？李春秋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惧怕除夕夜的到来。过年这个词就像一个如期而至的魔鬼，他面临着即将与

0: 喂，
1: 谁呀？
0: 找你的。
1: 哪位？
2: 是李存秋吗？这是啤酒厂，赵冬梅喝药自杀了。
3: 认了亲，就要上炕做新郎，你这是什么态度？
1: 哎，
3: 你这胳膊上怎么没符呢？我还指着你的灵符保佑我刀枪不入呢。
2: 嗨，这些狗屁灵符都是糊弄老百姓的东西。
3: 认了亲，就要上炕做新郎，你这是什么态度？你现在已经是护法了，怎么能说这种话？
2: 是，
3: 就算不信，也要逼自己信。明天晚上不能露馅。
2: 你放心，我去哪儿不是一回两回了。
1: 哎呀，翻来覆去听了好几遍了，就没有听出来他们说往哪儿跑东西。
4: 百密一疏，他们还是留下了痕迹。
1: 哼哼，在那个年轻人的手腕上，在特定的时间画上某种灵符。
4: 装神弄鬼的，他们以为画上灵符就能刀枪不入了。
1: 市里最近召开了一个反特工作交流会，根据社会部提供的情况，国民党在向一些宗教组织渗透，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利用教徒们的愚昧和盲从对抗新政府。
4: 我敢肯定，那个胳膊上画灵符的护法就是当初在医院安装炸弹的那个人。在惠州酒楼上楼梯的时候，他的八字脚我看的是清清楚楚的。
1: 那是咱们的老熟人了。
4: 听他们的对话，明天晚上他们要有一次活动。
1: 又要跟他们赛跑了。

0: 也许啊，真是溜门撬锁的小偷呢。我仔细看了那把锁，是被硬撬断的，抽屉拉开了，也没关上。还有，我那个旧手绢，包了几块钱，就那么扔地下了。要真是特务，能这么干吗？
1: 我要是他呀，我也会这么干。
2: 他是个聪明人，他觉得你也会这么想。你沿着咱们家这条胡同你转一圈，不用进屋，光看门口啊，咱们家像有钱的人家吗？别人家没招贼，怎么偏偏咱们家呀？就你那点钱咱不说啊，就我那个破怀表，十块十满，修他的钱都能买了他。你说一个偷钱回家过年的小偷会对那块不感兴趣吗？连个抽屉都不关的一个粗人会那么细心的把那个布帘拉上吗？他是个聪明人，

0: 人要是太聪明了，就会过头了。我敢肯定，咱们家遭贼的那个时间里，他肯定不在公安局。
1: 你是说这个内鬼不在这儿，不在这栋楼里？
2: 是，我敢肯定，他当时应该就在现场。今天的围捕行动刚开始的时候，他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否则的话，那个姓魏的站长就不可能出现在徽州酒楼。后来，他买通了那个盲人乞丐去通风报信，又让那个小孩去告诉那个车夫，把马车停在酒楼的墙根底下。这都是当时他临时想出来的。高局长，
3: 嗯，
2: 我希望在全局上下搞一次排查，在今天行动期间，看看都有什么人不在自己的岗位上，都要说出自己的理由和找到相关的证明人。
1: 可以，天一亮我就安排，分两条腿走路，我办我的，你办你的。
2: 嗯，
1: 我会让社会部呢把这个过一遍，把今天晚上能有活动的几个宗教组织的名单给他拉出来。你的任务嘛，就是必须要把那个八字脚的护法给我带回来。
2: 我要是带不回来他，我也就不回来了。
1: 我就喜欢你这种不给自己留退路的性格。嗯，我年轻的时候也这样子，从来没有想过这种性格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当然更没有想到这种性格呢会给自己也带来很多机会。有个事儿先跟你通个气儿吧。
2: 嗯，
1: 局里决定让你先代理侦察科的副科长。
2: 这不合适吧，我调到侦察科这才几天呢。
1: 在我这儿从来不讲资历。怎么着，哎，你是觉得无功受禄了，还是受之有愧啊？
2: 不把那个窝心的内鬼揪出来啊，我觉得奖牌上都缺个角。
4: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八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金鹰。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面具。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今晚9点1刻，云雀叫天路。
10: 林里里，几千江子马，喊着一丝让人慌张。
11: 沙老板。您怎么不说话？
12: 好听是好听啊，不过我还是觉着日志技巧不够豪迈。
11: 可我倒觉着发自肺腑，真情流露。每次唱到这儿的时候，我都是豪情万丈。
12: 这一个月下来，你也该死心了吧？你的气息弱，调门不够高，唱老生这条路是条死路。
11: 不像何菊芳那样大叫大嚷。就唱不了老生吗？谁规定的？
12: 盛先生，
4: 今晚9点1刻，云雀叫天路。
13: 还有高虾大赛，
14: 这么多啊！哇，周元你好厉害啊！
13: 对对，

0: 朋友包厢。
1: 你在说什么、啊？这
2: 家人们，
3: 捉迷藏，
0: 来吧！
4: 我卡住了，完蛋
5: 了。翅膀卡的。
0: 明天去看流星雨。啊！
6: 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1: 这个电话亭，这叫心机电话。
7: Hello，
1: 宇宙你好。
8: 月亮你好。
9: 好的，是我奶奶。
10: 我是你儿子。
1: 不好意思，刚有点紧张。
7: 被你守护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9: 希望你一直好好的看着我。
0: 拜拜。
10: 我连失去你这样的事情都度过
11: 了。我现在一点都不怕死亡了。
12: 周五晚八点十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
13: 哈哈，想得100分？
14: 哎呦，说不想得那是假的。
13: 我告诉你，坐在你这个位置上，能考个及格就不错了。100分，你还真敢想？你得明白，追求完美那就是一种奢侈。完美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你往死追它，追不着。等你不在乎它的时候，它很快，它就来了。
14: 但愿我打个盹啊，就能梦到他在哪儿。
13: 哎，不是没有这个可能，谁都有打盹的时候，你有，他也有。
14: 我就是不明白了，不管我把保密工作做得多详细、多周密，他都能知道。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肩膀的伤口还没痊愈，隐隐的疼痛在提醒着李春秋，他拼着命为丁战国挡子弹的时刻仅仅只在几天之前。这是他摆脱嫌疑赢得信任的短暂时间，还没来得及喘口气，他就再次被卷入了徽州酒楼的行动里。他得到的这份并不牢靠的信任还会持续多久呢？决绝的赵冬梅还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在这个看似宁静的夜晚，再没有比李春秋更焦头烂额的人了。

0: 你说你是帮忙的还添乱
1: 啊？怎么了？
0: 你的鞋？
2: 现场对比只有三个人的脚印，除了屋主就是您和李大夫的。
3: 李大夫。
0: 李春秋，他去那干什么？
4: 我像你这么年轻的时候，陈局长跟我说过，永远也不要贸然去怀疑一个人，永远也不要放弃去怀疑一个人。这话听起来很矛盾，但是我们干的就是这活儿。

好了好了，好。哎呀，两天，大家都没有睡够四个小时，熬得眼睛红得跟兔子一样。好在没白熬，啊，呵呵。八号密写技术是国民党的看家本事，没有想到，就这么让咱们给破了。想必现在他们还在接着挨骂的电话吧。杨文堂也算是知名的土匪了，日本人通缉他两次，现在自己都投降了，他的名字还待在人家的通缉令上呢。国民党少点一次，咱们是最多三次去剿匪都让他跑了。昨天要不是把他击毙在这儿，让他当了国民党的旅长以后，那给咱们制造的麻烦就多了。击毙杨文堂，瓦解了山上的土匪，跑的跑，降的降，这呢都是侦察科的功劳。局党委研究决定，唐大年同志任特别行动队队长。丁占国同志临时代理侦察科副科长职务。

0: 脸色不好啊，有事儿？
1: 侦查科一大早就把我叫过去了，审犯人什么样审我什么样，连我去了几趟茅厕他们都问了。您说我就出去买两块电池的功夫，还让找我要什么这证明人？
0: 出什么事了？
1: 侦查科抓特务行动室了点儿，说是内部泄密。
0: 就问了你一个人？
1: 多了，只要是出过大院的挨个过堂。
0: 哦，那也得有我呀，我也得跟老丁去报个到了。
1: 李哥，以后别再叫人老丁了，您得叫人丁科长。
0: 什么意思？
1: 刚刚宣布的侦查科副科长，人家高局长一手提拔的红人，高升了。
0: 这才几天呀，够快的。
1: 行了，李哥，我去吧。

0: 冰凌，
1: 这医院里的人都在议论，都说
2: 给我。
1: 要不还是我去吧，
2: 该见的人迟早都得见，哪儿躲得过去、啊。
3: 你是早上8:30出去，下午4:10回来的，是吧，李大夫？
4: 对。
3: 那具体内容呢？
4: 这件事儿丁科长也知道，以咱们局的名义去奋斗小学，
5: 跟他们校长商量给陈丽老师嘉奖的事情。
3: 那这么长的时间，你一直在奋斗小学？
4: 中间回来过一趟。
5: 门口有人找我，后来我就出去了。
3: 什么人？
4: 一个女人。
3: 女人？你为什么躲着她？

0: 就是养胃的药，吃完饭以后吃两粒，一天两包。
1: 刚洗了胃肯定会不舒服，小孙，
2: 嗯，
1: 你去找个热水袋给他敷敷胃。
2: 好，
1: 我就在隔壁，有事你就敲铃。
2: 你是个好人。
1: 我相信你也是。好好休息。

0: 护士长，
1: 你知道吗？姚护士长老公的情人住在咱们医院呢，
0: 是吗？

0: 我还是没听明白，既然不是公事，为什么他非要来这儿找你？
1: 该说的我都说了，你要是对细节方面的事情好奇，可以问高局长。
0: 那之后呢？从门口离开以后，你去哪儿了？
1: 市图书馆查资料。
0: 查什么资料？
2: 什么资料？
1: 法医方面的事情跟你们说了，你们也不懂。
2: 李大夫，我也不想麻烦你，可你得告诉我细节，每个人都一样。
1: 我最近一直在编一本法医方面的教材，给各个区县的分局做教材。这件事儿高局长也知道，你们可以找他去查证。
2: 那你去图书馆有证明人吗？
3: 市图书馆，您找谁？
1: 麻烦你，我找一下苏老师。

0: 老张，
1: 苏老师，
0: 电话机是不是坏了？接上咋没声呢？找人修修。
2: 好，稍等，我找个人看看。
0: 好，
3: 好，苏老师，
4: 哎，来了，
5: 早就来了。你帮我看看那本《法医学概论》，我怎么也找不着了。
1: 好，走，我帮你找一下。
5: 有，图书管理员，我们很熟，他见着我了。
6: 你说的稍微慢点，几点离开的那儿？

0: 好的，丁科长很快就回来，但是我得先登记一下。请问您来这边的事情是？这是什么？
1: 陈老师，您这是什么意思？
2: 救命之恩呢，我一个教书的，身无长物。素面锦旗略表我的心意。
1: 不，您弄错了。那天的事儿啊，是治安科处理的。
2: 啊，哪个科我整不明白？我就知道你跟老李是大夫，是整文的，你是弄武的。这起诉你，那没错。
1: 不，这不合适。再说那天的事儿，是您亲自抓的贼，是吧？
2: 我今天来，就是想问问这事儿。
1: 怎么了？
2: 咱是朋友不？
1: 那当然了。
2: 不瞒你说，那天我摔懵了啊。嗯。后来我才知道，那小偷是让我给砸晕过去的。我就想问问，你说这事儿咋定性啊？
1: 哦，这事儿啊，老李还真跟我说过。嗯。我那天是太忙了，没顾得上。后来是老李自己去的。嗯，他跟你们校长是怎么说的？
2: 不是，你们是怎么研究的吧？
1: 我们是想以公安局的名义，想让你们学校啊，跟你来个嘉奖，见义勇为嘛。
2: 有奖金吗？
1: 奖金当然有点了。您这是？
2: 我这个人呢，嘴臭，爱贪小便宜，招人烦，走哪都没朋友。嗯，摊上这事儿吧，我没想到能有你跟老李这朋友这样帮我，我够意思。啊、这够意思。
1: 陈老师，您真想多了，真想多了。
3: 李哥，这审您的时间可比审我长多了。
4: 这下你该平衡了吧？谢谢啊。
5: 谁平谁衡我不管，我主要是对他们这种窝里横的态度特别不满。
4: 行了，有什么话当面说，背后下嘀咕算什么好汉啊？哼。
1: 那行，陈老师啊，锦旗我们就收下了。
2: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1: 赵林，来接一下锦旗。
2: 哎呀，好，那我也告辞了。
1: 哎，别，您这刚来，椅子都没坐热呢，怎么能走呢？一会儿啊，我带您到老李的办公室啊去坐一会儿，中午留下来在我们这吃顿饺子。哎，
2: 不，今天真不行啊！饺子还有你答应我的事儿，我都记着呢。改天咱们一定好好喝一顿啊！年底会多，再不走就迟了。
1: 哎，那我送送你。
2: 咱俩谁跟谁呀？不用。
6: 李大夫啊，熟。
4: 常来啊，
6: 隔三差五的吧，老顾客了。
4: 昨天下午呢？
6: 昨天来了，说是找不着他一些法医概论的书了，还拉着我找了半天。
4: 哦，大概几点的事儿啊？
6: 下午2点来钟吧。
4: 下午？是下午？
6: 好像是吧。
4: 好像，麻烦您再帮我精确点。
6: 哎，你稍等啊。

0: 哟，在这儿，还真记错了，上午11点就来了，你看一下。
1: 这，
2: 哦，李春秋，上午11点。
3: 他们怎么说？
4: 魏镇长说他们的保密措施很严谨，没有泄密的可能。
3: 那就是从我们这儿漏出去的。
5: 别的呢，他也没说什么。他就是问问你呀，什么时候调过来的？之前呢，在哪教个书？
6: 履历都问了哈，那这是他要拟这个嘉奖的内容，这都得写。校长，人家公安局的同志都提了，咱学校啥意思啊？
5: 就给你口头嘉奖，下次的教务会宣布，好吧？
6: 没奖金、啊。
5: 你说什么？
6: 啊，没事，那行，那校长你忙你的，下午回来咱们再研究啊。
5: 下午回来？你这是上哪儿去啊？下午回来？
6: 咋的了，校长？你那贵人多忘事啊！我刚跟你说完嘛，腰疼，我得看腰去。
5: 好。

0: 一共16个人，从昨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现在看来每个人说的都是实话，都没有撒谎。
1: 那我们是高兴呢，还是应该失望？
0: 喜忧参半吧。
1: 没那么沮丧，换个角度想想，总比你查了16个人，有15个人在跟你撒谎要强。社会部来消息了，根据我们提供的相关信息，那边确认了一个组织，应天教。
0: 没听说过吗？
1: 一贯道的一个分支，什么三皇五帝啊，孔子、孟子、释迦牟尼、耶稣真主，他们都信，没有门槛，男女老少只要进去了就能够百毒不侵，长生不老。哎，猜猜看，信他们胡说八道的有多少人？
0: 您既然都这么说了，人肯定少不了。
1: 刀枪不入，点石成金。录音机里的信息没有错，今天晚上那个护法就要开坛作讲，据说信徒们能把会场围满。
0: 这个地方会在哪儿啊？
1: 城郊北市场。
0: 这要是能把他们带回来，这个年可就好过了。
1: 你还要擦亮眼睛，他们每次活动呢都要戴着面具，不好认呢。
0: 面具？
2: 那个在徽州酒楼底下喊话的人是你找的？
3: 是个拉犬的瞎子，看不见我的脸。
2: 怪不得只有你才能想起赵秉义这个名字，还有那辆拉白菜的马车，两手妙棋啊。
3: 该说的都说了，这次啊比以往的任务都要麻烦，驻军不能参与，我们只能靠自己。昨晚没睡好的都有脓水洗把脸，把你们结婚进洞房那精神头都拿出来。快过年了，都别受了伤，让爹妈起劲。
4: 要是真动起手来，那些教徒会不会参与进来？
5: 难说。
3: 就怕他们中毒太深，真以为自己刀枪不入呢。
0: 所以更得小心呢。记住了啊，我们的目标是那些戴着面具的护法，对于普通的教众，我们一定不能轻易动手。
3: 好，别嫌麻烦，不麻烦的事儿派出所去就行了。
0: 啊，还有一条啊，他们不是吃素的，咱们手上的枪啊也不是不开灰的。怎么抓人到了我们就知道了。
6: 我们刚才的研究方案是一个小学的老师从几年前就一直在盯着你，你到哪儿他就跟着到哪儿。
7: 听上去是有点滑稽，但我敢肯定我在医学院教课的时候就在他的视线范围之内了。我搬过2次家，他也同样搬过2次家，而且每一次离我的距离都不远不近，这不可能是巧合。
2: 那他是哪家的人呢？
7: 如果是共产党，我应该早就被抓了。会不会是南京方面的？
6: 不可能。如果有这个安排，上面没有道理不告诉我，除非是党同局。不，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7: 会不会是一支我们的风筝断了线的风筝？
6: 如果是这样，他为什么不跟你相认？
7: 也许他还没有摸清我的底细。
6: 那更得去摸，而不是这么多年像个胆怯的暗恋者一样，只敢背后默默地看着你，一句话都不说。
7: 或许是圈子外的人呢，比如说日本方面或苏联方面。
6: 那我们确实就不可能知道了。你让我想想，搬家。
7: 搬家？
6: 马上搬。
7: 可是那是局里分的房子，马上就要过年了，这么仓促不会有人怀疑吗？
6: 是啊，什么事儿能让一个人在大过年的离开自己的家呢？离婚，这是你最好的机会。你想想，一个被老婆背叛抛弃的男人，刚刚遇到自己的新欢。
7: 您， 你让我想一想。
2: 你就是想到明天、明年，也没有比这个更好的理由。
7: 你也知道，孩子为了我和姚兰的事情，已经离家出走过一次了。
2: 下次记得给他多穿一点衣服。还有件事情，我本来想过几天再告诉你，可是老天爷现在就让你搬走，那我就给你通个口气儿。听说过黑虎行动吗？
7: 没有。
2: 这是国防部亲自抓的一个行动，具体内容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们要找一个有专业的人，加班加点制造出一批特殊性能的炸弹。做这批东西需要时间和精力，不是小打小闹。
7: 那什么时候开始？
2: 结婚以后。
7: 结婚？
2: 找个合适的人结婚。如果老孟当初要是狠心抛妻舍家，那么以后的事情也不会发生了。
5: 魏一平的威胁是不加掩饰的，如果不依着他去做，就算李春秋已经死了，他们也不会放过姚兰母子。当务之急，李春秋要找一个结婚对象。此时此刻，他想到了赵冬梅。
2: 你该出门了吧？
8: 是。
2: 记住了，要入乡随俗，不要看不起别人，要发自肺腑地对待你的师弟师妹，要尽快地融入这个圈子。出了门，你就该不是你了。
8: 好。

0: 行了，到位了啊！别再喝了，再喝就醉了。醉了还怎么走啊？我可背不动你啊！我能出去，能走，我能上车，我还能给你脱衣服。 再喝一点儿，一点儿行不？哎，停！别动！记住，出门前你要是再碰我一下，我就不去了。
1: 去，把我的车开到门口。是，快点儿，走了。
0: 放开！
1: 走了。放手。不是，哥，他是自愿的。
2: 放手。
1: 你是他什么人呢？ 干什么呀，这是？
2: 走，你谁呀？走，你谁呀？来，我送你回去。
1: 你凭什么？你放开我！冬梅，走。
0: 我不认识你，我不知道你是谁，李春秋，你要干什么呀？你要把我折磨成什么样，你才满意呀？

0: 我死你不让我死，我活你不让我活，你到底要干什么呀？你说呀！求求你啊，我求求你不要我，就别缠着我，别让我每天连脸都不要，天天这么傻等着你。你到底想干什么？是我哪里做错了？
1: 我改行吗？
0: 我向你道歉。

出去，你出去。

刀枪不入，金刚不坏，都说是假的。

0: 今儿个大家看着了，山上连个红印都没有，大师兄下山，齐出显灵了。来，好。大师兄从山东祖师爷家里给大家请来了，当年他老人家。
1: 封存了50年光绪24年长生壮骨酒，今儿给在场的各位每一个人都有幸分一口。
2: 放得越多，心意越诚是吧？
1: 我不，放得越多，心意越诚。好，心意越诚。
2: 捐得越多，心越诚。

成功了，兄弟！

0: 今晚九点一刻，云雀叫天路。
1: 林里里，几千将子马，喊着一死人慌张。
2: 沙老板，您怎么不说话？
3: 好听是好听啊，不过我还是觉着日之技巧不够豪迈。
2: 可我倒觉着发自肺腑，真情流露。每次唱到这儿的时候，我都是豪情万丈。
3: 这一个月下来，你也该死心了吧？你的气息弱，调门不够高，唱老生这条路是条死路。
2: 不像何菊芳那样大叫大嚷，就唱不了老生吗？谁规定的？
3: 盛雪，
0: 今晚九点一刻，云雀叫天路。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0: 接下来是面具。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0: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遇见精英发布会现场。
8: 关吧。
9: 很大，你看看来了多少记者朋友，一个
8: 行业盛会，我已经开始期待了。
10: 好作品在线，主创在线，演员也都在线。
8: 其实真的都非常好，都很想看。
9: 我都追。
8: 不太好吧？说别人呢，怕说错；说自己呢，不太好意思。
11: 这个
9: 我能预测的话，我就不在这儿做了。哎呀，这个你把我给问住，因为没到那一天呢。
11: 我看大家都是潜力股。
12: 第一次见面，请多多指教。
13: 我们也不太熟，就先彼此观望一下吧。
11: 你什么时候跟我走啊？
14: 对我而言，金鹰奖是一份温柔的见证，一次真诚的回望。
15: 沉淀也一定会绽放。
8: 荣誉，
13: 它意味着对一部作品、一个角色，同时也是对一个演员的工作的认可。
8: 欢迎大家来到金鹰奖的颁奖现场。
16: 不会还有人不知道咱们的金鹰之夜吧？
17: 锁定金鹰之夜，精彩不容错过。
0: 9月29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杜小满用科技提供值得信赖的金融服务。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0: 接下来是面具。
18: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19: 果冻海，
9: 哇，太美了！哇，
5: 这个海，
1: 这是鳄鱼，哇，
19: 好可爱哦！
13: 开心开心，来吧，Cheers吧
8: ，Cheers！ 哇哦，看起来太美味了。哇，
15: 在海边享受美食，哇，很浪漫，我就喜欢这种旅游，
19: 好悠闲，好舒服，好开心，
1: 哇，好开心，
8: 好好玩啊，
19: 好刺激啊，
2: 一点也不吓人，
6: 新导游要公布啊，
8: 好，
19: 天哪，
6: 紧张吗？
11: 吓死宝宝了，你不要恨我啊，
19: 你们将失去那个 sweet boy。
1: 他怎么这么甩给我们这么一句话？
8: 他再也不会 sweet 了。
1: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8: 你是什么？跪下跪掉的！我一定要打死你！
6: 突发状况太多，这是最崩溃的。
0: 周五晚10点，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

嗯，是活的吗？好，很好。对，今晚之前商量的办。嗯。

饿了吧？李唐先睡了，你先歇会儿吧，我去给你热菜。

0: 再问一遍，有说的吗？你要没什么说的，就听着吧。这么多年了，我想说什么，你肯定也知道。废话我就不啰嗦了。孩子要是问起来，不好听的话都往我身上说，你这些想问的。 不用问了，都是真的。想猜的不用猜了，件件都发生了。该干的干了，不该干的也干了。我一直想等你说，既然你不说，那就我来。你和方离的事情，我也想忘掉他们，但是我做不到。这种事情，只要你不让我知道，不让我撞见，你们好一辈子我也不介意。 如今我也踩了你，我也不瞒你，你用什么要打的要骂的，趁早就是拿刀子扎到我的胸口，我也认了。但是过了今天，再说再骂，别怪我翻脸。
1: 吃饱了，锅上还有汤，我取端。

你要是真的喜欢赵小姐，你就去。回家来吃个饭，看看孩子。快过年了，我答应了爸妈回去看他们，也答应了李腾。有什么事儿，等过完年再说吧。

0: 到他以后不能再带到这儿来了。
1: 明白，内鬼不除，带回来就是个麻烦。
0: 去郊外找一个能秘密关押的地方。
1: 是，我待在那儿，我亲自审。那个内鬼看不见我了，一定坐不住，谁着急谁就有问题。冷吗？
2: 这车上不暖和。
3: 刀砍枪刺都不怕，还会怕冷啊？
2: 那都是假的，那都是骗人的把戏。长官，你们这是要把我拉去哪儿啊？
1: 天堂，你们最喜欢去的地方。

0: 魏先生吗？是我。我给公安局打过电话了，丁占国没有回去，也没有任何人被押回去。
1: 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找到他。
0: 这么短的时间，找到他也不好救啊。
1: 不是救。

0: 走狗路消息。除了我，只有陈斌参与过。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他竟然巧合的被捕了。记住我的话，错杀有时候是另一种保险。
1: 我知道了。
0: 我希望能早点听到他死在审讯室里的消息。

0: 怎么醒了？要尿尿吗？
1: 爸爸呢？他去哪儿了？
0: 他去出差了。你快回去睡觉吧，等你明天一睁眼就能看见他。
1: 你骗人！我知道，爸爸不要你了，他不要你，我要你。

0: 谁呀、啊？
1: 师傅，市公安局的，您接到通知了吗？
0: 哦，接着，我接着了。来，进吧，进吧。
2: 走。

0: 大爷，这么大一厂子，就您一个人呐？
1: 可不嘛，这个葡萄酒厂啊，早就停产了，工人都走了，这店也掐了，就我一个人在这看着。
2: 这酒味倒挺香的啊！
1: 葡萄酒越放的时间长越香。哎，那个还有很多的老酒，抽空啊，你们也可以喝一杯暖暖身的。
0: 哪能呢？我们喝酒是要付钱的，这方面我们有纪律。
1: 哎，您慢点啊！这里呢就是储藏车间。哎，那后边还有个放材料的仓库，你看行吗？
2: 行啊。听说这有个电话。
1: 有啊，手摇的，不过还好使。
2: 我们得借用两天。
1: 这儿的东西您随便用。
2: 柴油发电机在什么地方？
1: 一会儿我带你们去。哎，不过我这儿可没有油啊。
2: 我们带了照明的线，还有取暖的电炉子，我们全带了。
1: 有电炉子也冷，这天西北风一吹老遭罪了。
2: 行，就这儿了。

0: 够不着那炉子吧？
1: 我量过了，绝对够不到。
2: 这个护法可是属蝎子的，腚上有刺儿，别轻易靠近他。晚上我们三个人倒个夜班，看好他就行了。
1: 明白。拉屎有便桶，撒尿有野壶，那床就是他的家了。

0: 来，我来。怎么起得这么早啊？
1: 我给你做早餐。以后上学我让妈妈送。

0: 李大夫来了。
1: 老丁呢？
0: 啊，出差了。
1: 这都小年了还出去啊？去哪儿啊？
0: 这我也不知道。您找他有事儿啊？
1: 私事儿。行吧，我回头再找他吧。
0: 行，您慢走啊。啊。
2: 哥几个，堂哥回来了，快，都下去帮忙装车。快，别玩了。
0: 走。

0: 石总，够不够？
1: 这一宿就小两桶，多弄点吧，保险。
0: 你们那发电机也太费油了吧？啊，你回去啊，检查一下你们的发电机过滤器的那个夹子，看是不是脏了。这一脏啊，肯定影响发电机的功率，到时候这油啊，蹭蹭蹭往上涨。
1: 我都看了，挺干净的。
2: 功率太差，没办法呀。脸怎么这样了？冻得跟个萝卜似的。
3: 风大，冻透了。
2: 啊。还有什么活？
1: 够了够了，年轻太多，我都领不起啊。你也是，李大夫都敢用，那手多珍贵，伤了你赔得起吗？
4: 就是，你赔得起吧。
2: 哎，你这话说的，我要不认识你，我还以为你讽刺我偷懒呢。走了，我也偷懒去了。哎，
1: 那个，
2: 慢点啊。嗯，
0: 冻够呛吧？
1: 手都冻硬了。我天刚亮出的发，正是冷的时候，30公里我都受不了，打死我也不开它，还是卡车严实。
5: 吉普车左边的结霜程度远远大于右侧。显然这是因为阳光长时间的照射右侧造成的，吉普车只有从南向北一路行驶才会使右侧接受如此多的日晒。从南向北30公里的速度，这个地方究竟在哪儿呢？

0: 要是再有根烟就好了。这么冻的地方，你都能睡得这么沉。要是没有这碗面条的热乎气儿，都叫不醒你。你看你这一宿呼噜大的，你这心倒是够宽的。扛刀弄棒，真的累坏了。
1: 操心费神，是够辛苦的。
0: 政府不叫我跳大山，我再也不跳了。政府不叫我骗人，我再也不骗了。 我就是一个低头过河的小卒子，你们要找的是那些操心的老师傅，不是我呀。装傻充愣，啊！长官，我没有装傻充愣啊，我真的不知道你们把我弄到这儿来干什么。哎，应天叫的事儿，斧劈刀砍，那都是忽悠啊！你们要想知道那戏法是怎么变奏，全都告诉你们。
1: 昨天晚上聚在北市场，你又摆设好人，我们为什么别人不抓，单抓你？
0: 我这也觉得奇怪呢。你们要抓也得抓，抓大师兄啊！哎，你们知道那些大师兄骗多少钱吗？啊！
1: 承认自己是护法了。啊！上了炕，就得认亲当新郎，这个态度可不行啊！你如今都是护法了。 就算是不信，也得逼着自己信。这话熟吗？

0: 是你这句话，我也找不到韦时辰。断眉八字脚，那天我就把你给认出来了。医院的炸弹是你放的，高奇也是你杀的，和你在一起的那位先生，保密局哈尔滨站站长，怎么找到他，是我的第一个问题。
1: 那第二个问题呢？
0: 谁是藏在公安局、藏在我身边的那个鬼？
1: 来了，啊，我用下电话。啊，好。你要是不愿意说这些，那咱就换个话题，聊点别的。
0: 面条这东西，老行家和尝鲜吃相不一样。刚出锅的烫嘴面，咬着一口不松嘴，一根从头吃到尾。看你刚才那个吃相，要不是脚镣拦着，八成你得蹲到椅子上吃。南西北粗，东南西鲜，老家西北哪儿的？没辣子，大蒜也就算是凑合。 你要是在这拖到过年的话，怎么着？我让人去给你做辣条子。
2: 哎哎，说话，睡着了。

0: 科长。
1: 怎么样，他找我了吗？
2: 早上的时候就来科里了，说是有私事找您。我跟他说您出差了，他还有点意外。不过啊，也都是点到为止，不该说的呢都没有多说。
1: 你和小唐说的话他都听到了？
2: 完完全全是按照您布置来的，一字不差。说的时候他离我们不远，应该听得见。他还绕着吉普车转了一圈呢。
1: 现在呢？
2: 10分钟之前刚刚出了大门，要去哪儿还不清楚。不过在这之前他打了一个电话，我通过电话局查到他拨的号码是气象局，我把电话打过去又确认过了。
1: 他在查今天天亮的准确时间呢？
2: 是的。
1: 他在根据小唐的车速既测算出关押地点距离市区的距离。有意思。县里抽调的人都到位了吗？
2: 天没亮的时候就到位了，都是生脸，他们的车里啊也都配了步话机。
1: 别跟得太近，记着上次的教训啊。你们可以提前到图书馆去等他，要是我没猜错的话，那里有他需要了解的一切。
0: 明白。

0: 石头够不够？
1: 这一宿就小两桶，多弄点吧，保险。
2: 通过一夜时间的耗油量，李春秋估算出了发电机的功率。他进一步推算出来，那是一座使用面积在1500平方米左右的建筑。
3: 还是不开金口啊？
4: 说了一句，问中午几点开饭。
3: 我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想的，

0: 你觉得你自己现在身上有不少人命，反正不管说什么都是个死。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横竖都是个死，对吧？
1: 哎呀，
0: 审你啊，说实话是个难题，谁摊上谁倒霉。我跟局里面的领导也已经汇报了，上面也有指示，是这样的。哎，只要你交代出有用的情报，就算是立功，可以不判死刑，但是老得做，受几年罪，你觉得怎么样？

0: 这个厂房的面积和李春秋通过发电机功率得出的判断是吻合的，综合距离和方向这两个方面，一切似乎都说通了。十有八九，陈斌就是被丁占国关在满洲酒业株式会社。以防万一，李春秋还需要最后确认一下。
1: 考虑好了吗？你先出去喘口气儿，透透风去。
2: 我没事，我不困。
1: 一天一宿了，连我都困了。我们两人都别待在这儿了，你出去透透风去，一会儿来换我。

0: 哎呀，现如今的小年轻啊，都是哈尔滨解放以后才上来的，嫩点是吧？行了，现在这儿就我跟你了，我想跟你单独聊聊，不做记录，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1: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
2: 你是伪满的时候来的东北的吧？
1: 啊，那咱俩差不多，我来东北也有11个年头了，咱俩来东北的日子都不算短了
2: 啊。

0: 今天想跟你唠叨几句。
1: 有一回我们得到消息，说日本人要来搜山。那时候我们啥情报线都没有啊，怎么办呢？当时我就带了两个脚快的兄弟，天一黑就下山了。那时候年轻，十六里的山路，哦，还下着雪。从山上到屯子，狼下崽的功夫，我们就到屯子了。当时大半夜的，就在羊圈里，我们就抓了一个人，是个汉奸。他当时什么都不说，冷的、热的、甜的、咸的，什么都不吃，怎么问都不说。后来我真的急了，当时那两个抗联的兄弟用抗联的纪律来压我，我当时一听我就急了，我用枪顶着他们两人的脑瓜子，让他们俩闭嘴。没办法呀，天一黑日本人就要上山，如果问不出走哪条道，山上百十个兄弟啊全得死啊。没办法呀。
2: 后来问出来了？
1: 当然了，要是问不出来，今天我能在这儿吗？啊。
2: 有烟吗？
1: 一宿了都抽完了，喝酒吧。
2: 哎，你眼挺毒啊。我们老家是关中的，当时跟我一起来哈尔滨的不光我，还有我弟弟，
1: 也是干这行的。
2: 嗯，
1: 后来呢？人还在吗？
3: 那个时候宪兵队、特高课还有警察厅的特务科，成天就跟鬼似的无处不在。
2: 我们出去的时候身上不能带枪，抓住就是个死。但是我跟我弟弟吃的就是这碗饭，有事出去枪还得带着，为了不让他们一锅端，每次都把枪放在一个人的身上，走在大街上互相中都不认识。那次轮到我带枪，本来死的应该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街上突然间就多了一个卡子，我们想绕路已经来不及了，眼看宪兵就要搜到了我的身上。我的弟弟转身就跑，我眼看他死在我的面前，但是我还得笑，我得笑着跟日本人鞠躬，因为我得活着，我活着才能给他报仇，我做到了。后来那个日本宪兵全家都让我给烧死了。我弟弟在死之前还没有结婚，除了我谁都不知道，他有一个孩子，未婚妻生的儿子，是我们家的独苗。
3: 那以后孩子读书吃饭都是我一个人来管，
2: 现在你把我抓了我认，但是你让我说什么我不能说，真的死活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那天本来应该死的就是我，我活一天是多一天，挣一天，但是我如果什么都告诉你了，保密局是不会放过我侄子的。你不知道，我那个侄子特别聪明，争气，读书读得特别的好。哎，他如果是个败家子儿就算了，偏偏每年都考第一名，我得管他呀，对吧？所以你别问了，你把我弄死，保密局会给他们娘俩发抚恤金。我算过了，这笔钱会让那个孩子长大成人。 但是如果我招了，我就是叛党叛国，我就是叛徒，他们会编我的诗，我无所谓，但是我的侄子就完了。所以没办法，我什么都不能说。
4: 说实话，我真想交你这个朋友。
1: 那就对不住了。
2: 没什么对不住的，要是搁在我身上，昨天晚上我就动手。

0: 哈尔滨日报，卖报。哈尔滨日报，卖报。哈尔滨日报，卖报。哈尔滨日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
1: 爷们儿，对不住了。
2: 别客气，

0: 我没想到他买报纸的目的是为了查看电影院最近的散场时间，走到门口的时候啊，一分不差，再跟就跟不上了。别的小组也都没了他的消息，他消失了，我们怕是被他发现了。
1: 未必，你们只要不是跟得太近，就不可能暴露的。我猜想这是他惯用的常规性的手段，不管有没有被跟踪，他都会这么干。反过来说明，接下来他会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儿。
0: 可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1: 过10分钟之后你再打过来吧，先让我想一想。
0: 好。

喂，电话局吗？我是市公安局侦查科丁占国。2分钟之前，有人给这个电话打过来一个电话，我想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0: 丁科长，
1: 听我说，在静马场东路靠近道南里那个岔路口，有一个公共电话亭，旁边是哈尔滨公务局。通知待命的人，马上动手。要是我没猜错的话，李春秋现在正在哈尔滨公务局的档案科里，正在查找哈尔滨满洲酒业株式会社的建筑图纸。
0: 我们过去，你是说？
1: 动手，马上抓人。
0: 高局长知道这事儿吗？
1: 我会马上给他打电话的。
0: 老丁，按照规矩，我得接到他的电话。
1: 这是我给你下达的命令，再缓再等，人早跑了。我告诉你，抓了人，破了规矩，犯了错，找我，人跑了，找你，
0: 即刻出发。

0: 你是哪个科的？侦察科的吗？我要见金长官！
1: 我要见金长官！啊！啊

0: 李大夫，我们真没想到你居然是国民党的人。哎呀，你是我们自己的法医啊，当街被自己人带走，这影响太不好了，所以呢我们只能把你带到这儿来。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清楚，然后就让你回去好吗？
1: 我没见过你们。
0: 为了抓你，侦查科是下了苦功夫的。我们是昨天夜里才从县里出发，开了一夜的车，天亮才进的城，就怕你认出来。哎，你也体谅体谅，我们同志们一夜没睡，有什么事儿尽早说吧。你的情况我们都已经掌握了。
1: 我要见高局长。
0: 没到那一步，别着急，等到了你会见到高局长的。
1: 丁占国呢？他在哪儿？
0: 丁科长让我告诉你，作为朋友他暂时不想见你，而且作为邻居你的事儿他应该回避的。
1: 有什么可回避的？我什么都没做，他为什么要回避啊？
2: 李春秋，那我们就开门见山吧。徽州酒楼，你用乞丐和拉白菜的马车救了威平一命，你是怎么发现这次行动的？春光照相馆的叶翔被你杀死后，你伪装成醉汉想躲避我们的调查，你以为我们不知道？那个被卡车撞死的猎户，他死之前你就把他装进后备箱，是想逃过丁科长的眼睛。卷发女郎为什么会自杀？你跟他说了什么？尼古拉广场抓田刚武侠，你在丁科长眼皮底下买面包，你以为你替丁科长挡了一枪，我们就不怀疑你了吗？我告诉你，自打尹秋萍被杀，我们就盯上你了。李春秋，你是不是觉得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有办法？
0: 别以为你什么都不说，你干的那些事儿就能瞒到最后。
3: 这是栽赃，是谁在栽赃？

0: 高奇在医院看见你，准备要举报你的时候，为了灭口，你派谁杀了他？快老实交代，谁灭的口？啊！我要，高局长。为什么要拆除医院那个炸弹？
1: 这叫重病用猛药，是丁科长的意思。对付你这样的人不算犯纪律。
2: 李春秋，
1: 你是特务，你是潜伏在我们内部的特务，你认不认？
2: 你们。

0: 喂，
1: 喂，
2: 丁科长，
3: 公务局的里里外外都搜遍了，没有找到李春秋。
1: 你们去晚了吗？
4: 就差了一步。不光这儿，所有该出现的地方他都没有出现。我怀疑他发现自己已经暴露跑了。
1: 马上去车站，能带的人都带上。董杰，我必须要见到他。
4: 是。

0: 说吧，你横竖都是个说，你还真想挺到大年三十啊？
1: 李春秋，
2: 对，十有八九他就是特务，那个我们一直在寻找的内奸。
1: 有证据吗？
2: 我本来想利用陈斌的被抓，进一步逼他现出原形。我还让小唐开车回局里来拉电炉子和柴油。另外，我让小马故意说出一些之前我们设计好的话。我相信，只要是一个职业特工，完全可以根据这些看似不相关的一些细节，找出陈斌被抓的地方。
1: 他找着了，
2: 我可以肯定，李春秋啊，肯定到过哈尔滨，特别是公务局的档案科，拿到了。
3: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八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湖南美食给了他们创业灵感。
6: 那湖南人对辣椒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然后我脑袋中创业的那种灵感马上就来了，就返乡创业，跟着我爸妈去学种辣椒。
7: 所以你最开始是因为喜欢吃酸菜所以想入酸？
8: 是的。所以我就想，我可以自己做一款啊？我自己做了我就很安心。
3: 比别人多坚持一点，路就能走更远一点。
6: 就这简单的一个问题，我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跑遍了全国大大小小300多个辣椒基地，然后呢，把整个的这个辣椒品种呢都全部详细的记录了下来，我再去测试，每一次测试全部通过。
8: 我拿到了我们酸菜的亚硝酸盐的检测报告，亚硝酸盐检测是为零的。
6: 我们基本上今年会突破1600亩，那我们的流水大概就是在3000多万左右。
8: 是在湖南吗？我们现在大力推崇就是大学生创新创业，我想着在湖南这个好平台上，我就可以大放光彩。
3: 今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0: 没有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1: 出发，
2: 冲啊！
0: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Number One。要做就做Number One。
3: 请大家注意安全。
4: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0: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1: 大家都动了吗？
0: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5: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0: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6: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0: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7: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8: 我住在这只白瓷碗里，开着拇指大小的花。我曾以为世界就碗口那么大，直到那个夜晚。原来我还能长得比缸口更高，看得更远。那再往前呢？这一路我淋过雨，也晒过暖暖的太阳，还见过许多从前想都没想过的风景。也遇到过前所未有的困难。

去，后面就是更大的世界。在这里，我居然开出了比之前都大的花。

0: 今晚，星城长沙星光汇聚，第十六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开幕式即将盛大启幕。全国影视从业者以光影为媒，共赴这场电视艺术盛会。本届开幕式有哪些看点？各大奖项又迎来怎样的提名阵容？从红毯星光到荣誉角逐，从行业研讨到颁奖悬念，精彩即将逐一揭晓。让我们一同聚焦精英，细数亮点，见证中国电视人的荣耀时刻。
1: 9月27日至29日，第十六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在长沙举办。本届以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为主题，主体活动在往届基础上全面升级，共设八大主体活动，包括开幕式、一场主研讨会和两场平行研讨会。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表彰颁授典礼、闭幕式及颁奖晚会等，届时全国影视从业者将齐聚星城，在交流研讨与荣誉表彰中共绘中国电视艺术发展新图景。
2: 本届金鹰奖评选自今年3月正式启动以来，共收到参评作品719部，这些作品先后完成了参评作品资格审查，两轮由观众、中国视协理事及会员参与的网络投票、初评、中评、评委评议工作，最后产生评选结果。700余部作品经过多轮筛选，现实年代、古装、网络精品剧集、纪录片、综艺多赛道百花齐放，不少作品同时收获网络高热度与业内专家认可。在电视剧评选方面，一共有36部作品从203部参评作品里脱颖而出，获得电视剧提名，题材覆盖现实、年代、革命、悬疑、古装等多个类型。除了优秀的电视剧作品，本届金鹰奖表演类奖项也备受外界关注。在女主角评选方面，马伊琍、任素汐、闫妮、杨紫、吴越、宋佳6位演员获得提名，他们于荧屏之上塑造百态人生，用演技诠释时代女性力量。这场高手云集的较量也让大家对最终的结果满怀期待。
3: 我们离了婚也不丢人的，男人没了再找一个嘛。
4: 找不了的，一拿两的买奶也能死。
3: Rahmet。
2: 马伊琍提名作品《我的阿勒泰》。剧中她饰演边疆小卖部的女老板，将边疆土地上温柔又有力量的女性形象演绎得深入人心。多年来她始终深耕现实题材，凭借细腻真挚、扎实落地的生活化表演，塑造出一个个鲜活饱满的女性角色，收获了无数观众与业内人士认可。
5: 孩子的未来是一个怎么样的未来？是今天坐在这儿我们这些大人来决定。
6: 我不想让她失望，我们也不应该让他们失望。
2: 任素汐本次凭借剧集《无尽的镜头》获得提名，她成功塑造出一位有温度、有力量的女检察官形象，情绪表达细腻克制，爆发力十足。出道以来，任素汐始终深耕现实题材，偏爱扎根烟火，聚焦普通人的困境与挣扎。她以演技为底气，向着金鹰奖荣誉发起冲击。
7: 你妈还知道结婚是一辈子大事，
8: 你老是过不去了，有意思吗？
7: 有意思，我就是过不去了。
9: 林姐，没事吧？
10: 没事儿。
2: 闫妮提名作品《小巷人家》，在这部家庭年代剧当中，她演绎了一位烟火气满满的普通母亲，把家长里短的日常、普通人身上的坚韧刻画得十分真实。多年来他不断突破自我，尝试多样角色，沉淀表演功底。如今他带着这份充满人间温度的年代故事，以醇厚演技再战精英荣光。
11: 如果连这片土地上的生灵都没有办法保护，又何谈爱这片土地呢？
2: 杨紫本次凭借《生命树》中白菊一角获得提名，跨越数十年的时光长河，她演绎了一名扎根高原的青年巡山女警，从初入荒原的一腔热忱，到数十年矢志不渝守护青藏高原的绿水青山，这份扎根现实、直抵人心的演绎，也为她赢得本届金鹰奖的提名荣光。
12: 这里面是个胶卷，是我们的情报。请用护臂把情报送出去，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2: 吴越提名作品《沉默的荣耀》，在这部谍战大戏里，他用沉稳内敛的演技塑造了信念坚定、冷静果敢的地下工作者形象。从艺多年，他始终沉下心神，稳扎稳打，不急不徐打磨演技，贡献了一个又一个口碑过硬、深入人心的银幕角色。
13: 女孩子是多么美好的生命，哪怕是深陷在淤泥里，也应该闪闪发光。孩子们，进场。
2: 宋佳凭借《山花烂漫时》提名本届金鹰奖女主角。宋佳以细腻克制的演绎塑造出一位坚韧赤诚的燃灯校长，他跳出脸谱化的英雄叙事，没有用夸张的情绪去渲染悲情，而是把表演藏进细微之处，让张桂梅的形象鲜活落地，也为他收获了这份金鹰奖的提名认可。在男主角评选方面，于和伟、王仁君、王宝强、王骁、胡歌、郭京飞六位演员获得提名，六位实力派演员同台竞技，最终奖项归属令人期待。
14: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1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2: 于和伟凭借《沉默的荣耀》提名本届金鹰奖男主角。于和伟摒弃戏剧化的爆发式演绎，选择隐忍深沉的表演方式，将角色表层的从容镇定与心底汹涌的信仰抉择融为一体，让一段尘封的英雄往事重焕光芒，以演技致敬先烈，静待荣光揭晓。
16: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说了算的天地，要团结起来，一起做天下。
2: 王仁君本次凭借《浴血荣光》获得提名，在《浴血荣光》里，他演绎风华正茂的青年革命先辈，将先辈上下求索的热血理想，在时代洪流当中不断蜕变的心路历程，细致入微地呈现在荧幕之上。长期深耕重大革命题材剧集，他跳出刻板的符号化演绎，收获观众和业界认可。
17: 落子无鬼已经开局了，在那儿已经横盘了，
18: 旗开了，就能停的。
19: 你是最
2: 王宝强提名作品《骑士》，这一次他勇敢跳出大家熟知的喜剧角色，迎来一次极具反差的挑战。剧中他饰演一名心思深沉、背负着沉重秘密的围棋老师，外表平淡温和，内心却暗流涌动。王宝强用细腻沉稳又克制的演技刻画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交出了一次让人眼前一亮的表演突破。
20: 有时候说这钱要不回来，我认，怪我，怪自己。
21: 来一首看破世俗的歌。
2: 王骁凭借《凡人歌》获得本届金鹰奖男主角提名。剧中他饰演普通打工人那伟，把中年普通人面对生活压力的纠结、挣扎和坚守演绎得十分接地气。很多观众都说在角色身上看见了普通人的真实生活。这次提名金鹰奖男主角奖项，也是对他多年扎实演技的一次肯定。
22: 这里不仅是莫人的家，马志人的家，还是藏羚羊和所有野生动物的家，我还是坚持保护区的主张。
2: 胡歌提名作品《生命树》，他在《生命树》中饰演巡山队长多杰，扎根海拔4000米的三江源冻土之上，演绎了一名以血肉之躯守护高原生灵的基层守护者。褪去浮华，沉下心神，胡歌用克制厚重的表演诠释英雄的孤独与坚守。凭借这份诚意满满的作品，胡歌将向着本届金鹰奖男主角荣誉发起冲击。
23: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24: 男人吹牛啊，很正常，但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2: 郭京飞提名作品《老舅》，他塑造了一个在生活里跌跌撞撞却始终守护家人的中年小人物，市井气十足的表演让角色鲜活又真实，把中年人的疲惫、隐忍、倔强与温柔刻画得淋漓尽致， 戳中了无数观众的心，这次他能否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荣誉？
0: 开幕式大幕将起，提名阵容已就位，奖项归属悬念待解，敬请锁定今晚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开幕式，以及9月29日晚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晚会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哪些作品与演员最终捧得金鹰？答案将在现场一一揭晓，让我们共同见证中国电视人的璀璨时刻。

0: 户外可以看看，咱们这个现场的设置是纯户外、纯露天的，可以看到下沉式的舞台，然后两边呢是逐渐抬高的观众席，他们之间是没有任何的隔离的，就像我现在站在观众席最上面的一层，可以非常清晰的看见舞台上乐手还有演员的表情，甚至是身上的配饰。我想这样的设置呢，也是代表着咱们中国电视人和观众之间无尽的亲密与信任。
1: 很多电视剧它的主题曲都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们今年就是我们会精选历届金鹰奖获奖的这些影视经典的主题曲啊、片尾曲啊，这些影视原声，打造一个影视经典原声的这样的一个音乐会，以这样的方式，然后我们通过音乐的旋律来致敬电视经典。
2: 本届开幕式主题为与人民同心，启光影新城，紧扣新大众文艺导向，结合长征胜利90周年、155规划开局的时代背景，不用复杂歌舞，用交响音乐串联荧屏故事，让电视剧里的动人旋律成为晚会主角。
3: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们其中有一首作品叫做《征途》。交响乐是一种非常阳春白雪的形式，但是其实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音乐以及作品，是通过交响乐这样子一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所以观众能够坐在这里近距离的聆听这样子的他们熟悉的旋律，其实也是一种沉浸式的体验。
0: 做了好一会儿，可以说绝大部分歌曲前面几个音符刚响起的时候，这个电视剧的画面在我眼前直接这样播了起来。我好像听着就看了很多电视剧，今天晚上的选曲真的都是金曲中的金曲。
2: 交响乐演奏一共分为三个篇章，分别是聚焦人民性的描摹人间烟火，聚焦艺术性的记录岁月温情，以及聚焦时代性的共赴光影新城。伟哥写故事的人邀请电视幕后工作人员上台讲述创作故事。今晚20点，锁定第16届金鹰电视艺术节开幕式，一起共赴这场可以听的电视剧盛宴。
4: 这两天上海滩最火的地方在哪儿呢？不是外滩，不是武康路，是四叶草国家会展中心。万众瞩目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这里火热开赛，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技能高手齐聚一堂，在64个竞赛项目当中巅峰对决，赛事规模创下了历届之最。本届大赛还重磅解锁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等7大首发新项目，尽显新时代技能新风向。更惊喜的是，普通观众也能够近距离的观摩、亲手体验。下面就跟随记者吴玉走进大赛现场。
5: 9月22日晚，黄浦江畔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灯火璀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盛大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技能高手依次走上技能梦想大道，3500名观众沿途欢呼，场面热烈的像一场盛大的派对。当中国代表团入场时，71名参赛选手身着寓意“红耀匠心，筑梦世赛”的专属战袍，挥手致意，精神抖擞。这支队伍平均年龄只有21岁，49名是技校学生，22名是职工，妥妥的00后天团。
6: 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们。
7: 担任护旗手的是6位杰出的世赛金牌中国获得者。
5: 开幕式上还有一个特别设计，6位往届世赛冠军担任国旗护旗手。从2011年中国首次参赛至今，中国在世赛赛场已累计收获93枚金牌。从学徒到冠军，再到护旗手，这是属于技能的传承与荣光。
8: 在我身后的呢，就是国家会展中心的竞赛主场馆，那么里边就是热火朝天的比赛现场了。说实话，走进来的第一感觉就是2个字，震撼。本届世赛呢，一共有64个比赛项目，是历届最多的。为了给1385名选手安排工位呢，光是比赛

0: 场馆就设置了8个，竞赛核心的面积约7万平方米，差不多有10个标准的足球场那么大。
1: 以技能为桥，让世界因这场盛会紧紧相连。赛场不只是比拼技艺的擂台，更是促进彼此交流、增进理解、互学互鉴的窗口。
2: I came for the World Ski 2026 in Shanghai, and then what I see here is mind blowing. The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I, the robot in display, you know, and it's a wake up call and a challenge. And there is more to what we know. I'm happy to be here.And I've seen a lot of advancements, developments in the area of AI right here in China. And I hope to take some vital lessons back to my home in Nigeria.
0: 大家看我的左手边呢，是无人机系统的赛场，选手们完成了飞机组装后，正在测试飞机的飞行状态。再看右边呢，是自主移动机器人的项目，选手们要现场编程，让机器人自主导航避障，完成抓取任务。这次大赛呢，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新增了7个赛项，包括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等，可以说是技能比赛呢，也紧跟时代，越来越有科技范儿了。
1: 这个就是本届世赛最具科技感的赛场之一，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来自中国、巴西、韩国、印度等18个国家和地区的年轻选手正在同场竞技，桌面上摆满了零件、线材和半成品机器人底盘。
3: 这是我们第6次参赛啊，第一次参赛是获得了优胜奖，第二次获得了铜牌，然后第3次就获得了金牌，第4次、第5次也获得了金牌，这次是那个冲击第4块金牌。
1: 这个项目有个外号叫盲盒比赛，为什么？因为今年的赛制发生了大变化，往届各队伍同一天比同一个模块，本届首次改为以4支队伍为一个单元轮换比拼。更刺激的是，本届取消了固定的场景主题设定，赛题就像开盲盒，开赛当天才揭晓。
4: 我们不是要解题，我们是要考验选手的能力，让这个比赛回归我们的一个技能的本身。就所以就是会看到这个比赛，主要就是说我们所有就是一些机器人基本的一个能力的考验，就是导航，就是机器人要去在一个未知的环境里面跑。
1: 在围观的人群中，我们遇到了2019年在俄罗斯喀山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和搭档一起拿下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的胡耿军，这是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的首枚金牌，打破了韩国队连续5届夺冠的局面。
5: 相对于我来说的话，我拿到了这个世赛冠军了之后呢，我一方面是有奖励，然后又在读大学期间去到这个部队上去锻炼，然后现在毕业呢，可以再进入这个教育行业，所以说这方面对于整个人生的一个就是一个转折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说我们现在想说技能改变人生嘛，技能成就了我们的这个梦想。
1: 在园艺项目比赛区，赛道里居然搭起了层层嵌套的中式跃动门，松树、青瓦、石板、白沙、东方园林的婉约感拉满。园艺项目是双人团队赛，赛题包含砌筑、铺装、木作、水景施作及绿色空间布局5个模块，硬景按图纸施工，软景由选手自主设计，两个人要在规定时间内配合完成一座完整的景观园林。
6: 我们这个园艺比赛呢，它坚持是一日一花园，也就是说每天做完以后再看他作品，哎，就像一个花园一样，也就是从一个简单的花园到就极简风的花园，到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复杂，最后变成一个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庭园。
1: 赛场上中外选手同台竞技，这边中国选手蔡润和聂柱配合默契，蔡润蹲在地上校准石板标高，聂柱搬来木料准备搭建廊架。他们是黄山学院的学生，园林专业和林学专业出身， 一个管设计布局，一个管施工落地，堪称最强搭档。
0: 要做到两毫米之内，
6: 两毫米之内的误差。所以我们看到他做的时候都是多次测量，多次调整，就是因为要做到精益求精，不但要得分，而且还要让大家看着好看。
1: 方寸之间见匠心，东方园林的婉约遇上世界技能的硬核，每一铲土，每一块石板都是真功夫。好，看完最美赛场，咱们再去隔壁闻闻甜味。
3: Pandas on everywhere. Very impressive. It's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the different ways people interpret a panda. Every country looks at it differently.
1: 在唐邑西点制作项目的比赛区，这边全是甜的味道。今天比赛的主题是熊猫，选手们要在同一主题下各自发挥创意。中国选手王天祥正在沉着应战。
7: 每一次比赛都是一次成长，从刚入门时的赛事小白，到现在一步一步站在各级赛事的舞台，每一次比拼都是给自己积累经验，赢过也输过。对我而言，比赛不仅仅是一场较量，更是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
1: 王天祥今年22岁，安徽亳州人，学唐邑和西点已经快5年了。拉扯减速几十秒功夫，一朵层次分明的唐邑玫瑰就能在他手中绽放。他从省级赛事起步，先后拿下省赛金奖、全国职业技能大赛铜牌。2026年5月正式入选市赛国家队正选选手。连续2届跻身国家集训队。
8: 他现在是比如讲是8个小时，那我们在下面最少要训练个12小时到15个小时。哎，你顶这样的，他在赛场上他8个小时才不慌。
1: 像王天祥这样的选手在中国代表团里还有很多，71名选手中绝大多数都是00后甚至05后，他们来自21个省份，参加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焊接、数控车、花艺、烘焙、美容美发，每一项技能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训练和打磨。
0: 技能是什么？看完今天的这些比赛呢，我有了新的答案。技能是园林里的那一铲土、一块石，是西点里的那一度温差、一朵糖花，是机器人代码里的那一行逻辑、一次调试。它承载着传统，也奔赴着未来。手上的匠心，笔下的逻辑，都是青春的力量。以技能筑梦，凭匠心出彩。青年一代正在用本领擦亮时代奋斗的底色。
9: 9月23日，第12届全球乡商大会在衡阳开幕，近1000名海内外乡商代表、院士、专家齐聚堰城。大会以“乡筑高地，商企新篇”为主题，构建4+7+1活动体系，4项主体活动、7场平行活动，外加实地考察，在外乡商资产规模超过4万亿元。这次他们回到家乡，到底带来了什么呢？跟随首发的镜头，我们走进“他力量”与“新活力”2场专场，看不同赛道的乡商如何在衡阳碰出新火花。
1: 自2007年首届举办以来，全球乡商大会已累积促成投资合作项目2000余个，投资总额1.14万亿元。目前全球乡商超400万人，产业遍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外资产规模达4万多亿元，光看数字可能没什么感觉，换个说法，这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份一年的 GDP 总量。这次大会落地衡阳，也是乡商大会首次由省域副中心城市承办。一场大会汇聚的是各行各业的乡商资源，一次次交流让产业、人才、资本与家乡之间产生更多连接。新湖南他力量女企业家交流会上，约200名政企商协代表齐聚一堂。这是乡商大会办了12届，头一回专门为女企业家设立专场。湖南14个市州的女商代表逐一登台，分享他们在实业制造、科技创新等赛道的实战经验。为什么今年要给女企业家单独搭台？他们身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能量？
10: 我觉得特别感受到来自于我们湖南乡上的女企业家的力量，能够体会到我们女企业家的行业担当和湖南对大家这种欢迎的一种姿态。那我们的女性有独特的一种能量，那就是一种韧性的力量。然后一路走来， 大家都知道我是做这个湘菜产业的，所以在湘菜产业上

0: 里面有我们更多女性的参与和合力，所以呢，我们是造湖南来，尝味道，创产业。
1: 新湖南新活力全球青年乡商发展推进会上，青年商会、投资机构、高校和企业代表齐聚一堂，活动现场发布了一个百千万计划，未来五年选出100名标杆青年乡商，培育1000名优秀青年乡商，孵化10000名大学生创业者，重点实施6大工程。投资人现场提问，好项目与资本面对面相亲。
2: 我觉得这片土地上应该未来能孕育出不少优秀的企业，对，对此也是比较激动，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做早期投资的，对，也是很期待在这里面能挖到很多优秀的创业者和团队。
1: 大会场外展区同样热闹，各高校集中陈列科创项目，青年学子的奇思妙想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市场。
3: 我们这个是桌面微型景观，下面的这个衡山雪和火焰是我们自己杂交出来的一个新品种，目前还没有上市。平时我们就是感受到焦虑的时候，看到这个鱼，我们可以心情愉悦，主要就是一个寄托的鱼陪伴。
4: 这个头环是我们针对这个孕妈妈群体设计的一个孕产康疗愈头环，然后它主要是针对孕妇的一些情绪问题，比如产前焦虑、产后抑郁。我们设计这个小游戏里面有呼吸训练，还有这个正念冥想这种来调节她的这个情绪。
1: 从女性乡商深耕传统产业，到青年创业者探索科创未来，乡商大会汇聚的是不同年龄、不同领域、不同赛道的乡商力量。燕城聚乡商，合力启新篇，新时代乡商正以各自的方式参与家乡建设，共同为湖南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5: 首发，下节更精彩。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8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今晚9点一刻。云雀叫天路，
6: 沙老板，您怎么不说话？
7: 好听是好听啊，不过我还是觉着这只技巧不够豪迈。
6: 可我倒觉着发自肺腑，真情流露，每次唱到这儿的时候，我都是豪情万丈。
7: 这一个月下来，你也该死心了吧？你的气息弱，调门不够高，唱老生这条路是条死路。
6: 不像何菊芳那样大叫大嚷，就唱不了老生吗？谁规定的？
7: 盛先生，
5: 今晚9点一刻，云雀叫天路。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美食给了他们创业灵感。
1: 那湖南人对辣椒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然后我脑袋中创业的那种灵感马上就来了，就返乡创业，跟着我爸妈去学种辣椒。
2: 所以你最开始是因为喜欢吃蒜蒜所以想做蒜蒜？
3: 是的。所以我就想我可以不可以自己做一款啊，我自己做了我就很安心。
0: 比别人多坚持一点，路就能走更远一点。
1: 就这简单的一个问题。

0: 我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跑遍了全国大大小小300多个辣椒基地，然后呢，把整个的这个辣椒品种呢都全部详细的记录了下来，我再去测试，每一次测试全部通过。
1: 我拿到了我们酸菜的亚硝酸盐的检测报告，亚硝酸盐检测是为零的。
0: 我们基本上今年会突破1600亩，那我们的流水大概就是在3000多万左右。
1: 是在湖南嘛，我们现在大力推崇就是大学生创新创业，我想着在湖南这个好平台上，我就可以大放光彩。
2: 今晚7:30，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3: 龙卡龙标电影信用卡，刷卡消费即有机会享电影票满1赠1，中国建设银行。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熊琦。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与人民同心，启光影新城，第十六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今晚启幕。
1: 湖南深化协同创新，加快传感器产业集群建设，推动产值迈向千亿级。
0: 湖南省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在益阳开幕，全省731名运动员参加11个大项比赛。
1: 2026世界华联龙舟世界杯为园林带来热度和人气，赛事3天共接待游客约70万人次。
0: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9月27号到29号在湖南长沙举办，将呈现8大主体活动，揭晓备受关注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各奖项。今晚8点，第16届金鹰节开幕式举行，以音乐会的形式来展现中国电视艺术的独特魅力。即将在今晚和大家见面的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开幕式，紧扣与人民同心，启光影新城核心主题，将在湖南广电七彩盒子七彩广场拉开帷幕。与往届不同，这场开幕式将以交响音乐会的形式全新亮相，由长沙交响乐团现场演奏，串联起历届入围金鹰奖的电视剧经典影视原声旋律，曲目涵盖了主旋律题材剧、年代经典、古装大剧，还有陪伴几代人成长的动画金曲等等，每一首熟悉的旋律都将唤醒藏在荧屏里的集体回忆。
2: 这也是这么多年金鹰节开幕式第一次走到户外，今年的现场整个感觉给大家的代入感和沉浸感应该是很强的，把大家再带回那些熟悉的这种电视画面，通过音乐的旋律来致敬电视经典。
0: 开幕式上还特别编排了歌曲《写故事的人》，将邀请多位电视幕后主创讲述影视作品背后的创作故事。
3: 生疏剧中的情节有很多都是真实。
0: 今年是导演编剧李雪深耕影视行业的第29个年头，他曾执导的《琅琊榜》《生命树》等电视作品收获了无数观众的喜爱。今晚他也将在现场分享在青海高原采风拍摄电视剧《生命树》的真实故事。
4: 真实的生活，真实的素材，能给予文艺创作最多的给养和土壤。尤其是像《生命树》是向青海人民和青海的巡山队致敬的一部作品。如果没有那样的一个真实的群体，做出了传奇性的故事，就没有这部剧。
0: 湖南卫视、芒果 TV、湖南娱乐频道同步直播，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国日报、中国青年报、农民日报、中国艺术报、中国文艺网、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新媒体矩阵等超30家主流媒体的100家新媒体矩阵将同步直播本届金鹰节开幕式。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整体活动于9月27号到29号持续开展，后续将陆续推出行业研讨、微短剧荣誉单元、提名表彰、城市走读、闭幕式暨颁奖晚会等系列重磅活动，聚力见证中国电视艺术的高光时刻与蓬勃生机。
1: 今天晚上8点，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将正式启幕。本台记者孙小倩正在现场。小倩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晚有哪些值得期待的。
5: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来到了湖南广电七彩盒子的七彩广场。那今年的金鹰节啊，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年啊把场地搬到了户外，而且啊在我们的现场呢还可以看到，我们专门陈列了一些这种月亮灯和串灯。不得不说啊，作为一个观众来到这儿看晚会，真的很幸福。在户外看晚会啊，确实还是更有氛围感一些。而且我们今年的晚会呢，也不同以往，不再是那种一个节目串一个节目的形式，而是以音乐为媒。大家有看到我们身后吗？就是长沙交响乐团呢已经把我们的这个家护事儿搬到了现场。那今天晚上在这里呢，你可以听到我们历届金鹰节获奖或者说提名的各种原声的旋律。我也跟大家啊提前预告一下，就像我刚刚呢在彩排现场就听到了像这个知否知否的主题曲，还有这个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这个片头曲，也是一代人的童年回忆了。而且啊，我们今年在现场还特别设置了对电视人的一个致敬的环节，到时候呢我们电视导演啊、编剧，然后包括我们摄像这些幕后工作者的代表将集体登台亮相。 那今年的我们的这个金鹰节呢，将会从今天晚上呢持续到29号呢，接下来呢还会有一些像这种研讨会啊、城市走读，包括我们的这个闭幕式及颁奖典礼等重磅的活动，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共同见证我们中国电视文艺的高光时刻。好的，主持人，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小倩。
0: 奋进十五五，金鹰启新城，长沙以一江两岸精彩的灯光秀喜迎盛会。

0: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8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
1: 传感器是机器的五官和神经，没了它，再聪明的人工智能也像蒙眼干活。业内预估，到2030年，我国传感器产业规模将突破1亿元。风口之上，有技术沉淀、有产业基础、有集群优势的湖南，如何抓住变量，做足增量？来看记者的一线走访。
2: 在天翼领航的车间里，微机电系统惯性传感器批量下线。他们嵌入卫星，直进高铁路网，植入大型桥梁，为重器装上感知末梢，就能感知倾斜、旋转和加速度。这款传感器是用造芯片的工艺，在硅片或石英机上雕刻微米级的机械结构。
3: 国外的企业清楚你的应用场景，不卖给你。在高端的装备领域，这就是卡脖子。我们的卫星、无人系统的发展，都需要呢传感器更具有高精度、小型化、智能化和低成本。
2: 10年攻关，投入超3亿元。去年，企业建成全球首条高性能微机电系统微半球陀螺量产线，产品进入国防、航天、工业等领域。它还跟随卫星入轨，运行4年零故障。
4: 去年在量产推广后，开始加大市场拓展的力度。在汽车智能领域、低空飞行器、大飞机等领域获得了应用和突破。
2: 技术靠磨，更靠用。深夜地铁刚停稳，数据就已传回控制中心，轴承、齿轮箱、踏面侧点的温度、震动、冲击等信息都来自唐智科技自研的复合传感器。现在超2.3万辆铁路机车使用了他们的传感器设备，国内占比超90%。这套唐氏 CT 系统累计为铁路和地铁维保节省数10亿元。
5: 那么我们这个设备装到车上以后，它相当于就是一个随车医生，然后有问题的它能够发现。我们今年会在这个细分的这个应用场景来进行发力，像风力发电啊、工程机械啊，还包括我们航空。
2: 今年6月，长沙智能传感器集群被认定为湖南省先进制造业集群。以长沙雨花经开区、湖南湘江新区为核心，聚集企业172家，2025年产值186.5亿元，主导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超16%，居全国前列。今年1至8月，全省规模工业企业传感器产品产量增长34.6%。
6: 场景是连接技术和产业、打通研发和市场的桥梁，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为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省发改委搭建湖南省应用场景超市，让好技术更精准找到匹配场景，推动更多场景落地。
7: 湖南省应用场景超市是一个应用场景发布展示撮合平台，通过线上对接加线下撮合，让供需双方实现信息对称，能够真正碰出项目、谈出投资，最终落地生效。打个形象的比喻，就是政府搭台做媒，企业相亲恋爱，成果落地，互惠共赢。在节能降碳、绿色转型的背景下，连钢传统的能源管理模式短板逐步凸显，急需建设智慧能碳一体化管控平台。企业在场景超市平台发布场景需求清单后，运营团队快速对接研判，精准撮合，帮助企业筛选出熟悉钢铁工况、技术适配的优质合作方。平台多次组织实地调研与供需座谈，推动线上信息匹配转为线下深度合作，仅用约2个月时间即实现高效对接，
8: 降低我们自己去对接的这个时间成本和人工成本。 帮企业去牵线搭桥，这是我们一个经纪人和代理人的一个作用。当然它这是免费的
9: 平台，它就可以给我这个新技术进行背书嘛，然后我们也提供了很多技术领先的一些证明，它可以帮助我让客户认可我的这项技术。
7: 湖南省应用场景超市在省发改委官网和乡议办 APP 上线四个月以来，已汇聚场景机会279个，能力供给295项，促成对接意向39个，一批项目完成从意向到落地，涌现出连钢智慧能探、西矿山余热利用、长沙车路云一体化、张家界无人矿山等案例。
10: 我们将继续完善场景专区设置，优化对接撮合、跟进回访等功能，强化 AI 智能推荐，提升运营团队专业水平和对接效率，推动更多场景落地。
1: 今天，2026年世界华联龙舟世界杯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首次设置的公开组10人座14公里龙舟马拉松在园林完成角逐，各国选手在游水沅江上展开了一场超长距离的耐力比拼。
11: 我现在就在中华书山二友山山下，今天的龙舟世界杯迎来了最后一个竞赛项目，公开组10人座的龙舟马拉松。就从我身后的起点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已经全都在起点等候发枪了，他们要一直顺流而下，一直滑到县城的龙舟广场。对于经历了前两天密集赛程的选手们来说，今天又是一次对体能和耐力的全新考验。

0: 此次14公里龙舟马拉松刷新了国际龙舟赛事最长的竞赛记录，共有18支队伍参赛。对于选手来说，拼的就是耐力、意志力，还有全程的战术配合。在终点的龙舟广场，很多人早早就守在了岸边。
1: 这是第一次，以前我们这里老龙船都是爬对火，没爬这么远。这是国际赛事，我肯定要来看了。
0: 在龙舟比赛中，14公里并不是把200米简单拉长70倍，前6公里船队需在较窄的游水峡谷段稳住桨停，过了6公里水面开阔，队伍开始抢位置借水流，最后2公里游水汇入沅江，体力见底的队员还得冲刺。随着岸边的欢呼声响起，乌克兰龙舟队以1小时6分2秒率先撞见，夺得这项新设项目的首金。
2: I feel like our work is paid off.
3: 我们为了这个真的训练了很多很久，很艰难，不仅是距离长，而且很多船会离得很近，有很多撞击的风险。
0: 乌克兰队冲线39秒后，缅甸龙舟队抵达终点，获得亚军。主场作战的中国园林截滩查龙舟队以1小时8分37秒摘得季军。队员邓志芳上岸后伸出双手，老茧旁边又磨出了新茧。
4: 对于这个长距离，我们中国队还是要多练。最难的部分就是中后段嘛，有2、3个人松力了，那个船就不走了。第一次参加那么长的距离吧，算是比较满意的了。
0: 完赛后，不少选手要靠队友搭把手才能慢慢上岸。
5: 前六公里划完之后，可能有点上酸了，就会感觉身体会有点吃不消那种，充满了激情，想加点再加点体力，加点速度。
6: I liked it. 200%的喜欢，太精彩了，一路的景色太美了，忍不住停下来去欣赏这些山水，美到无法集中全部注意力在竞赛上。
0: 上午11点，本次龙舟世界杯顺利收官。赛事闭幕式上，对获奖队伍颁发荣誉奖项，
7: 给世界看到了中国园林一种文化的展现，然后还有龙舟这种竞渡的一个展现啊！我相信啊，园林未来不止这一次，这应该是个开始啊！我们相信明年后年可能会有更多惊喜。
0: 中秋假期，2026世界华联龙舟世界杯给园林带来了极高的热度和人气。据统计，赛事前3天，园林接待游客约70万人次，旅游收入达6亿元。赛事期间，园林龙舟广场、沅江两岸步道人头攒动，数万名游客齐聚现场，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前来打卡独特的山水竞速奇观。湖南卫视联动当地媒体多时段直播，上百家媒体持续聚焦。赛事高流量转化为消费高动能，带旺周边全域消费。龙舟广场和城区重点商圈布设特色展销专区，截滩茶、园林晒蓝肉、五强西鱼、园林猪脚粉等本土名优特产集中亮相，吸引游客品尝选购。当地还配套推出消费满减、文旅套票、餐饮优惠等惠民举措，
8: 人气也非常的旺。我们展位一天的营业额也有好几千，不少本地的老百姓和来看龙舟的外地游客都选购了我们的山茶油、菜籽油跟龙特产品。
9: 现场还有一些互动游戏可以领取小礼品，这种感觉我感觉蛮好的，也希望以后能多多举办这种活动。
0: 以龙舟世界杯为纽带，园林把国际赛事变成对外文化交流窗口，让外国选手游客沉浸式感受山城魅力。
10: 我爱园林。
0: 赛事前3天，园林共接待游客70万人次，城区星级酒店入住率达100%，龙舟广场非遗集市人气火爆，美食、文创、农特产品集中展销，拉动本地消费达9000万元，全县旅游综合收入达6亿元。
11: 昨天去了博物馆，另外啊，那个新讲室啊，对，很古老，很漂亮啊，很古香。
12: 9月26号晚，2026湘超联赛第8轮打响，永州队坐镇主场迎战衡阳队。经过90分钟激战，永州队2-1战胜对手，守住积分榜第8位。赛场之外，永冲锋冠军市集开始，文体旅商深度融合，让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0: 比赛一开场，身披蓝色战袍的永州队迅速进入状态，进攻势头强劲。第20分钟，永州7号林浩边路传中，衡阳门将扑救出现失误。3号唐子权跟进抓住机会破门，永州1-0取得领先。 下半场衡阳队不断冲击永州防线，制造不少险情，均被永州队稳固防守化解。第64分钟，永州打出高效反击，26号唐一舟接边路传中头球建功，比分扩大为2-0。第78分钟，禁区内拼抢中，永州防守犯规，衡阳获得点球，7号刘贝林稳稳罚进，追回一分。余下时间，衡阳大举压上，但始终未能破门。中场比分定格在2-1，永州队拿下本场胜利。
13: 其实我们赛前的准备非常非常的这个完整，所以这两场比赛是我们打的是很好的，所以很开心今天拿下胜利。
14: 我们不能骄傲自满，依旧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啊，为更大的胜利，为这个我们的目标啊，这个要做得更好。
0: 依托持续火热的香超赛事 IP， 永州创新打造永冲锋冠军市集沉浸式消费新场景，采取各县区轮流摆摊亮相的模式，每场活动投放10万元工会消费券。在新田专场，市民游客欢聚湘江之畔，观赛事、逛市集、享福利。活动现场20多家新田本土企业集中参展，富硒大米、醋水豆腐、新田血鸭等特色农货集中亮相，广受市民青睐。
15: 我们今天带了40多只鸭子过来，全部一扫而光了。
16: 在网上看到有这个专场活动，然后买了这个新田的特产回去，我觉得应该要经常搞这种节目，各地的特产我们都可以买得到。
0: 今天本届亚运会进入到第8个开赛日，湖南选手们的表现依旧十分亮眼。在今天的男子蹦床决赛中，本台记者见证了湖南选手严浪宇为湖南收获第7枚金牌的全过程。
17: 我们现在呢就是在名古屋市综合体育馆，那么今天这里正在进行的啊是男子蹦床的决赛。
0: 刚一落座，运动员们就开始了比赛，各国选手同台竞技，在空中上下翻飞，让观众们看得激动不已，掌声不断。
17: 蹦床啊，被誉为空中芭蕾，是一个观赏性很强的一个运动。那运动员们他们的腾空的高度有8到10米，他们还要在空中完成一系列的高难度的动作，所以对他们的身体的控制啊，在空中姿态的展示要求是非常高的。
0: 蹦床网面积约为8平米左右，中间红色标线区域只有2平米，落点越靠近这块区域扣分越少，但要想在高空中腾空翻转然后精准落地，难度实在不小。
17: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蹦床还是一项比较危险的运动的，所以选手们在蹦床展示的过程当中，教练员们是要时刻盯着我们这些运动员的，随时准备把这个软垫伸过去接住他们。哦，
0: 超级决赛环节，严浪宇第3个登场，一套动作干净利落，行云流水，最终以65.09分的成绩夺冠。另外一位中国选手王子赛夺得银牌。
17: 分数出来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队锁定金银牌，湖南选手严浪宇获得金牌。恭喜严浪宇。
0: 比赛结束，刚刚获得金牌的严浪宇却表现得格外平静。
18: 我觉得这个金牌，我觉得团队意义更重。我整场比赛一直想就是先就是稳下来，就是确保前二是中国的。
19: 最后面我也想下，我们就保住了这个金牌。
20: 中国队加油。
12: 湖南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昨晚在益阳奥林匹克公园体育馆开幕。本届赛事以自信自强、益美益阳为主题，设田径、游泳、射击等11个大项。接下来3天，14个市州代表团的731名运动员将展开角逐，参赛人数、竞赛项目为历届之最。
21: 开幕式以我们能行，我们同行，我们前行为主题，递进式叙事，从生命韧性到逐梦赛场。19时30分，暖场表演点燃全场，宣传片飞翔，花鼓新韵，擂鼓助威，乡音烛光，盲童合唱入心，昂扬自强，诠释自尊、自信、自立、自强，残健同行，共赴盛会，热烈氛围在夜色中缓缓升腾。圣火点燃环节，3名益阳级残奥冠军、全国冠军手手相传，接续希望与拼搏的星火。现代科技赋能下，烛火炬腾空燃起，点燃残运梦想，照亮湖湘无障碍友好发展之路。开幕式还举行了代表团入场、升旗仪式和宣誓环节， 各十州代表团精神抖擞依次亮相，现场掌声欢呼声不断，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将恪守体育精神，公平竞赛，奋勇争先。至此，开幕式在热烈氛围中圆满落幕。
0: 在益阳清溪村种菜、待客、听老人讲往事，都能成为写文章的素材。益阳通过实施清溪农民作家培育计划，让一批村民从读别人的书到写自己的故事。
21: 每天下午6点半下班，晚上8点前要写1000字，这是池子健书屋管理员孙桂英为自己定下的写作规矩。但每天要写些什么呢？身边的人、路旁的树、山里的鸟，慢慢的都成了他写作的素材。他的文章还登上了湖南文学。
1: 我每天上班的时候就仔细地观察着周边的这些风景，这些呢成为了我写作的素材。
21: 在清溪，像孙桂英这样开始写自己生活的村民还有不少。2023年起，益阳市实施清溪农民作家培育计划，邀请湖南省作协专业老师驻村指导。起步时不知道怎么写，就先口述，把一天的见闻记下来，老师帮助整理，村民再修改。有人从眼前的新鲜事写起，有人回头找村里的老故事。土生土长的邓春生把乡亲们的回忆、村庄过去的模样一点点写进文章。
2: 我是土生土长的清溪村人，在这里生活了60多年，我想把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清溪村是什么样子写进书本里面，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清溪村。
21: 90后书屋管理员徐英曾在外贸行业工作，2022年辞去工作回到家乡。他的家族故事成为他写作灵感的源泉。他的曾祖父徐盖军是周立波小说《盖满爹》里的人物原型，曾经长辈的故事被作家写进小说，如今他也想自己来写。
22: 我觉得我的家族史也很特别，而且我相信自己能够写得好，所以我花了2年的时间写下了散文，得到了发表。
21: 清溪是周立波的故乡，也是山乡巨变的创作地。如今书屋开在村民家门口，作家来到身边，村民们读书、交流、学写文章都有了更多的机会。当地已经有14位农民作家纳入清溪村农民作家培育计划，其中大部分完成了10万字以上的创作。村民的文章陆续登上《中国作家》《湖南文学》等刊物，写在村里的故事正被更多人读到。
22: 所以他们写的是他们自己的生活，这就是新大众文艺里面最大的魅力。然后有了这个文学村庄的建设，这有这个基础，就每个人他会有更多的机会接受到更多的这个文学的故事。
21: 今天首届邵阳航空运动文化周暨2026年度湖南省无人机足球联赛邵阳站举办，吸引全省30支队伍100余名选手齐聚新邵同台比拼。赛场上，参赛选手精准操控无人机，完成冲刺、拦截、攻防、射门等动作，精彩场面接连不断。
23: 晚上好，我是黄健。这个中秋假期，南方不少地方热出了盛夏的感觉，这是由于副热带高压的强势掌控，而且短期内它还会继续维持。湖南今天白天阳光出现，下午2点湘中以南局部有高温，其他大部分地区气温也基本上都在3字头，加上相对湿度普遍在50%以上，闷热感十足。不过时值秋分，冷空气活跃，预计月底到下月初会有一股实力强劲的冷空气南下，届时我省会迎来降雨降温天气过程。今晚到明天全省是晴天见多云，湘西北的局部地区会有些阵雨，明天白天湘中湘南的部分地区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局部地区会达到37度。明晚到后天，湘西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长沙多云转晴，24到35度。岳阳多云，24到31度。湘潭多云转小雨，25到35度。株洲多云转晴，25到35度。衡阳多云，24到36度。益阳多云，23到30度。常德多云，22到30度。张家界小雨，22到33度。吉首阴转多云，22到34度。怀化晴，24到36度。娄底多云，24到35度。邵阳多云转阴，23到33度。永州晴转多云，27到37度。郴州晴，25到37度。 山南多云8到24度，吐鲁番多云转晴20到31度，长沙明天将会以晴天为主，长沙明天紫外线强度强，请加强防护。长沙后天阴转多云25到31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湖南卫视新闻联播的官方微信，
12: 更多移动视频请关注湖南卫视新闻抖音视频号或下载锋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潜水应觉、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0: 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全国各地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
0: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国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2: 这个中秋假期，杭州西湖秋高气爽，湖山如画，市民游客来到这里逛非遗市集，体验传统手作，共享团圆美好的中秋氛围。如今当你漫步湖畔，感受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意境之时，也许很难想象，就在20多年前，西湖曾一度陷入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困境。环湖围墙林立，景点割裂，文物与湖山景观保护面临不少难题。2002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考察调研中鲜明指出，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是德政善举、得民心之举，强调既修复自然生态，又修复人文景观。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西湖逐步恢复180余处历史人文景观，环湖所有公园全部免费开放，以久久为功环湖渔民的具体实践回应群众期待，实现西湖保护工作的历史性跨越。不久前，新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正式获批，南宋御街、何方街等城市历史遗存被纳入保护范围，以更多的保护成果持续惠及广大市民游客。
3: 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只在于国际认证的荣誉，更在于惠及于人民。保护为了传承、共享才更有温度。西湖的故事也告诉世界，最好的传承就是让文化遗产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2: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武夷山、殷墟等世界遗产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以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宏阔视野和战略眼光，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何保护、如何传承文化遗产的重大课题，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2015年至2023年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关心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景德镇申遗工作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成为全球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 今年中秋月圆之夜，一座座太平窑在瓷都千年古窑旁次第点燃，这个寄托着百姓期盼太平、安居乐业心愿的民俗活动延续至今，不仅承载着厚重的陶瓷文脉，更传承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
3: 太平窑火就是纪念中秋节的重要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希望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能把这种传统活动和景德镇的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2: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瑰宝，敦煌莫高窟曾面临一系列保护难题，牢记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殷殷嘱托。莫高窟近年来持续开展壁画、彩塑抢救性修复工作，依托数字敦煌工程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敦煌石窟永久数字档案，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方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化遗产在连接当代中实现永续传承。广东潮州古城秉持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原则，自2018年实施百家修百错工程以来，以绣花功夫推进古城修缮活化，对古城内139处文物点、上千座古民居分批修复，完成33条古城街巷微更新改造，老建筑引入非遗工坊、特色业态。潮绣、功夫茶等传统文化融入古城街巷，近60000原住民烟火气息代代延续。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在首都北京，时隔6年重新开放的正阳门城楼，为公众了解中轴线打开了新窗口。这条7.8公里的古都之脊，如今不仅是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成为激发城市活力、带动旅游热潮的强劲引擎。看得到多远的过去，才能够看到多远的未来。截至目前，全国共有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万余处，国有可移动文物总量达1.08亿件套，备案博物馆超7100家，91%以上实现免费开放，年接待观众超15亿人次。15/5时期，我国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将再上新台阶，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

0: 号，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国以安为兴，民以安为乐。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
0: 这个中秋假期，全国各大口岸再迎入境游高峰。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入境游持续火热，与中国随处可见的安心密不可分。
2: 我们在这里玩，去每个地方都很安全。比如我们昨天白天和晚上去街上购物，去海边游玩，即使很晚，都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
0: 当今中国，平安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成功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平安已成为彰显中国之志的亮丽名片。我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也是全球刑事犯罪率、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群众痛恨什么，政法机关就打击什么。公安机关全链条打击电信网络诈骗，2025年共破获电诈案件25.8万起，2026年上半年电诈立案数同比下降15.6%。今年7月，全国启动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首轮打掉黑恶团伙1052个，多地法院宣判一批涉黑恶案件，守护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基层安则天下安。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化解基层矛盾风险的金钥匙。 全国已建成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乡级综治中心3.85万个，

0: 整合多部门集中办公联动处置，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全国现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7万个，人民调解员310.2万人，大量矛盾就地化解。
1: 我们仅仅依靠下层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和社区网格员及时发现问题，采取接乡吹哨、部门报道的方法，90%以上的矛盾纠纷都在乡村两级得到了化解。
0: 公平正义是平安的最暖底色。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侦查厅，严查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整治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信力。人民法院推进交叉执行专项工作，2023年至2026年上半年办结执行案件64.7万件，执行到位金额超2068亿元，有力破解执行难。十五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全国政法战线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持续砥砺奋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中秋假期，人们走出家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佳节，感受浓浓的喜庆氛围。
0: 山西太原的晋祠博物馆迎来古建参观热，这里有历史悠久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游客漫步其中，探寻古建筑的历史文脉。江苏苏州的虎丘庙会游人如织，来自各地的非遗展演精彩登场，人们漫步山林间，一边欣赏江南秋景，一边观赏传统技艺。到宁夏银川懒山公园看一场落日，成为市民游客的假日好去处。公园适时推出音乐演绎、美食市集等活动，营造浓浓的节日氛围。泛舟赏月，共享团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大运河，地方戏曲展演、时装秀、光影秀等演出，展现了月满运河、岁岁安澜的中秋盛景。上海闵行区的中秋水岸市集热闹非凡，飞天宫灯秀、千灯放飞等中秋民俗活动，向大家展现一幅传统的中秋画卷。天津杨柳青古镇的巨型月饼别具特色，这枚月饼直径3米，由1500块小月饼拼合而成，游客们可品尝月饼，还可以欣赏曲艺快板等。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巨型满月装置点亮升空，演艺方阵沿街巡游，每天2000多场演出不间断上演。在河南商丘，城市音乐会、国风舞蹈等中秋演出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单日客流突破10万人次。在广东广州清湖村，中秋舞火龙已有100余年历史，村民们用榕树、草藤扎成长龙，龙身上点缀灯火，在田间村镇巡游，祝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在内蒙古通辽，璀璨焰火点亮夜空，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光影盛宴，共庆佳节。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今天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3: 今天是农历8月17，据天文学家计算，今年中秋最圆的月亮正好就在今天出现。中国传统历法源自上古先民观天象、查节令、授农时，我们一起在文化中国行中寻着明月清辉，感受华夏先民观天查时的古老智慧。
0: 秋分时节，全国各地的天文爱好者、老师、孩子们来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一缕金色晨光从观象台考古复原第7号观测缝中升起，落在了考古复原观测原点。上古时，陶寺先民以朝阳出现在此缝中间为依据，判断是否到了春分、秋分时令。 他们将一个太阳回归年划分为20个节令，确定农耕物候等时间节点，这是24节气的重要源头之一。24节气中的一些节气又逐渐演化成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古代有秋分祭月的习俗，后来经唐到宋，中秋节逐渐转移到8月15正式定型。有学者认为，陶寺遗址以观象台纪年，以铜齿轮形器纪月。这个有29个芒齿小牙的红铜器，可推演阴历小月，也能象征朔望月循环往复。其中最大这个牙，研究推测它象征初一或十五。考古工作者还复原了遗址中出土的漆木漏斗形器，并推想了它的计时原理。
4: 那在我身后这5个沙漏之中，依次放入80目的细沙，每一漏细沙流进的时间呢，大约是14.4分钟，每100漏大约用时是1440分钟，是一昼夜24小时。
0: 不止陶寺，中华大地上多处文明遗迹中留存着古人探索自然节律的文化印记。河南殷墟的甲骨卜辞记述商王武丁时期多次月食观测。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中表明，时人已经认识到历法需要协调太阳回归年与月亮朔望。斗转星移4000年，中国人问天的勇气历久弥坚。当我们仰望星空，照见的不仅是同一轮明月，更是中华文明对宇宙规律的不断探索。今天，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运输方案。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2只大熊猫前往美国。
5: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0: 据了解，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今天上午结束的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孙思蓓夺得金牌；滑板女子街式决赛，朱元玲夺得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严浪与王子赛包揽金银牌。跳水赛场，陈艺文陈家组合夺得女子双人3米跳板金牌，杨浩练俊杰组合夺得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在花样游泳双人项目比赛中，林彦君徐慧妍组合成功卫冕。举重赛场，何仁秀摘得女子77公斤级金牌。田径赛场，在昨晚结束的男子3级跳远决赛中，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刷新保持了36年的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混合双打决赛中，林诗栋、蒯曼、王楚钦、孙颖莎两队组合分获金银牌。
2: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0: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
6: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0: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

0: 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今天，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部的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具备年产18亿立方米的产能建设基础。目前，区块内两口试验井产气状态稳定，单井产量可达5000万立方米。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
0: 多国与会代表表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最迫切、最根本的诉求，不断取得成果，赢得广泛支持。
2: 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和亲自推动，让全球发展倡议取得成效。我们派人员去中国接受培训，通过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接轨全球市场，助力我们的工业化转型。国家发展的意义就是要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3: I think that it's very encouraging.
4: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中国和相关国家每年都会举行会议，对倡议合作项目成效进行评估，研究针对性的合作方案。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为此不懈努力。
2: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周年是重要的里程碑。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把这一倡议带到联合国，感谢他致力于推动全球南方合作。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协同合作。
5: 全球发展倡议对我们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如今我们在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取得的进步。这确实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要感谢习主席提出这一重大倡议。而且中国在与我们的合作中从未提出任何附加条件。中国展现的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引领力，正是当今世界所需。
0: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有力促进全球发展事业，为各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指引。
6: 习近平主席是世界级的领导人，他对全球发展事业的支持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一系列重大倡议，为我们提供了建设更美好世界的系统性架构。
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一伟大倡议已经吸引了世界大多数人口参与其中。这一倡议正在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应对突出问题。
6: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逐渐成为推动国际合作的务实指引。这一倡议不仅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也强调科研投入、人才培养。哈萨克斯坦正深化与中国在教育、科技和数字化等领域的合作。这一倡议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紧密相连。这些倡议和理念不断凝聚各方合力，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对全世界各国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6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阿曼重申其坚定承诺，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他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尊重所有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受益方。也门政府军近日表示，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哈杰特阿卜德通道附近多次击退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确保通道畅通。该通道是连接也门塔伊兹和亚丁的重要交通线。胡塞武装26号公布视频称，该武装

0: 使用无人机打击也门政府军人员和车辆。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6号称，当天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市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两架无人机。连日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首都曼谷及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出现大范围洪涝，当地地面交通中断，部分航班取消。曼谷市市长西迪汶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并宣布28号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麻烦你扫一下防护码。
1: 周而复始，千锤百炼，勇敢无畏，乐此不疲。用脚步丈量湖湘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我是你好湖南合作伙伴潘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 DGI 低负担。你好湖南，马上开始。
1: 以前我真觉得回湖南上班嘛，心里多少有点底，
2: 而我以为到新城市生活有导航慢慢就能熟，
1: 后来发现我们都想简单了，路怎么走导航能告诉你，很多时候说半天不如找人问一句。
2: 于是我们遇到了这样一群人，你好湖南，欢迎加入群聊。
0: 你好湖南，下节更精彩。
3: 康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康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
4: 扫码天天送黄金。
5: 我们常说疏散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那现实是否如此呢？当遇到火情需要逃生时，却发现楼梯间堆满了杂物，通向室外的安全出口被锁闭，无法开启。消防车道被私家车占用，消防车无法通行。这些严重的隐患都将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希望之路。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6: 我住在这只白瓷碗里，开着拇指大小的花。我曾以为世界就碗口那么大，直到那个夜晚。原来我还能长得比缸口更高，看得更远。晒过暖暖的太阳，还见过许多从前想都没想过的风景。但也遇到过前所未有的困难。

去，后面就是更大的世界。在这里，我居然开出了笔。

0: 你好，湖南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你好，湖南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DGI 低负担。
1: 真没想到我能在这边待六年，还是一直想在这边待下去，建我自己的工厂，把它落实到实地，想让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快点吃到我们邵阳的放心酸菜。
2: 大家好，我是天意，我现在在邵阳学院。今天我们一起去吃酸菜，这个酸菜和以往的不太一样，它是零亚硝酸盐含量，用益生菌做成，得过多个省级一等奖。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找找这个酸菜的研发者，来自云南的小男张蕊。
1: 我在这边，
3: 哦，看到了，看到了。
2: Hello，Hello，Hello，Hello，
1: 是比较难找一点的吗 ？Hello，Hello，Hello，
2: 打个招呼。
1: Hello，Hello，Hello，大家好。Hello，Hello，在里面，因为我们学校这边有点绕，这两个的话也是我们的一个重点实验室。
2: 哦，您实验室不放假。
1: 你不要再提放假来刺激我了，我们研究生没有暑假，还要在这里就是做实验搞数据，然后我又一年没有空回家了。
2: 不容易啊。
1: 是的，看这是什么，算是校医院，我们实验楼就在里面。
2: 去看医生？
1: 没有没有没有，一楼是医院，二楼是二楼，四楼都是我们的实验室。啊，熬不住就下楼劳逸结合。
2: 你们这还挺有年代感的
1: 啊，底蕴深厚，哇！老楼发酵，利好酸菜。
2: 你怎么这么多段子呀，小蕊？
1: 没办法，没办法，我们这边实验室。哦，那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我们整个酸菜制作的过程。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修整，修整完了之后，我们就在那边清洗，洗了菜，不能这样很湿的去发酵嘛，我们就到了这边就是脱水一个步骤。这个脱水必须两个女生按着，哇，开始了，这个还算他们放着好的。
2: 我现在摸这个桌子已经跟
1: 着震了。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哦，所以里面就是相当于是滚筒洗衣机把它甩干。啊，
1: 对对对。
2: 同学，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下了。谢谢谢谢。
1: 他们都好累耶。
2: 辛苦了。
1: 小心哦，我要开了。
2: 开始了吗？
1: 我要开了，按好哦。看到了吗？
2: 哦，这个力道。
1: 是的，在震了，在震了。哦，哦。真的在震。整个实验室都在震，哇，
2: 玻璃杯子在震。
1: 脱水完，我们下一步就到了我们的配料，加一些它要生长的东西，糖呀、盐呀，还有最不可或缺的就是水。这个的话是已经发酵了10天的，
2: 我可以闻一下吗？
1: 当然了。哦哦，闻到了？哦，
2: 闻到了，很香哎。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冲，它就是很柔和的一种酸味进到鼻子里了。嗯，
1: 哇塞，你可以去当品鉴师了喂。
2: 能品鉴你的酸菜师的荣幸。
1: 可以啊。然后就是拿这个去检测，检测一些盐度、酸度、pH、还原糖。我们有些时候就在里面炒酸菜，然后还煮酸菜鱼，还有酸菜肉片。
2: 所以你最开始是因为喜欢吃酸菜，所以想做酸菜？哎哦，
1: 是的，是的，是的。
2: 咱们吃货有力量。
1: 对对对，所以我就想，我可以不可以自己做一款啊？我自己做了，我就很安心。当我就是真正觉得这个点可行的时候，就是云南食品来我们实验室合作。云南食品有一个豆腐水很难处理，那里面我查了资料，有很多蛋白质、维生素。伽马氨基丁酸，然后我就想着把这两个结合起来，可不可以？嗯，我一跟我老师说，他说你这个想法很好啊，然后我们就开始做了。
0: 张蕊下定决心深耕发酵技术，依托邵阳学院省级重点实验室，还有一众导师的指导帮扶，张蕊和团队伙伴陈夏欣日夜开展菌种筛选、发酵对比实验。他另辟蹊径，巧用豆制品加工产生的豆青液培育益生菌。历经数年攻坚，35株菌种逐一对比调试，前后历经34次实验失败，才打磨出稳定成熟的发酵配方，最终研发出零亚硝酸盐、低腐败率的安全酸菜。
1: 你猜猜这个是什么？
2: 显微镜
1: ？No， 电子舌，它就是模拟我们自己的舌头，假装是我们的舌头在吃它。哦。
2: 所以是用量化的方式去把味道给测出来。
1: 对，是的，测到它到底是酸还是苦还是咸还是甜，然后它这里传感器输送到上面，然后你看这边它就会出现一个图谱，如果它波动很大的话，那它就是比较酸的。嗯，好，舌头我们模拟了。嗯，这边的话
2: I nose 鼻子，
1: 这就是电子鼻啦， 它洗好之后我们就快速的插进去就可以取样了、哦、确定我们的是那个纸，到了那个纸之后我们就可以结束发酵，然后我们去包装，确保我们每一批的样品质量是可控的，不能说它的苦味太重了，或者它的酸味太重了，
3: 或者太冲鼻子了。
1: 对对对对，是的，并且是安全的。然后这边的话还有一个制垢，制垢的话就是测它的硬度。
2: 哦，我明白了，就咱们这个实验室的用途就是从就各个方面还原人的味觉、嗅觉还有触觉，然后再保证酸菜各个方面的
1: 品质
2: 都是达到一个标准统一的标准。
1: 是的，是的，好聪明啊！哇，
2: 一墙的坛子
1: 都是我的做过。
2: 为什么要这么多坛子？
1: 因为样品的均一性，每一次取样我要用两坛。
2: 这些大的坛子和小的坛子区别是什么呀？
1: 大的我们就装更多的菜，做成制菜品送出去给我们的下游公司还有我们的客户尝。然后这种小坛的话就是我实验室里面小批量生产做实验用的。
2: 我想到这么多坛子你们都要费尽心思去，又要
1: 清洗
2: 又要甩干发酵，每一坛背后都是很多很多的时间，很多很多的努力
1: 精力。是的，我带着我的团队第一次检测数据的时候，我们是24个小时，每2个小时要检测一次指标。
2: 那你们怎么睡觉？
1: 熬啊，我们就是睡里面。我们就
2: 为什么不回寝室睡了？
1: 因为我要测好多个指标，比如0个小时的我没测，2个小时的它就好了，我就要取样了。4个小时的好了，我2个小时还没测完，所以我就得连续轴转。回去我都懒得洗头洗澡，然后整个人身上都是一个酸菜的味道。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冬天的时候，我们经常是在外面洗嘛，我们就把一个大管子拿到外面，拿那个大桶，比我人还大的那个大桶在洗，那个水是冰了，冻得我们的手都通红。如果没出成果，那该多对不起他们。我做出来之后，我觉得非常值得那一点，就是我拿到了我们酸菜的亚硝酸盐的检测报告，亚硝酸盐检测是为零的。就是它对比着国标嘛，它的检出线是小于等于20毫克每千克，我们的直接未检出，证明我们的就小于那个值。那一刻我觉得真的值了，
2: 就是对我那些
1: 洗的那些坛子，那些虫子飞到我脸上都可以，我可以当蛋白质吃了。
2: 那你们的战果在哪里？我想看一看。
1: 你看，哇，
2: 一等奖。
1: 对，第一个的话是我们大学生原来好创业的。就是也是一个创业的奖项，这个的话是湖南省侨联，不只局限在湖南省，还有海外。然后这个的话挑战杯的一个特等奖，这个就是三农的给我们的奖杯，这个的就是金种子杯大学生创业的，还有这个我们就在湖南省股权交易所挂了牌，
2: 现在已经变成张老板了。
1: 我觉得含金量比较高的是这个哈，因为这个是湖南省农业农村厅的，还有湖南省教育厅，
2: 好厉害，
1: 我们的省一等奖哦。为这个我也努力了挺久的，当时是去长沙参加了比赛，我那天晚上几乎没怎么睡，然后就为了这个比赛，我练稿子练到了凌晨3点。我以前在班上在大家同学面前讲话都是脸红的状态，后面不停地练，所以对我自己成长也是很大的一个帮助。成功之后我们获得了他的20万投资资金哦，然后我们也有增资协议，邵阳市也在鼓励我们在校生创新创业创办公司，然后带动我们的经济发展，也给了我们30万的投资。
2: 这个扶持力度真的好大呀。
1: 是的，是的，其实拿到这么多钱我当时也很忐忑的，晚上在床上都翻来覆去的在想，我如果拿到这50万我该去做什么，到底要不要把它创办起公司。
2: 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下定这个决心一定要创办公司？
1: 我这个其实有很大的平台优势，就是在湖南嘛，我们现在大力推崇就是大学生创新创业，我想着在湖南这个好平台上我就可以大放光彩，而且我手上有这个项目，如果我不搞的话，那这个项目我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因为是我一手一步干出来的，所以只能我自己干。我自己干呢，我又到了一个点，就是我的学业和我的创业会不会冲突，然后面试我老师给了我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把我的毕业设计也搞成了益生菌的酸菜。
2: 所以那就不用单独做毕业设计了。
1: 是的，是的，对。所以考虑了一个周之后，我觉得这条路可以并线，可以一直走下去，所以我就下定决心创办了一个公司。还有一个就是省里面 给我们各种创业的培训，还有大学生一次性创业补贴那种。对对对，所以都是很鼓励大学生创业的。
2: 田毅，今天体验的怎么样？
1: 这是我们的丹哥。
3: 丹哥你好。
4: 哎，刘姐，你切的400斤芥菜做好了吗？
1: 原来催我了，那个客户要的还没。
5: 丹哥，在邵阳做这个项目有什么样的优势？
2: 因为邵阳是我们国家豆腐的一个主产区之一，每产生一吨豆腐会产生8吨的废水。那么这些水呢，去处理起来其实费用是比较高的，因为豆腐水的蛋白质含量高，所以他做这个益生菌芥菜把豆腐水用掉了，那就没有排污的这个问题了，所以既方便了他自己的生产，同时也是能够很好的服务地方经济的，就把废水的问题解决了，
3: 还很环保。
2: 对，
5: 真好，这个良性循环，
2: 原料可以 无限制的循环。我们说哪一天张董能把邵阳的豆腐废水用完，那我们就能看到一家新的上市企业。
1: 我加油。
5: 想问一下丹哥，他除了在工作当中是一个很投入的同学之外，在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
2: 在生活中他没有生活，他只有工作。你见过反向 push 老师的吗？这就是一个。
5: 怎么反向 push 你的？
2: 他说丹哥，配方下一版的配方更新了没有？丹哥，我这一批做出来了，下一批我们做什么？就是你今天看到的是我来催他，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是他在我们的预料之外先完成了，然后来找我们探讨下一步的情况。他很有想法，而且他能把自己的想法落地，所以这也是我们的配方更新了这么多的原因。然后下一步他的新的任务，把他做酸菜的这个手艺做成标准化，然后最好能有一个粉，大家拿回去直接丢在坛子里面，然后就能做出来好的酸菜。
0: 走出实验室，张蕊带着科研项目征战各大创新创业赛事，成功创办食品科技企业，拿下省市两级创业扶持资源。他主动对接本地芥菜特色产业，搭建起种植、发酵、生产、废料循环利用完整产业链，让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转化成能造福一方的产业。
5: 那你当下最想先完成的事情是哪些呢？
1: 就是我要建我自己的工厂，就是把它落实到实地，想让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快点吃到我们邵阳的放心酸菜。
0: 镜头前的小蕊总是眉眼带笑，相处半天我不禁心生好奇，这个来自云南的小姑娘这份一往无前的韧劲儿到底从何而来。
1: 我开始创业之后其实每天都在忙，每天要么就是赶项目啊，就是参加比赛，除了参加比赛的话就是处理公司的一些东西，反正就是各种跑。
5: 家里人很心疼吗？
1: 有些时候我都没跟他们说的，自己的苦自己知道，如果跟家里面人说了，我还怕家里面人会担心我，所以就只能有点报喜不报忧的感觉。
5: 那在你最开始做创业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1: 我妈妈就是三个字，就是不同意，因为她怕影响我的学业。但是后面他们还是尊重了我的选择，就是因为他们能感受到我的一个坚持，他们也就是同意了。我妈妈还跟我讲，如果我以后在这边创业成功，他们就举家迁过来陪我，因为我是我们家唯一一个孩子嘛。
5: 那在你心目中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们俩经常沟通吗？
1: 我感觉我跟我妈妈就是不懂怎么去表达，然后有些时候也会有一些争执。我特别记得有一次去旅游的时候，我有点不想出去，然后她又跟我，哎，我妈妈给我打电话了。
5: 你先接。
6: 嗨，老板，你在干嘛？
1: 我现在在拍一个节目。
6: 我已经习惯了，你不是在被采访，你是做实验。你在邵阳是小有名气的小人物嘞，是不是？
1: 我在邵阳比昆明还熟。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持人天毅哥。
5: Hello， 阿姨好，很高兴见到你。刚刚还跟小蕊聊您呢。
1: 我妈妈就是女强人版本，我跟她是不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5: 真的。
6: 我也不太优秀，所以我从我女儿很小的时候，我就跟她说，我灌输她一个思想，我说你妈只是初中毕业，你必须要大学毕业，因为从小我就灌输她这种思想，可能她就比别的孩子更努力一些。
5: 那阿姨，您觉得小蕊在您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儿啊？
6: 我觉得我的女儿是一个善良，然后也孝心，又热情。比如他每次节日呀，都给我发的钱，妈妈节日快乐，怎么样的，
5: 还给您发钱了，好厉害。阿姨，小蕊一个人在邵阳，您会替她感到孤独吗？
6: 当然了，其实当时去邵阳上学也是我提倡她的， 因为我觉得去了解一下外面的风土人情也好，但是我现在越发感觉到很内疚，因为你看他啥事都是一个人面对，病了也是一个人，吃不好睡不好也是一个人，而且可能偶尔还是会有一点委屈，对吧？因为毕竟他事也多，委屈也只能自己忍的。你看他特别是有一次崴到脚，也是一个人去医院的，前两天他那个牙齿疼，嘴都张不开了，也是一个人在那边，只能什么事都自己独立面对。要是当时不要让他过去了，他就一直在昆明。你看，不是他爷爷、他奶奶，不就是我围着他转，可能他会少受一点罪吧，会感觉到亲情的一种温暖。有的时候真的是，就一个冲动说，要不，什么都不干了，就过去陪他读几年，越想越内疚，知道吗？我觉得我的孩子真的是优秀，跟这两个字匹配起来，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5: 阿姨，那你后不后悔让他来湖南？
6: 现在只是说内疚，但是。我不后悔，他去到邵阳的话，其实对他的个人发展和学到的东西之类的，我是不后悔的。所以其实从他去到邵阳以后，我一直就送他八个字，就是他只要负责平安健康，然后开心漂亮就行了。到任何地方，妈妈就是你坚强的后盾，哪怕是你选择在湖南，我们一家人都过去找你。
1: 你们支持我，我就很开心了。你们从小到大对我的爱都是满满包围着我，所以我能感受到你们已经倾尽所有让我变得很快乐。所以我妈妈，你不用跟我说内疚的，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的妈妈，我爱你，
6: 妈妈也爱你。差不多回来的时候注意安全啊。
1: 好好好，拜拜拜拜。
6: 好，拜拜。
0: 母亲一句简单的你在哪儿，家就在哪儿，温柔地治愈了他所有异地打拼的忐忑。从千里之外的云南奔赴湖南求学，免费开放的专业实验室，面向青年的创业扶持政策，淳朴热忱的邵阳本地人，一点一滴让张蕊和家人在湖南找到了稳稳的归属感。
5: 那你期待家里面人一起过来找你吗？
1: 我很期待，因为我从小都是跟家里面在一起生活，如果他们真的能来，那就我真的就更开心了，我就更有动力了。
5: 他们来过邵阳吗？
1: 来过。
5: 你带他去吃什么地方呢？
1: 我就带他吃邵阳米粉。
5: 那有没有跟你们合作的餐馆会可以带他们去吃？
1: 有，当然有。我当时的话是正在接洽，然后现在的话我们是可以去试菜了。
5: 已经可以去试了？
1: 对，
5: 可以去试了。
1: 可以啊可以啊，那我们一起去吧。
5: 好，
1: 走。
5: Let's go。
1: Hello， 胡总。
5: 胡总好。
1: 这就是我们邵阳餐饮企业开了好多家分店的一个胡总。哇，
5: 胡总当时是怎么跟小蕊认识的呀？
3: 其实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其实也是在找新的一个产品，就听我姐姐有讲到他们邵阳学院研发了一款那个益生菌酸菜，然后我们选了一天就在我们那个渔港，因为我们有一个店是专门做鱼的，然后酸菜鱼也是特别的受欢迎，
5: 是，
3: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就是拿这些酸菜做了很多个菜式，吃了一下这个酸菜确实和我们平常买的酸菜不一样，它这个酸菜特别的脆，然后又比较健康，
5: 零亚硝酸盐，
3: 对，所以当时也是一拍即合，
5: 哦，就是很快速的就达成了合作。
1: 是的。
5: 已经说了这么多，我都流口水了。
3: 我们现在可以去试一下我们已经准备了很多个酸菜叶
5: 好啊。哦，已经上菜了。
1: 哇，这么多，这是酸菜肥肠。
5: 哦，肥肠，我的最爱。好的，米豆腐。
7: 这是酸菜炒牛杂，那个是酸菜嫩猪肚。
5: 好的。
1: 哇塞，全是酸菜叶。
3: 你像这个酸菜，它看起来。跟我们以前在外面买的那个酸菜，它就色泽度它就不一样，
5: 颗粒很饱满，
3: 对，而且比较亮，
1: 对，
3: 看起来就有食欲，比较下饭，对，
1: 是的。
3: 这个其实是我们店的一个招牌菜，酸菜鱼。像它这个酸菜的话呢，至少要发酵2个月，因为要比较酸一点，因为它煮的越久，它才会更入味，可以试一下。
5: 好，谢谢。
1: 我看你都快流口水了，快，
5: 谢谢。
1: 来。好吃吧。
5: 我真的之前吃酸菜鱼我都不怎么吃酸菜啊， 因为觉得那个酸菜都是蔫了吧唧的，然后又有点苦，但是我吃咱们这个酸菜一点都感觉不到苦，很脆很脆，很脆很口感很好，一咬就那个汁水在口里面都爆开了。
3: 然后我们包子啊，其实也是我们一大特色，在邵阳还是比较出名，我们一天销量有一万多个。
5: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3: 吃起来就是特别的开胃，早上。
5: 嗯，这个豆腐和酸菜的那个搭配正正好。就是两个的味道，嗯，哎呀，互相呼应很好。
3: 因为很多客户其实就是反馈我们家的素包子很少，正好我们也是既用这个酸菜的包子，然后跟豆腐一个搭配，就推出这种素包，正好弥补了我们这个包子的不足。
5: 而且我现在发现这个包子吃到后面有一个特别让我惊艳的点是，豆腐和酸菜两个完全不同的口感，一个是比较绵软的，然后另一个是很脆的这种。这两个一结合的话，口感是很有层次的。啊，
3: 这个就土豆酸菜，
5: 嗯，小蕊的特色菜、嗯。
3: 对，
1: 你是不是知道我是云南人？我自创的菜系啊。
3: 其实今天这个土豆酸菜是特意为张伟准备的，也是我们用了云南土豆，然后做这个酸菜，在邵阳应该是很少有这种吃法的。
1: 嗯，我在实验室早上还跟天一
5: 对想吃这个，
1: 自创那个，
5: 下午心愿就成真了。
1: 太用心了，胡总，真的，我一定把他拌饭给他吃光光，光盘行动。
5: 胡总今天吃了这些菜，
3: 对，
5: 感觉信心是不是更强了？
3: 是的，今天因为试了之后就发现，其实酸菜可以和很多种产品结合。嗯。然后包括我们接下来推这个益生菌酸菜节，其实也是很期待做更多的就是不同的产品，
5: 我们也一起期待这个好的反馈。小蕊在邵阳创业感觉怎么样？
1: 其实我当时2020年过来的时候、根本想象不到现在成长成这样，真没想到我能在这边待6年，还是一直想在这边待下去。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我在这边创业真的认识到了很多邵阳的一些熟人，然后我感觉我在昆明都没有这么多的熟人，对我真的很关爱，就是很包容。我有些时候都能被邵阳的人情打动，就是让我有了归属感。就比如浩哥和学校，还有政府都给我很多的支持。
5: 那小蕊未来的计划是什么？
1: 第一个就是把我的芥菜就是放到湖南农户这些芥菜大型种植基地里面去，让农户也跟着我们一起赚钱。嗯。第二个呢，就是让大家提起酸菜来，是非常干净、非常安全，大家很喜欢的一个产品。
5: 是益生菌做的，是零亚硝酸盐的，
1: 还可以调节肠道菌群，也可以做到就是安全、健康、绿色的农产品。
0: 从彩云之南奔赴湘中大地，张蕊以实验室为起点，靠科技点界成金。一坛改良发酵酸菜，藏着青年学子的专业坚守。一条循环产业链承载扎根湖南的长远初心，一坛酸菜，一份坚守，一个异乡女孩在这里学业事业双向开花，把他乡活成了自己的家。
5: 那你现在那个50万的创业基金还够吗？
1: 有点不够。哎，我还打算就自己建厂嘛，但是那些大型的设备、小的都要几十万，所以那个50万你们已经花不多了。你能不能给我想点办法，给我投点钱？
5: 我有一计。我们现在请小蕊加入一下我们你好湖南群吧。
1: 你好湖南，
5: 请你进去。
1: 我听说了，是一个很多青年创业者。
5: 对对对对对 ，OK。哇，
1: 里面都有好多
5: 好多好多人。欢迎小蕊加入你好湖南群。
1: 大家好，我是张蕊。我在邵阳呢，用益生菌的发酵技术做出了零亚硝酸盐的放心酸菜。创业虽然辛苦，但看到我们的酸菜端上本地的餐桌，我就觉得一切都很值得。在湖南这片热土上，我找到了扎根的方向，也相信坚持热爱，我终能发光。

0: 有请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蒋迪飞主持开幕仪式。
1: 第十六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开幕仪式现在开始，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尊敬的市民副主席、迪飞副省长、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媒体界的朋友们，第三十三届中国电视金鹰奖及第十六届中国电视艺术节，今天在美丽的长沙隆重启幕了。从今天开始的3天里，我们将在岳麓山下、湘江岸边揭晓获奖作品，交流学术思想，旧友重聚，新朋相识。套用一句古诗，可谓“正是湖南好风景，金鹰时节又相逢”。中国电视金鹰奖是由中国文联、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办的全国性电视和网络视听艺术大奖，1983年创办。2000年，依托金鹰奖设立了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金鹰盛典，见证了中国电视事业异军突起的辉煌历程，也经历了电视与网络视听深度融合的崭新变革，记录了我国电视事业紧跟时代步伐、讴歌人民生活的峥嵘岁月。荣登金鹰榜的优秀作品、人才和学术成果，发挥了激励、倡导、引领行业发展的标杆作用。奖节相辅相成的模式，使金鹰盛典的社会美誉度和影响力持续提升。金鹰始终是中国电视事业耀眼的标志，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此，

我们向为金鹰奖和金鹰节增光添彩的电视和网络视听艺术工作者，向各界朋友，特别是向湖南省人民政府、长沙市人民政府、湖南省广播电视局、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向本次金鹰活动中以大局为先、团结协作、辛勤付出的各界各位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近年来电视和网络视听艺术佳作丰硕，人才辈出，广大从业者直面当代中国，保持对时代的敏锐和人民的关怀，苦学浩瀚史料，在历史的烟云中冷静思考，努力发掘未知世界，开辟中国科幻影视作品的新境界。各类作品为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贡献了力量。上届金鹰奖之后的两年里，作品数量剧增，精品迭出，新型人才不断涌现，是一个丰收的周期，为本届金鹰奖提供了丰厚的资源。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是本届金鹰奖鲜明的主题。我们特别提出时代的精英，是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崭新的时代，金鹰奖要引领广大从业者跟上时代，反映时代。今年是15五的开局之年，党的20届四中全会指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是文艺工作的主要任务。我们要坚守新时期的文化使命，创作有时代特点和历史视野的作品，这是我们的大前提。置身于伟大的时代，我们必须清醒认识电视和网络视听事业面临的形势。简略地说，一是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和人工智能介入创作。新大众文艺意味着参与文艺活动的人的结构和数量的巨变。新技术的深度介入意味着创作运行方式的前所未有的改变。二是受众知识面总体提升，欣赏习惯多元多样又更加包容。庞大的老年群体追逐新潮，年轻一代表现出对历史剧和年代剧的热烈兴趣。没有什么题材可以一枝独大，唯有质量能够老少咸宜，这是需求和市场的强烈信号。三是专业和大众创作者各显其能，不同传播渠道提供支撑，长中短剧、微短剧交相辉映，体现了新技术下的无限可能。变革时代最珍贵的是丰富的社会生活，动人的场景，崭新的现象和人际关系，历史大势的波澜起伏，这是我们创作最宝贵的资源，最大的动力。深厚的创作资源，丰富的表达形式，多元的受众需求，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我特别想说，纵观人类发展史，每一次的技术革命无一不推动文化艺术大踏步地走进更广大的受众，也无一不为更多人参与文化艺术创造便捷的条件。走进大众使文艺有了新天地，大众参与为文艺注入了新活力，这必将带来电视和网络视听艺术领域百花竞放的局面。我们应该认真思考这种时代潮流，并充分认识它带来的冲击，敏锐地感知变革，热情融入潮流，理性地做出选择。100年前，也是这个季节，这片土地，青年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诗篇《沁园春·长沙》，激励了千千万万后来人胸怀大志，勇往直前。今天，面对时代潮流与电视和网络视听领域的巨变，需要我们鼓足到中流击水的勇气，保持独立寒秋的思索，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谱写鹰击长空、鱼翔浅底的时代华章。

0: 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高世明宣布第十六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开幕。
1: 现在我宣布第十六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开幕。

0: 现场以及屏幕前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1: 晚上好。
0: 欢迎各位来到第十六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的开幕式现场，这里是湖南长沙，我们正在亚洲最大的节目直播基地的中心七彩广场为您进行现场直播。金鹰节是由中国文联、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办，我是主持人王涵，大家晚上好。
2: 我是主持人季梦佳，大家晚上好。我们本次的晚会正在通过湖南卫视、芒果 TV、 湖南娱乐频道同步直播。我们都知道呢，金鹰奖走过了43年，金鹰节永久落户长沙也已经有了26年的时间。王涵老师，每一年的金鹰节您都在，那今年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0: 其实刚才一说到金鹰节26年了，向大家报告，我今年52岁，参与金鹰节26年，也就是我人生当中的一半都跟金鹰节结缘。在感叹时光飞逝的同时，我也感到无比的骄傲，能够用人生当中一半的时光跟这样的一个属于中国电视人的节日结缘在一起。而且我们今天的这个金鹰节啊，跟往常太不一样，我们从演播厅搬到了户外，第一次要打造一场户外的交响音乐会。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在中秋之后，在国庆之前，我们可以吹着秋日的晚风，听着交响乐，一起来共襄这一场电视的盛会，那真的是太韵味了。
2: 是的，是的。那我们今天晚上的这次音乐会呢，也是特意精选了历届入围金鹰奖的电视剧经典影视原声，用乐章致敬中国电视，用旋律拥抱万家灯火。
0: 在波澜壮阔的新时代，为文艺创作打开了辽阔的创作空间，也成就了今天荧屏之上的百花争艳。本届金鹰奖有719部作品来参评，包括电视剧、综艺、纪录片、动画片等丰富的品类。
2: 是的，在这些作品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古装剧以极致的中式美学惊艳世界，也看到了生活剧当中的烟火人间，温暖人心。我们更是看到了越来越多鲜活立体的角色在时代的浪潮中奋斗、突围、成长。
0: 芳华绽放处，旋律及新生，今晚这所有的喜怒哀乐将跨越荧屏，在这片星空下被重新奏响。为我们演奏的是我们长沙交响乐团。接下来我们有请著名的指挥家范涛先生，欢迎你们。
2: 欢迎你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用一组影视经典音乐串联起那些角色的故事，让我们有请歌手郁可唯携手器乐演奏老师带来盛放组曲《群芳》。

0: 谢谢。
1: 谢谢，谢谢可为和我们的乐团老师的演奏，这些故事里的温情会一直留在我们心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小时候妈妈喊我们吃饭，我们觉得那是一种催促，然后最后一页的小人书还没有看完，树上的那个知了还没有捉到，榕树下的那个秋千还想再荡一下。但是长大以后你会觉得那声呼唤里面我们回家的脚步还是慢了，还是慢了，因为那里面其实是满满的牵挂。
0: 是的，我们都说呢，中国人的亲情从来不需要什么宏大的语言，仅仅是一方小院一张饭桌，就是爱最朴素的证明。从艰难岁月里省下的一口粮，到改革开放团圆饭桌上多出的几道菜，再到万家灯火下寻常人的一日三餐，中国电视也记录着这片土地上最温暖的烟火人间。
1: 对，他们的爱就这样被热气腾腾地端了上来，他们的奋斗时光被时代郑重地记录了下来，他们的生活在一餐一饭的朴素温暖中一步一步走成了灿烂的日子。
0: 接下来有请魏忠杰、安琪、但曾尼玛为大家带来幸福组曲《灿烂的日子》。
2: 妈妈的爱常常就在一桌热饭里，也藏在每一个平常的日子里。她陪我们长大，也陪我们穿过生活的风雨，在我们出发时给足底气，在我们低谷时给我们最温暖的依靠。
3: 你别管别人咋想的，你就照你自个儿想法走，你也别管妈咋想，你幸福了妈就高兴啊。
4: 妈，
5: 妈专门给你做了饺子
6: 豆腐馅，吃完以后啊清清白白做人。
4: 我问你一个，

0: 如果说母亲的爱是把牵挂说一句句家常话里，而父亲的爱常常不把想你挂在嘴边，他把孩子写来的每一封信当成漫长日子里最重要的念想，也守着一家人无论身在何处心都还要在一起。
1: 我告诉你周荣，你可以不要我这个爸，但是我才想要女儿，知道吗？

0: 你怎么了？你是不是胃疼啊？那就别哭了，再哭不更疼了吗？哎呀，不哭了啊！哎呀，别哭了，
1: 这个孩子，就当爸爸求你了，好吗？不哭了，啊，不哭了。
0: 我这一个人呢，在大山里啊，60多岁了，每天下班呢，这个心里呀，唯一的念想啊，那就是想看到自己孩子给自己写的信呢。

0: 还有一种父母和孩子没有血缘，却把远道而来的孩子当成一生中最深的牵挂，他们让孩子在新的土地上有了依靠，也让我们明白中国人的家可以很小也可以很大。
1: 我阿爸他不会打我。
2: 你刚才叫什么？你叫我阿爸？
3: 儿子，你再叫一声
1: 阿爸。
3: 听我，听我啊！

0: 谢谢，谢谢三位歌手的动情演唱，让这些角色温暖深入人心。我刚才在看哦，我们现场的有一些观众在看那些片段的时候，有几位观众还在轻视眼角，我就觉得哪怕是这么短短的一些画面都能够让大家为之动容。其实荧屏上的角色之所以动容，正是因为演员把生活的真揉进了表演里。今天现场也就来了两位这样的演员，一位是塑造了无数经典角色的唐国强老师，还有一位是在刚刚热播完的现象剧主角当中被网友刷屏的我的老朋友孙浩老师。
1: 欢迎两位老师，有请老师们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我们两位老师呢，一位是敢闯的前辈，听说孙浩老师今年在这个主角当中呢，为了演好狗师这个角色是从零开始学秦腔演男旦。
2: 哦，是的，首先我觉得特别荣幸能跟我的偶像和大前辈唐老师站在这儿，特别高兴。
1: 我们共同的偶像，欢迎您。啊，
2: 但是我确实是第一次演男旦，而且我没有想过会让我演这么一个角色。
0: 其实啊，我身边的唐国强老师大家都非常熟悉，作为大家的前辈，唐老师一直都在做一个字，就是跟，一直紧跟时代，跟年轻人，跟新的东西，从来就没有停下来过。首先请两位老师跟电视机前还有现场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先打个招呼吧。唐老师，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唐国强。
2: 大家好，观众朋友，我是孙浩。
0: 欢迎两位老师啊，今天唐老师和孙浩老师来搭档分享，因为在他们现在身上啊藏着一个共同的标签，就是五十加。我在这里要问一下，也是带电视机前很多年轻的观众朋友问一下，唐老师您今年从艺多少年了？
3: 从艺56年。
0: 比我的年龄都大。这个是妥妥的五十加啊。其实唐老师今年已经70多岁了，却一直在线火了一番又一番，不单单是像我这样的70后，还有80后，还有电视机前的90后、00后都特别喜欢您。那想问一下您，就是有什么秘诀吗？教教我们。
3: 没什么秘诀。
0: 不可能。
3: 因为演员呢，一个是塑造角色，第二个塑造自己。以往的观众是通过我所扮演的角色认识了我，现在啊，年轻朋友们是通过刷视频、网上的各种二次元创作、看综艺、玩梗认识了我，说哎呀老唐你还能这样。说实话啊，我也是无意插柳柳成行，通过跟年轻人一起学习交流、拍短视频、录综艺、学 AI， 使我感觉无论是心理年龄还是生理年龄啊，都超过了这个古稀之年的状态。当前面对 AI 的迅猛发展，我们既恐惧又充满了期望，既有危机感，同时也看到了新的机遇。让我们大家行动起来，主动拥抱新生态，跟上时代的步伐。不管是50加还是70加，哎，跟一跟，试一试嘛。毛主席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呐，
0: 好，
1: 谢谢，
0: 跟一跟，
1: 谢谢唐老师。作为我们这个30加的后辈，我们也要跟着您学习，跟的学习心态，保持学习，保持优秀。
0: 是。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想听一听孙浩老师的分享。曾经啊，做这个歌手已经非常的成功了，红遍全国。那今年呢，又凭借这个主角当中狗师的角色，迎来了自己的演员生涯的高光时刻。能不能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怎么做到把这个角色演活了？
2: 其实我是这样，我也挺感谢这个剧组的信任，能把这个角色给我。我没有一丁点的这个戏曲的底子，因为唱歌跟唱戏是两回事儿，那真的太难了。而且要从一个秦腔老艺人，要从零开始，因为戏曲是这样，它所有的表演是程式化的，不可以掉以轻心。我们有半年的训练时间，小演员都一年了，真的是封闭训练。哇，刚开始俩月，说真话，我已经把自己练得抑郁了，焦虑。就每天半夜把那个水袖那个衣服挂在我的那个房间里， 睡不着觉，我就开始练，就是
1: 形成肌肉记忆。
2: 对，必须是这样。而且那个吹火也是，因为我吹火，
0: 我看的时候我还在想，我说这老孙自己吹的。
2: 对，我真的到最后我一个包子我能吹80多口。我觉得这但是我身后很强大的那些那个秦腔的表演艺术家，他们也非常多的努力在帮助我。我觉得可能是唱歌的人吧，他这个气息控制稍微好一点。
0: 对对对
2: 对，所以我挺感谢大家的。我就是有个信念，就是千万不要把别人，不要把这个人物演砸。你不管唱歌或者是演戏，你不会的就要沉下心慢慢的学。所有的做事儿没有捷径，就得靠笨功夫，一点一点的死磕啊。
1: 学到了。
0: 我觉得这就是作为一个演员对于角色的一个敬畏心，不能把它给演砸了。其实刚才在看短片的时候，我也在看两位老师非常仔细的在看里面的一些片段，从两位的眼神当中，我仿佛也看到了自己都在回忆这一段时间，或者是从艺的这一段时间里面自己创造的那些角色，甚至还在审视，哎，某一个角色我如果再好一点，有可能今天再回头看又会不一样一些，还是要死磕，不能演砸了。太棒了，谢谢两位老师，谢谢，
1: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特别感谢我们两位老师的真诚分享，他们其实用他们在演艺生涯当中的每一部戏每一个镜头的实践诠释了演员他没有毕业的那一天，而真功夫是一辈子的修行。也感谢两位老师一直陪伴我们的左右，
1: 谢谢，谢谢两位老师。那我们今天呢刚刚说到的是陪伴，在这儿我想问一下韩哥啊，您童年时期的陪伴有没有特殊的小伙伴？
0: 童年时期啊，刚才说到金英杰，我已经回忆到26年前了。一说到童年，就要回忆到46年前了。我记得我们小时候，80年代初，因为我是70年代头，那个时候动画片，阿凡提，然后还有这个，鱼童的故事。当然，其实你如果说到旋律，我觉得有一个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后来还有好多人，因为我们看的这部动画片，还出了一个脑筋急转弯的题目，就是白猫和黑猫同时去应聘，哪只猫会更紧张？是黑猫，因为黑猫紧张，对，黑猫警长啊，这个太熟悉了。就但是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童年其实都有一个这样的。特别美好的值得我们回忆的这样的一个英雄梦，还有一些童话的动画片的这些画面。
1: 哎，这么说的话我想起了我童年时期的那个画面，那时候真的一放学书包一扔马上到电视机前去追这个动画片。他这个歌是这么唱的，他说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都看过是不是？哇，那时候看的时候特别羡慕，就是他们那种朋友式的相处，非常温暖，非常有爱。
0: 是的，其实有很多优秀的动画片，他们陪伴着我们，他其实不是讲大道理，却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像家人一样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人走过了他们的童年。
1: 其实呢，也在不知不觉当中呢，这些记忆的音符也刻到了我们深深的脑海当中。那么接下来呢，当旋律响起的那一刻，你会发现我们的童年从未走远。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共鸣《童心组曲》，陪我长大。

0: 谢谢，特别要感谢这三位可爱的小朋友，我估摸着他们应该也就是八九岁，真的就像是生长在这片伟大的土地上的娇艳的花朵。这片土地之所以肥沃，这片土地之所以让人感动，大家不要忘记，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多年前，一群人跨越25000里，用他们的脚步丈量信仰。90年的时代光影里，有脱贫攻坚的山乡巨变，有大国重器的淬火之钢，有绿水青山的回归，有市井巷陌的繁华，有我们民族复兴的每一步。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长征精神始终在更续，在改革的浪潮里，在脱贫的坚守中，在航天的探索里，也在每一帧中国电视的影像中。荧幕上的时代奋斗者化作星光，将长征精神的火种播进每一位观众心中。
0: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着革命先辈和时代青年跨时空对话，一起回望那峥嵘的岁月，共鸣那份跨越90年的热血与担当，一起感受奋斗组曲《征途》。

当年为了救国救民，我们毅然踏上了充满艰苦和牺牲的长征，在湘江边突破重围，在大渡河强渡天险，在十三根悬索上以血肉之躯冲锋，天上是敌人的轰炸机，耳边是震耳欲聋的炮火。

0: 这个灯啊，不薄不亮，理呢，不偏不明啊。其实弱小并不可怕，我们要充分站在弱小的角度去想问题，寻找到真正属于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那一夜油灯下的讨论，让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光芒照亮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
1: 我们张开双臂，以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融入世界。

0: 人是如此，国家亦然。
1: 吉利亚，要把乡亲看作自己的父母。我们红军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记住，无论前方有多么黑暗，多么的困难，只要我们心怀光明，心里装的是老百姓，这支队伍就永远不会散。
2: 主任，其实未来是个啥样子我也不知道，我现在一心就想着我不能再让我们西海固的人民受穷，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3: 好啊，
4: 哎，
3: 心系人民，重塑山河，这是我们共同的长征啊。

0: 血火硝烟，到星辰大海，从苦难草地到沃野千里，我看到路还在脚下延伸，这灯还在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我们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时代的答卷正由每一个拼搏的中国人共同书写。
1: 谢谢，特别感谢侯金建老师给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演出，还有我们优秀的合唱团。其实在刚才悠扬的音乐还有动情的诉说当中，我相信所有的朋友都非常非常的有感受。其实我刚才一直都在盯着那一盏马灯，你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有多少人提着这盏灯去开会就再也没有回来，但是这个马灯微弱的灯光它一直都在，一束光就是一个消息，这消息当中有胜利，有艰难，有困苦，也有一往无前。灯还在，光还在，消息希望一直还在。正是因为这灯还在，所以我们依然在这样的一个伟大的时代，愿意为自己崇高的理想继续奋斗，甚至牺牲。其实我们总说一部好的作品从来不是靠单打独斗来完成的，除了优秀的演员，更是靠着一位位幕后写故事的人共同来书写，导演的调度、编剧的情节、摄影的镜头、美术的场景、造型的面料，他们的名字虽然在片尾的时候只有短短的几秒钟，但是他们的创作却贯穿着一部作品的始终。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四位写故事的人，听他们说说那些幕后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李雪，我是一名电视剧导演编剧，今年是我从业的第29年。
3: 大家好，我是段春雨，我是一名电视剧摄影师，今年是我从业的第15年。
4: 大家好，我是王静，我是一名电视剧美术师，今年是我从业的第23年。
5: 大家好，我是于小溪，我是一名电视剧造型师，今年是我从业的第20年。
2: 我和很多导演一样，创作中有一个习惯较真儿。生命树剧中的情节有很多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为了寻找真实，我们多次到青海采风，重走巡山队员走过的路，前前后后采访了近100人，剧本前后创作近7年。这些人的故事就是我们剧本里许多情节的真实来源。拍摄《琅琊榜》时，我的老师孔笙导演提出要打造古风古韵的电视剧，剧组提前半年就开始确定服装、造型、道具等风格。我们特意请了张小龙团队的李斌老师从头到尾跟组，每个演员进组他先教礼仪，每个大场面我们都提前确定流程、定规范。我们当时不知道观众会不会看到这些东西，后来剧播了，真的有观众拉片说所有的服装都是正确的右衽，你的那份较真观众看得见。而较真亦是众多影视创作者共通的坚守。太平年的杨磊导演为了还原五代十国的真实质感，带着全组先上课搭了400多个场景。生万物的刘嘉诚导演为了拍出100年前鲁南村的面貌，租了近100亩地带着剧组耕地。我们始终坚信好故事永远生长于现实生活，唯有认真以待方能承载故事千钧之重和观众的喜爱与守望。真实本身就是力量。
3: 拍摄《生命树》的时候，我们在高原和无人区一起度过了188天。在那里我们学会了等，高原上的天气总是翻脸比翻书还要快，早上烈日炎炎，中午下冰雹，下午又放晴， 傍晚呢又刮起了沙尘暴，所以很多那些最震撼的画面不是设计出来的，他们更多是等出来的。有时候我们一等就会等好几个小时，只是为了那几分钟的光线。有一些追逐的戏份，我们的工作人员换了好几批才能完成它。遇上了很大的沙尘暴，我们没有等沙尘暴结束，而是在等风吹出最真实的特效。在高原，山很远，天很低，人在天地间显得特别的渺小。我们很容易拍出一种壮美，但是生命树需要的恰恰是人与这片土地之间的关系。人不是来征服高原的，而是人学会了听风说话，被风认领，被土地接纳。剧播出后，有观众说生命树的很多画面每一帧都美得能当壁纸用。其实自然界给了我们巨大的挑战，也给了我们巨大的震撼。这些画面是高原自己写好的剧本，我们也只是替他按下了开机键。我们跟高原一起看见这片土地最鲜活的生命和生命带来的最质朴的温暖。我越来越相信，真实的温度永远无法被算法所替代。
4: 之前做山海情，我得了个外号基建狂魔。剧组用14天在戈壁滩上平地重建金滩村。戈壁风沙大，风一吹房子就晃，土坯砖的工艺

0: 一早就不用了，我们到处找老手艺人，一块一块教我们做。村子搭着搭着，就有很多年轻人开车来看，看着看着，他们又带着父母来了。他们不是来旅游的，他们就是30年前戈壁滩上第一批移民和移民二代们。有一天来了一个闽宁镇的老大爷，他站了一会儿，眼泪就掉下来了。他说：“这就是我们当年住的地方，一模一样。”我想我们是在极短的时间里重走了一段当年的脱贫路，我们还是还原对那段历史那群人最大的敬意。虽然和当年相比也只是太仓一粟，但也让我们体会到了扶贫工作的艰巨和伟大。对我们来说，它是一次创作，更是一次对工作和生活态度的重塑，受益良多。我们做幕后工作的，其实也就是想让那些沉默的故事被看见。
1: 在《生命树》剧组中，胡歌老师扮演巡山队队长多杰，当时记得人物造型图就画了有30多稿，光是头部的图就打磨了半个月，但最耗时的是他那件羊皮袄藏袍。我们四处寻找康巴地区的老式羊皮袄，跑了100多公里路，终于在一位藏民家找到了一件，但是老人家不卖，我们就拍照回来自己制作。一件羊皮袄要10几张羊皮拼缝缝制而成，皮子硬得硌得慌，就用手一点点柔软，再一层层做旧，磨出常年在风沙里的质感。胡歌老师穿上之后说，他对角色有了一半的信心，心里踏实多了。定妆照发出来之后反响很好，我心里也踏实了。只有角色有真实感，观众才能有代入感，所有幕后的工作人员的付出才有价值。我身边这件就是当时胡歌老师穿的那件羊皮袄，我们当时手搓了很多件，后来当地人都找我们来学。我们走之后，越来越多的游客穿上羊皮袄拍照留念，羊皮袄成了当地的特色，也成了个小产业链。我们没想到手搓的每一道痕迹是我们给角色的底气，也还有可能是幕后人给生活的手艺，但仔细想想也合理。我们常说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谢谢那些愿意相信我们的人，让手搓的痕迹有了意义。
2: 我是用生活写故事的人，
3: 我是用镜头写故事的人，
0: 我是用场景写故事的人，
1: 我是用面料写故事的人。
4: 电视新征途上，我们永远在场。
5: 谢谢，感谢这四位在幕后书写故事的人，再次掌声感谢你们，谢谢。在中国电视艺术发展这条长路上，还有无数人用镜头记录、守护，用故事传递温度，在台前幕后共同照亮一方荧屏。就像刚刚离开我们的游本昌、刘欢老师，他们用一生坚守和创作，演活了笑对人间的慈悲和洒脱，唱尽了世间的豪迈和深情。
6: 他们也是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艺术家，也是电视艺术的传播者。他们用鲜活的作品呈现出了文艺工作者对生活的感悟，对事业的赤诚。

0: 谢谢，谢谢孙浩。今晚我们用乐章致敬中国电视，更致敬每一位在光影背后写故事的人。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开局意味着新的起点。过去五年，我们在改革中突破，在创作中扎根。
0: 坐标向前，路也在向前。电视工作者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故事，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电视精品，共筑中国文化新辉煌。
1: 鹰击长空，辉映星城。此时此刻，长沙一江两岸的灯光已经为精英节点亮，更添节日华彩。今天晚上我们在此启幕，也在此出发，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莅临和荧幕前观众朋友们的守候，谢谢大家。
0: 谢谢各位，也请您继续关注9月29日晚直播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的闭幕式。祝各位晚安。

0: 你当年在山中可见过一条赤蛇？
1: 是年少时的事。
0: 那是我留在那儿的。
2: 是他头后三寸。
3: 相逢于微末，
4: 敢问女子的姓名？
5: 等你的仗打完了，找得到我再歇不迟。此生何其有幸，
1: 但求今生共乘风雨。
3: 相依于风雨，
6: 代侯坐镇国中，本王岂有不安之理。
4: 先王少年老成，对我恐有忌惮，
1: 可见代侯夫人良苦用心。
7: 臣定当为大王守家护国，万死不辞。
8: 北境敌寇犯边，急召丞相点兵出征。
7: 犯我大汉者，必诛之。
1: 自然国事为重，但望君珍重。
3: 相濡于血脉，
9: 少君他才16岁，何必要轻负军前？
1: 我儿李希是长沙国的将军，这是他的责任。
10: 太夫人，
3: 主家他。
6: 先代侯立苍，四侯立熙，两世忠烈，宣力难翻。
11: 哀姐，我把响铃找回来了，你看。哀姐，
3: 9月30日晚7:30，永恒星追的一生。
12: 3、2、1，
13: 我跟三是真有缘，很多人认识我是因为许三多，而这个角色也让我第一次拿了金鹰奖。
14: 非常荣幸有三部作品入围了中国电视金鹰奖，在生命的韧性、法治的信仰、烟火的暖意里交付作品的真心。
15: 都说三句话不离本行，我们演员也一样，聊着聊着总能回到角色和作品上。
16: 我演戏已经30多年了，
17: 是一个个角色串起了我和光影的缘分。
18: 前辈们常说三思而后行，思考剧本，思考角色，思考表达。
19: 三分憧憬入行，三分热爱生长，三分笃定前行。
20: 一个好的角色我觉得离不开三样真：真实的生活，真实的表演，还有观众真心的相信。
21: 三分敬畏守初心，30岁月铸匠心。
22: 星光就位，好戏集结。
23: 第33届
17: 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三生有幸与你相遇。
8: 9月29日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杜小满用科技提供值得信赖的金融服务。 湖南卫视提示：
24: 祝福啊，
8: 接下来是云雀叫天路。
25: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26: 欧力威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27: 鲜香酥嫩，
28: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29: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30: 欧力威兰。
31: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32: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烤，烧烤更有烟火劲。

0: 行啊，静塔，你真是粗中有细。
1: 谁是你二位三弟啊？
2: 徐青山呀，红遍江南的天下第一武生。哦，哼，同志啊，你到了上海以后要加倍的努力，到时候这一南一北天下两大武生的玩意儿都集中在你一个人身上，那时候真是你爸爸的好儿子了。
1: 听你们这么一说，那现在都上路了。哎呦
0: 哎呦，那两根肋骨养好了再上路。
3: 您是？哎，
4: 我们有意这处房产。哦，
3: 快请进，快请进。
5: 哎，两位老板。
4: 徐老板。哎，
5: 小老板。
4: 哦，原来这出屋也是您的啊。哎，这么好的地方，再等等，兴许能寻个好价钱，怎么就着急出手呢？
6: 家父思乡情切，哎，他老人家这身体。哎，趁着气候暖和些，早早上路也好少一些舟车劳顿之苦吧。
4: 难得的孝子。徐老板，不知府上是哪里？
6: 江西上饶。
4: 上饶？何兄，我记得你曾经是在上饶住房。哎，我给您引荐一下啊，徐老板，这位是在下新进门的师弟何菊芳。
6: 幸会幸会。
4: 闹匪乱的时候，曾经就在陈国瑞陈大人手底下当差。
6: 我全家老小来到北京就是为了躲避这战乱，当年要不是陈大人镇守江口，我全族上下几百口子人都难逃这匪乱的虎口啊。
1: 当年一个小小的江口建战了不下一年，八进八出。
4: 是，我记得何兄这胸口这致命伤就是在上饶留下的吧。
6: 恩人，受我一拜。
1: 哎，徐兄，您这是干嘛呀？
6: 恩人，我得给您磕一个。您在鬼门关里走一遭，我们全家老小就远离那恶魔一程啊！
1: 万万不可！
6: 您不让我磕，我这辈子那他都不好过。哎，
4: 他要是让你磕了，他这辈子可不好过。
1: 小乡兄说的对，我拼命杀贼是为朝廷卖命，为天道尽力，这该得的功名利禄都得了。受您的跪拜，我会折寿的。您呢，就饶了我吧。
6: 您的戏我可是连看了七天，我就琢磨着您身上怎么透着这么一股子英雄气概。哎，没成想，真的是大英雄啊！
4: 啊，徐老板，咱啊，说点实在的。
6: 您二位是为了这房价来的吧？
4: 是。
6: 孟老板已经来我这三趟了，我知道星辉班确有难处。再不松口，我徐某人，真枉为人了。
5: 这样吧，我再让一千两，如何？
1: 徐兄，您让我说什么？那就太惭愧了。
6: 别介，别介。哎呀，没有您在这鬼门关八进八出，别说这一千两，就包括我这房产，还有徐某人这小命，到现在都不知道有没有啊？
0: 徐老板这份心思，我记住。
7: 昨喝的可太多，怎么把人吴春来给打了？得给人赔个不是。
8: 没事儿，他不知道是谁。
0: 咱瞒不住，
7: 还得给人赔个不是。酒后无德，让头打一顿骂一顿，咱就受着呗。
8: 你们受去吧，给你出气，我们倒遭殃。
0: 你必须去。坏主意都是你出的。
8: 不去。
7: 你必须去。
8: 我不去。
9: 必须去。
8: 我不去。
7: 一块儿去。
8: 快点啊。我不去。
7: 快点，一块儿去。
8: 我不去。
7: 快点，
8: 我不去。

0: 这是个新会班一从江南带过来的，这他妈说是唐朝传下来的，这回说大了。这回说什么都没用了，这招的是大老板。
1: 咱新会班待不住了，咱跑吧。去哪儿啊？哪儿都行，先离开这儿吧。
0: 毁一个也是毁，
1: 对，就这么着，毁了，
2: 都他妈毁了吧！

0: 明日就是先祖陈老先生的忌日，多少年的习惯了，慎元要进山习经悟道，所谓格物致知就是这个道理。那咱们再过一个月才能相会了，走之前呢有几件事情我要交代清楚。孟欣荣，我之前跟你说过的话应验了，恶果终于显现。
1: 悔不当初，还是您有先见之明。
0: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1: 咱报官吧，毕竟是千年的古物。
0: 你要报官？你打算把你的同行逼成盗匪吗？现在最要做的事情就是正人正己，闭门思过。武行就先由杨敬堂管起来吧，这包营也是要罚的。
1: 是。
0: 徐芳，还是要谢谢你啊，一千两银子不是个小数，对一个戏班来说那可是半年的辛苦钱，你替大家省去了很多的周折，谢谢了。
2: 应该的，这件事情也多亏了小香。
3: 哪里，这都是菊芳的逻辑。
4: 毕竟是带过兵打过仗，这经济理财啊小事一桩，管个戏班不在话下。我跟盛元商量好了，这一个月你就带着班主。哎，
2: 那倒极为不妥，我还是帮衬着小香和欣荣吧。
0: 不，他们两个帮着你。孟欣荣，明儿一早你跟我进山。

多少年了，咱俩一直相约要论一论忠孝节令，不再往后拖了。

0: 做科的时候学的是架子鼓，从小就学着勾连，没想到还能这么勾。
1: 你都恢复了十之五六，不着急赢这个吧？
0: 最近总有

0: 一个独眼人，深夜拜访何君芳，总要吵上一架，然后带些银子离开。你要去查上一查，
1: 那一定是我把柄在子宁手里。你说姓何的和孟青龙家里有关系纠缠不清，男女之事可以问着可做。
0: 劝你啊，不要在这上面滋事，用处不大，还惹上一身腥臊。况且你我都不曾婚配，也没什么心得。怎么样，
1: 不会带着他要出门吧？
0: 夜行挺好，还能避鬼。晚上这城里的脏东西太多了，扰得人不得安宁。
2: 前几日和几个梨园新结识的朋友小聚，无意间才知道
3: 咱们新会办的包雨呢
2: 比行情低了近二头。
4: 菊芳这是要给大家涨钱。
0: 这个前些日子啊，咱星辉班儿养的人多，座呢总不满，所以大家伙自愿降了份子钱。按理儿说，咱现在不仅应该给大家伙涨回去，还应该多涨一些。这不正赶上洗新楼吗？净是用钱的地儿，所以我想大家伙还是有耐心再等上一等。
4: 咱们现在的戏座有一大半是冲着大老板的新传人来的，菊芳手工一件，他的包银却有些过少。
0: 倒也是。
2: 哎，这可不成。
4: 哎，菊芳，你刚入戏行，又要搬家又要买房，用钱的地方多，大家对你都能体谅。
5: 对，这儿不是官场，不用客套，活好钱多，人人拿着心安理得，是吧？
6: 那就这么定了。
2: 哎，咱另议吧，还是暂行原状。赵管事，降左行的事儿怎么样了？
6: 筛了筛，最后剩下三家，各有所长，就等您定夺了。嗨，
2: 我是个外省人，这种地界上的事儿，您就代劳吧。
4: 玉芳，戏班啊很少自己起楼，因此戏班的人就更少与工匠打交道。您是行伍出身，应对这路的人应该更有成算，还得麻烦您多帮着点赵大人。
2: 打了十年仗，有多半时间都是在挖豪珠宝，土木上的事儿还真没人能骗得了在下。嗯，那我来。另外我看咱们这行头切木有些陈旧了，咱们起完楼之后还是渐次的更换吧。
0: 徐芳说得好啊，渐次的更换，先减最次的更新，咱星辉班不能太寒碜了。
6: 那可也不少呢，
4: 旧的换了新的，这半新不旧的就更显旧，不如一次到位了，我把那房子一押，再筹些银子来。
0: 哎，这个是不是得跟盛元商量一下？
4: 大老板的性情您还不了解，就算我不做，他老人家也会做。
0: 也对，咱总要对得起座儿钱，不能让戏迷挑了眼。还有别的事儿吗？
2: 静涵啊，我认为武行的人还是有点太多了。
5: 我二弟上山之前呀，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一切都听您的安排，绝不能还嘴，更不能作对。总之，您说什么是什么呗。
0: 静堂，话说的好生古怪
5: 啊。我这说的又不是外国话，有什么古怪的呀？那我再通译一遍。
0: 那你就给大家伙通译一遍吧。
4: 哎，师兄师兄，我来通译通译。这是新荣以大局为重，咱们星辉班绝不能再起内讧。
7: 小江，怎么来这地方喝酒啊？
4: 这不是希望能投师兄所好。虽说一个戏子半个和尚，你也不能真当和尚呀。嗨，
7: 我就是一粗人，这么讲究的地方一般我可不来。
4: 那就当将就师弟一次。
7: 一会儿姑娘要是不够味儿的话，我可甩脸就走啊。
4: 放心，绝不让师兄将就。
7: 行了，小江，我明白你的苦心了。

0: 你呀，是怕我看不惯那姓何的。
1: 早上我还担心你们俩会怎么着呢。
0: 他就没半路下海的，连科都没做过，能跟他一般见识吗？喝茶。
1: 好。

0: 还不错呀。
1: 二位姑娘，咱们先回房内，稍等片刻。
2: 干嘛呢？这是？
3: 别急，都是你的。
4: 那你这少了点吧？
1: 来，师兄。
0: 好吃。来来来，师兄，来，走一个。
5: 不行，小将，我这肚子不太舒服，我得去方便一下。哎，
1: 师兄，出门万右，走到头就是。
0: 去去就来啊！
2: 你现在可是红透天下的明角儿。
1: 别了，
2: 你就用这点钱，这点钱你打发我啊？你打发要饭的吗你？
4: 一文钱都没了，就这，还是我预支了两个月的包银。怎么着？
3: 太过分了！
2: 不是我过分，哎，你就是一逃兵、贪污、窝犯的从犯，哎，
4: 天天在老百姓头上那
2: 趾高气扬的，还是装英豪、讲教义，那叫什么忠孝节义？那假不假事儿的？咱俩谁过分？
3: 你从天津到武汉到云南，
1: 现在又跟着我到北京，你要讹我一辈子吗？
2: 我当时赔上这只眼睛的时候，我救你，
1: 救命之恩，终身难忘。
2: 可这个报法，
1: 你实在是毙命啊！
2: 你的意思是吧？银子比命重要，
1: 你得让我有啊。
2: 那就那个自己吧，以后啊，你挣的呢就有我一半。你现在这么红，肯定能富甲一方的。
1: 你喝多了吧？
2: 喝多喝少，我赔上这只眼睛的事儿，那我还是能记得清的。杵那干嘛呀？赶紧摁呀！来呀来呀！
1: 你起开，
2: 不跟您废话，走！咱们要不兵部，要不吏部，咱要不大理寺，咱好好说道说道，你是怎么把你的案底撤掉的？
1: 你别喊！
2: 您这是
0: 茅房？
2: 哦，您往那边走，一走到头就是了。要不我带您去？哎，
0: 不用不用不用，多谢多谢。
1: 师兄，这愣什么神呢？吃菜。啊。
0: 没事，是。哎呦，师弟啊，这肚子还是有点不太舒服，我去去就来啊，去去就来。

要怪啊，这就怪大清国的官场，这他太惨无人道了。都三次都说什么？说我这独眼，说哎有损官威。我这一刮风下雨，我这脑瓜子我就嗡嗡的，我钻骨头疼啊！我不抽点福寿膏，我怎么办呀？那就当你是进我的福寿钱呗。你那就赶紧走吧，反正你就记住了啊，以后挣的钱呢，有我一半。

0: 哎，师兄，怎么才回来呀？哎呦，
1: 我跟你说呀，这一晚上酸文假醋的，无聊透顶。我先撤了啊。
0: 哎，师兄，那不留您，有些事儿别往心里去。
1: 我的脾气你还不了解吗？快人快语，说了我就忘了。为你，为小乔天，为大老板，为咱星辉班，我什么都舍得。明儿见。

0: 公公可一直惦记着见您呐。
1: 这话怎么说呀？
0: 第一，被您的嗓子震着，一定要当面表达仰慕之情。
1: 惭愧惭愧。
0: 这第二呢，安公公不是前些年买了些孩子吗？苦练两年，打算学成之后建个戏班，甭管是洗楼卖座还是进宫应酬，都是门好生意。
2: 可怜师父客死异乡，留下这些个孤苦伶仃的孩子，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1: 那您就把孩子们都接过来呗，这终归是门好生意嘛。哎，
0: 公公也是这么想的，但是请来的教师爷，找好的班主管事，为了避嫌跑的是干干净净。公公本来打算让我去主持局面，哎呀，你说我只会教戏，非经济之才，实在是主持不了大局。
2: 小香向我推荐了您，他说您要是首肯，他就同意；您要是退缩，他就退避。
1: 那在下就一力应承了，但咱得说好一阵，在这些个孩子们学成之前，在下是分文不能取的。
2: 那就谢谢您体谅了。但凡孩子们能挣钱，咱们就三一三十一，如何？
0: 合理，合情合理。
2: 从今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咱们互相扶植，共同享富贵。
1: 一定。
0: 来来来，敬公公，
1: 敬敬。
3: 不包含是金包家民里里，西天将子马盘着一死人皇上，纵然将我的头过下落，一个马子的命啊。

0: 大老板，您怎么不说话？好听是好听啊，不过我还是觉着，这支技巧不够豪迈。
1: 可我倒觉着，发自肺腑，真情流露，每次唱到这儿的时候，我都是豪情万丈。
0: 入行时的道理，你都给忘了？自己个儿感动，不算动人。
1: 可怎么着也得先让自己个儿动情动容啊！哎，我原本想着这次出来呢，我探究道学，你闭门思过，可是没成想被你缠着，见天的帮着你开嗓练腔。这一个月下来，你也该死心了吧？你的气息弱。
0: 调门不够高，唱老生这条路是条死路，
1: 不唱嘎调，不食脑后音，不像何菊芳那样大叫大嚷，就唱不了老生了，谁规定的？圣贤，
0: 得，反正什么事儿都能让您跟圣贤联系。
1: 你知道吗？ 生旦净末丑，这些个行当里边，为什么唯独老生没有犯错的？嗯，
0: 您不是总说吗？书好直之幽情，扬人间之正气，须臾都离不开老生。
1: 因此上啊，这唱老生的，就得天生有素好嗓子，这样唱出来的腔，才能够振聋发聩，摄人心扉。 正所谓高台教化，不是你穿戴好了，扮上戏了，往台上一戳，就完事儿了。
0: 最近从江南流传过来一些个摔牌老生，您觉着我能唱？
1: 你不能。

0: 当然了，去凄凉，言不平，呼唤倒影神女，也是未尝不可呀。正好暗合了你的调门与音韵。你天性豪迈，一味的在这条路上学下去，反倒是不伦不类，似是而非了。总而言之，不好好精进你的武生技艺，那全都是瞎掰。行了，时候也不早了，咱们也该下山了。
1: 爷呀，咱不是说好了要好好论论中小节烈？
0: 你以为咱们一个月在这儿待着都干什么了啊？景三儿就不送你回去了。
2: 哦，没事，我自个儿溜达回去。
0: 你自个儿赶车回去，车送你了。
2: 啊？
0: 你看，你家老小也需要一辆车代步，我也不怎么用得着这玩意儿。
2: 这可是西太后，
0: 这也不是颁旨御赐，私人赠礼，短暂亲人，也不算有。
2: 大老板，这还是
0: 行了。不虚赘言。
3: 明白了，这还不简单？找几个江湖匪类把他做掉就完了。
4: 万万不可，那是在下的救命恩人，你这么做天理难容啊。
3: 那就得想办法把你的名字从英西林的案卷中划了下去，这可就手续繁琐，得托无数的关系，怎么着你都得花个仨瓜俩枣的。
4: 你帮我算算，咱托这些关系得花多少银子？
3: 这前提还是我一两拨着你。
4: 我再想想办法吧。
3: 那么着，我帮你介绍几个放印子钱，以你现在的名气，借多少都不成问题。
4: 那我就多谢你了。
3: 你再多借点儿。
4: 怎么？
3: 我再帮你托托九城巡检司。打他一个无赖混流，滞留京城，暗藏祸心，治安隐患，然后把他押解回原籍，交给地方官员严加看守。你自个儿琢磨琢磨，你得清静多少年啊？
4: 在下谢过李兄了。
5: 现在盖三清楼多了3000两的亏款，
6: 怎么回事？
5: 之前讲好的4000两，现在要7000两。
6: 这事儿不是一直局方在经手吗？让他再跟江作行的人好好聊聊。
5: 跟局方去了江作行。总而言之一句话，物价飞涨，之前说好的价码都不算数了。
7: 不对，我觉得这里边有猫腻。
6: 怎么说？
7: 这事儿得从喝花酒上说起。
8: 一会儿你钱都没了，就这，还是我预支了2个月的包银。
9: 2个月？那你就预支2年的呀？
6: 这么说，他是虚报挪用盖楼的钱？
7: 我是这么觉得。
5: 咱要不要让局方和降座行能对峙一下？
6: 小强兄，你没做过生意，不知道这里头的门道，多出这3000两，那一定是降座行和何大个儿
1: 他们俩给分了，人家能给你作证，一根绳上的蚂蚱。
10: 那怎么着？这事儿就黑不提白不提了。
5: 来，先别急，我就是先找到这个吴七爷，查清楚怎么回事，别冤枉了局方。
10: 去找过了，说那吴七五天前早走了，行李都没拿，这吃喝的钱都没给。
1: 杀人灭口。
10: 哎呦，想不到这何大个心肠如此的歹毒啊！
11: 见天拿刀砍人就跟剁馅儿似的，心肠跟铁疙瘩一样。
10: 可是杀救命恩人说不过去呀、啊。
11: 当老的路，见佛杀佛，见鬼杀鬼，更何况人了，那恩人这不是人了吗？
10: 呸！
1: 哎，行，别贫了，别贫了，咱得想个辙，不能让这厮祸害咱心灰。
10: 哎，咱可以去大老板那举报他呀。
11: 人现在啊是李总管加班的首席教习，敢杀人灭口，官场的事都早就摊平了。
1: 师哥说的太对了，况且咱现在手里还没证据，那就是空口无凭。我就这么着去检举他，那大老板怎么看我呀？啊，说孟新荣，你小子嫉贤妒能，为了争班主之位，随随便便就给我们家局方网罗罪名，我成什么人了？
10: 咱身正不怕影子歪，
11: 身子再正，人往歪了看，你也是歪的。
12: 咱不学他那套，讲假事啊，没戏。
1: 哼，
10: 他还官场出来的呢。哎呦，那见风使舵的功夫，独步局坛呀。那一旦让他缓过这口气儿，翻云覆雨。
1: 要出手，就得是个杀手锏。
12: 师弟啊，他毕竟是李总管身边的人，要么就忍了吧。
10: 这都能忍？
11: 那怎么办呀？
1: 怎么办？师哥，咱以前那亏都白吃了。
11: 怎么不白吃？
1: 师傅不早教咱们呢，这做人跟做戏它是一个道理，咱得活学活用。
12: 怎么活学活用？
1: 当年那姓殷的怎么害的咱们，今儿个咱们就怎么治他。
11: 有点意思，师弟。那就即将暗吃了吧。
1: 我问你们，就你们结交的那些个拆粉里，有没有胆大的？
12: 有的是。问题就是，他们觉得值不值？
10: 有什么值不值的？那都是银子的事儿。
1: 那就给我找一个胆大、心细。
10: 嗯，我再给他们说说戏。说什么戏？

0: 吴起，你的救命恩人啊！吴起，您快起来，您快起来，咱有话慢慢说，咱别跟这闹腾吗？老吴啊，
1: ，原原本本就是这些。 送官，等于没送，他有的是办法脱身，于他只不过是多花些银子，于咱们可是结了个死仇。审他，
2: 摘他的牌，
1: 这能审出个什么所以然呢？ 玉莲英带着官场进了金钟庙，若是摘不了牌，失的是咱们的尊严。倘若我赢了，那就是杀了他。可是百年。

0: 您找我。
1: 等他下了戏，给他递句话。
0: 怎么？
1: 他的事儿，小香都告诉我了。
2: 哎，新荣在哪？
0: 我来替大老板传个话。您说，你干的那些事儿，他老人家都知道了。什么事儿啊？陈国瑞、陈大人殉国的时候，你可没在他身边。你曾在英西林军中当差，也从没跟大老板提及过。至于吴守义的惨死，就有些令人不寒而栗了。
2: 贤弟，我
0: 这两个字与你我再无关系。
2: 您听我解释。也解释不清了。任凭大老板发落。
0: 官场上的事儿与我们梨园无关。至于杀人灭口、恩将仇报，那就是天理昭彰、法网恢恢，任谁都躲不过去的。
2: 您容我
0: 放心。根本没打算把你送官。我们也没那么大的力气与李公公和他背后的官场纠缠。念你是百年一遇的天纵英才，容你一条生路，马上离开北京，去天津、去上海、去天涯海角。以你现在的本事，到哪儿都能唱红。
2: 临走之前，我能说最后一句话吗？
0: 说。
2: 清者不清，浊者不浊，我也百口莫辩了。
3: 只求有朝一日，在下能洗清官场中带来的污泥浊水，向大老板奉上一片心中的成名。
0: 打住！这种官样文章说多了可就令人作呕了。但愿你能心怀愧疚，用一片忏悔之情，唱出忠孝节烈。走吧，赎罪去吧。我要唱老生。
4: 家父不是说，
0: 大老板不让，归他不让，不试出个所以然，我这日子都过不下去了。
5: 年会有一人一车没得沾，忘不了先公之恩的日善。
6: 今生啊，夫妻情恩的不

0: 要不是您刚才给我点播这几句，打死我我也想不到这腔能这么使。
1: 得嘞，多谢。
0: 哎呀，不了不了，喝不少了，趁热您再帮我听听啊。
1: 哟，怎么了？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家乡美食大赛。
2: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遇见精英发布会现场。
3: 关吧。
4: 很大，你看看来了多少记者朋友，一个
3: 行业盛会，我已经开始期待了。
5: 好作品在线，主创在线，演员也都在线。
3: 其实真的都非常好，都很想看。
4: 我都追。
3: 不太好吧？说别人呢，怕说错；说自己呢，不太好意思。
6: 这个
4: 我能预测的话，我就不在这儿做了。哎呀，这个你把我给问住了，因为没到那一天呢。
6: 我看大家都是潜力股。
7: 第一次见面，请多多指教。
8: 我们也不太熟，就先彼此观望一下吧。
6: 你什么时候跟我走啊？
9: 对我而言，金鹰奖是一份温柔的见证，一次真诚的回望。
10: 沉淀也一定会绽放。
3: 荣誉，
8: 它意味着对一部作品、一个角色，同时也是对一个演员的工作的认可。
11: 欢迎大家来到金鹰奖的颁奖现场。
7: 不会还有人不知道咱们的金鹰之夜吧？
12: 锁定金鹰之夜，精彩不容错过。
0: 9月29日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杜小满，用科技提供值得信赖的金融服务。明晚8:10，云雀叫天路。
13: 扬言会有一人一车没得沾，忘不了先锋之恩。

0: 是我这几日愁眉不展，有一桩心腹事不敢明言。
1: 要不是您刚才给我点拨这几句，打死我我也想不到这腔能这么少。得嘞，多谢。
2: 明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

0: 这里是由京东联合出品的家乡美食大赛，吃饭搭子选京东，上京东搜索美食大赛，节目同款等你来。这里是由京东家电家居独家冠名播出的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1: 川味两相宜，比拼的三道招牌菜：
2: 麻婆豆腐、鲜锅兔、火爆双脆。
3: 火爆双脆的标准就是要质地爽脆，急火爆炒。
4: 麻婆豆腐呢，第一选料。

0: 定要选吃起来细嫩丝滑这种豆腐。第二，把控好就麻辣鲜香这个味儿。
1: 天官兔呢，吃起来质地干香，要有鲜味儿。
2: 比赛结束，
3: 晋级的是
4: 我成功的原因重在坚持，对我以后的人生之命哈，都是很浓墨重彩的一笔。
3: 恭喜晋级的六位，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赛段的对决吧。这里是家乡招牌菜的终极天花板，家乡美食大赛首位争夺赛现场。
5: 每一道家乡招牌菜，两位抢位人将和一位首位人同场竞技，亮出各家绝招，制作同一道菜品，看看谁才是这道家乡招牌菜的最终冠军。
3: 没错，川味两相宜，这一轮比拼的是鲜辣炸场的鲜锅兔。
6: 有、
5: 哦、好火爆。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没有一只兔子能够跑出川渝。每年他们要吃掉几亿只兔子，从兔头到兔肉，从冷吃兔到鲜锅兔，就是川渝把这个兔子的吃法呀，已经卷出了无数的花样，
3: 真是吃出了花样，对吧？好了，接下来就是这道菜的终极对决。首先请出一路突围成功晋级的两位抢位人，有请。热爱家常料理，居家多年，练出一手好厨艺。第一位李浩，传统菜式融入新潮巧思，用心做好每一餐，治愈日常。
5: 另外一位廖雪梅，从街边小摊一路经营30年，成为自贡吃兔老牌名店，凭独家秘制底料闯出名气。欢迎两位，
3: 两位抢位人接下来要迎接什么样的挑战呢？让我们请出鲜锅兔的首位人。
7: 他的店被官方文旅认证为城市美食名片。
8: 吃兔子我会来瞧一瞧，
9: 这家店特别好吃，在本地很火，
10: 从小吃到大的
11: 双流联名新店，
10: 欢迎大家来双流兔瞧一瞧。
12: 好吃，
13: 味道好得很，
14: 是真的是。
15: 您自己觉得你名气怎么样？
16: 在成都的话，你要说做兔肉的话，肯定是没人敢跟我比的。
7: 25年深耕市井川味，他把兔子做到了极致，年售出兔头超百万个，兔子30万锅。经他手的兔子没有最好吃，只有更好吃。今天。他带着对做兔的绝对自信，势必要拿下跟兔相关的所有冠军。接下来有请鲜锅兔守卫人，双流兔王乔秀军。
17: 哎，好，大家好。哦，
18: 是双流兔，
19: 双流兔，哇，这是最厉害的。
17: 祝兔子，我从不虚，今日赛场由我守卫。哇。
15: 我很爱，我很爱，期待了。
6: 兔头摧毁者，
3: 欢迎乔秀军。哎，他出来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说哇
5: 哇。你们哇是因为认识他，还是因为双流啊？
15: 我吃过他们家非常多锅，兔子啊、鸭唇、鹅翅，我都爱吃。他们家干锅巨香。
0: 谢谢。
14: 我觉得今天真的很有口福，居然可以真的吃到乔老师的自己的手艺，
3: 真的吃到你以前是吃的是假的。
14: 因为他们家在成都真的开了20多年了，
3: 就不一定是亲自下厨的。
14: 对，是、哦、很有口福 了。
3: 其实呢，这么多人吃过，压力也就会更大了。
5: 对，
3: 因为在守卫人这个位置，如果真的比如说没有守卫成功，瞧一瞧看一看呢、啊，没有守卫成功啊，就会有压力。
5: 另外两位抢位人就会奔走相告了。
9: 有听说过乔一乔吗？
4: 没有。做兔子还得看我廖雪梅，我一定会赢的，我一定会成为冠军。
9: 那这一次跟你一起晋级的抢位人李浩，你觉得他的实力怎么样？
4: 李浩的实力，一般吧，还行。怎么说，他也不是一个厨师，他就是一个美食博主吧。
2: 没有特别大的压力，我相信扫地僧也能打死老师傅。哇！
3: 期待一下了，静若处子，动若脱兔，这是一场灵动的 PK。来，让我们锁定在场的三位人，我们来看看仙锅兔的这场对决，花落谁家？
8: 一号的这个料摆的深入性，
12: 九宫格，
8: 对。
13: 我有点害怕呀，这个辣椒，
20: 我已经开始冒汗了。
21: 双流兔头真的是我下了飞机就要吃的东西，每次成都朋友送我就送兔头。
3: 李斯都要吐了，
5: 太好笑了。
21: 这个台词还蛮火的。
3: 孟晨多少模仿这句吧，有点那种就是火爆的脾气，那或者江湖气在。我们蒋怡，你可以来一个。
20: 对对对。
3: 哎，蒋怡绝对可以来得很精准。
22: 啊，兔兔这么可爱，你为什么要吃兔兔嘛？不要吃吧，
21: 果然好不好？就带着这种风味的这个
5: 对
3: 话
21: 才会正宗。
12: 哎，我看李师傅里面有加冬瓜，是不是啊？你的兔肉里面。李浩，李师傅，你做的是水煮了吗？
5: 是的。
12: 李浩师傅。
5: 是的，我当时就是因为吃他那个冬瓜，我觉得很不错。
12: 李浩，你是加冬瓜在里面吗？
5: 李浩了，李浩。
12: 哇，他好沉浸，好投入啊。你是炖汤吗？今天这个菜，
3: 他完全没有，
5: 他不能一心二用。
4: 好了，
13: 他只有想赢的心情。
5: 哎，那我想问一下曹老师，为什么就是没有一只兔子可以跑出川渝
23: 呢？对，其实四川吃兔的历史非常短的。就它不是一个很历史悠久的事情。其实四川普遍的吃兔，是因为四川在80年代开始大规模的养那种肉毛两用兔，因为那个时候四川还应该说居民收入还不是很高嘛，然后当时为了要增加农户收入，所以就鼓励全省的这个农户在自己家里面养兔子。然后到了80年代末期的时候，遇到了一次国际兔毛的大跌价，然后这时候兔毛卖不出去了，然后就赶紧开发了一大堆吃兔肉的方法。就是80年代末才开始的这个事情。哦，
5: 明白了。
23: 然后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叫做兔肉饥饿，就是讲一个探险队然后只吃到兔子的话，它会逐渐的饿死。
16: 真的假的啊？
3: 为什么吃不饱是吗？
23: 因为兔子肉只有蛋白质，没有脂肪和碳水，你这样连续的吃的话，一个月之内就会饿死。
16: 真的假的？我将去实验一下。
5: 哎，我记得我们就是在区域赛的时候，我和嘉哥就是拜倒在这道菜的石榴裙下，因为他们的每一道菜上面都会标好，最高是8个辣椒的辣，最低是3个辣椒的辣。
16: 好辣！你说的这个好吃，哇哇，好辣！哇，
13: 这看上去很辣，但只有三颗星耶。
3: 就是自贡辣，听说四川人都受不了。
23: 我感觉他们在比赛一样。
3: 对，
24: 那既然这样，我们就去看看自贡的这个辣到底加了什么辣椒。
25: 我去过自贡，我对自贡的辣是
4: 还好，我加5辛辣吧，不是很辣，我做的不是很辣。

0: 我这还在看我料些没？
1: 哦，这个可是香辣的哦。
2: 啊，对，碧山冬瓜香锅兔，它比较鲜嫩。
3: 我依然沿用区域赛的做菜手法，没有创新。虽然没有两位老师傅的专业烹饪经验，但是我更懂得普通食客的口味偏好，菜品适配大众饮食习惯。我对这次比拼满怀信心。
4: 其实这锅的辣主要就是以小米辣和姜的辣来提
1: 鲜辣，
4: 对，鲜辣。
5: 我有点害怕。
1: 您今天辣下留情啊！
4: 自贡鲜锅兔本就主打鲜辣过瘾，为了照顾食客的肠胃，我特意做了改良，选用了当季新鲜松茸，搭配酸辣椒提味，再辅以紫姜提鲜。加入提前煮好的紫姜水，汤汁橙黄清亮，还加入陈皮与温和香料综合辣味，温润养胃，兼顾姜香与鲜爽。我把兔肉去骨了后，用到兔背鸟扇成花刀，这个形状至少说有点新颖。油温六成热，下入兔丁，快速滑散，这样的话吃着肉质又嫩，包括感官度啊，包括味型啊，都有提升。在传统的这个味型保留的情况下，再有创新，这个是挺难的。
6: 时间还剩一分钟，现在基本上大家都在摆盘，已经准备完成了。但我没想到乔老师做的反倒是这种清新的一种辣，就是看上去是清汤的那种，相对于两位对面的油辣来说，
5: 另外一种风格啊，
6: 另外一种风格。时间到，我们迫不及待想吃兔兔了，上菜吧！
7: 上菜喽！
8: 三号。
9: 好香啊！
10: 廖雪梅师傅的，
9: 他把香料打碎了，然后炒进去的。
11: 哇，它颜色是这样，
12: 鲜辣椒的辣味，
13: 怎么会有这么香的味道啊？哦，
14: 哦，这个很穿，很穿，
12: 很穿，穿穿，
9: 好香，
13: 好香，哦，隔这么远都闻到，
11: 哇，好香，
15: 好香，
11: 好香，好香，那个辣椒酱的，
13: 好香，
9: 然后先炫二号。兔兔也太好吃了吧！啊，
13: 兔兔也太好吃了吧！太好吃了！
9: 二号老师的酱香味很足哎，我灵魂得到了升华。这个冬瓜，
14: 这个就是我们家里边爸爸妈妈会做出来的味道。哇！
16: 大吃一口，
12: 哇，好嫩好滑哦，有点鲜椒的那种鲜辣感，整体肉的感觉很香，哇，爽了。一号也挺好吃，
9: 我不喜欢一号，太姜了。
12: 嗯，我不爱吃，因为姜太多了。还有别的配菜吗？
1: 这个辣，我知道为什么了，是姜的辣。
4: 乔师傅，
1: 你的汤里面是熬了姜吗？
4: 对，熬到姜汤，鲜紫姜，看到清淡，结果辣味是十足的。
9: 好辣，这是三号是吗？
11: 嗯。
1: 这个更辣，
7: 对，这有点像干锅了，
1: 对，干锅香辣的，嗯，
10: 这兔肉有点柴，
17: 三号太辣了，
12: 哇，辣辣辣辣辣，但它跟一号的辣完全不一样，这个辣比较霸道，哇，上劲了，
17: 霸道辣，
16: 辣懵了给我，
10: 我已经不知道是哪个菜在辣我了。

0: 来，
1: 怎么静止呢？
2: 好辣呀，一下就好辣呀。
0: 来，
2: 好好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我们先尝尝能不能吃。
3: 好干，
2: 你好弱弱。

0: 接下来我们主持可能要配音了。
1: 我可能饱卷嗓了，我一会儿要太辣了。
0: 大红已经辣得望着天，不知道在想什么。我的天喽，
1: 我的天喽，太辣喽，
0: 太辣喽，
1: 好高哦。
0: 哎，后期做一个他在屋顶吐火的那。接下来到了各位要行使你们权力的时刻了。
1: 那每个人手中的勺子呢，就是你们的投票器，只能选择三个菜品中的一个进行投票，每人一票，一票等于100分。
2: 一号，
3: 毫无疑问的。
2: 二号，
4: 一号，
5: 一号。
2: 我知道我要投给谁了。
6: 这局因为我没吃过，所以我就全凭感觉。
7: 叔叔，我也是第一次吃。
8: 星光中我也是
6: 好难理解。
1: 投票结束。
7: 我也真是第一次吃，然后我吃到可能雪梅姐的时候，有点超出我能接受的辣度了，就是有点太辣住我了。然后我吃那个李老师的时候，就是无论是兔子肉还是他的配菜冬瓜什么的，我觉得都辣度刚刚好，对，很平衡那个味道。对，
9: 我觉得因为这次烤的是鲜锅兔，在我印象里面鲜锅兔就是长这样子的，就是一号这个样子的，所以我觉得二号和三号也非常的好吃，真的，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再去吃的。但是因为他今天报名的是鲜锅兔，他报名的是爵士舞，
1: 是的，我他跳了 Power Pin，
9: 然后我就选的是一号。对，
0: 嗯，好，我们来看
1: 看中间这一排
0: 给出的票数。哇哇，基本上我们中间那一桌哦，他们三个人很一致，都投给了李浩。
6: 对，我刚刚跟子毅两人都聊过，我们俩都没吃过这道菜，所以我也不知道它原本应该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纯凭好吃不好吃来判断这道菜。雪梅姐的菜很好吃，很辣啊，我相信就跟咱们这个自贡的这个老方子是有关系的啊。然后兔肉也还不错，但是对于我来说稍微的过于重口重料了一点点。
4: 我觉得它的料有点不太挂在每个肉和菜上，它的调料太多了。
10: 我这个辣椒好辣，
11: 它是油的辣味，所以它那个辣在口腔里面是从四面八方袭击你的。
12: 三号选手做的是一个完全是个油爆兔，它那个是一个干煸出来的香气，它是用油去使劲的烹它，所以它的表面是有一点点焦化壳的，所以老了，而且另外它的辣椒炸得过了，有一点焦糊味，所以这个就不对了。
13: 每个评委老师他喜欢的味型不一样吧，我的牌子就是不一样的香锅兔，做了几十年，
14: 很多人喜欢这个口味，你不适应不代表我的菜不行。
6: 我选择的是二号，首先我觉得兔肉用嘴啃的那个感觉还蛮好的，第二它那个肉也非常的鲜嫩，第三它里边的配菜也都很好吃啊，第四它的这个辣度和味道我觉得是比较适中的啊，比较香。
10: 哇，冬瓜好好吃，
15: 比较符合咱东北的口味，
16: 我一定要复刻这个，
17: 好有嚼劲儿。嗯，
18: 为什么我会投给乔师傅啊？是因为他用了好几种不同的辣椒跟姜，就一入口的时候，辣味躲在后头，然后一层一层不同的辣味出现，这个是比较不好做到，需要功力的。我最后还是投给味道的层次。
0: 好，谢谢，也是蛮扑朔迷离的一局哈。我们来看看鲜锅兔这块金字招牌最后花落谁家，请揭晓。
2: 肯定是乔老师啊。
1: 二号。
0: 我们要恭喜乔秀君啊，成为家乡美食大赛川渝站招牌菜鲜锅兔冠军，恭喜恭喜！
12: 鲜锅兔的话，它的核心特点就是在于紫姜和辣椒的复合型的辣味出现，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特征。乔师傅的这个鲜锅兔是个非常标准的自贡紫姜鲜锅兔。
5: 我觉得这种辣的会越来越受青年人喜欢，因为餐饮是做给未来的，是做给年轻人的，这种辣吃适当的减一点辣度，它的丰富度包括它那些加入的其他元素会让人们喜欢，因为它可能更便宜，更适合推广。
11: 嗯，好鲜啊。这个感觉越吃越开胃，我现在可以喝多一点汤哎，汤是鲜的，
8: 它辣椒的味道只挂在兔肉上和辣椒本身，它没有融到汤里面。嗯，
16: 真的很激动。其实这次来哈，本来也是抱着一个学习，把我最真实的技术拿出来。今天能不能守住，其实真的没有想那么多，但只要是我们把我们的口味能传递给大家，我觉得是最好的。谢谢，
1: 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知道了鲜锅兔到底是什么样的口味。
17: 是的，那我们请双流兔王乔秀君走上主舞台，享受属于你的荣誉吧。
19: 我觉得我很开心，特别是几位艺人老师，他吃了以后票都是投给我的，我觉得我已经今天就成功了。
1: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就是鲜锅兔的招牌，把川渝这份对兔兔的热爱继续传递下去。恭喜乔秀君。
16: 今天的冠军对我而言不是终点，而是一个全新的起点。我不会止步于此，还会持续创新，把地道的四川美食更好地推广给大家。
17: 川味两相宜，接下来比拼的这道菜呢是麻的过瘾、辣的带劲儿的麻婆豆腐。
1: 这道菜简直就是川菜的出圈代表作，从四川火爆了全球，用实力告诉大家什么叫做国民爆款。
17: 是的，马上是这道菜的终极对决，让我们首先请出一路突围成功晋级的两位抢位人，有请。第一位杨代友，从事川菜33年，川菜百味信手拈来，凭借猪脑花与麻婆豆腐的嫩上加嫩的组合强势晋级。
20: 就是脑花本来跟豆腐的口感就很像，它把它融到一起，其实口感会更加绵密。
21: 这个刀工不错，
22: 这个味道还可以。
1: 另外一位许卓玛，16岁入行，25岁便担任五星级酒店总厨，绝不辜负四川食客心中的地道味道。
23: 哦，吃到麻椒了，喜欢。
24: 没有豆腐的豆腥，所以这个我觉得就蛮好。
25: 它细嫩嘛，滑嫩，非常不错。那个
23: 许卓玛老师好帅呀，
26: 女大厨哎，25岁就当行政总厨了，
23: 这真的太好了。
1: 那今天他们要挑战的是谁呢？
17: 来，我们有请麻婆豆腐的守卫人，
27: 他江湖人称蟹老怪。他曾全国从厨深造，博采各大菜系前辈之长，怪出了无数闪耀的成绩，成为了川菜界的一个传奇。他用一勺红油点化豆腐，让百年川菜在舌尖重生。今天他要带着正统百年手艺守住川菜的根。接下来有请麻婆豆腐守卫人，中华烹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谢昌勇。
7: 感觉这个守卫人像是我会在豆瓣酱的那个品牌上见到那种人，
28: 但很惊讶，我觉得今天在这里出现，我马上就有压力和紧张。

0: 感。他也是我师父邱克宏的师兄弟，烹饪行业里面是很大的名气，他个人影响力也是蛮广的，徒子徒孙也蛮多的。
1: 我当时觉得哇，这个节目真的是非常的庞大，把这么大一个大师都请来了啊！我当时觉得非常的震惊。
2: 大家好，我是谢老怪，缺菜跟我来，老怪做菜千奇百怪，耶！
3: 我们四川人民真的 DNA 里面全是幽默。
4: 我要挑战你。
2: 欢迎挑战，好，好，好久不见。
5: 问一下，戴勇和卓玛，看到他的介绍，心情如何？
4: 很激动，然后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但是我要挑战你。哦，
3: 非常气势非常好。
2: 欢迎。这是一道我们非常经典的传统菜，欢迎你们来战，我们一起把这个套菜做好，好吧？等着你们。
6: 我呢，做了将近40年的厨师，川菜的老一辈的这些传统的技艺，了解的比较多一点，所以我认为我在对麻婆豆腐本身的认知上要高一些，所以我一定能赢。
7: 马上开始我们这一轮的比拼。
8: 哇，他拿的是个蟹，那么大，
9: 鲜的松叶蟹。
10: 哎，你看那猪脑，
3: 我喜欢这个，好期待脑花啊！
5: 这个麻婆她到底是谁呀？
11: 麻婆是一个女生，她嫁给了一个姓陈的，他们在成都万福桥边上开了一个小店。其中有一道就是炒豆腐，炒豆腐呢都是这个女的来炒，因为她脸上有麻子，炒的又好吃，大家就习惯地把它叫做麻婆豆腐。
12: 听这种关于美食的故事，真的就是又有意思，然后又有食欲啊，这种感觉啊。
13: 还有一个点很有意思，就是汉代皇后住的寝宫叫做椒房，就是把花椒磨成粉以后，跟着涂料一起涂在墙上，整个房间都有这种温暖的香气。
14: 我在很多国家都吃到过麻婆豆腐，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麻婆豆腐在日本的流行。它的流行是因为有一位四川厨师
13: 陈建明师傅，在东京开了一家四川饭店，把这个菜介绍出去。
14: 对，陈建明他有个背景，中华小当家的原型就是他。
15: 哦，太厉害了。
16: 只能说非常出名，你吃饭的时候他就要播，里面就有麻婆豆腐。对，我印象可深刻了，我看完之后我跟我妈说，我也要吃这个，我也要吃这个。我妈说你红烧稀饭蘸多了。
3: 红烧稀饭蘸多了。
16: 我们那边一般都说你没事找事儿，就一般就是这么说，你红烧稀饭蘸多了一样。对，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里面那个提督那个小当家当当当当当把那个菜端上桌来，放在那个提督面前，你都哎，这豆腐麻辣烫香色还有那个酥六味一体，这是什么？
17: 报告，
16: 这是魔幻麻婆豆腐。好吃，你说这赏。
12: 掌声鼓励一下，掌声鼓励一下这一段。
16: 我这么卖力，没有人，完全没有人。
12: 这个需要信念才能表演吧？哇
16: 咦！我先不录了，这个节目再见。
11: 其实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啊，这麻婆豆腐这个菜呢，吃它的时候记住这几个字啊：麻辣香鲜烫嫩酥活。如果这个菜有这八个字，你都能尝到，绝对是一个特别优秀的麻婆豆腐。
18: 酥的这个点，我觉得真的非常好。那么现在大家看到，像谢师傅在切那个牛肉丁，他现在就是把它炒成像有点像那个肉渣那种的，会那种酥酥脆脆的感觉的。但这个呢，一旦炒过了以后，它就有点发苦了，所以这个也是挺讲究的。
12: 火候的一个重要考量，
18: 是
12: 吧？
18: 是。
5: 麻婆豆腐里面有个最重要的调味料就是豆瓣酱，我们的守卫人还有抢味人们，你们的豆瓣酱的选择会有什么？

0: 讲究吗？
1: 我们一般用郫县豆瓣，
2: 我选用3年郫县豆瓣酱，鲜香醇厚。豆腐用板水豆腐，质地紧实有韧劲，勾芡大有讲究。第一道定位奠定底味，第二道锁味借牛肉、豆瓣与姜香锁住风味，第三道亮油让汁水淋于豆腐之上，油光莹润，芡汁决定滋味能否牢牢裹住豆腐。今天我将还原最正宗的陈麻婆豆腐的本味。
3: 他这手法太专业了。
4: 那个豆腐要吃的烫，婆娘要觉得胖，首先往锅烧糖。
3: 这种就很适合做店长，
5: 对
3: 吧？就做老板，因为他一定要跟客人不断的输出，
5: 他能互动。
3: 对。
4: 这次我做了一点创新，特意准备了一只蟹，现场现蒸，保证蟹的鲜味。麻婆豆腐依旧恪守传统做法。软糯的豆腐铺上一层蟹肉，丰富口感，传统不守旧，创新不离根，也借这道菜向大家表达一份谢意。
6: 我们女厨师也是非常的厉害的哈，你们琢磨姐我来了，你们馋到吗？
7: 这道菜苏颖全看出过那一瞬间的火候，时间还很充裕，我将放慢自己的节奏，稳得住才能出好菜。
8: 您是邱会长的徒弟啊？
9: 对，我是邱克红，是我师父。
8: 来得及是吧？还有十分钟，
9: 还有10分钟啊！
8: 哎，你看，来得及吗？别着急，稍微晚一点。别着急，但是你要抓紧啊！正经炒没有，又炒不了几分钟。你那脑花还是怎么处理啊？
7: 脑花绵润顺滑，豆腐嫩而滚烫，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在原有风味之上，我加入了秘制香辣红油，让香气再上一个层次，既有巧思更有烟火，希望把地道的川味带给大家。
10: 比赛进入最后冲刺的阶段了，现在已经进入到最后的摆盘阶段，
11: 都很让人期待。
10: 那大家都等不及了，我们马上上菜。
12: 哇哦！哇，家的味道，
13: 有种肉菜的味道。啊，这个绝了！这个
14: 松叶蟹，
12: 女厨师做的菜都很漂亮，看着就很正宗。
14: 这是最传统的做法。
11: 天哪，是不是长得好美？真的，你看它现在它还有热量，它在微微的那种发光，小当家里面的麻婆豆腐，你认可他恋爱了？
13: 越吃越想吃。
14: 哇，好香啊！
13: 这里有豆豉吗？感觉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2: 麻、辣、鲜香、烫。
14: 好吃到怪叫！
11: 哇， 一个比一个更好吃啊，这个怎么选？
8: 那豆腐没有透，知道吗？
0: 我目前是觉得三号的口味上偏淡，平淡了一些。
12: 对，然后它的蟹肉没有帮到它。
13: 哇，这道有点不一样，因为它是脑花和豆腐。
5: 二号它那个脑花根本就没有奇怪的味道，
0: 对，而且
5: 完全融合了。
2: 这豆腐竟如此的好吃，
8: 还蛮香的。嗯，好绵密哦。
13: 杨大厨这个好麻，可能对大家来说都会有点麻，但是真的很爽，感觉像吃了一个雪花电视。
11: 雪花。
15: 那么接下来，各位要投出你们手中的一票了。一号守卫人谢昌勇，二号强卫人杨代勇，三号强卫人许卓玛，请投出你们的一票。
8: 这个有点太难选了，这个
2: 好烦啊！我真的很不喜欢这个环节，
12: 有点纠结。哎，
10: 投票结束，我们来看看中间这一排的朋友分别把你们的这一票投给了哪一款麻婆豆腐。
11: 哦，三号一票没有，
12: 为啥？
16: 其实今天这个麻婆豆腐啊，就是我会比较熟一点，卓玛老师这个就豆腐我觉得不够入味，
17: 它看得简单但是很考验功底，火候温度和时间都要精准把控，这个麻婆豆腐一定要吃到豆腐的中间都得是烫的，这才是一个合格的麻婆豆腐。
8: 有很多老师傅教徒弟的话，这麻婆豆腐要是学不好，跟你讲真的会拜他师傅。
16: 其实麻婆豆腐这五个口诀我们一定要做到的。谢师傅的这个总体来讲我是投给你的，豆腐来讲相对入味一点。
12: 一号真的那个豆瓣的香味很浓，
13: 我还是喜欢吃一号老师的，
8: 还是在第一个好吃。对，
18: 这个味道入得准，这个差口气。
8: 对，
18: 我投给守卫人是因为他的麻婆豆腐就是我最喜欢的麻婆豆腐的形态，红油鲜亮，豆腐入口软嫩鲜滑，麻辣交织，余味绵长。
11: 我吃这三道菜的时候是把脑花和蟹排除掉的，因为我觉得如果加入脑花和蟹的话对谢师傅不公平，因为他只有豆腐，那么只吃豆腐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杨师傅的这个确实是能够做到鲜香麻辣的这个感觉都到了啊，这跟饭配的这个就是这个麻婆豆腐的味道。
19: 二号老师，我为什么选他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他的豆腐很松软，第二他的脑花的口感跟豆腐我觉得是绝配，口感到那种糯感到这种脑花的那种绵密感啊是非常非常配的，所以我最后选了二号杨师傅。
7: 谢谢谢谢。
2: 太怪喽！哎
10: 呦，还有频频举手，就表示感谢杨师傅啊！
7: 感谢感谢。
10: 好的，究竟哪一款麻婆豆腐更受到青睐，能够获得金字招牌呢？请揭晓。
13: 看在座的口味了，
5: 二号，全体人员给我起立。

0: 我们请杨师傅前往我们的主舞台接受你的荣誉吧。
1: 这个比我爸唱起来还开心，吃到了我人生最好吃的麻婆豆腐。
2: 非常激动，这个结果我没有想到过，因为手擂组也是工匠大师，所以这次我感觉很歉意，但是呢我也跟他学到了很多东西。
3: 今天这个输赢真的不太重要，从内心出发是看到了我们的传统菜后继有人。杨代勇呢给我们新生代在创新的路上摸索到了新的方向，我想呼吁一下，在麻婆豆腐这个传承上面一定坚持住，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未来靠你们了。
4: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就是麻婆豆腐的招牌，带着这张走向世界的川味名片，传承经典，继续闪耀。
5: 第一轮川味两相宜较量告一段落，第二轮川渝正对位即将开赛。
0: 欢迎来到由湖南卫视芒果 TV 与京东联合出品的家乡美食大赛。
4: 上京东搜七鲜小厨尝冠军同款菜，京东旗下七鲜小厨食材可溯源，新鲜现场安全可口，马上打开七鲜小厨预约明天的午餐吧。
6: 没错，
4: 本轮的主题叫做川渝正对位，
0: 这一轮我们将比拼的是四道菜品：毛血旺、回锅肉、红烧肥肠、鱼儿鸡。
4: 每一道招牌菜呢将有九位抢位人进行比拼，争夺两个抢位的晋级名额，只有晋级成功的人呢才有机会在下一赛段与宗师级别的人来决出最终的冠军。
0: 是的，抢位人和评委们都已经就位了。
4: 好的，话不多说，我们的第二轮川渝正对位比赛开始。
5: 家乡美食大赛合作伙伴京东超市，买生活好物逛京东超市又好又便宜。
7: 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下节更精彩。
1: 三二一，
8: 我跟三是真有缘，很多人认识我是因为许三多，而这个角色也让我第一次拿了金鹰奖。
9: 非常荣幸有三部作品入围了中国电视的金鹰奖，在生命的韧性、法治的信仰、烟火的暖意里交付作品的真心。
10: 都说三句话不离本行，我们演员也一样，聊着聊着总能回到角色和作品上。
11: 我演戏已经30多年了，
12: 是一个个角色串起了我和光影的缘分。
13: 前辈们常说三思而后行，思考剧本，思考角色，思考表达。
14: 三分憧憬入行，三分热爱生长，三分笃定前行。
15: 一个好的角色我觉得离不开三样真：真实的生活，真实的表演，还有观众真心的相信。
16: 三分敬畏，守初心，30岁月铸匠心。
17: 星光就位，好戏集结。
18: 第三十三届
19: 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三生有幸与你相遇。
1: 9月29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
16: 两边放下狠话，
6: 我哥还没有火力全开，你们就集体说拜拜。
10: 你们也不需要怕黑，因为我们会帮你们出彩。
9: 我下一期还要来，我不用唱，我要在这坐着看。
8: 让人赏心悦目，真的觉得好。
11: 希望世界可以看到这么厉害的 popping 的舞者，代表着中国。
14: 让你成为风暴，让风暴以你为定义。
2: 欧文坤老师在刚刚舞蹈当中手有一点点拉伤，所以他去处理一下。
12: 获救了。
8: 都说舞蹈是诗，但是舞者不都是好的诗人。
15: 在这个舞蹈的设计里面，你有妥协吗？
14: 我还是希望能够看到黄老师在舞台上真正的大师风范。
2: 排名末位的将全员淘汰，
3: 从他们这里头产生死吗？
1: 每周四晚10点，考试舞蹈新风暴。
18: 果冻海，
5: 哇，太美了！哇，
7: 这个海，
20: 这是鳄鱼，哇，
18: 好可爱哦！
21: 开心，来吧，第二次吧，第二次，哇哦，看起来太美味了。
20: 哇，在海边享受美食，哇，很浪漫，我就喜欢这种旅游，
21: 好悠闲，好舒服，好开心，
22: 哇，好开心，
23: 好好玩啊，
24: 好刺激啊，
25: 一点也不吓人。
26: 新导游要公布啊！啊，
27: 好！
28: 天哪，
26: 紧张吗？啊，
29: 吓死宝宝了！
30: 你不要恨我啊！
31: 你们将失去那个 sweet boy。
32: 他怎么这么甩给我们这么一句话？
33: 他再也不会 sweet 了。
34: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35: 你是什么鬼？想关掉的？我一定要打死你！
26: 突发状况太多，这是最崩溃的。

0: 周五晚十点，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现在继续。
1: 这里是由京东超市赞助播出的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乡酒，为你的家乡举杯。这里是由京东旗下七鲜小厨赞助播出的家乡美食大赛，上七鲜小厨预约明日午餐，食材可溯源，安全可口。
2: 老师你好。
3: 非常一二级。
2: 哎，对头，非常一二级。
3: 一二级，这个是以前的江湖菜。在过去，川渝农村家家户户种芋头，家里又养土鸡，来客的时候杀一只鸡，挖一堆芋儿，就能凑一大锅待客。芋头淀粉融到汤里，汤汁挂在鸡块上，风味十足，就此得名芋儿鸡。芋儿鸡在川渝两地形成了风格迥异的两个流派。
4: 你们认不认可说四川把芋儿鸡做到全国闻名？
5: 哎，不认可，不认可，真的不认可啊，不认可。
6: 我也不认可。
7: 芋儿鸡，芋儿鸡，他们叫的是重庆芋儿鸡，没有听说过四川版的芋儿鸡。
6: 那首先发源地就在重庆，
5: 它是综合了重庆所有口味的均衡感，一个单品能够走天下的一个菜。
2: 芋儿鸡它的灵魂其实就在这个原材料上，鸡要用重庆本土的黑脚烤山鸡，芋儿要用重庆本土的小芋儿，它才是那个味道。换了其他的品种，其他的芋头它都不是那个味道。
7: 肯定重庆的芋儿鸡最正宗的。
8: 四川的芋儿鸡啊，那肯定川菜比赛嘛，对吧，肯定是我们四川的最正宗嘛，对吧，我们四川兄弟。
9: 我认为四川的好吃一些。
10: 既然它能在全国开几百家门店，那证明它的口味以及味型是得到大家认可的。
9: 就是四川的麻辣味来比较柔和，越吃越想吃。重庆派口味更重更辣，除鸡和芋头外配菜也更复杂。是正宗川味芋儿鸡还是看四川？
2: 芋儿鸡是重庆的，晋级名额也是重庆的。
11: 芋儿鸡重庆的兄弟。
12: 哎，老牌重庆网红鸡，哎，哎，是不是那一片儿都没人不知道你？
13: 对，只要在外片说胖哥，上到99，下到刚会走，基本上都知道胖哥，都肯定知道是我。
14: 川渝这边就很爱那种红料、红油、啊、
12: 红油，而且他们早餐就吃这种。我跟海涛两个人去那个打卡嘛，吓到了。
13: 我们做的是比较重口味，
15: 下料狠，用料足。重麻花椒必须给够，重辣是重庆江湖菜的特点，先炒料再炒鸡，底料炒好了，这道菜就成功一半了。
7: 花椒麻椒当一锅下去，哦，感觉是整个一下爆发出来，火辣的感觉，啊，这是重庆人的那种豪爽的性格才能展现在这里面。
16: 说什么叫江湖菜，这个就是标准的江湖菜了。
15: 加入重庆本地黑脚麻鸡，大火翻炒，麻辣鲜香，这才是我们重庆芋儿鸡该有的底色。江湖菜啤酒当先，去腥提鲜，还能让汤汁更醇厚。加入小芋儿和藕片，直接进高压锅。出锅前淋上热油，激活所有香气，地道重庆味自然就出来了。
7: 另外的选手，不管你们是来自哪里，在重庆这块随时等你们来挑战我。
17: 小心哦，我下油锅哟。
18: 哦，下锅了，下锅了。哎，
17: 对，炸一下芋头。
13: 哦，慢点，胖妹儿，你这阵仗好大哟。
14: 那你是胖哥，你是胖妹，你俩是？
17: 不认识。
12: 不认识。
14: 不认识。
12: 那你知道他这家店吗？
17: 最近知道了。
12: 最近知道了。
2: 其实，在重庆有很多叫胖哥或者胖妹的。重庆长得漂亮的女生叫妖妹，长得漂亮的胖一点的女生叫胖妹，反正都是长得漂亮的。
7: 不要紧
2: 张。胖哥，你紧张不？
7: 不紧张啊，我想你在背后，我都不紧张啊。
2: 哦，胖妹很紧张。
7: 哇，有羊味没得？嗯，正儿八经的，我没啥味儿。
14: 我觉得比陕西好吃。
7: 你哪家的味道浓些啊？
2: 虽然说我不是专业做芋儿鸡的，但是我是专业研究调料的，所以说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我这次为芋儿鸡准备了两种秘制调料，一个酸的，一个辣的。别小看这一酸一辣，这可是我压箱底绝活。

0: 虽然说可能很多人对重庆的口味就是麻辣的印象，但是呢，其实芋儿鸡它好吃不仅在麻辣上，还是它的鲜香、香料香、酱香、炝锅香融合成的一种复合的味道。最后用高压锅压个8分钟，用炝好的油淋上去，香味就全部出来了。
1: 那首先发源地就在重庆，我们重庆人就应该把它发扬光大。哎，那下油了还要香些。
2: 对对对对，
1: 其实这道菜体现重庆的性格，叫大开大合嘛。鸡要切大块，芋头也切大块，我还额外加了干笋和魔芋，火又旺，锅气足，麻辣鲜香全在里头，吃起来才豪爽。
3: 老方子啊，谁传给你的老方子？家里面吗？
4: 我爸爸是厨师，我爷爷是厨师，我的祖祖也是厨师，
3: 就是按家里的严格的料理。哦，好香哦。
4: 这是炒的油，
5: 油哦，
6: 现炒的那个老油。为什么要自由？就是说我是用新鲜的油来制的老油，它不是回收油，不是口水油，
7: 并且我也准备了近20种配料，就是为了复刻出我们重庆最早90年代芋儿鸡的味道。鸡块煸得干香，老油炒出红亮紫色，高压锅几口快炖的芋头吸满红汤，一口回到老重庆的街头巷尾。
4: 裴老幺的芋儿鸡在全国的话都是顶流，应该第二都没问题。
8: 芋儿鸡，重庆的，金鼎面，重庆的，重庆。
9: 我和重庆的那个胖哥。
10: 为什么？
9: 啊，因为我跟他两个有点相像啊。
11: 我觉得我们张哥会晋级。
9: 我们两个一起嘛。
11: 那就是我跟张哥，张哥带我飞啊。
9: 对，一起飞。大家好，我叫张油金，我一共做了27年餐饮行业，我很江湖。这个菜我一直都相信自己。
0: 我来学一学你们的技术，偷偷学。
9: 我这个是乱整的。
0: 我这会儿在这里光明正大的偷学。这样看着好好看，而且它里面有红烧肉，是不是？哎。
9: 我融入了这个鸡加五花肉，它的味型就比较独创一面嘛。而且我这次完全不用高压锅炖鸡，选择小火慢炖，自然收汁，这样味道更醇厚。
12: 你给吃个肉烧料。
9: 它入味一点。
12: 对，收汁儿哈。
1: 我们做芋儿鸡的话，就是要用高压锅嘛，它没有用到高压锅，它看着很巴味儿，但是就是有点黏糊的感觉。
9: 高压锅压它是急火反应，它比较快一些，但入味会受影响，没慢炖的好。因为我做了这么多年嘛，就是一直都对自己有信心，战胜一切。
5: 哇，好香！嗯，哇，香不香？
3: 香。
13: 炒10几个小时。
5: 哦，炒。就
13: 对，要把那个香料全部融合在这个油里面。
14: 不用炒的四川料油鸡。
15: 我是付丽，专做芋儿鸡，今年就39年了。我的芋儿鸡只需要3步：
16: 第1步，切好配菜；第2步，准备好特制料油；第3步，不用炒，直接高压锅煮，然后就可以出锅了。
17: 好，大家好，我是江富江，我的身份是后厨主管。
10: 26岁就能当上主管？
17: 本人能力的话还是比较可以的。我们是按照严格的 SOP 来进行操作的。从选材到制作再到出品，都是一套的标准流程。
14: 趴掉耳朵的四川小伙计，趴耳朵。
4: 趴耳朵，芋儿也要炖的趴嘛。
3: 趴耳朵是不是就怕老婆的意思啊？
4: 是尊重老婆。趴耳朵啊，
1: 趴耳朵就是爱老婆怕老婆，妻管严这块就是称为趴耳朵。在重庆的男人都是趴耳朵，
4: 尊重我老婆。在
14: 你老婆？
3: 老婆。
14: 哇哇，情侣装哎，
3: 跨国。哦，哇哦，
14: 你们哇哦，
3: 油腻啊！
14: 但他做的是回锅肉，你做的是？
2: 我做的是
3: 分两组，就夫妻不同台，是不是？
2: 但是我们也经常串台。哦，
14: 好般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俩一点默契没有。他应该很小吧？
2: 他是2003年的。
14: 结你们结婚了？
2: 对，我们已经结婚3年了。对，他刚满20岁，然后我们就领了证。
18: 我觉得他很可靠。
19: 爱你宝。
20: 大家好，我叫赵冠宇。
18: 大家好，我叫尤丽。
21: 我们是冠尤丽呀。
3: 加油好不好？来，
2: 加油加油
3: 加
2: 油
14: 加油。一会儿
3: 加油。对对对，那边对。
14: 我对你看到就很小，
3: 那你要对人家好一点，
2: 必须的。我们四川男人必须疼老婆，
3: 是啊，多趴一点，
2: 趴耳朵。我待会儿这个芋儿也炖得趴一点。
14: 好好好。
11: 这道菜呢，主要是师承于我的妈妈。我认为川菜之魂不是那个豆瓣酱，而是那个泡椒。这道菜里面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
3: 你要啥，宝贝？
18: 我一直都准备好了。
2: 你都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就可以，你看着时间来吧，宝贝。
3: 这个小碗我拿出来装。
11: 哦，不用，我这也有。
18: 你为什么这么乱？还早呢。
3: 我觉得你开始炒了。
18: 我，你觉得我什么时候开始炒了？
2: 你要看着时间哦。
11: 只要这个菜是好吃的，我是用心做的，但是中间这些小插曲我觉得都是很好玩的。我们这个水平还是别放狠话了。3、2、1，
21: 加油。哇，
18: 你成功了。
22: 你好，
23: 李老师。
22: 你好，我们在一起。
23: 侯老师老说您。
11: 谢谢。
23: 侯老师说，怎么老万也来了？
24: 大家好，我是万学武。其实我这次过来做的就是我们传承的、守正的回锅肉。这道菜在川渝地区应该是属于主打的头牌菜。
25: 回锅肉被誉为川菜之首和家常菜的灵魂。入选天府名菜、中国菜、四川十大经典名菜，三位川籍领导人邓小平、朱德、陈毅都偏爱这一盘回锅肉，是川渝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的味道。
26: 什么叫回锅肉？第二次烹调就叫回锅肉。到了隆重的节日，祭奠和祭拜就要用肉，这个肉煮了以后不能就不用了，就把它切成片，用不同季节的菜肴一起炒。
24: 我们回锅肉在四川基本上一肉可以炒万物，它是24味型其中的一个味型，就是家常味型。
25: 回锅肉虽出身平凡，但要做好却极为讲究。
27: 开始煮了啊。
23: 对，
27: 肉是自个儿买的，
23: 在这边买的，跑3个市场才买着，这边不好买。
27: 是啊，其实就还得选2刀肉。
23: 对，
24: 猪屁股挨着尾部第一刀，切完过来第二刀的肉叫二刀肉。
25: 它肥瘦均衡，纤维紧实，受热收缩均匀，是回锅肉的最佳原料。
27: 买的肉什么部位啊？
28: 买的二刀肉，
23: 猪屁股肉，二刀肉，
28: 二刀。
29: 二刀做的，
27: 就这块瘦了点了。
29: 哎，都是太瘦了，
27: 太瘦了，买
29: 太瘦了，不得，昨天我去买，好，我肚子又没点三千肉啊。
23: 够了，两盘
27: 不用煮到彻底断生了。
23: 对对对，煮个7成熟就行了。你要断生了还不能起灯盏屋。
25: 肉片受热自然卷曲，形状像旧式油灯的灯盏，故名灯盏窝。蒜苗要斜刀45度切断，形似马耳朵，这样可以更好的激发蒜香。再加入甜面酱，酱香、肉香、蒜苗香融合，香气飘逸，门外过道都能闻得着。
23: 这看，
27: 哎，不错，
23: 这个灯盏窝，
27: 对，
23: 它这样的，
27: 我看这个，好好好。

0: 这个菜炒起来之后呢，的的确确啊，芳香四溢，锅气十足。
1: 来，我尝一下啊。
0: 吃一遍，像勾魂一样，还想再吃，过齿不忘的鲜香。
2: 咱们回锅肉其实有三个流派的做法，包括我们传统的就蒜苗回锅肉，还有一个就是汗蒸回锅肉，
3: 它是先飞水去腥，然后加葱姜，再抹上醪糟进蒸香。
2: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德阳广汉的一个连山回锅肉。
4: 你做连山回锅肉吗？
5: 啊。
4: 哦，我那天看你拿一个很大的肉。
5: 对外界来说叫连山回锅肉，我们本地都叫大刀回锅肉，特别大，比咱们的手掌，比咱们的脸还大。
0: 哎，这么大块儿的这个？
6: 对，大刀回锅肉。
0: 你把这肉举一下，我看看能跟你同肩同宽不能？哇，可以，你肩同宽了。
2: 对
0: 这块肉够大的。
6: 对，
0: 你要切多厚的这片？
6: 大概是2到3毫米。
0: 那考验你刀工。
6: 对。
5: 大刀回锅肉切片的薄厚度尤为重要，太厚的话油脂没法煸炒出来，容易腻；太薄了又不成形，容易散。
0: 切的真的刀工非常不错，这么大的肉，这么小的刀，它这刀顶多35公分，刀下去之后呢，一下一下的啊往下，我们叫推拉刀切下来，
7: 这么大一片，哇，粘住，这一片就饱了
8: 呀。你可以拿一片过来看看吗？有多？哇，跟洗脸巾一样，
7: 就是敷面膜也不过如此。
5: 咱的脸都还大，
7: 对呀、啊，嗯，这一片真要是弄开吃吗？还是就一片这么吃啊？
6: 咱们炒好以后就会用剪刀，
7: 哦，把它剪
6: 剪下，剪下。
7: 哇，你还有主食在里面吗？
6: 对，锅盔放下边，它蘸着那个回锅肉的
7: 油汁儿，
6: 特别香，特别好吃。待会儿来试一下。
8: 好。
5: 回锅肉搭配锅盔是我们广寒本地的一种吃法。大刀回锅肉是在20世纪80年代由连山供销社食堂的戴氏兄弟改良创新而成的。1986年在广寒物资交流会上推出后轰动餐饮界。现在已经是我家乡的第一招牌美食，制作技艺也在2006年被列入德阳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大片肉也是我们当地人性格的写照，豪爽大气，不拘小节。
9: 大块吃肉，大块喝酒，然后就做成了现在的大刀回锅肉。
7: 老顽童的汗蒸回锅肉啊！
10: 我做的就是三大流派之一的汗蒸回锅肉。我叫薛明成，来自天府之国成都，厨艺的外号呢叫灶台老顽童。
7: 您就是爱穿这种花衬衫是不是？好洋气啊！
8: 你平时也是这样的打扮吗？
10: 是啊，我喜欢标新立异，喜欢和别人不同的感觉。
7: 哇，看鞋子呀，好帅！
8: 哇，甩尖子皮鞋，甩尖子皮鞋
10: ，beautiful。别人不做的、不敢做的事情，我来做。比如，咱们美女原产地呢，
8: 有点湘西，就是离那边很近。哦、
10: Made in 湘西 of China。
8: 耶！哇，英格兰式真的很棒哦。
10: 你今天打扮的，那真是。杠杠的 ，beautiful， 哎，这小小玲珑，魅力无穷呢。哇，
8: 好会夸。
7: 玲珑那种押韵的，
10: 加奴的是吧？嘴里倒钱呀。哎呦，
7: 嘴里倒钱是吧？追你到天涯。哇，
10: 把我自己的开心、自己的愉悦带给了我的朋友，我就是一个老顽童。
0: 好。煮上了。
10: 汗蒸回锅肉和其他流派的区别在于，先焯水，再蒸，再炒。 有的人呢就喜欢吃肉，但又怕肉呢吃多了，那么我就用大饼来充当肉的角色。大饼一进去，把油脂呢吸入进去以后，它就是李鬼李逵了。它一筷子下去，它怎么不一样呢？这是，是我八加一喝多了，还是这肉？再一看，哦 ，My God， 原来是大饼。
0: 其实回锅肉这场，实话我真满怀期待啊。特点特别多，居然有一个71岁的，他叫老顽童，我管应该叫老弟，还有一个俄罗斯人。
7: 哦，这妹妹是俄罗斯的啊。
11: 我回锅肉你没吃过吧？一会儿炒菜尝啥子？
7: 确实美，漂亮啊。
0: 你好。
12: 好。
0: 会说中文啊？
12: 会说。
0: 太棒了。
12: 谢谢。
0: 那你这菜跟谁学的？
12: 我的老公的妈妈教我。哦，
0: 你老公的妈妈？哦，太棒了。
13: 我教不了他，谁都能教他，但是我教不了他。我一教他，你在教我做事。他现在想打我，但是又碍于你们在这儿，他是战斗民族。
12: 因为这个太好吃，所以我想学这个菜。我喜欢吃瘦一点的肉，所以我用了猪腿上的肉，而且我还加了俄罗斯的黄油，这样做出来的肉有奶香味。
0: 除此以外，还有2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
14: 年轻厨师长的甲鱼回锅肉。
15: 多少岁啊？
16: 26。
14: 26，你都是厨师长了。啊，
15: 年轻有为啊。
0: 哦，小伙子你好，你好。
16: 哎，老师你好。
0: 哦，你还带了裙边。
16: 啊，对，甲鱼裙边。哦。然后我用这个甲鱼裙边跟这个回锅肉做了一个结合。哦。
15: 这个融合的时候呢，我们分了两个步骤。那回锅肉你还是你正常的回锅肉的流程，你该准备的东西所有就按照流程做着去走。我们先用这个汤来把这个裙边先煨熟，在你炒回锅肉的时候跟这个提前煨好的甲鱼裙边做一个结合就可以了。
16: 然后我们餐厅推出了这个菜之后，就是某点评的排名就升到了第七，就是那个地区
17: 第一名，
16: 第一名
17: ，Number One 了。
16: 对。
18: 你心中最能够代表回锅肉这道菜的人是谁？
15: 那真的代表回锅肉，那一定就是妈妈。每个人的家里，他都能够吃到。
7: 就我妈炒的菜，到现在我都特溜溜眼，我就感觉比我炒的好吃多了。
19: 我煮回锅肉煮了50年了，我12岁煮饭。煮到76，已经50几年了。
0: 哎呦，一看这位老大姐啊！哎呦，您原来做过厨师吗？
19: 没有。
0: 哇，太棒！
19: 学的啦，学的啦。
0: 太好了。
19: 第一次参加那个节目哈，来到了我很高兴。好，第一次坐飞机，我当旅游一次，那是很好一次的经历。做了那么多年的菜，可能啊那些味道呢，我可能还是有点胜算。
20: 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下节更精彩。
2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遇见精英发布会现场。
22: 问吧。
23: 很大，你看看来了多少记者朋友，一个
22: 行业盛会。我已经开始期待了。
24: 好作品在线，主创在线，演员也都在线。
22: 其实真的都非常好，都很想看。
23: 我都追。
22: 不太好吧？说别人呢，怕说错；说自己呢，不太好意思。
25: 这个
23: 我能预测的话，我就不在这儿做了。哎呀，这个你把我给问住，因为没到那一天呢。
25: 我看大家都是潜力股。
26: 第一次见面，请多多指教。
27: 我们也不太熟，就先彼此观望一下吧。
25: 你什么时候跟我走啊？
22: 对我而言，金鹰奖是一份温柔的见证，一次真诚的回望。
28: 沉淀，也一定会绽放。
1: 荣誉，
27: 它意味着对一部作品、一个角色，同时也是对一个演员的工作的认可。

0: 花灵验。
1: 非是我这几日愁眉不展，有一桩心腹事不敢明言。
2: 要不是您刚才给我点拨这几句，打死我我也想不到这腔能这么少。得嘞，多谢。
3: 明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
4: 还有高沙大赛，
5: 这么多啊！哇，周岩你好厉害啊！
4: 哎对，
5: 你说今天给女朋友包虾？
4: 你在说什么、啊、这？
6: 家人们，
7: 捉迷藏，
5: 来吧！
8: 我卡住了，完蛋
9: 了！明天去看流星雨啊！
10: 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11: 这个电话亭，这叫心机电话。
12: Hello，
11: 宇宙你好，
13: 月亮你好，
14: 好的，是我奶奶，
11: 我是你儿子。不好意思，刚刚有点紧张。
12: 被你守护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14: 希望你一直好好的看着我。
11: 我连失去你这样的事情都度过
15: 了，我现在一点都不怕死亡了。
3: 周五晚八点十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现在继续。
16: 你好，
17: 大家好。做了一个江湖菜，
16: 江湖毛血旺，
17: 传统版的。
16: 对，我一看你这些东西都是传统版的东西。
18: 我觉得毛血旺啊，它就是毛肚加鸭血，一嫩一脆，是这道菜最原始的骨架。一锅滚烫红汤，把最朴素的食材融汇，形成不拘章法、热烈奔放的风味，是川渝地区豪爽江湖气的代表。
17: 毛血旺的发源地在我们重庆磁器口，属于码头菜。
19: 毛血旺是分流派的，分为川派和渝派。
9: 毛血旺是我们四川成都的地方特色菜代表菜，这道菜经过改良，形成鲜麻厚辣的川派特色，也体现了我们川菜兼容创新的精神。
7: 最能代表毛血旺的地方就是我的家乡重庆，因为这道菜最能体现巴蜀江湖本色，无论后续有多少改良版本，重庆才是这道菜的根。
9: 鱼派的，
17: 哎，鱼派的，我们这个更猛一点，
9: 猛一点，
17: 更烈一点，就重油、重色、重麻、重辣。
15: 重庆毛血旺比较粗犷一点，主打流油厚重汤底，
6: 所有的香料、花椒，水汽炒干过后，
15: 加入高汤提鲜。
6: 它所有的主辅料它是不打渣的，
15: 所以汤汁浑厚浓烈，辣感直接猛烈。
17: 像这种菜就跟重庆的性格一样，豪放泼辣直接
2: 直接。
17: 我们这个血还可以，它回头煮出来啊，它就是很有韧性那种的，而且这个血是我选的海拔2000米的跑山猪。
15: 沸好水，我们依次加入传统的主料食材，让食材充分吸收汤汁风味。
6: 出锅响油的时候很重要，灵魂之笔。如果响油响不好，这个毛血旺都废掉。
17: 麻辣鲜香炭，
15: 这就是最正宗、最能征服人口味的渝派毛血旺。我对这道菜非常有信心，因为我袁永强
6: 有一个原则，就是做任何事情认真对待，全力以赴干就得了。
9: 那边一个川派的，
2: 川派的来了，
17: 是啊。
9: 刚刚我们了解完渝派的，川派的特色是什么？
17: 川派的话可能是鲜麻厚辣再香，它更多是一个调味味的一个复合，讲究一个味道的层次感，
9: 分前调、中调、后调啊，
17: 就尽量能够把老师们的舌头打穿。哎
2: 呦，打穿，
9: 打穿，
2: 感觉好痛啊！
9: 那我还等着说话。
17: 川派毛血旺呢，它偏清油一点。它的味道就会稍微柔和一点，清油能够更好。

0: 地衬托藤椒独有的鲜麻。麻辣有秩序，有层次，底香悠远，同源不同韵，这就是川派毛血旺的魅力所在。
1: 那你这里的麻辣味儿都已经滤出去了是吧？
2: 滤出去啊，都汤料很干净。
1: 嗯，你这调料好家伙可真多。
2: 还是用心准备吧。
0: 因为我有自己做菜的一个理念，我做什么菜我都喜欢把自我想法融入菜品。毛血旺给了我实现想法的空间。我这次的想法就是一个海纳百川，比如说加了四川的泡菜元素，不管炸面的元素，卤味的元素，让麻辣香一直层层释放，味型排布有条不紊，这份恰到好处的平衡正是川派毛血旺正宗地道的厉害所在。拿出你们100%的实力，迎接我的轰然出击。
3: 川渝是一家，真谁是正宗，这是傻子。把自己做好，别人到你这里来认可你了，你就 number one。
4: 突出自己的风格。
3: 这个社会需要什么？万紫千红，百花齐放。
4: 金汤毛血旺，
5: 哎，创新版的。
6: 今天是一个融合创新菜，以泡菜、黄豆、辣椒打造酸辣底味，吃起来开胃，适合夏天。大火熬煮之后过点渣，把汤加到备好的食材上，最后我特地调配了烧椒汁和鲜椒汁，以清爽鲜感进一步丰富毛血旺的味觉层次。
7: 我的特别之处是加了海鲜、章鱼和鱿鱼，因为海鲜比较鲜嘛，也能够去提鲜，而且海鲜是高蛋白低脂肪，也比较适合减脂的人。
8: 我今天做的毛血旺以青椒、花椒打底，鲜辣碰撞后麻，麻辣香气层层迸发，最后出锅之前搭配藤椒油，三重风味融合，整体椒麻鲜香，低脂清爽，是可以喝汤可以泡饭的一道毛血旺。
9: 这是什么？
1: 这是我们的油茶。
10: 这个好好吃，我吃了。
8: 我以油茶米羹代替米饭搭配毛血旺，绵润米羹缓冲麻辣烈度，口感与风味双向碰撞，营造别样味觉感受。
1: 有想法哟，啊，有想法啊。素的，哦，素食的，
7: 对，纯素。这个是我自己原创的。
11: 毛血旺的血和毛肚是不可缺少的，我用足毛肚和海带头代替毛肚的脆和血的软糯嫩滑，另外还有野生的竹荪、羊肚耳、罗汉笋等来代替其他食材。我做这道菜就是为了让更多的素食爱好者有更好的口感体验。
4: 今天他们都是做荤的，唯一一个做素的，所以到这里来所有人都有自己的特点，都有自己的个性。
1: 哎，冒血旺啊，为什么？就是冒菜，
12: 冒菜，正宗冒菜。
0: 这个冒菜就是万物皆可都可以冒，就是你们说的都可以煮。
13: 毛血旺相对于冒菜起源的更早一些，也可以理解为冒菜是由毛血旺演变而来的。冒就是用滚烫的汤汁烫煮各种食材，做法简单直接，满是市井烟火气息。演变后的冒血旺，丰富的食材得以登上更为精致的餐桌。
0: 我要做出真正的冒菜，用传统的方式结合现代的来打败他们。
5: 你好，老师。
4: 你好，你好。江油肥肠最有名的四川。
1: 他们说肥肠最有名的地方就是江油，是不是？
5: 啊，肥肠之都，
1: 肥肠之都啊！
14: 做肥肠的话，还是我们四川江油
15: 是一肥肠带火了一个座城。
16: 江油肥肠全国闻名，
17: 已经是申请了非遗了。我右后的那个大哥，他们家在江油还是比较出名的。
5: 我们江油肥肠早上也吃，晚上也吃，中午也吃。早上一整碗肥肠配丸子汤配米饭。
1: 早上就吃米饭肥肠了？
5: 对呀、啊。哇，干活有劲儿。
1: 干活有劲儿。
6: 我选用的肥肠必须是江油本地的肥肠，粉色带一点乳白色的为最佳。为了保证大肠的异味去除干净，我们去油脂的比例达到98%以上，加上自己研制的秘制酱料。
9: 这是自己调的一个酱。
5: 对，
9: 那个才是做肥肠的灵魂，好吃不好吃都在那酱上。哦，
6: 我们姜油是慢焖爬软，味道香辣醇厚，软糯弹牙，不烂不柴。
5: 有很多店都模仿我们家的店，从餐具啊、菜品也跟我们的一样，在姜油是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17: 你们那个还是挺有名气的，做得挺好。烧肥肠我在江油学的，那时候经常去丁师傅店里偷师，然后在店里交流，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很好，我想要把它带回到成都。
18: 老师好。
9: 你好。豆花肥肠。
18: 豆花肥肠
9: 是把豆花搁底下，肥肠搁上面吗？
18: 一起烧。
9: 一起烧，烧在一起。
18: 对。
1: 哇，好香哦，好期待长沙有店，马上去吃起来。
17: 我这次带来的是店里必吃榜的豆花江油肥肠，秘诀就是我自己研发的魔法粉末，它是由十几种香料打成粉末状调制而成。首先将肥肠煸香，加入自制红油做底味，再与豆花一起烧制。烧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不能锅铲去翻炒它，只能来回的动锅，要不然豆花就很容易会烂掉。肥肠的汁香裹挟豆瓣鲜辣，嫩豆花颤巍巍浸饱红油，口感辣味柔和而不刺激。我自己肯定能够胜出，因为在成都我家的肥肠数一数二的。
9: 成都以传承老味儿为主，
19: 它的肥肠呢入口软糯，咸鲜微甜，麻辣裹挟着醇厚之香，油润却不腻口，是市井烟火里的最佳下饭菜。
14: 在成都的话，我们家的肥肠被誉为肥肠界的天花板。
20: 我的肥肠会进行两次煸炒，第一次是干锅煸炒，把肥肠多余的水分油脂煸出来。第二道的话，加入自制的秘制酱料，将火调到小火，小火慢煨出来的肥肠，它的香味会发挥的极致，肥肠口感油润丰腴，软糯滑口。
21: 我们店在成都有20家直营店，主打一个家常菜，在肥肠烧制装盘好之后，呛一层胡辣口上去，这样麻辣鲜香样样俱全，都能代表成都味道。
22: 在成都，我们敬酒宾馆就是国宴标准，这次国宴版的红烧肥肠，我加入了用骨头熬制出来的高汤来烧制肥肠，肥肠的油脂香与高汤的鲜味相结合，酱香更浓郁，醇厚感更强。
23: 我这次同样用的是骨头汤来烧制，但是在收汁的过程中，我用砂锅代替了炒锅，把它水分收干一点，既能保证菜品的温度，又能将肥肠的热香味激发出来。
24: 我这次融合了中餐的四大板块，山东九转大肠的模型，用山药代替，粤菜的蒸法，湖南的卤制，四川的红烧，融合版的红烧肥肠。哇，
25: 这也太漂亮了吧！
26: 你的眼睛像星星，眼睛噔噔噔，哎呦，还跳下来！
9: 川渝混血家常肥肠是？
25: 就是混了川渝的混血，不是国外的混血。哦，
9: 那咱们这还属于一家子的混血是吧？没混到外边去。
25: 没有，就是川渝一家亲嘛。
9: 对。
17: 我今天带来的是川渝混血家常肥肠，肥肠的底味是四川的，用红油豆瓣为底，以花椒香料为辅，重庆的风味体现在耙豌豆上面。将肥肠烧好之后，把它铺在上面。
27: 我相信这道结合了四川和重庆的红烧肥肠，更能征服试食官们的味蕾。
9: 您好，
2: 你好，
9: 您这是咱地道的重庆口味？
2: 对，地道的重庆口味啊。重庆版本的红烧肥肠的话，就是重油重麻辣，麻辣味奔放突出，体验山城的江湖菜的气质豪爽直接，把江湖豪情与待客真心尽数融入这道红烧肥肠之中。
28: 您觉得咱重庆味道能打败四川味道吗？
2: 这个不能说这样说打败不打败，
0: 啊，这样说川渝一家亲不太好吧？不行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
27: 因为我本来就是川渝混血嘛。
14: 因为这个川渝都是一家人嘛，所以说做菜上面味道，都大致相同。这个我们不去评比，但是我们始终坚持初心，用心把肥肠做好。主要还是想让更多的朋友了解我们四川的美食，了解我们小街上小巷里的烟火气。
19: 成都的老味传承和重庆新兴的江湖菜，
9: 实际上却是百花齐放。
19: 川渝正对味，让天府的温润从容碰上山城的热辣奔放，一盆毛血旺尽显川渝江湖豪情。川渝烟火味，一碗回锅肉藏尽家常温柔，红油裹肠香到半光，一碗饭一锅育儿鸡尝尽川渝热辣滋味。烟火淬炼技艺，百味见证匠心，能从中胜出的厨师必然有着真功夫。
3: 经过33位京东求真官的投票，第二轮四道菜的结果已经出来了，我们一一为大家揭晓。毛血旺、回锅肉、
25: 红烧肥肠、育儿鸡，
3: 究竟谁将抢位成功？
4: 吃饭搭子选京东，上京东搜美食大赛，节目同款等你来。京东提醒您下期看点。
25: 第二个主题赛区川渝正对位，
3: 接下来他们要迎接什么样的挑战呢？
7: 五星级吃火它有它的规则，我们有我们的规则。
8: 放马过来，我不会怕你们。
10: 我做的大刀回锅肉无人能敌，无人能比，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特别强的对手。
11: 作为重庆人，我一点也不屈，今天的红烧肥肠
12: 一定把它 pass 下去。
13: 我觉得我应该会赢，希望能把评委的舌头打穿，把对面的选手打穿。哎，
3: 好，哇哦，好了，赶紧上菜。
29: 这辈子你吃过那么好吃的芋头？
1: 摸剪子嘞！
30: 不错不错不错，物业员非常非常非常不错。哎，
25: 三号，到底哪位获得冠军呢？第三个主题赛区叫做川味野清欢。
31: 鸡的花这个菜呢，能在老百姓的用餐桌上见见得到，而且又上什么火焰。
14: 鸡的花就是川菜清汤的代表性菜。
32: 鸡花汤是四川的街边美食，它走温润清鲜路线。
33: 我始终觉得鸡花汤最好吃的就是这口原汁原味，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节目官方话题家乡美食大赛，获取更多嘉宾动态和惊喜互动福利。上微博大话题家乡美食大赛发博讨论，和微博网友大 V 博主分享你的私藏美食菜单。中文互动社区合作平台百度贴吧，上百度贴吧搜索美食吧，发帖盖楼参与节目讨论。
1: 一个人一辈子该追寻些什么？
2: 雪海，我来了。
1: 这一个开始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3: 现在我又有了一个新的理想，
4: 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5: 风风火火干一场。
6: 好干，
7: 业务好，素质高，
8: 你们俩就是技术骨干，
9: 现在我们几个更进一步。
10: 我想让他们走出大山，
11: 荆州一步
12: 万重山。
1: 这一个承诺哪怕得用一生去兑现。
13: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14: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说了算的天地。
15: 这是党中央交给我们艰巨任务，
16: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17: 拿起你们手中的笔，把它当作枪，在文化的战场上抗击敌人，
18: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0: 我们不怕他们，国家亡不了。至于一个真相，于是你决定不再沉默。
1: 说，是。
2: 漫无一事，
3: 滴水不漏。
4: 该交代的交代，该办的办。
1: 我们要证明，首先我们不光是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5: 这个不可能，所以你跟着迈出了那一步。
6: 我无人管束惯了，遂寻医臭味相投之人。
7: 既然我来到这世上，那就让金庸太冤枉了吧。
8: 有我在，我倒要看看何人敢乱我长安。
9: 乾隆必须入冤了，
10: 我会一个一个了结你们。
11: 我一代人送，那就两代人三代。
12: 追，一束光，直到你自己。
13: 也成为那束光。
14: 跑车要开，就是主要座，
15: 要不要跟我合作？
16: 不管是苦是甜，
17: 我只想往前赶。
18: 既然老天给你指引了方向，那你就应该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光。
19: 我要考飞行员。
20: 祝咱家每个人啊，
21: 越来越好，
22: 越来越好。
23: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24: 你们做的这件事，我觉得非常了不起。
25: 是我们吧？
26: 对，是我们。
27: 到万家灯火亮起，故事终会相遇，追寻终将抵达。9月29日晚7:30，湖南卫视芒果TV同步直播杜小满第33届中国电视金奖颁奖典礼及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
28: 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29: 出发，冲啊！
28: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Number One。
30: 要做就做Number One。
31: 湖南卫视提示：
32: 出发。
31: 接下来是，
33: 您好，星期六。

0: 欢迎来到好六假日乐园，游戏开始啦！你好星期六，
1: 精彩看不够。
0: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赢好六录制入场券。欢迎各位来到好六届。来了非常多的超级玩家们，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好六假日乐园。我是何主理，
2: 我是吴祝。
0: 好，今天是我们耗时数年斥巨资打造的好六假日乐园的这个开园日，非常高兴呢邀请到各位好朋友作为我们的首批玩家集结在此。首先让我们欢迎我不是大师的玩家们，欢迎剧组的朋友们，
2: 欢迎。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现，我带着我们的新作《我不是大师》，非常开心再次来到好六跟大家见面，然后也希望今天能够玩得开心。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一桐，我带着《我不是大师》来到好六，非常开心又跟大家见面了。
5: Hello, 大家好啊，很高兴再次来到嗨六，我在《我不是大师》里饰演傻亮。
0: 好的，欢迎各位。那其实呢，说到这部剧啊，《我不是大师》这个剧呢，是一个局中局，计中计。这部剧有一个很有趣的称呼，叫做民国版狼人杀。它其实讲述的这个背负灭门血仇的上官成明和这个深陷泥沼却要逆天改命的江飞燕，他们联手以连环局来反杀仇敌，最后呢瓦解了天象派来惩恶扬善的故事。请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哇，
3: 谢谢。
0: 好开心啊，每次朋友们带着这种优秀的作品来到我们好六街，我们就非常非常的兴奋。那当然还有我们榜上的男人，他们又来了。首先我们欢迎人在努力冲榜的魏老师。
6: Hello, 大家好。
0: 魏哲鸣领衔主演的《天都异闻录》和《凤不息》两部作品，希望这两部作品呢早日在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跟大家见面。我们欢迎哲鸣。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哲鸣，感谢。
0: 好，另外呢，汉语前段时间在剧组拍戏，然后现在可以常回家看看，我们非常的开心。欢迎现在马上要超过延期到榜一的啊高瀚宇。
7: Hello, 我是高瀚宇，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榜一大哥张云奇的巡演。
2: 你宣的就是这个，
8: 他多巡你就多来。
0: 他的意思是他多巡，他就在这网上榜上杠杠冲。好，另外当然我们今天有我们的丁程鑫、李雪琴，还有迪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好六假日乐园来玩。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为大家策划了一个新奇有趣的体验，一些还没有面试过的新鲜的项目，要期待大家一一来解锁。
2: 今天我们全场呢都是个人战，每轮游戏分队进行比拼，每轮失败队伍中的玩家呢会分别获得一定数量的惩罚球，在所有比拼结束之后呢，主持人将会从所有的球当中抽取两位玩家来体验我们乐园的终极挑战。
0: 请各位注意，这就是我们好六假日乐园最刺激的项目——
1: 蒙眼蹦极。
8: 我害怕。
0: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项目是有多刺激，好不好？来，请看短片。
9: 好六假日乐园全新天花板挑战项目蒙眼蹦极，让人心跳加速、肾上腺素飙升的挑战。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8: 没有，不行了，我跑了，
2: 帮我订票线离开，
3: 走了，何老师走了，那个票订一下，
0: 跟观众说一下，我跟各位玩家提前做了一个民意调查，没有一个喜欢。
2: 我可不可以改成那个麻醉蹦极？全麻，我能蹦，真的全麻，我可以蹦。
0: 真的问了每一个人，我问宪哥说你可以蹦极吗？这绝对不要。问一彤，一彤说小时候有想过，现在长大了，
8: 随着年龄的增长，
0: 对，害怕起来了，就不想了。然后李雪琴放言要离开这个节目，
2: 是不是？我跟你一起走，
10: 我俩打包走。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刚才看过之后，我本身原来有个想法，就是如果雪琴真的害怕的话，
6: 你去。
0: 对，我常常跟你说你害怕我可以帮你去，这个不行。这个我对他的恐惧和抗拒的程度已经到了你可以离开好六的程度。 他们两个从知道了这件事情就开始忧心忡忡，是不是只有汉语还可以啊？
7: 我可以拿我榜上的次数换一次不去的机会。
5: 榜上的次数换一次。
0: 那现在呢，大家看起来还是有一些担心的，但是没关系，因为今天只要我努力的赢游戏，我的惩罚球越少，我的安全系数就越高。
4: 你要不要参加比赛呀，何老师？你是没有关系呢。
0: 你这样的话，我就提醒李雪琴，曾经有一次啊，别人都有20多个惩罚球，你只有一个，抽中你呢哦。
7: 那今天要给来的剧组朋友们说，今天不做效果，我真的会很努力的赢游戏，
4: 真的，
7: 因为太可怕了，
4: 拼了，拼了，拼了！
0: 那好，那我们接下来马上进入到我们好六假日乐园的第一个项目，名字叫做《风车转转转》版的《心有灵犀》。哇！好的，其实呢，大家对风车啊并不会陌生，它是乐园里面常见的元素，会带来很多的快乐。但是今天这个风车转起来呢，其实会带来一些考验，让大家在传统版的心有灵犀的过程当中，还要多做一些挑战。我们来听听看具体的规则。
2: 本轮游戏两人一对轮流挑战，一人描述题面，
10: 网上我的梗，我的梗，
7: 老光头强。
2: 另一人边穿过 POS 障碍板边猜题，猜对一题积3分，若撞破板子则每块扣2分，4块板子全部破损则提前结束，最终总分最高的队伍获胜，并获得3颗服不服的加码惩罚球，其余3支队伍按排名直接获得惩罚球。
4: 那还叫保板子。
0: 我们第一轮要上场的是由丁程鑫来猜，由杨迪来描述，请上场。
2: 有请。
7: 加油哈，咱们保证板子别破。
0: 来，我们先让这个板子慢慢的转一下，让
7: 熟悉一下，
0: 让欣欣熟悉一下每个动作要怎么躲，好不好？来，
5: 然后在这儿是吧？
0: 慢一点啊，慢一点，
2: 慢一点。
5: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
0: 对，就是要撅屁股。
5: 这对不对吧？
2: 对，就这样。哦，
0: 对，是这个意思。
5: 不是，他怎么还有？
7: 好难哦。
0: 好，再来，就重复了。
5: 我这好难啊，
7: 挺难的。
0: 好，来，这是一对王炸组合，因为他们两个非常的默契。
7: 你没事，你就听就行。
0: 丁程鑫，你在不断的做这个动作时，主要是要听迪哥要怎么描述。
5: 好嘞。
0: 好，来，3分钟计时开始。
7: 就是三个字，形容你买了一些东西，但是你一个人在那儿享用，不给别人。
5: 一个人享用，吃独食。哎，
7: 对。哦，三个字，形容四川男人怕老婆。
5: 韩日东。
7: 对。
4: 我觉得慢的时候还好，一个
11: 快的。会快的。
2: 回答正确，下一题。
7: 哇，四个字，你就是对方给你一些东西，你不在乎。哟，
5: 不吃压力。
7: 对。
2: 下一题。哦，
7: 三个字，你很喜欢一个女生，但是这个女生说你是一个
5: 丑八怪。
7: 不是。
5: 丑八怪，
7: 拒绝了你，但是给你发了一张类似于滴可以刷公交车的东西，
5: 给你刷了一张好人牌。
7: 哎，对，换个字，最后一个
5: 好人，好人
7: 什么片？
5: 好人好人照片，
4: 好人照片。
7: 你好，这是我的，上面有我的电话号码，
5: 身份证。
7: 不是，上面有我的电话。
5: 名片，好人名片，
7: 好人卡片
5: 、好人名片。哎，
2: 好人卡片，删掉一个字，
0: 3个字，
5: 好人卡。啊，
7: 对，
11: 我好累啊，我感觉。
4: 我们不会一个都答不上吗？
7: 四个字，你有一个姐姐。
5: 我有个姐姐。
7: 你姐姐过来以后，你感觉她比较凶。我姐，你们俩是一
5: 摸老虎，摸老虎。
7: 不是，4个字啊！
12: 好，越来越快了哈！哇，
11: 加速了！
7: 啊，这个过，有点难度。
0: 下一题。哇，
7: 5个字，很难评，很难评。
5: 我天哪，好难评！
7: 5个字形容我就是中间距离很大。
12: 好难哦。
7: 中
5: 间什么大？
7: 距离很大。
5: 鸿沟。
7: 5个字。
5: 我跟你有代沟。
7: 最后一个字是我经常爬的什么东西？
5: 你爬的？
7: 我爬什么？
11: 哎呦！最后已经是惩罚了。
0: 好，挑战结束。哇！
11: 到后
10: 后面听不到了，
5: 完全不行。
10: 隔行如隔山，
7: 很强啊。
5: 好难啊，
0: 我发现一定要珍惜前面速度慢的时候，对不对？到后面快的时候其实答中的可能性不是很高了，因为太快了。丁哲先后来已经自己发明了一段舞蹈，
12: 因为他要移过去移过来，移过去移过来，
13: 而且你还得想，
5: 哇，好酸啊，而且他又矮，
13: 对，
5: 他主要不是我们的身高。
13: 已经很快了，我的天哪。
0: 好，丁程鑫和杨迪的合作下，他们答对了四题，然后因为破了四块板要扣8分，所以最后积4分。其实有

0: 题是血脉压制。哦，
1: 但是这个应该有点难吧？
2: 这应该好。
1: 你说的母老虎，我说过了。
3: 能播吗？母老虎这个，你姐能看吗？这个？
4: 没事，我姐我现在不打我。
2: 那下轮是我们了，哎呦，我有点紧张啊！
5: 加油，李雪！
6: 加油，李雪！加他加油的，
5: 你得描述吧。
0: 接下来我们要上场的是李现和伊彤，伊彤来描述，李现来猜，
6: 我们只要别让他破就行。
0: 李现也编一个属于你的舞蹈吧，来，现哥。要形成肌肉记忆。
1: 现哥的舞蹈，我记得一直都很精彩。
2: 我怀疑这个结束了之后，起码我会跳一个四个八拍。
0: 对对对对，自己会编一四个八拍。
3: 你是舞王，现哥。
0: 对，舞王来了，先我们转一下，让他看一下动作。
1: 还要适应一下身高，感觉第一个叫烂。
2: 哦，我怎么全程要看着这个？我看不到李一桐啊！
0: 你不用看李一桐，你要听他。哎，对对对对对，
4: 哦，就跟你一样的顺序不一样。
3: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别急别急啊！
2: 好，
3: 加油加油！
0: 准备三分钟计时开始。
3: 哦，就是我们穿在脚上的三个字，三个字，下来。你在广东，你在广东穿的那个。
2: 我在网上看的那个。
3: 在广东，
2: 广东。广东，蟑螂不是那个。
3: 你在广东拍戏的时候穿的孩子，穿的孩子。
2: 穿的，
4: 在网上看的孩子。
2: 孩子拖鞋。
3: 三个字。
2: 拖鞋板。
3: 他们那儿专属穿，爱穿的那种。
2: 拖拉板。
3: 再三字，再换一个三个字。
2: 三个字。
3: 第一个字。
1: 拖是第三个字。
2: 拖是第三个字。
0: 什么什么拖？
2: 人字拖。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哎呦。
3: 行了，四个字，四个字。周杰伦那一首歌。
2: 哪首歌？哪首歌？
1: 哪首歌？你俩问的才挺顺畅啊。
5: 告诉你得了呗。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3: 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
3: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哒哒
3: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哒哒哒
3: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哒哒
3: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哒哒
1: 哒哒哒哒哒哒哒
3: 那个三个字的，
2: 三个字说，
3: 你拿着一根东西，我拿着这根东西，
2: 你我们一根东西，
3: 然后三个字形容我们之间有什么什么样的什么情情缘缘缘，三个字限哥，月老
2: 红参，
3: 月老
2: 红参，红参
0: 红对了，
2: 天红参
3: 红对了，耶，
2: 红
3: 第三个字是你的名字，第三个字是你的名字，第三个字限哥，
2: 天红参，
0: 正确，下一题。
2: 天红山，
4: 越来越像在游泳，已经没有手部动作了。
2: 太快了！
3: 哎，形容咱们剧的，形容我们剧里的剧中剧的另外一个说法。
0: 因为他最后夺板在这里，
4: 而且根本听不见了，你知道吗？
1: 人都已经，宪哥已经在求这块板子了。他已经在求这块板子不要再掉下来了。
3: 宪哥全程没有办法看我，一直在看上面。
1: 他全程是在练游泳的一个姿势。
0: 最后一个题其实是跟咱们的局有关系，这个局中局，对。啊。但是因为已经来不及了，那会儿已经开始被膀子给硬控了。好，那么在刚刚的过程当中，我们李现和李一通的合作，他们答对了四道题，积12分，然后呢破了两块，扣4分，所以积8分。好，祝贺你们！
4: 破了这么多块，
2: 所以
5: 好难啊，这个。
2: 对，不破板也很
4: 这个太难了，
6: 很难
3: 很难，因为你在那儿的时候，你一直注意力都在上面。
5: 哎，换了，换动作了，
4: 换动作了，
5: 换动作了。Yeah。
0: 啊，当然，
1: 你刚才在那练吗？
5: 啊，还练，
0: 而且重点是你是描述的那个，你要哲明练是吧？
4: 我刚练完，发现换了新的。
1: 哇，哲明有一个好难哦，要两只手。哇，这个是要变成一个什么样子？这个的高度，魏哲明他一得蹲马步。
4: 这个，

0: 这个得蹲
1: 蹲。啊！
2: 我的天哪！
0: 你们要折秘书直说吗？来，再往后，来，再往后。我真的建议到后面速度快的时候，你直接撞破那个。哦哦，你这个是跪着玩的呀？
2: 来，哎，
3: 好像是。
2: 哎，可以吗？哦，
1: 对对对对对，合理。哦
4: 哦哦！他沉浸了，
0: 突然打开了新世界。
2: 对，最好最好。哎，已经破了吗？
0: 没有，你跪在地上没那么疼。
2: OK，
1: 来吧，
0: 来准备，三分钟。三分钟计时
1: 开始。
4: 四个字，个子矮的人非常需要的，平时老穿的，能从一米七变成一米八，一米七到一米七五吧。四个字。
0: 增高垫，对了。
2: 增高鞋垫。
0: 回答正确，下一题。
2: 啊，好快啊，他们。
4: 四个字，我们东北人生病的时候都给吃的那个，一股水果做的。
5: 四个字。
4: 水蜜什么？
5: 水蜜。
4: 蜜是大什么托？
2: 大逃脱，
0: 逃对了，
2: 逃
4: 加工的，然后能保质期很长的，
2: 换到罐头。
0: 回答正确，下一题。
4: 五个字，罗子君，我是罗子君的妈妈，陈俊生的丈母娘，这个戏叫什么？
2: 我的前半生。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哇。
4: 三个字，形容你只喜欢聪明的。
2: 我什么？
4: 你喜欢聪明的，你喜欢聪明的叫什么？
2: 我喜欢聪明，我喜欢聪明。
1: 现在已经纯跳舞了，已经。
4: 啊，过过过过。
1: 哇，这个才难。
4: 四个字形容一个人，一个男的，他很说话轻声细语，一种特质。
2: 温柔。
4: 哎，对。然后你比我大，叫什么？
2: 哥哥，哥哥。
4: 哎，不是。
1: 哎呀妈呀妈呀妈呀！
4: 下的反义词是什么？啊，什么上？
2: 温柔上。年少，
0: 回答正确，下一题。
4: 三个字，你很富有，他是什么什么那个气质？三个字，
5: 精英。
4: 不是，就是也可以，很你。谁？
1: 哎呀妈呀妈呀妈呀！
0: 最后一块了。
1: 七。
4: 你很富有，但你早就富有了。
1: 四。
2: 我
4: 你富有很多年了，大富豪。
1: 快，差不多，差不多，快快快！魏老师快感冒了，快快！
3: 我都那个风吹的，我这儿都好凉快。
0: 你太棒了，哲明！
1: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哎
0: 呀，魏老师啊，
1: 老前锋，
0: 老前锋，但你们已经很棒了。
5: 是这样啊，因为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风太大声音，我根本听不见你。我只能抓住抓
1: 住抓住，封对了，封对了。
0: 好，魏哲明答对了四题，积十二分，破了四块板子，最后是积四分。
5: 哇，挺不容易的。
2: 你动作是最帅的感觉。
0: 啊，目前我们丁程鑫、杨迪每人积四个惩罚球，雪琴、哲明每人积四个惩罚球，冠霖和汉语每人积五个惩罚球，李现和李一桐手上有三个进行服不服的惩罚球。
1: 好，现在有请获胜队宪哥和一同来到这边，你们可以将三个惩罚球任意的分配在这四块板子上，三个队伍依次选完之后，你们要拿走最后的那一个。
0: 你比如说你分成一个一个一个零个，
1: 对，
0: 然后呢他们会引导你说这个我可以要吗，这个我可以要吗，对，类似这种。当然你们可以玩一个狠的，就是有三个都是零个都是安全的，然后只要你保证不拿到三个的那个，你们就一个都没有。
1: 好，
6: 你准备怎么弄？
7: 那要抽到我们自己的话，我觉得二一吧。
6: 可以
7: 惩罚其中一个大一点的队，因为我们现在是三个嘛，最多的是五个。
6: 可以
7: 对吧，两个是不亏的，对吧？放你来放吧，你想怎么放怎么放吧，然后你可以打乱啊，你可以打乱，可以给他们看。
0: 好，来，两位你们站在这儿来。
1: 你们站在这儿。
0: 我们接下来。
1: 好，接下来。
8: 我们先来吗？我们刚刚先玩的。
0: 丁程鑫先来吧，丁程鑫先来。
6: 好。欢迎光临。
9: Hello。哎。我想买个东西。
10: 可以，买最多的那个吗？
9: 我想买最少的那个。哦，
10: 我们也不
9: 知道。你们是0003分配还是0012还是0112？
6: 我们这个今天主打看你的运气。
9: 看我的运气，这个应该是最多的吧？这是最多的吗？
6: 你猜我会告诉你吗？
9: 我要这个好不好？
10: 好。
0: 已经选好了。天哪，这如果拿走了，
1: 为本队
0: 零。好，丁程鑫为他和迪哥一个非常好的开局。
8: 有戏有戏，
5: 我觉得他应该是0012或者0003。
0: 接下来是雪琴和哲明，你们派一个代表来。
4: 我自己来，你快点过来吧，快来。这种重任让我一个人收拾。
6: 来吧，洋洋。
0: 没事，你跟一彤这女推的情谊，她难道能骗你？
6: 别说了，我告诉你。
4: 好，你告诉我，赌上咱俩的情谊，告诉我。
6: 我告诉你，这个就是零。
4: 行。
1: 一个真敢说，一个真敢信。
10: 一彤，这个时候不必要这么老实。你
6: 不是，我以为以雪琴的想法，他一定会拿旁边的。
4: 我很相信你的，
6: 你太爱我了，
4: 我太爱你了，你说什么我都信。
0: 真是一个敢说，一个敢信。
1: 接下来
0: 哪个？这个，这个怎么样？哎，他俩各选了一个。
11: 我个人觉得是那个。哇哦，
9: 我感觉他最左边那个是最多的。
2: 听你的，
0: 犯错了别怪我啊，来。一个。
1: 那也就是说李现和李一彤他们这一轮获得了两个惩罚球。可以啊，
10: 一彤啊，你这么想蹦极吗？一彤，
1: 不是真的还好，你们要写的零和三，你们这回就拿三个。
6: 没事，我们还有机会，还有机会，还有机会。爱我吗？爱我要帮帮我，
12: 我拿命帮你。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了第一轮的挑战之后，相信大家对我们后面的项目也更加期待了。那泽林，我们下一个惊喜是什么呢？
13: 我们的陶主理还给玩家们准备了一个超大惊喜，666元大红包，实力宠粉福利不停，还有熬夜救星维 K 眼霜，好留门票，妥妥安排。
0: 好的，欢迎各位回来。那接下来各位玩家即将开始的是我们好六假日乐园的另外一个项目，叫做害你在心口难开。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吴助来介绍一下我们项目的玩法。
1: 好，本轮分为两大队，每个人的头上呢会贴有禁止做的动作或词语，玩家呢需要相互引诱来说出禁止动作以及词语，如果做了或说了就要立刻上圆台接受惩罚并且换题，两次机会用完的话就淘汰，坚持到最后的三位玩家获胜积5分，后三位按淘汰顺序得分，最终积分更高的那一队获胜。
0: 我们分成两队，一队是李现、李一彤、李雪琴、魏哲明，一队是丁程鑫、杨迪、刘冠霖和高瀚宇，而这一轮暂时休息的呢是魏哲明和高瀚宇。那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好六家政公司，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是这个公司的老板。
1: 好，我是这家公司的金牌推销员。
0: 一彤是一位宝妈。
4: 宝妈，
1: 育有一儿一女。
6: 哦，大宝二宝。
0: 李雪琴大女儿18岁，乖巧懂事。
6: 妈妈。
0: 她喜欢长得好看的哥哥。哦，
6: 怪不得叫我来找家政呢。
0: 好，那个翘二郎腿的小朋友请注意，你5岁，5岁不能翘二郎。你是个乖巧可爱的5岁的宝宝，你喜欢带自己玩的哥哥。哦，还没能带你玩。
14: 今年5岁了。
15: Hello，
0: 李现，收纳、摄影都是你的强项。
15: 好，
0: 你的名言是拍鸟和拍孩子是一样的。
15: 好，
1: 迪哥的这个我来介绍。金牌全能家政王，会多国语言，能唱能跳。
15: Good morning class。
1: 唯一的缺点是比较抠门，
15: 放心帮你们抠。
1: 所以很会开源节流，精打细算。

0: 对，擅长养孩子。
1: 下面是冠霖，行业新手，但极有爱心，非常善于沟通。他曾经是两只熊宝宝的饲养员。
0: 熊宝宝，
1: 在他心中，养熊宝宝和养熊孩子是一样的，
2: 一样的，一样的，一样的。
3: 好，那我们就来揭开了。
1: 对，我先一一的帮你们揭开啊。哇哦。
2: OK，
4: 终于看到一个让我舒服点的了。
0: 通过你的眼神来看一下我的。
4: 不可能，我眼睛小的，你根本看不到任何。
2: OK，
1: 欢迎大家来到好六家中公村。
5: 欢迎各位。
1: 那今天李女士，既然您来了，我们呢当然是会对我们的黑金 VIP 客户李女士非常之重视啊。
3: 肯定的。哎，
1: 我听说家里这个儿子女儿都已经长大了，要找新的家政，对不对？嗯。那你有些什么样的需求，您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6: 我就平时挺忙的，所以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吧，咱不求多会干活，但是情绪价值得给够，就是得让他们开心。
0: 放心，大美女，
6: 你是这儿最好的吗？你是这儿最好的吗？
0: 你感觉感觉，你看看，你看谁像？
3: 我们这三位都非常优秀，这是我们精挑细选出来的。
1: 对。那请问宝宝有喜欢这里面有喜欢的哥哥吗？
7: 我有啊，我有啊。
1: 你有啊，走吧。
6: 有我。我想 Q 你，怎么用 Q？
1: 娃娃音。我有啊，夹了一点都不行。
6: 但是我有啊。
1: 好，第一个记录开在了丁程鑫这儿。啊，生气了，哭了，哭了，哭了，哎呦呦
6: 呦呦，哭了，我得摸头，摸
1: 走走走走走走走，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6: 哈哈哈哈哈。
1: 李彤真的太容易被送走了。
4: 好好好
1: 好好，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好，那现在我们继续喽。这三位呢是泽林精挑细选的，请你们来给客户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0: 三位好，我是工龄30年的金牌家政。
8: 金牌金牌金牌家政。
2: 金牌，
9: 我以为你一辈子都说不出来这两个字，
6: 我以为你知道我的啥意思了。
2: 你刚才都躲过去了，开始。
1: 你这是保护牌，你知道吗？因为我就很难有人会提到金牌这两个字。
0: 那我重新自我介绍，我是工龄30年的金牌家政啊，包括我日常生活中各种精打细算，所以我的优胜在于你就请了我当你们家家政，几乎不用花钱，跟日常的开销是一样的。哇哦，啊妈，
3: 可以的。好，
1: 第二位，
0: 很贵。
10: 我是一个专门负责哄好各位的这么一个家政，除了正常的工作之外，我可以给大家提供情绪价值啊，包括你们想要拍照啊，平常出去说到喜欢玩啊，平常的一些生活我都可以陪伴
1: 啊。那可以为我们的客户拍一张照吗？
10: 可以啊，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6: 老师，老师，我作为今天雇主，就是我这个小宝喜欢看跳舞，可以表演你才艺吗？
10: 那你可以跳吗？那你可以跳吗？
7: 我想看你跳。
0: 好啊。
1: 好多人。

0: 显得你了，
1: 该谁呀、啊？
0: 跟他斗舞，
1: 该谁呀、啊？
0: 他的关你什么事？你为什么要冲出来？
2: 不要，迪哥不能听刚才那首歌，
1: 跟我都没关系。不想玩了，
0: 那来吧。刚刚那个照片还没拍呢，你想给谁拍呀、啊？
2: 给大家一起拍吧，一起来一个好不好？
3: 行，就这样吗？
1: 先给我拍一张吧，先给我拍一张，我想换一个证件照。
2: 好，
1: 他还真拍了。行，
0: 拍了没有这照片？
2: 拍，
3: 给妈妈拍一张吧。
0: 对对对，
2: 让我们那站起来拍吧，让我们那站起来拍吧。
4: 就坐着拍吧。
5: 可以、
3: 好，
5: 我们就假装说咔嚓就行了，
2: 不用。
0: OK，
2: 二一，
4: 咔嚓，
2: 咔嚓，要不要再换个动作？
4: 老师，你可以，我们喜欢这种仰视的角度，你可以趴着拍吗？你可以趴着拍吗？
2: 趴着拍，好。哇！
1: 真是拍鸟的，
6: 这宪哥还挺幽默，
0: 太狠了。
2: 拍好了，
3: 专业的，他是专业的，专业的，
0: 专业，
3: 他是专业的，
0: 很专业，对不对？
5: 很专业，
0: 走吧，走吧。
3: 啊，怎么了？
0: 你不能夸奖和喜欢。哎呀，专业的，不能表示喜欢。来，
3: 好
0: ，OK， 好。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第三位金牌家政来进行他的自我介绍。
7: 我是一个家政界的新人。但是呢，我养过两只熊哦，这同样也能养孩子啊。
4: 那肯定很会哄孩子，
7: 言多必失。
3: 言多必失也是自我介绍的一部分吗？
2: 大胆说，没关系的，
7: 是我会好好的看孩子。哎，
0: 刚才我们李女士介绍过，她其实对于家政最重要的一个要求是希望能够有情绪价值，对不对？嗯，好，那我想问一下，这位家政您是金牌家政对不对？
1: 没错没错啊。
0: 那我想问一下，您会几国语言？
1: 多国语言。
0: 阿拉伯语会吗？啊？
1: 用得着吗？用得着吗？
3: 用得着，用得着，
4: 当然了。
0: 你会吗？
1: 用得着，我可以学，我可以学。啊！
3: 这也能说出来？
0: 这也能中，
7: 一点都不差，
4: 全在点上。
5: 一个你自己摘下来看一眼，你知道这个有多难吗？
1: 我可以学。我可以去，一模一样，
4: 全在点儿上，
0: 一模一样。你毕业了，去那他妈去，你毕业了。
1: 我不敢相信，
3: 难以置信。
5: 好，接下来可以放开玩了。
1: 你俩能干啥？你俩，我反正放开玩了。
3: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为什么想到我们家来工作吧？好不好？
0: 哎，对，
7: 有孩子啊，对吧？孩子有爱心啊，对不对？
2: 孩子有爱心。
0: 孩子有爱心是不是？
5: 对，
0: 好危险，你不能夸，好危险，孩子有爱心。
2: 好，
0: 感觉好像都是奔着中间这个哥哥去的。
6: 对，中间这个肯定更好。
0: 什么？你们想要看中间这个哥哥跳一段舞蹈？哦，
6: 太想看了。
3: 是，哇哦，
6: 我想看唱跳
4: music 唱跳。
1: 他又来了，
3: 这哥哥很卖力气，
1: 我随便了，
2: 满足了，对，
3: 这是什么？
0: 这个哥哥跳得好不好呀？
6: 跳得好，
0: 跳得好，
2: 要不要一起跳一下？要不要一起跳一下？
3: 我们要
0: 音乐起，
2: 来一起，
3: 儿子上，
2: 一起跳一下，
7: 一起对一起，来一起，跳，
1: 硬拉，
4: 为什么？
2: 起立，
3: 硬给拉起来的，
0: 硬拽起来的感觉。好，毕业了。我觉得是这样的，做最后的选择，然后我们就签约，好不好？
2: 好，
0: 最后的选择是
1: 你们家谁说了算嘛？今天就赶紧把这事儿定下来了，得了。
6: 我说了算，
1: 你说了算。
0: 你选谁？
1: 你选一个。
6: 我选最后来的这个。
3: 他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等
6: 我，我选人还要为什么？
3: 啊，这个也倒也是，他五岁，他也说不出来什么。
0: 那这位没有钱工作，你可以吗？
7: 可以。
0: 那你如果要

0: 最后胜利的是丁程鑫、李雪琴和我们李现。
1: 拒绝，
2: 对对对对，
0: 他猜到了拒绝。
3: 他这次太配合。
4: 我是什么？
3: 比大拇指。哦。
5: 不作选，
0: 我觉得他真的好难，因为他这个很容易，因为
5: 不作选，
0: 要你选，你肯定会拒绝嘛。结果你每次都选，好厉害。
3: 我那个那么难，我一下做到了，我可以学。
0: 我给。
4: 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
0: 所以呢，宪哥组要每个人拿到四颗的惩罚球，丁程鑫组是有两颗的惩罚球，然后进行服不服？
6: 对，也
4: 数咱们互相伤害的神。
3: 我还赢了，对，我们还赢了，
5: 还赢了，哇，
3: 我们被干成那样还赢
5: 了，对呀、
6: 啊，好。
0: 好，现在他采用的方式肯定是零跟二，就一个有一个没有。
7: 我也不知道在哪儿。
1: 其实问他也没用，
7: 零跟二他也不知道，
1: 知道了。
7: 对。
6: 来，请选择。
1: 我来选吧。
4: 你来吧。
1: 我选不到。哎，这样我选哪一个，你们选另外一个。
4: 不是，你就来那个，你选哪个就选哪个。
8: 去吧去吧，
4: 没关系。
3: 那你就自己来呗，你想选哪个你就选另外一个。
5: 就选哪个。
0: 好紧张，好紧张，好紧张。
4: 随便。
0: 好紧张。
6: 所以丁程鑫获得了两个，哇，
5: 好厉害啊！
1: 只要不相信自己的直觉就是对了。
0: 祝贺李现、哲明、一彤还有雪琴，这一轮不用再多加，只有四个惩罚球。
1: 我还有四个也不少啊。
0: 而迪哥、丁程鑫、汉宇和冠霖，你们每个人要拿到两个惩罚球。我们进入到下面的比拼。你好星期六，
9: 精彩看不够。
0: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666元大红包。感谢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感谢行业指定百威黑金啤酒，入夜喝黑金，今晚666。
6: 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节目玩法，
0: 锁定你好星期六，接下来还有很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期待吧。好，接下来这个游戏就非常的刺激了，这是我们换新升级版的火线冲击，一不小心就会让我们的玩家之间来电。
6: 每队按照顺序依次传递乒乓球，挑战玩家腿上贴上理疗仪，如果双方的棍子碰到一起，那么理疗仪会形成通路，会安全的来电，如果乒乓球落地则要从第一个人重新开始传。
0: 好，那各位请注意了，我们现在丁程鑫、杨迪、魏哲鸣和李雪琴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看他三分钟之内能传递多少的球。来，准备，三分钟计时开始。
6: 竖着夹，迪哥。
0: 对。哦，
3: 妈妈耶
5: ！No way！
3: 对，你我们一起的，吓我干嘛？哎妈！吓我干嘛？哎妈！
5: 太麻了，麻。
3: 都拿嘛，你别看我了，快拿快拿，还要给我三秒钟的零食，还要我这次稳一点，不要怕，垫就垫吧，
7: 加油加油，
3: 垫也要忍住，
0: 垫也要稳住，对，
3: 不是我还没夹，我还没夹，有卧底，
0: 要不是这一期没有卧底，我都觉得丁程鑫不做好，
3: 就是有卧底啊，不用那么近，我手都往后，
7: 对近，
3: 对对对对对，
7: 远一点，
3: 别动啊，
5: 夹呀夹呀。

0: 很大的垫，
1: 我们就垫着垫着垫着，
0: 忍着，我硬忍，就硬忍。很垫，真的很垫，而且我身上还有水，我觉得我超级垫。
1: 你现在是导电体？
0: 我不开玩笑的那种垫。哎呀，你哪？哎呀，我好吓人啊！

0: 你先两个，
1: 不是我应该怎么办啊？快速快速，快速快速，我夹不到，
2: 夹不到会打不到，
1: 你快杵到我背上。
2: 对，
3: 雪琴基本到不了你，
4: 到不了我，到不了我。
1: 雪琴，你先歇会儿，雪琴。
4: 在下边，我坐会儿，我先给你坐会儿，没啥事儿。
1: 忍一下，忍一下啊！
0: Yeah. 我一直忍着的。你这样不行，这样夹不住，这样夹。
1: 啊！好甜，好甜，好甜！啊！好甜，好甜，好甜，好甜！
5: 迪哥，你行不行？
1: 很电。
0: 迪哥，你这样拿，你这样拿，你这样拿，你这样拿好啊，拿好啊。
2: 你们还有一个办法是从雪琴那儿往哲平这边反过来来。
1: 好好好，来来来，换一下，换一下。
4: 来来来来，魏老师，
2: 快快快来呀！
5: 从那边，从那边来来来来，别动啊，你别动。OK。哇，
2: 厉害厉害厉害！
1: 又到我了。啊，还好，我第一次希望我的队友那么快掉。
2: 好，现在时间只剩一分钟了。
4: 啊！哇，这个
5: 对，确实有点电。
3: 雪琴夹完以后这么分开。
6: OK。
5: 慢一点，不着急，不着急。好。
4: 好。
3: 可以，对，这么分开。
4: 一个。
1: 我应该怎么办？我夹还是怎么样？
2: 对对对，横着夹，你横着夹，横着夹，忍住夹，用力夹，手 hold 住，夹。
1: 你。我真的是猪队友，
5: 我给你高一点，我给你近一点，这样一点。
4: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5: 好，
4: 好，好，好，
1: 好，哇，好，来，
2: 好样的，杨迪，
5: 稳住，
7: 加油，杨迪，距离胜利就差一步，
1: 你这个。
2: 没关系，重来可以的。
7: 没事，那边又过来了。
2: 最后三十秒，丁程鑫你也加，
1: 你上下加，上下加，我忍，我忍，强忍，强忍，强忍！
5: 哦、天哪！
8: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4: 快点，迪哥，
2: 可以的，可以的，
4: 好，来来来来，
2: 杨迪，快来快来，接着来，接着来，你可以的，杨迪。
1: 我就不怕电。
2: 好，最后的十秒，稳住。
1: 好，
2: 非常漂亮。
5: OK， 去吧。
4: 来来来来，
7: 又来了，迪哥，
1: 非常稳，非常稳。你要干嘛？你要干嘛？
7: 放放。啊
1: 啊！好电，好电。
2: 漂亮，聪明的丁程鑫。成，成，时间到，
0: 没人进去。弹出去了。
4: 我有几次咱俩电到了，我都没
5: 电到了，我就一直忍着。
4: 对，咱俩都没
5: 动。对，
4: 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哎，太遗憾了。
1: 我们俩好像没干，没放任。
4: 咋整的，迪哥？
1: 我只是叫的很厉害，我还可以。
9: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没事没事。
5: 好麻，好麻。
2: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二组，一号位李现，二号位冠霖，三号位汉语，四号位一同，来准备三分钟，来
7: 计时开始。
2: 好，李现非常的稳，现在
7: 好，现在宪哥带球。啊啊啊！哈传给了冠霖哥，冠霖哥感觉像是忍受了一次疼痛。
3: 你横着，别动，别动，
1: 放放放！
3: 哎，要加，要加，要。啊
1: 啊啊！
2: 耍了一套剑法。
1: 冠霖哥好像没电，是不是？
3: 没事，慢慢来。哎哎，我来我来，我横着来。很麻很麻。别动啊，别别动，谢谢。
1: 好。
2: 好，汉语，
4: 汉语，
2: 你把你的手夹紧，这样的话它有个位置，对。
3: 大臂夹紧，
2: 大臂夹紧，对。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给你正点，对。 忍住。
2: 哇，好样的，高焕宇！你们只要完成一个球
4: 就。别急，别放手，别放手，别放手，别放手。
1: 电！哎呦！
4: 哎呦！电死我了！啊，这腿毛都要电掉了，来。
3: 彤彤，你把这个大臂夹住，夹稳。
4: 大臂。
3: 对，胳膊肘。
1: 你小心些，你不要太靠后。刚刚也要被电。
3: 电。就。
2: 好样的。
4: 别着急啊。啊，
2: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慌，别慌。李雨桐稳住，李雨桐稳住。哇。
4: 可以。
2: 在你身下。哦，
1: 掉了，要掉。
5: 哇！我们就一个吗？
4: 我们没有。
5: 没有。
4: 我们零个。
5: 为什么？
1: 我们零个，
5: 一个都没投
4: 进去。咋整的？一个，咱们
5: 俩刚才干啥呢？
1: 你要问。
2: 还有最后的30秒。来，
4: 他们别急。啊！
1: 好，还有机会
2: 。
3: OK。
2: 好，最后的10秒，稳住。
6: 十。哇。八。七。六。哇。
2: 还有。
7: 二一，子欣呢？
1: 还没结束，你就开始庆祝了。
7: 恭喜李现、李一桐、刘冠霖、高瀚宇成功夹进两个球，获得本轮胜利。
3: 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链。啊，
4: 是的。
2: 那现在我们进入到3-2-1看这边的决赛。好的，接下来是我们最经典的3-2-1看这边了。我们首先呢，指挥位是丁程鑫和李现的对决，泼水位是一桐和李雪琪。哦，
4: 我录了这么多期，我第一次玩这个游戏，
2: 是不是？我跟你说，雪琪也是第一次泼李现呢。哦，哇哦，哇哦，
4: 哎呦！不过有一点的那个手下留情。
2: 我是吗？你有什么话要对你的对手说？
10: 对的，啊，李雪琴，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我觉得你更加舍不得我难过。哎呦我，
4: 怎么都使这招呢？那么李一桐，对不起了，李雪女士，
7: 只能泼李一桐了。
4: 泼我呀，月琴，我们之间的感情，我好难做，现在完了，散了。
2: 好，那这样我们规则就不用多说了啊。啊，来，
7: 石头剪刀布。好，宪哥进攻。哦，
11: 来了，3-2-1看这边，
12: 三二一看这边，
11: 三二一看这边，
12: 三二一看这边，
11: 三二一看这边。

0: 雪琪，
1: 你怎么舍得他难过？
2: 雪琪是真舍得，
3: 他舍得你难过。
4: 不可能！
5: 没关系，我能预测到这不是今天的第一杯，不用夸了。
3: 你看，这不是一点都不难过，现在笑得多开心！
5: 现在打多了，打多了，打多了。
0: 来，现在因为刚刚是丁程鑫积分，所以现在是李现进攻。
1: 李现进攻，
0: 你先来拿回来。
5: 好，
0: 来，
5: 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
0: 霍大，霍大，
1: 一比一打平。
6: 哦。啊。我这个左手，我这左手其实慢。
7: 慢，对，没关系。
1: 来，丁程鑫进攻。
0: 丁程鑫进攻，一比一平。
1: 开始。
7: 三二一，看这边。
5: 三二一，看这边。
7: 三二一，看这边。
5: 三二一，看这边。
7: 三二一，看这边。
5: 三二一，看这边。
0: 破的，破的。
1: 一比二。
3: 这怎么还摁着？摁着，摁着喝呀？理解。
0: 好，来，
3: 一手拿刀，一手拿盾，
0: 完全看不出李一桐是第一次玩这个游戏，很厉害。
3: 刚才装那个初学者阴我们一手，我真的是第一次玩，我怕泼错他。
5: 李一桐擅长泼，但不擅长防守，
0: 真的好厉害。
1: 只管进攻，进攻型选手来。
0: 好，现在来喽。
7: 三二一，看这边。
5: 三二一，看这边。
7: 三二一，看这边。
5: 三二一，看这边。
7: 三二一，看这边。
5: 三二一，看这边。
7: 三二一，看这边。
5: 三二一，看这边。
7: 三二一，看这边。
5: 三二一，看这边。
7: 三二一，看这边。
5: 三二一，看这边。
7: 三二一，看这边。

0: 挡到了，挡了。
1: 来，2-2，李现进攻，
0: 恭喜不打。3-2-1，看这边，
2: 大家看这边。
0: 3-2-1，看这边，
2: 大家看这边。
0: 3-2-1，看这边，
2: 大家看这边。
0: 3-2-1，看这边，
2: 大家看这边。
1: 本来没泼到，
3: 本来没泼到，
1: 你帮他全接过去了。
3: 对，
0: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3: 架起了一个桥梁，修了一条渠在这里。
0: 没关系，真的没关系。
3: 我天哪！我就看那个水
1: 不是也没到你泼，你的杯里的水怎么越来越少啊？
4: 不知道在忙什么，场上好乱啊！好，
1: 3-2，李现进攻，
4: 加油，李现拉回来啊！
0: 好。3-2-1，看这边。
2: 3-2-1，看这边。
0: 3-2-1，看这边。
2: 3-2-1，看这边。
0: 3-2-1，看这边。
2: 3-2-1，看这边。
4: 破！破！4分啊！
1: 宪哥爱看点右边啊！
4: 到了赛点，
2: 你想要看这边啊？
0: 我是，我发现了。
5: 脸不要
1: 吗？宪哥左脸好看啊！
0: 没有，我发现了。没有，没有。
4: 好，来。
3: 宪哥看这边，刘亚看这边。
4: 破的李雪琴都有点熟练了。
3: 我现在对你的面部很了解，我现在对你的面部很了解。哎呀！
4: 来，
1: 宪哥进攻，
4: 4-2，你要拉回来，赛点，赛点，这个很重要，对你很重要。
0: 3-2-1，看这边，
2: 3-2-1，看这边，
0: 3-2-1，看这边，
2: 3-2-1，看这边。
6: 对不起，
1: 5-2，
4: 比分结束，比赛结束，5-2，
6: 我们赢了。
1: 目前双方大比分打平，都不用获得惩罚球。
4: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最后一个全员项目——旋转单车的比赛。
1: 没错，雪琴，刚才的3-2-1看这边也太精彩了吧？
3: 可不是嘛，我都不敢错过任何一个精彩的瞬间。
1: 还好我带了明月镜片，镜片清晰通透，我可没错过每一个名场面哦。
3: 这么好用的镜片，要不要跟大家都分享一下呢？哎，
1: 来，你戴上感受一下，怎么样？
3: 哇，还真是不一样哦，真的很透亮。给我一个特写好吗？我看一下好不好看？
4: 好看。
1: 配上你这身造型，明月 PMC 超亮镜片，高质感直接拉满呀，超上镜的。哎
3: 呀，真是不好意思，你要是这么夸我的话，我就承认了。但是不得不说，明月 PMC 超亮镜片真的是纯净又透亮。
1: 是啊，我是真觉得这个镜片清透的像没戴一样，重点是几乎看不到镜片的反光。
3: 是的，怕拍照反光就选明月 PMC 超亮镜片。
1: 来来来，想要高质感同款，直接抄作业。

0: 您好星期六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淘宝，您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您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1: 好的，到了我们的好六假日乐园，怎么能少掉了乐园的精髓——旋转类项目？那最后这个项目的刺激程度大大升级，真正考验各位乐园玩家勇气与智慧的时候到了。我们现在看到各位玩家骑在了我们的旋转单车上，他们要进行问答的挑战，你们每一次回答的成绩都关乎于最后惩罚球的最终数量，所以一定要好好表现。我们来听一下游戏规则。
2: 第一轮的快问快答，每位玩家需要依次完成答题，答对一题就可以积一分。过程当中只要有任何一个人答错，我们的三发水炮会随机发射，所有的玩家要通过骑行来躲避惩罚。两种题型都结束之后呢，我们按照积分的排名来获得惩罚球。
1: 好，请一号丁程鑫骑到这边来。来，
3: 茉莉这儿吗？这儿吗？
1: 好，来。
2: OK，好，来，请听题，请说出你和吴泽林身上的共同点，三个。
3: 身上的共同点。
2: 对，预备开始。
3: 都是双眼皮，都是高鼻梁，都长得帅。
1: 好，下一题。
2: 回答正确。
1: 往前走，
2: 往前走。迪哥，请说出三个不在场的常用假发片的艺人，开始。
4: 徐志胜，
2: 一个。
4: 王鹤棣，谭健次。
2: 好，
4: 他们演唱会造型有的时候会用一下。
1: 还解释，人家根本不带啊。来
2: 来，宪哥，如果你不做演员，你最想做的职业是什么？三个。
5: 网球教练，
2: 一个。
5: 然后摄影师，然后咖啡店老板。
2: 好 ，OK，
1: 好，继续往前。李一桐，请说出三个晚上比白天更有用的东西。
2: 开始。
6: 晚上比白天更有用的东西。
1: 三，
6: 那个
1: 二，一，好，来，惩罚开始。戴好护目镜，随机有可能惩罚。
6: 快走！
7: 哎呀！哇！
4: 等一下，等一下！哇！哇！还是我！啊！
5: 我也正中好吗？我正中，
4: 一把给我干懵了。不妙不妙，有人控速到了我这儿，蹬不快了。有人压速了，不太对，小丁儿。等一下，等，还是我。
2: 来。魏老师，哎，请听题。
3: 好，
2: 请说出三句你最想在蹦极时喊的话。开始。啊！
4: 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
2: 好，三句回答正确。
1: 好，下一题。
2: 来，雪琴，请说出三个你会和李现吵架的理由。开始。
8: 因为我泼他水泼的太狠了。他不喜欢我。他不想来你好星期六。一好。
2: 他不想来你好星期六，所以你要跟他吵架。
1: 对
8: 对啊，我们这么好的节目他不想来，我当然要吵一架。
1: 别生气，今天因为有蹦极，你知道李雪琴的所有的声音都哼哼的。不生气不生气啊。来，下面
2: 来，
1: 来高瀚宇。来，
2: 瀚宇哥，
4: 大家戴好眼镜吧，应该要
2: 说出三个名字里面带有数字的食物。
1: 名字有数字的食物。
9: 冒宝鸭。
1: 开始。哦，
4: 食物是吧？
1: 对，
4: 田气牙膏，我有的时候刷的时候也会吃下去。
1: 三，
4: 牙膏，然后那个
8: 完了完了，
4: 然后那个喷吧。
1: 惩罚开始。

0: 怎么到我们这儿都是发飙啊？
1: 对，是的，宪哥和一东都被打动了，
2: 因为他们老想打我，他
3: 就打到我，
2: 打到你。
4: 雪芹，带数字的食物还有啥？
5: 三鲜馅饺子、八宝粥、八宝鸭，你没吃过吗？八宝鸭。
1: 好，下面到丁程鑫第二轮了，丁程鑫来了。
6: 请说出三种通常会成双成对出现的东西，开始。
7: 鸭子。嗯。
6: 不是成群结队，是成双成对。
3: 筷子。哦，
7: 筷子。
1: 三二一，
0: 惩罚开始。
6: 开始。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谁呀、啊、这是好坏呀、啊、他们
3: 谁错谁罚谁真的蹬不动、oh, no. 到底是谁到底是谁
1: 丁少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欺负你但凡低头看看你手上手套袜子这些都是成双成对出现的
3: 真的是我也 不敢轻举妄动
1: 好
8: OKOK、okay, okay, okay.
1: 他知道了、哎、对来
3: 朋友们可以动了我要答题了
1: 好继续往前继续
6: 往前
3: 可以动了
1: 好来好请说出三句杨迪妈妈经常对杨迪说的话三二一开始
3: 回来吃饭了盖好被子穿秋裤
1: 好下面李现来了请在这个位置摆出三个完全不同的帅气的拍照的姿势，完全不同三个姿势。
6: 开始，
1: 一个，两个。哦，好，成功。李一桐，请听题，
6: 请说出三种容易碎掉的东西。
9: 玻璃杯子，还有我的心。
0: 哇，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但是我想说，为什么这个声音？来到冠霖，这是我们轮答题的最后一题了。
3: 好，
6: 请说出三种看起来像是在冒烟，其实没有着火的东西。
8: 打火机、烟囱。
1: 等一下，不对，打火机着火了。
6: 对，
1: 来惩罚开始。
8: 我挨了两下，第三下我没挨上。
3: 谁在我回等？我都想站起来等了。
1: 好，那我们轮答题已经结束了，接着抢答题。抢答题就不一样喽，抢答题只要你答对，你就可以下去控制这个水泡。
6: 而这一次的水泡跟上一轮不一样，上一轮是砰砰砰，这次是三炮齐发。
3: 我要下车，我要下车。
1: 接下来抢答题的题型叫做社交小心思抢答题。我们节目组采访了200位95后和00后，对他们的社会交友观进行了一些调查，并且对答案进行了排序。那么如果能够完整的说出答案是排名前三的三个答案的话，就可以积2分了。请看第一题，请问女生有哪些小动作和行为会让男生瞬间心动？请讲啊，来李雪芹啊，
0: 撩头发。
1: 撩头发有，但是是第四位，
6: 排名第四。来继续抢答，
1: 来哲明
10: 帮男生吹头发，
1: 没有。来李现
3: 帮男生做饭，
1: 没有。来李彤
9: 孝顺。
1: 哦，是这样的，
6: 我们说小细节，
1: 一个瞬间的动作，不是说这个女生的品质，
6: 对，
1: 而且不是说男生喜欢的女生的品质，是瞬间上头的意思。
3: 我来一个，
1: 就是突然一下瞬间上，哎，别害怕啊，来一个来一个，
3: 就是。轻声细语，耳边突然说话，
1: 说悄悄话，第一名可以。好，第一名，
3: 我能下车
6: 还可以继续说，还可以继续说，
3: 还可以继续说。我说对一个，我再来一个啊！啊，我有了有了，突然身体突然接触到一下，
1: 没有。来啊，来个那个宪哥，
3: 穿男友的衣服，
1: 其实是第五项，就借用男生的东西或者穿男生的衣服，这个会让男生有些心动的感觉，但是是第五名。好，好，来，李雪琴，
9: 引体向上，
1: 没有，女生引体向上，男生瞬间心动，哇哦，
9: 我觉得很帅啊，
3: 瞬间心率飙升。
1: 来，
6: 汉语，
10: 龇牙，
6: 龇牙，
9: 龇牙，
1: 你龇一个，我看怎么心动。来，三二一，龇一个。
6: 来，冠霖哥，
8: 飞吻，
6: 不对。来，
7: 双手碰他的脸，
6: 不对。双手
1: 非常接近，但请注意，
6: 不是他的脸。
3: 来
1: 来哦，一个
3: 双手捧自己的脸。
1: 托腮，回答正确。第二个也对了，还有第三名。
6: 第三名，
3: 还有一个就是说，帮男生整理衣服。
1: 不对，好，请各位注意，这是王炸题了，只要谁答出这个就才是真正获胜。来，李现，
8: 为男生做饭。
1: 不对，
9: 你怎么那么喜欢做饭。
1: 来，
7: 给男生准备他以前的东西。
1: 不对
6: 不对，
1: 非常接近了。
9: 我
1: 来来来，
9: 那个记得男生的喜好。
1: 回答正确。稍等，李雪琴下车，李雪琴下车。
9: 解脱了，
3: 雪琴，捡了我两个，是不是不该打我呀？
6: 来，雪琴是这样，
1: 来，
6: 三个一起拍就是发射，好吗？哎，
3: 你先不要按，还没开始。
1: 转起来，走，
6: 惩罚开始。
8: 走啊，走啊！
3: 不要打我，打我容易打到李现，不要打我。
10: 雪琴，
9: 哎呦，哎呦啊！
3: 刚刚有两个题我答。你打。
9: 不是。不是，我以为这个没有那么快，我想打迪哥。
6: 很快。
9: 我以为马上要到迪哥了。
3: 你以为有延迟是吗？
9: 对，我以为有延迟。
1: 没想到反应这么灵敏，对不对？
9: 对。
1: 是不是？那我个人觉得今天丁程鑫应该是伤透了心。
8: 伤透了心。
1: 真的，你今天对他。
9: 我对他进行了。
1: 你今天对他不太行。
9: 对不起，我真以为这有延迟，没想到更快。
1: 没事没事，
9: 我像迪哥在那叨叨叨的，我
3: 叨叨叨，还不是为了李现保护李现，我叨叨叨，
8: 乱讲乱讲。
1: 下面一题来喽，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丁程鑫加油啊
7: ！OK，
3: 丁程鑫都不知道打谁了，他就是太多想打的人了。
1: 请听题，
6: 分手后做过最没出息的行为是什么？
1: 200位95后、00后他们会怎么认为呢？好，迪哥，
3: 跑到他们家楼下跪着哭。
1: 没有，啊、
3: 没有。
1: 来，丁程鑫，
3: 我呢？
7: 哭？
1: 不对，没有。那个哲明，
10: 给他父母求情。
1: 不对，来，李雪琴。啊，
9: 喝多了给他打电话。
6: 有第五项。哦。
1: 第五项来。
8: 请求复合。
1: 没有。啊？我跟大家讲，比这个没出息多了。
3: 偷偷去看他的近况，被他发现了。
1: 回答。
6: 正确，
1: 就是偷偷去看的社交平台，看到有没有新的动向。
3: 那我继续作答。
1: 对，继续作答。
3: 那个在家里画他的仿妆，太没出息了吧？
9: 什么东西？他是啥？
6: 你是干过这个事吗？
3: 没干过。
6: 你是什么呀？
3: 你不是说非常没出息，他已经疯掉了。
1: 稍微正常一点好不好？稍微正常一点。
6: 在家里画他的仿妆。
1: 来来，还来来，丁程鑫啊，
7: 这拿着他的照片亲。
1: 没有，来哲明，
10: 给他现男友那个就是祝福。
1: 我的天哪，哇、wow ！祝福现男友没有？哎、啊，来，
3: 自己伪造了个他的号跟自己聊天。
1: 没有，真的。哎，我们俩别站在他面前，他是个怪物。
9: 你好多奇思妙想啊！
1: 好吓人，真的。
3: 窝囊嘛，
6: 不要这样好不好？
1: 我觉得那一边都不太对。
3: 看自己的，
6: 请你给一下。
1: 等一下。你说，
10: 看自己的掌纹和他还有没有机会？
9: 对了，
1: 不对，但你这个手势，我觉得是有从这个方面去想。来，丁程鑫，丁程鑫，
3: 给你一巴掌。没，
1: 等你别了。来，丁程鑫，
7: 他曾经牵过你的手，不洗了？
1: 没有，不是。 来，李雪琴。
9: 那拉黑了又拉回来，删除了又加回来，
1: 跟删除拉黑有关系，但是更加的没出息。来，
7: 都已经红色感叹号了，还给他发消息？哎，
1: 不对，不对，在这之前，在这之前会发生什么？来，哲明，
10: 转账验证。
1: 哲明说，
10: 转账验证是不是删除自己的微信了？
1: 对，给他转账，看有没有被他拉黑。因为你如果转不过去，就说明被他拉黑了，就是用转账的方式来验证，这是排名第一。
6: 还有一个，
1: 好，现在还有最后一个机会是第三。
6: 第三，我说一下，除了分手会做，其实一就是追这个人的时候也可能会做，
3: 就是偷偷跟着他。
1: 不对，很靠近了。
9: 那个等他下班假装偶遇。
1: 回答正确。
3: 又是他。
8: 还得是你啊，雪琴呐、啊！
1: 来，
9: 就是你了，迪哥，来，
3: 别站，别
1: 站，站起来，
3: 别得骑啊！李现，李现，骑起来，李现，我们俩是一起的，李现。
9: 看你俩造化了，看你俩。
3: 我不要！慢点，慢点，慢点！
6: 哇，把头抬起来！

0: 好，结束了，结束了，请大家下马。
1: 我要在家里画你的仿妆。
2: 怀念我，也可以给我转账，我回去转账，看你有没有拉黑我。
0: 我们统计一下各位的成绩，第一名是李雪琪，她将获得一枚惩罚球。那么第二名呢是李现和迪哥，他们会获得两个惩罚球。而第三名是伊童、冠霖、哲明、汉宇和丁程鑫，他们要获得三颗的惩罚球。我们来公布一下目前各位玩家累积的惩罚球的数量。啊
3: 啊，我才八个，
4: 别高兴得太早。
0: 那接下来将由泽林抽出两位幸运的朋友，接受最终蒙眼蹦极的惩罚。这两位超级玩家到底会是谁呢？
5: 来看一下第一位幸运儿，他就是。
6: No.
5: 他是两个字。还是三个字呢？
2: 哎，再这样的
5: 两个字，
3: 我不玩了。
5: 让我们恭喜第一位勇士，
0: 亮出
5: 杨迪，杨迪。
1: 我绝对不碰。
3: 怎么回事嘛？
0: 他是惩罚球，
3: 良心呀！
0: 他是惩罚球最少的，
3: 一共就八颗球嘞。谁是玲玲？你们这谁是玲玲？
5: 我们来看一看下一位幸运儿，他就是
4: 两个字。
5: 这一位朋友他姓李。
0: 我扶着点，我扶着点。
2: 李现，李现，
0: 李一桐，
2: 李一桐。
1: 李一桐、李现、李雪琴到底是？
5: 让我们恭喜第二位勇士，他就是李现。现我，
3: 你曾是我的全部。走走走，骑上走，骑上走。
2: 别跑。
0: 不用这个，那儿有，那儿有，
4: 这个
0: 那
4: 儿
0: 有，那个什么有。
2: 他哭了，
4: 谢哥哭了，
1: 我不是，我笑，我是笑的流眼泪了。
0: 好吧，好，来，我们出来沟通，
1: 有话好好说，我们先出来沟通，
4: 还是有的聊的，谢谢，
5: 可以聊，
4: 可以聊，可以聊，可以
0: 聊，有的聊，有的聊，
1: 看我，
0: 到这边来，送到这边来，来。去吧去吧，
4: 我们去车上聊，
5: 去车上聊，走吧。
0: 哇，很难推动哎。
2: 哎，拿的啥呀？
0: 拦住他，快拦住他！

0: 想跑。我们去哪儿啊？
1: 那个上车呀，
2: 上车。
0: 假的，开玩笑的，肯定是开玩笑的，开玩笑的。
1: 好，两位出发，来，掌声给他吧。
2: 请两位勇士，
3: 没事，
2: 随我前往世界之窗。55米高蒙眼蹦极的现场。
4: 是的。
5: 其实我真的想跟你们说一下，没有那么吓人，我觉得比睁眼好。没有想象中吓人，真的。
2: 可以想，
4: 你现在在哭吗？
5: 在思考。
4: 你在想
5: 深呼吸。
6: 我在调整状态。
4: 你要碰了？
6: 我不知道，但我现在很害怕。我调整一下状态。哇，现在心跳好快。
7: 好，现在我马上可以看到蹦极塔的地方了。紫色的这根光柱旁边那个有个探照灯，那个塔。
4: 它这个好高啊，好高，好高，好高，好！啊！
6: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真的不行，真的不行。
5: 但是此刻，我们要
7: 戴上眼罩了。
4: 我不戴，我不戴。啊，
6: 不行！啊，不行，不行，不行！啊！
4: 救命！救命！吴泽林，吴泽林，
7: 我们待会儿先到那个塔上面去感受一下，如果实在挑战不了的话，我们就再说。啊，
4: 可以，
7: 好吧？
6: 那可以，那可以。
7: 你先带迪哥上去。
5: 好嘞，我们现在坐电梯上去。
4: 我感觉到了，我感觉到了风。太吓人了，太吓人了，我有点不行了。这什么地方？哇哇，这是空的。
8: 还有一层。
5: 不是不是，那个就是下边了。啊！
4: 救命！好大的风，好大的轰！你们不要乱推人，
8: 不会，
4: 因为我会永远抓着这儿，永永远远。
5: 来吧，
9: 你这老师再往前走两步，你摸着走。
5: 你探一下，
9: 前面还有
5: 道闸呢，别着急。
4: 啊，有闸行，我知道。
9: 哇，
4: 好晃，好晃，真的很晃。哦，我就在这儿，就在这儿了。我看一眼。好吓人，好吓人，好吓人！太晃了，太晃了！我真的不敢，怎么办？不敢跳。
5: 你抓住这个，然后安全员老师来帮你喊三二一。
4: 你莫推我，
5: 我绝对不推你，绝对不推你。
4: 千万别推我啊！千万别推我。
5: 就这么一下，杨迪。
4: 你现在怎么还不来啊？啊！好晃！我的妈呀！李现，啊，
7: 迪哥就在你直线距离大概3米的距离。
4: 好，
7: 迪哥就在你直线距离大概3米的距离。
10: 跟你说个事儿，那事实上呢，其实今天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大屏幕在背后就有一个预告，后面的那个好六假日乐园的那个日子就不见了。
11: 好六假乐园，
10: 它的所有的东西就是因为呼应他们的作品，这个剧，所以是个局中局。啊！
4: 我们两个跳一个吧，小白猜个拳，我盲眼猜拳，好不好？
5: 可以啊。
6: 谁知道输赢啊？他们说输谁输谁赢
4: 了。但是会拍到啊，会拍到。
7: 说好输的人先跳，对不对？
4: 对，输的人先跳。
7: 石头剪刀布。迪哥，你出的什么？你自己报出来。他出的布。刚刚你跟他石头剪刀布输了，愿赌服输了要。

0: 这样好不好，宪哥？我们最起码挑战一下自己，我们站到那个跳台的边缘，然后我们绝不，
1: 不会推你，
0: 不会推你。然后你自己思考之后，如果你还想挑战自己的话，那你可以选择跳；如果你不想跳了的话，那我们就摘下眼罩，不跳了。
2: 好
0: 好吧，
2: 好，
0: 来吧。
1: 然后现在是这样，前面会有个闸，闸前面大概有4步左右，就是下面55米的地方。接下来给你10秒钟，你可以自己思考一下，如果你决定跳，我们会有安全员扶住你；如果你决定不跳，你就喊一下拒圈，我们就结束，好吗？
2: 好。
1: 还早还早还早，放心走放心走放心走，还早还早还早还早，
2: 哎，不行了不行了，
1: 还有5步，
2: 不行了不行了。
1: 宪哥，你现在可以用你的左脚再往前2步就可以探到。
2: 啊啊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没跳不了，跳不了，真的跳不了，真的跳不了，
1: 真的。好，真的跳不了，我们就站起来，然后大声喊完拒圈，我们就结束。
2: 好好好好，祝我不是大师收视长虹。播的爆爆爆，
3: 爆爆爆，
2: 大家都喜欢看，谢谢谢谢，
3: 大家都追剧。
1: 那现在请你摘下眼罩，我们就回去了，走吧。
3: 我呢？
1: 你也摘下眼罩，可以摘了。

0: 啊，整得我们俩很尴尬。
1: 恭喜你们被整了，
2: 很勇敢了，已经很勇敢了。你们
1: 来吧，请两位一起到我们的海绵池沐浴一下吧。来，一二三，
0: 我不要绳子，直接蹦。不是，
3: 辛苦了，来掌声给李县长，给迪哥。
0: 谢谢
2: ，慢点。
3: 其实刚刚我们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一些小的伏笔，其实就是我们有一点点借鉴《我不是大师》的这个局中局的这么一个设定，所以从一开始就给大家做了一个假的设定。但是呢，每个人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深信不疑，而每个人在面对自己极大的恐惧的时候做的每一个决定，我觉得何尝又不是一种勇敢的面对自己的过程。所以呢，虽然今天我们没有谁跳下这个一米的高台，但是我觉得他们已经做了最大的尝试，所以呢，我们所有的心跳都已经安全着陆，今天的所有的这个挑战也已经圆满的结束啦。当然，我们各位超级玩家在这个荧幕前的高光时刻也一直在继续，在这里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正在热播的《我不是大师》，让我们期待上官成明与张飞燕还有傻亮后续的故事。当然，我们也期待由哲明领衔主演的《天都异闻录凤府妻》早日在湖南卫视芒果 TV 播出。
4: 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5: 假期看点，
6: 假期来了，
5: 好六龙虾节开始了，气球抱抱赛，他们语出惊人。
7: 丁程鑫，你怎么这么帅？
8: 黄明昊，因为我是一个天才。
9: 赵今麦长那么漂亮，没人爱。
7: 魏大勋，
9: 换个人，
7: 求求了，求求了。
5: 旋转的心有灵犀，是晕头转向。
10: 左手放右，左边，然后右手放前面。
0: 什么？
7: 两只手换来换去，然后有节奏的往前走，踮脚，慢一点。
8: 这什么？
5: 还是默契十足。
7: 滚起来，
9: 就是左右滚。
10: 往回滚，滚回来，滚回来，滚来滚去，滚啊，快点。
5: 团队大作战，他们拼武技。拼演技，
10: 叶欣之，那个人是谁？
1: 孙怡是吗？
11: 他根本就不重要。
12: 小池，你相信我，你就是无可替代的。
7: Go！哇，
8: 原来你是这样的人。
7: 我跟他真没事儿。
5: 为了不被抓住，他们各出奇招。
13: 我在这儿。
7: 谁？
14: 我保护奶奶。
8: 快上！
5: 天哪！体力和反应力双重对决，谁能坚持到底？
1: 请听口令：枪枪后，
15: 枪枪后。
1: 这边上升十度，那边上升五度。
10: 我没枪。
4: 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3: 以上是由淘宝方面播出的《你好星期六》全部的内容，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大牌熬夜眼霜。
1: 打开芒果 TV， 进入主创社区，精彩台前独家幕后空降互动，惊喜直播，超多明星主创，精彩内容一键解锁。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版 APP、芒果 TV 同步收看《你好星期六》。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
3: 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下个星期六还有什么惊喜呢？那就下周六再见吧。

0: 今晚星城长沙星光汇聚，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开幕式即将盛大启幕。全国影视从业者以光影为媒，共赴这场电视艺术盛会。本届开幕式有哪些看点？各大奖项又迎来怎样的提名阵容？从红毯星光到荣誉角逐，从行业研讨到颁奖悬念，精彩即将逐一揭晓。让我们一同聚焦精英，细数亮点，见证中国电视人的荣耀时刻。
1: 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在长沙举办。本届以"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为主题，主体活动在往届基础上全面升级，共设8大主体活动，包括开幕式、一场主研讨会和2场平行研讨会。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表彰颁授典礼、闭幕式及颁奖晚会等。届时，全国影视从业者将齐聚星城，在交流研讨与荣誉表彰中，共绘中国电视艺术发展新图景。
2: 本届金鹰奖评选自今年3月正式启动以来，共收到参评作品719部。这些作品先后完成了参评作品资格审查、两轮由观众、中国视协理事及会员参与的网络投票、初评、中评评委评议工作，最后产生评选结果。700余部作品经过多轮筛选，现实年代、古装、网络精品剧集、纪录片、综艺多赛道百花齐放，不少作品同时收获网络高热度与业内专家认可。在电视剧评选方面，一共有36部作品从203部参评作品里脱颖而出，获得电视剧提名，题材覆盖现实、年代、革命、悬疑、古装等多个类型。除了优秀的电视剧作品，本届金鹰奖表演类奖项也备受外界关注。在女主角评选方面，马伊琍、任素汐、闫妮、杨紫、吴越、宋佳6位演员获得提名，他们于荧屏之上塑造百态人生，用演技诠释。

0: 时代女性力量。这场高手云集的较量也让大家对最终的结果满怀期待。
1: 我们离了婚也不丢人的，男人没了再找一个嘛。
2: 잘빠른데이나랑다맛있나요
1: Rahmet
0: 马伊琍提名作品《我的阿勒泰》，剧中她饰演边疆小卖部的女老板，将边疆土地上温柔又有力量的女性形象演绎得深入人心。多年来，她始终深耕现实题材，凭借细腻真挚、扎实落地的生活化表演，塑造出一个个鲜活饱满的女性角色，收获了无数观众与业内人士认可。
3: 孩子的未来是一个怎么样的未来？是今天坐在这儿我们这些大人来决定。
4: 我不想让他失望，我们也不应该让他们失望。
0: 任素汐本次凭借剧集《无尽的镜头》获得提名，她成功塑造出一位有温度、有力量的女检察官形象，情绪表达细腻克制，爆发力十足。出道以来，任素汐始终深耕现实题材，偏爱扎根烟火，聚焦普通人的困境与挣扎。她以演技为底气，向着金鹰奖荣誉发起冲击。
5: 你妈还知道结婚是一辈子大事？
6: 你老是过不去了，有意思吗？
5: 有意思，我就是过不去了。
7: 林姐，没事吧？
1: 没事儿。
0: 闫妮提名作品《小巷人家》，在这部家庭年代剧当中，她演绎了一位烟火气满满的普通母亲，把家长里短的日常、普通人身上的坚韧刻画得十分真实。多年来，他不断突破自我，尝试多样角色，沉淀表演功底。如今，他带着这份充满人间温度的年代故事，以醇厚演技再战精英荣光。
8: 如果连这片土地上的生灵都没有办法保护，又何谈爱这片土地呢？
0: 杨紫本次凭借《生命树》中白菊一角获得提名。跨越数十年的时光长河，她演绎了一名扎根高原的青年巡山女警，从初入荒原的一腔热忱，到数十年矢志不渝守护青藏高原的绿水青山，这份扎根现实、直抵人心的演绎，也为她赢得本届金鹰奖的提名荣光。
9: 这里面是个胶卷，是我们的情报，请你务必把情报送出去，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吴越提名作品《沉默的荣耀》，在这部谍战大戏里，他用沉稳内敛的演技塑造了信念坚定、冷静果敢的地下工作者形象。从艺多年，他始终沉下心神，稳扎稳打，不急不徐打磨演技，贡献了一个又一个口碑过硬、深入人心的银幕角色。
10: 女孩子是多么美好的生命，哪怕是深陷在淤泥里，也应该闪闪发光。
11: 孩子们，进场。
0: 宋佳凭借《山花烂漫时》提名本届金鹰奖女主角。宋佳以细腻克制的演绎，塑造出一位坚韧赤诚的燃灯校长。她跳出脸谱化的英雄叙事，没有用夸张的情绪去渲染悲情，而是把表演藏进细微之处，让张桂梅的形象鲜活落地，也为他收获了这份金鹰奖的提名认可。在男主角评选方面，于和伟、王仁君、王宝强、王骁、胡歌、郭京飞六位演员获得提名，六位实力派演员同台竞技，最终奖项归属令人期待。
12: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13: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于和伟凭借《沉默的荣耀》提名本届金鹰奖男主角。于和伟摒弃戏剧化的爆发式演绎，选择隐忍深沉的表演方式，将角色表层的从容镇定与心底汹涌的信仰抉择融为一体，让一段尘封的英雄往事重焕光芒，以演技致敬先烈，静待荣光揭晓。
14: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说了算的天地，要团结起来，一起做天下。
0: 王仁君本次凭借《浴血荣光》获得提名，在《浴血荣光》里，他演绎风华正茂的青年革命先辈，将先辈上下求索的热血理想，在时代洪流当中不断蜕变的心路历程，细致入微地呈现在荧幕之上。 长期深耕重大革命题材剧集，他跳出刻板的符号化演绎，收获观众和业界认可。
15: 落子无轨，已经开局了，难道

0: 次让人眼前一亮的表演突破。
1: 有时候说这钱要不回来，我认，怪我，怪不起。
2: 来一首看破世俗的歌。
0: 王骁凭借《凡人歌》获得本届金鹰奖男主角提名。剧中他饰演普通打工人那伟，把中年普通人面对生活压力的纠结挣扎和坚守演绎得十分接地气。很多观众都说在角色身上看见了普通人的真实生活。这次提名金鹰奖男主角奖项也是对他多年扎实演技的一次肯定。
3: 这里不仅是莫人的家，马志人的家，还是藏羚羊和所有野生动物的家，我还是坚持保护区的主张。
0: 胡歌提名作品《生命树》，他在《生命树》中饰演巡山队长多杰，扎根海拔4000米的三江源冻土之上，演绎了一名以血肉之躯守护高原生灵的基层守护者。褪去浮华，沉下心神，胡歌用克制厚重的表演诠释英雄的孤独与坚守。凭借这份诚意满满的作品，胡歌将向着本届金鹰奖男主角荣誉发起冲击。
4: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5: 男人吹牛啊，很正常，但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0: 郭京飞提名作品《老舅》，他塑造了一个在生活里跌跌撞撞却始终守护家人的中年小人物，市井气十足的表演让角色鲜活又真实，把中年人的疲惫、隐忍、倔强与温柔刻画得淋漓尽致，戳中了无数观众的心。这次他能否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荣誉？
6: 开幕式大幕将起，提名阵容已就位，奖项归属悬念待解，敬请锁定今晚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开幕式，以及9月29日晚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晚会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哪些作品与演员最终捧得金鹰？答案将在现场一一揭晓。让我们共同见证中国电视人的璀璨时刻。
7: 星城星光已就位，记者直击金鹰节开幕式探营，独家打探舞台亮点与精彩节目。下面就跟随记者同欢一起解锁本届金鹰节开幕式的惊喜彩蛋。
8: 大家好，我现在在金鹰电视艺术节开幕式的彩排现场。虽然今天晚上大家就可以看到开幕式直播了，但是在这个点儿呢，我还是来给您透个先。咱们这次开幕式呢，摒弃了以往综艺晚会的这样的形式，而大胆地启用了交响乐音乐会的形式，还把这个音乐会搬到了户外。可以看看咱们这个现场的设置是纯户外、纯露天的，可以看到下沉式的舞台，然后两边呢是逐渐抬高的观众席，他们之间是没有任何的隔离的。就像我现在站在观众席最上面的一层，可以非常清晰地看见舞台上乐手还有演员的表情，甚至是身上的配饰。我想这样的设置呢，也是代表咱们中国电视人和观众之间无尽的亲密与信任。
9: 很多电视剧它的主题曲都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们今年就是我们会精选历届金鹰奖获奖的这些影视经典的主题曲啊、片尾曲啊，这些影视原声，打造一个影视经典原声的这样的一个音乐会，以这样的方式，然后我们通过音乐的旋律来致敬电视经典。
8: 本届开幕式主题为与人民同心，启光影新城，紧扣新大众文艺导向，结合长征胜利90周年、155规划开局的时代背景，不用复杂歌舞，用交响音乐串联荧屏故事，让电视剧里的动人旋律成为晚会主角。
1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们其中有一首作品叫做《征途》。交响乐是一种非常阳春白雪的形式，但是其实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音乐以及作品，是通过交响乐这样子一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所以观众能够坐在这里近距离的聆听这样子的他们熟悉的旋律，其实也是一种沉浸式的体验。
8: 做了好一会儿，可以说绝大部分歌曲前面几个音符刚响起的时候，这个电视剧的画面在我眼前直接这样播了起来，我好像听着就看了很多电视剧。今天晚上

0: 选择一共分为三个篇章，分别是聚焦人民性的描摹人间烟火，聚焦艺术性的记录岁月温情，以及聚焦时代性的共赴光影星城。伟哥写故事的人邀请电视幕后工作人员上台讲述创作故事。今晚20点锁定第16届金鹰电视艺术节开幕式，一起共赴这场可以听的电视剧盛宴。
1: 这两天上海滩最火的地方在哪儿呢？不是外滩，不是武康路，是四叶草国家会展中心。万众瞩目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这里火热开赛，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技能高手齐聚一堂，在64个竞赛项目当中巅峰对决，赛事规模创下了历届之最。本届大赛还重磅解锁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等7大首发新项目，尽显新时代技能新风向。更惊喜的是，普通观众也能够近距离的观摩、亲手体验。下面就跟随记者吴玉走进大赛现场。
2: 9月22日晚，黄浦江畔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灯火璀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盛大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技能高手依次走上技能梦想大道，3500名观众沿途欢呼，场面热烈的像一场盛大的派对。当中国代表团入场时，71名参赛选手身着寓意“红耀匠心，筑梦世赛”的专属战袍，挥手致意，精神抖擞。这支队伍平均年龄只有21岁，49名是技校学生，22名是职工，妥妥的00后天团。
3: 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们。担任护旗手的是6位杰出的世赛金牌中国获得者。
2: 开幕式上还有一个特别设计，6位往届世赛冠军担任国旗护旗手。从2011年中国首次参赛至今，中国在世赛赛场已累计收获93枚金牌。从学徒到冠军，再到护旗手，这是属于技能的传承与荣光。
4: 在我身后的呢，就是国家会展中心的竞赛主场馆。那么里边就是热火朝天的比赛现场了。说实话，走进来的第一感觉就是2个字儿：震撼。本届世赛呢，一共有64个比赛项目，是历届最多的。为了给1385名选手安排工位呢，光是比赛场馆就设置了8个。竞赛核心的面积约7万平方米，差不多有10个标准的足球场那么大。
2: 以技能为桥，让世界因这场盛会紧紧相连。赛场不只是比拼技艺的擂台，更是促进彼此交流、增进理解、互学互鉴的窗口。
5: I came for the World Skill 2026 in Shanghai, and then what I see here is mind blowing. The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AI, the robot in display, you know, and it's a wake up call and a challenge.There is more to what we know. I'm happy to be here, and I've seen a lot of advancements, developments in the area of AI right here in China, and I hope to take some vital lessons back to my home in Nigeria.
4: 大家看我的左手边呢，是无人机系统赛场，选手们完成了飞机组装后，正在测试飞机的飞行状态。再看右边呢，是自主移动机器人的项目，选手们要现场编程，让机器人自主导航避障，完成抓取任务。这次大赛呢，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新增了7个赛项，包括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等，可以说是技能比赛呢也紧跟时代，越来越有科技范儿了。
2: 这个就是本届世赛最具科技感的赛场之一，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来自中国、巴西、韩国、印度等18个国家和地区的年轻选手正在同场竞技。

0: 桌面上摆满了零件、线材和半成品机器人底盘。
1: 这是我们第六次参赛，第一次参赛是获得了优胜奖，第二次获得了铜牌，然后第三次就获得了金牌，第四次、第五次也获得了金牌，这次是那个冲击第四块金牌。
0: 这个项目有个外号叫盲盒比赛，为什么？因为今年的赛制发生了大变化，往届各队伍同一天比同一个模块，本届首次改为以四支队伍为一个单元轮换比拼。更刺激的是，本届取消了固定的场景主题设定，赛题就像开盲盒，开赛当天才揭晓。
2: 我们不是要解题，我们是要考验选手的能力，让这个比赛回归我们的一个技能的本身，就所以就是会看到这个比赛主要就是说我们所有就是一些机器人基本的一个能力的考验，就是导航，就是机器人要去在一个未知的环境里面跑。
0: 在围观的人群中，我们遇到了2019年在俄罗斯喀山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和搭档一起拿下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的胡耿军，这是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的首枚金牌，打破了韩国队连续5届夺冠的局面。
3: 相对于我来说的话，我拿到了这个世赛冠军了之后呢，我一方面是有奖励，然后又在读大学期间去到这个部队上去锻炼，然后现在毕业呢可以再进入这个教育行业，所以说这方面对于整个人生的一个就是一个转折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我们现在想说技能改变人生嘛，技能成就了我们的这个梦想。
0: 在园艺项目比赛区，赛道里居然搭起了层层嵌套的中式跃动门、松树、青瓦、石板、白沙、东方园林的婉约感拉满。园艺项目是双人团队赛，赛题包含砌筑、铺装、木作、水景施作及绿色空间布局5个模块，硬景按图纸施工，软景由选手自主设计，两个人要在规定时间内配合完成一座完整的景观园林。
4: 我们这个园艺比赛呢，它坚持是一日一花园，也就是说每天做完以后再看他作品，就像一个花园一样，也就是从一个简单的花园到一个极简风的花园，到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复杂，最后变成一个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庭院。
0: 赛场上中外选手同台竞技，这边中国选手蔡润和聂柱配合默契，蔡润蹲在地上校准石板标高，聂柱搬来木料准备搭建廊架。他们是黄山学院的学生，园林专业和林学专业出身，一个管设计布局，一个管施工落地，堪称最强搭档。
5: 要做到2毫米之内，
4: 2毫米之内的误差，所以我们看到他做的时候都是多次测量，多次调整，就是因为要做到精益求精，不但要得分，而且还要让大家看着好看。
0: 方寸之间见匠心，东方园林的婉约遇上世界技能的硬核，每一铲土每一块石板都是真功夫。好，看完最美赛场，咱们再去隔壁闻闻甜味。
6: Pandas on everywhere, so very impressive.It's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the different ways people interpret a panda. Every country looks at it differently.
0: 在唐邑西点制作项目的比赛区，这边全是甜的味道。今天比赛的主题是熊猫，选手们要在同一主题下各自发挥创意。中国选手王天祥正在沉着应战。
7: 每一次比赛都是一次成长，从刚入门时的赛事小白，到现在一步一步站在各级赛事的舞台，每一次比拼都是给自己积累经验，赢过也输过。对我而言，比赛不仅仅是一场较量，更是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
0: 王天祥今年22岁，安徽亳州人，学唐邑和西点已经快5年了。拉扯减速几十秒功夫，一朵层次分明的唐邑玫瑰就能在他手中绽放。他从省级赛事起步，先后拿下省赛金奖、全国职业技能大赛铜牌。2026年5月正式入选世赛国家队正选选手，连续2届跻身国家集训队。
8: 他现在是比如讲是8个小时，那我们在下面最少要训练个12小时到15个小时。哎，你就这样的， 他在赛场上他半个小时才爆发。
0: 像王天祥这样的选手在中国代表团里还有很多，71名选手中绝大多数都是00后甚至05后，他们来自21个省份，参加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焊接、数控车、花艺、烘焙、美容美发，每一项技能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训练和打磨。
9: 技能是什么？看完今天的这些比赛呢，我有了新的答案。技能是园林里的那一铲土，一块石是西点里的那一度温差，一朵糖花是机器人代码里的那一行逻辑，一次调试，它承载着传统，也奔赴着未来。手上的匠心，笔下的逻辑，都是青春的力量。以技能筑梦，凭匠心出彩，青年一代正在用本领擦亮时代奋斗的色。
10: 9月23日，第12届全球乡商大会在衡阳开幕，近1000名海内外乡商代表、院士、专家齐聚雁城。大会以“乡筑高地，商企新篇”为主题，构建4+7+1活动体系，4项主体活动、7场平行活动，外加实地考察，在外乡商资产规模超过4万亿元。这次他们回到家乡，到底带来了什么呢？跟随首发的镜头，我们走进他力量与新活力2场专场，看不同赛道的乡商如何在衡阳碰出新火花。
0: 自2007年首届举办以来，全球乡商大会已累计促成投资合作项目2000余个，投资总额1.14万亿元。目前全球乡商超400万人，产业遍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外资产规模达4万多亿元，光看数字可能没什么感觉，换个说法，这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份一年的 GDP 总量。这次大会落地衡阳，也是乡商大会首次由省域副中心城市承办。一场大会汇聚的是各行各业的乡商资源，一次次交流让产业、人才、资本与家乡之间产生更多连接。新湖南他力量女企业家交流会上，约200名政企商协代表齐聚一堂，这是乡商大会办了12届头一回专门为女企业家设立专场。湖南14个市州的女商代表逐一登台，分享他们在实业制造、科技创新等赛道的实战经验。为什么今年要给女企业家单独搭台？他们身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能量？
11: 我觉得特别感受到来自于我们湖南乡商的女企业家的力量，能够体会到我们女企业家的行业担当和湖南对大家这种欢迎的一种姿态。那我们的女性有独特的一种能量，那就是一种韧性的力量。然后一路走来，大家都知道我是做这个湘菜产业的，所以在湘菜产业上面有我们更多女性的参与和合力。所以呢，我们是到湖南来尝味道、创产业。
0: 新湖南新活力全球青年乡商发展推进会上，青年商会、投资机构、高校和企业代表齐聚一堂。活动现场发布了一个100000万计划，未来5年选出100名标杆青年乡商，培育1000名优秀青年乡商，孵化10000名大学生创业者，重点实施6大工程。投资人现场提问：好项目与资本面对面相亲。
12: 我觉得这片土地上应该未来能孕育出不少优秀的企业。对，对此也是比较激动，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做早期投资的，对，也是很期待在这里面能挖到很多优秀的创业者和团队。
0: 大会场外展区同样热闹，各高校集中陈列科创项目，青年学子的奇思妙想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市场。
13: 我们这个是桌面微型景观，下面的这个衡山雪和火焰是我们自己杂交出来的一个新品种，目前还没有上市。平时我们就是感受到焦虑的时候，看到这个鱼，我们可以心情愉悦，主要就是一个寄托的鱼陪伴。
14: 这个头环是我们针对这个孕妈妈群体设计的一个孕产康疗愈头环，然后它主要是针对孕妇的一些情绪问题，比如产前焦虑、产后抑郁。我们设计这个小游戏里面有呼吸训练，还有这个正念冥想这种来调节她的这个情绪。
0: 从女性乡商深耕传统产业，到青年创业者探索科创未来， 香商大会汇聚的是不同年龄、不同领域、不同赛道的香商力量。燕城聚香商，合力启新篇。新时代香商正以各自的方式参与家乡建设，共同。

0: 为湖南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1: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你以为的安全，也许藏着致命陷阱。三湘安全公开课，以科普化解风险隐患，以预防筑牢万家安康。
1: 每年4到9月是湖南的汛期，强对流天气频发，
0: 多地街道瞬间变河流。
2: 每到汛期，我们一线应急救援会接到大量城市内涝相关救援求助。统计来看，90%以上的洪水二次伤亡，并不是洪水本身直接造成的，而是群众对积水风险判断失误、盲目施救导致。流动的积水、设施区域带电设施、无防护贸然下水，是城市内涝场景下三大高频致死因素。
0: 当城市突发内涝，那些看似寻常的举动正悄悄把你推向险境，又有哪些举措能在关键时刻护你周全？
3: 洪水来临的时候，你看到水位才到小腿这么浅，是不是觉得没问题了？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0: 水浅真的没危险吗？
1: 现在看到的这条甬道长54米，宽9米。如果在30秒内释放900吨水，产生的瞬时流速可以达到约2.5米每秒，约等于中小型洪水的水流强度。接下来，我们将和蓝天救援队员一起亲身测试，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否站稳脚跟。

0: 通过实验可以看到，当特大洪水来袭，不管是擅长游泳的队员，还是体重较大的队员，都会被汹涌的洪水瞬间卷走。唯有站在较高处的人，才能在洪水围困中勉强逃过一劫。
1: 很多人分不清静止水坑和流动洪水的区别，真正危险的是水流它带来的冲击力，而不是水的深度。成年人身体重心主要落在小腿部位，一旦流过的积水漫过小腿中部，人体受力平衡很容易被直接打破。水下还暗藏坑洞、碎石和障碍物，看着很浅的积水同样会造成滑倒、被困甚至溺水，千万不要主观认为潜水就可以安全通行。
2: 所以当你遇到这类突发灾害，千万不要贪恋财物，请快速向地势较高处撤离。
3: 很多人落水以后啊，都会慌不择物，抓到什么就赶紧抱住，但是错误的东西反而让你更加危险。今天我们通过模拟实验告诉你洪水中哪些东西可以救命，你又该如何科学地使用它们。
0: 洪水来袭，如何科学应急漂浮？行李箱、矿泉水瓶、充满气的塑料袋，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物品。在接下来的洪水漂浮实验中，救援队员将依次下水实测，在极端环境中究竟哪种物品的浮力更强，支撑的时间更长。

0: 原本我是系在腰上面的，然后在这个衣服已经脱起来了，但是它包括这个矿泉水瓶也从脖子上面和手臂上面它穿出来了，包括后背都浮起来了，因为这个衣服它下面拉不住。
1: 我用它把它抵住自己的下颚，整个过程是非常成功。它分解就是怕碰到尖锐的东西扎破。
2: 但其实里面已经弹满了，我举不起来，但是它还是能浮在这里。
3: 好，
2: 再加上如果会水性的人，加上腿部在不停的打水的话，实际上是还能坚持蛮久。
4: 城市洪水当中自救和施救，记住一个核心原则：借力不发力，靠物不靠人。湍急的洪水冲击力大，水体浮力波动大，单靠人的体力很难维持漂浮。像雨伞、薄衣物这类轻薄易破损的物件起不到救生效果，抓在手里反而会消耗体力，拖累涉水人员。遇到落水险情，优先使用密闭硬质浮力稳定的日常物件，如家中大矿泉水桶、密闭的行李箱作为漂浮载体。同时特别提醒施救群众，千万不要直接下水近身救人，伸手短距离拉扯，施救人员很容易被积水拖拽一同遇险。我们一定要站在安全高处，利用长杆、绳索、浮具开展岸上救援，保护自己的同时才能够有效救助他人。
5: 暴雨天行车遇到洪水，许多司机都会选择待在车里等待积水消退，他们觉得车身能够隔绝洪水，保障自身安全。真的是这样吗？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用实景来模拟洪水快速上涨的场景。
6: 城市内涝，车内真的安全吗？通过实验，我们发现当积水没过车轮一半时，车辆就会像船一样失去抓地力，开始漂浮，重心偏移。一旦水位漫过车门下半部，车外巨大的水压就会像无形的巨手将车门死死焊住，成年人凭臂力根本无法推开。而当积水彻底漫过车窗，车厢就会变成一个快速进水的密闭铁棺材，此时水压锁死车窗，缺氧与恐慌交织，被困人员极易陷入致命的溺水绝境。
4: 在暴雨积水环境下，汽车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密闭陷阱。积水达到一定高度，把车辆浮起来之后，外部的水压它会死死压住的车门和车窗，加上车辆泡水容易发生电路短路，车门会自动落锁断电，车内人员就会失去自主逃生通道。我们不少驾驶员抱有侥幸心理，想着待在车内等积水退去，可洪水上涨速度很快，短短的几分钟内车厢就会进水，极易发生溺水窒息。在这里提醒各位驾驶员，只要积水已经没过车轮，就要果断开门，弃车撤离。一旦车门被水压顶住推不开，要立刻用破窗工具或者座椅头枕的金属锆杆击碎车窗，抓紧时间逃生。
5: 潜水不等于安全，随手抓物不等于自救，滞留车内不等于避险。城市内涝突发暴雨离我们每个人并不遥远，一次侥幸涉水，一次错误自救，一次盲目施救，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6: 防汛抗灾，重在预防，赢在提前。一看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尽量减少外出；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
7: 二壁低洼，一楼及地下室居民提前转移。三备物资，家中车内常备应急包。四熟路线，认准高处避险点，遇事不慌。五断源头，暴雨天及时切断水电燃气，严防次生灾害。科学避险就是守护平安。

你见过不用吃饭、不用睡觉，可以通宵在实验室做实验的科学家吗？如今，机器人做到了。博士，你好呀！我眼前这位就是网上热议的可以泡在实验室自己做实验的机器人明德博士，他由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材料人工。

0: 智能研究所研发，已经正式上岗了。很多网友都好奇啊，它只是拥有两条灵活的机械臂，还是真的可以像科学家一样自主的开展研究呢？那今天珊珊带你看世界，就一起来揭秘这位机器人科研搭子的奥秘。姜老师，姜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姜国来，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1: 这个就是我们团队研发的巨神智能机器人科学家的一个系统。它不是简单的一个两条机械臂的一个组合啊，有科学家的一个大脑以及我们仿人型的一个构型来共同组成的一个系统，可以自主去查文献，设计这个新的实验方案。我们通过人去教会它一些实验的技能，然后跟我们人一起共同的完成这个实验，乃至完成一个它完全自主的去设计以及最后进行一个优化的一个全的一个流程。
0: 那今天我可是个科学小白，研究小白，今天我就要跟你一起来做实验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先去看一看机器人的大脑是什么样的。
1: 好的。
2: 整套系统分为决策大脑和执行小脑，一套负责思考规划，一套负责动手干活。
3: 比如说我们可以让它来帮我们设计一个这个固态电池的电解液。
0: 真的像科学家一样在思考，
3: 只用几秒钟基本上就在网络上把相应的文献都已经读完一遍了。读完一遍以后，它现在筛选出来了8种这个新型的单体结构的变体，展示给科研人员，辅助科研人员呢去判断挑选这个材料是不是真的能够提升电解液的性能。它有不确定的地方，它会问对应的科研人员。
0: 不愧是博士的大脑，非常严谨。
3: 对，
0: 就是有这个科学家精神在里面。哇，明德博士这么快就把这个实验方案合成出来了。
3: 哎，
0: 那它怎么不动呢？我以为它会立马就去工位上看。
3: 因为这个合成方案，它会给我们对应的科研人员发一个邮件，还需要等科研人员确定这个方案没有问题，然后它才会去动，去把这个电解液做出来。
0: 所以还是需要我们人类科学家进行这个最终的审核，最后的把关。
3: 合成方案有没有低级错误啊？有没有违反常理的地方啊？就让明德博士的这个本体，在小脑的这个控制下去把这个实验做完，它是由小脑来主要做的这件事情。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用 VR 在仿真环境里面操作这个机器人，本质上来讲是让这个人的视教数据去训练机器人学会如何使用离心机。实验室里面有非常多的这样的设备，都把它建模成这种仿真环境里面的 3D 模型，让这些实验员来操作机器人。
0: 所以这个明德博士的老师很重要啊，要遇到我这样的老师，他可能就要学习很久才能学会。
3: 其实你刚刚你成功的次数也不少了，人只需要采几条数据，然后我在仿真里面我可以扩增出来几百条乃至上千条的这种数据，然后这样的数据的话拿来训练模型，它会学得很快。然后呢，这些机器人训练完了以后，它就可以去用这些设备了。它做好了以后的话，我们就去测试这个电解液的性能到底怎么样啊。比如说我们昨天有做的一个1号样品，它自己去对这个表征结果做分析。
0: 机器人的大脑它自己在调用需要的软件，
3: 对，
0: 它需要什么它调用什么。
3: 我们以前呢是靠科研人员自己来点击，我们现在你只需要给方案，确定方案，审批方案，这会儿就是已经分析出来的我们的电解质的这样的一个报告了。这个报告还会发到我的邮件里面，然后我还可以回复这个邮件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0: 您这就是不在实验室也可以做实验了，
3: 从做实验到最后确定这个效果中间都不需要人参与，我们只需要最后去审核一下邮件就可以了。审批一下我就知道了刚刚做的这个化学物质它的性能到底如何。
0: 感觉有了明德博士以后，以后科研进展要突飞猛进了。
3: AI 就是用来加速这一块科研的，可以把人从做实验以及做表征的这些过程当中解放出来。一个硕士生的话大概需要花1个多月的时间才能够把整个流程做完，然后我们现在的机器人的话可能1到2天以内就能够把整个迭代做完。
2: 大脑做完决策，小脑开始执行，控制机器人全部实操动作，解决具体怎么做实验。
1: 我们这个在做的这个实验呢，我们把它叫提拉法治丝。在传统的实验里面呢，我们通常是人工用镊子，就跟拉面一样，从里面调一点那个材料出来，就是把它拉成一个细丝的纤维，再通过设备去看它的一个性质是怎么样的。但是这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的每一次拉的那个结果都是不一样的，就是有的时候粗，有的时候细，就会直接影响我们对材料性质的一个测量。
0: 可能我今天心情不一样。
1: 心情不一样，对，手抖一下，手抖一下，它就是完全就不同的。现在用机器人去拉这个丝的话呢，就是能保证这个每一次相同的参数下拉出来丝是一样的，
0: 就标准化。
1: 就是这个是第一点，就是标准化。第二点，我们机器人比人强的一点就在于，就是你想拉什么丝，机器人可以自己去尝试修改它的动作，然后自己把你想要的这个丝给探索拉出来。你想拉多粗就拉多粗，或者是我想拉一个前面粗后面细，或者说粗细不一样的，这个是我们放大500倍到1000倍的一个效果，它实际上比头发丝还要细，100个微米左右。
0: 我给它设定一个目标，它自己想办法去完成这个目标。
1: 对，它通过自己的不断优化，动作上的优化啊，可以固化下来，就形成一个标准。对于材料的创制来说，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我们基于这套技术呢，目前已经探索出了一些目前就是没有实现过的一些特殊的性质的一些丝。当然，这个目前还在保密阶段啊。当然，我们现在机器人也有一些它做不到的事情，比如说把丝从这个针上面取下来，这个机器人
0: 亲自来取。
1: 对，人做人擅长的事情，机器人做机器人擅长的事情。我们以后会给一些博士生来配合一些机器人，让他来做他的助手。
0: 哎，姜老师，我看这边的实验器材就复杂多了，而且是左右手并用，
1: 把它叫蛋白重化实验。这个是生物领域经常做的一个实验。我们这边有10个不同的过滤的一个柱子，如果是人在这里做的话，他会一直站在这个位置，然后去观察这个柱子里面液面高度的一个变化。在它到达某一个阈值的时候，更换这个试管，
0: 要往这个绿色的柱子里
1: 加液体，因为我们有10个柱子啊，7个不同种的液体，每一个步骤不一样，就是非常繁琐。人去做实验的时候，而且你还要全程的记录这个加液的种类。
0: 我要同时观察10个。
1: 对，我要同时观察，而且时间也非常长。它可能你短时间内要去换2个柱子的，也有可能2到3个小时就长时间的一个精神紧张的，非常容易发生记录上的错误和操作上的错误，它就很难去重复。那么就导致我们的研究就
0: 功亏一篑，
1: 功亏一篑，就经常就你要反复的去在这里熬夜去搞这个事情。巨神机器人来了，就可以减轻这个人的一个工作量。实际上它有一个实时监测的一个界面，就是哪一个快要捕夜了，判断完了之后就做这个全程的一个记录。
0: 它这个识别的好精准。那我们人类的肉眼平常能观测到这么细？
1: 那不行，机器人可以精确到在液面高度上可以精确到0.1个毫米啊，能够保证实验的一个一致性。
0: 那边那个实验是用一根针，这边就是把它机械臂末端的工具换了一下，就可以适配不同的实验。
1: 就是换成了夹爪和液枪，那么它就能干这个实验。相同的机器人可以做不同的实验。
2: 传统机械臂是专机专用，做离心就只能做离心，要做拉丝、粉体、生物实验就要更换整套设备，成本高，调试周期长。明德博士的模块化灵巧手像拼积木，更换末端工装就切换实验模式。
0: 这个工位的明德博士在做什么？
4: 他现在在准备我们的一个加粉的一个操作。
0: 这有什么难的？我人工不也可以往里加吗？
4: 我们这个现在它是做了一个精确的一个智能的加粉，它能够做到一个1毫克的一个加粉的级别。然后对于人来说，手轻微一抖可能就是一个50毫克、60毫克，可能操作久了也会感到一点麻烦、手酸之类的。都多智能体的加粉系统，它对我们的这个粉末它是有记忆的，它是有训练数据的，它能够识别到我们现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粉末，旋转多少的一个步数，它能够加多少的一个粉末。我们可以挑战一下我们的一个平常我们实验常用的一个重量，10毫克，你看怎么样？
0: 就是通过这个摄像头来判断试管的位置，
4: 对准之后会有一个我们的一个顶柱伸出来，然后进行一个旋转的一个加粉操作。
0: 哦，它也能实时的读到这个天平上的读数，就是它把这十毫克分成了五轮来进行添加。
4: 对，
0: 这些都是它自己的大脑已经提前规划好的，所以它是有策略的。我不是一下子加到十毫克，我是分步的，一点点加到十毫克。
4: 比如说差的大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目标是十毫克，当前是零，我们可能就会加的效率更高一点，然后越接近它就越谨慎。
0: 我第一次对十毫克有了如此具象化的认知。原来十毫克肉眼看上去就是接近于无。
4: 我们加粉就是要做到一个特别的精确，大的误差它可能会造成。

0: 非常大的损失，可能就会导致整个职业流程就作废。
1: 这对力度的控制也太高了，这辈子没有这么紧张过呢。我记得刚刚有个同学教了我一个方法，就是拍手腕，离目标就剩一点点了。一不小心就超过了，
0: 还是很不错的，说明很有天赋。
1: 可以明显的对比出来，我在这里小心翼翼的，然后耗费的时间又很长，就不像他就是很利索的就加到了这个相应的读数。
2: 有了机器人科学家后，原本要耗费数年研发的新材料可以快速试错，加速研制，打破海外垄断。
3: 那么这个材料呢，它分为了很多步骤，那么其实是非常难于研发的。我们用具身智能机器人科学家结合我们的智能体一起工作，就可以能够大幅度的提高这个材料的研发效率。我们很短的时间就帮助我们合作的企业我们知道科学的这个理念叫做无尽的前沿，科学探索是没有止境的。之前做的事情叫具身制造，那么接下来做的工作呢，就是叫制造具身，用我们的智能机器人研发未来机器人所用到的材料，比如说机器人轻量化的材料，比如说更好的传感材料、动力电池材料等等，能让我们国家的机器人产业能够开展，能够更好的能够更新迭代，能够有自主创新。对。

0: 大家好呀，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真真，你还记得咱们之前认识的伊犁鼠兔吗？
0: 啊，记得呀。生活在天山上，吃各种名贵的高山植物，短短的耳朵挺可爱的。
1: 没错，短鼻子短耳朵特别萌，以至于呀，我第一眼有点好奇，这个鼠兔到底是鼠还是兔呢？
0: 确实，在全世界的33种鼠兔当中啊，每一种都挺有鼠相的。
1: 哎，是吧？不过呀，我今天发现的这个兔它更厉害，它根本就是一个大老鼠啊。
0: 哦，
1: 你看，就是他，这位啊，嘴角挂着淡淡的微笑的胖仔，有事没事还喜欢哈人，他老婆孩子一大堆，全是标准的富态身材梨形脸。虽然长得像大胖耗子，但他居然叫做岩蹄兔。
0: 哦，你说他呀？那我告诉你一个更震惊的啊，他名字里有兔，跟老鼠却长得更像。但是一测 DNA 呀，你猜怎么着？他居然是大象和海牛的亲戚
1: 啊！
2: 因为蹄兔呢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非洲的一个类群，那么岩蹄兔主要分布在非洲的中北部，它的分布面积还是比较大的。蹄兔呢是一类我们看着像兔子一样，比较像啮齿类动物，但是它实际上跟熟悉的一些啮齿类动物的亲缘关系还是比较远的。那么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那么一个类群，它是跟大象的亲缘关系是很近的，而且它的上门齿跟象牙是一样，不断的生长比较长。如果它在打哈气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它的上牙是有两个比较长的向前，跟象牙结构类似这么一种结构，所以呢，它这方面呢也可以证明它跟大象的亲缘关系是比较近的。岩蹄兔是一类比较安静的小动物，它是一个群居生活的。蹄兔主要是一雄多雌制的强，所以它这些孩子们在成年和即将成年之前的话都会留在这个群体里，所以它的群体会相对比较庞大。它的群体的话可能从十几只一直到将近100只这个群体都有
1: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哎，对了，我看这个岩蹄兔的脚呀挺扁平的，这个是跟它居住的地方有关系吗？
2: 那么它岩蹄兔主要生活在一些地面凸起的岩石啊，像这种环境是他比较喜欢的，所以呢在这种环境里他的攀爬能力是比较强的。因为蹄兔嘛，他的四肢的话，他就是有点类似于我们的有蹄类动物，像牛羊。

0: 羊、猪这一类的一样，它又不完全一样，所以呢，它和它的亲缘关系比较近的那个长鼻目的大象一起呢，称为叫近蹄类动物。所以它的蹄子呢叫做蹄甲，它是一种蹄状的指甲。当然呢，它的攀爬能力是主要是由于它的四肢的这些厚的一些肉垫儿。那么它这个掌垫中间会分泌一些腺体，是有润滑和湿润作用的，摩擦力就比较强，有点类似于壁虎的那种吸盘结构，所以让它在这个岩石或者这种山体的环境中如履平地。但是它除了在岩石上这个主要生活以外的话，在岩石它栖息地的周边有一些灌丛啊，一些小的一些低矮的树木也是它的一个栖息地的一个范围。
1: 没错，它们生活在悬崖峭壁之上，虽然体格肥美，却是一等一的攀岩高手哦。细小的岩壁挡不住它们探索的脚步，岩蹄兔的脚板相当的厚实啊，皮革状的足底垫让每一个岩蹄兔都能成为悬崖跑酷大师。
2: 哎呦，没想到它这么厉害，那他在这个悬崖之上岂不是毫无竞争对手
1: 啊？那倒不是，蹄兔的天敌有豹子、眼镜蛇和大型猛禽等等，不过呢，他们呀有一些自己的生存智慧。
0: 蹄兔目的动物在背部的中央的话，都会有一个腺体比较明显的，是呈白色，因为它整体的背毛是灰色调为主，但是它这个腺体呢是白色或者黄色。那么在受到惊吓的时候呢，它这个腺体的周边那个毛会打开，然后让它这个腺体更加的突出，可能会分泌一些不太好闻的一些气味，能够帮助它把对它有危害的一些其他的动物给它吓跑，或者给它用气味给它驱赶走。岩蹄兔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一个群体一个数量，那么所以呢，它群体之间的这些关系是非常有趣的。有一篇科学论文去报道，它群体之间那个关系很有意思，就是呢，它会去团结一些有意思的一些个体，那么让它整个那个群体的会更加的平衡，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所以跟它关系不好的其他的一些群体的话，它就会团结起来。
2: 没想到这岩蹄兔呀，真是小个头有大智慧呀！哈哈，
1: 是呢。所以啊，如果呢，电视机前的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
2: 让我们来帮您解答。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
2: 拜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水中纸花是利用了纸的毛细现象，液体在细管状物体内侧，由于内聚力与附着力的差异，液体表面类似张紧致的橡皮膜。如果液面是弯曲的，它就有变平的趋势，因此折叠的纸花便在水中盛开了。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到身后就是上海的东方绿洲，这座全国最大的青少年校外活动营地，一场属于未来的无人系统运动会正在拉开帷幕。
1: 9月11日至13日，2026第二届全国青少年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大赛总决赛在上海市青少年校外活动营地东方绿洲举行，来自全国27个省、4自治区、直辖市157所军地院校的339支队伍，围绕光纤遥控飞行挑战赛、地面反无人机群挑战赛、空地无人协同对抗赛、复杂水域无人艇突防赛、空地协同集群运输赛五大赛项展开激烈比拼，全面展现青少年在智能决策、运动协作、工程实践等领域的前沿成果。
2: 笃行致远，为时立新，
3: 潇湘凌云队加油！
4: 以人民教，以业报国，加油！
5: 希望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学生们和这些好同门们都可以在本次比赛取得好的成绩。
6: 自强不息，自立不倒。
0: 大家看，在我身后的这个绿色的场地呢，分为蓝方还有红方，双方正在进行的就是我们今天上午的重头戏了——空地无人协同对抗赛。无人机在空中进行侦察，并且锁定目标，地上的无人车呢抵近执行，双方需要像是一支特种小队一样配合作战。

0: 据了解，这个赛项今年还新增了20分自主飞行专项加分，直指 AI 无人自主作业的技术前沿。四项加分任务：自动突入敌方区域侦察、智能完成敌我识别、自主返航定点着陆、自动向地面设备传输侦察数据，全部要求纯自主模式完成。选手必须完全放下操控设备，让无人机依靠算法与传感器自己思考。
1: 我们的无人机系统是用来用于完成扫码任务的，然后它是由飞手来进行飞行，然后呢通过我们的相机，然后获取向下的一个视野，然后呢自主进行扫码，并通过 WiFi 对扫描结果进行回传，然后呢告诉地面兵种的操作手我们应该射击哪些靶子。我们一共有5名同学，然后我是来自自动化学院，然后剩下4位同学是来自机电工程学院。
2: 由于是纯手搓，机械设计方面我们用了是5到5天。
3: 我们这辆小车呢是从6月底就开始接到通知，然后7月初的话就开始构思它，后面的话进行那个材料选型，8月中旬的话我们就开始基本的组装了，然后在8月底的话就是基本都是各个功能基本都已经实现了。
2: 纯手搓的话，它试错成本是非常大的，对每个结构啊以及每个元器件基本信息我都已经了如指掌，这从这个比赛我学到了很多，需要要仔细，然后不能出马虎。
4: 接下来呢，我来带大家看一下本次大赛的人气之王——立面反无人机群挑战赛。107支队伍，496名参赛选手，占了几乎所有选手的1/3。
5: 有了。
0: 这个赛项瞄准的是低空防御这道现实难题。小型无人机越来越普及，怎么发现它，怎么应对它，各国都在攻克。传统的靶纸被换成压力传感器，击中触发烟雾装置，远比纸面穿孔更贴近真实对抗的判定逻辑。
6: 然后底盘采用的是一个轮腿式的机器人，依据赛场的，因为我们是草地嘛，然后起起伏伏的，然后轮腿能够更加的符合我们的这个复杂的比赛场地，然后可以变换腿高，适应不同的地形起伏。然后我们前面加了4个细轮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这个变换腿高，它是一个不稳定系统，它的速度和它的平衡是耦合的，所以说它非常容易发生倾倒、侧翻。这个细轮的作用是防止它侧翻的。再到上面我们的打击装置，依靠的是2个步进电机云台进行一个齿轮传动，然后可以很好的消抖。水弹波箱供弹非常的简单粗暴，是通过一个钢柱，然后通过重力的方式将水弹往下压，然后实现稳定的供弹。搜索到目标之后，我们的炮手通过看图传，然后对它进行一个打击，然后遥感的手感会不一样，因为不同的距离会看到的图像以及我们操作这个云台移动过去，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4: 现在呢，我带大家看一个技术含量极高的项目——光纤遥控飞行挑战赛。普通的无人机呢，是依靠无线电信号来遥控，很容易被干扰；而光纤遥控呢，仅仅依靠一根细细的光纤来传输控制信号，这样呢，就不容易被电磁干扰了。但是呢，代价是无人机后面拖着一根光纤，那么在飞行的途中呢，不能断裂，也不能被缠绕，所以这样呢，就对飞手的操作精度以及空间感有着极大的挑战。
0: 这个赛项湖南有多支队伍参加，来自长沙、张家界、娄底等地的院校，他们在飞行器维修和操控上练的就是一线岗位的真本事。光纤遥控和普通遥控最大的不同就是那根细细的光纤，它让信号几乎不可能被干扰，但也把无人机的飞行范围牢牢拴住，飞手要在这根线里完成精准操控，考验的是手上功夫，更是心理素质。
7: 我们平时在学校有专门的训练场，每天都会在训练场练个1小时左右，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浪费在人机飞机上面。
8: 我们这个光纤无人机的话，自己 3D 打印的，今年呢增加了一个移动靶，对飞行水平有一定的挑战。
9: 这比赛的流程，我们这首先需要跑独木桥跨栏，
8: 进行飞机的简单调试，检查没有问题，我们就能起飞。我们有竞速无人机的经验，刘志远加油！
4: 接下来呢，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个今年首次亮相的项目——复杂水域无人艇突防赛，从陆地延伸到了水面，真正实现了海陆空全覆盖。
0: 赛道设计高度还原复杂海上实战环境，最具实战看点的当属受扰水域稳定控制任务。一个直径2米的 C 型半封闭扰动水域，仅留1米进出通道，内部搭载可控水面扰动装置，比赛期间持续制造波浪与水流冲击，精准模拟爆炸和水域突发干扰，水面波动直接冲击无人艇的航行姿态，水面的反光又不断干扰设备摄像头的识别视野。双重考验之下，既检验无人艇智能抗扰算法的硬功夫，也考验选手临危不乱的应急操控能力。
5: 这个船完全是我们自主设计的，所有的结构都来自于 3D 打印，然后板子也是我们自己绘制的。 3D 打印会存在一系列的精度误差，这一部分需要我们不断的去调试。
4: 接下来呢，带大家看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项目——空地协同集群运输赛。简单来说呢，空中的无人机和地面上的无人车进行组队，把物资从 A 点运输到 B 点。听上去有点像送快递，对不对？但是啊，它的难度可大多了。
0: 这个赛项考验的是陆空一体的协同智慧。无人机和无人车之间要实时通信，任务分配要合理，遇到突发情况还要能快速调整，任何一方掉链子，整个运输任务就可能失败。
9: 首先是无人车有序地穿越这个竞速区域，在这里等着，然后无人机呢在那边先在空中识别了然后需要运送的物资，投递到无人车上，这无人车自主的去导航，跟随那个引导线，最后是手动穿越一个障碍区域，到了卸货区呢，无人车实现一个自动的卸货。
0: 经过2天激烈角逐，湖南共有6所高校12支队伍获奖，涵盖空地无人协同对抗赛、光纤遥控飞行挑战赛、地面反无人机群挑战赛等多个赛项。
10: 北斗赋予了无人机我在哪、要去哪、如何到达的能力。在上海张江，一群机器人也正在学习这项北斗技能，不靠人工遥控，自己走到目的地，他们管这个叫时空智能。
11: 大家好，我是北斗自主导航的人形机器人玩家小 A。 盛夏8月的正午，上海地表38度，

0: 比赛开始，小 A 直接拉满速度，开局就把小 B 甩在身后。小 B 他还没解锁自主奔跑技能，全靠工程师全程遥控走位。再看我们的种子选手小 A， 自主规划最优路线，走位丝滑不卡壳。名场面出现了，操控小 B 的工程师被高温逼近超市补水，小 B 直接原地宕机。而这边小 A 正在全速冲刺，毫无悬念拿下本场胜利。
1: 户外环境下，我们的人为遥控干不过无人北斗，如果环境更为恶劣更为极端的话，我们无人北斗的优势会更为凸显。
0: 我全程走位零失误的底气全靠北斗时空智能三体套件这个专属外挂，我肩膀上的两个蘑菇头接收器连上36000公里外的北斗导航卫星，直接帮我解锁了三重天赋：厘米级精准定位锁死坐标，全向稳定定向不迷路，毫秒级姿态感知稳控重心，户外路线再复杂我都不会跑偏。小 A 对手升级成配置更强的小 B Plus， 两台无人机器人将正面硬刚，谁能贴线跑完八字弯道？小 B Plus 带上了激光雷达加视觉识别技能，小 A 的北斗时空智能技能还能跑赢他吗？3、2、1，开始！比赛开始，两个机器人同时起步。小 B Plus 直接被八字弯道绕晕，走位摇摆，几次冲出赛道，踩进草地。再看小 A， 北斗厘米级定位全程锁死赛道标线，每一个过弯都精准贴线，毫无悬念，小 A 拿下两连胜。今天的胜利不属于我一个，是所有北斗赋能的人形机器人共同的荣誉。我的队友团挑战21公里超长赛道，全程零手柄操控，零人工跟控，全靠北斗在天上指路，方向正确，加速往前冲。在新疆阿勒泰，我的另一位队友完成了全球首次人形机器人极寒环境自主行走，13万步精准踩出巨型冬奥5环图案。从上海测试场到北京半马，再到北疆极寒无人区，我们彻底告别了被人操控的新手阶段。时空智能已经成了我们感知世界的基础天赋，而中国北斗就是拖着我们往前跑的最稳基石。
2: 大家买八角的时候，有没有真的去数过它有几个角呢？浙江舟山有位黄女士，前几天啊在家炖红烧牛肉，家里小朋友突然问了一句，哎，为什么叫八角呢？智能音箱回答说，八角啊有八个角。孩子一数，这锅里那颗八角竟然有13个角。黄女士是当场惊出一身冷汗呢，她赶紧拍照用 AI 识别，又去咨询了专家，确认这一颗啊根本就不是八角，而是芒草，一种和八角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剧毒植物。芒草和八角是同科同属的亲兄弟，外形相似到让人傻傻分不清楚，但芒草全株有毒，尤其是它的果壳毒性最大，还有芒草毒素，少量误食会头晕恶心呕吐，大量食入会四肢抽搐口吐白沫，严重时甚至会引发心脏衰竭致死。黄女士一家是吓得把半锅肉全给倒了。那我们普通人又要怎么去区分呢？专家给了几个关键特征：真八角通常是7到10个角，角短而圆钝，咬碎后味道微甜；芒草呢，一般是11到14个角。

0: 最常见的就是十三个角，角尖细长，还向后弯曲，像鹰钩。咬碎后发酸发麻。简单说啊，这角尖带钩数量偏多的，可千万别往锅里放。不过，就算你买到的是真正的八角，它能不能结出果实，还有一段你绝对想不到的故事。广东有些地方曾大面积种植八角。 树长得挺好，花也开得很漂亮，但就是不结果。种植户们以为是蜜蜂没来，科学家们也蹲守了数年才发现，这真正传粉的功臣根本就不是蜜蜂，而是一种叫蚓蚊的小蚊子。这枚厨房里不起眼的香料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生存智慧呢？我们赶紧去看一看吧。
1: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谢丹博士，
2: 大家看。 我身旁这一颗就是八角树，它在这个林子里面显得平平无奇，它的叶子也跟很多植物的叶子一样，就是这种椭圆形。那么我们怎么快速鉴别它呢？如果能闻到一股八角味，那么恭喜你就找到八角的本尊了。
1: 八角的花也很特别，开花时它不像我们常见的花一样全部打开，而是只开了一个不大的口，这个口的大小似乎。
2: 寻常尺寸的传粉昆虫进不去。前面提到的八角为什么只开花不结果，这个答案的关键就在于四个字“传粉昆虫”。那么八角是靠什么进行传粉的呢？其实它的传粉昆虫是一种叫做鹰蚊的昆虫，主要是鹰蚊科的八角黄鹰蚊和八角红鹰蚊，还没有监测到其他昆虫会给八角进行传粉。
3: 八角跟蚓蚊之间是一种你为我传粉，我为你育儿的专线互利关系。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八角会释放出一种特殊的气味，这种气味会吸引蚓蚊的到来，而其他的昆虫并不一定喜欢。同时，它花打开的比较小，只适合蚓蚊钻进去。在完成传粉过程之后，八角离心的新皮就会合拢，为蚓蚊的繁殖创造一个比较密闭的空间。所以，八角和蚓蚊之间是一种深度绑定的关系，两者是互惠共利的。
0: 蚓蚊是蚓蚊科动物的统称，而人人喊打的蚊子伊蚊、酷蚊和暗蚊都是蚊科的动物。目前全球已经发现的蚓蚊大概有6000多种，它们大部分生活在阴暗潮湿的环境里，所以现在谜底揭晓：八角只开花不结果，是因为当地没有蚓蚊。大多数人都只认识最常见的传粉者蜜蜂和蝴蝶，对别的传粉者啊是知之甚少。
2: 在罗氏校团队发现之前，更是没有人知道这八角的传粉者居然是蚓蚊，所以啊，他们一直呢就都没有找到答案。而且在大多数人的视角里，蚓蚊也并不是什么好家伙。蚓蚊主要分为三类：植食性、捕食性和腐食性。植食性有一部分会参与植物传粉工作，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们所熟知的害虫，比如倒蚊蚊、小麦蚊蚊以及高粱蚊蚊等。
0: 它们会给农作物带来比较大的影响，直接造成农作物的减产。在农作物种植区域，蚊子主要是当做害虫来对待的。但是你如果在八角种植区域，蚊子你就应该当做一种益虫来对待，而且你需要适当的引入一些蚊子，然后保证它的坐果率。好了，我们刚刚认识了八角的专属传粉红娘蚓蚊，这才知道原来蚊子也能传粉，是不是让大家大跌眼镜了？别着急哈，这大自然还有更多令人意想不到的传粉红娘呢。
2: 比如，蝙蝠、苍蝇、蟑螂、屎壳郎等等。比如，很多人喜欢吃的榴莲，它的传粉动物竟然是蝙蝠。榴莲为了吸引蝙蝠的传粉，它选择在晚上绽放出白色的花朵，同时释放出强烈的气味，吸引蝙蝠的到来。而这种气味并不是其他传粉动物所喜欢的，同时它还会为蝙蝠提供丰富的花蜜作为报酬。
1: 再比如竹叶滚大分的屎壳郎，它竟然还有一个兼职，那就是帮兰花浇传粉。紫黑色的兰花浇花朵相较于那些明亮颜色花朵并不起眼，但没关系，它散发出的令人上头的气味却很对屎壳郎的胃口。所以在它不提供报酬的情况下，屎壳郎也会帮助它进行传粉。
2: 还有苍蝇，虽然人们对它深恶痛绝，人人喊打。
0: 但它在传粉上其实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些芒果种植户甚至会通过腐肉吸引苍蝇进行传粉，因为在芒果传粉上，苍蝇的传粉效率是要比蜜蜂高得多的。最后一个，连蟑螂都能传粉哦。我国学者发现有一种叫做双纹小蠊的昆虫，能给夹竹桃科的驼峰藤传粉。而这双纹小蠊的亲戚，没错，就是你我在厨房里都最不想见到的那位。

0: 然传粉者的种类多种多样，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野生传粉者的种群数量正在快速下降。德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城市的蜜蜂数量在过去几十年里骤减了65%。一项在科罗拉多州相对原始亚高山草甸长达20年的监测显示，飞行昆虫数量平均每年下降6.6%，20年间总量减少了惊人的72.4%。还有中国科学院的一项研究，通过将当前样本与120年前标本进行对比，发现东方蜜蜂的遗传多样性显著下降。
1: 那如果说传粉者没了，植物该怎么办呢？对人类又会有什么影响吗？
2: 最近，《自然》杂志发布了一项关于传粉者对农业地区影响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传粉者减少会造成当地农业减产，加剧当地的贫困率，还会影响当地的人类健康。
1: 那这传粉的昆虫为什么会减少呢？
2: 昆虫的大规模减少，主要是栖息地丧失、外来物种入侵、农药滥用以及气候变化等原因造成的。
1: 好，那面对这个困局，我们又能够做些什么呢？
2: 种植传粉昆虫友好型植物，减少农药使用，保护传粉昆虫天然栖息地，做一些关于传粉昆虫的科学研究，同时做好科学普及工作。我们国家其实已经意识到传粉昆虫保护的重要性，建立了国家蜜蜂基因库来保护蜜蜂的种子资源，同时开展了一些科学研究，筛选出一些优良的蜜蜂品系，未来这些品系会推广到农业运用上，促进植物增产。

0: 神不神奇？说实话，看到他的第一眼，我想起了兽性。他到底是一个什么鱼呀？
1: 哎呀，他的名字叫做秃额龙头鱼。他可不仅仅是长得像寿星哥啊，嘿，他可真的是个老寿星哦。
2: 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这种鱼呢，叫做黄金秃额龙头鱼，生活在西太平洋。黄金秃额龙头鱼呢，是一种体型相当大的鱼类，它们的成年的体型呢，会超过一米。科学家们普遍推测，黄金秃额龙头鱼的寿命会超过50年，甚至更长。但是它们到底能活多久？普遍的预计是有可能会超过100岁。雄性成年的黄金秃额龙头鱼，因为它有一个特别突出的大额头，有一个非常大的下巴，那么雌鱼呢就看起来更小，它也不秃额，也基本上不怎么龙头。这个脑门有什么用？这个呢，完全是性选择的结果。他们会用下颌上的这个突出的牙齿来互相撕咬，甚至有可能会对于对手来说形成很严重的伤害。所以说，这个比较宽大并且突出的下巴，不光是帅气，可能还有勇猛的这样的含义在里面。
0: 原来这个秃额龙头鱼的这雌鱼跟雄鱼差别这么大呀？
1: 没错，而且更有趣的是，它们的雄鱼都是由雌鱼变性的啊！
2: 因为黄金秃额龙头鱼是在鱼类里面啊，有一个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感觉不可思议的过程，叫做性转。首先，所有的黄金秃额龙头鱼刚出生都是雌性，但是当它们成长到某一个阶段，身体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们就会有可能转变性别，变成一头雄鱼。因为雄性的竞争压力非常的大，所以说呢，它不是随机出现的。什么雌鱼会转变成雄鱼？往往是这个鱼群当中最大的那条雌鱼才有机会转变成雄鱼，然后呢去和其他的雄鱼进行竞争。那么什么时候条雌性的黄金秃额龙头鱼会转变它的性别？往往是当这个鱼群当中的雄性死亡或者是衰老的时候，这个鱼群当中个头最大的那个雌性就会转变性别，变成雄鱼之后呢，它接下来的这个鱼生就会以雄鱼的这种

0: 生活方式来进行生活。
1: 看来这秃额龙头鱼呀、啊，不仅长相清奇，骨骼也清奇啊！
2: 想不到吧？他们雄性之间打起架来也特别有意思呢。交战双方张开自己的大嘴
3: ，Ready，Go！
2: 顺着水流就开始冲撞，露出了自己的几颗少得可怜的歪牙齿。
0: 黄金活龙头鱼的食物呢是贝类和类似于螃蟹这样的甲壳动物，它们需要用它们的牙齿呢咬碎它们的食物啊，尤其是贝类的坚硬的外壳。所以说我们看到黄金秃额龙头鱼的这个牙齿那么稀疏，好像看起来不会细嚼慢咽一样，因为它们确实不需要细嚼慢咽，只需要打开食物的硬壳就可以完全囫囵地吞下去了。对于成年雄性的进入繁殖期的黄金秃额龙头鱼来说，它对领地一定是非常敏感的，因为它跟一夫一妻制的动物不一样。那么繁殖争斗的根本的问题呢，就在于抢夺一个领地资源。其他的雄性个体过来，当出现势均力敌的情况的时候呢，就可能会陷入更激烈的这种肉体的直接的对抗，用他们的牙齿互相撕咬，甚至会在对方的身体上留下非常深的伤口，这个时候才一决高下。
1: 哎呀呀，还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我以为啊我已经认识够多这个有趣的动物朋友了，但是每一次都有新的惊喜
2: 啊。是啊，大自然就是如此的神秘莫测呀。
1: 没错。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
2: 让我们为你解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2: 拜拜。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想象一座重达5000吨的粮仓，一个成年人每天搬走10公斤，也要耗费1300多年才能搬完。而一艘5000吨级货船一趟便可全部运走，矿石、钢材、大型设备、整车都能大批量装载。正是凭借水路强大的运输能力，国内水运货运量几乎是铁路的2倍。可即便中国拥有13万公里内河航道，规模稳居世界第一，但在此之前能稳定通行5000吨级货船的却只有长江与珠江2条。2026年9月16日，第3条通道正式贯通，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以一己之力将珠江主干流从中游直连海洋，为西南腹地打开了全新的出海口。
1: 这条历时4年、耗资727亿打造的超级工程，终于从蓝图变成了现实。咱们国家水网这么密了，为啥还非得在广西的大山里硬抠出一条河来呢？
0: 答案就藏在拥堵二字里。长江三峡枢纽最忙的时候，船排队过闸要等200多个小时，珠江最繁忙的枢纽也要等100多个小时。现有的黄金

0: 水稻早已不堪重负，我们急需一条更近更快的超级航道来分流。这不仅仅是一条运河，更是西南地区的经济动脉。它直接将西南出海的航程缩短了560多公里，相比绕行广州，运输时间减少近半个月，每年仅运费就能省下超52亿元。从此，大西南真正实现了开门见海。
1: 不过，想要推开这扇海门，工程师们首先要面对的是挡在面前的一座座大山。
0: 这次工程要挖出3亿多立方米的土石方，相当于把20个杭州西湖都填满。但他们没有把这些土石方当作废料，他们巧妙利用了原有的沙坪河和清江，通过裁弯取直和拓宽疏浚，最大限度减少了开挖量。而对于必须打通的分水岭所挖出的3.15亿立方米土石方，则被用来抬升沟谷，再造平原。经过复垦，运河周边的耕地面积不仅没少，原本贫瘠的山地即将变成种满甘蔗、米瓜的良田和新兴产业园区。
1: 山搬走了，地平了，但新的问题又来了。从运河起点到入海口，短短134公里内，竟然有65米的高差。船又不是汽车，爬不了这么陡的坡，那如何让5000吨级的大家伙平稳翻越这道山梁子，是工程的核心挑战之一。
0: 为了解决这个爬坡难题，工程师给船舶装上了水上电梯。工程师们在马道、起石、青年建设了3大枢纽，利用船闸原理调节水位，让船只像上楼梯一样一级级跨越落差。更厉害的是，这还是世界级的省水电梯。由于枯水期水量有限，工程师设计了独特的省水船闸系统，通过旁侧省水池循环或双线船闸互用，3大枢纽每年可省水10亿吨，足够1500万人用一整年。这样一来，既保证了通航，又守住了珠江下游的生态用水红线。
1: 这水啊，是保住了。相信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又要担心了，把大山劈开，把河流截断，那原本生活在这里的鱼和动物怎么办呢？
0: 工程师在被河道劈开的地方重新架设了桥梁供动物通行，还在被闸门隔开的地方则专门为鱼类修建了楼梯、鱼道，保证它们能正常回游产卵，还对整条运河进行了数字化重建与实时监测。未来的平陆运河将是货船往来如织与鱼翔潜底并存的生态长廊。
1: 听说平陆运河能跑5000吨级的大船，这在内河里可是个巨无霸了。广西的这几条江以前呢，撑死也就能跑几百吨的小船，我们是怎么把一条羊肠小道硬生生地拓宽成8车道高速的呢？
0: 通过梯级枢纽建设，把原本落差大、水流急的自然河道变成了一级级平稳的梯级水库，这样5000吨级江海直达船就能像在平静湖面上一样航行。过去西南货物出海，往往要在港口大小船反复倒腾，现在5000吨级货船可从南宁直抵钦州港入海，实现真正的江海联运。水运成本仅为铁路的1/4，公路的1/15。
1: 支撑整个工程实现这些突破的，少不了一个关键设计，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省水船闸。说到这里啊，也让人产生一个新的疑问：在广西这种季节性降水明显的地区，万一遇到枯水期，运河里的水不够用了，怎么办呢？
0: 平陆运河的设计核心之一就是水资源综合利用。3大枢纽除了通航，还兼具供水、灌溉和防洪功能。通过科学调度，既能保证枯水期通航水位，又能为沿线提供农业灌溉用水，甚至在汛期帮助分洪，实现一河多用。
1: 硬件设施呢，已经是世界顶尖了，但这么复杂的系统，光是靠人盯着呀，肯定是不行的。
0: 平陆运河不仅是一座物理上的超级工程，更是一条数字化的智慧航道。平陆运河的开通，让西部陆海新通道真正形成了闭环。从此，西部的货物不再只是向东流，更能向南出海。未来，随着更多运河打通，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将紧密互联，这张纵横交错的水运网将与铁路、公路一起，把中国与世界更紧密地连在一起。

0: 大家好，我是J博士，救援逃生跟我学。今天呢要说两件事儿，都是血管突然堵住，一件是堵在脑子里叫做中风，另一件是堵在心脏上叫心梗。这两件事儿真正要命的原因是同一个，不是没救，而是送晚了。而送晚的原因呢也是同一个，在场的人没能够认出来。所以今天不教你怎么救，教你怎么认。长沙一个19岁的学生走在路上突然倒了，头痛，一边身子不听使唤，同学要送他去医院，他说不用，躺一躺就好了，结果他躺了一夜。第二天中午送到医院，从头痛发作算起已经过去了整整19个小时了，没有一个人发现这是中风。孩子当天下午开颅。在中国，一半以上的中风病人都拖了23个小时以上才送医院。那么如何才能认出来呢？中国卒中协会推广过一个口诀，很好记，那就是120。一是一张脸，让他笑一下或者是呲一下牙，看看两边的嘴角是不是一高一低。二是两只手臂，让他的两个手臂平举上抬，看看有没有一只手无力下沉或者是根本提不起来。聆是聆听的聆，让他说一句完整的话，比如今天天气不错，看看是不是含糊了或者是根本说不出来。
1: 有的脑卒中的患者早期的症状还会有像剧烈的头疼，这个时候呢不要简单的认为它是普通的高血压头疼或者是我们常说的一些偏头疼，如果这种头疼剧烈，那么你要考虑会不会是脑卒中的这个早期表现。有的患者会伴随着呕吐，甚至是这种喷射状的呕吐，一般是由于脑卒中这种疾病导致颅压增高表现的。这个时候呢，不要简单的把它认为是这个胃肠炎呀、胃肠性感冒啊、吃坏东西的这种呕吐，要考虑到脑子的问题。还有的患者呢，他会出现这个四肢抽搐，这个时候要和我们常说的这个癫痫大发作要区分清楚。有些脑卒中的患者也会出现这种癫痫大发作类似的抽搐，但它本质上是脑卒中、脑出血或脑梗死导致的。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呢，他会出现视物旋转、天旋地转、头晕这种现象，那么有些患者也可能是由于脑卒中导致的。
0: 这几样不用凑齐，有一样能对上，就按中风处理，赶紧拨打120，开口第一句话怀疑中风。然后回想一件事，他最后一次完全正常是几点钟呢？到底是刚才还在跟你说话，还是昨天睡前？为什么非要这个确切的时间呢？因为中风的药和手术只在发病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面管用，在这段时间里面把血管通开，堵住的那片脑子还救得回来。错过了这段时间，脑细胞已经死了，这个时候再硬把血管通开反而可能出血。所以医生遇到病人的第一句话往往是，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就是这个患者当他一切都正常的时候，能够确定的时间到现在就医有多长时间，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个缺血性脑卒中，也就是脑梗死，对它进行血管再溶栓，那么我们的最佳抢救时间窗口是4.5小时。如果患者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时间窗口，我们再给他进行溶栓药的治疗，不但不能够把血管打通，反而呢会带来更高的风险。所以呢，家属、现场的第一目击者要能够清晰地表述出来患者的发病时间是多长，为我们的治疗提供一个可靠的依据。
0: 救护车到之前还有3件事：第一，让他躺下，别搬，别摇；如果他吐了，让患者的身体处于一个稳定的侧卧位，头朝向一侧，嘴在下面，有利于呕吐的排出。第二，别喂水，中风会伤到管吞咽的神经，极易造成气道堵塞窒息。第三，别喂药，别掐人中，别针刺放血。
1: 我们不建议社会公众啊，对于急性脑卒中的患者，特别是昏迷的患者去掐人中。第一呢，掐人中对于脑卒中这种疾病本身来说呢，没有什么实际的治疗意义。第二呢，就是我们在掐人中、按压人中的时候，往往会造成患者的下颌内收。当 患者昏迷的时候，仰卧的时候呢，由于重力的原因，舌根会下坠，阻塞气道。那么另外还有一种流传的方法呢，就是给患者的四个手指的指尖进行针刺放血。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啊，这种方法呢，对于缓解急性脑卒中患者的症状，治疗这种病情是没有直接的明确的这种治疗效果。
0: 一张脸，两只手臂，聆听他说话，对上一样，拨打120，记住120。中风讲完了，接下来我们讲另一根血管——心血管。它比中风更容易被认错，因为它经常不疼在胸口上。武汉一位阿姨胃疼了一个星期了，反酸恶心，吃胃药也不管用，到了医院做了心电图，没事儿。医生按胃病给开了药，还是不管用，换了一家医院做心电图还是正常，但是呢，抽血一看，心梗的指标是高的离谱，造影一看，右边的那根冠状动脉已经堵死了。他的原话是，我明明是来看胃病的，心电图也正常，你们说我心梗。43万例心梗的统计，1/3的人进医院的时候胸口是不疼的。我们先说那些疼的，那疼啊不是一个点，你问他到底疼在哪儿，他说不出来，他会攥紧拳头压住胸口中间，就是巴掌大这么一块地方，压着闷着，歇下来也不见好。再说说胸口不疼的那1/3，可能疼在了胃上，被当成了吃坏肚子，可能疼在牙上下巴上，牙医查不出毛病，可能疼在肩膀胳膊上，像落枕，也像是干活累的，也可能是哪儿都不疼，只是喘不上气，浑身发软，一身冷汗。广州一位50岁的先生，他左边的牙疼，而且呢，这疼还有个规律，就是一激动、一活动就疼，不动的时候反而不疼。看了好几次牙医诊所，结果呢是越跑疼得越频繁，直到有一天他疼的是大汗淋漓，家人把他送到了医院，确诊为急性心肌梗死。
1: 特别是一些7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一半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人，他在患这个突发急性心肌梗死的时候是没有胸痛的，可能是一些其他表现。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注意鉴别。我们一般来说，三高人群都是急性心肌梗死的高风险人群：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如果这些慢性疾病控制不好，就有可能导致冠心病的发生，然后呢，导致这个血管的急性堵塞，造成急性心肌梗死。
0: 那么什么样的难受要往心梗上想呢？3条要同时对上。第一条，疼痛发生在下腹部到下巴之间。第二，从来没有过的难受，甚至有一种濒死的恐惧感。3，歇下来也不见好，而且冒冷汗。3条都对上，拨打120，打完电话把家门打开，方便救援人员进来。门开了就坐下，之后啊，一步也别再走了。还有一件事得说啊，有心脏毛病的人家里面都备着应急的药，最常见的就是硝酸甘油。真到了胸口发闷的时候，这片药到底该不该吃呢？
1: 硝酸甘油呢，并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急性心肌梗死的治疗。对于有些急性心肌梗死，比如说这个左冠状动脉阻塞造成的急性心肌梗死，它是非常适合的。但是在右冠状动脉血管阻塞了，我们如果含服硝酸甘油，反而会使血压降低，前负荷下降，对病情是不利的。那么我们在现场啊，经常难以区分到底是哪根血管出现问题，所以我们要把握一个原则。第一呢，就是以前你到了医院，医生给你开具了硝酸甘油，你按照医嘱来服药，一般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二，硝酸甘油呢是一个降压药，必须是血压正常的情况下服用硝酸甘油，如果血压已经下降了，不能服用硝酸甘油。我们普通人啊，在家里没有做心电图之前，其实并不能确定自己是哪种类型的急性心肌梗死，这时候呢，对于硝酸甘油要慎用。
0: 最后一件事儿，

0: 别自己开车，也别让家里人送。两个原因，路上如果心脏停了的话，私家车上是没有人能救的，救护车上是有急救人员的，人上了车，抢救就已经开始了。而我们自己开车的话呢，要到医院才能够开始。最后再强调一遍，腹部到下巴的位置濒死般的难受，歇了也不见好，三条全中，拨打120。今天说的这两件事呢，一件是在脑子里，一件是在心脏上，他们的用药不一样，手术不一样，甚至进的科室都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能否抢救过来，关键在于能不能有人认出来，认出来就打120，剩下的交给医生。
1: 生活中很多人看到同伴漏水，第一反应就是伸手去拉，甚至有好几个人手拉手连成一串去救人，大家都觉得这是勇敢仗义的行为。可是你知道吗，这条看似充满着善意的人链，很多时候却潜藏着危险。
2: 2026年6月，江西景德镇四名大学生结伴到河边玩水，其中一名学生下水不幸遇险后，其余三人手拉手救人，最终造成悲剧。今年4月，福建省闽清县四名小学生结伴到当地一处池塘附近游泳，其中一名孩子溺水后，其他三人拉手救援，导致接连落水遇难。
1: 今天我们通过真人模拟实验告诉大家，为什么绝对不能够手拉手去救落水者。
3: 拉人，救救我，救救我，
4: 有人落水了，我来救你，快拉着我手，快拉着我手，站住，站住，
2: 伸手施救看似简单，却极度危险。溺水者慌乱中的爆发力远超普通人岸上的拉力，单人徒手救援100%会被拖入水中。
3: 救救我，
4: 有人落水了，
3: 站住，
4: 不对，不能拉，这个树枝可以，我来救你了，快点抓住，抓住，抓住树枝，呀，哎，怎么断了？快，这边，这边，抓树枝，断，哎，哎。
2: 情急之下随手抓的树枝，纤细、脆弱、韧性差，一旦受力极易折断，根本承受不住溺水者的拉力。不仅救不了人，施救者自己也会陷入危险。
4: 有人落水了，快来人帮忙！

0: Let us do it!
1: 其实手拉手救援这是非常危险的，溺水者在落水之后他会发出惊人的力量，他一旦抓住某个人或物体他不会松手，导致施救者重心不稳落入水中。
2: 那如果我们在岸边看到有人溺水，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
0: 救救我，
3: 有人落水了。
4: 哎，来帮忙，有人落水了，
0: 你帮忙打120，你帮忙找一下有没有救生圈或者绳索，应该在大堤上。长棍子，长棍子，结实的长棍子，这儿有。来，我来救你了。来，抓住棍子，抓住棍子。好，抓住，别动，别动，别动，放松。最后为您总结一下，发现有人溺水绝对不能够盲目下水，一定要安全救人，保全自己。第一步，立刻大声呼救，集结帮手，吸引周边的成年人前来帮忙，并且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为专业救援争取黄金时间。第二步，在岸上延伸长物拖拽救援，就地取材，利用长竹竿、绳索、救生圈、水桶等等物品，趴在岸边，降低重心，将施救工具伸向溺水者，让对方抓住以后缓慢拉回岸边。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真真，最近有没什么新鲜事啊？
0: 新鲜事真有。我问你啊，胖坤，你有没有被鱼咬过？
1: 鱼？这经验我可没有。
0: 那你真幸运，你看。
2: 哇，这个鱼大不大？
0: 这是咱们湖南的一位市民，他瞧见鱼池内有一超级大鱼，就把手伸进池里，说时迟那时快，这大鱼一口咬住了手指。事后被咬男士表示已打破伤风疫苗。
1: 哎呦，这被鱼咬还真是头回见啊！这鱼是鲶鱼吧？这也太大了吧！
3: 这个世界上，目前我们已知的鲶鱼的种类，也就是鲶形目鱼类的种类，要超过2000种，在几乎所有的淡水水域里面，都很容易见到各种鲶形的鱼类的身影。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哎，这鲶鱼个头很大，大概判断它应该是南方大口鲶。
4: 还敢逗我？
3: 南方大口鲶，它的成体啊，很轻松可以长到超过1米长，但是在整个鲶鱼家族里面啊，1米左右的体型可真的不算是怎么大个子啊。现在的鲶鱼家族里面最大的可能是分布在我们东南亚湄公河流域里面的湄公河巨鲶，
4: 属我体型最大。
1: 没有想到鲶鱼这么强，还能长这么大，幸好它这嘴呢扁扁的，也没啥牙齿，不然可不敢想这位朋友的手指。哎呦，
0: 胖坤，这你就搞错了，这鲶鱼不仅有牙齿，而且牙齿还挺多
1: 啊。
3: 绝大部分鲶鱼呢都是杂食性的，不管是动物的尸体，还是脊椎动物小鱼小虾，或者是一些更大型的动物，只要它能够抓住能够吞下去，它都会来试一试的。那么它们危险不危险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当中的南方大口鲶，以及被它咬了手的这位朋友，他应该不会受太严重的伤。因为对于南方大口鲶来说，或者是大部分的鲶鱼来说，它们嘴里面呢没有尖锐的牙齿，它们是一种叫做梳状齿，用手摸上去呢会比较类似于摸魔术粘扣的感觉，或者是像摸一个硬刷子，它是一些这种骨质的凸起的结构啊。它这样的牙齿呢，实际上是为了让它们在抓住比如说鱼啊或者是其他一些动物的时候呢不容易松脱啊。
1: 哎呀，这还真是担得起血盆大口啊，没想到这鲶鱼的牙齿如此特别。不过真真，说到这动物的牙齿呀，我最近呢也看到了一个特别的牙齿哦，你看看这个怎么样，特别吧？你知道这属于谁的牙齿吗？
0: 这个牙齿我认识，它属于石蟹海豹。
4: 我厉害吧？
3: 石蟹海豹听起来顾名思义，它是吃螃蟹的，但其实对于一只石蟹海豹来说，它的食谱当中90%以上是另外一种甲壳动物。
4: 猜猜我喜欢吃什么？
3: 就是磷虾。磷虾呢，它个头是非常小的，但是呢它又是集群出现的，怎么有效的去吃掉这些磷虾？石蟹海豹采用的方法就是过滤法，一口吞下去，那么它这个奇形怪状的牙齿起到了一个筛子的作用，当它闭合它的口腔的时候，只留下了一些小缝隙可以让水流出去，但是磷虾留下来。
0: 不得不说呀，我这朋友的牙口挺科技的。
1: 那是，幸好呀他不需要刷牙，不然想想要把每个角落刷干净，这刷起来可能会有点头疼啊。哎，那老师，是所有的海豹牙齿都长这样吗？
3: 并不是所有的海豹牙齿都长得像石蟹海豹一样。比如说豹形海豹啊，同样是生活在南极洲附近，它们经常会以企鹅呀这样的大型食物、大型的动物为食，所以说它们的犬齿非常的发达，这个裂齿也适用于动物的尸体。无论哪种牙齿，其实都是跟它的食性密不可分的。基于此呢，就是动物学家对于动物的牙齿也是非常关注的，因为牙齿是最容易保存的，从几枚牙齿就可以推演出这个动物它们生前是吃什么的，它是以什么样的食性。
1: 难怪动物学上对牙齿如此关注，原来是因为这个。
0: 又是长知识的一天，对吧？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吧。
1: 好的，我们下次再一起来认识新的朋友吧。下期节目再见喽。
0: 下

0: 就做空气炮，怎么样，厉不厉害？爸爸，我要做一个更大的空气炮。
1: 没问题啊，今天啊，老爸教你们做两种威力更大的空气炮。
0: 好。
1: 道具很简单，家里都能找到。
0: 动手时间到。
1: 哎，刚才你看那么小的一个箱子，这个空气炮都那么大的威力，现在这么大的箱子够不够？
0: 够。
1: 来，咱们先把这个纸箱折起来。哎，这边对折一下。来，我们把它封上，把它拉开，我把它剪开。这个封的越严实越好啊，
2: 这样空气就不会漏出来了。
1: 对，太聪明了，你怎么知道我们是要把空气隔绝在里面？扯。好，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我们要把它封得严严实实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给这个炮来开一个炮口了。
0: 可是怎么开呢？
2: 对，
1: 哎，它叫圆规，以这个为圆心，我们画一个圆。
2: 嗯，这就是。
1: 一会儿呢，就是按照这个小圆来进行切割。我们现在就要切圆了。
0: 哇，好期待呀！
1: 顺着我们画好的这个线啊，尽可能的按照这条轨迹来切，这样呢才能够确保我们这个圆尽可能的要圆一点。
0: 加油啊！
1: 加油加油！哎，来，我们把这个纸片拿出来。
0: 哎，这个圆片可以当飞盘，我试试。嘿
1: 嘿，飞得好远啊！这个大号空气炮就做好了，咱们到院子里面去试试它的威力，好不好？
0: 好，
1: 走。开炮啊！灰心嘛，咱们再做一个威力大的。
0: 好，
1: 我们现在来做第二种空气炮，那这回呢用的是垃圾桶，那我们在这个垃圾桶的背面同样要抠一个洞，咱们这次啊要开一个小一点的洞，
0: 因为这个比箱子小得多了。
1: 哎，没错。好，我画一个圆。
0: 画好了，
1: 画好了，
0: 接下来就可以用刀切了吗？
1: 没错，那谁用刀切啊？
0: 那你。
1: 哎，对了。
0: 哎呀，垃圾桶有点难抽。
1: 哎呀，这个垃圾桶质量真不错呀。最后的一下啊！
0: 哇，爸爸好厉害啊！
1: 那刚才那个纸箱呢，我们都把它封好了，但是这个垃圾桶留了这么大一个口怎么办？
0: 把它封上。
1: 真聪明。好，我们现在就来把它封上。那首先呢还是要把气球给加工一下，但是呢我得注意这个尺寸大小，因为呢如果一旦不小心剪得过大了的话，那么就太松了，套不上了。好，
0: OK 呀，
1: 你们两个一人扯住一边啊，我来扯这一边。技巧呢就是首先要固定住一边，然后呢再把其他没有套住的部分拉开，套上。好。哎呀，
0: 哇，好像梦梦床啊。
1: 我们已经套好了，但是呢我们还用胶带把它封一圈，要不然啊一会儿就脱扣了。
0: 成品是怎么样子啊？
1: 我们看看跟刚才的纸箱空气炮比，
0: 哪个威力更大？
1: 对，一会儿我们来一个空气炮大比拼。好了，最后一步呢，就是要给我们的这个炮啊装一个弹射装置。
0: 什么弹射装置啊？
1: 用什么呢？
0: 乒乓球。
1: 是的。哎，我看一看啊， 哎，我的手太大了，需要你们的小手来帮忙。
3: 来吧。
1: 来，小球，对你来确定一个圆心，抓住，抓住这个乒乓球。好了，对接成功。现在把这个乒乓球来交接到我的手里。嗯，抓住它，千万不能让它跑了啊！现在呢，我要把它固定在上面，让它形成一个拉环。把这个皮筋拿起来，帮我一下。嗯，帮我把这个手套拿下来，帮我把这个手套扯下来。
3: 好，
1: 哎呀，好了。这样就像扎气球一样啊。
0: 可是还有几个有什么用啊？
1: 还有几个就是不断的加固它的，光靠这两个皮筋是不行的。
3: 哦，我以为是会用的呢。
1: 好，哎，这个空气炮就制作完成了。你们觉得这个跟那个大纸箱空气炮比，谁的威力更大？
0: 我觉得这个空气炮威力更大一些。
2: 我觉得纸箱的威力更大。
1: 我觉得呀，不如比一比怎么样？
3: 好。

究竟谁的空气炮更厉害呢？现在空气炮大比拼，开始，开炮！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每年春天，江河里的鱼都要逆流而上，回到上游产卵，这是它们刻在基因里的生命长征。但一座几十米高的水库大坝，对他们来说就是一道无法逾越的绝壁。所以，工程师们在大坝旁边给鱼修了一条回家楼梯。修这条生命通道可不容易，结构太简单，水流太急，鱼游不动。想仿照自然河道做复杂曲面，高昂的模具和人工成本又让人望而却步。
1: 今天晶晶就来到了湖南益阳的金塘冲水库，在这里啊，我们没有看到什么木模、钢模，看到的是特制的高性能混凝土，在算法的控制下层层生长，一条仿生生态鱼道就这样被打印了出来。
0: 就在前不久，位于益阳金塘冲水库的这段37米长的鱼道，正式采用 3D 打印技术开始施工。这是全国水利行业首例主体结构采用原位 3D 打印技术的水利工程。
1: 其实啊，我跟这座水库呢还是挺有缘分的。去年年底，我们新闻大求真就来拍过这里。当时啊，我们聚焦的是这里的数字孪生系统。那会儿我们看到的还是一大片的传统的施工场景。而今天不到一年的时间，当我再一次来到这里，这张设计图纸已经从清华大学的实验室里走了出来，在这座水库里实实在在地长了出来。熊工您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哇，真没想到才过了半年的时间，这变化这么大。这个是咱们的 3D 打印鱼道吗？
2: 是的，现在正在打印的就是我们 3D 打印的一个打印头，它一层一层的把我们的混凝土均匀的挤出来，这样的话打印头走到哪里，我们的鱼道就长到哪里。
1: 很有意思啊，咱们看像那个做蛋糕的时候挤奶油似的，一层一层的，像那个裱花棒。
2: 哎，真的真的，您比喻的非常贴切，
1: 一层层就把我们的鱼道给裱出来了。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哎，我能够近距离看一看吗？
2: 可以的。
1: 看着很像混凝土啊，但是不知道它的材质和我们的混凝土有些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
2: 呢？您可以轻轻地摸一下啊，小心一点。
1: 它现在是湿的吗？
2: 哎，可以，但是强度已经达到我们的要求了。
1: 不会把我的手掌给硬上去了？哎，
2: 不会的，不会的，您能推都推不动。
1: 你
2: 摸一下
1: 啊，
2: 轻轻摸一下。
1: 哎，它这个手感和那种传统的混凝土还是不一样的。
2: 是的，是的。
1: 我感觉好像会要更加的粗糙一些，颗粒感强一些。
2: 哎，是的。
1: 而且上面好像还有一些这种小刺儿，有一点扎手
2: 啊。哎，是的，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材料跟传统的混凝土不一样，传统我们的混凝土追求的是光滑整洁的一个表面，但是呢我们这里是用在鱼道，它就打印出来呢就有这种天然的糙绿，对于鱼来讲它是更适合我们鱼类回游的一个糙绿。
0: 鱼道里的回流就像急流中悄悄辟出的一小片环水湾，水流冲过粗糙的壁面，速度被一层层磨掉，在边角处自然形成一片近乎静止的漩涡区，鱼游累了就躲进去歇脚，不用跟急流硬扛。而且粗糙面那些微小的凹凸等于给鱼长了无数个抓手，贴着壁面游的时候能借上力，游起来更省劲儿。
3: 我们这边打印的这段鱼道呢，高是2.7米，总厚度有1米，然后我们现在面前看到的这层打印壁厚呢是10公分，这10厘米呢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用 3D 打印直接做成了一道永久的免拆除模板。打印成型之后呢，我们内部再用混凝土浇筑形成一个整体。像这种复杂的湖面，传统的木模和钢模呢加工比较复杂，并且成本高昂。
2: 但是如果我们用 3D 打印技术的话，我们设计鱼道它的曲面曲率是多少，我们的斜率是多少，地形结构是什么样， 3D 打印可以复杂的结构一次性的表达出来，这样的话可以实现我们设计及施工所见即所得。
3: 它既充当我们的高精度模板，然后又可以参与我们的永久受力。
1: 那我们选择用 3D 来打印鱼道成本怎么样呢？造价上面呢和传统的相比，
2: 相比传统来讲，它既提高了我们的工程质量，同时也使成本少了20%。
1: 原来如此，它是比传统的混凝土会凝结的速度更快是吗？
2: 是的，传统的混凝土我们凝结时间大概在几小时到几天，但是我们这个混凝土在90分钟内就能达到一个初凝，在几十秒内就能够达到一个可以去承载我们上一层混凝土的这个压力的一个状态。
1: 所以我们需要边浇筑啊，就要边给它浇水，而且我看到现场的工人好像也不大多。
2: 是的， 在我们 3D 打印的状态下，只有我们一个操作电脑的一个师傅，还有另一个师傅就是盯着我们这个打印头，以防我们有些特殊的情况、紧急的情况出现，这样两个工人就能够完成我们整一套的 3D 打印的这个混凝土的作业了。
1: 哦，那我们现在还有多长时间能完工？
2: 我们今天的这个1.3方的话，大概在半个小时内就能完工了，
1: 速度还很快，省人省时还省成本。
2: 是的，是的。
0: 专家还告诉我们，这段鱼道里藏着20段隔板，3种形态，曲面各异。鱼道是给不同鱼类量身搭的返乡路，可不是千篇一律的高速路。江里的鱼习性差得远，有的爆发力强，专爱冲急流，有的耐力差，就得靠。

0: 去指挥我们这一整个大打印机，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成了一层一层混凝土的打印。
1: 哦，我明白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我们的这个机械臂在来回的游走，
0: 对，
1: 它其实执行的就是我们电脑这个大脑发出的指令。
0: 是的，整个过程实际上不需要人工参与的。那我们现在杨工坐在这里是做什么呢？就是在打印过程中可能有一些我们料想不到的情况，那么人就作为这时候紧急情况下的一个监督者，
1: 相当于一名安全员。
0: 哎，是的是的是的。
1: 其实这套系统我还是有一点了解的，因为我去年年底来过嘛。啊，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数字模型，你看今天来我们看到的是实实在在的鱼道，好神奇啊。
2: 专家表示，3D 打印鱼道只是整座水库智能建造体系的一个缩影，鱼道结构复杂，异形构件多，正好能检验 3D 打印技术在水利工程中的适应性。
1: 我们修大坝是为了防洪、发电、灌溉，是为了人，而我们修鱼道是为了那些逆流而上的鱼，为了这条江的生生不息。人与自然从来不是谁让着谁，而是在同一条河里各走各的路。当混凝土能够被打印出各种形状时，水利工程也有了更多的可能。
3: 最近，一条立在江水中的古建筑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0: 大家纷纷热议。都江堰也是，都是祖上的智慧，千年传承的工程。这是桥，它有上千年，看上去更像桥墩呀。求真记者查了查它，发现位于广东省潮州市，咱们这就去求证。来到这，求真记者看到了大家说的大生牛，还有清澈江水里的鱿鱼。但是这桥嘛，很不一样，现场看它更像桥了。飞个航拍看看，那它居然连起来了。仔细看，这中间连接的居然是船，数了数，18只梭船连接成了浮桥。
1: 那其实最早的时候呢，它完全是一个浮桥的形式，是由潮州的一位太守叫曾汪，当时是在江中新建了一块大的桥墩，两边呢就总共用86艘这样子的浮船去连接而成的。那但是呢，你用这种浮船的形式呢，它很容易就会被洪水给冲毁，所以它必须是建桥墩，从两岸向江中心慢慢的递增桥墩，架起梁桥，减少浮船。那从最早时候的86艘浮船啊，缩减到中间剩下现在固定的18艘，是整整花了359年的时间。哇！
0: 直到今天，当地依旧流传着18艘船念四周的民谣。这么反常识的设计，居然被一代代人接受了几百年。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一下这座桥了。
2: 先纠正一下，前面有人说我是千年工程，不，我的真实年龄是855岁啊。作为中国四大古桥之一，特别是我518米的身体横贯在寒江之上，中间的97.3米是梭船。剧透一下，这梭船能拆哟。
3: 其实呢，说它是启闭式桥梁的鼻祖，其实是我们是望洋兴叹的一种做法。
2: 喂，干嘛揭我老底？
3: 因为当时建了24个墩、23个墩的时候，整条江面的45%被桥墩占有了，水流就更急了，所以是没办法建，所以就采取了与之共生的方式，就用梭船把它连起来。
1: 这是你看到对面那里江面漂浮着两个红色的铁桶，它其实也是绳子，就是抛锚抛到江底下面，然后再牵引过来的，它都是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所以啊，你就在上面走的时候你会感觉非常稳当。
0: 面对这湍急的寒江，古人究竟是如何建桥墩的呢？让我们把时间线拉到公元117年。
3: 历史上采用了多种方法在建桥墩，看边的一般人围堰，就是用土方法把水围在外面，把水抽干可以建桥墩。但是去到中间，那以前没

0: 没有大型的抽水设备，哎，所以呢你没办法围堰，所以呢他一般采取的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就是抛石法，就是在固定的地方先抛石，乱石形成了他的桥，那个桥墩的地基，然后再砌石上来。历史上这种桥墩它是自重式桥墩，它其实就是用自重挡水，到水深的地方一般都是用碎木法，用大杉木搭了木牌，然后把石头在上面切，按照我们桥墩的形制切，一层一层切，让它慢慢的沉下去。我们的木材其实有一个特性，湿千年，干千年，半湿半干每两年，所以它泡在水里是不会腐烂的。
1: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了广东佛山的龙舟，划龙舟前后都是将龙舟深埋于水下的淤泥中保存，难怪桥墩要一座座建，因为要保证既稳固又安全。
2: 罗老师啊，我看咱广济桥每天人山人海，这么多人，他能承受得住这么大的重量吗？安不安全呀？
0: 其实呢，这每一块石梁呢，它是有十多米，一个是几十吨。但是石梁有一个毛病，就是脆，人在上面走，脑部非常大，所以它就有一个断裂的危险。所以我们采用了我们当代的工程技术，就用预应力钢丝去辅佐它。所以怎么做呢？我们在石梁的下面打了一条槽，然后把钢丝放在槽里面，两边呢两个固定脚把它固定起来，把它用先预应把它拉到我们需要的弹性强度，然后就把它封，形成了这条石梁的刚性，就韧性更好。这些桥墩有一些是从宋代到现在，在做地基的时候就是在石头里面灌挂浆，因为它是国家文物还是遗产，所以我们在修缮的时候我们要坚持那四原原则。我们做文物就是要做小干预嘛，保持它的原真性，让它能更好的延龄益寿。
3: 看到有人说以前的建筑经得起百年洗礼，其实呀，我被冲垮过无数次，只能学着雨水共生啊。你看我这墩子的形状，南北两端都是尖尖的，就是为了缓和水流冲击呀。只能说当地人的爱太拿得出手了，你捐点钱，他捐点时间，冲坏就修，还不断升级，800多年把我宠成了国宝。别眨眼，给你们现代人来一点小小的震撼。
2: 我现在呢在广东潮州的广济桥上，大家看到呢现在这里是空无一人啊，平时呢那可是人山人海。为什么呢？因为再过几分钟就会上演浮桥开启。没错，就是字面意思，我们会桥面开启，让出航道。林船长哈，你看凭咱们这一艘小船一己之力就拉动了整个广济桥啊。
4: 对对对对对，像子球这边清完场的话，我们9:30准时拆船，像我们就负责把这个船嘛开了，然后去拉，他们就负责拆，拆了就直接拉到对面这边来，然后方便他们通航，这样子往上通航。
2: 那总共是几艘船？
4: 总共是18艘嘛，我们拉过来又拉12艘嘛。
0: 每边留了3艘是固定，没有把它移走。
2: 这样的一个传统是什么时候开始沿袭下来的？
0: 03年修复，应该是07年，才真正开始的。以前呢是要上面缝封下来，才打开，要泄洪再打开，就没有停停打开。
2: 它又能是一个运输通道，同时现在又变成一个这么多人来看这样的一个对一个旅游的景点啊，真的叫一举两得了。
0: 对，因为它不适应当代的交通要求了，所以我们不能把它放弃，就认为它恢复了明代的。
1: 梭船连接时方便通行，开启时方便通航排洪。作为世界第一座启闭式桥梁，广济桥如今流光溢彩。
2: 现代桥梁啊，绝大多数是永久性的固定结构，但是呢，在一些特殊场景下，启闭的思路依然在发挥作用。比如说啊，像位于丹麦哥本哈根市中心的圆桥，当桥收起的时候是允许大船通行，船走之后再放下。 只不过呢，咱们这个广济桥啊，它用的是苏船，而它用液压电力实现开合，原理是相通的。但是呢，广济桥可是早了整整800年呢。800年前的中国工匠用对江水、对潮汐、对材料特性的极致理解，造出了一座可开、可合、会呼吸的桥。这不是强行的征服，而是因势利导。这呢是东方工程智慧的结晶。
5: 传闻我国有一种辣椒，吃了轻则流眼泪，重则进医院。它就是大名鼎鼎的工业辣椒。工业辣椒其实它就是土里生土里长的纯自然植物。不信，那么接下来就和我一起去看看

0: 卢老师您好。
1: 你好。
0: 听说咱们这儿的辣椒都是工业辣椒，可是这看着也太像小米辣了。
1: 看起来虽然很像，但确实不是小米辣，这是国产中椒有机十九，是工业辣椒的一个品种。
0: 这看着确实像哈，那如果说外表看不出什么不同的话，那我们日常吃的辣椒和我们的工业辣椒又有什么差别呢？
1: 最主要的区别是它们的辣度不一样，当然这个用途也不一样。辣椒的辣度单位叫史高维尔，通常来说8万史高维尔以下的叫普通辣椒，8万史高维尔以上的叫工业辣椒。你刚才说的小米辣椒，它的辣度就在5万史高维尔。
2: 史高维尔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啊，我们有一个单位的辣椒，我们把它做成辣椒酱，不停地把糖水加入到辣椒酱当中，加到品尝的人尝不出辣味为止，那加入的这些糖水的倍数啊，那就是这个史高维尔的指数了。
3: 作为对比，甜椒的史高维尔为零，也就是我们不需要用糖水稀释就尝不出它的辣味，而平常我们吃的普通线椒，它的史高维尔为5000左右，也就是一瓶线椒酱我们需要用5000瓶左右的糖水去稀释才能感受不出辣味。不过辣椒的辣度并非一成不变，它会受到种植环境以及果实成熟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0: 那像刚刚您说的国产中椒有 G19 的辣度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1: 它的辣度能够达到8.5到12万左右。
0: 光听这个数字吧，好像有点想象不太出来。
1: 那既然来了，就试试 G19 的辣度的感觉。这里有市场上常见的辣椒品种和工业辣椒，它们的辣度都不一样，你可以尝一尝。
0: 我认识这个，这个好像叫螺丝椒，因为我看很多川菜、湘菜里面都有它的身影。那我来尝一口啊。这个辣度还可以啊，不算特别辣。有一丝丝的辣味，但是可以接受。
1: 这是小米椒，
0: 火锅里面的老演员了。我来尝一下啊。这就是辣了。老师给我水，
1: 喝点水缓一缓。
0: 好，谢老师。
1: 这个就是工业辣椒，它的辣度有10万斯科维尔。你也尝一尝。
0: 这个要不还是算了吧。
4: 你既然来都来了，就尝一口吧。
0: 那我就先来掰开一下啊。哇，我光是凑近闻都可以闻到它这个辣味了，我再闻一下，我的眼睛感觉都快流泪了。那我就来舔一下啊。
5: Oh no！
0: 哇，太辣了！哇，这真的太辣了。刚刚我们尝试了一下这个工业辣椒，这个工业辣椒的这种辣度真的是前所未有的一种体验，感觉它要把我的舌头要辣没了。这么辣是能够去吃的吗？还是说工业辣椒有其他的用途？
1: 工业辣椒其实主要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于工业生产的。比如说工业辣椒，它含有比普通辣椒含量高得多的红色素，晒干以后它的颜色会

0: 比普通辣椒真的多。从工业辣椒中提取出的红色醋是安全无毒的色素，可以用作食物着色，甚至可以制成口红。
1: 口红？老师你可千万别骗我啊，用这个做口红辣不辣成香肠嘴了吗？
0: 不会的，辣椒的辣味主要来自于辣椒素，而我们用于着色和制作口红的是辣椒中的红色素。工业辣椒它的辣椒素比普通辣椒高很多。
2: 其实啊，工业辣椒里面提取出来的辣椒素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运用到，比如说在国防的方面啊，辣椒素是可以作为武器来使用的，在一些非致命性的限制性武器当中啊，都会使用到辣椒素。另外一个就是在日常的医药的使用过程中，辣椒素也有一些应用。一些膏药你贴到身上以后会发热，是我们感受到了里面的辣椒素的存在。另外一个，辣椒素本身也具有一定的镇痛的效果，会缓解我们的疼痛。至于说农业的应用，那就更广泛了，因为辣椒素它实际上是一个可降解的生物农药，在喷施到农作物表面以后，可以产生很好的拒止虫害去啃食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包括说我们的轮船要避免一些海洋生物的附着，我们只要是涂辣椒素的话，像那些藤壶啊、牡蛎啊，他们就不愿意上来了啊。这个比涂那些有毒的这些化学成分对于海洋生物显然是更为友好的一个做法。
3: 专家告诉我们，工业提纯的辣椒素还可以被分为食品级和工业级，达到食品卫生安全要求的食品级辣椒素是可以进入食品加工领域的，所以只要按说明添加食用，大家还是不必太过于担心。
1: 我觉得工业辣椒的这个用途还是非常广泛的。那刚刚您说的能够做成生物杀虫剂，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我们在种植工业辣椒的时候可以不用防虫害，非常的方便，非常的省心呢？
0: 这个说法不完全，因为辣椒的辣味主要是来自辣椒的果实中，在辣椒果实生长出来之前，我们在前期还是需要对辣椒的病虫害进行防治，但是因为我们的G19是从野生辣椒中选育出来的，它还保留了野生辣椒的野性，也就是说耐受疾、抵抗病虫害的能力比普通辣椒要强。那么我们在种植工业辣椒的过程中会大大减少化肥和农药的施用。
1: 原来是这样，那我看我们现场其实有很多的工业辣椒，我们这边大概种植了多少的工业辣椒呢？
0: 我们这个基地面积大约是50亩，我们整个镇的工业辣椒种植面积达到100多亩，
1: 那其实还是挺多的。那我们这边是有什么种植工业辣椒比较得天独厚的条件吗？
0: 我们当地气候温暖，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土壤肥沃，最重要的是不积水。
2: 辣椒素啊，不仅有极强的刺激性，而且它还有极强的穿透性，普通的乳胶手套其实并不足以阻挡辣椒素的进入。采摘一些辣椒素含量极高的辣椒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护，比如说选用这个丁腈橡胶手套，或者说其他特殊材料制成的能够隔绝辣椒素的手套来进行采摘。如果说辣椒素含量更高的情况下，那我们还是得考虑是不是得有一些呼吸防护的设备的加入，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安全的工作。
3: 除了给采摘人员配备专业防护工具外，我们还能因地制宜进行机械采收，这样就能最大程度地保护我们采收人员的安全了。刚刚我们实地去探访了工业辣椒的一种，中椒有G19。除此之外，工业辣椒家族还有哪些常见成员呢？
2: 常见的工业辣椒的品种大概有以下几个系列啊。第一个叫红绿系列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叫红绿5号啊。这个系列辣椒的产量非常高，而且辣椒素的含量也非常高。

0: 通常啊，它们的辣度可以到60万史高维尔。再者，还有这个杭椒系列，杭椒系列是太空育种的一个结果。另外还有云南的涮涮辣，你听这名字就能明白啊，什么叫涮涮辣，就是一辣椒在锅里面涮一圈，然后拎出来，这里面的汤就是辣的，你可以想象它有多辣。再者还有香涮辣系列，它是从这个涮涮辣的这个系列里面又选育出来的辣度极高、产量极稳定的新的品种。那大致来说，这市场上可看见的工业辣椒的品种就是这四类啊，当然还有一些小众的工业辣椒，在一些地方或者说在其他的国家也会广为栽培。
1: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吹风机去彩笔字，在模拟的墙壁上用彩笔画出图案，可用吹风机热风对准图画，以热量关系，墙壁上的彩笔油受热分解后，用毛巾便可以轻松擦去。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同世界，共北斗。同世界，共北斗，马上开始。

天上的星藏着怎样的奥秘？2000多年前，诗人屈原在汨罗江畔仰望星空，发出了日月安暑、列星安辰的天问。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对时空秩序的求索从未止步。天上的星如何来到身边？1994年，北斗工程正式立项，32载峥嵘岁月，一代代航天人呕心沥血，积蓄奋斗，30余万科技大军加压奋进，攻坚克难。2020年，北斗3号全球星座部署圆满收官，定位精度优于10米，授时精度优于20纳秒，各项性能指标世界一流，面向全球提供卫星导航定位服务。从天边来到身边，一场跨越千年的天问有了掷地有声的回答。今年5月18日，2026年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在北京发布。白皮书显示，2025年国内北斗时空产业总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北斗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

0: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其中超过98%支持北斗定位，超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完成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90%以上。国内重点行业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接近4000万台套，重点行业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支持北斗定位的可穿戴设备保有量超过1.6亿台，乘用车部署北斗车载定位设备超过1亿台。今天，北斗已经完成了从卫星导航到时空服务的战略跨越，成为重要的时空基础设施，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大国重器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自研制以来，北斗系统研发团队攻克160多项核心关键技术，突破500余种核心器件的国产化研制，实现从系统设计到核心部件的全面自主创新。近年来，北斗系统服务能力不断增强。2023年，我国通过2次发射，成功将3颗北斗卫星送入太空。2024年，我国成功发射第59颗、第60颗北斗卫星，定位精度更高，授时精度达到纳秒级，北斗系统可靠性进一步提升。
1: 记者今天从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获悉，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0: 2026年7月31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全面完成在轨升级。50颗在轨卫星升级后，北斗精密单点定位水平精度已优于0.3米，垂直精度优于0.6米，短报文单次通信容量由120个汉字扩容至1000个汉字，图文、语音皆可传递。

0: 从长征式号仪出去三后回收落点精准可控，到探月着陆器踏足月球背面，中国空间站在轨运行，北斗与 5G 遥感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合，更稳更准更广的中国航天综合时空服务体系正在加速成型。2026年5月10日，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顺利返抵广州，圆满完成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0000公里，来自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在约8000米深的海沟，发现南半球最深的生命绿洲，获取大量深渊生物、地质标本。航行途中，北斗为母船提供海面时空基准，配合水下声学定位，实现深渊精准深潜。北斗延伸到哪里，中国人探索的脚步就能走到哪里。北斗还有一双洞察分毫的太空慧眼。2026年1月，三峡枢纽北斗高精度监测系统投入运行，这是北斗首次在重大水利枢纽工程安全监测领域规模化应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网，把毫米级的感知能力铺遍大坝、船闸与库区。在黄土高原的连片风场上，风电塔顶的北斗天线24小时运转，塔顶的摆动、塔筒的倾斜、塔基的沉降，所有的细微形变在监控后台一目了然。北斗的毫米级高精度形变监测能力，把感知触角延伸到重大工程的每一处关键点位，提前捕捉风险隐患，为大型基础设施筑牢安全防线。在电力系统中，有一条隐蔽而关键的时空生命线，藏在普通人看不见的时间精度里。简单来说，电网里成千上万台设备，时时刻刻都在高速协同工作。如果各设备时间不统一，数据记录就会出现偏差，而电网故障往往是以微秒级速度发生。当系统无法精准判断故障发生的先后顺序时，就可能引发大面积停电。北斗双屏授时，将全国1000万台电力设备锚定在自主可控的统一时间基准上，授时精度优于20纳秒。北斗让跨区域电网数据实现精准同步，从根源上规避时间偏差带来的电网安全隐患。如今，技术先进，设计领先，功能强大，世界一流的中国北斗已快速融入影响国际民生，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重要领域。当北斗从3.6万公里外的太空投下精准的时空信号，在中国南方这片浪潮奔涌的海岸，一场关于海运物流的数字化革命正在蓝色港湾里悄然上演。广州南沙港区4期是全球首个江海铁多式联运全自动化码头，码头上150台无人驾驶智能导引运输车穿梭如织，这是全球最大规模的北斗导航无人驾驶车队，依托北斗厘米级定位，实时校准行驶路线、停靠点位与车速，自动纠偏防止碰撞，码头24小时稳定运转。
1: 眼前的这些 IGV， 我们通常叫它北斗大力士，它的特点是载重有分量，定位有分寸。
0: 与码头上的繁忙不同，岸桥司机杨璇此刻正坐在办公室，远程完成集装箱抓取投放。
2: 我们放箱跟抓箱的成功率精准度是比较高的，大概两分钟左右就能完成一个箱的作业。我们跟 IGV 配合那么默契，关键在于北斗系统。
0: 在中控室里，可视化呈现出所有智能导引运输车的位置与运行轨迹，每一次吊装，每一趟转运都井然有序。北斗推动码头实现人机分离，人力节约七成，作业区域现场基本无人，安全管理从事后追责转向事前预防。如今全国港区生态完成了全新升级，北斗技术无处不在，北斗自动化暗桥点满了高空抓取技能点，集装箱高空对位零失误，无人集卡车队在北斗导航下全程自动巡航，上百台载具高效同步，走位丝滑，就连货轮上的集装箱都绑定了专属的北斗时空 ID。 从离港到跨洋的全流程轨迹在后台屏幕上一键可查，北斗正在为全球海运搭建起更安全、更高效、更绿色的数字底座。从海洋来到天空，北斗正在赋能低空经济，加速腾飞。广州的这个无人驾驶飞行体验中心，如今是全球低空圈最热门的打卡地标。这天，瑞士低空运营商罗伯托专程来到广州，体验无人驾驶飞行器。一个多月前，这款广东制造的飞行器刚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区完成首飞，全自动飞行的优异表现让罗伯托大受震撼。他希望将这套中国低空方案引进瑞士，开展商业化运营。
3: It's a fly delicate with a few noise. What I like is real that it come down very slowly, but it's fantastic experience.
0: 飞行器搭载北斗导航技术，可适配全球不同空域的安全飞行需求，吸引各国客商与体验者慕名到访。
4: Never tried about Beidou, and China is the best place to try this one because this is the place where the Beidou origin.
5: The thing about this is that it is a pre-planned flight plan, so it's completely autonomous. There's no controls.
6: I can stick in here Google Maps. I can see all of the controls here.
7: I really can't see how this is the future of the low air economy.
0: 低空经济正在成长为万亿级新兴产业，从载人飞行到物流配送，从城市治理到应急救援，低空经济的每一次起飞都有北斗稳稳托举。当前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实验室迈向真实户外应用，时空智能成为了人工智能向物理世界深度延伸的重要基石。
8: 欢迎来到人形机器人户外竞速赛的现场，
0: 盛夏的上海正午气温逼近38摄氏度，在一场户外送文件挑战赛上，两名机器人一决高下。搭载北斗的机器人小 A 自主规划路线，一路稳定运行，而依靠人工遥控的机器人小 B 却在工程师买水的间隙直接宕机。小 A率先完成任务。
1: 户外环境下，我们的人为遥控干不过无人北斗。如果环境更为恶劣、更为极端的话，我们无人北斗的优势会更为凸显。
0: 第二轮比赛难度升级，双层八字环形赛道解锁。仅配备激光雷达与视觉方案的小 B 升级款不弯失控，几次冲出赛道。而小 A 则依靠北斗厘米级定位贴线过弯，再度取胜。
9: 时空智能让机器人从室内走上室外，完成自主巡逻、电力巡检等复杂任务，催生更多的新的场景和新的应用。
0: 依托北斗，国产人形机器人正不断突破环境限制。在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上，机器人佩戴集成北斗时空智能技术的专用肩章，以密集定位支持自主奔跑，完成21公里全程。在新疆阿勒泰，零下47.4摄氏度的极度寒原，人形机器人累计自主行走13万步，踏出一幅长186米、宽100米的巨型冬奥五环图案。以北斗系统为时空底座，融合人工智能算法与先进运动控制技术，正逐步构建起支持人形机器人产业规模化落地的核心基础设施，推动这一前沿领域由概念验证走向现实应用。在工程机械领域，北斗正重塑基建施工的作业模式。作为全国北斗规模应用核心示范区，湖南把工程机械列为国家北斗十大重点示范应用领域之首。挖掘机、压路机、矿用车辆批量加装北斗高精度终端，依托离密集定位实时校准施工轨迹，动态把控开挖、攀铺作业深度，告别过去依靠人工标尺、现场指挥的粗放作业方式。三一重工、中联重科、深河智能等龙头企业加速北斗加智能施工落地，让工程机械更聪明、更精准。在农业领域，北斗也在为现代农业插上智慧的翅膀。北斗加物联网遥感构建起空天地一体化智能农业体系，实现了生产全流程的精准化与无人化，显著提升了粮食单产与资源效率。从大田播种到植保飞防，从无人收割到精准施肥，北斗农机方案大规模落地，助力大农业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十四五期间，北斗已广泛进入交通、能源、农业、通信、气象、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应急减灾等重点行业，催生了一批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深刻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成为发展新智生产力的关键引擎。进入十五五，北斗将持续加速形成新智生产力，在新兴产业领域集群发力，逐梦万亿级产业的星辰大海。科技的价值最终要落在普通人的获得感里，北斗正以润物无声的方式走进千家万户，在大众消费、共享经济和民生领域，温暖着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平日里城乡道路的出行导航早已习以为常，但隧道里有满格导航信号却还是新鲜事儿。湖南雪峰山隧道全长7023米，高峰日均车流超3万辆，是一级风险特长隧道。随着北斗隐星入地工程落地，隧道成功引入卫星导航信号再生技术，搭建信号接力网络，普通手机、车载导航进隧道也能信号满格。如今隧道内车辆位置实时刷新，定位误差不足1米，事故可实现秒级预警。
10: 以前隧道里面前景正面是没有信号，电话打不通，那个导航更没法导航，
11: 拥堵啊、事故啊都没能提前预警。进入
12: 雪峰山隧道全长7公里，
0: 跑长途20多年的货运司机老肖切身感受着隧道的改变。
10: 现在我们跑了一半，全景信号从来没有中断过，
11: 信号就会满格。我们跑这边呢，更加安心，更加省心，家人呢也更加放心。
12: 通过北斗系统的定位，设备的故障发生在哪个点，哪台设备发生了故障，我们都能精准的定位。
0: 全长22.13公里的新疆天山胜利隧道，建设阶段便将北斗纳入隧道整体方案。隧道内部布设北斗信号捕波系统，监控中心实时感知洞内车流态势，为事故预警、应急救援提供精准位置支撑。北斗信号植入岩层，化作一路稳稳的安心。在轨道交通领域，北斗同样为列车运行提供着统一的时空基准，让准点有了更坚实的底气。在城市公共交通领域，公交车到站预报精准到分钟，出租车计价与导航联动，网约车调度动态优化。北斗正深度融入智慧出行的每一个环节。北斗的服务连接着梦想与远方。
13: 今天多少份啊？
14: 今天一共要寄出2392份。好，你在这边签个字。
13: 好的。
0: 七月，中南大学本科招生办内格外繁忙，一天时间就有2392份录取通知书要从这里启程。
13: 用 PDA 扫完之后，考生就会收到短信通知，可以通过小程序查这个轨迹。
0: 由车从长沙出发，前往全国各地。从起运开始，由车的速度、位置、轨迹，通过北斗系统在管控平台上一目了然。细致到司机的一个呵欠，都能被精准捕捉，实时干预。
15: 当我连续驾驶3.5个小时后，他就会提醒你，即将疲劳驾驶，只要求4个小时是必须要休息的。
0: 作为全国北斗应用先行先试的省份，湖南早在2013年就率先启动了北斗邮政物流应用示范工程项目。这套由湖南研发的北斗邮政车辆管控平台，正是基于北斗离密集定位功能的全新应用。
16: 这是你的录取通知书，
13: 我去看一下。好的，好的。哦，
17: 第一志愿录取的，太好了。
18: 来。1、2、3，结束。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邮政快递干线车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终端安装率超95%。交通运输行业已累计推广应用各类北斗终端设备约1530万台套。今天，北斗早已深深融入日常生活。
19: 前方300米，即将到达目的地。
20: 乘客您好，车站就要到了。
21: 观测成功，请带好随身物品。
0: 仰望，是群星闪耀；俯身，是万物共生。当前，我国北斗产业规模应用已进入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发展阶段，产品基础不断夯实，应用领域加速拓展，产业生态日趋完善。北斗加融合创新正全力赋能千行百业，深入服务千家万户，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写下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注脚。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你以为的安全，也许藏着致命陷阱。三湘安全公开课，以科普化解风险隐患，以预防筑牢万家安康。
1: 每年一到夏天，溺水就成为青少年意外伤亡的头号杀手。很多人以为溺水离自己很远，以为会游泳就不会发生溺水，甚至以为溺水者都会大声呼救。其实这些都是极大的安全误区。
0: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每年约有30万人死于溺水。今天我们就通过实景实验、专业救援教学，拆解溺水隐藏风险，教大家遇到溺水险情正确安全的应急救援方法。
1: 关于溺水，很多人脑海里都有一些错误认知，今天我们来一一验证，彻底辟谣。
0: 误区一，溺水时一定会大声呼救。
1: 尹队啊，在溺水的时候是不是真的会像影视剧里演的那样大喊大叫，水花四溅啊？
2: 其实截然不是的啊。我们在溺水的时候一般是鼻腔会进了水，这个时候呢我们根本是喊不出来的，它其实就是水已经呛入到咽喉了，然后我可能在求生意识下我去踮脚想去呼喊，但是我在喊出那一刹那我鼻腔又进了水，然后我人的身体又自然往下沉的时候，我喊的声音已经到水里面去了，所以导致成我们听不见。
1: 这边一诺帮你试了，溺水的时候水一旦冲进鼻子，喉头就是锁紧的，很难发出声音。我的确奋力的想要喊出救命，但是一出声整个人就往下沉，又呛了一口水。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溺水这么致命、这么隐蔽的原因。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各位家长，看护小朋友的时候千万不能玩手机，一刻也不能分心。
0: 初期溺水的人通常会有一些明显的特征，溺水者可能会不规律的一上一下挥动手臂，想努力去抓东西，有向上爬梯甚至拍水花的动作，慢慢的动作幅度越来越小，整个头淹进去。如果看到这种情况，应该立即大声呼救，寻求更多人帮助。误区二，溺水只会发生在江河湖海等自然水域。
2: 不是的，只要有水的地方我们都应该注意防护。其实呢，溺水现象是不会分自然水域或者是在游泳池的，哪怕可以看到的水桶啊，包括家里的浴缸都会发生这种溺水现象。
0: 误区三，手拉手就能救出溺水者。
2: 其实是不能的，你要知道人在求生的时候，溺水者会用他全身的力量实施呼救，当他抓到一个人的时候，他一定会把你拖拽下去。小孩是绝对不可以这样操作的，成人的操作原则我们要降低重心，趴在地上形成更大的抓地力、摩擦力，这个时候我们再伸手去帮助他。
0: 今年五月，广东省惠州市八名学生相约一起到江边烧烤，期间一名男生误踩江边沙石滑入江中，其余四名同学发现后手牵着手去施救，因岸边湿滑，水流拉力大，人链瞬间断裂，五人不幸一起落入江中，全部溺亡。那么在遇到有人溺水后，我们又该如何施救呢？
2: 首先第一个要呼叫身边的成年人来进行协助和帮忙，拨打120，为我们救援争取黄金的时间。第二，寻找周边有没有救生设施，比如说救生圈、长杆、竹竿以及绳索类的物品。如果这个时候都没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可以把饮料瓶的盖子拧在衣服上，其实8个饮料瓶就已经足以扶起这个人。
3: 把瓶盖扣在衣服的一面，然后把瓶子拧到另外一面。
1: 你看，落水以后，这些浮力就可以被整合在一起，抱着它。
0: 即便是习水性者，如果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在下水施救时，同样需要保证自身安全。
2: 我们不会从正面去救援他， 每个人的求生欲会告诉我们，我们会把它持续往下抓，嗯，这样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安全的。我们只能从绕着它后面去，用这种方式，嗯，把它抱走，因为它这样的方式，它再抓它也不会抓到我们。所以说，对于救援来说，我们要保证自身的安全，这很重要。
0: 最后为您总结，发现有人溺水，绝不能盲目下水，安全救人，保全自己。第一步，立刻大声呼救，集结帮手，吸引周边成年人前来帮忙，并拨打120、119等报警求助，为救援争取黄金时间。第二步，岸上延伸长物拖拽救援，就地取材，利用长竹竿、绳索、救生圈、水桶等物品趴在岸边，降低重心，将施救工具伸向溺水者，让对方抓住后缓慢拉回岸边。据说900年前，苏轼收到朋友送的一只软壳蟹，高兴的专门写诗夸他：半壳寒黄一点酒，两螯浊雪劝加餐。如果这传说是真的，那让大文豪写诗推荐的蟹得有多好吃。
4: 说这湛江湾实验室啊，就有软壳蟹，我一早就请老师们帮我留好了。软壳蟹的软壳状态只存在6小时，时间一到就变硬，所以吃它啊还得与时间赛跑呢。不过我今天飞机还晚点了，好像已经超过6小时了。朋友们，我们还能吃到吗？快快快跑吧！秦老师，抱歉抱歉，我来晚了。好像已经超过6小时了，我还能吃到软壳蟹吗？
5: 君君别着急，我们已经提前为你准备好了两只蟹。
4: 哎，这两只蟹除了颜色不一样，长得一模一样。哎，这只是被束缚住的，这一只是自由的。
5: 对的。
4: 嗨，真的已经硬了，果然这已经变硬壳蟹了。怪我怪我，还是来晚了。

0: 这次还是软的哎，
1: 手感非常好，像面包，
0: 皮儿也像果冻。
1: 它的钳子都是软的。
2: 它脱网和刚刚工作过的关。
1: 这两个其实是一个品种，对吧？
2: 对呀，它们是一个品种，只是蟹的不同的状态。
3: 蜕壳一完成，钙化倒计时就启动了。螃蟹拼命从水里吸收钙和镁，6小时后，蟹壳就由软变硬了。
1: 那这只青蟹现在都还是软壳的状态，是不是您特意找了一只今天刚刚蜕壳的呀？
2: 不是啊，其实它昨天已经就蜕完壳了。秘密不在蟹身上，而在它的旁边。我们给蟹建了一个时间的冻结屋。蟹一蜕完壳，我们就把它请到了这间屋子里面。想延缓它的卵壳时间，我们得踩2脚刹车。第一脚就在水里面，水里面的离子就像砖一样，蟹壳硬化就得从水里面搬砖。这个水是低离子水，砖少了，那么它想硬也硬不起来。第二脚我们踩在蟹的身上，这个是控制温度的设备，这个是控制溶氧的设备，两者通过低温和控溶氧让蟹的生理慢下来，卵壳蟹的生理进入一种省电的模式，使原来的6个小时延长到现在的5天。
3: 不过光会把时间冻住还不够，过去想批量收获卵壳蟹靠的是守塘待蟹，养殖户昼夜蹲塘碰运气，碰不碰得到全看命。
2: 我们通过投喂策略的改变来控制蜕壳的期度，先让蟹饿一顿，然后再像自助餐一样饱吃一顿，就能控制它的长标的期度了。这样长标的期度一致，就能够控制蜕壳的期度，就像我们车间的排班表一样，能够排到具体的2期。
3: 可光知道排班表的日子还不够，螃蟹蜕壳速度很快，想抓住软壳蟹就得卡住它蜕壳前那几十分钟，手慢无。那么问题来了，一池子蟹到底哪一只正在偷偷准备换衣服呢？
2: 晶晶，这里有一池蟹，今天正好有一只蟹正在蜕壳，看看你能不能把它找出来。如果你找出来，等会就请你把它吃掉。
1: 真的吗？
2: 对的对的。
1: 应该会是这一只吧，你看它很活跃。
2: 恰恰相反，它要蜕壳的时候会长期保持这个静卧不动。
3: 还有最后一次机会的晶晶能找到软壳蟹吗？
2: 如果正在蜕壳的蟹，那么它的背部已经会有一点裂缝出来了。
1: 会不会是那一只？我看它的壳好像都有一点起来了，但是它离我有点远啊。哎，好像真的哎，在这个壳上面是有一点点裂缝的。
2: 确定吗？
1: 就是它了。
2: 确定？
1: 对不对？等一会儿，我想一下。确定，就是它。
2: 恭喜你答对了。
1: 太好了，最后一次过关，晚上可以加餐了。
2: 他蜕壳之前或者正在蜕壳，他就很狂躁，
1: 眼睛你看
2: 睛
1: 一出一进的
2: 触角，
1: 而且这个里边的触角一直在来回的摆动，
2: 这就是他蜕壳前的热身的一些信号。
1: 他喜欢蜕壳吗？对他来说是好事吧。
2: 蜕壳新生必有之路，蜕壳就等于长大，蜕完壳之后它就吸水，能够体重蹿升50%以上。蜕完壳这个时间也是它最柔软，容易遭受同伴攻击。我们现在是用蟹公寓循环水来做卵壳蟹的培育，我们把要培育的蟹单独的放一个房间里面，大平层来养殖，那么它蜕完壳之后就没有同伴能够攻击它了。同时我们的循环水能够消灭水体里面的一些病原物质，所以也没有病害产生。

0: 是就不用剥壳，这个也可以吃吗？
1: 直接试，直接吃。
0: 好，那我现在试试它的壳，然后太奇妙了，壳可以直接吃。好神奇的体验啊，好香哦！你看里面的这个黄就可以一口咬下去，直接吃到，而且也不用再剥壳了。这是一种什么神奇的体验？吃螃蟹以后再也不用剥壳了。
2: 我们已经研究了大概个3年多的时间了，我们未来将会做卵壳蟹巡检机器人的研发，能够实时对卵壳蟹进行预警监测和采收，未来可以进行实现智慧养殖。
3: 其实除了卵壳蟹，秦老师团队还在挑战研究蟹界顶流黄油蟹，它通体金黄，满身流油，一口下去甘香四溢，人称蟹中黄金，可以1000只青蟹里才挑得出一只，这么稀罕的美味，他们能拿下吗？咱们敬请期待。

0: 德国南部有一座独一无二的小城诺德林根，被游客们称作钻石之城，因为这里的建筑由苏威特石建造而成，这种石头中镶嵌有大量的钻石粉末。如果是阳光灿烂的晴天，你可能会看见这样的画面，游客们不断调整角度，将脸凑近城中房屋，希望能目睹到传说中墙壁发出的细碎光芒。那这里的钻石究竟是从何而来？为什么要用钻石来建造房屋呢？新闻大求真马上展开全球连线。
1: 德国诺德林根市李斯陨石坑博物馆馆长、地球科学家克里斯蒂安·伯格曼博士。
0: 伯格曼博士您好，欢迎您做客新闻大求真。
2: 你好，我是伯格曼。
1: 高中毕业之后，出于对中国历史的浓厚兴趣，我选了一门中文课程。时间过去很久，现在已经生疏了，我很希望可以重新捡起来。我还和中国开展科研合作，几周之后我就要去中国出差。工作之余，我希望能够到处走一走，看一看。我也十分期待中国美食。
0: Welcome to China. Wish you a pleasant trip here. So, what is the legendary diamond town of Nordlingen really like?
2: Of course, I would love to. I mean, the city itself is...
1: 我所处的城市诺德林根非常美，小城只有2万居民，就处在直径约25公里的李斯陨石坑的正中心。在地质学界里，这里名气很大，欧洲各地乃至全球科研团队都会来这里考察陨石坑。李斯陨石坑是最早被确认的陨石坑之一。诺德林根城市的轮廓是圆形的，盆地外围环绕一圈连绵的丘陵，整座城市距今约1100年前建成。它地处多条贸易要道交汇点，发展成重要商贸城市，十分富庶。如今中世纪老城几乎完整保留，游客可以沿着完整古城墙绕城漫步，这是少数古城墙完整保存下来的德国城市。
0: I hope I'll get a chance to visit Nordlingen someday. So why is Nordlingen called Diamond Town?
2: Coming back to the sparkling, it is.
1: 德国国内也流传“钻石之城”这个叫法，这个说法有一点点事实基础。岩石中确实存在钻石，但颗粒极其微小，最大颗粒也就0.2到0.3毫米，这已经算是巨型颗粒。绝大多数颗粒更小，仅0.01毫米，肉眼完全看不见，必须借助高倍显微镜。这些钻石记录了这里的地质历史。大约1480万年前，直径大约1到1.5公里的小行星撞击地面。撞击前，当地岩石有含碳物质，可能是石墨、煤炭等。撞击瞬间，局部温度最高达到1500摄氏度左右。更关键的是，坑底局部位置的极大压力把碳挤压变成钻石。撞击钻石的形成只在短短数秒之内。撞击之后，压力几乎瞬间消失，钻石才得以留存。如果压力缓慢释放，钻石就会变成石墨，也就是铅笔芯的主要原料。

0: 钻石一般来自地下极深处，持续处在稳定高压环境下慢慢长大，要么就是像这次撞击瞬间高压冲击形成钻石，没有这次撞击，诺德林根不会出现钻石。随后，这些被震碎的钻石微粒又和有机物碎片、熔融岩石等物质一起飞溅至天空，形成了一朵巨大的爆炸云。 专家后来估计，整个撞击过程持续了大约10分钟，待烟雾散去，地面上出现了一个直径约25千米、深度约500米的庞然大坑。随着爆炸云沉降，无数钻石碎片重新落回地面。那整座小城到底有多少钻石呢？
1: 科学界估算，诺德林根的钻石总储量大致有30到100吨，分散分布在几十平方公里的广大区域，并不是整块富集。铸墙体里钻石含量其实并不高，而且钻石颗粒过于细碎，完全没有开采价值。我们只能在岩石薄片样本里观察到它们，不然早就会有大批游客拿着凿子跑来挖房子上的石头，用不了多久，这里就会被破坏。
0: 怪不得诺德林根没有出现拆除房屋来大赚一笔的疯狂场面。那来到这里的游客真的能看到墙壁发出的细碎光芒吗？
2: I mean, there is sparkle, but it's not because of the
1: diamonds。城市确实会有微弱闪光，但来源不是钻石，钻石颗粒太小，肉眼完全看不见。城市建造所用岩石中含有多种矿物，还有冲击形成的玻璃，正是这些物质带来了微弱的闪光。走在城中，或许能看见一点点闪光，这种岩石叫做苏威特石，只有小行星撞击坑中才会生成。陨石撞击瞬间带来巨大压力与高温，岩石被抛射到空中。 散落回地面，部分岩石被高温熔融，于是就形成玻璃，混杂在原有岩石碎块当中。苏威特石本身是非常优质的建筑石材，质地偏脆，易于切割雕刻，这是一种很特别的建筑材料，拥有很多岩石不具备的特殊属性。如今也会把它添加到特种混凝土当中，但它有个缺点，抗风化能力比较弱。 几百年时间就会风化损耗，所以外墙只有部分房屋会使用，不会全部裸露在外。如果外墙直接使用，上方会做遮雨屋檐，避免雨水持续侵蚀石材。城市要投入大量资金维护建筑外立面。 总要不停更换破损石材，很多民居外墙都会涂抹灰泥，用来保护墙体石材，延缓风化损耗。城里很多老建筑，包括现在所在的这座博物馆，距今已经500多年历史。这座城市很幸运，历史上没有遭遇战火摧毁。Wow,
0: so for more than 500 years, these local residents know that the rocks of their small town contained diamonds.
2: No one did.
1: 没有人知道。 钻石是上世纪70年代被首次发现并发表研究，属于科研中的偶然发现。地质学家本想搞清楚岩石成因、成分和形成年代，之前也有人观察过这些岩石，但一直没有留意到钻石。钻石很容易被忽略，是在细致研究岩石样本时偶然看到的。
0: So that means before scientists discovered the impact crater, the locals had no idea the rocks in the town contained diamonds. Was this discovery quite a big surprise for the local residents?
2: Yes, it was a surprise, but it was also
1: 确实很惊喜，而且接连出现新发现。就在发现钻石的大约10年前，也就是上世纪60年代初，人们才刚刚确认这里是陨石坑。在此之前，学界长期争论这片圆形盆地的成因，周边全是起伏丘陵，唯独这里是平坦圆形洼地，外围环绕一圈山丘。几百年来，自然科学爱好者和科学家一直在争论它的来历。 一部分观点认为这是火山喷发后塌陷形成的火山口，另一派认为是冰河时代冰川侵蚀。当地岩石外观和冰川成因岩石有相似之处，但阿尔卑斯冰川其实并没有延伸到这里。 所以争论一直摇摆不定。20世纪初就有人提出，这可能是小行星撞击坑，但当时大家觉得这个想法非常离谱。到60年代初，尤金·舒梅克等科学家研究过美国巴林杰陨石坑。巴林杰坑在沙漠当中形态清晰，直径1.2到1.5公里。他们在巴林杰坑找到受高压才会形成的冲击变质矿物，证实了它是撞击形成的陨石坑。之后。 他们查。

阅文献地图，寻找地球上类似的圆形构造，李斯坑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地点交通便利，特征明显。他们来到这里采样研究，找到了高压成因矿物，证实这里是小行星撞击坑。这是在全球范围内真正被发现确认的第二个陨石撞击坑。后来人们掌握了识别方法，开始在世界各地搜寻陨石撞击坑，直到现在依然不断有新的陨石撞击坑被确认。不过地球上古老撞击坑留存不多，风化侵蚀会把坑体破坏掉，再加上板块俯冲运动，大陆地壳物质会循环更新，所以地球上保存完好的陨石撞击坑大多分布在古老地块。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就有不少，澳大利亚也发现多处，非洲南部还拥有地球上最古老的陨石撞击坑之一。

0: 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块。真真，你认不认识呀、长得像蛇的鸟啊？
0: 它叫做黑腹蛇啼。
1: 哦，这个名字里还真有蛇呀。
0: 嘿，你看这蛇蹄的脖子是不是特别细还特别长？因为它捕食的时候身体仍然留在水中，只有头、脖子和眼睛露出水面，所以它从远处看就特别像一条在水中游动的黑水蛇。
2: 黑腹蛇蹄，然后它其实顾名思义有两个意思，一个是黑腹，就是说它的肚子上可能有一块黑，还有一个就是蛇蹄嘛，蛇它其实它的脖子相对来说显得更为细长，就像蛇一样，所以它是一个尖鸟目蛇蹄科的一种水鸟。蛇蹄科的鸟类相对来说是一个种类比较少的，全世界它的亲戚加在它一起只有四种，其实我们在中国的话确实非常难见。目前对于黑腹蛇蹄的全球的种群估计大概在22000只左右，主要还是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分布的比较广泛一些。像我们国家的云南啊，还有像可能广西，是一个分布的边缘。
0: 哎，没错，这蛇蹄其实生活习性比较接近鸬鹚这类的水鸟。近年来，随着拍摄和观鸟的人数增加，未来估计会有更多的黑腹蛇蹄被发现。
2: 黑腹蛇蹄其实它的习性其实跟鸬鹚非常的相似，它是一种游禽嘛，它在湖面上进行捕食，然后能够潜水进行捕捉这些鱼类。其实它的长的脖子，更多的可能是有利于它的捕食。一个可能在水里边进行插鱼捕鱼的时候，它的那个水阻力会小，而且它的脖子非常长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就是它能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范围，又长又细的脖子能够有利于它在水里边，更准确、更快速的来捕捉这些它的食物，就是鱼类。然后大家经常能看到它在岸上晒翅膀，也就是说它其实在整个的身体的情况下是很少的覆盖油脂的，在缺少油脂的情况下可以让它快速的在水中游泳的速度变快，但是当它捕捉完鱼类以后，它需要把它的翅膀晒干，这样的话也经常能看到它在岸边的这些枯枝上站立以后晒翅膀的一个状态。
1: 哇，老师，我刚刚看了哈，我发现这个蛇蹄的羽毛呀光滑发亮，这个是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2: 很多的鸟类其实是有那种类似于金属光泽的羽毛的，这是因为它的羽毛的结构有关系，当光线射到它的羽毛的情况下，再经过里边的反射，然后反馈到人的眼睛里边，其实是能够呈现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光线情况下，能够呈现不同的一样的颜色。这样的可能对躲避天敌啊，或者是更有利于发现猎物啊等等一些功能。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在即将到来的2026年中秋国庆的超长假期里，亿万中国人的团圆出行、休闲消费、生产生活，都离不开稳定电力支撑。在这张覆盖全国的供电网络背后，北斗系统正以纳秒级时间精度、毫米级定位能力、永不掉线的短报文通信，为整个假期的万家灯火筑牢了一条看不见的时空安全防线。很多人不知道，在电力系统中藏着一条隐蔽而关键的时空生命线。每天，全国成千上万台电网设备都在24小时高速协同运转。如果设备时间基准不统一，运行数据就会出现偏差，而故障往往是以微秒级速度蔓延。当系统无法精准判断故障发生的先后顺序时，就可能引发大面积停电。而北斗双频授时技术把全国千万台电力设备锚定在自主可控的统一时间基准上，授时精度优于20纳秒。从东海风电场到西部光伏基地，所有跨区域电网运行数据都带有一致的精准时间戳，从根源上规避时间偏差带来的安全隐患。湖南沅陵平湖村地处罗霄山脉深处，山高谷深。过去这里手机信号盲区多，信号不稳定，一旦电网线路出现故障，运维人员要翻山越岭排查大半天才能找到故障点。村里有4-5家竹子加工厂，一旦遇上长时间停电，就会导致正在加工的原料受潮报废。
1: 之前平湖村这片是我们的管控短板，基站信号时断时续，配电终端经常离线，一旦出现故障停电，人工排查很耗时间，影响山区老百姓的生产生活用电。
0: 直到2024年，深山里的配电箱陆续装上了北斗通信终端，为大山深处打通了一条专属的信息天路。
2: 北斗啊？
3: 不知道，
2: 不知道，不知道，
3: 不知道这里装了北斗。
0: 村民们至今都没有留意到家门口电线杆上悄悄多了个手电筒模样的设备，它完全不用依赖地面基站信号，直接连上北斗卫星，就能把深山里每一段线路的运行数据实时传回山外的供电所。2025年9月16日，这套系统迎来了一场硬核考验。当天12级强风强雷电暴雨天气袭击了平湖村。
4: 当天15:28，弹出一个告警窗，连伸支线发生了水势故障，导致了整个测验面的一个供电片区的电压异常。如果不马上进行一个处置呢，可能会导致整个供电片区停电。当值调度员就远程拉开连伸支线开关，只停这条支线的电，就确保了其他的线路的一个正常供电。
0: 最终调度员只用了6分钟就完成了故障定位和隔离，与此同时巡检人员驱车赶往现场，仅用半小时就修复好了设备，恢复供电。如今这项技术已经在全国

0: 依托北斗毫米级定位的功能，电网巡检效率也实现大幅跃升。搭载北斗芯片的自主巡检无人机，一键起飞就能沿着预设航线自动拍摄、自主返航充电。一趟巡检下来，十几万张照片，每张都自带北斗经纬度信息。
1: 根据每张照片中的经纬度信息与感塔的经纬度信息来进行匹配，自动精确的分拣归类，彻底告别了人工筛选的这种低效与错漏。
0: 而无人机上搭载的激光雷达，这一趟整条线路的三维模型就扫描出来了，能够准确反映出导线对于树木、房屋等物品的净空距离。另外，将多个杆塔的北斗经纬度坐标串联起来，再与带有经纬度信息的遥感卫星影像叠加，线路两边一公里范围内的树木、施工塔吊、大棚雨布等安全隐患看得清清楚楚。
1: AI 的智能识别技术将这个线路通道附近的机械施工、易漂浮物等等隐患自动识别出来，我们运营人员在对这些隐患点位到现场开展核实，工作效率提高了至少15倍以上。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3300000多座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中，专门服务电力系统的北斗基准站超过5000座。北斗正把感知更快、定位更准、通信不掉线、时间不漂移的能力注入电网运行的每一个环节，用中国自主时空技术守护神州大地的每一盏灯火。2026年中秋国庆超长假期将至，导航软件里景区、民宿、高速入口的搜索量激增，数亿人早已将出发提上了假期日程。
2: 前方弯道来车。
0: 人们常说平安抵达是出行最好的结果，却很少有人知道，在你踩下油门之前，浩瀚太空中的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早已为亿万即将踏上旅途的人提前铺好了一张看不见的安全网。2026年9月，在第5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期间，一套已在全国公路路网投入运行1年的鹰眼首富预警系统发布了它的首份年度安全答卷。
3: 鹰眼首富预警系统的研发其实源于对近年来发生的多起的公路重大灾害事件的深刻反思与经验总结，特别呢是2024年5月1号广东梅达高速的路面塌方，以及呢2024年7月19日陕西灞水的桥梁垮塌事件。两起事件都是发生在烈日，主要呢是因为缺乏有效的灾害预警，导致呢一些驾驶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车辆接连往下掉，所以呢及时的预警显得十分的重要。
0: 经过多家单位近1年的联合攻关，2025年9月28日，鹰眼首富预警系统正式发布。这套依托北斗高精度时空定位能力搭建的系统，把每一辆行驶车辆的位置、速度、刹车状态，通过空间智能架构结合云端 AI 大模型进行实时分析。
2: 车道及领航，为您实时提供安全预警。
0: 一旦同一路段在短时间内出现多车急刹、异常停车等反常行为，系统仅需几秒就能识别出塌方、事故等重大风险，并向后方途经车辆推送语音预警。
4: 发现突发停车，已通知后车避让。
0: 2026年2月12日凌晨，740沪陕高速发生多车事故。这是一位网友的行车记录仪画面。一位司机在事故发生4分钟后就收到了鹰眼预警。
4: 700米有车辆异常停车，请小心驾驶。
0: 10秒后再次收到预警。
4: 注意前方车辆急刹车。
0: 当司机减速经过事故现场时，正是提前送达的预警让他成功避开了滞留在车道的预检人员，避免了次生事故的发生。 如今这套鹰眼守护预警系统已经覆盖重大异常事件、弯道来车、无灯路口会车、后方快速来车等28个日常驾驶场景。截至2026年8月31日，这套系统已累计播发安全预警超629亿次，日均预警量1.86亿次。当北斗的厘米级定位从路面车道延伸至空中，低空飞行也拥有了和地面导航一样清晰的空中车道。在广东深圳龙岗，依托北斗构建的空中导航系统，能为无人机实时规划3维航线，自动识别高楼遮挡，动态空域管制，让飞行器在城市楼宇间安全穿行。在湖南涿州的无人机加北斗低空综合服务中心，低空应用早已从测试走向日常。从城市巡检到低空物流，小到咖啡快递，大到紧急医疗样本，都能顺着北斗指引的航线高效送达。这个中秋国庆长假，当你开着车带着家人驶向目的地，当你抬头看见低空里穿梭的无人机，北斗的信号始终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为每一趟出行稳稳托底。它是海里飞跃的精灵，全力冲刺，时速40公里，比30万吨的巨轮还快，而且它不烧一滴油。
5: 海豚游得既迅速又省力，这秘密啊，一半藏在它的皮肤里。我现在手上这个螺旋桨上面涂的材料，就是照着海豚皮抄的。据说现在这种材料是已经应用到了30万吨级游轮的螺旋桨上，一年能够省油300吨。那这么厉害的海豚皮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那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去一探究竟吧。朱老师您好。
0: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高级工程师朱平。
5: 这就是我们的海豚衣，你可以摸一摸，滑滑的
6: 啊，是的，
5: 像上面涂了一层什么东西，有那个橡胶的质感，有点像那个鲨鱼皮的那个潜水服哈。啊，
6: 是的，是的，是的，它是由这种液体的原材料来做成，它可以涂敷在一个表面上，让它形成一个液膜，然后固化，
5: 真的挺好摸的哈，滑溜溜的。
6: 光摸还不过瘾，我们可以滴水试试，
5: 在上面滴几滴水。就是它直接从这个表面上就流走了，完全不沾水。
6: Cool。 是因为它表面有极低的一个粘附力，所以水
5: 挂不住。哇哦！
0: 同样是水抓不住的表面，海豚衣仿荷叶效应的超疏水涂层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5: 这个有意思哈，我们的水滴就像乒乓球一样的变成，
6: 是的，是的，
5: 上面是一蹦一跳的，这样跳走的。我们再看我们的海豚衣呢。它是这样缓慢的流走的，而不是那样蹦打开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6: 应用场景不一样，荷叶因为它是一个不动的，叶子不动的话，水落上来它滚走就好了。像海豚的话，它的速度就会很快，在这种高速水流的冲击下的话，它就很难把水迅速的弹开，这样子水就会粘附在它的表面。海豚衣的话，我们就换一个思路，让水可以粘不住，让它顺顺溜溜的滑过去。哦，
5: 我明白了，就是虽然这个荷叶它弹开好像显得很干脆啊，更加的明显一些，但是它不适合于在水下作业。像我们的这个海豚衣，它就可以涂在这个轮船上，这样可以减少一个轮船和水之间的阻力，让轮船更快速的流动。在水下，在这个水压的作用下，水也没有办法弹开。
0: 海豚能在水里乘风破浪，靠的是3招秘籍。第一招，海豚皮拥有表面有微小的脊状结构的微织构，水流过来会形成一个微涡流，相当于给水铺了一层滚珠，把滑动摩擦变成了滚动摩擦。第二招，海豚皮软而且有弹性， 相当于一个智能电，水流一变它也跟着变，把湍流的能量给吸收掉。第三招也是最绝的，它可以出油，通过不断的分泌粘液让皮肤表面滑到极致，这样水粘不住，藻类和微生物也粘不住。
5: 那我们要怎么去复刻它们呢？
6: 主要是靠两种材料来实现。流星微织构材料，它的表面具有一个微米级的结构，然后质地又软，它可以水流来变，见招拆招，波滚珠当垫子。学前两招，
5: 这第三招怎么办呢？我们海豚是活的呀，所以它可以出油，可是我们去复刻它的话，它没有办法让它活起来呀。
6: 分泌粘液是世界上仿生茧组的一个老大难的一个问题，我们是通过类液态材料来克服它。我们也已经实现了工程应用和重视生产，我们也在那个30万吨油轮上进行了一个实船数据的一个收集，这也是国际上的首次。
5: 这个就是咱们的类液态材料。这个很滑溜，就是我感觉上面像打了肥皂一样，它在没有水的状态下也没有那个阻力，我在上面这样可以快速的打圈，也没有任何的这个阻塞感。那我们其实实际上我们应用到船体上还是刚刚我们看到的那样的，上面穿一个海豚皮的衣服。
6: 对，
5: 为什么不用直接用我现在的这样可以感受到的类液态材料？
6: 因为滑也只是一个基本功，皮实才是一个硬道理。如果材料在应用的过程中，它需要考虑它的一个力学性能、耐候性，还有抗盐雾啊、抗腐蚀啊一系列的一个功能。那目前的话，我们通过符合各种材料的一个参数的一个调配，最后我们达到了这个性能的一个综合最佳的一个状态。
5: 所以也并不是越滑溜越好，太滑了可能它就会太柔了，不是那么的坚实，所以它要在一个最好的一个比例的状态下。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这个是不是要给整艘轮船都要穿上这个海豚皮
6: 那倒不用，我们只给螺旋桨穿。
0: 什么？只给螺旋桨穿海豚衣？这样能有效果吗？赶紧看看朱老师是怎么解释的吧。
6: 我们在前期我们发现就是船体涂层、船型设计这些老手段了，来提升航行体的一个运行性能，已经发展相当成熟了，就是可进步的空间有限了。我们觉得现在螺旋桨的话就是很划算，发动机驱动螺旋桨的一个运行过程中的话，它有15%是用来拨水周工，有15%用来螺旋桨和水的一个摩擦损耗。如果在我们用涂了海豚衣以后来压缩这30%的一个能耗的话，效果是立竿见影的，所以我们特别关注螺旋桨的一个减阻效果。
5: 我们看到我们身后就是这个螺旋桨了，
6: 这就是我们的空泡水桶实验。
5: 这个水珠一直围绕在周边飞来飞去，而且我怎么觉得它的外沿好像有一层这个白色的水泡似的。
7: 这些其实是在高速旋转的桨叶情况下，由于压力下降导致水直接在常温下气化形成的空泡，我们称之为空化现象。这些气泡一旦它破裂，就会在湮灭的时候释放大量的动能，像子弹一样击打到我们桨叶的叶片表面上，然后会形成一些麻点，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剥落，它是我们螺旋桨的寿命的头号杀手。
5: 那好像画面干净了一些，清爽了一些，
6: 是的，
5: 白亮的区域没有那么多了，水泡好像低了一些，没有那么厚。
0: 有了海豚衣的帮助，气泡数量和覆盖面积减小了很多，空化现象被减缓，螺旋桨寿命增加了。
7: 这个是我们那水动力测试的整体水动力效率的前后对比结果，具体折算下来大概总体平均水动力效率提升2.6%。
5: 提升了2.6%，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7: 它日常应该一天要使用50到60分，所以差不多可以节省1多度左右。
0: 真实海洋只会比实验室更加残酷，盐度、温度剧烈变化，洋流、风浪的不确定冲击，还有高速空化的复杂影响，但海豚衣全扛住了，还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油耗降了，经济效益超100万，二氧化碳更是减排了900吨以上。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研究员曾志祥，
8: 就是我们是首次把这个海豚皮的材料用在30万吨级的游轮的螺旋桨上面，经过了840天的这个航行，13万海里的多航次长航时的运行，验证它的健康效果是非常好的。 综合节能率有大于2%。从2年半的这个时行来看，它仍然能保持70%以上的这个节能率。我们已经在很多说万吨级和30万吨级的船上去使用，包括远洋的，还有内河的。
9: 朱老师，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海豚衣，那我觉得其实我们的海豚衣是不是不仅仅是可以应用到我们的船舶的螺旋桨上啊？
6: 海豚衣的话，我们其实还可以用在很多其他的地方，比如说潜艇呀、水箱航行器呀这些，因为凡是追求跑得快的、待得久的，这些都是用得上的。
10: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呐？同学们好呀，我是李老师，欢迎你们。各位同学，我们今天的目标呢，就是要利用咱们中国人自己的航天技术，一步一步地走进月亮。接下来马上就去我们的秘密基地，往那边看。
0: 李瑞老师口中的秘密基地是一个划过月亮的小黑点，当我们将视频放大放慢，黑点的轮廓逐渐清晰。这个瞬间掠过月面的黑点，原来是中国首个自主建造的空间站——天宫空间站。
10: 现在我们上升450公里，去到咱们中国人自己的空间站，叫做天宫空间站。走，要小心哦。
0: 这里是天宫空间站核心区的1:1模型，全景展示空间站 T 型结构，并高度还原航天员生活工作的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的舱内场景。
10: 同学们快进来吧，看我们中国的空间站是不是很漂亮啊？
11: 是。
10: 是不是比想象当中更大呀？
11: 是。
10: 哎，你看空间站当中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呢，比如这些个扶手，它可以让我们的航天员在太空失重的情况下抓住它，就会给自己一个反作用力，然后像这样飞走了。快来呀！哎呀，你们怎么一下子全都飞过来了呀？这是我睡觉的地方，一共就只有3张床，你们都来了，这也不够住啊。
12: 这明明只有2张床啊，哪来的3张床呢？
10: 抬头看头顶。因为在太空当中是没有重力的，所以咱们的航天员呢，不论是躺着睡、站着睡，或者是反着睡，其实效果都是一样的。
12: 大家快来看，这里有鳝鱼果。
10: 大家看这些个蔬菜水果是不是长得都很漂亮啊？
11: 是。
10: 这个就是我们的航天员呢，在太空当中利用我们太空特殊的环境来诱变种子产生变异，然后呢再把它拿到地球上培育，来变成一个新的品种，是不是很厉害？
11: 是。
10: 好了，接下来咱们就到空间站的窗户边看看月亮长什么样子，好不好？
11: 好。
10: 走了，来。平常我们在地面上看月亮会有阴晴圆缺，但如果在空间站当中去看月亮，还会不会一会儿是月牙，一会儿是一个圆圆的小胖子呢？但是如果你们要是知道了月亮阴晴圆缺的原理，你们就肯定知道喽。
13: 我知道，
12: 我是地球，你是月球，你月叔叔，你是太阳，现在你可以亮了。
10: 太阳亮起来喽！
12: 现在月亮只有一半是亮的。月亮，你在我旁边转一圈试试。
14: 我该往哪边转呀？
10: 当然应该往你的右手边转呢，因为如果从地球的北极来看的话，月亮都是逆时针绕着地球来旋转的，所以你

0: 可以往你的右边转。
1: 通过模拟实验，我们可以看见月球本身是不发光的，它只能反射太阳光，所以月球上有一半是明亮的，另一半是黑暗的。而我们从地球上看到的月相，其实就是月球明亮部分的形状。因为月球在不同的位置上，受到太阳光照射的角度也不同，这个形状就会随着月球绕地球运动而变化。
2: 月亮呢，它在距离地球平均距离是在384,400公里的这样一个接近圆形的轨道环绕地球运行。我们的空间站呢，它是在距离地球400公里高的轨道上绕地球运行。所以我们从地球上看月亮和从空间站去看月亮，它的距离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说呢，我们在地球上和空间站上看到的月亮的阴晴变化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其实它的差别呢，主要在于地球的大气呢，对于我们欣赏月亮呢，其实是有影响的。而空间站呢，因为它已经位于大气层外，看到的月亮呢，有可能会比地面更清晰一些。但是总体来说呢，其实是差别不大的。
3: 月亮上真的会有兔子吗？
4: 以后我们也能建出这样的月球基地吗？
5: 当然可以了。
4: 和我想象的一样，这里有很多太阳能板。
5: 不过呢，我们可能还有更好的方法，比如说在地下。
2: 在月球表面建立基地，其中一项非常大的困难就是这个温度的保持。因为我们知道月球呢环绕地球一圈呢是大约仅仅一个月的时间，这也就意味着漫长的月夜长达14天，月夜可以达到-200多度，是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的人员或者说设备要面临的最大的考验。月球的熔岩形成的这些空穴或者说洞穴呢，它的深度可以达到非常深，里面的温度相对是比较恒定的。那么科学家分析呢，它的这个温度呢，也就是-的，比如说50-60度，相对于月球表面-200度已经算是好很多了。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好处，月球的表面呢，因为受真空环境的影响，陨石啊，它可以直接达到它的表面。如果我们在月球表面停留时间很短，也许不会受到它的影响，但如果你时间长的话，那么被陨石撞击的危险性就大为增加。比较深的溶洞里面，那它天然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屏障，那么对于确保安全是非常有用的。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辐射。月球呢远离地球的磁场的保护，它受到的辐射是非常严重的，甚至当有剧烈的太阳活动的时候，那么这个辐射呢甚至会威胁到航天员的生命安全。所以说呢，你在地下比较深的地方能够建立这个基地的话，那么受到的辐射也相应的会小很多，那么这方面的好处呢也是不可忽视的。
5: 小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头顶这个巨大的月亮了吗？相信啊，经过你们的努力学习，总有一天你们会代表祖国飞向遥远的月亮，飞向遥远的太空，去实现我们的梦想，好不好？
6: 好。
5: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努力放飞梦想吧。5、4、3、2

0: 吹风机去彩笔字，在模拟的墙壁上用彩笔画出图案，可用吹风机热风对准图画，以热量关系，墙壁上的彩笔油受热分解后，用毛巾便可以轻松擦去。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0: 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3: Lido, what means? Star?
4: 口相传纪远波，他们在埃及普及北斗测绘技术。
5: 看到了他们从了解北斗、使用北斗到最后认可北斗，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4: 潘雪山、岳显帝，他们在塔吉克斯坦筑牢北斗防灾屏障。
6: 我们中国自己的重大的基础设施可以应用到全球，那么既是中国的北斗，也是世界的北斗。
4: 耕沃野促丰收，他们在土耳其推广北斗智慧农机。
7: 看到我们中国技术收获海外农户的认可，心里特别自豪，期待北斗走向更多土地，加油北斗。
4: 北斗拓路人，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古时人们仰望北斗七星，辨识方向。今天中国北斗卫星系统已从天边来到身边，赋能千行百业，为美好生活创造无限可能。作为联合国认可的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也是中国首个全球公共服务产品，北斗面向全世界用户免费提供公共卫星服务。目前北斗系统服务及相关产品已输出到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相关应用成果与产品市场占有率更是高达58%。中国的北斗已然升级为世界的北斗，这份走向世界的荣光背后，离不开一群奋战在不同领域向世界传递北斗价值的技术推广者。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群北斗拓路人。地中海的第一缕晨光先落在海面上，再落在阿拉曼星城的沙地上。跨越山海，北斗正把中国经度带到世界各地的建设现场。41岁的刘海洋祖籍内蒙古，是中建国际阿拉曼星城项目资深工程师。年少时他没有见过大海，辽阔草原是他成长的底色，可工作后他却一次次出海闯荡，目前已经有17年驻外工作经历。他把青春浇筑在异国的楼宇之间，也将中国工程师的严谨执着刻进每一寸钢筋水泥里。
1: 我一毕业就加入到了中建的海外事业，先后在阿尔及利亚和埃及等国家参与了一些项目的建设。
0: 阿拉曼星城是埃及政府规划建设的现代化海滨星城，由中建集团承建的项目，是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滨海超高层综合体工程。建成后，它将成为地中海沿岸新的地标建筑群。测量精度直接关系着这项超级工程的安全与品质。
1: 我在国内工作的时候就发现，国内很多项目在应用北斗的技术，它不仅这个工作的效率非常高，而且也非常稳定，数据也很快。所以来到海外项目的时候，我们就想把这项技术推广在海外的项目上进行应用。
0: 今年8月，由中建自主研发的北斗测绘系统首次在海外落地应用。刘海洋接到了新任务，教会当地工程师如何熟练掌握来自中国的北斗高精度测绘技术。
2: Beidou, what means star?
1: Yes, Beidou star, seven star. It lacks a spoon. Ancient Chinese usage to find the direction. Now it found us.
2: Oh, found us.
0: 项目地处地中海气候区，风沙与海雾交织，传统光学测量受天气制约明显，而高精度卫星定位几乎不受影响，为全天候连续作业提供了可能。刘海洋信心满满，北斗测绘设备的到来将直接改写当地超高层工程的测量效率与精度标准。
1: 这是一个基准站，用来接收信号，接收到信号之后发送给移动端，整个北斗系统开始进行工作状态。
0: 这次实地教学，刘海洋和埃及工程师要面对的是高达300米的阿拉曼 T01 标志塔。以往的测绘，埃及工程师主要是使用传统红外线标尺，工地上频繁移动的塔吊不仅会遮挡信号，还会造成信号反射，加之楼体的细微晃动，误差一层一层往上叠加累积，传到塔顶偏出几厘米是常事儿。更麻烦的是，埃及本地建筑偏好设计复杂曲面与密集梁柱，很多测量点位常常被结构遮挡，这让传统测量设备根本无法完成通视作业。一个点位需要3到4名工程师来回拉线、读数、校核，至少3天才能完成一次主体结构测绘工作。
3: 此前 人们使用的是全站仪，以往工程需要3至4名人员，耗时2至3天才能完成。现场地形复杂，且存在曲线挡土墙。
0: 刘海洋向埃及工程师解释，他手中的中国北斗测绘设备完全不会被这些难题困住。设备将北斗卫星的实时定位数据与惯性导航数据深度融合，通过抗干扰算法实时剔除虚假信号，哪怕是在300多米高的复杂工况下，读数也能稳稳锁定在厘米级精度。然而推广之初，埃及工程师们却并不看好。
1: 在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还对这项技术并不太了解，第一次接触新技术时，他们心里有一点这个排斥的思想，对于新技术来讲，他们也比较陌生，不知道如何运用。
0: 面对这台小巧的设备，埃及工程师甚至难以相信，他只需要2秒就能锁定一个测量点位。
3: 当我第一次看到这款北斗 RTK 时，没觉得它有什么用。它体积小巧，设计简单，说实话看起来并不像一款高科技产品。
1: 一共用6颗卫星来进行工作，现在只用我们自己的卫星系统就可以实现测量精度达到厘米级。
0: 当埃及工程师陶菲克在刘海洋的指导下第一次独立操作设备，屏幕跳出稳定的坐标数字时，跨越语言的技术传递已经在这片沙漠上悄然完成。
1: 我们通过这个一次一次又跟属地的同事进行沟通，然后包括用自己亲身实践去到工地中测量运用，然后将测量的结果数据显示给我们的同事，他们通过最终的结果比对发现这项技术非常可靠，效率也很高，才逐步接受了我们这项新的技术应用。
3: 在这些工况下，北斗 RTK 系统使我们的作业效率大幅提升，操作也更加简便。
0: 从晨光到日落，从沙地到塔顶，这几天一台来自中国的北斗设备正成为埃及工程师可靠的新宠。北斗在这里化作手里的一根杆，脚下的一条线。
1: 其他的导航能够实现的，我们北斗也可以做到，其他导航系统不能够做到的，我们北斗仍然可以做到，用起来心里最为踏实。
0: 体验到北斗测绘神器妙用的埃及工程师自发当起了推荐官，把这个好物介绍给他的工友们，一传十，十传百，没过多久，周边工地的埃及同行都慕名前来取经。
3: 我在与一些朋友聊天时提到了北斗系统北斗 RTK， 他们对此非常感兴趣，在亲自体验后他们感到十分惊讶，他们原本并未料到中国能拥有如此先进的技术，且完全依赖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0: 从最初的陌生排斥，到埃及工程师陶菲克像当初刘海洋教自己那样把北斗操作方法手把手传给周边工地的同行，这台北斗设备完成了一次没有国界的技术传递。
3: 如今我的朋友们常来找我咨询关于北斗系统的问题，我会向他们讲解如何使用该系统，就像我之前的中国同事曾经教我的那样。
0: 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70年来，在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里，技术普惠始终是两国合作最扎实的底色。北斗早已不再是遥远的星空符号，顺着一带一路的脉络，这份来自中国的时空技术实实在在留在了北非的土地上，正成为中埃合作的全新标尺，以毫厘之间的精准为阿拉曼新城画下一笔不可替代的亮色。
1: 以前我们来到海外呢，是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外的一些先进的技术，现在我们也能够把中国自己的技术带到了海外来，而且真正帮助到了埃及的同事解决工作的问题，看到了他们从了解北斗、使用北斗到最后认可北斗，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0: 地中海的晨光会再次升起， 阿拉曼的工地会继续长高。刘海洋还会带着中国的技术走向下一片工地。在他看来，北斗正在把自己的尺子递给越来越多的人，这是中非合作最朴素的样子，把技术留下，把能力留下，把未来也留下。
1: 以后呢，无论走到哪个国家哪个项目，我都愿意继续当好北斗的推荐官，把我们的好技术好经验分享给当地更多的同事，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北斗，使用北斗和认可北斗。
0: 北斗除了在测绘方面应用广泛以外，它还有一双洞察分毫的太空慧眼。它具备毫米级高精度形变监测能力，能把感知触角延伸到山川湖泊、重大工程的每一处关键点位，提前捕捉风险隐患，为山河守望安宁。眼下，来自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正在与友好邻邦塔吉克斯坦的同仁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高山之国塔吉克斯坦地处中亚，93%的国土被群山覆盖，半数区域海拔超过3000米。中塔两国山水相连，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塔吉克斯坦是第一个同中国签署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备忘录的国家。如今，北斗的毫米级感知能力正通过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在这片雪山与峡谷交错的土地筑牢一道看不见的安全防线。8月底的风带着中亚高原的干爽气息，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城郊的中亚生态与环境研究中心，来自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的刘洋、潘东阳，带着在中国天山积累多年的雪崩防治经验和曾经在中国留学的塔方科研人员哈桑·米克会合，准备出发前往瓦佐布区域。
4: 我们今天去这个瓦佐布区域，对我们的观测设备以及我们的北斗监测设备进行一个维护作业。
5: 判断的那些点是就是在最危险的是吧？
6: 哎，对，去年这个积雪观测雪深度达到了2米，对我们的设备有一定的损坏。最严重的就是瓦佐布地区嘛。
5: 对。
0: 瓦佐布横亘在杜尚别与塔吉克斯坦第二大城市胡占德之间。这条连接南北的干线公路是整个国家的交通大动脉，公路沿着山体蜿蜒而建，随处可见陡峭的山坡。每到雪季，这条路上的防雪走廊下往来的车辆都要在落雪和碎石间小心翼翼穿行。
7: 这个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隧道，这个是防雪崩的，叫防雪走廊。
8: 首都杜尚别到呼占的公路，冬天基本上雪崩灾害特别严重。
0: 在刘洋、潘东阳看来，守护这条公路就是守护塔吉克斯坦南北连通的生命线。他们把中国经验带到这里，让中国方案在中亚群山之间落地生根。
7: 这块区域是降水的一个高。

0: 街两侧雪崩易发区。这个雪崩监测点，团队在山里整整找了7天。
1: 我们这个选址是在一个比较平坦的一个区域，不容易发生滑坡和雪崩灾害。左侧和我们的右侧啊，都是容易发生滑坡和雪崩灾害的区域。
0: 最终落地的这套综合道路灾害监测系统，把气象、积雪、图像和北斗监测融为一体。
2: 最终选择了这个位置，最佳观测位置吧。
1: 你看这边都是雪崩易发区啊。然后这边也是雪崩易发区。
2: 对，
3: 咱们现在这个观测点就是东侧和西侧都可以观测上。
0: 依托北斗毫米级的形变感知能力，分布在滑坡易发区的监测终端与基准站实时比对位移数据，哪怕山体发生几毫米的微小滑动，系统都能立刻捕捉，提前预判雪崩风险。
4: 刚才一直会摸的，现在冬天雪很大，有2米厚，这些监测设备的作用很大。
5: 北斗保护了这里的道路，也保护了我们司机的安全。
0: 经过4天的硬件更换与系统调试，第一个监测站顺利完成维护。赶在冬季大雪封山之前，团队还要完成剩下10个站点的巡检升级。在塔吉克斯坦，北斗的守护不止于山，也延伸到了河流与湖泊里。
6: 我们也用北斗来保护我们的水资源，
7: 比如这里来保护我们的水电站。
0: 在瓦赫什河上，这座建于20世纪的老水电站里，10套北斗监测设备已经安装在大坝主体与边坡的关键点位，24小时不间断捕捉毫米级的形片，为这座支撑当地电力供应的重要能源设施守好安全底线。这片在塔吉克斯坦被称作世界之顶的高原，最高海拔3263米，萨雷斯湖静静地躺在群山之间，中国北斗已在此连续守护了5年。
8: 萨雷兹湖是1911年2月18日7.4级破坏性地震形成的，山体北坡崩塌并堵塞了穆尔加布河的河道。萨雷兹湖的湖水通过堰塞体渗流，形成53处强劲的泉水。穆尔加布河随后继续向下游流淌。
0: 萨雷兹湖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堰塞湖，它蓄水约170亿立方米，湖水最深处可达500米。堰塞坝体内53处渗水点常年掏蚀岩土，加上区域地震活动频繁，一旦发生溃坝，下游数百万民众的生命安全将面临巨大威胁。
7: 从本质上讲，这是一座巨大的天然水库，可为数百万民众提供饮用水源。合理利用这一水资源，能够确保为整个地区民众提供长期可持续的优质用水保障。
0: 2021年，中国科学院国家授石中心牵头，联合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塔吉克斯坦科学院等多家单位，一起将中国北斗带到了萨雷兹湖。
9: 硬件、软件还有平台，从2021年现在新疆完成了试验，然后呢再运输到塔吉克去。从硬件到软件到系统的集成，我们都写了文档的说明，并录了相关的视频。这样的话呢，塔防工作人员拿到之后，他们可以做到很快的安装。
6: 我们租了15头铝运输这个设备。
0: 从杜尚别出发，车辆开到最后一个村庄就再也没有公路了。当年15头驴驮着2吨重的设备，在漫山遍野的巨石陡坡间穿行，白天在峭壁间找路，晚上在雪线附近扎营，整整走了10天，才把所有设备运抵大坝。
10: 完成安装后，当北斗信号调试成功的时候，我们都非常高兴。我们付出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

0: 2021年10月8号，萨雷斯湖上传来了第一缕稳定的北斗监测信号。从此，这套系统24小时不间断守护着堰塞坝的安全。
1: 建成以后，塔方给中国科学院国家生物中心和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所开通了权限，那么我们可以去了解终端的运行情况，还有监测的情况。你比如说，现在7号点从建成到现在一直在持续的偏移。
0: 2023年2月23号，塔吉克斯坦发生7.2级地震，震中距离萨雷斯湖只有52公里。北斗平台第一时间捕捉到坝体的波动，经过多轮数据分析，确认坝体形变很快回归常态，成功排除了溃坝风险。
1: 当时从平台上也及时的探测到了这一个情况，塔方的紧急情况与民防委员会也及时和我们进行了沟通，让我们对这个地震的影响进行了一个分析。我们经过事后的监测数据的一个缜密分析，发现大坝又恢复到了之前的状态，当时不会存在溃坝的风险。
2: 北斗帮我们守护山川，保障生命财产安全，感谢北斗带来的改变。
3: 谢谢北斗，为北斗点赞。
0: 从瓦索布的雪崩监测站到萨雷斯湖的堰塞坝，一批批像刘洋、潘东阳、韩军强这样的中国科研工作者跨越山海，让北斗技术深深扎根这片高原大地。北斗在塔吉克斯坦的每一处落地，每一次守护，都是中国技术走出国门，贡献一带一路，造福全球的生动缩影。
1: 我们中国自己的重大的基础设施可以应用到全球，那么既是中国的北斗，也是世界的北斗，可以为全球的这个人类去造福，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事情。
4: 赋能全球农业，北斗同样大有作为。依托北斗的高精度定位，从欧洲规模化农场到亚非各地的广袤田野，自动驾驶农机按照卫星信号规划的路线有序作业，播种、施肥、植保误差控制在厘米之间。北斗用太空信号重塑耕作模式，为现代农业插上智慧翅膀，也给农机技术工程师搭建起大展拳脚的世界舞台。接下来，我们从一条农机技术工程师高伟的 vlog 来说起。
5: 大家晚上好，我是北斗农机技术工程师高伟，我从事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系统的田间测试工作已经有3年，现在是晚上的时间9点半。我在上海的浦东机场，我即将前往土耳其的科尼亚，和我的同事 Sefa 共同完成本次北斗农机自动导航系统的田间测试工作。
0: 早在2016年，中国就与土耳其签署了卫星导航领域合作文件，为北斗服务落地这片土地铺平了道路。
5: 现在是当地时间的12点。我们已经到达了在克里亚的测试基地，是拖拉机，是我们的模具。
0: 这片位于土耳其克尼亚省的土地是土耳其最重要的粮食主产区之一。
6: 在疫情有单公斤。
5: 今天呢，我们将用安装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的拖拉机，包括播种机来进行这个田间测试的工作。经过各种各样参数的设置，比如说农具的宽度、长度，最后我们成功的进行了设备的调试工作。
0: 搭载北斗的智慧农机堪称农机领域的6边形战士。
5: 北斗农机自动导航系统可以帮助土耳其农民提高播种的精度，提升产量，减少劳动强度。所以今天我们看我们的系统能给土耳其客户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效果。
0: 高伟介绍，北斗农机的硬核科技简单总结就是稳、准、狠。稳源于北斗独有的新机增强功能，它无需依赖地面通信网络，即便在信号匮乏的偏远地区依旧能够稳定获取定位。准是指它在世界各地可捕获更多卫星信号，保障作业精度。狠体现在效能突破上， 北斗农机可全天候作业，保障抢收抢种，缓解农忙用工压力。
5: 当拖拉机回到已经设定好的路线上之后，用户会放下农具，然后开始自动驾驶的工作。
0: 随着中国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系统被引入这片田野，农机手不用盯着方向盘，拖拉机也能沿着预设路线行驶，作业精度达到厘米级。有着十多年种地经验的福凯最清楚传统农机耕作的痛点。他介绍，以前种地全靠眼睛看，种子播得歪歪扭扭是常态，不仅耽误农时，耕种质量和效率也大打折扣。配备北斗农机后，夜间也能下地播种，实现通宵无人作业。
7: 在有了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我们获得了更高的产量，种植行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更高了。对农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实用且易于操作的系统，它能让农民在大片农田中作业时不易疲劳，在拖拉机驾驶室内更加舒适轻松地前行。
5: 作为一名北斗农机技术工程师，看到我们中国技术收获海外农户的认可，心里特别自豪。北斗不再是遥不可及的航天科技，它走进田间地头，实实在在赋能全球农业。期待北斗走向更多土地，加油北斗。
0: 目前超25万台智慧农机北斗终端在海外耕耘，1000多位像高伟一样的农机推广工程师在世界各地奔波。北斗高精度农业技术已在土耳其、东帝汶、突尼斯、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南非、缅甸、苏丹、泰国等多国开展示范应用，覆盖东南亚、中亚、非洲、中东等地区。仰望星空，我们看见北斗闪耀；回望大地，这群奔赴四海的北斗拓路人更值得被看见。他们远离家乡，踏遍山海，把设备扛上山，把技术讲明白，把经验留下来，是他们持续扩大着北斗系统国际朋友圈，让高悬天际的卫星真正化作服务地球村的力量，让世界的北斗悄悄变成触手可及的时代馈赠。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土地上，他们是普通的技术推广者，也是新时代躬身实干的平民英雄，向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北斗拓路人致敬。
8: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4: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最近，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一场硬核含量爆表的专业展火了——第14届中国国际国防电子展览会，近300家企业参展，覆盖了军用电子信息全产业链，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无人装备全谱系集结，能管住低慢小无人机的反制系统也集中亮相。从发现到处置，从单打独斗到体系协同，国防电子产业链正在经历怎样的跃迁？记者带您现场探访。
1: 我现在就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那么这届展会呢，是有近300家企业参展，展品覆盖了军用电子信息全产业链。2026年呢，正好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所以这届展会的分量懂得都懂。话不多说，咱们现在就赶紧进去看看。
2: 走进展馆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哪里是展会，分明是一片无人装备的海洋。从航天科技集团展台中央展出的 FH-95 无人机，到各种尺寸的机器狗，再到多种型号的无人舟艇、水下自主潜航器，天上、地面、水下，无人装备几乎占据了每一个角落。
1: 大家看这个场面，说实话，我逛过不少的展会，但这么大规模的无人装备集中的亮相确实震撼。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不是一两件的镇馆之宝，而是从大到小，从空中到水下，全谱系的覆盖。那边是一辆重型的无人直升机，那边还有呢各种尺寸的机器狗，再往里走还有无人舟船和水下的潜航器。
2: 在展馆地上一层，一个圆滚滚的黑色大轮胎前围满了观众。它既没有腿，也没有履带，通体纯黑，像一颗放大版的台球。当工作人员按下启动键，它瞬间加速，灵活地绕过障碍物，在地面来回滚动。这就是罗腾科技研发的球形两栖巡逻机器人。
3: 它自重200公斤，最大速度可以到10米每秒。可以用于这种巡逻呀、侦查呀、处爆处突，两侧挂载了4个摄像头、4个激光雷达，具有自动驾驶功能，可以在雪地啊、沙漠呀、油田啊各种恶劣的地形运行。球它有一个好处，它没有上下左右之分，所以它是个不倒翁。你看，无论怎么倒，哎，它都会恢复到平衡。
2: 机场驱鸟特警巡逻协助抓捕，听起来像科幻片里的巡逻球，但它已经在温州街头跟特警一起执勤了。
3: 我们是一个水陆两栖，可以浮在水面上，然后也可以在这种搁浅的位置进行一个水陆两栖的运行，所以说它是各种地形、各种气候、各种环境都可以，
1: 就适用的场景很多。
3: 是的。
2: 一个球能追、能看、能抓人，还刀枪不入。各位，以后在街上看到一个大黑球滚过来，别惊讶，那可能是球 Sir 在上班。无人装备的应用越来越广，安全管理的要求也就跟着水涨船高。本届展会最受关注的展品之一，就是低空安防领域的反无人机系统。
4: 它的作用呢，就是在我们这个短距离内去发现它的一个无人机的位置啊，去探测到它。因为我们整个反无链路的第一步就是发现，然后再去处置。那它的作用就是在第一步上面的这个发现。
2: 多家企业打出了反无组合拳，有的公司提出了空地一体、全域反无的概念，构建了集成侦测、反制、打击于一体的反无人机体系。
4: 这个是它的机柜。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设备还是比较大型，然后它的天线数量也是比较多，这个是因为它可以几乎针对市面上所有的这种卫星信号都可以进行到一个抑制作用，给它一个假定位，比如说我们一个无人机飞进来了，它可能是根据这个定位飞进来的，那它飞进来之后呢，我们给它一个假的信号，给它一个假的地址，然后这样它就飞走了。
1: 那这个很厉害呀、啊！
4: 嗯，是的，因为它这样的话，其实是一种比较温和的处置方式嘛，
1: 又不损坏。
4: 对，
1: 说白了，无人机飞得再野，也得有人管得住，而且不只是管得住一架，还得管得住一群。
2: 现在穿越机和蜂群无人机速度快，轨迹刁钻，拦截难度成倍上升，所以这套体系不是单一装备，而是组合拳，远的侦测，近的干扰，再近的直接物理拿下。如果说反无人机系统是盾，那接下来的展品就是矛中的重锤。在地下一层的展厅内，一架重载纵列双旋翼无人直升机吸引了大量参会者驻足。
3: 因为它这个载重能力更强了，所以它的应用场景也会更多样一些。然后依托于它这个大载重的这个能力，然后我们可以去承接一些设备的调运。
2: 这款无人直升机的技术特点也很鲜明，相比固定无人机，它对起降场地要求更低，不需要跑道，可以垂直起降，在山区、高原、临时狭小场地都能作业，可空中悬停，支持外挂吊运、定点投送。更关键的是，纵列双旋翼构型重心变化范围大，即便吊挂货物晃动、重心偏移时依然稳定。
1: 就是这些都是复合材料支撑的，
5: 是的，
1: 所以才能经受住这种的极端的环境的考验。
3: 对，比如说我们在海岛的话，它的空气湿度很大，然后有盐雾，然后我们也是经过这种抗盐雾的测试，能够保证在这种就是恶劣的环境中能够顺利的执行任务。
2: 从空中到地面，从球形到四足，无人装备的形态越来越多样。但要说本届展会最吸睛的地面装备，还得数巨深智能公司带来的机器鳌家族。
6: 我们这个影鳌二代这个静态负载能达到150公斤。
1: 150公斤？
6: 对，您站上
1: 150公斤，
6: 您站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1: 真的吗？
6: 真的。
1: 那我挑战试试。
6: 可以。
1: 可以啊，它还是很棒的。
6: 我们主要的就是这个关节，这个一条手上有12个关节。
1: 最高只能承载我一个人的重量吗？
6: 两个人。对，可以挑战一下，可以给你挑战一下。第二，
2: 影鳌二代虽然身材小，但能量大，一个小个子能扛起比自己重5倍多的负载，还不怕水不怕沉，这已经不是机器狗了，这是机器牛。相比影鳌的轻巧灵活，铁鳌走的是重载路线，负载可达35公斤，可搭载察打一体火力平台、运输箱、火箭炮等，支持240度大范围射击，并可自主追击，承担前沿突击、火力支援等任务。
6: 像我们这个自动跟踪功能，它自动瞄准，然后可以对于人脸和一个颜色的识别以后，它会自动瞄准我。你看，我现在跟它在走，它的一直在跟着我走。
1: 如果说是成为它的这个目标，它就是会一直
6: 跟着你。然后我们在实际的时候可以选择激发。
2: 机器鳌家族正从单一侦察向侦察、运输、查打、排爆、集群协同组合发展。多台机器鳌组网后，可以形成互联式打击平台，实施群体协同攻击。逛到展馆的核心区域，一个展台前围满了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的展区。本届展会上，中国电科聚焦体系化智能化，立体展示了 C51SRK 网信体系典型解决方案，涵盖网络通信、阵地防护、无人协同、新智能力系统集成、网络安全等多个领域。
7: 这边所展现的是我们的联合跨域协同作战体系的整体解决方案，包括我们的侦察体机，这是我们的 ST7 便携式侦察设备。
2: 这个展台给我们的感觉不太一样，它不是展示一两件单品，而是把一整套怎么打仗、怎么协同的逻辑摆在你面前。什么叫体系化？就是不是一件装备在战斗，而是一群装备组团干活。
7: 这边的话主要是我们的战略预警体系的一个解决方案，然后主要是针对于我们的防空反导的。中国电科呢也是去做了我们整个的远程的一个雷达的一个追踪，然后呢这款的话是我们是 SLC18P 波段有源相控阵雷达，它是我们的追踪目标可以达到1000公里。
2: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突出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建设，中国电科聚焦网络通信、阵地防护、无人协同、新智能力系统集成、网络安全等领域，全面展示了智能化装备发展成果。本届展会上，多家湖南企业带来了各自的看家产品，其中两家尤为引人注目，一家做的是电子制造的绣花针，一家做的是水下装备的动力心脏。
6: 这个是京东物流无人车上面的这个控制板卡，
1: 很复杂呀。
6: 是的，是非常复杂，而且是非常密，而且这个元器件是非常非常的小，最小的时候可能比芝麻那么小的元器件更小，
1: 有的甚至肉眼都看不
6: 到。是的，是的，有的是需要就是说用那个放大镜，必须是精度是要求非常非常的高啊。
1: 所以现在就全靠我们这台设备。
6: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2: 别看这台设备长得像个大柜子，它干的是绣花的活，是什么概念？就是一小时能贴35000个元器件，而且精度控制在微米级。一块电路板上密密麻麻几百个元件，它几秒钟就给你安排得明明白白。另一家公司，湖南高金特电装备有限公司，位于株洲，成立于2015年，是一家专注于特种电磁装备的专精特新企业。
5: 这一款电磁枪呢，是我们目前比较单兵的，这个很轻，只有3.6公斤，它也是无声无光。
1: 它就更轻巧是吧？
5: 对对对对，它主要就是没有火药的帮忙嘛，那种声音都没有，它就是静悄悄的。
1: 我都这样感觉拿着很轻松。
5: 对对对对，它打的子弹这个子弹是6.5克，它不需要弹壳。
2: 从长沙的贴片机到株洲的特种电机，湖南企业在国防电子产业链上正从配套走向核心，这印证了本届展会的那句话，体系化，不是某一家的单打独斗，而是整条产业链的协同发力。
0: 9月24日，2026岳麓大会在长沙世界计算长沙智谷开幕，以智慧潇湘赋能未来为主题，设10大 AI 主题论坛，覆盖青年创业、数字内容、机器人、脑机接口、先进制造等热门赛道。一个已经办了12届的大会，为什么今年首次把 AI 写进一个论坛的标题里？跟随首发的镜头，我们一起走进岳麓山下这场科技局。
2: 本届大会最大的亮点是首次增设未来产业专项板块，技术落地和跨界协同成为核心焦点。现场同步发布100亿未来产业基金，签约一批重大产业项目。在本届大会的 AI 加创新创业展上，一批可落地的 AI 应用集中亮相，这些智能助手既能快速生成商业广告，也能辅助临床诊疗，还有助视设备帮助视障人群重获光明。
8: 如果您是图片生成的话，可能10到30秒左右就可以生成，那整体的一个完整的 TVC 创造呢，大概只需要3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完成。
2: 这款 Filmora TV 是万星科技推出面向商业广告从业者的 AI 画布工作台，可一站式完成创意脚本分镜、画面生成与素材剪辑，也是本届大会 AI 加数字内容赛道的代表性成果。
8: 后续呢，我们会接入 Agent， 支持用户直接用自然语言精述，可能他只是需要说帮我做一条商业广告片， Agent 会自行帮他完成所有的步骤。
2: 医疗展区 AI 赋能传统中医药诊疗的成果引人注目， AI 系统挖掘海量古今医籍医案与名医经验，辅助医生研判纠错，助力精准用药。
9: 把所有的古今的一些医籍医案放在我们的一个数据库里面，以及名医经验来进行一个学习判断的，所以我们这些参考是可以给到医生去纠错。
2: 目前这套 AI 辅助问诊系统已在省内16家3甲医院开展临床验证，持续迭代提升诊疗准确率。本届岳麓大会，具身智能成为一大亮点，宇树科技、蚂蚁集团、北京人形机器人科技等行业龙头携产品参展，人形机器人走出实验室，走进工厂农田开展实景测试。 中联重科旗下中科云谷将自研人形机器人投入真实工程、农业、制造场景，在实操中迭代算法，推动 AI 与湖南装备制造优势产业深度融合。
10: 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在以人形机器人验证前沿的巨神智能共性技术，同步应用在真实的工程、农业、制造等场景中间，人工智能与湖南省的装备制造已有优势产业结合。
2: 从算力底座搭建到行业场景落地，2026预录大会传递清晰信号，湖南依托人工智能加行动，加速培育新智生产力，把布局未来产业从发展的必答题变成抢占先机的先手棋。
0: 最近这两年，低空经济绝对是科技圈的热门话题。说起 eVTOL， 很多人脑海当中会浮现出空中出租车、会飞的汽车，科幻感拉满。褪去网络上的各种噱头，国内行业正踏踏实实地在闯关，拿试航资质打磨核心部件，还要攻克安全、续航、城市空域落地等等这些现实难题。在刚刚结束的2026深圳 eVTOL 展上，汇集了行业各方成果。今天就跟我一起来逛展，看看火热的低空出行距离普通人究竟还有多远。我现在是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2026深圳 eVTOL 展就在这里举办，吸引了上百家企业参展，载人空中出租车、大吨位的飞行器都悉数亮相，还有很多国家队的核心技术也来到了现场。低空经济早已经不是纸面概念，但是呢，很多普通人还会有这样的疑问，它到底安不安全，能飞多远，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坐上它呢？
2: 带着这三个问题，我们开始了这趟逛展之旅。第一站，先别急着看飞机，咱们直接开一架。
0: 驾驶 eVTOL 上天是包括我在内很多人的梦想，但是呢，实现这个梦想还需要一点时间。没关系，我们可以提前的通过飞行模拟器来感受一下。
11: 这块是它的一个导航，包括它这个配屏都是自动配屏的，就是它的智能化特别高，全都集成到我们这个操作杆上面了。
0: 那我要怎么样操作才能起飞呢？
11: 首先通过操控您右边的这个方向杆，你往后面一拉，它就可以实现垂直的起飞。
0: 哦，已经升空了，这个视野还是很开阔的，风景很漂亮。现在已经在70多米的高空，那已经相当于20层楼了。而且我发现它的这个操作感觉上很平稳。
11: 您把油门杆往后收，全收，然后它就会在空中像无人机一样继续悬停。等它完全平稳停好之后，我们再通过旋杆，它可以旋转这个杆，然后进行360度的一个掉头。
0: 这个就原地掉头啊？
11: 对，这个是我们传统飞机不具备这种功能。我们现在能设置一个这个发动机它的一个转速一个失效。
0: 发动机失效了，这个在真实场景当中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啊。
11: 对，但是它因为旋翼比较多，所以现在已经设置了两个，对你这个操控影响不是很大，但会有一些这种颠簸。
0: 那最后就是落地的时候，靠近地面的时候，它这个整个的这个速度是可以自己控制的吗？哪怕你速度很快，然后就跟地面有一个特别强的接触。
11: 是的，它会类似于这个缓冲器件的这种设置，就是越接地它的速度会越慢。
0: 下降，哎呦，我都已经出汗了，还是有一点点紧张感的，因为它这个模拟的感觉确实很真实。如果我们想考这个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驾照的话，就通过这套系统来进行模拟，是吧？
11: 是，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2: 一圈飞下来，开飞机好像比想象中简单，也比想象中安全。这套模拟器是来自珠海的一家主做飞行训练器和模拟机的企业，未来飞行员考证培训都要靠它。但真要让这一天早点到来，得看真正能飞的飞行器。
0: 走进展馆，各类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琳琅满目，但是呢，评价这个行业不能只靠炫酷的外观，更重要的是试航资质还有真实的飞行数据。那整个展馆的第一列呢，就包含了这个行业的两大头部，翼航智能和风飞航空。 现在已经都知道低空降气太热了，那风飞航空凭什么跻身头部呢？
12: 我们的创团队做电动航空已经有超过26年，第一年的话申请并且获取了符合 E 的这种 eVTOL 构型的发明专利。那么2017年成立的风飞航空，我们采用垂直集成的策略，飞控啊，然后的话电机啊、电控啊，还有包括这个碳纤维的复合材料的机体啊，这一些都是我们完全自主研发，100%国产可控。人时代是我们的最大的这个战略投资者。
2: 上海风飞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最早一批做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的企业之一，全尺寸验证期飞行小时已接近1万小时，技术的成熟是实实在在飞出来的。不仅如此，飞控航电三电系统全部国产自研，专利超6-7万项。2026年刚拿下全球首张 eVTOL 境外试航证。
12: V2000CG 凯柔这款2吨级的最大起飞重量，那么最大商载400公斤的这一款物流的 eVTOL， 那么已经是全球第一家，可以说是第一款，也是唯一一款已经取得中国民航局试航三证的。同时，我们现在全尺寸2吨级的 eVTOL 在公开飞行了很多很多次了，包括这个深珠的飞行，包括南京跨越长江的，包括在这个阿布扎比的，包括在哈萨克斯坦的，然后包括在贵州的山区的，海南跨越琼州海峡的等等等等，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啊。所以说这一些公开飞行也是给到这个市场对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行业地位的一个认可。全球最大的 eVTOL 也是登上了这个 Aviation Week 的这个封面。那么这一款 eVTOL 未来就是实现它定位在1000公里这样的航程的点对点的灵活的出行或者是货运。
0: 那大家可能最关心的就是

0: 我到底什么时候能坐上，到底什么时候能够体验到
1: 先载物后载人，先隔离后融合，先远交后城区、我们也是严格按照这样的方针来做的、先通过不断的安全飞行来证明飞机的这个可靠性。那么我们非常有信心在未来的3到5年之内嘛，可以看到载人机型的真正的商业化的规模化。
2: 医务经济呢，实际上颠覆了一个我们对航空器过去应用的一个场景的一个认知。过去我们的飞机是不允许进城的，人口密集区是不允许飞的，但是Evito 要进城了，我们的物流、我们的城市的治理，包括我们的应急救援，包括我们的空中的士，都会在这些场景在城市当中发生。
3: 飞行器要真正进城，先得过安全这一关。飞行器在楼宇之间穿行，靠的是一颗足够聪明的大脑和一整套不会断的神经。做这件事的是一支国家队。
0: 走到了航空工业研究所的展台呢，我们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个展示机，它更像是一个飞行器的内部结构。那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个飞行器的大脑暴露在外？
4: 咱们座舱的这个飞行显示器，然后还有这个航电的任务处理，包括一些通信啊，飞机上的一些跟地面的通信啊，飞机跟飞机之间的通信，还有飞机的导航，像一些监视，就是特别是要识别飞行器的目标。我们所里面是咱们国家里面少数能够提供低空空航的整个航电系统解决方案的这个供应商。
3: 国家队下场做大脑和神经，把几十年航空经验下放给低空。那载人的时候，它到底有多安全、多智能呢？
4: 我们在低空上还做这个飞控电子系统，面向低空，它做到很低的成本；另一方面就是它做到足够的安全。
0: 是不是有点像华为不造车，但是它赋能各个车企？
4: 您说的很对，我们不造低空飞行器，但是我们是低空飞行的大脑和神经。那么飞行器里面的核心的航电和飞控都是我们的主要产品。我们的一套这个探测与避让系统，里面包含了这种激光雷达，还有这种摄像头，后边有一个智能处理的一个计算平台。那么我们通过一个无人机搭载我们这套系统，然后用来验证我们这套探测避让系统的实际的这个飞行的一个功能和性能的一个验证，这个数百次这种试飞的一个飞行验证，主要也是为了保证我们载人的飞行器上的一个安全。
2: 目前阶段是Evito产品大哥大时代，就我们过去看大哥大打的什么样都有，整个的技术会收敛，技术的投入、研发的投入，大家会把我们最终的Evito更经济、更可靠、更安全的一位头会打造成现在我们能看的商务飞机。
5: 我们通过大数据的积累、标准化，然后进行大数据的驱动，就会提出了很多安全的措施、安全的底线，还有安全防控需要做什么，飞行器需要怎么做，标准规范要怎么做，基础设施要怎么做。
3: 在展会上还有各种各样造型的大玩具吸引眼球，这款来自鹦鹉智能的单人飞行器长得像赛车和无人机的组合体，它是全国首届电动超轻型飞行器比赛的冠军机型，5分钟上手，8重动力冗余，钛合金防滚架，在深圳随时能飞，已经卖到了海外20多个国家。
6: 非常简单，大概5分钟就能学会，它是普通人最低成本能够成为一个飞行员的一个路径。
7: 我们的桨叶呢有8个任意停1到2个是不影响它的这个飞行的，整个结构呢是钛合金的，我们也是参考了这个 F1 赛车的这个防滚架的这个设计，整机的续航是纯电的，大概能够飞行30分钟。在国内的话，主要的飞行高度呢是一个超低空的高度，大概是10米以下在一个绝对安全的这个高度下进行这个飞行体验。在国外的话，我们会把这个高度上升到600米，强制配上这个降落伞。在极端情况下的话，也可以整机开伞然后底部还有这个安全气囊。现在在深圳的话，随时都可以体验。
0: 我报名。
7: 可以的。
3: 飞机整机制造之外，核心零部件同样决定成败。接下来要看的两个产品，一个能让飞行器飞得更轻，另一个正在解决飞行器的续航痛点。
0: 我们在现场发现了一件 3D 打印机，在这个 Evoto 展上，这个 3D 打印机是打印什么的呢？
8: 这个现在目前打的是一款碳纤维复合材料加强的 PPACF 高强尼龙加碳纤维无人机，然后机翼、机身、机头，包括挂载，包括监控一些外壳结构覆盖件儿的，全部可以打印。
3: 这家企业专注工业级大尺寸高温 FDM 3D 打印。它的核心定位不是做样品，而是直接把Evito的骨架、仪表盘这些碳纤维零件打成能上机飞行的终端件，轻就是这么。

0: 么打出来的。
1: 肌肉可能是在2毫米左右，它整体比较薄的情况之下呢，它还要有一定的强度和刚性。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认为 3D 打印的质量包括它的强度表面层间结合度不够，不敢呢拿它去当做终端的零部件去使用。我们现在颠覆的是，就是说我们用碳纤维复合材料高温融化出来打印的这种材料，这种强度是可以直接对标咱们正常的工业件的生产使用、设备组装，包括无人机的低空啊这种飞行都是 OK 没问题的。
0: 造得轻还要飞得远，续航是飞行器绕不开的下一道坎儿。蓝霄科技带来了国内首款800伏活塞发动机航空增程器 LX1 型油电混动 eVTOL， 完成了国内第一次全氢转过渡试飞，把航程推到了1000公里之外。
2: 这款 SQ120 呢是一个800伏航空专用增程器，家用车上的增程器呢是在30到60千瓦之间的功率。那这台 SQ120 呢是可以做到连续输出120千瓦。3吨的这个eVTOL飞行器，它飞在空中跑一个小时，差不多是160到200千瓦，接近200度电。假设我们在以10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跑在高速上，那我们每小时消耗的电量大概在14度电左右。同样的100公里航空器的话呢，是在100度电。这么大的能量的差距，导致了你的这个混合动力在航空器上的需求远远大于，在汽车上的这个需求。
0: 从试航三证到航电飞控，从入门飞行器到新型零部件，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架架飞行器，更是一个正在起飞的产业。试航在取证，空域在监管，标准在建立，或许就在不久的将来，飞行汽车就能开进人们的日常生活。
3: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今晚，星城长沙星光汇聚，第十六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开幕式即将盛大启幕。全国影视从业者以光影为媒，共赴这场电视艺术盛会。本届开幕式有哪些看点？各大奖项又迎来怎样的提名阵容？从红毯星光到荣誉角逐，从行业研讨到颁奖悬念，精彩即将逐一揭晓。让我们一同聚焦精英，细数亮点，见证中国电视人的荣耀时刻。
1: 9月27日至29日，第十六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在长沙举办。本届以"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为主题，主体活动在往届基础上全面升级，共设8大主体活动，包括开幕式、一场主研讨会和2场平行研讨会。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表彰颁授典礼。闭幕式及颁奖晚会等，届时全国影视从业者将齐聚星城，在交流研讨与荣誉表彰中，共绘中国电视艺术发展新图景。
2: 本届金鹰奖评选自今年3月正式启动以来，共收到参评作品719部，这些作品先后完成了参评作品资格审查。两轮由观众、中国视协理事及会员参与的网络投票、初评、中评、评委评议工作，最后产生评选结果。700余部作品经过多轮筛选，现实年代、古装、网络精品剧集、纪录片、综艺多赛道百花齐放，不少作品同时收获网络高热度与业内专家认可。在电视剧评选方面，一共有36部作品从203部参评作品里脱颖而出，获得电视剧提名，题材覆盖现实、年代、革命、悬疑、古装等多个类型。

0: 除了优秀的电视剧作品，本届金鹰奖表演类奖项也备受外界关注。在女主角评选方面，马伊琍、任素汐、闫妮、杨紫、吴越、宋佳六位演员获得提名，他们于荧屏之上塑造百态人生，用演技诠释时代女性力量。这场高手云集的较量也让大家对最终的结果满怀期待。
1: 我们离了婚也不丢人的，男人没了再找一个嘛。
2: 找不了的，一拿两个没那也能死。
1: Rahmat。
0: 马伊琍提名作品《我的阿勒泰》，剧中她饰演边疆小卖部的女老板，将边疆土地上温柔又有力量的女性形象演绎得深入人心。多年来，她始终深耕现实题材，凭借细腻真挚、扎实落地的生活化表演，塑造出一个个鲜活饱满的女性角色，收获了无数观众与业内人士认可。
3: 孩子的未来是一个怎么样的未来？是今天坐在这儿，我们这些大人来决定。
4: 我不想让他失望，我们也不应该让他们失望。
0: 任素汐本次凭借剧集《无尽的镜头》获得提名，她成功塑造出一位有温度、有力量的女检察官形象，情绪表达细腻克制，爆发力十足。出道以来，任素汐始终深耕现实题材，偏爱扎根烟火，聚焦普通人的困境与挣扎。她以演技为底气，向着金鹰奖荣誉发起冲击。
5: 你妈还知道结婚是一辈子大事儿？
6: 你老是过不去了，有意思吗？
5: 有意思，我就是过不去了。
7: 林姐，没事吧？
1: 没事儿。
0: 闫妮提名作品《小巷人家》，在这部家庭年代剧当中，她演绎了一位烟火气满满的普通母亲，把家长里短的日常、普通人身上的坚韧刻画得十分真实。多年来，她不断突破自我，尝试多样角色，沉淀表演功底。如今，她带着这份充满人间温度的年代故事，以醇厚演技再战金鹰荣光。
8: 如果连这片土地上的生灵都没有办法保护，又何谈爱这片土地？
0: 杨紫本次凭借《生命树》中白菊一角获得提名，跨越数十年的时光长河，她演绎了一名扎根高原的青年巡山女警，从初入荒原的一腔热忱，到数十年矢志不渝守护青藏高原的绿水青山，这份扎根现实、直抵人心的演绎，也为她赢得本届金鹰奖的提名荣光。
9: 这里该是个胶卷，是我们的情报，请你务必把情报送出去，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吴越提名作品《沉默的荣耀》，在这部谍战大戏里，他用沉稳内敛的演技塑造了信念坚定、冷静果敢的地下工作者形象。从艺多年，他始终沉下心神，稳扎稳打，不急不徐打磨演技，贡献了一个又一个口碑过硬、深入人心的银幕角色。
10: 女孩子是多么美好的生命，哪怕是深陷在淤泥里，也应该闪闪发光。
4: 孩子们，进场。
0: 宋佳凭借《山花烂漫时》提名本届金鹰奖女主角。宋佳以细腻克制的演绎，塑造出一位坚韧赤诚的燃灯校长。她跳出脸谱化的英雄叙事，没有用夸张的情绪去渲染悲情，而是把表演藏进细微之处，让张桂梅的形象鲜活落地，也为她收获了这份金鹰奖的提名认可。在男主角评选方面，于和伟、王仁君、王宝强、王骁、胡歌、郭京飞六位演员获得提名，六位实力派演员同台竞技，最终奖项归属令人期待。
11: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12: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于和伟凭借《沉默的荣耀》提名本届金鹰奖男主角。于和伟摒弃戏剧化的爆发式演绎，选择隐忍深沉的表演方式，将角色表层的从容镇定与心底汹涌的信仰抉择融为一体，让一段尘封的英雄往事重焕光芒，以演技致敬先烈，静待荣光揭晓。
13: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说了算的天地，要团结起来，一起做天下，
14: 一
0: 王仁君本次凭借《浴血荣光》获得提名，在《浴血荣光》里，他演绎风华正茂的青年革命先辈，将先辈上下求索的热血理想，在时代洪流当中不断蜕变的心路历程，细致入微地呈现在荧幕之上。长期深耕重大革命题材剧集，他跳出刻板的符号化演绎，收获观众和业界认可。
14: 落子无轨已经开局了，难道已经横盘了？
15: 旗开了，就能一停的。
16: 你是最
0: 王宝强提名作品《骑士》，这一次他勇敢跳出大家熟知的喜剧角色，迎来一次极具反差的挑战。剧中他饰演一名心思深沉、背负着沉重秘密的围棋老师，外表平淡温和，内心却暗流涌动。王宝强用细腻沉稳又克制的演技刻画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交出了一次让人眼前一亮的表演突破。
17: 有时候说这钱要不回来，我认，怪我，怪我。
18: 来一首看破世俗的歌。
0: 王骁凭借《凡人歌》获得本届金鹰奖男主角提名，剧中他饰演普通打工人那伟，把中年普通人面对生活压力的纠结、挣扎和坚守演绎得十分接地气。很多观众都说在角色身上看见了普通人的真实生活。这次提名金鹰奖男主角奖项也是对他多年扎实演技的一次肯定。
14: 这里不仅是莫人的家，马志人的家，还是藏羚羊和所有野生动物的家，我还是坚持保护区的主张。
0: 吴哥提名作品《生命树》，他在《生命树》中饰演巡山队长多杰，扎根海拔4000米的三江源冻土之上，演绎了一名以血肉之躯守护高原生灵的基层守护者。褪去浮华，沉下心神，吴哥用克制厚重的表演诠释英雄的孤独与坚守。凭借这份诚意满满的作品，胡歌将向着本届金鹰奖男主角荣誉发起冲击。
19: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20: 男人吹牛啊，很正常，但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0: 郭京飞提名作品《老舅》，他塑造了一个在生活里跌跌撞撞却始终守护家人的中年小人物，市井气十足的表演让角色鲜活又真实，把中年人的疲惫、隐忍、倔强与温柔刻画得淋漓尽致，戳中了无数观众的心。这次他能否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荣誉？开幕式大幕将起，提名阵容已就位，奖项归属悬念待解，敬请锁定今晚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开幕式，以及9月29日晚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晚会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哪些作品与演员最终捧得金鹰？答案将在现场一一揭晓。让我们共同见证中国电视人的璀璨时刻。
21: 星城星光已就位，记者直击金鹰节开幕式探营，独家打探舞台亮点与精彩节目。下面就跟随记者同欢一起解锁本届金鹰节开幕式的惊喜彩蛋。
22: 大家好，我现在在金鹰电视艺术节开幕式的彩排现场。虽然今天晚上大家就可以看到开幕式直播了，但是在这个点呢，我还是来给您透个先。咱们这次开幕式呢，摒弃了以往综艺晚会的这样的形式，而大胆地启用了交响乐音乐会的形式，还把这个音乐会搬到了户外。可以看看咱们这个现场的设置是纯户外、纯露天的，可以看到下沉式的舞台，然后两边呢是逐渐抬高的观众席，他们之间是没有任何的隔离的，就像我现在站在观众席最上面的一层，可以非常清晰地看见舞台上乐手还有演员的表情，甚至是身上的配饰。我想这样的设置呢，也是代表着咱们中国电视人和观众之间无尽的亲密与信任。
23: 很多电视剧它的主题曲都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深刻的印象，所以今年就是我们会精选历届金鹰奖获奖的这些影视经典的主题曲啊、片尾曲啊，这些影视原声，打造一个影视经典原声的这样的一个音乐会，以这样的方式，然后我们通过音乐的旋律来致敬电视经典。
22: 本届开幕式主题为与人民同心，启光影星城，

0: 扣新大众文艺导向，结合长征胜利90周年、15武规划开局的时代背景，不用复杂歌舞，用交响音乐串联荧屏故事，让电视剧里的动人旋律成为晚会主角。
1: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们其中有一首作品叫做《征途》。交响乐是一种非常阳春白雪的形式，但是其实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音乐以及作品，是通过交响乐这样子一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所以观众能够坐在这里近距离的聆听这样子的他们熟悉的旋律，其实也是一种沉浸式的体验。
2: 我们刚刚在现场坐了好一会儿，可以说绝大部分歌曲前面几个音符刚响起的时候，这个电视剧的画面在我眼前直接这样播了起来，我好像听着就看了很多的电视剧。今天晚上的选曲真的都是惊喜中的惊喜。
0: 交响乐演奏一共分为三个篇章，分别是聚焦人民性的描摹人间烟火，聚焦艺术性的记录岁月温情，以及聚焦时代性的共赴光影星城。伟哥写故事的人邀请电视幕后工作人员上台讲述创作故事。今晚20点锁定第16届金鹰电视艺术节开幕式，一起共赴这场可以听的电视剧盛宴。
3: 这两天上海滩最火的地方在哪儿呢？不是外滩，不是武康路，是四叶草国家会展中心。万众瞩目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这里火热开赛，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技能高手齐聚一堂，在64个竞赛项目当中巅峰对决，赛事规模创下了历届之最。本届大赛还重磅解锁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等7大首发新项目，尽显新时代技能新风向。更惊喜的是，普通观众也能够近距离的观摩、亲手体验。下面就跟随记者吴玉走进大赛现场。
4: 9月22日晚，黄浦江畔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灯火璀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盛大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技能高手依次走上技能梦想大道，3500名观众沿途欢呼，场面热烈的像一场盛大的派对。当中国代表团入场时，71名参赛选手身着寓意“红耀匠心，筑梦世赛”的专属战袍，挥手致意，精神抖擞。这支队伍平均年龄只有21岁，49名是技校学生，22名是职工，妥妥的00后天团。
5: 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们。
6: 担任护旗手的是6位杰出的世赛金牌中国获得者。
4: 开幕式上还有一个特别设计，6位往届世赛冠军担任国旗护旗手。从2011年中国首次参赛至今，中国在世赛赛场已累计收获93枚金牌。从学徒到冠军再到护旗手，这是属于技能的传承与荣光。
7: 在我身后的呢，就是国家会展中心的竞赛主场馆，那么里边就是热火朝天的比赛现场了。说实话，走进来的第一感觉就是2个字儿：震撼。本届世赛呢，一共有64个比赛项目，是历届最多的。为了给1385名选手安排工位呢，光是比赛场馆就设置了8个。竞赛核心的面积约7万平方米，差不多有10个标准的足球场那么大。
4: 以技能为桥，让世界因这场盛会紧紧相连。赛场不只是比拼技艺的擂台，更是促进彼此交流、增进理解、互学互鉴的窗口。
8: I came for the World Skill 2026 in Shanghai, and then what I see here is mind blowing. The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I, the robot in display, you know, and it's a wake up call and a challenge.There is more to what we know. I'm happy to be here, and I've seen a lot of advancements, development in the area of AI right here in China, and I hope to take some

0: 气范了。
1: 这个就是本届是在最具科技感的赛场之一——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来自中国、巴西、韩国、印度等18个国家和地区的年轻选手正在同场竞技。桌面上摆满了零件、线材和半成品机器人底盘。
2: 这是我们第6次参赛，第一次参赛是获得了优胜奖，第2次获得了铜牌，然后第3次就获得了金牌，第4次、第5次也获得了金牌，这次是那个冲击第4块金牌。
1: 这个项目有个外号叫盲盒比赛，为什么？因为今年的赛制发生了大变化。往届各队伍同一天比同一个模块，本届首次改为以4支队伍为一个单元轮换比拼。更刺激的是，本届取消了固定的场景主题设定，赛题就像开盲盒，开赛当天才揭晓。
3: 我们不是要解题，我们是要考验选手的能力，让这个比赛回归我们的一个技能的本身。所以会看到这个比赛主要就是说我们所有就是一些机器人基本的一个能力的考验，就是导航，就是机器人要去在一个未知的环境里面跑。
1: 在围观的人群中，我们遇到了2019年在俄罗斯喀山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和搭档一起拿下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的胡耿军，这是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的首枚金牌，打破了韩国队连续5届夺冠的局面。
4: 相对于我来说的话，我拿到了这个世赛冠军了之后呢，我一方面是有奖励，然后又在读大学期间去到这个部队上去锻炼，然后现在毕业呢可以再进入这个教育行业，所以说这方面对于整个人生的一个就是一个转折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说我们现在想说技能改变人生嘛，技能成就了我们的这个梦想。
1: 在园艺项目比赛区，赛道里居然搭起了层层嵌套的中式跃动门、松树、青瓦、石板、白沙、东方园林的婉约感拉满。园艺项目是双人团队赛，赛题包含砌筑、铺装、木作、水景施作及绿色空间布局5个模块，硬景按图纸施工，软景由选手自主设计，两个人要在规定时间内配合完成一座完整的景观园林。
5: 我们这个园艺比赛呢，它坚持是一日一花园，也就是说每天做完以后再看他作品，就像一个花园一样，也就是从一个简单的花园到一个极简风的花园，到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复杂，最后变成一个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体验。
1: 赛场上中外选手同台竞技，这边中国选手蔡润和聂柱配合默契，蔡润蹲在地上校准石板标高，聂柱搬来木料准备搭建廊架。他们是黄山学院的学生，园林专业和林学专业出身，一个管设计布局，一个管施工落地，堪称最强搭档。
0: 要做到2毫米之内，
5: 2毫米之内的误差。所以我们看到他做的时候都是多次测量，多次调整，就是因为要做到精益求精，不但要得分，而且还要让大家看着好看。
1: 方寸之间见匠心，东方园林的婉约遇上世界技能的硬核，每一铲土每一块石板都是真功夫。好，看完最美赛场，咱们再去隔壁闻闻甜味。
6: Pandas on everywhere, so very impressive.It's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the different ways people interpret a panda. Every country looks at it differently.
1: 在唐邑西点制作项目的比赛区，这边全是甜的味道。今天比赛的主题是熊猫，选手们要在同一主题下各自发挥创意。中国选手王天祥正在沉着应战。
7: 每一次比赛都是一次成长，从刚入门时的赛事小白，到现在一步一步站在各级赛事的舞台，每一次比拼都是给自己积累经验，赢过也输过。对我而言，比赛不仅仅是一场较量，更是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
1: 王天祥今年22岁，安徽亳州人，学唐邑和西点已经快5年了。拉扯减速几十秒功夫，一朵层次分明的唐邑玫瑰就能在他手中绽放。他从省级赛事起步，先后拿下省赛金奖、全国职业技能大

0: 赛铜牌。2026年五月正式入选世赛国家队正选选手，连续两届跻身国家集训队。
1: 他现在是比如讲是八个小时，那我们在下面最少要训练个12小时到15个小时。哎，你只有这样的，他在赛场上他八个小时才不慌。
0: 像王天祥这样的选手在中国代表团里还有很多，71名选手中绝大多数都是00后甚至05后，他们来自21个省份，参加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焊接、数控车、花艺、烘焙、美容美发，每一项技能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训练和打磨。
2: 技能是什么？看完今天的这些比赛呢，我有了新的答案。技能是园林里的那一铲土，一块石是西点里的那一度温差，一朵糖花是机器人代码里的那一行逻辑，一次调试，它承载着传统，也奔赴着未来。手上的匠心，底下的逻辑，都是青春的力量。以技能筑梦，凭匠心出彩。青年一代正在用本领擦亮时代奋斗的底色。
3: 9月23日，第12届全球乡商大会在衡阳开幕，近1000名海内外乡商代表、院士、专家齐聚雁城。大会以“乡筑高地，商企新篇”为主题，构建4+7+1活动体系，4项主体活动、7场平行活动，外加实地考察，在外乡商资产规模超过4万亿元。这次他们回到家乡，到底带来了什么呢？跟随首发的镜头，我们走进他力量与新活力两场专场，看不同赛道的乡商如何在衡阳碰出新火花。
0: 自2007年首届举办以来，全球乡商大会已累计促成投资合作项目2000余个，投资总额1.14万亿元。目前全球乡商超400万人，产业遍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外资产规模达4万多亿元，光看数字可能没什么感觉。换个说法，这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份一年的 GDP 总量。这次大会落地衡阳，也是乡商大会首次由省域副中心城市承办。一场大会汇聚的是各行各业的乡商资源，一次次交流让产业、人才、资本与家乡之间产生更多连接。新湖南他力量女企业家交流会上，约200名政企商协代表齐聚一堂。这是乡商大会办了12届，头一回专门为女企业家设立专场。湖南14个市州的女商代表逐一登台，分享他们在实业制造、科技创新等赛道的实战经验。为什么今年要给女企业家单独搭台？他们身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能量？
4: 我觉得特别感受到来自于我们湖南乡商的女企业家的力量，能够体会到我们女企业家的行业担当和湖南对大家这种欢迎的一种姿态。那我们的女性有独特的一种能量，那就是一种韧性的力量。然后一路走来，大家都知道我是做这个湘菜产业的，所以在湘菜产业上面有我们更多女性的参与和合力。所以呢，我们是到湖南来尝味道、创产业。
0: 新湖南新活力全球青年乡商发展推进会上，青年商会、投资机构、高校和企业代表齐聚一堂。活动现场发布了一个100千万计划，未来5年选出100名标杆青年乡商，培育1000名优秀青年乡商，孵化10000名大学生创业者，重点实施6大工程。投资人现场提问：好项目与资本面对面相亲。
5: 我觉得这片土地上应该未来能孕育出不少优秀的企业。对，对此也是比较激动，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做早期投资的，对，也是很期待在这里面能挖到很多优秀的创业者和团队。
0: 大会场外展区同样热闹，各高校集中陈列科创项目，青年学子的奇思妙想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市场。
6: 我们这个是桌面微型景观，下面的这个衡山雪和火焰是我们自己杂交出来的一个新品种，目前还没有上市。平时我们就是感受到焦虑的时候，看到这个鱼，我们可以心情愉悦，主要就是一个寄托的鱼陪伴。
7: 这个头环是我们针对这个孕妈妈群体设计的一个孕产康疗愈头环，然后它主要是针对孕妇的一些情绪问题，比如产前焦虑、产后抑郁。我们设计这个小游戏里面有呼吸训练，还有这个正念冥想这种来调节她的这个情绪。
0: 从女性乡商深耕传统产业，到青年创业者探索科创未来，乡商大会汇聚的是不同年龄、不同领域、不同赛道的乡商力量。雁城聚乡商，合力启新篇，新时代乡商正以各自的方式参与家乡建设，共同为湖南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8: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台湾岛记马上开始。
1: 公元1885年，清光绪11年，农历6月18日。73岁的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的身份来到福州，已经过了6个月。半年时间里，他每天都在关注两件事：一是福建的海防，二是海峡对岸的台湾岛。但是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似乎已经支撑不了太久。他要趁自己清醒，把这段时间的思考呈报给朝廷。于是他几乎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艰难地完成了两份奏折，其中一份就关乎台湾，洋洋洒洒数千字，从多个角度强调了台湾的重要性。左宗棠提出，台湾虽小，但为七省之所要，东南之屏障，并且关税已经超过广西、贵州等省，无论是军事、吏治、风气还是水利都十分关键，因此有必要在台湾设立行省。为此他还提出了全面的执行方案。这份名为《台防紧要，请移福建巡抚驻台震慑折》的上奏，成为左宗棠人生最后一份亲手书写的奏折。29天后，左宗棠病逝于福州。而那个他从未踏足的岛屿台湾，却因为这份奏折进入了新的历史进程中。

公元1866年农历四月，54岁的湖南湘阴人左宗棠来到福建。那是他第一次远眺海峡对岸的台湾岛。此时他的身份是大清王朝的闽浙总督，中国东南沿海的最高军政长官。台湾作为清王朝行政设置中的府，隶属福建省，正在左宗棠的辖下。距离1683年康熙统一台湾并于次年设府，已过去了180多年。近两个世纪的岁月中，台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荒原已成沃土。作为一个新兴的农业经济区，这里所产的粮食不但能自给自足，还能输出。稻米的输出到乾隆年间达到了高峰。伴随着移民拓垦，清政府在最初设立的一府三县基础上，多次增设机构进行管理，社会结构趋于稳定。移民社会基本进入定居社会，教育和科举将儒学思想广为传播。看得见的是一座岛屿的生机与富饶，在看不见的地方，文化浸润无声。敬天、崇祖、感恩、善恶有报、举头三尺有神明，这些最质朴的生命观、价值观和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融入了台湾民间的日常生活，也融入了每个普通人的血液中。但是，留给岛屿的平静时光不多了。作为晚清最具胆识和眼界的名臣，左宗棠已经深刻意识到前所未有的危机正在临近。世界格局与时代之变如巨浪袭来，扼守着东亚大陆和太平洋之间的关键通道，台湾无法置身事外。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屈辱而动荡的近代史就此开始。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带动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而完成原始积累最野蛮的方式，就是全球扩张，侵占土地，抢掠资源。意图争霸的各国，对曾经无比向往的东方大国中国虎视眈眈。台湾再度进入了列强的视野。

深刻领会到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事实。左宗棠来到福建的当年，就推动创建了中国近代第一个新式造船厂——福州船政局，和中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福建船政学堂。因为选址在马尾港，也被叫做马尾船政局、马尾造船厂。

岁月如同大河流淌，有时迅疾奔涌，有时缓慢平和，时间就这样过去了。1874年的春节，台湾如同往年一般，沉浸在辞旧迎新的欢乐中。大人们忙着祭祖守岁迎财神，孩子们穿梭在布袋木偶和歌仔戏演绎的忠孝节义、惩恶扬善的故事中。他们并不知道，又一场危机即将到来。日本正在谋划一场针对台湾的侵略战争。这一年4月4日，日本组织正规军以及殖民兵共计3000多人，编成台湾升帆探险队，乘坐军舰向台湾进发。远在异地的左宗棠闻讯后，立即给沈葆桢致信，说贼徒惩治于此，必先上岸做埠头，我军水陆并立，乃可制此凶风。左宗棠的远见着实挽救了这次危机。得知日军入侵的消息，同治皇帝几乎不敢相信，命沈葆桢前往巡阅。查看的结果很不乐观，日本正通过一系列措施增强国力，加入争霸。他们仿照西方国家建立现代化军队，并使用新式武器进行装备。而中国朝廷，无论是心理层面还是战备层面，显然还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所幸福州船政局在过去8年里已制造完成10多艘军舰，其中扬武舰是当时亚洲最先进的巡洋舰之一。沈葆桢一面与日本谈判要求撤军，一面着手布置台湾岛的防务。他开山修路，召集岛上民众共同对敌，同时请求朝廷支援，迅速调集3批军队进入台湾，并部署扬武、靖远、震威等军舰常驻澎湖，还在澎湖增设了炮台和火炮。这些措施形成的声势，鼓舞了中国军民的士气，也震慑了侵略者。1874年12月，日本从台湾撤军。经此一役，清朝上下再一次意识到台湾海防和防务建设的重要性。特别是左宗棠受到很大触动，他认真总结了这次海战的经验教训，提出要在台湾建设炮台的构想。在与总理衙门论海防问题时，他给出了具体的建议，可以采用铁制和砖砌两种炮台样式，台上所安大炮，以对准船只来路，炮床下一安活轮，随时取准。水面阔安大炮，水面狭安次者小者。左宗棠的建议被迅速采纳，台湾第一座现代化西式炮台动工兴建。这是一座可以放置5尊大炮、6尊小炮以及1500名士兵的炮台，在炮台围墙的顶部刻上了意在京城四个大字，意为长久稳固，坚不可摧。安平炮台建在当年荷兰总督府所在的热兰遮城对面，很多建筑材料都取自荒废的城墙。

炮台向东十里，是即将完工的延平郡王祠，那是同治皇帝准予建立的追思郑成功的专祠。无论世界如何巨变，总有些人和事会被以不朽的方式铭刻在历史中。如同台湾北部地区最早的关帝庙新北武圣庙里悬挂至今的匾额，万古金钟。与此同时，开山、开禁、开府、开矿等一系列治理台湾的举措陆续启动。路通了，人可以自由往来了，原本东西隔绝的台湾社会充分活络起来，海峡两岸的交流也更通畅了，整个台湾呈现出一派全面建设的繁荣景象，台湾的近代化改造由此开启。然而新的危机还是来了，这一次是法国。1883年12月，中法战争爆发，法国将战区扩大到中国东南沿海，具体的目标是台湾。1884年8月5日，法国派出了全副武装的3艘军舰、49门火炮，开始对台湾北部的基隆进行炮击。9月7日，作为敌前统帅的不二人选，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几乎同一时间，63岁的湘军将领杨岳斌也接到诏令，随即率领数千名湘军踏上了赴台抗法的征程。接下来近一年的时间，谈判和战火交替，中国始终没有让步。1885年7月，法军终于撤出，中法之战将列强对台湾的争夺之势摆在了所有人面前，台湾必须进行一次触及根本的全面治理了。公元1885年10月，左宗棠去世一个月后，他生前念念不忘的台湾建省的提议被采纳，朝廷颁发台湾建省意志，台湾成为中国第20个行省。首任巡抚名叫刘铭传。此后的台湾进入了历史上最高速的发展期。1887年10月11日，中国历史上第一条自营海底电缆投入使用，这条从台湾淡水过海到福州川石全线长117海里的电缆开通后，海峡两岸实现了电报直通。1887年，台北铁路总局成立，刘铭传聘用外国技术人员负责设计测量。经过将近4年的艰苦施工，台北到基隆段铁路竣工通车。台湾铁路是中国自行集资、自行兴建、自行控制的第一条铁路。1888年，台北邮政总局成立，全台湾43个邮政分局正式对外营业，结束了台湾通过驿站传递公文的历史。从1875年到1895年的20年间，台湾出现了第一条铁路、第一条电报线路、第一枚邮票、第一盏电灯、第一个工人超过1000人的现代矿区，成为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省份之一。只是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突如其来的变故打断了台湾的发展进程。

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中国近代以来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之一《马关条约》。其中的一个条款是，将台湾全省及附属各岛以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消息传来，整个中国陷入巨大悲愤之中，无数志士仁人痛心疾首。这也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1895年5月29日，日本军队登陆台湾岛，准备一路向南。十几天之后，日军武装占领了台北城。日本人以为很快便会征服这座觊觎已久的岛屿，但之后战事的发展却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意料。从台北向南，日军几乎在每一个地区都遭到清朝军队和当地民众的激烈反抗。甲午战争开战之初，清朝政府委派曾在中法战争中屡建战功的刘永福到台湾帮办军务，驻守台南。日军武装登上台湾岛之后，他带领帐下的爱国将领坚决留在台湾抗敌报国。日本首任台湾总督华山资纪曾给刘永福发出诱降书。刘永福在回信中说，余奉命驻防台湾，亦当与台共存亡，一旦畏而弃之，何以对先帝于地下。日军占领台北之后，刘永福被公推为军事统领，率领留在台湾的黑旗军、淮军以及各路义军北上抗日。同时，刘永福的部下杨嗣红被推举为副统领。他表示，自己是大清国的总兵，要以旧职保护台湾，必尽职尽责。杨嗣红全力协助刘永福，一面加强海防，督战各地炮台，一面团结不同派系、不同地方的武装，共同抗日。战斗中，他身先士卒，冲杀在前。1895年农历7月20日，杨嗣红在战斗中壮烈殉国，时年49岁。台南人民得知杨嗣红殉国噩耗后，执万民伞，请万民旗，吟诵关旧。1895年是中国农历乙未年，所以这场战争也被称为乙未战争。乙未战争把日军占领台湾全岛的时间推迟了5个月又10天。一年后，台湾诗人邱逢甲写下了一首诗：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雨山，40000000人同一哭，去年今日歌台湾。这是对台湾被日本强占后的心痛，也是对战争中牺牲烈士们的纪念。台北桃园世子詹永和组织乡邻倾尽家产作为军资，重创日军的侦察部队，中弹身亡。在台湾第四大河流曾文溪流域，秀才徐湘率领数千义军阻击近30000的日军。在彰化县，声援吴汤兴在惨烈的白刃战中壮烈牺牲。在嘉义县，日寇死伤超过700人，声援林碧玉中弹殉国。在新竹县，义军首领江少祖带领100余名义勇军抵御数倍于自己的日军，牺牲时还不到20岁。

江少祖的祖上是广东惠州的客家人，曾祖和祖父在鸦片战争中率团练抵抗英军，兄长在中法战争中迎战法军，家族成员多人参加御敌守土的重要战役。马关条约签订当日，江少祖写下了一首七绝：书为别出换戎衣，士逐胡尘见义旗，世子何辜奔国难，匹夫有责安相济。在江少祖的家乡新竹，有他亲笔写下的对联：义气与山河并重，忠贞携日月争光。一千多年前，他们的祖先从中原南渡，200多年前，他们的前辈踏上了宝岛台湾。岁月流转，文脉始终未断，最终他们选择舍生取义，把鲜血洒在了这块被他们视为家园的土地上。日本占领台湾20年后，又一个客家人在台湾屏东出生了，他叫钟礼和。奶奶告诉他，我们都是原乡人，是由原乡搬到这里来的。父亲说，原乡人是客家话，意思是祖先居住地的人。原乡本叫做中国，原乡人就是中国人。成年后的钟礼和成了作家，他把童年经历写进了自传体小说《原乡人》，笔下流淌的那些对祖国深深的爱与思念，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情感和记忆，而是那一代人刻在心里无法磨灭的烙印。结尾他写道，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历史没有辜负他们的期待。

这一切都是曾经发生在台湾的真实的故事，只是他们被某些人刻意的遗忘、掩盖，甚至歪曲、篡改。历史的真相如同一面镜子，在时光中照耀着今天的我们。同一片陆地，因为地壳运动，成为海峡两岸。但是，大海阻挡不了同一人种之间的交流，即便要乘风破浪。几千年间，随着造船技术不断进步，交流越来越频繁。正是因为这种交流，群落时代的海岛逐渐掌握了炼铁技术，开始了农业耕种，融合了同样的精神血脉，缔结了同样的情感记忆。这是一个历史的结论：台湾是中国的土地，台湾人是中国人，台湾文化是中国文化，台湾社会是中国社会。毫无疑问，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0: 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一个顶俩，能行吗？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简单，一键看电视。戏曲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上城的那。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4: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熊琦。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与人民同心，启光影新城，第十六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今晚启幕。
1: 湖南深化协同创新，加快传感器产业集群建设，推动产值迈向千亿级。
0: 湖南省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在益阳开幕，全省731名运动员参加11个大项比赛。
1: 2026世界华联龙舟世界杯为园林带来热度和人气，赛事3天共接待游客约70万人次。
0: 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9月27号到29号在湖南长沙举办，将呈现8大主体活动，揭晓备受关注的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各奖项。今晚8点，第16届精英节开幕式举行，以音乐会的形式来展现中国电视艺术的独特魅力。即将在今晚和大家见面的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开幕式，紧扣与人民同心，启光影新城核心主题，将在湖南广电七彩盒子七彩广场拉开帷幕。与往届不同，这场开幕式将以交响音乐会的形式全新亮相，由长沙交响乐团现场演奏，串联起历届入围精英奖的电视剧经典影视原声旋律，曲目涵盖了主旋律题材剧、年代经典、古装大剧，还有陪伴几代人成长的动画金曲等等，每一首熟悉的旋律都将唤醒藏在荧屏里的集体回忆。
2: 这也是这么多年金节开幕式第一次走到户外，经典的现场整个感觉给大家的代入感和沉浸感应该是很强的，把大家再带回那些熟悉的这种电视画面，通过音乐的旋律来致敬电视经典。
0: 开幕式上还特别编排了歌曲《写故事的人》，将邀请多位电视幕后主创讲述影视作品背后的创作故事。
3: 生命树剧中的情节有很多都是真实。
0: 今年是导演编剧李雪深耕影视行业的第29个年头，他曾执导的《琅琊榜》《生命树》等电视作品收获了无数观众的喜爱。今晚他也将在现场分享在青海高原采风拍摄电视剧《生命树》的真实故事。
4: 真实的生活，真实的素材，能给予文艺创作最多的给养和土壤。尤其是像《生命树》是向青海人民和青海的巡山队致敬的一部作品。如果没有那样的一个真实的群体，做出了传奇性的故事，就没有这部剧。
0: 湖南卫视、芒果 TV、湖南娱乐频道同步直播，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国日报、中国青年报、农民日报、中国艺术报、中国文艺网、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新媒体矩阵等超30家主流媒体的100家新媒体矩阵将同步直播本届精英节开幕式。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整体活动于9月27号到29号持续开展，后续将陆续推出行业研讨、微短剧荣誉单元、提名表彰、城市走读、闭幕式暨颁奖晚会等系列重磅活动，聚力见证中国电视艺术的高光时刻与蓬勃生机。
1: 今天晚上8点，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将正式启幕。本台记者孙小倩正在现场。小倩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晚有哪些值得期待的。
5: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来到了湖南广电七彩盒子的七彩广场。那今年的精英节啊，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年啊把场地搬到了户外，而且啊在我们的现场呢，还可以看到我们专门陈列了一些这种月亮灯和串灯。不得不说啊，作为一个观众来到这儿看晚会，真的很幸福。在户外看晚会啊，确实还是更有氛围感一些。而且我们今年的晚会呢，也不同以往，不再是那种一个节目串一个节目的形式，而是以音乐为媒。大家有看到我们身后吗？就是长沙交响乐团呢，已经把我们的这个家伙事儿搬到了现场。那今天晚上家伙事儿搬到了现场。那今天晚上在这里呢，你可以听到我们历届金节获奖或者说提名的各种原声的旋律。我也跟大家啊提前预告一下，就像我刚刚呢在彩排现场就听到了像这个知否知否的主题曲，还有这个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这个片头曲，也是一代人的童年回忆了。而且啊，我们今年在现场还特别设置了对电视人的一个致敬的环节，到时候呢我们电视导演啊、编剧，然后包括我们摄像这些幕后工作者的代表将集体登台亮相。 那今年的我们的这个金鹰节呢，将会从今天晚上呢持续到29号呢，接下来呢还会有一些像这种研讨会啊、城市走读，包括我们的这个闭幕式及颁奖典礼等重磅的活动，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共同见证我们中国电视文艺的高光时刻。好的，主持人，我现场的请。

0: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8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
1: 传感器是机器的五官和神经，没了它，再聪明的人工智能也像蒙眼干活。业内预估，到2030年，我国传感器产业规模将突破1万亿元。风口之上，有技术沉淀、有产业基础、有集群优势的湖南，如何抓住变量，做足增量？来看记者的一线走访。
2: 在天翼领航的车间里，微机电系统惯性传感器批量下线，他们嵌入卫星，直进高铁路网，植入大型桥梁，为重器装上感知末梢，就能感知倾斜、旋转和加速度。这款传感器是用造芯片的工艺，在硅片或石英机上雕刻微米级的机械结构。
3: 国外的企业清楚你的应用场景，不卖给你，在高端的装备领域，这就是卡脖子。我们的卫星、无人系统的发展，都需要呢传感器更具有高精度、小型化、智能化和低成本。
2: 10年攻关，投入超3亿元。去年，企业建成全球首条高性能微机电系统微半球陀螺量产线，产品进入国防、航天、工业等领域。它还跟随卫星入轨，运行4年零故障。
4: 去年在量产推广后，开始加大市场拓展的力度，在汽车智能领域、低空飞行器、大飞机等领域获得了应用和突破。
2: 技术靠磨，更靠用。深夜，地铁刚停稳，数据就已传回控制中心，轴承、齿轮箱、踏面测点的温度、震动、冲击等信息都来自唐智科技自研的复合传感器。现在超2.3万辆铁路机车使用了他们的传感器设备，国内占比超90%。这套唐氏 CT 系统累计为铁路和地铁维保节省数10亿元。
5: 那么我们这个设备装到车上以后，它相当于就是一个随车医生，然后有问题的他能够发现。我们今年会在这个细分的这个应用场景来进行发力，像风力发电啊、工程机械啊，还包括我们航空。
2: 今年6月，长沙智能传感器集群被认定为湖南省先进制造业集群，以长沙雨花经开区、湖南湘江新区为核心，聚集企业172家，2025年产值186.5亿元，主导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超16%，居全国前列。今年1至8月，全省规模工业企业传感器产品产量增长34.6%。
6: 场景是连接技术和产业、打通研发和市场的桥梁，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为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省发改委搭建湖南省应用场景超市，让好技术更精准找到匹配场景，推动更多场景落地。
7: 湖南省应用场景超市是一个应用场景发布展示撮合平台，通过线上对接加线下撮合，让供需双方实现信息对称，能够真正碰出项目、谈出投资，最终落地生效。打个形象的比喻，就是政府搭台做媒，企业相亲恋爱，成果落地，互惠共赢。在节能降碳、绿色转型的背景下，

0: 连钢传统的能源管理模式短板逐步凸显，急需建设智慧能碳一体化管控平台。企业在场景超市平台发布场景需求清单后，运营团队快速对接研判，精准撮合，帮助企业筛选出熟悉钢铁工况、技术适配的优质合作方。平台多次组织实地调研与供需座谈，推动线上信息匹配转为线下深度合作，仅用约两个月时间即实现高效对接，
1: 降低我们自己去对接的这个时间成本和人工成本，帮企业去牵线搭桥，这是我们一个经纪人和代理人的一个作用。当然它这是免费的
2: 平台，它就可以给我这个新技术进行背书嘛，然后我们也提供了很多技术领先的一些证明，它可以帮助我让客户认可我的这项技术。
0: 湖南省应用场景超市在省发改委官网和乡议办 APP 上线四个月以来，已汇聚场景机会279个，能力供给295项，促成对接意向39个，一批项目完成从意向到落地，涌现出连钢智慧能碳、西矿山余热利用、长沙车路云一体化、张家界无人矿山等案例。
3: 我们将继续完善场景专区设置，优化对接撮合、跟进回访等功能，强化 AI 智能推荐，提升运营团队专业水平和对接效率，推动更多场景落地。
4: 今天，2026年世界华联龙舟世界杯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首次设置的公开组10人座14公里龙舟马拉松在园林完成角逐，各国选手在游水沅江上展开了一场超长距离的耐力比拼。
5: 我现在就在中华书山二友山山下，今天的龙舟世界杯迎来了最后一个竞赛项目，公开组10人座的龙舟马拉松。就从我身后的起点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已经全都在起点等候发枪了，他们要一直顺流而下，一直滑到县城的龙舟广场。对于经历了前两天密集赛程的选手们来说，今天又是一次对体能和耐力的全新考验。
6: 此次14公里龙舟马拉松刷新了国际龙舟赛事最长的竞赛记录，共有18支队伍参赛。对于选手来说，拼的就是耐力、意志力，还有全程的战术配合。在终点的龙舟广场，很多人早早就守在了岸边。
7: 这是第一次，以前我们这里老龙船都是爬对活，没爬这么远。这是国际赛事，我肯定要来看了。
6: 在龙舟比赛中，14公里并不是把200米简单拉长70倍，前6公里船队需在较窄的游水峡谷段稳住桨频，过了6公里水面开阔，队伍开始抢位置借水流，最后2公里游水汇入沅江，体力见底的队员还得冲刺。随着岸边的欢呼声响起，乌克兰龙舟队以1小时6分2秒率先撞线，夺得这项新设项目的首金。
8: I feel like our work is paid off.
9: 我们为了这个真的训练了很多很久，很艰难，不仅是距离长，而且很多船会离得很近，有很多撞击的风险。
6: 乌克兰队冲线39秒后，缅甸龙舟队抵达终点，获得亚军。主场作战的中国园林截滩查龙舟队以1小时8分37秒摘得季军。队员邓志芳上岸后伸出双手，老茧旁边又磨出了新茧。
10: 对于这个长距离，我们中国队还是要多练。最难的部分就是中后段嘛，有2、3个人松力了，那个船就不走了。第一次参加那么长的距离吧，算是比较满意的啦。
6: 完赛后，不少选手

0: 州这种民竞度的一个展现啊。我相信啊，园林未来不止这一次，这应该是个开始啊。我们相信明年后年可能会有更多惊喜。
1: 中秋假期，2026世界华联龙舟世界杯给园林带来了极高的热度和人气。据统计，赛事前三天，园林接待游客约70万人次，旅游收入达6亿元。赛事期间，园林龙舟广场、沅江两岸步道人头攒动，数万名游客齐聚现场，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前来打卡独特的山水竞速奇观。湖南卫视联动当地媒体多时段直播，上百家媒体持续聚焦。赛事高流量转化为消费高动能，带旺周边全域消费。龙舟广场和城区重点商圈布设特色展销专区，截滩茶、园林晒蓝肉、五强西鱼、园林猪脚粉等本土名优特产集中亮相，吸引游客品尝选购。当地还配套推出消费满减、文旅套票、餐饮优惠等惠民举措，
2: 人气非常的旺。我们展位一天的营业额也有好几千，不少本地的老百姓和来看龙舟的外地游客都选购了我们的山茶油、菜籽油跟农特产品。
3: 现场还有一些互动游戏可以领取小礼品，这种感觉我感觉蛮好的，也希望以后能多多举办这种活动。
1: 以龙舟世界杯为纽带，园林把国际赛事变成对外文化交流窗口，让外国选手游客沉浸式感受山城魅力。
4: 我爱园林。
1: 赛事前三天，园林共接待游客70万人次，城区星级酒店入住率达100%。龙舟广场非遗集市人气火爆，美食、文创、农特产品集中展销，拉动本地消费达9000万元，全县旅游综合收入达6亿元。
5: 昨天去了博物馆，另外呀、那个新讲室啊，对，很古老，很漂亮啊，很古香。
6: 9月26号晚，2026湘超联赛第八轮打响，永州队坐镇主场迎战衡阳队。经过90分钟激战，永州队2-1战胜对手，守住积分榜第八位。赛场之外，永冲锋冠军市集开始，文体旅商深度融合，让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1: 比赛一开场，身披蓝色战袍的永州队迅速进入状态，进攻势头强劲。第20分钟，永州7号林浩边路传中，衡阳门将扑救出现失误。3号唐子权跟进抓住机会破门，永州1-0取得领先。下半场，衡阳队不断冲击永州防线，制造不少险情，均被永州队稳固防守化解。第64分钟，永州打出高效反击，26号唐一舟接边路传中头球建功，比分扩大为2-0。第78分钟，禁区内拼抢中，永州防守犯规，衡阳获得点球，7号刘贝林稳罚进，追回一分。余下时间，衡阳大举压上，但始终未能破门。中场比分定格在2-1，永州队拿下本场胜利。
7: 其实我们赛前的准备非常的这个完整，所以这两场比赛其实我们打的是很好的，所以很开心今天拿下胜利。
8: 我们不能骄傲自满，依旧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啊，为更大的胜利，为这个我们的目标啊，这个要做得更好。
1: 依托持续火热的湘超赛事 IP， 永州创新打造永冲锋冠军市集沉浸式消费新场景，采取各县区轮流摆摊亮相的模式，每场活动投放10万元工会消费券。在新田专场，市民游客欢聚湘江之畔，观赛事、逛市集、享福利。活动现场，20多家新田本土企业集中参展，富硒大米、醋水豆腐、新田血鸭等特色农货集中亮相，广受市民青睐。
9: 我们今天带了40多只鸭子过来，全部一扫而光了。
10: 在网上看到有这个专场活动，然后买了这个新田的特产回去。我觉得应该要经常搞这种节目，各地的特产我们都可以买得到。
1: 今天本届亚运会进入到第八个开赛日，湖南选手们的表现依旧十分亮眼。在今天的男子蹦床决赛中，本台记者见证了湖南选手严浪宇为湖南收获第7枚金牌的全过程。
11: 我们现在呢就是在名古屋市综合体育馆，那么今天这里正在进行的是男子蹦床的决赛。
1: 刚一落座，运动员们就开始了比赛，各国选手同台竞技，在空中上下翻飞，让观众们看得激动不已，掌声不断。
12: 蹦床啊，被誉为空中芭蕾，是一个观赏性很强的一个运动。那运动员们他们的腾空的高度有8到10米，他们还要在空中完成一系列

0: 的高难度的动作，所以对他们的身体的控制啊，在空中姿态的展示要求是非常高的。
1: 蹦床网面积约为8平米左右，中间红色标线区域只有2平米，落点越靠近这块区域扣分越少，但要想在高空中腾空翻转然后精准落地，难度实在不小。
2: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蹦床还是一项比较危险的运动的，所以选手们在蹦床展示的过程当中，教练员们是要时刻盯着我们这些运动员的，随时准备把这个软垫伸过去接住他们。哦，
1: 超级决赛环节，严浪宇第三个登场，一套动作干净利落，行云流水，最终以65.09分的成绩夺冠。另外一位中国选手王子赛夺得银牌。
2: 分数出来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队锁定金银牌，湖南选手严浪宇获得金牌。恭喜严浪宇。
1: 比赛结束，刚刚获得金牌的严浪宇却表现得格外平静。
3: 我觉得这个金牌，我觉得团队意义更重。我整场比赛一直想就是先就是稳下来，就是确保前二是中国的。
4: 最后面我也想下，我们就保住了这个金银牌。
5: 中国队加油。
6: 湖南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昨晚在益阳奥林匹克公园体育馆开幕。本届赛事以自信自强、益美益阳为主题，设田径、游泳、射击等11个大项。接下来3天，14个市州代表团的731名运动员将展开角逐，参赛人数、竞赛项目为历届之最。
7: 开幕式以我们能行，我们同行，我们前行为主题，递进式叙事，从生命韧性到逐梦赛场。19时30分，暖场表演点燃全场，宣传片飞翔，花鼓新韵，擂鼓助威，乡音烛光，盲童合唱入心，昂扬自强，诠释自尊、自信、自立、自强，残健同行，共赴盛会，热烈氛围在夜色中缓缓升腾。圣火点燃环节，3名益阳级残奥冠军、全国冠军手手相传，接续希望与拼搏的心火。现代科技赋能下，烛火炬腾空燃起，点燃残运梦想，照亮湖湘无障碍友好发展之路。开幕式还举行了代表团入场、升旗仪式和宣誓环节，各市州代表团精神抖擞，依次亮相，现场掌声欢呼声不断。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将恪守体育精神，公平竞赛，奋勇争先。至此，开幕式在热烈氛围中圆满落幕。
1: 在益阳清溪村种菜、待客、听老人讲往事，都能成为写文章的素材。益阳通过实施清溪农民作家培育计划，让一批村民从读别人的书到写自己的故事。
7: 每天下午6点半下班，晚上8点前要写1000字，这是池子健书屋管理员孙桂英为自己定下的写作规矩。但每天要写些什么呢？身边的人、路旁的树、山里的鸟，慢慢的都成了他写作的素材。他的文章还登上了湖南文学。
8: 我每天上班的时候就仔细地观察着周边的这些风景，这些呢成为了我写作的素材。
7: 在清溪，像孙桂英这样开始写自己生活的村民还有不少。2023年起，益阳市实施清溪农民作家培育计划，邀请湖南省作协专业老师驻村指导。起步时不知道怎么写，就先口述，把一天的见闻记下来，老师帮助整理，村民再修改。有人从眼前的新鲜事写起，有人回头找村里的老故事。土生土长的邓春生把乡亲们的回忆、村庄过去的模样一点点写进文章。
9: 我是土生土长的清溪村人，在这里生活了60多年，我想把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清溪村是什么样子写进书本里面，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清溪村。
7: 90后书屋管理员徐英曾在外贸行业工作，2022年辞去工作回到家乡，他的家族故事成为他写作灵感的源泉。他的曾祖父徐盖军是周立波小说《盖满爹》里的人物原型，曾经长辈的故事被作家写进小说，如今他也想自己来写。
10: 我觉得我的家族史也很特别，而且我相信自己能够写得好，所以我花了2年的时间写下了散文，得到了发表。
7: 清溪是周立波的故乡，也是山乡巨变的创作地，如今书屋开在村民家门口，作家来到身边，村民们读书、交流、学写文章都有了更多的机会。 当地已经有14位农民作家纳入清溪村农民作家培育计划，其中大部分完成了10万字以上的创作。村民的文章陆续登上《中国作家》《湖南文学》等刊物，写在村里的故事正被更多人读到。
11: 所以他们写的是他们自己的生活，这就是新大众文艺里面最大的魅力。然后有了这个文学村庄的建设，这有这个基础，就每个人他会有更多的机会接受到更多的这个文学的故事。
7: 今天首届邵阳航空运动文化周暨2026年度湖南省无人机足球联赛邵阳站举办，吸引全省30支队伍100余名选手齐聚新邵同台比拼。赛场上，参赛选手精准操控无人机，完成冲刺、拦截、攻防、射门等动作，精彩场面接连不断。
1: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湖南卫视新闻联播的官方微信。
6: 更多移动视频，请关注湖南卫视新闻抖音视频号或下载锋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我住在这只白瓷碗里，开着拇指大小的花。我曾以为世界就碗口那么大，直到那个夜晚。原来我还能长得比缸口更高，看得更远。那再往前呢？这一路我淋过雨，也晒过暖暖的太阳，还见过许多从前想都没想过的风景。也遇到过前所未有的困难。

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跟我走。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6: 我喜欢享受生活中各种美好的声音。
7: 哎呀，快乐，新年快乐！
6: 但有一种声音却让我感到紧张。每当鸣着警笛的消防车驶过，就意味着又有人身处险境。一场火灾可能会夺去你的所有，甚至生命。而悲剧的源头往往都是我们不好的生活习惯造成的或大或小的隐患。我们不希望听到警笛声再次响起，从你我做起，消除身边的火灾隐患，抓消防安全，保高质量发展。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8: 带什么东西？
9: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10: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1: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0: 听我的，
9: 听我的，
10: 听我的，
11: 听我的，
9: 听我的，听我的。
1: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12: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新就业群体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等新就业群体，指出在管理服务上要跟上，填补好这个空白，要既有管理又有服务，同新就业形态相配套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也不能姗姗来迟。4月26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公布，为各地各部门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指明了方向。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黄坤，北京市西城区大石烂街道工委副书记汪小俊，美团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磊，京东全职骑手李岩。欢迎四位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当前我国新兴领域迅速发展，尤其是以互联网平台为支撑的新业态大量涌现，聚集了规模庞大的新就业群体。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先去了解一下。
1: 你是否也曾经有过创业的梦想呢？在 AI 的加持下，一个人就能创办一家公司成为了可能，而能同时服务多个艺人公司的被称为 OPC 社区。在这里有许多关于梦想的故事。
2: 今年2月，武汉首个人工智能 OPC 社区开放运营，截至目前已经有108个工位入驻了创业者。
3: 我们青城人工智能 OPC 社区主要是由市科创局、是武昌区政府和阿里中心共同联合筹建的，提供包括空间、场景、算力等方面的支持和服务，绝大多数都是免费的。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大厂的生态资源的导入，几乎零成本的一个创业支持。
4: 现在我们主营业务是一个 AI 修复老照片的业务，我觉得更多帮助我的是一种氛围和环境，里面有非常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我们可以一起协作、一起成长、一起进步。
2: 在山东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艺人公司正在悄然兴起，单人创业在这里变得简单又高效，一人及千军的创业模式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启迪之星 OPC 社区专攻人工智能、数字文创等领域，构建了空间加算力加人才加资本的全套服务体系。
5: 我手中的呢，就是我们的核心产品 AI 全龄智能体。目前我们拿到了济南市文旅的官方数据授权和城市 IP 授权，另外我们还打造了传统文化大模型，已经和济南现代医学研究院共建实验室。目前我们已经接手了7-8个项目，轻资产快响应，这就是 OPC 的优势。
2: 不止降成本，社区还常态化搭建产业对接平台，让小微团队直面文旅、政务等需求端，不用四处跑人脉，家门口就能对接优质项目。
6: 我们打造的是完整的 AI 创业赋能生态，目前链接亚马逊云、微软云、国家超算互联网等50多家 AI 合作伙伴和技术平台，从底层算力、基础大模型到垂直应用工具，入驻创业者几乎可以零成本启动创业，让超级个体们低成本起飞。
0: 黄老师，新就业群体包括哪些人？规模有多大？新就业形态有什么样的特点？为普通劳动者提供了怎样的就业机会呢？请您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7: 新就业群体呢，主要是指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互联网营销师、网络主播、网络家政等等，他们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们就业形态多样，依据与平台企业或者平台合作企业之间的关系性质呢，主要有3种情形。一种呢是与平台企业或者平台合作企业构成劳动关系，另一种呢则是受平台规则约束，但劳动者也享有较大的工作自主权，并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确立条件。第三种呢是个人依托平台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从事自由职业等。那么这一类群体呢，主要是适用民事法律调整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规模统计测算，目前在世界上呢也存在着不同的方法。当前就国内而言呢，这个数据主要来源是有3个，一个就是平台发布的数据， 第二个呢则是行业性的统计数据，那么第三个呢则是一些官方数据。
0: 王书记，根据您的观察，在当前经济发展、城市运行和民生服务中，新就业群体发挥了哪些作用，体现了怎样的奋斗价值和精神风貌？
8: 他们是已经涵盖在咱们方方面面，和咱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从精神上看呢，我们是把它称之为叫商圈经济的这个摆渡人，就是他们把数字经济啊和这个线下消费能够结合起来去做咱们的服务。然后在城市运行上看呢，他们就像一个移动的探头，和我们青年称之为叫流动的网格员，就是帮我们做这个眼睛的工作，还有做这个水手的工艺，做我们城市运行的这个前哨。从民生服务上看呢，他们把这个快递外卖，还有药品、生活的这个必需品，还有这个急救的这些物品能够送到千家万户，把这个民生服务啊这直达居民的家中。它具有咱们劳动者普遍存在这种品质，比如说吃苦耐劳，踏实肯干，坚守岗位，还有就是热心公益，这是劳动者一脉相承的这个精神特质。
0: 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他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用行动诠释奋斗担当，守护城市烟火。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周丽曾经是一名工人，后来发现家政行业前景不错，便选择转行进入家政服务行业。他提到，过去做家政主要靠经验，而现在则要经过理论、实操和老带新试单等严格考核，才能正式上岗。目前，周丽从事日常保洁工作。
9: 我之前在厂里上班，我觉得家政行业是一个朝阳产业，然后我就选择了家政行业。总的来说，收入比之前更往上的走一下。我想学月嫂啊、育儿师，然后养老这些。
2: 在重庆，像周丽这样的网约家政服务人员还有很多。新就业群体已达327万人。2026年，重庆启动深化拓展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共建行动，集中发布新就业群体友好服务项目，系统推进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与友好城市环境建设，给予新就业群体稳稳的托举。
10: 我们其实是希望立足万州，辐射西南，放眼整个全国，未来把这里打造成我们整个西南区域的一个重量级的培训基地，本质上其实是想要重新的树立真正的行业标准，打造真正的专业的服务者。
2: 凭技能赢得尊重，用实干改变生活，这正是新就业群体奋进之路的生动注脚。网约家政群体的职业路径正变得清晰可期，但更重要的是被看见、被尊重，从有保障迈向有认同。
11: 我们这个群体特别的需要被看见，就是提高我们新就业群体的一个社会性的程度，增加他们的参与感，让他融入社区啊，比如说15分钟的便民生活圈啊，社区融合站点、党建中心啊、志愿者服务等。我们协会呢也是不断的在做这方面的一些活动和一些工作。
0: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用心、用情、用力为新就业群体纾难解困，持续加强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请问黄老师，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7: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工作，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呢持续加强党建引领，健全制度机制，优化基本公共服务，妥善处理矛盾纠纷，权益维护工作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具体呢表现在5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制度短板。比如说像最近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两办制定的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还有呢就是2021年印发的人社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以及呢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动报酬权益保障、劳动规则公示、权益维护服务等等一系列的指引指南。此外呢，还有一些是围绕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这样一些重点群体出台的行业用工规范。此外呢，在有些地方也先行先试，出台了地方性法规。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加强行政指导监督，开展呢算法综合治理。那具体举措呢，也包括像强化这种部门的联合约谈，实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水平提升，货车司机护航、阳光抽成，还有像平台收费治理攻坚这样的一些专项行动。同时呢，围绕平台算法损害劳动者报酬权、休息权、劳动安全、知情权和参与权这样的一些基本权益问题，督促呢头部平台企业深入自查整改，优化平台劳动规则，提高算法的公平性。第三个方面呢，主要是积极推进职业伤害保障的试点。在工伤保险制度的框架下，结合新就业形态的这个特点，提出了按单计费、每单必保的职业伤害保障模式。这个模式呢，于2022年启动试点，那么覆盖了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后，在今年的7月1日起，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各省将于今年年内，在把各省注册的这3个试点行业的中小平台会逐步推进纳入到试点范围。届时呢，我们相信将会有更多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获得这个职业伤害保障。第四个方面呢，主要是优化公共服务，提升我们的服务水平。具体来讲呢，包括制定公布职业培训需求指导目录，实施这个大规模的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和技能照亮前程的培训行动，探索新就业形态职业培训模式，加强对劳动者的关心关爱。到目前为止，全国呢已建成工会驿站15万家，各类司机之家超过10000个。第五个方面呢，是畅通劳动者的诉求表达渠道，多元化解矛盾，及时处置纠纷。那具体就包括呢，像支持工会组织建会入会工作，同时呢也指导企业建立与劳动者的常态化沟通机制，畅通呢劳动者维权渠道，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纠纷一站式调解。
0: 从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到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平台企业的实践不可或缺。赵老师，美团在这方面有哪些实践探索？
12: 骑手在跑单的过程当中极难筹判的问题，以及平台即将要推出的影响骑手权益的产品功能和规则，都是骑手恳谈会的议题。骑手代表和平台代表会面对面的把问题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然后再商量怎么去解决，从而使得平台的产品规则和功能更加的符合骑手的需求和利益。这些年来，美团一直在探索骑手的社会保障方案。2022年的7月，人社部启动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美团作为首批参与试点的企业，开始按单为试点区域的骑手缴纳职业伤害保险。那从今年的7月开始，新职伤覆盖了全国，实现了每单必保、每人必保。去年的11月份呢，养老保险补贴工作其实已经覆盖了全国。
0: 我们感受到切切实实的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各方举措是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李师傅，您作为新就业群体的一员，那日常在权益保护方面，您关注的是哪些问题？未来还有哪些期待呢？
13: 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近年来对我们新就业群体的关怀是越来的越细致，越来越温暖。自从加入京东后，我和公司直接签订了劳动合同，企业给我们全额缴纳了五险一金，解决了我们在外奔波的后顾之忧。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暖心驿站，骑手友好服务场景，我们跑单累了可以歇脚，可以喝水，给手机充个电，给了我们实实在在的保障。我们也会把这些温暖与关怀转换为实际行动，不断地传递出去。我也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的渠道倾听我们一线从业者的心声。
0: 我们了解到，目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正在制定中，黄老师，相关探索将为新就业群体带来哪些权益保障？您认为依法维护新就业群体合法权益还有哪些发力的方向呢？
7: 一个呢是加强协同治理，是以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为引领，构建 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这个工作机制，明确部门职责，凝聚工作合力。建立呢平台企业用工情况报告制度，健全这种跨地区、跨行业的联合监管机制，支持工会组织建会入会工作，同时呢拓宽服务范围，加强这个团结凝聚服务。第二呢，就主要的发力点是加大监管力度，保障基本权益，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劳动报酬、休息、劳动安全、知情权和参与权这些方面的基本权益，完善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监管。此外呢，也探索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和集体协商的路径和方法。第三呢，是着力进行社保的提质扩面，优化参保缴费办法，加强呢这个公共服务，包括推进职业伤害保障的覆盖面，同时不断优化社会保障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提升参保和享受待遇的这种便捷度。此外呢，也包括持续优化就业公共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服务，不断改善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发力就是借助于这个畅通诉求表达和维权渠道。一个呢是进一步的强化对企业的用工指导，畅通呢劳动者的投诉举报渠道。此外呢，也包括引导劳动者依法理性维权，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第五个方面呢，主要还是要着力完善这个制度机制，同时也总结评估现行政策的执行情况，以健全分类分层的这种权益保障制度，明晰平台企业、合作企业、劳动者的权责利关系，作为这个整个政策的目标。此外呢，也包括适时修订劳动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
0: 近年来，河南多地聚焦新就业群体发展需求，构建全链条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4: 我现在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的一处工会驿站，这里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提供了暖心的服务平台，让奔波在路上的劳动者从城市过客变为城市家人。
15: 我听身边的跑单同事说，家有工会有各种的活动，正好路过这个工会驿站，就进来扫码加入一下。那手机扫码然后注册，点几下就是工会的成员了。我现在就是工会的成员，感觉非常开心。
16: 上线一键扫码入会这项工作以来啊，已经在线上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会员3.4万人，目前全市一共有23.1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加入工会组织。加入工会以后，就可以免费享受我们郑州市总工会推出的公益乐学、爱心餐、免费办理健康证等活动。
17: 前的时候刮风下雨啊，都没地方去。现在有这个驿站啊，我们刮风下雨的时候可以进来躲躲雨啊。像平常不下雨了，来这手机充个电呀、喝点水呀，这里很有药箱。这个城市对我们骑手来说还挺好的。
2: 洛阳市统筹盘活社区、商圈、楼宇、沿街门店等各类资源，布局建设暖心驿站，同时在全市21个社区设立新就业群体青年法律服务站，常态化提供维权保障、劳动合同审查、工伤理赔指导等专业服务。截至目前，洛阳市已建成917个友好场景，3105个服务阵地，推动29.9万名新就业群体实现从奔波无依到扎根有靠的转变。区别于传统招聘场地，商丘市睢阳区这座零工驿站更像就业服务的智慧中枢。驿站智能系统可根据求职者从业经历和就业意向，快速匹配多元岗位，为新就业群体拓宽就业渠道。
18: 我们驿站现在服务的对象更广了，很多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也开始主动来找机会。我们会结合区里的共赴工坊的用工需求，推荐他们参加定向的技能培训。
2: 在睢阳区青年赋能园区，一批青年电商创业者快速成长，其企业释放的就业岗位通过驿站服务网络精准对接新就业群体等各类求职人员。
19: 我2024年开始入驻的咱们这个青年赋能园区，享受了政府给的企业补贴呀、见习补贴呀、一次性开业补贴啊、社保补贴啊， 啊，同时我们新入驻的员工还有政府给的一个免费培训啊，可以实现培训即就业，对我们创业企业和员工都能得到一个很大的收获。
20: 针对新就业群体，人社部门将进一步加强权益维护，拓宽培训渠道，深化就业加培训加维权的服务模式，打通其职业发展通道，让更多劳动者能够体面就业，稳定增收。
14: 从云端入会一键找到组织，到零工驿站加智能匹配岗位，当每一份奔波都被看见，每一种付出都有回报，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正成为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温暖注脚。
0: 加大对新就业群体的关爱力度是社会的普遍期待。王书记，请结合您的工作谈一谈如何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营造和谐友好的从业环境，让新就业群体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8: 2019年春节期间，习总书记到我们大山的街道石头胡同去探望这个快递外卖小哥之后，我们也是在市区的指导之下，着重的总结提炼就是前期的工作，推出了这个思想引领的158工作就是体系，就是把这个新就业群体的服务保障体系化。158我们也取了个谐音，就是要我帮啊。后续也是希望就是通过这种思想引领啊，最后能达成这个我要帮这么一个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结果。主要的是从四个方面着力吧。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阵地是越来越丰富，我们是在南北打造了两个这个党群服务中心，北边呢是就是商圈，打造了商圈党群服务中心，然后在南边呢是新就业群体主题党群服务中心，这也是北京市首个这个主题党群服务中心。然后呢，我们还是北京市首个友好街区，遍布这个辖区的建呢有大概16个就是驿站，有2个全时就24小时的驿站，有44个叫齐心协力1平米的友好商家，也是针对前期这种调研的广泛调研的情况，从需求导向去解决，比如说吃饭、热饭、燃啊、充电啊、喝水，还有休息这种就近的可及可达的这种服务。第二方面呢，我们就是也是为他们做服务，就是除了刚才说的这种工作上的服务，就是生活上，既关心他个人的健康。也关心他的这个家人，比如说如果说暑期孩子来了之后，我们会有暑期托管班，然后主要依托就是我们有一个三星学院，在阵地上建了三星学院，三星学院呢就是也是促进他们的这种发展，就是做这种应急的健康知识的培训，然后他们喜闻乐见的这种形式给他们推送一些视频，让他们来理解，就是宣传这种安全知识啊，法律知识呀，然后政策咨询的内容。第三个方面就是维护他们权益，我们也是跟市区包括人社部门紧密结合，在我们阵地上建立了这个劳动的调解和这个就是仲裁的这种小会议事厅啊，就是他们的意见诉求能够在这个地方进行表达，能够听见他们的声音，能够给他们一定的反馈。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是积极打造这个氛围，我们整体的辖区氛围都很好，商家呀、社区啊、居民啊和咱们这个新就业群体啊，它是一种双向奔赴的感觉。
0: 赵老师，让新就业群体真正感受到背后有依靠、身上有干劲儿，平台企业可以如何更好去平衡企业的发展与劳动保障呢？
12: 具体来说呢，我觉得是需要去平衡效率、公平和发言权三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说一下平衡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平台的核心竞争力是算法调度，但是呢，算法不能只算效率，不算人性。我们在系统里面加入了很多人情味的设计，比如说，最近我们开始在各个地方去试点的红灯停表。红灯等待的时间呢，不计入在配送时效内，缓解了骑手等红灯的时间焦虑。还有一些异常天气、异常路况的超时免罚，这些举措呢，都是用技术的手段给骑手来让时间。公平的另外一方面是说，规则的透明以及在全行业骑手权益保障的拉齐。这些年来呢，我们一直在推动算法的公开， 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平台其实已经公开了11次的算法，那把骑手的派单的逻辑、奖惩的规则、定价的逻辑向骑手来公开。最后呢，我想说一下发言权，这是最容易被忽视，但是却是最关键的一环。因此呢，我们在探索骑手社区、骑手恳谈会、产品体验官等等民主参与机制的同时呢，保障了骑手的发言权。
0: 李师傅，我们也从各种渠道经常能够看到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的善行义举和奋斗故事，请您给我们讲讲您参与社会治理的故事，以及在这方面你身边还有什么特别难忘的故事吗？
13: 过去我们骑手其实更多的专注到跑单上、增加收入上，如今真正的实现了从被动被服务到主动参与城市共建的转变。今年我在路上就多次帮扶过摔倒的群众，协助处理过多起路面交通事故。千千万万的新业态骑手就好比城市的移动眼镜，天天扎根在街巷，我们也会持续的立足本职，履职尽责，带动更多的同行主动担当，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助力基层治理，服务城市发展。
0: 新就业群体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毛细血管，更是社会治理可以依靠的新力量。在天津寨上街道德阳里社区，一间因地制宜打造的哪吒小屋映射出基层治理的新思路。
1: 在我身后就是德阳里社区的哪吒小屋，大家可以看到这间整洁的小屋是由社区的一处老旧停岗改造而成，曾经的闲置空间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便民理发、邻里帮扶的暖心驿站。
21: 我呢就是住在附近，在他这边就是理发呢就是很便宜也很方便，真的是方便了周围很多居民。
22: 我呀本身就是一个外地的，然后呀我平时在家带孩子，好年也没工作了，对于这个工作我特别满意，非常感谢咱们社区给我这个外卖家属呀一个这个重新就业的机会，然后现在的收入呀也挺稳定的。
23: 来自内蒙古的社区居民江小丽，丈夫是一名外卖骑手，随丈夫定居天津后曾